脚落地，家家户户都能做到的膳食养开始。不用昂贵补品，不用复杂做法，就用咱们厨房里最常见的家常饭菜，轻轻松松吃出好情绪、好睡眠、好体质。我们常说病从口入，这句话大家都听得耳朵熟了，可很少有人知道情绪也从口入。我们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不只是填饱肚子，更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大脑、神经、睡眠质量、气血状态。吃得太单一，营养跟不上，人就容易疲惫没精神；吃得太油腻、太厚重，肠胃负担重，人就容易胸闷烦躁；吃得太清淡，缺营养，神经得不到安抚，就容易焦虑，睡不踏实。尤其是到了人生下半场，咱们的身体代谢慢慢变慢，营养吸收能力也不如从前。这时候的三餐早就不只是为了吃饱这么简单，更要讲究吃对、吃好、吃得舒心。咱们饮食上重点补充三类快乐营养素就够了，每一类都对应着咱们的情绪和睡眠，我给大家一一说清楚。记牢这三类，养生就成功了一大半。第一类，色氨酸，它是咱们身体里天然的安神快乐因子，它是身体制造血清素的重要原料，能帮我们放松神经、舒缓压力、安定心神，最关键的是还能帮我们睡得更香。很多长辈睡不好，心情烦，很大原因就是缺少这种物质。在咱们家常食材里，色氨酸含量高的东西特别多，比如养胃的小米、安神的莲子、润肺的百合、温润的牛奶、软嫩的豆腐、营养的鸡蛋，还有鲜美的鱼肉，都是随手就能买到的好东西。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最简单的吃法，小米百合莲子粥，晚上睡前喝一小碗，温温的，糯糯的，安神又养胃，比吃什么补品都实在。第二类， B 族维生素，它是咱们身体的抗疲劳、稳情绪小能手。咱们年纪大了，容易累，压力大，睡不好，动不动就烦躁想发火，很多时候就是身体缺少 B 族维生素。它能帮我们养护神经，补充精力，缓解疲惫，让心情变得平顺。日常饮食里，燕麦、糙米、全麦面包、新鲜菠菜、瘦肉、坚果、香菇，这些都是 B 族维生素的好来源，不用顿顿吃，每天换着花样吃一点，坚持几天就能感觉精神更足，脾气也顺了，看什么都舒心。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耿瑶。那其实说到现在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头发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很多人产后，或者是更年期的时间，或者是在焦虑啊、熬夜呀、甚至有一些是遗传性的等等等等，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面临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两个字：脱发。而且现在脱发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了，很多深受了年轻人的一个困扰。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啊，头发年轻则显得人年轻。头发健康则显得人健康，所以其实这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对于我们整个人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也好，或者给别人的这个气质啊、感官啊、气场啊，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目前在全互联网渠道、实体店渠道它都非常热销的一个叫做蜜丝丝蜜的防脱蜜发洗护产品。这个产品的名字，很多观众朋友说，哦，好厉害啊，敢把产品的名字用防脱两个字来介绍吗？没错，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广告法规定啊，防脱两个字不是说你随便就能用的，你必须要拿到专业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而我们今天的蜜丝丝蜜，它在专业的化妆品的注册证当中，它就用到了防脱类，所以我们真正可以把防脱两个字用在产品名称当中。换而言之，有了这个证书，也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有防脱属性在当中的。今天好好的关注我们分享直播了。今天啊，因为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亮相和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激动荣幸，也是有幸请到了这个商品的负责人，也是它的研发人李明霞李博士来到了我的身边。李博士，欢迎你。
1: 你好，你好，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明霞博士。在22年前，我在美国加入了 IT 生创立的记忆公司。当时呢，因为我刚生下我们家大儿子，严重的产后脱发呢，让我这一块没有，就是开始一片没有头发了。那从此我开始了长达20年的技术研发，在美国的宝洁、英国的联合利华，还有法国的 Rodia。那么长达这么多的研发，就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脱发和蜜发的问题。
0: 嗯，是的，所以其实李博士整个的他的这个背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牛的。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智慧的大脑永远是要占领高地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蜜丝丝蜜啊，它整个的研发团队其实不止李博士一个人，它背后还有着超强的研发背景的团队的工作人员，好像光你们的这个科学家就有二三十位，对不对？
1: 对对，
0: 二三十位的科学家。但是呢，今天致力于我们这个商品，有几位特别主要的，我们请李博士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刚刚李博士跟大家说了，专注在防脱蜜发领域已经20-30年了，对不对？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卡尔博士，
1: 他是荷兰皇家壳牌和法国 Rodia 公司全发研发的 VP， 就是全球研发人员的总负责人。
0: 哦，那么这个呢，潘博士呢
1: 是宝洁在美国的首席科学家，也是强生的研究院院士。宝洁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时候呢，潘博士是创始人。
0: 你看，这都是引进人才啊，引进人才啊。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胡博士。
1: 胡博士是在美国的辉瑞制药和强生制药工作了30多年，参与了我们大家所耳熟能详的米诺地尔的研发。
0: 哦，米诺地尔的研发有胡博士，
1: 35年前，
0: 有胡博士的一份力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好的产品的问世，一定是背后有着强大的技术支撑。
1: 是
0: 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技术团队，可以说高达20-30位这样的科学家来共同的研发这样的一款产品，每一个你单拎出来的都是非常好的人才，非常鼎鼎有名行业内的翘楚大佬人才来的。
1: 因为脱发问题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所以不仅在中国这么多的消费者有脱发问题，在整个全世界也有这么的脱发问题。
0: 哎，正好李博士，其实我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包括我的先生等等的，我们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也想来问一问李博士，咨询您一下啊，抱着疑问来的。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洗发水要经常换呀，或者说哎呀，这个毛囊什么什么要堵塞呀，或者是说这个是不是不能经常洗头啊？不然这个越洗头，头发就掉的越多呀。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李博士能不能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好的，其实在我回国的这10多年的时间里边呢，这个问题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一个好的洗护发产品就是你的终身伴侣，你可以天天洗。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要经常换呢？因为产品不够温和了，所以用了3个月之后呢，它有一定的刺激性，头皮发生了问题了。那么同时呢，我们经常说，哎呀，硅油会堵塞毛孔，我要去买无硅油洗发水。这其实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产品的一个好的产品可以终身使用，而且你可以天天洗。甚至有的人说，哎呀， 李博士，是不是白头发可以会拔一根长十根呢？李博士的科学家团队进行了长期的科学研究，不，这个事情是不会出现的。哦，这是我们经常会踩的一些坑。
0: 哎，那有没有这种原理告诉一下大家，为什么我们会面临这种掉头发掉得越来越厉害呀，掉头发掉得越来越多这种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1: 好，那从我自己的20多年的产后脱发，到我开始把这一群的科学家团队引到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国开始进行中国研发走向世界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在抓一件事情，脱发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0: 哎，介绍，
1: 不是，那么我们知道，想要知道脱发的根源，我们就知道，就要知道头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头发是从毛囊里长出来的。
0: 对的，
1: 那么毛囊是我们头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部位，
0: 我帮你拖着。
1: 对，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去养护一下头皮，可以让我们的头发浓密吗？头皮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我们的第二张皮。但是无论怎么养护头皮，都解决不了我们的头发生长和从根源解决脱发问题，根源还是毛囊。那么说到毛囊，我给大家做几个非常小的科普。说好，那我从婴儿呱呱落地，我头上的毛囊会不会人越大头越大毛囊越多呢？答案是否。毛囊的个数从你出生那一刻就固定了，而且毛囊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它开始萎缩封闭和死亡。毛囊一旦萎缩封闭和死亡以后，这个地方就角质化了，就永远不会回来了。哎，我们很多人去了地方，去了一些养发馆，告诉你说，哎，这毛囊死而复生，让你重新把死的毛囊激活回来，这个是不对的，
0: 骗人的，
1: 骗人，对，不正确的。这个是完全，一旦毛囊开始萎缩封闭之后，那么它就不存在了。所以毛囊呢，要从小养护，越早越好。越早养护，它越不会萎缩。那么我再讲说，哎呀，李博士，如果毛囊个数，是固定的，那我是不是我无能为力了？天生什么我就，唯命是从这个就怎么样了？
0: 我们人为还是可以干预的，对不对？
1: 是的，因为一个毛囊里长几根头发是后天的。一个毛囊里，在过去李博士20多年的研究中呢，能长多少根呢？最多能长到六根。
0: 哦，一个毛囊长六根头发。
1: 哎，最多能长到六根。
0: 哦，
1: 那么我李博士给大家看一看，如果说你遗传同样是三个毛囊，1、2、3，一个里面长两根头发，
0: 是这样的效果，
1: 头发长这样子的。
0: 哦，
1: 但同样的遗传因素也是三个毛囊，
0: 一
1: 个里面长五根，你的头发就这样子的。
0: 哇，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头发浓密到不行，有的人头发就稀疏，不一定是你和他毛囊之间的数量差多少，而是一个毛囊里边长的头发的根数
1: 是
0: 差距在这里。
1: 毛囊养护的好不好？
0: 哦，
1: 如果你的毛囊，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头浓发，哎，我们上学的时候每个人都一头浓发，哎，突然间慢慢发现说，哎，我的头发慢慢稀疏了，是不是毛囊封闭的呢？一小部分是毛囊封闭的，更多的是因为你从一个毛囊里五根头发变成了刚才的那个稀稀拉拉的两三根头发了。那么李博士在过去和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世界的这些科学家的来自各国的科学家团队在做什么？研究毛囊。
0: 是的，咱们有没有什么研究出来的结果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太多了，
1: 太多了，太多了。我们有很多的专利，今天给大家展示两个专利。第一个专利呢是我们的毛囊活跃机，是我的毛囊技术。水解酵母蛋白和菊苣根在水解在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我自己李明霞是第一发明人。然后第二个专利呢，也是我自己是第一发明人。所以这两个专利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核心主要的产品的主要的一个。
0: 所以，但是我觉得李博士，光有专利还不够，我们有没有大实验的这种数据可以去佐证支撑我们的产品效果？
1: 来，我给大家再看看。其实我们在检测报告上做了非常多的检测报告。来，我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通常的用产品的人，我们会让他说，哎，既然你用产品了，效果好不好，你自己打个卡，
0: 打卡记录，
1: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0: 这是他每天脱发的一个数量。从第一天一脱一把，
1: 对，
0: 到这是使用到第几天呀？28天左右，对不对？
1: 对，28天。
0: 其实人正常每天的都是有个新陈代谢，都会掉几根头发的，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你掉这么多，这就不正常了。但你看它这个数量是不是由多好像递减了，变少了？
1: 是
0: 啊，
1: 长得多了，掉的少了，你的头发就浓密了。
0: 但是
1: 长得少了，掉的多了，
0: 但是我觉得这光一个这个照片佐证还不够，
1: 还不够啊！来第二波。来看，这是我们的第三方检测报告，3天的使用效果是什么？86%的人可以看到 我的有效护发和减少掉发。嗯，那么97%的人说，哎，我的油脂分泌减少了。85%的看到了我的分叉还不够毛糙。我想了，耿瑶又说，博士，从你几十年的研究来说，这个报告可能还是不够的啊。那么我就来更硬核的吧。
0: 好，来，产品力太强了，观众朋友，来，我们这次用检测的数据来帮大家实实在在检测报告哦，检测报告来喽。
1: 就是头发密发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头发的密度开始增多了。那我看看，那密丝密用完之后，我的头发的密度，7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增加12.72%。哦，
0: 密度上升，14天密度上升21.87%，
1: 是
0: 28天之后密度上升22.68%，也就意味着快四分之一。
1: 是
0: 快四分之一的密度上升啊，观众朋友，如果以100%来计算的话，好，接下来还有什么？
1: 来再看一个，来，我们脱发
0: 了，
1: 我们脱发的七天可以减少脱发。
0: 刚刚是密度的增加，现在是脱发的减少，
1: 17%，
0: 14天之后21%，
1: 28天，
0: 哇，27%的脱发减少啊！观众朋友，这是实实在在的检测检验报告。
1: 对，我们的密丝丝密里边。
0: 63项激素均未检出，
1: 大家能想到的激素我们都进行检测了。
0: 但是你要知道，观众朋友，你的洗发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随着这个洗澡水可能会流入眼睛呀，流入到咱们的皮肤当中啊，经过皮肤呀，光没有激素检出还不够。我们今天对于角膜、虹膜、结膜全部都是无刺激性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同样也可以证实给大家看啊。所以
1: 人体敏感部位，因为我如果测了角膜、虹膜、结膜没有刺激的话呢，那你的其他的皮肤就更不用说了。
0: 这个商品呢，其实目前在线上卖的非常非常火爆，但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我们说了嘛，人无我有，别人都做不到，他能做到，他就足够可以支撑他卖高价。所以看到啊，我们的很多的某猫啊，这些线上的旗舰店啊，官方旗舰店当中，它的价格一瓶啊，整个组合是要卖到499元的。
1: 是的，
0: 东方购合下来这一瓶200多。这一瓶200多，东方购，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看今天的价格，我们再给大家破组合好不好？我们321准备揭晓价格了啊！刚刚人家卖499，我们321，请看东方购物有特证防脱发，今天实实在在有效果，给大家做到的组合才299元，对比499，我们的入手门槛已经低了很多了。
1: 是，头发密度增加，掉发减少，
0: 发量增加
1: 。
0: 但是组合没有结束，200多元可能在别的平台只能买这么一瓶，对不对？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了大家什么的组合呢？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每一瓶都是大分量，300毫升的。
1: 300毫升的
0: 密丝丝密的当家王牌产品，就是我们的防脱密发洗发水，2瓶给到大家。当然了，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可能还会需要一些护发素，当然男生也可以用起来啊。
1: 长发的、烫染发质的需要护发素。
0: 2包我们的护发素也是正装送给大家。到此时此刻为止，单瓶已经升级到4大件了，核算下来每瓶洗发水，刚才人家算下来200多，我们算下来才几十元了。朋友，几十元买普通洗发水，是不是也差不多要几十元了？今天你买到的是有特证的，效果、功效、检测报告写的清清楚楚的。但最重要的是，今天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登录，李博士，
1: 是
0: 你是不是应该给观众朋友一些试错的机会，让大家先体验体验？
1: 我对产品非常自信，所以呢，我。一般我借的人，我先送产品，送完之后好不好他自己知道，所以这是我的习惯。
0: 那我们的顾客也可以被送吗？
1: 一般情况下我会送2个8毫升的，让大家去试一试。但我今天呢，因为第一次到
0: 东方购物来
1: ，我其实今天是带了一个厚礼来的，带了一个大礼来的。
0: 天哪！
1: 平常我只送8毫升，大家知道8毫升就是一个傻子一个小袋儿啊。我今天带了一个 tube， 一个软管。这个软管里面有50毫升，
0: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中药了，观众朋友，
1: 是
0: 让大家拿回家去先体验，这个用下来感受感受，如果不满意的话，李博士咱还是可以照单全收退货，
1: 对对对，
0: 退给你的。
1: 不满意的话你们就退货。这个李博士做了几十年产品啊，我的产品今天通过宝洁联合利华走进了世界各个国家，然后我们又经过10年的研发，有了今天的密丝丝密，不满意你退货。但我要讲一个点啊，是说如果你是长发或者烫染发质，洗发水一定要配上密丝丝密的护发素一起使用，你能够达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强发、润发、防脱、密发，有这么多的检测报告在佐证着我们的产品率，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如给一个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反正我们今天有试用装，拿回家去先使用起来，如果有效你留下，没有效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密丝丝密帮大家买单啊！来抓紧时间，感兴趣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所有的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李博士自己的科学实验室。我们说密斯私密获得的专利证书大概有几十个了，都不止了，对不对？但是和我们今天产品相关的李博士虽然只带了两个，但是每一个都太重磅了。在行业内有多少的品牌多少的产品可以做到这样的专利认证？我们的专利名称就叫做什么？
1: 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
0: 所以我们的这个
1: 蛋白和菊苣可以在生发育中的用途，而且我个人就是第一发明人。
0: 对，李明霞博士他就在位于这个发明人当中的第一位。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屏幕前的您同样是被脱发所深深的困扰，比如说像洗头一抓一大把，每天早上站在镜子面前梳个头，这个地上就落着薄薄的一层，或者是
1: 发际线开始一点一点往上移了，发缝开始变得，
0: 但是
1: 越来越宽了。
0: 你知道有些男性朋友啊，他的这个发际线上移，可能都不一定是他人。你说我不熬夜，我不抽烟，我也作息很规律，遗传，
1: 家族性的，
0: 家族性的。
1: 如果爷爷奶奶有这个问题的话，家里的男孩子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0: 对的，
1: 是的，比例非常高。
0: 是的，但你看我有了我们今天这个密斯私密啊，别的不说，你就看看人家的这个数据支撑，检测报告一张又一张，让你看的人真的是心潮澎湃，你也想试一试，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今天如果你看到这里心动了，想试一试的话，你今天没有试错成本。耿瑶手里拿到的这个密斯私密就是我们今天的主品一模一样，
1: 是
0: 它的容量是50毫升。刚刚李博士说了，基本上他在外面都卖8毫升、10毫升，今天5毫升就让大家试一次不够，你试两次、试三次、试四次、试五次都可以。你把这一管试完，你觉得有用？感觉有效果，你留下；你觉得没有用，你说哎呀，我不要了。299，一分不少。

0: 减少脱发的数量。
1: 观众朋友，你会发现为什么您的头发越来越少，是因为你每天早上就要梳头扎头的时候脱了一堆，对不对？脱了一堆。好，你看脱发减少17%，脱发计数减少21.22%，脱发计数减少27%，这分别对应的是7天、14天、28天。所以就像刚李博士说的，你连续使用了3天、5天，你可以肉眼甚至亲身实地，你可以感受到效果。
0: 是，
1: 再来给大家来一张，这个是什么？
0: 毛发的密度上升了，你这个头发是不是看上去就是咚咚咚丰盈的、充沛的、光泽度、强韧度都会得到一个提升？我们今天就是真正的脱发类目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有着特殊化妆品的一个证号，我们就是一个脱发类的产品，所以我们才敢把防脱两个字，防脱两个字写在产品里面。
1: 先看看这个啊，这个就是防脱类的证书，所以我们每一个说的每一句话一定背后有证书支撑，有报告支撑，有数据支撑，我们才敢在这里讲，不是说随便就能说的，随便乱讲的，不可以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专利，
0: 学姐教不带白和菊菊在生发和育发中的应用，然后我自己李明霞是第一发明人。
1: 嗯，是的
0: 啊，从这个专利只有密斯思密可以用，别人是用不了的，独立在中国还是各个国家。
1: 来，观众朋友，来我们先来自省一下，您看一看，如果
0: 两大断崖式的突发时期，
1: 因为激素，
0: 对
1: 体内身体激素的，
0: 这个时期我们一定要做好毛囊的养护。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脂溢性的，就是油脂分泌旺盛，
0: 而且这种遗传性比较大的，
1: 遗传性的，这男生这样也不好看呀，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哪一类脱发，我们的密丝私密都可以帮忙吗？
0: 都可以。还有一个就是烫染发质，就我们经常爱烫爱染的女孩子们都喜欢烫烫染染的，因为烫染了以后特别觉得自己特别美，但烫染之后你会损伤头发，损伤头皮，损伤毛囊，损伤了之后呢，用密丝私密来进行一个养护，你自己可以美美的，同时你头发可以很快的养护回来。
1: 那关键是说到这个价格了，东方购物其实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组合在线上卖的非常的火爆，两瓶我们的防脱密丝私密防脱密发洗发水，两瓶再加两瓶的这个护发素，2+2的组合，然后再给大家一个试用装，线上某猫啊某东啊他们的旗舰店的官方价格都是499，东方购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问世，第一次见面，他们才给了一个新品尝鲜价299，而且别人可能送8毫升的试用装，我们今天试用装
0: 50毫升，
1: 50毫升，
0: 直接送试用装
1: 了，就正常人基本上用个3次4次没问题的。
0: 哦，你送用2周，长发可以用10天。然后你短发可以用14天、15天都可以。
1: 那在这里，李博士，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密丝私密是建议大家洗头的频率大概在多少？
0: 正常的，像现在夏天，我建议大家每天都要洗头，因为夏天我们人会分泌很多油脂，这些油脂会成为易细菌的这个食物，还会滋生很多的细菌。所以网络上大家经常看到呢，说哎呀不能天天洗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密丝私密你每天洗头没问题的。你说哎呀我不想每天洗头，我头发太长，2天行不行？当然可以了，洗。洗完之后你会发现你头皮清爽，发根抖擞，头发蓬松。发根为什么抖擞了呢？因为我们在头发的结构中间有一个立毛肌，这样一个地方，密丝私密的专利技术呢，能够让这个立毛肌呢收缩，收缩了之后你头发就抖起来了。
1: 是的，
0: 我们很多人焦虑熬夜的时候，突然发现大量的掉头发，为什么？立毛肌松弛了。还有变季节的时候，一变季节家里的猫猫狗狗开始掉发了，掉毛了，人也开始掉头发了，
1: 好像真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李博士今天虽然自己本人来到现场，但是他们的团队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备货并不是很多。他自己也无可奈何，我说李博士给我加点，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协商的，这个我没有参与这个沟通啊。
0: 因为他们这次的机制呢，给的是低的，这样的机制呢，可能作为一个首发，然后他们就只给了一小部分，
1: 就只给了这么点备货。所以观众朋友啊，反正咱今天没有试错成本，拿回家去先试用，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这一罐就是送给大家的。咱不管好不好用，你先试起来再说，不好用您退就完了，对您来说一毛钱损失都没有。但如果真的好用，还你一头浓密亮丽。 力、自信。

0: 来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还是那句话，我们李明霞博士背后有着30多位科学家的技术支撑，我们自己的参与这个商品的研发的科学家一个比一个更牛，都是行业内的大佬、大腕、大咖来的。而李明霞博士更是专注于脱发、掉发20多年的一个时间，甚至很多的咱们的科学家都是引进的人才。
1: 哎，对，
0: 都
1: 是从法国、美国引进的，在世界做过几十年，在这个领域的卓越的科学。
0: 所以你知道吗？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聊到密斯斯密，我在我脑海当中就四个字：国货崛起。国货之光，现在咱们中国不管是从科学力、竞争力，还是这个生产力来说，我们都太强太强了。我们的防脱类的产品亦是做到全球领先，所以
1: 必须的，这就是我创业的原因。
0: 哦，
1: 你像我在国外，我在美国、英国、日本待过这么多国家，做了那么多研发，我为什么回国？就是想做一个走向世界的
0: 中国品牌，
1: 哎，中国的品牌，就是想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不仅自己回来了，还把世界的科学家团队都引到我们中国来。
0: 所以你知道密斯斯密他们在行业内，他们最不怕的就是你去做检测，
1: 是
0: 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严苛到各种各样的检测，什么增加发密度啊，增加头发的根数啊，
1: 减少脱发呀，
0: 减少
1: 发际线的这个，
0: 每一样他们都，这就是搞这个科研的人，哎，搞科研的人他就会把数据看得很重要。
1: 还有发缝会减少多少？我今天没带全，我报告太多了。你看，我就一个激素的报告，我就一大卷，63种激素。
0: 哎呦，我的天，
1: 好大一卷。
0: 所以我跟大家讲。搞科研的人他就会对技术要求特别高，他一定要有数据的支撑，一定要有效果，一定要用到人身上是能够给他正反馈的，他才愿意把它发明出来研发出来，对不对？观众朋友，我们的密斯斯密真的值得大家试一试。如果今天是，其实密斯斯密他告诉这个，刚刚这个李博士也告诉我说，他们有4000多、5000多甚至上万元的产品啊，但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一个入手门槛非常低，只要299，让大家先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他们的防脱密发的一个效果，更是给大家一个大毫升的试用装，
1: 是
0: 拿回家去先试用，小东西先打开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整个组合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负担和风险。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大家能够感受到葛瑶的语速越来越快了，对不对？我们马上就要备货了，试用名额最后9组，赶紧抢，02151199000。
2: 第一呢，首先我们密斯斯密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立毛肌，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肌收紧。立毛肌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斗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0: 其实刚刚短片当中看到，就是我们密斯斯密的科学家之一，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在搞研发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讲一些专业的术语，但是其实咱们老百姓可能有的啊，叔叔阿姨说，哎呀，我怎么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又是立毛肌又这，我跟大家讲，用最真实的照片，我们让使用者每天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给你打卡，从第一天把所有梳下来的头发攒成一个小揪揪这么多，到第二天，你看用一天，第二天明显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好，坚持第三天、第五天、第六天，一直使用到第28天。而到28天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人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就不可能每天一根头发都不掉。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已经是一个正常人差不多的水平了。
1: 对，头发的生长周期、
0: 新陈代谢，
1: 哎，新陈代谢、生长周期。那么另外一个，你会看到，你去观察一下，我们其实有很多检测报告关于发缝。用多少天会减少多少？然后发际线用多少天它会减，那个降低多少？然后掉脱发的，还有发量增加的，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检测报告。
0: 所以今天
1: 每一项都有。
0: 观众朋友，不是给大家一个试用装吗？这个试用装不是像李博士说的一次性的，以前只给8毫升，今天特意给东方购的客人50毫升，然后50毫升用3天，用3次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哪怕浪费点去使它，3次也绝对足够了。
1: 半个月，你可以用差不多半个月。
0: 哦，用半个月。
1: 什么？耿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每次洗头发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洗头发的时候我要洗两次的。
0: 我都洗两次，打两次洗发水。
1: 密斯斯密只要洗一次就可以了。你只需要挤一点点，它的泡沫非常浓密。密斯斯密洗产品，你只需要挤一次，洗一次，它会干干净净的，头皮非常的清洁，然后头发非常的蓬松，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开始发根开始抖立起来了，
0: 然后
1: 掉发越来越少了。
0: 洗完之后再用上我们的护发素。
1: 对，什么人用护发素呢？不是每个人。如果我是短发，然后是健康头发，不需要用长发的
0: 和烫染这种的，
1: 对，或者你烫染过的，那你要配合护发素一起使用，你会看到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所以耿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试用装拿回去，你先给自己3天的时间，因为你看他们有一个数据是正好3天的使用效果，3天之后，固发掉发减少86%的认可，97%的认可，油脂分泌又减少，改善。分叉不毛躁85%的认可，你看，掉发减少，有效固发，不毛躁了，头发不分叉了，油脂分泌减少了，所以整个对于头发不光是在养，在密，在防，更是在护，
1: 而且香味特别好闻。
0: 对，
1: 这个香味呢是一个罗勒香水香，这个香呢一共是有5种。高级的香水香的这个香料组合在一起，前调中调后调，所以你一洗的时候你的整个浴室整个就是弥漫在这个罗勒的香氛之中。哎呀，
0: 李博士，对不起，我真的不想打断您，但是我们的备货真的不多了，我们再请李博士给大家看一看发根，也就是毛囊，它的活力不一样，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就像李博士刚刚一开始就给大家讲到了，
1: 对，
0: 一个人生出来，他的毛囊数量无法被改变，但是可以改变。我们密斯斯密可以干预的是什么？一个毛囊里边长几根头发。
1: 所以年少的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一秃的浓发，为什么慢慢变成这个样子的呢？其实你的毛囊的个数都一样，只是一个毛囊里长的根数不一样了。
0: 我帮你拿着给大家看看，一个是长了2根。
1: 3个毛囊，每个里面长2根。
0: 哎，这个3个毛囊，每个里边长5根。所以你看，
1: 这是年轻时候的自己。
0: 对呀，
1: 这个就是逐渐变成的自己。
0: 屏幕前的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哎呦，年轻的时候我头发多的嘞，都嫌太多了，都恨不得都往下薅。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缝变宽了。
1: 对，发际线上去了，
0: 发际线上去了，
1: 一片头皮越来越多，头皮越来越明显。
0: 是的，
1: 我给大家讲讲我们科学研究的时候，在微观显微镜下看起来是什么情况的。来，比如说这样的头皮，你们可以看这样的头皮，看着没头发吧？其实它不是没毛囊了，它的毛囊长得是这样的，毛囊还在，只是长得头发细细软软的，看起来就光了，秃了。其实它是有毛囊的，然后这个发缝变宽。发缝变宽是因为你里边第一个有一部分的毛囊它封闭了，所以毛囊养护要越早越好，封闭之后它是不能回来的，这是2个封闭的毛囊。但正常的这个毛囊呢，你看它头发很细，细了以后眼睛就看不见了，这是眼睛看得见的头发。对，那这是我们的健康头发，你看头发黑黑粗粗的，但毛囊开始你不养护以后，逐渐你这个毛囊长到了头发就变得细细软软，甚至萎缩封闭。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选择对的产品。我们的密斯斯密不仅取到了防脱类的特征，这个是我们的特征，3个字防脱类就足以证明一切，更是拿到了专业实验室的检测报告，局部毛发的密度上升，
1: 对，
0: 7天就能上升14天，而到28天的时候上升22.46，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脱发的技术减少，28天的时候，
1: 脱发的数量，
0: 脱
1: 发的数量，我们把它一个一个累计起来，数一数，到底减少多少了？
0: 27%。然后这个是我们全头的发量增加，在连续使用7天后增加2800多根，连续使用28天之后增加5000多根，也就意味着刚刚有一个是证明我们可以预防
1: 掉发的，
0: 然后呢增加密度的，再来一个增加数量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一边防一边加，你这个头发是不是就咚咚咚蓬起来了，感觉就不一样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到底有没有用，我和李博士说的可能都不算，屏幕前您既是消费者也是验证者，您拿回家去先打开试用装去使用起来，天天洗，连续洗个3天一个礼拜之后，你感受一下有效果，你留下；没有效果，整个组合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我们今天带回去2瓶洗发水、2包护发素，再加一个体验装，我们叫做体验装吧，但其实就是给你免费试用的啊。
1: 是，
0: 整个组合。其他的平台都卖499，统一价499，东方购物今天299打包带回去，也就是只在新品首发，让大家来体验一下啊，感受一下，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备货不能追加，最后的3分钟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实话，李博士人家是搞科学研发的，我这么逼他其实也，但是李博士跟我说的怎样，我真的加不了，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我在前期沟通，所以你现在说让我加，我也没有办法调货。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李博士刚刚也教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希望大家每次洗完头的时候，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收集起来。
1: 对，
0: 你一天一天的，也像那个我们刚给大家
1: 做实验一样，
0: 打卡一样。
1: 嗯，
0: 你先看看
1: 掉头发的根数，
0: 掉头发的根数，然后你再。洗上一个礼拜之后，你看感受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视觉上的效果有没有变得更浓密呀？
1: 是，
0: 掉头发的数量有没有逐渐的减少呀？
1: 对，
0: 如果你满意的话，整个组合你可以留下；但不满意的话，可以完全全额退给我们。那个体验装、试用装就是赠送给大家的。但是李博士刚告诉我，
1: 你看那个泡沫，
0: 对，
1: 那个泡沫多么浓密，
0: 只要洗一遍就可以，
1: 洗一遍就可以了，你就省了一倍了。你把300毫升可以当600毫升来用了。
0: 博士接下来可能还会带陆续其他的产品来到，但是今天作为开门红第一件见面礼，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绝对是超乎想象的，观众朋友啊！
1: 洗的时候大家刚开始你感受一下它的泡沫是不是非常浓密，
0: 嗯，
1: 然后再感受一下它的香味，整个家里的这个香味，罗勒香、罗勒香水香，在洗完之后你再看看下水道里有多少头发掉下来了，自己搜集一下，那么再看一下洗完头后的感觉，头上清清爽爽的，然后头发清爽蓬松的，这个发根根根斗立。
0: 是的，尤其是夏天走起路来，你都感觉到那个头发好像
1: 可以呼吸的。
0: 对对，
1: 头皮头发是可以呼吸的，
0: 像弹簧一样，咚咚的那种感觉，真的梦寐以求。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头发年轻，整个人都显年轻，
1: 是
0: 头发浓密，整个人就感觉生命力特别的旺盛。
1: 对，
0: 今天感受一下我们的蜜丝私密，毕竟我们有实验室的数据支撑，我们有特证支撑，我们有专利支撑。今天这个价格也是让大家足以入手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啊！来拼手速吧，抢最后的闪亮备货，即将全数售罄，我们一点都追加不了啊！售完机制02151999000。
2: 第一呢，首先我们蜜丝私密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立毛肌，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肌收紧。立毛肌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斗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0: 其实刚刚短片当中看到，就是我们蜜丝私密的科学家之一，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在搞研发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讲一些专业的术语，但是其实咱们老百姓可能有的啊，叔叔阿姨说，哎呀，我怎么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又是立毛肌又这，我跟大家讲，用最真实的照片，我们让使用者每天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给你打卡，从第一天把所有梳下来的头发攒成一个小揪揪这么多，到第二天，你看用一天，第二天明显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好，坚持第三天、第五天、第六天，一直使用到第28天。而到28天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人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就不可能每天一根头发都不掉。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已经是一个正常人差不多的水平了。
1: 对，头发的生长周期、
0: 新陈代谢，
1: 新陈代谢、生长周期。那么另外一个，你会看到，你去观察一下，我们其实有很多检测报告关于发缝。用多少天会减少多少，然后发际线用多少天它会减，它会减那个降低多少，然后掉脱发的，还有发量增加的，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检测报告。
0: 所以
1: 每一项都有。
0: 观众朋友，不是给大家一个试用装吗？这个试用装不是像李博士说的一次性的，以前只给8毫升，今天特意给东方购的客人50毫升，然后50毫升用3天，用3次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哪怕浪费点去使它，3次也绝对足够了。
1: 半个月，你可以用差不多半个月。
0: 哦，用半个月。
1: 我跟你说为什么？耿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0: 啊。
1: 每次洗头发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洗头发的时候我要洗2次的。
0: 我都洗2次，
1: 洗2次吧。
0: 2次洗发水，
1: 蜜丝私密只要洗1次就可以了。
0: 哦，
1: 你只需要挤一点点，它的泡沫非常浓密。蜜丝私密洗产品，你只需要挤一次，洗一次它会干干净净的，头皮非常的清洁，然后头发非常的蓬松，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开始发根开始抖立起来了，
0: 然后
1: 掉发越来越少了。
0: 洗完之后再用上我们的护发素。
1: 对，什么人用护发素呢？不是每个人。如果我是短发， 然后是健康头发，不需要用长发的
0: 啊，像烫染这种的，
1: 对，或者你烫染过的，那你要配合护发素一起使用，你会看到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所以耿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试用装拿回去，你先给自己3天的时间，因为你看他们有一个数据是正好3天的使用效果，3天之后固发掉发减少86%的认可，97%的认可，油脂分泌又减少，改善。分叉不毛躁85%的认可，你看掉发减少，有效固发，不毛躁了，头发不分叉了，油脂分泌减少了，所以整个对于头发不光是在养，在密，在防，更是在护，
1: 而且香味特别好闻。
0: 对，
1: 这个香味呢啊，是一个罗勒香水香。
0: 抓紧时间吧，我们的背后不能追加，最后的3分钟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过两天马上快到618了，很多熊人会说，哎，我想给自己奖励一些什么。接下来的六月份呢，还有一个节日千万不要忽略，就是咱们的父亲节。上个月母亲节过了，女士可能买了包、买了表或者买了其他的东西，男士其实很少给自己添置一个大件的。那今天我们说到了英纳格的这款手表，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您看到了外观金表。很多的熊人爱说，我这辈子就想买一款金表，但是无奈是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可能咱们的经济水平不够，包括可能呢说想买的时候，哎呦，一直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那不妨趁着东方购物今天有活动、有惊喜的价格，而且关键吸引我的是什么？有金有钻，其实寓意也很好，有进有赚。那么如果说对于表特别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对吧？顾泽磊，你好。
1: 谢谢任亚老师，当然谢谢所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我要说一件事儿，其实大概有三个月没有来东方购物了，真的是有三个月。这三个月里边呢，其实有的人会说，哎，这三个月里边手表圈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首先要告诉叔叔阿姨啊，在这三个月里边，手表圈发生了两件事儿，现在造成了目前手表整个的名声啊，都在往上走。
0: 是吧？
1: 为什么能说这个话？我相信在上海这个魔都的这个城市里边，第一件事儿，最近的时尚新闻里边讲的最多的一定是那个奚梦瑶
0: 大婚，
1: 在法国，
0: 是
1: 在法国结婚。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那个法国那里边的一些现场的照片，结婚的礼品照片。
0: 是，
1: 但是作为我们做手表的，发现了一件事儿，
0: 对，
1: 他们俩手上戴的江诗丹顿。哦。
0: 对，
1: 江诗丹顿的手表，无论说是那个奚梦瑶还是那个谁，那个男的，
0: 何猷君，
1: 对，何猷君戴的都是江诗丹顿的手表。而且作为奚梦瑶，她是不是脖子上还戴了一串，说是她丈母娘给她送的那个
0: 奥
1: 白珍珠？
0: 珍珠，
1: 他们会给后代传的不是说我给你多少钱，
0: 对，
1: 而是把他古董珍藏的像首饰、珠宝、
0: 对，
1: 腕表，去给他们的后代。各位，为什么说手表这两天的声望又往上走了？劳力士在今年第二次涨价，又涨价了。
0: 是
1: 三月份才刚刚涨价，
0: 对，
1: 六月份又涨价，
0: 又涨了。
1: 有的人说干嘛呀？有的人觉得，哎，现在手表是不是市场没人买了？我告诉你哦，大把大把的人把钱换成了腕表，
0: 对，还要再排队等，
1: 对
0: 吧？
1: 因为最近大家知道黄金的市场一直特别好，
0: 对，
1: 所以在金表上面，无论从传承、从劳力士，还是从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只要跟金沾边的，今年至少两次的涨价。哎，
0: 那说到这儿了，大家也都有所了解了，因为顾泽磊也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之后，他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江诗丹顿。
1: 对，
0: 那我们英纳格呢？观众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的品牌的一个历史啊。
1: 对，
0: 英纳格172年的历史了。
1: 是，
0: 它和江诗丹顿、芝博，还有是什么呢？百达翡
1: 丽、
0: 极佳，他们都是第一代的瑞士名表。哎，
1: 对，这个我要讲一下，因为150年为一个坎儿，150年以上的，像江诗丹顿、芝博、百达翡丽、江诗丹顿，他们属于瑞士蓝瑙地区拥有制表经验的。作为英纳格是跟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属于同时代的第一代名表，
0: 对，
1: 而往后第二代名表的什么艾比啊、伯爵啊、百年灵啊、万宝龙、劳力士，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因为他们没有给皇室定表的经历。
0: 英纳格的品牌，观众朋友首先了解了。第二个是什么？咱们今天的这个系列我非常的喜欢。
1: 对，
0: 第一个占到是什么？有金。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豪系列，因为呢很多的熊人说，哎呦，确实啊，听到豪仕钢这几个字眼的时候，您可能就走不动道了。那我们接下来请顾泽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表到底有多好看。
1: 是，今天首先说到这个豪仕的事啊，因为一旦提到豪仕，有的人会觉得，哎，劳力士不是豪仕吗？其实作为豪仕的话，其实这个豪仕两个字要打引号，
0: 对，
1: 因为它最开始是德国的一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防水机构，叫做豪仕，之后由劳力士把这种专利买回家了，之后叫称之为豪仕。而最对于国际的专利权保护，大家应该知道只有40年，40年之后豪仕的这种方式可以用在很多手表上，所以你看，欧米茄的潜水也有点豪仕的感觉，
0: 对，
1: 对不对？海马系列嘛，
0: 对，
1: 还有包括这个百年灵的，还有包括这个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牌，都用到了这个豪仕的工艺，但是今天英纳格同样也是豪仕的腕表，所以豪仕的腕表往往代表的是什么？价值高。第二个， 手表耐用、
0: 对，
1: 耐操。所以各位今天直接给大家看来自于英纳格的豪氏对表。哇，各位，
0: 哎呦，拿出来真闪，是吧？
1: 金光灿灿。
0: 对，
1: 这是我必须要说的一件事儿，因为作为手表来说，刚才讲了金表今年两次的提价。嗯，这只表呢，也要给他说，整个表无论男表女表，全部表面含金镀金的。哇，所以它整个表的表面积有多少呢？85%全部镀金。哇，所以要出去的话，我们常常说出去戴一只手表，你戴个金表，别人的感觉。嗯，你身价不菲，整个表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男表来讲吧，因为大一些。首先，各位，整个表拉起来，你看你戴着这个表多么的霸气啊！整个表表面积85%全部镀金啊，除了后面透底的底盖之外，表链、表扣、表耳、表把、表框全部是镀金的。
0: 对，
1: 再来，各位看这个侧面，这个侧面就是我们常说的豪氏表的一个特点，在劳力士上，劳力士上面叫做狗牙圈。
0: 对，是。
1: 对，在我们的手表叫做麦穗纹。啊，麦穗大家知道，就是麦穗它能结出很多的。
0: 对，
1: 这种果实果仁，所以麦穗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也有一点叫做硕果累累。
0: 对，
1: 所以给你一种就是未来生意人生硕果累累的感觉。
0: 对，
1: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景区钻石，三点位做了牛眼的2.5倍的日历放大窗。哎，这个就方便很多的亚瑟，就我们说叔叔在看手表的时候快速的可以看到日历。
0: 是
1: 12点位做了周历的显示，它如果按劳力士来说，它叫做豪氏 day day。就是双日历显示，
0: 对，
1: 包括了周历，包括了日历的双历显示。整个表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里边做到了太阳光波纹的反射，你看到没？是不是有一个反射在里边？
0: 对，
1: 所以让平面的手表有了立体的动感。
0: 对，
1: 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点位、2点位、3点位，一直到11点位，整点位镶嵌11颗锆石。哇！所以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话，叫有金有钻嘛。
0: 对，
1: 所以这种给你闪亮的闪亮的感觉，让你感觉就是四个字叫做富贵人生吧。
0: 哎，还真是，
1: 对不 对， 对？再来，整个表的12点位的底下就是英纳格172年没变的土星 logo。这个 logo 其实在很多影视作品里边出现，
0: 对，
1: 甚至我们上还有很多人喜欢看莫言的书。莫言在他的蛙当中都提到了一个品牌，叫做瑞士英纳格。
0: 对，
1: 中心点位时针、分针、秒针，再往底下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械手表，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这个地方有个小字，注意一下，6点位小字，全金全镀金，11颗锆石，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字，写了一个 Swiss Made。Swiss Made 什么意思？各位，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买，例如像买茶叶，一定是 Made in China。
0: 对，是。
1: 要买瓷器，一定是 Made in China。
0: 对。
1: 但是如果要买手表，一定是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而这只手表呢，有这个标志，代表了瑞士钟表联合会为这只手表打上了一个印记。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85%以上的零件，都是在瑞士本土完成的。哦，这个不像咱们买到很多的那个皮具、包包，在中国做完没装那个手把、手环，送到意大利装个手环再给你寄回来，叫 Made in 意大利。但是各位，手表它是规定85%以上的组件在瑞士完成了才能打上 Swiss Made， 所以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而这只表刚才说了，戴在手上是极为的富贵，这是正面的部分。再来，背面
0: 再来看看。
1: 买瑞士手表买什么？买机械手表。
0: 对，
1: 刚才我们的英纳格的厂房人员专门跟我说，说顾老师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动是不是它自己就走了，或者怎么样？自动的意思，叔叔阿姨记住啊，自动的意思是什么？它后头有个摆舵啊，
0: 是
1: 随着你的
0: 走路，
1: 它的摆舵开始给它里边的游丝上链，手表就可以自动走了。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它里边没有上链，那手表就会停了。
0: 对，
1: 但是自动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你不用换电池。
0: 对，是。
1: 第二个，你只要走路，它会自动上链。当然它没有动力就会停。
0: 对，
1: 所以这个要讲清楚。而这只表的表芯80到110个元件，通过真空淬火、显微镜倒角，工艺误差控制在1/10000，每小时平振16800振。动能存储达到46小时，所以一次上满链46小时它都能保证走。如果它停了怎么办？ 戴上手表再出去散步，
0: 再走一走，
1: 再走一走，这只表就又能动了。
0: 所以为什么人家都在说了，机械表是可以传承的嘛，
1: 对
0: 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生产懂了懂表之后说，哎呦，可能原来的石英表呀、电子表呀，我都不大再去买，再要买的话，可能真的是要买机械表了。
1: 对，
0: 而且关键今天的女款让大家也看一下啊，其实女款今天跟男款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差别，但拿在手上分量十足，对不对？因为呢，这款金表的时候，你想阿姨举手投足之间。和姐妹喝个下午茶，然后出去旅游，戴上手的时候，这个手腕金啊，绝对会吸引别人的眼球的。
1: 是，而且你发现没，就是我们任燕老师拿手看这只手表的时候，虽然它是金色，但是它会显得皮肤非常的粉嫩，它不会显得皮肤暗灰。
0: 对，
1: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镀金的颜色，它偏于玫瑰金，
0: 对，
1: 所以它显得更加的亮一些，而这种亮反而能做到提肤色。
0: 对，
1: 所以像很多我们上海的太太啊，有时候穿衣服就像我们的任燕老师一样，穿一个香奈儿这种香风的小夹克，坐里边穿个针织衫，
0: 对，
1: 你再戴上一只金色的手表，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真的不懂手表的美，但是随着年纪大，就像这两天可能在北方有一个片子比较火，叫做主角、这个片子比较火，就跟这个一样，手表是一种传承。
0: 对，
1: 你越看到了那个年纪，你看它，我越看越有味道，
0: 越喜欢，
1: 越有味道。
0: 然后你不再会拿手机去看时间了，你习惯哎抬手，然后看一看手表。
1: 是，再来看一下，这是对表。刚才任燕老师看一下女表，女表我快速的介绍一下。
0: 好，
1: 因为这只女表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女表更加尺寸小。
0: 对，
1: 它没有日历的，没有周历的显示，它是单日历。但是有一点，很多的女表，就包括有一个品牌叫做卡地亚，卡地亚的蓝气球系列很火，但是它也用到石英基金，它是卖一个壳子卖很贵，但是各位，这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基金，所以男女部分全部自动上链。哎呀，这个太闪了，你知道吗？
0: 对，
1: 戴在手上真的好闪。
0: 是，
1: 而作为这种手表，要给各位说一个关键点，就是价格。
0: 对，
1: 因为你知道手表，其实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手表的价格是这样，纯钢的手表，它的价格就是大概在1万到3万左右。如果是贱金，就是它有金有银的那种，有不锈钢的那种颜色，大概是3万到5万左右。
0: 对，
1: 这个我都说普通品牌啊，不泛指劳力士啊。
0: 是，
1: 如果是全金的话，它的价格就得5万到7万左右。
0: 有的人说我不
1: 信。对，有的人说我不信，各位，手表这个东西，有的人说花那么几万块钱买个手表值不值？我告诉你哦，你到了那个年纪，
0: 你就知道它值
1: 了，你就知道它绝对值了，不是你不买。是到了那个年纪，叔叔阿姨肯定都知道。
0: 对，
1: 来
0: 来，我们看一看啊。首先你会发现，哎，
1: 这个是帝舵。
0: 对，
1: 帝舵，劳力士的子品牌，王子与公主系列，现金的36,900。36,900鉴金的啊，
0: 是，
1: 来再来一个品牌吧。
0: 好，我们再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劳力士的，这个就贵了，这个鉴金的94,300。哇，94,300鉴金的啊，
0: 日制。
1: 来再给大家看一个，那就更贵的，就是全金的。
0: 对，
1: 对不对？跟我们很像，
0: 很像的。
1: 其实我把这个表放在这边，大家来看一下，这两只表很像。手表，有的人说，哎，你是仿劳力士，可不是。你看它的圈宽度是不一样的，
0: 对，是。
1: 第二个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再来一个圆的圆形加一个表链，经过了300多年了，
0: 对，
1: 大家长得有一点相似，很正常嘛。
0: 很正常。
1: 对，但是各位，这个价格是30万。哇，30万一只表。
0: 对，
1: 30万一只表。那我们今天多少钱呢？任燕老师，首先看看我们市场的价格吧。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呢，咱们英大哥是也是有专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呀，我也去打听过的，年轻的时候想买这只表的话，真的价格很贵。来，观众看到，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咱们的表价上面吊签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13,800块钱。而且呢，我们是有保卡有证书，一表一保卡一证书，这个都是配备给到大家的，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0: 包括你可能自己不带的话，送人的话，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单的盒子当中都有的哈，
1: 是全部是独立包装、独立英纳格的礼盒。那说到价格的部分，刚才我们任燕老师说了，在我们的专柜上面是13,800一只，
0: 对，是，
1: 这是单只的价格。巴塞尔金豪系列自动机械上链腕表13,800一只，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什么价格？来，注意，
0: 3、2、1，
1: 只需要
0: 6,950元。哇，打了对折哎！
1: 打了对折，所以各位，这也是我们说是一个是要迎来618，
0: 对，
1: 我们先做一个预热。
0: 对，
1: 也给大家明白说了，六幺八手表不参加，
0: 是，
1: 就六幺八我们绝对不来，因为哪个商场手表都不参加活动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先给你做一个预热，13800变到6900，六千九百五。
0: 对，
1: 但是有的人说我想买两只，
0: 哎，是，
1: 夫妻恩爱40年50年，
0: 对，
1: 情比金坚，也希望有金有钻，最重要是希望给孩子留一份家庭的传承和家庭的厚度，
0: 是，
1: 特别是时间就是我们衡量这个世界的一切，
0: 对，
1: 就是拿时间来衡量，
0: 是，
1: 所以我们家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自动上链机械手表也可以一代一代的用下去，
0: 嗯，
1: 那6900我们买两只，就是说我想买一只男表，哎，也买一只女表，
0: 对，
1: 两只再给各位做优惠，
0: 再优惠
1: 1000块钱，
0: 哇，
1: 两只金表的价格只需要12900块钱，
0: 那肯定买对表划算呀，
1: 对，
0: 对吧？我们说了啊，情比金坚。那今天的叔叔阿姨一人一只不好吗？
1: 对，我算个账啊，吊牌价是13800，
0: 对，
1: 你到专柜13800，你买一只，再找你900块钱送你一只女表，
0: 哇，真棒，相当于是买一送一，还要再给您找钱了，
1: 对，
0: 对不对？
1: 相当于买一送一，再给你找90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
1: 不多，
0: 因为呢，刚才呢，顾泽磊也说到了，咱们的表呢，基本上您看商场搞活动，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参与，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呢，说实话呢，英纳格也是百年历史品牌，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没这个精力，没这个实力，但现在呢，咱们退休了，可能也是到了，比如说有结婚多少年的纪念日了，哎，不妨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买一对表，戴在手腕间的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尤其今天啊，咱们的对表数量有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娘个辰光我就听到讲有得印那个手表了呀。
1: 哦，我早了，这个辰光是六几年个辰光。
2: 质量老好的，老准的，就讲。
3: 老早子印那个手表嘛，是身份的象征呀。这嘛老客了啊，啥嘛才会得打的呀，对不啦？
4: 老早呢印那个，我结婚辰光买了两只。我爱你一只，我一只。
0: 打只印那个手表不要太在印哦，人有钞票人打的呀，对吧？
5: 啊，印那个手表牌子呢是比较好的、啊，我已经打了毛四十年块了。
6: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现在还戴辣盖。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7: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8: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那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啊，咁我想再买块回去。哦，伊拉个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9: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搞伊买一只。被打，我觉得这个指标是非常好，还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呢，这个商谈人数一下子来了三四个，因为为什么呢？叔叔阿姨都是要一起买的。
1: 对，
0: 您看，我们就在说啊，女人买包，男人戴表、但是呢，现在呢，很多的女士也会发现，很多重要的场合，包有时候太过张扬，但是呢，手腕间，但凡呢，你看啊，什么镯子你不戴之后，手表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1: 是，而且作为画面当中，你看一下，就是这个人的气质，其实我们就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其实我们有时候出去的话，品茶论道。
0: 对，
1: 与人握手、推杯换盏的时候，你的手表一露出来，哇，这是什么？叔叔出去做生意的时候，或者阿姨搀着叔叔一起参加什么晚宴呀、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吸睛。年轻人叫做年轻，但是叔叔阿姨戴一对金表，你出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别人都会觉得哇，这对老夫妻不一般啊。上海这个城市，咱们说是魔都，时尚之都。
0: 对，
1: 所以我们平常出去的时候，有可能见到外国人也更多。为什么能体现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家庭越来越和睦，
0: 对，
1: 大家平平安安的，最后大家也能好好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的形象啊。
0: 对，
1: 而且这是一种情怀。你要知道，你戴一只普通的表跟戴英纳格不一样。英纳格是172年的品牌。
0: 对，
1: 所以当这种品牌情怀带出去之后，别人会觉得哇，你不单单是会戴表，你还懂表。
0: 是的啊，咱们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1: 哇，谢谢谢谢。
0: 真的啊，关键今天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一买，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对表在买，因为一只在专柜的价格就是13800。
1: 对，
0: 咱今天东方购两只下来买回来，专柜你呢只能买一只，东方购买两只还可以再找你900块钱，对吧？观众可以看到，像我今天穿的，如果我说哎，我手腕间不带点啥，你看是不是觉得光秃秃的？好像没有让你吸引眼球的一个地方。
1: 对，
0: 但是呢，您看，哪怕我今天穿了一个白色的这种小外套，手腕间这个金表一露出来的时候。您看看，
1: 好闪，
0: 是不是很闪？
1: 好漂亮，
0: 很漂亮。同时，
1: 对对对对，
0: 你可能呢，眼球呢自动会吸引到我的这个腕表当中了，
1: 对，
0: 对吧？因为我觉得啊，金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欣赏不来，但是现在呢，稍微有点岁数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金的东西。
1: 对，
0: 我原来也觉得啊，像我爸妈有时候哎买那个黄金啊，那时候你体会不到的，
1: 对。
0: 现在反倒自己有点年纪的时候喜欢呀，
1: 对
0: 不对？
1: 所以各位，这就是我们说是人到年纪的时候爱的东西。爱他爱的不行，
0: 对，
1: 所以很多在我们上海为什么有那么多收藏的大家，手表的基本上所有的大号都在我们上海，
0: 对，
1: 为什么？这其实就代表了我们的接受教育的不一样，接受品质的不一样，接受品味的教育不一样，特别是还有一种艺术的细胞在里边，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上海可以看到什么西安的这个钟表与奇迹展。还有很多钟表展全部在上海，为什么？你看这个豪氏的表多闪多好看。
0: 是，
1: 出去的时候我再说一下，其实现在夏天了，
0: 对，
1: 你想想穿个短袖穿个衬衣的时候，我们女士穿个小 T 恤的时候，
0: 对，
1: 你戴上这表的感觉，走在大马路上，我说句不夸张的话，真的就跟模特一样。
0: 还真是
1: 真是这种感觉。再来你看我手上，其实男士穿深色可能比较多一些，
0: 对，
1: 我可能穿黑色比较多，因为我稍微有点壮，穿黑色能显瘦，但是你再看，戴一只金表，
0: 是
1: 黑配金是经典的配色呀，
0: 哎，是
1: 很多都是黑金的配色，这种黑金的配色你就感觉低调，最后再加一种。这种
0: 内敛的
1: 感觉，
0: 对，
1: 而且作为金表，你看啊，因为它的圈比较大，就显得男士的手腕比较宽，
0: 哎，
1: 而这种就是一种力量感。我们也常说一句话，形容一只腕表的词语都可以拿来形容一个男人，
0: 对，
1: 第一个守时，
0: 哎，
1: 有安全感，
0: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动不动说是，哎，你看很多港剧呀，包括很多美剧里边，送给男人就是定情，送一只表，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包括哎结婚。送一只表，
0: 送一只表，
1: 还有包括纪念日，
0: 对，
1: 送一只表。
0: 是
1: 为什么？手表它是时间的记录者，我能送一只表给你，那代表我真的是很爱你，要不然是你的好朋友。而且作为这种纪念表，我讲个不该讲的故事啊。劳力士有一只表，是保罗纽曼，就是当年的传奇车手保罗纽曼，他老婆送给他的，也是纪念日的表。你知道那只表最后拍了多少钱？
0: 多少钱？
1: 拍了1.2亿人民币。哇！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对于这个表的部分啊，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年手表，你说手表上懂不懂？略懂一点，跟上海的叔叔阿姨比起来，肯定没大家懂得多。但是手表我是真心的推荐大家一定得有一两只。
0: 是的啊，因为呢手表呢很多人是有情怀在的。您看这些老照片里头，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看那时候挤在那儿，对吧？咱能有这个资格去买一只表的时候，哇，那得惹得多少人要羡慕是不是？您身边的同事也好，亲戚朋友也好，是不是到点了要过来要看一看？
1: 对，
0: 包括您看叔叔那时候，比如说 哎，穿的格子衫呀，穿的短的衬衫呀，打着西装领带这种啊，手腕间一定会露出来什么的，一只腕表，
1: 对，
0: 对吧？包括还有您看到啊，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能给对方送一只表，哇，
1: 那就了不得了。
0: 是，还有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教师啊、医生啊，他们手腕间要戴一只表，是什么呢？代表了自己要守时，对不
1: 对？对，所以这代表一种工作态度。当然，在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叔叔阿姨会怀疑，第一个，英纳格这么大的 logo， 跟东方购物合作了15年，
0: 对，
1: 品质上您绝对放心。第二个，很多人怀疑是不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因为原装进口表就是贵，这个没办法，因为有税呀，有这些东西在里边。但是我们也要保证每只手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第一个 original 代表这只表的出生地就在瑞士，在手表的6点位也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是在瑞士完成生产和组装还有校对的。在底下写着 Swiss land， 代表它是离开了瑞士大陆，
0: 对，
1: 对不对？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报关单的原产国也写的是瑞士。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因为订购对表的人很多。
0: 是，
1: 单只6950元，一对表19000表，单只在专柜售价都13800呢。
0: 是，
1: 还有一个价格的部分，因为你看这个帝舵的这一只的话，它的价格是36000，我们也是非常尊重它，大家都是啊，它不算百年，我们算百年嘛。
0: 对，
1: 帝舵36000，还有一个110多年的品牌劳力士，这只表的价格是，11万，哎不对。九万四欧元是11100，
0: 对，
1: 人民币价格是94000，再来，这是另外一只劳力士，它的价格更贵了，30万，30万的价格，但是把这两只表放在一起比一比，
0: 哇，真的很像。
1: 很像，
0: 对，
1: 但是有的人说像也不是劳力士啊，但是各位，你戴的是比劳力士品牌还要年代久远的，
0: 对，
1: 172年的英纳格。
0: 是的啊，咱们的对表备货仅剩最后3组了，今天全部都是分开的独立包装，同时关键呢，我们拿到手之后呢，吊签价格也写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你送人的话，人家也知道价值感，13800一只，无论男表女表都是这个价格，包括他的保卡、身份证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套子里边，全部都有啊。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买，然后买完您可以去到专柜当中再去比价格。
1: 对，而价格的部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吊牌价13800，刚才任燕老师给大家看了，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只有6950单枚，
0: 是
1: 对表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当然在这里边要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备货非常的少，到现在对表可能只有3对了，
0: 是
1: 单表的话可能各有几只了。
0: 对，
1: 因为手表不像其他的商品，像什么鞋子呀、之类的，我们可以准备很多，但是手表的话，每一个专柜可能也就是那2-3只，
0: 对，
1: 2-3对，不多。因为作为手表来说，第一个，瑞士原装进口都有一个物流的过程，生产的过程；第二个，特别是金表还随行就市，金的价格往上涨，我们的价格也得往上调动。
0: 对，
1: 但是我们没有调动，在东方购物合同签什么价，我们就是什么价。这个价格其实我跟你说，至少调价4次了。
0: 对，
1: 至少调价4次了。
0: 我们能保持住，确实不容易。
1: 确实不容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作为瑞士原装进口手表，在我们国内是非常多人喜欢的。
0: 对，
1: 还有包括我们特别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在这一次我们何猷君和那个
0: 奚梦瑶大婚上。
1: 手表又再一次的亮相，造成了现在手表市场上手表又特别金的钻的又特别难抢。
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非常的亲民啊，备货已经不多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不要对男人讲起来，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讲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挺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扎点印啊，那个他不要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老头子留下来的资产不弄了，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嘛。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兴。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画技家第一个戴印那个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七几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迭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十几块，是吧？七几年辰光是
3: 三几块吧？
0: 三十几块那个工资，对吧？做做小生意嘛，四匹布都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
4: 哇，那个时候不得了，
1: 就算巨款。
0: 巨款啊！一讲我自家戴自家好的，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印那个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1: 哎，这是属于，那是属于蛮想
0: 的。七几年就开始戴印那个手表了。啊，我来搿只印那个手表就是搿能啊，老像啊，它比个表圈再大眼，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个辰光，一个小年轻戴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印那个登了马路高头，哎，
1: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伐？我搿辰光一讲，就是因为戴搿只表，一讲后头小姑娘跟来，哎，三个，哎呦呦，德兴戴只啥物事？哎呦，上上量，哎呦，金表啥牌子？印那个，印那个，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一讲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4: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伊好得来个，要毁个，要毁个。
1: 就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带得起的、
4: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的表
1: 排着，
4: 表还是排名在前面
3: 的。就对于我来讲，我有那观念，我就觉得表是男人最好的首饰。

0: 万户认证清订购啊，我们现在呢对表的备货开始告急了，观众朋友们，咱卖表不是卖其他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今天还能给你补点货，对吧？马上6幺8了，很多的时尚优惠说，哟，辛苦了一辈子了，我确实想要一只这个手间的腕表，然后呢，但是想一想看一看，有些其他的大品牌动辄10万20万的，没必要，对吧？我们今天伊娜格百年历史品，它1700年嘞，
1: 对
0: 吧？刚才提醒对表仅剩一对，
1: 一对了，
0: 对表仅剩一对，刚才在展示片的时候，我还跟任燕老师聊，我说真的看不懂啊，现在大家这个奢侈品涨价涨得太夸张了，劳力士一年涨2回，刚才说是其他的奢侈品也在涨，
1: 爱马仕对吧？包你像这个我了解的，那一年涨的现在原来的几万3万5万的包，现在要给你几乎翻
0: 按其实按随行就市来说，这只金表我们至少得涨4回价，哎，至少得涨4回价。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涨价，因为东方购物这我只能说15年的合作的情谊到今天了。
1: 对，
0: 而且作为这只表，再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好事，第二个是整个表面85%的表面全部镀金，哎，再加上一颗锆石，日历周历双显，
1: 对，
0: 再加上整个表是自动上链机芯，最关键的是整个表。 全部瑞士原装进口。
1: 对，如
0: 果把这些就是我们说这些buff全部点满，这些功能全部点满，你到市场上去看，
2: 对，
0: 大概在50000左右甚至往上的价格。哎，但是我们一只表多少钱？专柜13800。
1: 对。 东方购物6950，这个价格是太划算了。对，因为呢，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我不大看表的，这个价格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很多的叔叔是经常看表，包括家里面的孩子可能经常有时候接触到奢侈品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像这只呢是帝舵的表，然后呢，很多年轻人非常的懂啊，您看看。 36900块钱，对吧？它应该是劳力士这个旗下的一个品牌，
0: 对对对。
1: 包括啊，您看到劳力士本身呢，像这个啊日制型的，很多人就是为了它这个狗牙圈，对吧？人家叫的狗牙圈，
0: 就狗牙圈，
1: 哎，对不对？你看工价下来90000多，接近100000块钱。
0: 对。
1: 对吧？这个有时候专柜你还不一定能碰得到，然后你可能还要再等。但是如果说这只表今天跟我们评测的，来，我给您拿过去，对我准备好了。好，来，我放在这里的时候，您自己再来看一看。
0: 很像，很像。
1: 但是它的入手的门槛是多少钱？30万的工价。
0: 对，
1: 对于很多的爷叔来说的话，你让我花30万买一只表，我可能真的是舍不得。
0: 舍不得。
1: 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啊，英纳格百年历史的一个传承的品牌，170年了。这只表如果 你自己戴完有纪念意义的话，也可以再传给自己的孩子，因为我觉得表的意义特别的非凡，它原来最早开始呢是让我们觉得看时间，了解现在几点钟，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装饰。到现在你会发现，兼具这些功能的同时，还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和情怀的一种接受哈。
0: 是，各位到现在我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一对了，实在不好意思，节目也可能随时都会下。
1: 是，
0: 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时间里边，再给大家快速浏览一下表吧，让大家看看更加清楚。
1: 来，首先这只表的话，
0: 要给各位叔叔阿姨说一下，包括我们的VIP客户说一下，整只表面积88%全部是镀金的。从表链到表壳到表盖到表冠全部镀金，还有表桥的部分。除了后头的后底盖是透底之外，全部的部分全部镀金。再来，整个表的前方位，再来看一下，整个前方面的这个地方，劳力士叫做镐牙圈，我们叫做麦穗纹，133个切面，让整只表更加的闪耀。你看旁边。 就跟开那个迪斯科舞厅那个闪球一样，特别的亮，特别的好看。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摩尔印度仅次于钻石，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是周历显示，3点位是日历显示，日历周历双显的。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2年没有变的 logo， 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点位到11点位，11颗锆石，再加上光波纹、太阳光波纹的。 这种展现让整只表的动感十足。中心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表瑞士能打上 Swissmade， 代表这只表的 85% 的原件全部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哇！所以真正瑞士原装进口的。再来背面透底的设计，可以看到整个表的表芯。 这个表芯也要说一下，有的人说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就是我不动它，它就自己走吗？这个再说一下啊。
1: 对。
0: 这个自动机械腕表就是第一个它不用电池，
1: 嗯，
0: 第二个后头有个摆舵，
1: 对，
0: 就是你只要带它去摆臂，这个摆舵再走就给这只手表上链，
1: 对，
0: 上链了之后这只手表就能
1: 走
0: 时间，
1: 嗯，
0: 但是有的人说那我不带它放那儿，这只表怎么停了呢？
1: 对，
0: 那因为它没动力啊，
1: 对，你带着它走一走，然后动力给它，它就又开始
0: 走，它就又开始走了，所以这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你只要每天带着它，只要有摆臂，这只表就不会停。
1: 哎，
0: 当然有的人说，哎，那我带两天，它忽然停了呢？那有可能你坐的太久，你没有动
1: 了，站起来再走一走，
0: 对，你站起来走走就行了。
1: 哎，
0: 这就是过去了。
1: 是，而且关键这也是咱们机械表的一个好处，你不需要什么定时去更换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电池之类的，对吧？包括还有今天的这个女表啊，我们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更好看了。
0: 是，这个我要讲对表的部分，因为我们说嘛，心心相印，时来运转，
1: 是，
0: 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你。
1: 哎，
0: 而且最重要，你知道我看过西方的就是一些文艺片里边，
1: 嗯，
0: 就是情侣两个，就是他们还没结婚，但是情侣两个都会把手表送给对方，
1: 哦，
0: 因为对方有可能要去出差，去在别的城市异地恋，
1: 哦，
0: 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
1: 嗯，
0: 他说的是我这只表送给你，
1: 对，
0: 你在看此刻的时间的时候，你就知道此刻的我在想着你。
1: 哎呦，这话真好，
0: 这就是一个浪漫，因为我们有可能在不同的空间，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时间是相同的，
1: 对，
0: 我们在这。

0: 10年前英大哥就这么做了。
1: 所以你看，我们说啊，谁说女子不如男的，
0: 对
1: 不对？现在呢，真的咱们女性顶起了大半边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有时候阿姨啊说，哟，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戴过手表，现在呢，真的很多的知识分子阿姨退休之后呢，气质又很优雅。有时候呢，下午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喝个下午茶，聊聊天，你看啊，人家要手腕空空的时候，你带着这只表出来，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1: 所以啊，我现在已经戴表是习惯了，就是你出门，我有时候手机不拿我都可能意识不到，但是这个手表每次戴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举手投足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哈。
0: 对，而且作为手表的话，我自己也常戴手表嘛，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一抬手我就能看时间，干嘛还要兜里去揣手机再看？而且手机动不动还没电的快。现在拿手机又连蓝牙耳机又听歌又干啥的？
1: 对。
0: 但是你戴一个手表，随时就能看到时间，你会有一种安全感。
1: 对。
0: 而且对于时间非常严谨的人，你会发现他工作、生活、爱情都不差，
1: 还真是哈，
0: 都不差。我尊重时间，时间也会尊重你。
1: 我们都在说一定要有时间观念，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快节奏的生活有时候回归到最初的本心的时候，这只手表可能代表了你最初的一些情怀。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购买都是独立包装，
0: 对，
1: 哪怕你买的是对表，我们不会给大家装在一起啊，全部有这个礼品的盒子，包括还有保卡以及咱们的吊签架。再次说了啊，今天一只表，不管男表女表，咱们的价格都是13800块钱，
0: 对
1: 对吧？算贵价哈。
0: 对，但是在东方购物单只只要6950元。如果你买对表的话，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什么意思？在专柜买一只13800，在东方购物13800，再送你一只女表，再找你900块钱，
1: 哇，
0: 只要12900一对带回家。
1: 但是对表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阿拉儿子呢，现在个工作性质呢，一直要到外头打交道。我觉着搿只表，勿管是商务还是休闲，非常合适，各种场合的配搭，各种服装呢也比较搭起来比较好，啊，非常有腔调。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对表最后一组了。现在声坛问的人特别的多，那为什么呢？给阿姨买了，叔叔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一个好的手表；给叔叔买了吧，阿姨又觉得说，哎呀，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伺候了你一辈子。那我们说了，相伴到头的时候，其实手表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婚纪念的礼物。其实刚才顾德磊说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我当时跟我先生认识以后，开始准备要结婚订婚的时候，当时送给对方的礼物就是一款手表，然后到现在一直是在戴着，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手表呢，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见证者，它不光看你当下的时间，戴在手腕间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你多了一份优雅与自信，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会把这份情谊永远记在你的心间。
1: 是，而且现在呢，此时此刻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最后的五分钟了，
0: 对，
1: 本档节目就要结束了。当然，任燕老师讲了他的这个故事，我多说一句啊，我老婆给我送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心仪的一只手表，价格很高，
0: 对，
1: 然后我把他说了一顿，我说你干嘛这么贵给我买手表呀？其实可能跟现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没有下单的原因一样。
0: 对，
1: 但是我说一句话，说他归说他，我戴的最多的还是那只表。
0: 你心里乐开了花，
1: 对，
0: 你再过几年，5年10年，你还是喜欢它。
1: 对，所以你现在你有这个机会，可能这个机会你没有买，说啊我犹豫犹豫，但是你会发现到了最后你戴的最多的还是它，你记得最深的还是它。
0: 是，
1: 最后这几天你还没戴上，可能你心里还更难受，
0: 还惦记着，
1: 还惦记着。
0: 对，
1: 你早早把这个心结完成了。你不要觉得现在怎么样，但是你会天天的带着他，
0: 对，
1: 你爱他比什么都重要啊，
0: 是
1: 你喜欢他，你比什么都重要呀、啊、你的心结放在这儿，你把这个心结解了比什么都重要、
0: 啊、我跟大家说啊，今天一定要下单、啊、最后一组的这个对表，然后现在有2-3位顾客都在打电话在问、手快有手慢无，因为呢我跟大家说啊，人的心态就是很奇怪的，就是你最后后面没买你会惦记他，然后你去专柜的时候你最后哪怕花多的钱你都要想买他，
1: 是
0: 13800，无论男款女款今天都是这个价格。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要是在专柜买的话，你接近要花都快30000块钱了，
1: 对
0: 对不对？
1: 13800其实对于现在刚才任燕老师来说、有的人会犹豫，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12900找你900块再给你送一只女表呢，
0: 我
1: 觉得还行了，真是这样。其实12900咱该说不说一句话，12900现在能买什么？一部手机。
0: 哦，对，是，
1: 对不对？
0: 哎，2-3年就得换。
1: 对，一部手机你买回去10000多块钱，你2-3年就得换。手表可以戴一辈子，
0: 还能传承，
1: 还能传承。很多人问我说：“顾老师，手表能戴多久？”我说：“手表你保养得当，你传个几代都没问题。”
0: 是，
1: 这就是手表。为什么古董手表还能拍卖？
0: 对，
1: 你想想，包括现在咱们去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边那些钟表，座钟都到那儿屹立了300-500年了，
0: 是，
1: 它保养保养还在那儿滴答走，它甚至作为这种文物在那儿展出。这就是手表的好处。
0: 是，
1: 而且作为这个价格再说一句啊，13800一部手机用2年，
0: 对，
1: 一部12900两只金表戴 N 年。
0: 哎，我还跟你说啊，阿姨想买一个奢侈品牌的包，现在10000多块钱还不一定能买得下，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包你背个3-5年不喜欢了，你丢给女儿丢给儿子人还不愿意，但是表的话我们说一代接一代的一个传承，
1: 是，
0: 哪怕自己的儿女再到儿孙辈拿起来的时候，当年想一想说，哎呦，这只表是我可能比如说爷爷奶奶戴过的呀，对不对？有一个历史的情怀在这里哈。
1: 是，而且有一句话再给大家说，我们不能在电视上讲任何的升值保值的这些事儿，我不去给你讲。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起码手表你能变现呀，对不对？咱不管变得多变得少，咱不提这个话，但是你可以拿它去变现，就跟手机一样，你卖二手它也能变现。
0: 那我可舍不得啊。
1: 对，但是有的人会舍不得，但是这也是一个方法呀。你说你买一个手机，过几年，这你知道回收二手手机啊？如果你5年以上的手机，你知道值多少钱？你当时再买10000块钱。值20块钱，
0: 所以、
1: 叫做环保回收。
0: 我跟大家说啊，电话线爆线了啊！如果说你今天对表没抢到，
1: 谢谢，
0: 那你只能分开去买咱们单独的男表和女表了。
1: 对 对，
0: 那你分开买的话不划算哎，
1: 对、
0: 对吧？
1: 对啊、你建议还是买对表，因为对表毕竟划算。
0: 是，
1: 你说买单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买对表，你就算家里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你把它送给自己的儿女，
0: 对，
1: 送或者一只女表放那儿，以后送给自己的儿女。
0: 你倒提醒我了，因为最近啊，比如说6、7月份又是到这种结婚嫁娶的旺季了，哦呦吼，对吧？
1: 恭喜恭喜！哎，
0: 人家呢，你给这个儿孙辈，人家呢都已经准备好了东西了，自己手腕间带啥呢？
1: 对呀、
0: 对不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在说包红包、其实有的人觉得包红包这个东西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办法体现自己的不同之处。
0: 是，
1: 但是你带一对手表，你说这一对手表上面一个挂一个13800，
0: 对，
1: 一个挂一个13800，你送给一对新人，哇，3万块钱的东西啊！ 这是亚瑟对我最好的祝福了。
0: 我跟你说啊，哪怕没有这个结婚嫁娶的事儿，六月份要过父亲节了。嗯，男士朋友们，对不对？
1: 对，哎、爸爸。
0: 对，
1: 其实我们跟爸爸表达爱的时候最不含蓄，爸爸也不会表达爱，永远是我爱妈妈，我爱妈妈。嗯，但是有的时候爸爸真的是，你虽然看他不说话，你给他买一只表。
0: 哦，那更开花了，对不对啊？最后的30几秒了，咱们的对表现在商谈人数在3位顾客啊，手快有手慢无，希望大家今天好运抢到它，02151119900。

0: 表对男人讲起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讲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挺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扎点印啊，那个他不要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老头子留下来的资产不弄了啊。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嘛。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兴。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活计界第一个戴印那个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70几年、70年代没，80年代初，迭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10几块，是吧？70几年辰光是
3: 30几块吧？
0: 30几块，30几块那个工资，对吧？做小生意嘛，四匹布头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
4: 哇，那个时候不得了，
2: 就算巨款。
0: 巨款啊！一讲我自家对自家好点，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印那个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2: 哎，这是属于，那是属于蛮想穿的。
0: 七几年就开始戴印那个手表了。啊，我来个，这印那个手表就是搿能个，老像啊，它比个表圈再大眼，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个辰光，一个小年轻戴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英纳克登了马路高头，哎，
2: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伐？我搿辰光，伊讲就是因为戴搿只表，伊讲后头小姑娘跟来，哎，三了裤，哎呦，德兴戴只啥物事？哎呦，上上量，哎呦，金表，啥牌子？英纳克，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伊讲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4: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一号得来个，要毁个，要毁个。
1: 就是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戴得起的。
4: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各样的表还是排名在前面。

0: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说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很多的叔叔还非常熟悉，因为什么呢？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关节啊有时候咔咔作响，就怕摔跤，尤其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啊。我前一段时间，你看像我颈椎啊，包括腰椎啊都有受伤之后呢，就提醒我了，哎，人过了40岁之后，您的整个的身体里边的钙含量，包括您的氨糖都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及时要补充起来。今天啊，这个新的产品又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好。人老了，老了，其实就是腿脚不好。你发现啊，跳的没有以前高了，跑的也没以前快了，甚至走路上下楼梯都感觉到嘎吱嘎吱疼。尤其秋冬季节啊，那个寒风啊，吹在那个骨头当中，对吧？那个非常那种生疼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啊，提醒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年人，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可能还要送孩子，骑那个助动车，骑那个自行车，真的带个护膝。这个冷风吹进来啊，对你的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各个部位都需要营养素，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 3， 在整个关节当中，其实啊，疼起来那个地方是叫关节。关节当中它会有软骨，起到一个润滑，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它需要的营养素叫氨糖。但注意啊，很多朋友只知氨糖不知软骨素，其实氨糖加软骨素才是一个复合的，对于你的关节总体的一个保养。注意。氨糖帮助你补关节当中的滑液，而什么？我们的软骨素是锁住那个滑液。氨糖帮助我们的整个软骨修护，而整个的软骨素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氨糖更快的达到我们的关节当中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于啊，关什么？氨糖帮助你的关节变好的同时，软骨素就相当于给你现在的这个已经相当于危房的这个关节啊，提供一个脚手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一开始帮你补，另外一个不要让你的关节啊加速退化。所以，哎，关什么？既让你赚钱，还不让你额外花钱，就是说白了，让你的关节能够维护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当中。但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氨糖。
0: 对，
1: 今天我们是软骨素加氨糖，给你更好的复合保养。
0: 是的啊，我们说啊，科技在进步啊，咱们的产品也在升级。其实你看，像银优恒，包括还有李总带给大家那个 BioH 的鱼油，对吧？都是鱼油，你看那个纯度在升级，咱们的氨糖的一些产品也在升级当中。第一代你只知道补钙，对吧？钙对咱们的这个骨头好，但是到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依然在吃的就是钙加氨糖。钙呢是对你的硬骨的修复特别的好，氨糖刚才我也说了，润滑你的滑液。软骨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在吃这些，比如说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有时候有软骨，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鸡软骨，你都会让小孙子吃。你说，哎呦，这个对咱们的软骨特别好，对不对？
1: 注意啊，软骨素，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哺乳动物的软骨当中被提取出来的，它不像氨糖啊，氨糖它是从甲。

0: 壳类的那些啊鱼虾贝类的壳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两个物质其实对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天然的，同时您在日常摄入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关键在于为什么，关键你到了秋冬季节你会疼，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看这刚几张图啊，我们关节的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会嘎噔嘎噔的声音，这是因为滑液在整个关节腔当中它的数量减少了，好，这就导致我们的软骨的摩擦加剧了。好，摩擦加剧到这里，关键这两张图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状态，您稍微好一点基本上这样了，更差的就是走路包括可能上下楼梯都感觉疼的那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注意观察，你看清楚，软骨基本上被磨没了，所以这个时候观察我们开玩笑叫硬碰硬，哎，就跟你晚上睡觉你要敷个席梦思很舒服，让你睡硬板床。但注意啊，更大的问题不在于睡硬板床，在于睡钉板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应该长软骨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啊它会有一个地方叫代偿，就增生，当我们的软骨本来铺着这个席梦思的地方退化以后，它其实会长出什么钙的增生，就在这个地方，观众们你看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每走一步都非常非常的疼。
1: 对
0: 啊，这人眼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您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1: 对吧？您看看平时咱们要是关节好的时候，走路你不会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起一下蹲一下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磨得难受，对不对？上下楼梯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费劲吧？
0: 注意你看啊，中间是滑液润滑，上面两个软骨你看完好无损，所以这种情况下走路很舒服啊，有这个支撑有润滑，所以你会感觉到什么？走路你们家孩子就这个状态，
1: 对，
0: 但注意啊，观众们，
1: 来再看看，
0: 这是您现在的状态，观众们。你看两边对比一下，中间滑液完全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缺乏这个整个润滑以后，你看软骨磨的血肉模糊，到最后骨头白色和白色之间的骨头硬碰硬，
1: 对，
0: 这个时候观众说哎哇，那这个时候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呢？我们借着这个模型跟大家讲一下啊，氨糖是干嘛的？氨糖氨基葡萄糖它是补充当中，观众首先它会让你的关节腔生成滑液，哎，有润滑，观众，你想想看，自行车蹬不动，你上点油是不是就蹬得动了？好，有润滑，这是第一步，让你感觉到哎不疼了，不难受了。
1: 对，
0: 还有一部分，你长期的去吃，它可以帮助你的整个软骨起到一个修护的作用。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氨糖这个作用，那软骨素干嘛的，观众？哎，你皮肤，观众，你到了整个冬天的时候，你先要补水，但接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锁水呀，对不对？哎，你只补水不锁水，几分钟以后，如果你涂的，如果你就是把那个脸打湿，是不是几分钟以后感觉到更干？软骨素起到一个锁住这些软骨当中滑液的作用，是第一点。第二点，观众们强调一下，氨糖它进入到我们的软骨当中，它是一个慢慢修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观众，因为你年纪大了，你每天还得运动，你每天还得走路，你每天还得买菜。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你在补，知道吗？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每天每天你都在赚钱，
1: 对。
0: 但你每天每天还会花钱，对不对？哎，花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有可能你花的比你赚的还要多，那这种情况，哥们，你到了最后你吃氨糖还是没感觉。而软骨素，哥们，就相当于现在给你这个脆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软骨这样一个关节搭了一副脚手架，咱先让它固定在这个状态，不让它恶化下去。好，氨糖再进去，慢慢咱们把危房变成一个安全房，甚至变成一个什么，哎，商品房。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氨糖加软骨素对您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1: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英优恒的今天的这款产品啊，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我吃一些保健品我要认这个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看到我们的保健作用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助于改善我们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0: 对，
1: 而且观众朋友啊还要看含量，因为你吃任何的营养素，我们一再强调它含量非常的重要啊。您看到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也很高，10.0克，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11克，都写得清清楚楚。
0: 注意啊，观众们，氨糖每天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建议服用量是在1200毫克到1500毫克，根据我们今天蓝帽子的吃法，1天4到6粒，基本上就这个量的同时，软骨素跟氨糖之间是一个3:1的黄金比例。刚刚其实人家给大家算过了，
1: 对，
0: 35克左右的软骨素啊，氨糖加上11克左右的软骨素，正好是一个3:1的黄金搭档。关键啊，咱吃进去了，对吧？
1: 对，
0: 补充了这个量的同时，咱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这边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1: 好，
0: 银永恒做到了一个超分子技术，它能够让我们的氨糖、让我们的软骨素更安全、更科学的到达你的关节当中，起到应该起的作用。
1: 是，我们来看一看
0: 啊，
1: 因为平时你吃的哪怕含量高，不吸收这个也是白吃了嘛。
0: 注意啊，观众们，大家可以看到啊，两边我同时开始搅拌，你会发现。
1: 对，
0: 哎，我们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氨糖钙片，它能更快的，看到没有？更快的能够溶于水，它能让水变色。
1: 对，
0: 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它能干嘛？更好的穿透你的肠道。而且注意啊，氨糖和软骨素，包括钙这些东西，所谓矿物质，矿物质不要老让它待在血里面。我们的血液是输送这些营养素的，但它最后的归宿应该去哪里？ 应该物尽其用到关节当中，更好吸收的氨糖才是能让你更安全的补充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1: 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

0: 来看一下外面一瓶多少钱。
1: 注意啊，一瓶的价格299块钱，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老年人你能走路，哎，能跑，能跳，能出去玩，能出去旅游，能蹦跶。这其实对老年人来说，老年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甚至你跟人对比，哎，1月1号，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哎，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聚会？
0: 对，
1: 甚至家里面亲戚朋友，对吧？你会发现走路走得动的，抬头挺胸的，那些人的状态看上去就年轻，看上去就精神。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保养自己的关节都觉得不为过的同时，东方购给大家一个特有优惠的价格。
0: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您说，哎，我从来没吃过这一款的话，尝试一下，399块钱三瓶装。刚才看了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咱399在外头只能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三瓶。但大组合构成，我更建议您，因为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吃，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年人，你会发现现在缺乏锻炼，有时候呢可能走路突然容易闪一下，腰会憋一下的情况也很多。咱们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7瓶，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需要798块钱，在外头您基本上差不多只能买到2瓶半吧。东方购物今天买到7瓶装，
1: 对，注意啊，每一片的价格6毛钱，按照蓝帽子的吃法，一天吃4粒，2块4。
0: 对，
1: 地铁您上去还下不来。哎，一个1瓶90片，差不多能吃1个月的时间，7瓶装就是7个月左右一个人的量。但我想强调，哎。
0: 对，
1: 你得搀着你老伴的手一起出去旅游吧。哎，那两个人的骨骼要一起健康。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组合是更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的。
0: 对，
1: 整个把我们的骨骼、把我们的关节整理好了。哎，再有2个月过年正好，对吧？哎，别人在。中国可能扎堆过年，咱们到国外去享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年。哎，
0: 刚好我还提醒我了啊，李总提醒我了。我刚前面不是在卖旅游吗？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今年过年我要出去玩的。腿脚好了，您才能行万里路。所以喜欢的话，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2: 氨糖广泛分布在我们人体内，也是软骨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我们的关节一旦缺乏氨糖，会怎样呢？
3: 氨糖的话，它会参与软骨的一些代谢，然后可以刺激我们这种关节腔粘液的一个分泌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的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粘液就是关节腔变窄，润滑作用下降，同时呢还会造成这种软骨面经过磨损之后的一个损伤。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它会是一个不断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关节磨响，那慢慢的会有这种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的一些变化。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流传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断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
4: 有用的。对，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观众朋友，您看刚才那位阿姨的老年生活，人家参加全马拉松的比赛啊，42公里。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年轻人别说42公里了，走个4.2公里都走不动，对吧？跑也跑不动的。叔叔阿姨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能参加全马？你呢？下个楼买个菜，包括有时候起一下、蹲一下，你都会觉得关节咯吱咯吱作响。对，
1: 注意啊，观众们，我们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好，对身体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你运动之前，观众，你首先第一明白你要量力而为。
0: 对，
1: 你走路你上下楼梯都疼，这件事情你不要先跟我讲什么你要走1万步，
0: 对，
1: 这把膝盖整坏了，可能你的心脑血管问题会更严重。还有一点，其实刚刚那个阿姨也生动了形象了，生命在运动的当官马，其实你会发现越运动的人，他的反而的他的关节伤害就越大。运动员管法30岁以后就叫老将，为什么？因为整个30岁以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氨糖包括软骨素，它退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下管法，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们到了70岁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自己走路，拄拐杖，还是被有人用轮椅吞着出去？
0: 对，
1: 嘉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球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巴蒂斯塔。战神，对吧？
0: 对，
1: 那个射门特别有力量。大家知道吗？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当中的完全摘除手术。哇，他做了一个那个人工关节，就自己装了一个人工关节。为什么？越运动的人其实越容易这个关节受到损耗，我们越应该去保养它。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现在要全民健身。
0: 对，
1: 你早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哎呦，在那个公园里面走来走去，打太极也好啊，跳广场舞也好啊。
0: 对，
1: 很多观众很多阿姨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对吧，这个跳舞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永远站在 C 位，哎，为什么去什么大广场表演的时候都轮不到我，对吧？一共派去10个人，对吧？你就那第11个，为啥？因为你的关节它不够给力。比方说做动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做舞蹈动作也好，跳舞也好，需要舒展，
0: 对，
1: 对吧？哎，你的关节有可能到哪某个关节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柔韧度不够，你的整个健康度不够，你弯不到那个程度，甚至你弯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好，就不自然的，你看上去就没别人看着这个舞姿来的更漂亮。这个时候干嘛？你保养一下你的关节。
0: 对，
1: 好的时候就是轻则你平时说走路正正常常的，对吧？上下楼梯正正常常的，
0: 对，
1: 出去玩正正常常的，更加好的在于什么？哎，你出去的时候比别人走得快，你跳舞比别人跳得好，
0: 对，
1: 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关节健康给人带来一种年轻感、健康感。
0: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开始补充啊？您自己来看一下，20岁的时候，人家那小伙子身姿挺拔，行动特别的自如，但是呢，您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以及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左右。那你想想看，您现在60-70呢，为什么让走路越来越慢，背越来越佝偻着，对不对？而且关键呢，女性观众朋友啊，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进入中年之后呢，咱们的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
1: 对，哎，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避免的衰老一个过程。那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哎，那我补钙就行了？注意啊，观众朋友。钙是补硬骨的，就你整个人要挺，对吧？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你缩？那是因为你的骨小梁变细了以后，人啊，他不可避免的就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了。补钙可以让骨质变得硬朗，以后人走路带风，对吧？走路挺拔，
0: 对，
1: 不要动不动扭一下摔一下就变成骨折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疼在哪里啊？大多数观众，疼不是疼在你的骨头里，你骨头里面疼那是出大问题了。
0: 对，
1: 一般来说疼都疼在这个关节的问题。人观众身上有206块骨头，就有205关节，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当中都会有软骨，注意软骨当中有滑液，这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关节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滑液减少以后就开始磨这个软骨。
0: 对，
1: 等到观众还是看清楚这张图。你要么30-40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运动过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0: 对，
1: 大多数你中老年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你疼？除了软骨磨掉硬碰硬之外，这当中观众它会有增生，钙会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变成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想想看，哎，这种磨法就非常非常疼。那很多人说那我就补呗。注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加软骨素是一个第三代的产品。从原来我们只知道补钙，到接下去钙加氨糖，今天为什么要加入软骨素？因为它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黄金搭档。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咱们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认证的啊。观众朋友看到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三者协同作战，包括咱们的比例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当中，咱们的葡萄糖氨基葡萄糖35.2克，钙是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是11克，这个比例是3:1的黄金比例。
1: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盐酸氨基葡萄糖和我们的硫酸软骨素之间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很简单，光吗？氨糖进去，首先产生滑液。那滑液进去了，光吗？它除了补进去了，它会流失啊，对吧？哎，你涂那个精华液，
0: 面霜，
1: 接下去你要涂面霜，面霜很大一部分是干嘛的？是锁住我们的精华液。那你补进去了氨糖，产生了滑液，但它很快就流失掉了，因为你每天还要走路啊。
0: 好，
1: 这个时候加软骨素可以补充到，把这个滑液锁在这个里面。
0: 对，
1: 还有，年纪大了，一个问题在哪里？你每天在不停的补营养素，但你的身体还在会加速的流失这个营养素，就像你的关节一样。
0: 对，
1: 你每天补氨糖，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每天你还在走路。
0: 对，
1: 这个时候软骨素干嘛？它就相当于给你的关节搭了一个脚手架。哇，
0: 你自己看，
1: 你看，
0: 来，观众朋友您听听这声音，您起一下，蹲一下，上个楼，是不是会有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半夜的时候，您是不是都会觉得腿抽筋，一抽一抽的？为什么？因为您的氨糖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补钙这么简单，对不对？
1: 对，强调一下啊，像这种情况，干嘛？基本上到了50-60岁的大有人在。你看这样磨下去，
0: 对，
1: 基本上这块地方全部没有以后，你走路每走一步路都像针扎一样疼。上下楼梯的时候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用手
0: 对
1: 拉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靠手的支撑在腿脚稍微使点力。为什么？你不敢用力的，
0: 对，
1: 一用力万一踏个空，万一这个一疼痛以后这个脚下没力的，啪摔下去。老年人不能轻易摔跤的。
0: 对，
1: 关键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含量多配方全之外，
0: 对，
1: 我们还有一个好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
0: 那这个大组合构成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咱叔叔阿姨要一起吃，对不对？包括家里边的孩子们，现在40岁左右中年人了，哎，你会发现他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驼背了？每天是坐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工位前10个小时的。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动，包括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孩子经常要运动的，都可以来给他进行补充。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片的价格只需要6毛钱，哪怕补充4粒的话，只有2.4块哈。
1: 对。 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299。
0: 对，
1: 东方购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价格买，官方你看三瓶都买不到，
0: 是
1: 今天直接给你七瓶，按照一个人吃能吃七个月的时间，关节每天的花费2块多，就能给你的关节加上硬骨全面的保护。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现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大组合构成今天备货尤其特别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5: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6: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推几把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7: 现在搿推啊，走起路来啊，也气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8: 未来觉得对吧，脚好脚坏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9: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你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脚坏了。
10: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了。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1: 蛮好，估计相当适应，好像叫你机器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12: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要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啊。
13: 我这年纪大了，又可以打羽毛球，原来搿头疙瘩疙瘩个，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个，整个脚变化勿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勿够是勿来三个。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个含量高个。那么搿个氨糖个原片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意了已经。

0: 后在深夜依然在守候在电视机前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其实说实话呢，人的关节好了，你哪哪行动不受限。但凡你关节出问题的时候，你说啊，别说说是什么帮我们接送小孩子上学下学的这种，就连自己的生活可能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关父母，其实咱们别的不说吧，不要说你先不要想得太远，什么出去旅游，对吧？你就想想每天早上你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去买菜？
0: 对，
1: 然后你得送孩子吧，送完孩子以后你去接孩子吧，
0: 对，
1: 甚至你可能平时的时候你下楼倒个垃圾，去拿个快递，
0: 对，
1: 这至少你得有上下楼的能力，你至少得走个上面100步200步，你得走吧。
0: 那咱们全身上下那么多关节，不光是咱们的膝关节，你说出了问题我才想起来去吃，平时呢就要保护好，对吧？所以咱们说了，行动自如，这时候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备货不多，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第二是什么呢？保健作用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整个的含量和分量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是10克，包括还有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里边是不是很少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软骨素的。
1: 注意啊，
0: 对不对？
1: 强调一下，氨糖和软骨素就像辅酶 Q 十和鱼油，他们叫黄金搭档，氨糖帮你生成滑液，对吧？软骨素帮你锁住滑液，你水分在里面啊，它会流失的。软骨素帮你锁住，
0: 对，
1: 哎，氨糖帮助你的软骨再生，而我们的软骨素帮助你的氨糖，这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再生。还有最后一点，
0: 对，
1: 你本身管嘛，年纪大了，你本身就在退化，对吧？你本身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每天补氨糖管嘛，就像你每天赚钱，但你每天如果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多，
0: 对，
1: 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是没有储蓄。
0: 是，
1: 身体也是一样的，软骨素先帮你把整个关节当中搭一个脚手架，不让它恶化下去，这个时候氨糖再进去。就能起到一个好的我们蓝帽子规定的增加骨密度的真正帮你的关节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的15组了，而且我刚才还突然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刚才一位叔叔还是阿姨说的，这个颗粒更好吞服了，对比国外的有一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卡喉咙卡得一塌糊涂的，这个更好吞服，而且吸收更好啊。七瓶装备货已经不足了，因为呢今天每

0: 一瓶里边是90片，带给大家参加完满额赠活动之后，单片价格只需要6毛钱，对吧？你想一天吃4粒的话，下来也只有2块4，你基本上2块多钱，你买一瓶好一点矿泉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啊、螃蟹壳啊。 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补充的额外补充的。
2: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 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3: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1: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
4: 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嗯，
5: 是骨折，情况大概骨折多长时间了？
4: 1年了。哦，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5: 腿上面自费的65000。
4: 65000啊？
5: 哎，
4: 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关节呀。哎，
5: 我因为崩那个这昨天呐。
6: 因为崩那个这昨天呐，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7: 什么引起的？
6: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吃身强力壮吗？
7: 我主要是他的年纪。哎呦，什么都行。
6: 上坡下跳都OK。什么都行。
7: 上坡下跳都OK。
6: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瘦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也有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
2: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对，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哥们，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哥们，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0: 不可能，
2: 吃不着啊。
0: 对。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官方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官方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0: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哎，我们
2: 来看一下啊，官方。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官方。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0: 对，您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2: 林优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 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油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瓶半，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2: 啊、是的，6毛钱、一天4里2块4，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0: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这走，平走这走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都站不起来，
4: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3: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人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4: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5: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流传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住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6: 有必要的，
5: 对吧？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咱们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去吃。像我膝盖特别不好，因为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一直爱穿高跟鞋，然后我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也是这样，包括您自己的子女也是，对吧？可能呢天气冷的时候不注意，到了特别冷秋裤什么都不穿，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会给你颜色去看的。
2: 对，
0: 包括还有就是您生完孩子之后，您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这时候呢经常像我前一段时间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的，颈椎上面贴的这个膏药，包括腰椎有一天突然动不了了，然后又坐在这儿直播，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会发现年纪到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一点一点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里边的氨糖钙还有软骨素都是在流失的过程中。
2: 注意啊，嘉伟这边强调一下，很多时候还说我忍，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现在的关节状态就这样，那我觉得你忍也就算了。
0: 对，
2: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观众，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是疼，对吧？
0: 对，
2: 接下去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原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还可以稍微用点力，你想想看，你的人生观嘛，哪怕您今年就70岁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上海的平均寿命86，还有16年的时间，您就甘于在自己的这个家，我不知道您家多大，您家就算是大平层300平，你如果出不了门，你如果走不了路，那这个大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像老街一样，对不对？那种感觉。关键其实每到这种可能说，我们比方说新年伊始，大家所有人都要健康。
0: 对，
2: 健康关键两件事情，第一点是身体健康，还有一件是心理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愿意动的人，能走得动的人，他的心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朗，比较开心。
0: 对，
2: 因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妈有一个朋友，她有段时间跟我讲，她说嘉伟啊，这个朋友圈怎么屏蔽？我现在你要用这种高级功能干什么？你要屏蔽谁？她跟我讲说，她有个同事，对吧？他们有个好的小，就是有个他们那个时候就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的圈子，就天天要出去旅游的。但这个叔叔啊，他后来就是关节不好。关节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出不去，他自己其实他就有的时候他们邀请过他几次，他就觉得，哎呦，我会拖累你们的，其实这是好心，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哎呦，他看到你们这个每天在那个朋友圈里发来，哎呦，今天又去哪里玩，明天又去哪里玩，人心态告诉妈，人不患贫患不均，什么意思啊？人大家都不怕穷，但如果说就你穷，你现在就不好了。
0: 是，
2: 这个叔叔也是这样道理。哎，你们都出去玩，为啥我不能出去玩？但他其实心里面明白，他如果出去，第一点不方便，第二点，如果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话，他会拖累大部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差，哎，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为啥我现在不去旅游了？为什么我身边朋友越来越少了？为啥我现在心里话都没办法跟别人讲了？老是感觉一个人憋在那里。其实这跟你啊不能行动，或者说行动不便非常的有关系。 你看那些蹦蹦哒哒跳广场舞的，
0: 对，
2: 哎，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开玩笑，嘉伟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开的有点大，对吧？嗯、这个跳的嘛有点稍微有那个衣服穿的有点大红大紫的，但我觉得他心态很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阿姨生命力特别顽强？
0: 对，
2: 感觉到那种朝气那种感觉。嗯，叔叔阿姨，不是让您现在去跳广场舞，而是说我们如果有。

0: 复好腿脚以后，你就会想着要出去玩，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是放松的，你的状态是好的，甚至于你想想看，妈还有2个月就过年了，家里面小孙子对吧，儿子是不是期待着，哎呦奶奶今年我们一起到哪里去哪里玩吧，你想去，但是你心想，哎呦不要出去了以后这个对吧，搞得自己小孙子小孙女不开心，哎呦这个每天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算了算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很扫兴，因为大家是一个整体出去的，不可能每天就你待在宾馆里，那孩子也不好意思出去，这些情况真的从现在开始保养，2个月的时间，我们观众朋友啊，我可以确定的告诉您，只要您按照我们的蓝帽子吃法，一天吃4粒，您的骨关节硬骨的整个密度跟软骨的密度都能得到增强，因为我们是有蓝帽子认证的，是具备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啊，而且呢现在是7分多钟了，我给观众来说一下啊，像我昨天家里边亲戚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第一个聊到就是什么呢，哎我最近不是颈椎还有腰椎不好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抬头啊，仰啊，仰到哪个地步啊，来观众你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我跟李总几次了节目当中这个动作您自己试试看，你看你能不能够得到，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这个够不到的，稍微手抬到这儿就不行，
2: 我还行，
1: 你还行，
2: 还
1: 对不对，
2: 还能碰到。
1: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这时候啊你起身，你就是从那个沙发上起来也好，从您的床上起来也好，你再这样蹲几次，你听一听你的那个关节会不会咯噔咯噔作响，如果这时候他已经响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已经在提示您的关节要保养了。
0: 对，这一点其实观众朋友啊，我真的因为我有一个跑长跑的朋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跑嘛，跑步每天跑，他不觉得，他觉得年纪轻啊，现在我告诉大家也是半月板基本上摘除了，装了一个人工的，而且关键是有个问题啊，半月板摘除的人工嘛，它是永久性失去润滑功能的，它每天干嘛，只要超过走500步，这个地方就会积液，所以它基本上它每到2-3个星期，像这种季节它都到医院去拿那个非常粗的那个针，先给它
1: 抽出来，
0: 把那个从那个馒头肿的那个膝盖当中把那个积液抽出来，然后呢它走的时候那个白大褂还得再给它打一种针，打什么，打透明质酸，帮助它润滑，因为它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提醒观众朋友，咱们在这个没有办法之前，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的关节比年轻人，甚至可能说比同龄人看上去要更好一些。怎么办？我们给它相应的营养素，就跟人要吃饭一样，对吧？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需要钙的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个好伙伴。
1: 对，
0: 软骨素的加入会让这两种营养素事半功倍的在你的体内发挥作用。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7瓶装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同时我们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有然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您看咱们每100克里边的含量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配比也写的清清楚楚，这一瓶90片，关键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请李总再给大家能做那个我们的实验吧，
0: 没问题啊，最后做一次实验啊，观众们，什么是吸收啊，观众们？现在其实高科技的营养素啊，溢价率高的营养素啊，贵的营养素啊，都讲吸收，含量都能做得出来，但到底能不能吸收呢？我们看这个实验啊，观众们，你看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我们银优恒的，你看它能够更快的让水变色，看到看到没有？
1: 对，
0: 让水变色说明什么？它能更好的穿透肠道，而且不待在血管当中。咱们每个营养素都得它去它该去的地方。氨糖、软骨素、钙都应该去骨骼、去软骨，更好吸收，就能让它更快去这些地方，更快、更好的发挥作用。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
0: 看清楚、
1: 您自己来看啊，
0: 299块钱虽然贵，但我告诉大家啊，90片呢，对吧？整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人吃差不多能吃1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但是东方购今天56.8块，
1: 参加了活动
0: 啊，你想想看，你想哎，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1: 对，
0: 一个产品打2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经销商价了？哎，全国统一这个什么经销商的，对吧？总代理价格了，
1: 对，
0: 打到2折左右，打到骨折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你的关节负责，
1: 对，哎，
0: 对你的家人的另一半负责，好吧？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7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去打羽毛球，原来搁那咯噔咯噔的，现在确实按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安糖的。中国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啊，安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安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安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4: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
5: 老好啊！
2: 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4: 现在搿个推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

0: 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1: 我来觉得对吧，脚好就回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2: 本来这肩高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你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3: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4: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5: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不像叫你去吃盐。走起路来那个啊，这个我就是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6: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噶，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7: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家里面人聚会就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对，
8: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因为嘉伟这个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对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7: 对，
8: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两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着那个膝盖，感觉确实那种疼的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的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7: 对，
8: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7: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 补充的，
0: 额外补充的。
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1: 40到45岁
0: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2: 是拐骨骨折。
3: 是不是大概有维持多长时间了？
2: 1年了。
3: 哦，是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3: 6万5啊？
4: 哎，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哎，哪个膝关节的？
4: 我因为崩那个这昨天呐，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的？
4: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3: 什么都行。哎，上下都 OK。
5: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6: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5: 对，
6: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5: 对，
6: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哥们，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哥们，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5: 不可能，
6: 吃不了啊。
5: 对。
6: 所以这种情况下，哥们，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哥们，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5: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
6: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5: 对，您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6: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 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油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5: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一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啊、
6: 是的，6毛钱、一天四里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5: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这走，平走这走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都站不起来，
8: 哭笑男人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7: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有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他说不是凉。
8: 我担心把他自己家里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9: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入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10: 有必要
9: 有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黏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档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严欣，严欣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块钱，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0: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1: 对，
0: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1: 热一下，
0: 我们再进行一下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严欣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这个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1: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0: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那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0: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1: 对，
0: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块钱、80多块钱、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1: 对
0: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
1: 啊。对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后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给它改个刀，
0: 对，
1: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嫩，
1: 嫩得不得了，
0: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先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这样子？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与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常买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的购物积分，这个5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是，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在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一直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0: 15%的时间哈，目前订购的套数呢是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是爱上一号，今天自动订购呢。那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会问啊，到底多少块啊？16块啊，16块，西冷部位的牛排带回去。
1: 对，
0: 那200、600、800你们售价确实是划算。我说今天真的是实现了牛排自由哈。您如果在市场当中买一杯奶茶23-10块钱都能够今天让您吃一份牛排，不算上刀叉的这个价值都要这个将近10几块钱一块。
1: 对的，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不可思议啊，牛排不是市面当中随便吃一份的话呢100来块钱，200来块钱蛮正常的嘛。今天是不是部位不够好啊？是不是整个的牛种不够好？哎，恰恰相反，我们所有的这个牛排的原料的部分都是海外进口的，然后今天都是给您后切的，每一份的话呢100-50克的一个分量，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做到什么？不是什么

0: 时间了。你看小鹏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你会发现，
1: 对，
0: 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它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去外面吃，
0: 汁水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杯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双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
0: 也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钱，嗯，这样里外里你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 ，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双十二期间东方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就是一面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加重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当年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还有些朋友们信箱好一点吧，它简易点，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块5毛钱，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
0: 口感很嫩，还有点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呢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要腌制好的半成品，倒是老好的。味道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0: 45秒的时间啊，我们的背后和主食不多了。那今天呢，也是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切牛排。什么叫整切牛排？
1: 就是很多的朋友说怕是注水的，怕是拼接的。我们今天不是。拿回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切。
0: 是。
1: 所以原料的话呢，大家是所见即所得，吨吨实实。而且我们今天的部位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一些牛排馆，什么西提牛排馆啊，各种牛排馆，你去买西冷部位的话呢，确实价格比较贵。你看，里面都有那种啊，你看要肌间脂肪。
0: 分布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你吃牛排是要吃到里面的肉香，还要吃到什么里面的汁水，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2: 对，所以呢，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八元。再给大家煎一块吧，你看16份的西冷部位，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它，因为什么？外边稍微有一点点的，很多人把外边那一条给切掉，对不对？然后当中那一块得肉率相当高，可食率非常的高。
1: 对，
2: 所以很多人说带回去之后呢，只需要2天翻一翻，煎一煎就可以了。而且您不需要自己再去什么腌它呀。
0: 包括是姜制它呀，
1: 对，
0: 我们都问购物的这个商品啊，都帮您给提前做好了。
1: 可以的，没问题。画面当中的话呢，我们其实的话呢，在家里就是三分钟啊，双面各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摆个盘给您切一切，就真正好的牛排到底是啥样，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呀，市面当中为啥牛排那么贵啊？我跟你讲，跟人家选择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有讲究的。你看啊，妍希
0: 没有顺着它的原路切，
1: 对，
0: 对不对？斜切的，
1: 斜切
0: 一样也是非常嫩，
1: 对，
0: 而且你看到吗？我们都是啊。
1: 不是说什么7分熟啊，5分熟的，基本上做到了9到10分的熟，对不对？
0: 你看
1: 啊，就算这样子9到10分熟啊，它依然是那非常的嫩，对，你看我切开以后切到中间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哇，这个牛排真的又厚，然后里面的肉头又嫩，汁水又饱满，这个是不但血水的，说明什么？我煎的火候够了，然后的话呢是全熟的一个状态，爸爸妈妈就喜欢吃这样的。哎，实话实说，你市面当中如果说你买到的一些牛排
0: 不够好，部位不够好的话，捐个钱熟，你根本嚼都嚼不动，
1: 对，
0: 对吧？一嚼一个老，一嚼一个塞牙，我们今天这个没有这种后果。对，然后今天呢，在265的基础当中啊，就已经为您现金立减30块钱，对不对？再送一副刀叉。
1: 对，
0: 那这个刀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为您所切牛排，包括我也是要在节目当中为您所吃牛排的这个刀叉。
1: 对，
0: 这不是一次性的啊，真的是牛排的刀叉带回去非常的好用。除此之外，今天还会有什么？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现金立减30，再送5倍购物积分是 3块4，再送1份刀叉，是今天双十二的优惠力度。把握住最后10分钟的时间，把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好，背后和主持不多了，问一下言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向大家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 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有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所有的爸妈都是时间啊，立刻来抢现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上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哟，现在孩子长身体呀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
1: 这个的话
0: 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
1: 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
0: 对，
1: 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呀，
1: 对不对？
0: 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而且部位也是16分都是西冷部位的，对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是今天好，我们的杯盒和组数真的是快要没有了。那很多鲜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声响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现金立减30，再送五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呢，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经销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12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块5毛钱。
2: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对吧？这两天很多的朋

0: 时间备货最后九组了，已经到个位数了。我再跟您行确认一下，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备货卖完之后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燕华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一块15.5元。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的跟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最后一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组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立减30，再从5倍购物积分，再从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的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了哈，备货和组数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于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
0: 是的，做到8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70到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钟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哟，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啊，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
1: 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整块、
0: 而且部位也是16分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不对？
0: 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呢，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送的啊。
0: 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今天这档直播呢是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现在呢，咱们在养生的这方面呢，很多叔叔阿姨非常的有经验。比如说平时给大家推荐过的，比如说有破壁灵芝包子粉，包括还有包子油。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什么呢？秀仙谷的灵芝包子油。很多顾客会说，哎，你们之前也推荐过其他品牌。当然没错，我们现在说了，科技在更新迭代的同时，我们所需要吃的也是更好更完善了。那今天的秀仙谷呢，其实也是在做包子粉的整个的这个行业当中是一个龙头的企业，而且关键呢，我们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破壁技术，而是做到了去壁技术，让大家呢更好的吸收的同时，今天呢我们首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说哎家里边已经有重大问题的这些人群，包括说我平时就有这个养生的意识，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是60岁以上的人群需要包子油的话，那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在我们营养滋补的这些食物当中，我们希望获得的结果是获得更多的对我们有用的核心营养成分，而把一些对它可能有干扰的成分，或者说对我们一些反营养素能在我们服用的这些成分当中清除得更干净。所以大家想一想，您平时吃核桃仁吃坚果的时候，它是不是外面有成坚硬的壳？嗯，那我们的灵芝跟这些坚果一样，它只是非常的细小，你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到它有2层的细胞壁。那么这个细胞壁是我们人体无法吸收的。那么以前我们是把灵芝当中的这个种子的壁给你破开，等于就把这个核桃的壳给你砸开了。嗯，但是这个壳和肉都还在一起。而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把它的肉，把它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给提炼出来，把这么细小的几丁质这些壳给你去掉了。所以一方面来说，我们能更好的去吸收灵芝种子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而在它细胞壁当中可能有些可能干扰我们吸收的问题，或者一些反营养素，因为有了这个技术，它可以被清除得更干净。嗯，所以对于我们体质弱也好，或者说我们希望通过它来更快增强免疫力来说，这个工艺就是特别强的。而为什么寿仙谷做得到？嗯，其实大家去想一下啊，在2000几年的时候，您走过很多我们说市中心的那些药店门口的时候，嗯。

0: 会在他橱窗上面看到非常大的那个广告，
1: 对，
0: 就是寿仙谷。哎，寿仙谷是我们灵芝行业公认的那个顶尖品牌，很多时候大家还是品牌都不知道的时候，寿仙谷已经在灵芝的研究领域，包括种植加工的方面耳熟能详，而且在专业领域非常的突出，
1: 是，
0: 所以今天才能让大家吃到级别更高的，同时我们的加工工艺更好的豹子油。
1: 是的啊，那既然说到品牌呢，我们和观众还是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说到寿仙谷呢，它呢是中华老字号，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其次呢，我们再具体的了解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说到呢，您看看97年的时候呢，它就复号了寿仙谷药号，对吧？包括还有呢，观众朋友您看到11年的时候授予中华老字号的一个称呼，
0: 对。
1: 到了14年的时候呢，我们寿仙谷呢炮制技艺人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的项目，到19年，它不停的在进步当中哦。你看，从各个平台、各个奖项当中，它都是佼佼者。包括到了19年，您看这句话也是印在咱们和珅当中的，主导制定了中医药灵芝ISO 的国际标准的一个发布。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国际标准的制定承担单位是谁呢？就是咱寿仙谷。而且呢，它一直没有停下这个进步的这个脚步啊。为什么这么说？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的一系列的科技成果，您可以看到，无论在它的科研项目啊、科技的奖励啊，包括还有自主优良的这些培育的品种当中，都是在不停的进步当中。您看看专利技术达到了多少，90多项，发明专利43项，包括很多的一些标准的定制都是由它来完成的。而且呢，这时候很多观众会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啊，包子粉。很多顾客在说，哎，这跟包子粉有什么搭嘎的吗？我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记得啊，他们家有一款特别贵的包子粉。
0: 对，
1: 我请邱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网上现在依然卖得特别好。
0: 是的，
1: 要多少钱啊？平时咱说这个就是包子粉的话，一袋下来10几块、20块，算贵的了。
0: 对，
1: 但是他们家一袋包子粉40块钱。
0: 对，
1: 对吧？您自己看到啊，来，观众自己看，90包的话是4430块钱嘛？
0: 对，
1: 那你想，一包下来要多少钱呢？是不是？
0: 是的，
1: 其实
0: 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包子粉现在市面上非常的多。为什么会有那么贵价格的包子粉？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工艺的不一样。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灵芝的种植、提取它的那个种子，这个过程有很多的农户都能完成。但是这个破壁的环节，
1: 对，
0: 我们就已经在一些特殊的工业的那个厂房里面才能完成了。但是破壁还不稀奇，因为现在你要把它打碎，这件事情很容易。在显微镜下那么细小的壳，你要把它给去掉，你知道这个难度得多大？而且在我们的灵芝种子当中，你知道到底是它壳的量多，还是它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多？
1: 对，
0: 那一定是壳的体积更多。所以我们把这些对我们来说可能身体不太有用的，
1: 对，
0: 或者说可能会妨碍我们身体吸收的这些成分，全给你去掉之后，
1: 对，
0: 核心营养成分是不是更金贵更少了？
1: 哎，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体质弱的人一吃这样的包子粉真的不一样。
1: 哎，
0: 关键是里面的多道工艺，那不是什么企业都能做得到的。
1: 是的啊，因为说到这个去壁的技术啊，非常的简单，就是原来破壁只是像把一个核桃砸碎了一样，但是去壁是去掉了它的这层壁垒啊。去壁技术呢得到了多国的专利，专利证书全都是摆在这儿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的原料和加工是有机的啊。
0: 对，
1: 中国有机认证、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有机认证，拿到4方有机认证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呢，我们就会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包子油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啊金黄色的这样子的一个包装，这个我觉得送给长者的话特别特别的好，包括啊您拿到时候你都知道了。我们觉得好品牌在细节之处值得打磨。首先您看清楚啊，刚才我说到的中医药灵芝的 ISO 的国际标准的这个制定承担单位，全都的是写在盒身当中。打开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有2小盒在里边，每一盒呢是30粒的一个规格给到大家。我把盒子拿出来，然后呢一些细节部分我们让观众可以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原料上边写得很清楚，灵芝孢子油。包子油是由包子粉提取到的。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的标志性的含量每100克含总3贴20.0克， 适宜的人群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者。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的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0: 嗯，
1: 每天两次，每次两粒。而且很多顾客会要知道啊，包子油咱们今天不假手于人，从包子粉到包子油呢，咱们的生产企业全部都是金华寿仙谷药业有限公司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对于寿仙谷来说也是灵芝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企业。
1: 对，
0: 无论是灵芝的种植品种的研究，包括里面包子粉的提取破壁，它拥有的专门去壁的这个技术，然后以这样的原料再来进行我们包子油的提取。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包子油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会让我们获得更多，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可能对我们来说没用的，或者说给我们增加妨碍我们吸收的这些成分，在我们的包子油当中会更少一些。重金属、农残这些相关检测我们也是做了，这都是未检出。
1: 是。
0: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了这个去壁壳的那个好处，那它到底有没有用，我们这里同样也有相应的佐证。
1: 对。
0: 这里就说到本发明通过去壁精制实现了包子粉的无效成分壁壳的分离和有效成分多糖己三铁的负极，产出精致灵芝包子粉的有效成分含量会显著提高。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尤其呢，现在对于很多养生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觉得说，哎呀，我愿意拿高额的这样子的这个价格去买我的健康，因为为什么呢？总比现在我们真的等到重大问题的发现，然后你进到这些专业机构再去受罪、再去花钱要来得强，对不对？我们说千金难买自己的一个健康啊，反复强调了，柜当中咱们今天呢一个礼盒包装里边是有两盒，也就是60粒给到大家，专柜的价格呢是4998块钱一盒。其实这个价格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呦，那只是尝尝鲜的，对不对？所以呢不可能坚持去吃，但是东方购物啊，咱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让您吃得起的同时能让大家坚持去吃啊，3盒装，然后呢一共是6瓶带回去，180粒，价格呢是6999块钱。但如果说叔叔阿姨呢，可能老两口呢年纪都大了，身体呢可能真的以前出现过很多问题，现在需要有更好的恢复的话，6盒装建议大家来入手。包括像我们现在呢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压力特别大，我现在都已经是吃了包子油已经吃了1年的一个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家里边中年人一起来分享的话，选择6盒装性价比更高，因为3盒的价格呢是6999块钱，按理说咱们6盒装应该翻一个倍了，至少在13000左右了，对不对？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直降4000块，9998块钱，一共是12瓶，360粒，我们算下来每一粒27.7块钱左右。观众朋友们，反复强调了啊，你要想想看，27块钱左右，咱平时一天喝一杯咖啡是不是得花个30块钱？如果说一天抽一包烟的话，是不是也得花个20-30块钱？那我不妨呢，真的把这个钱换到咱们吃包子油上边。而且关键呢，你想想看，咱寿仙谷的这个包子粉一包下来都得要40多呢。
0: 对，
1: 今天包子油一粒算下来，反倒比包子粉还便宜了。
0: 关键我们今天是特有的去壁技术，也是我们今天包子油的一个升级的一个产品。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自己健康方面升级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已经低下到一定程度，或者说我们身边有朋友有家人已经有重大问题困扰着自己，那我们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
1: 对，
0: 这个时候您希望能通过更好的这些成分，更核心的成分来快速帮我们提升免疫力的话，那么今天的包子油就特别的适合我们啊。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今天应该还有礼袋和礼盒的一个包装。如果觉得说，哎，送给最近的长者，包括还有呢是什么呢？后天要到了母亲节了，对吧？有时候咱们现在如果看到的话，需要送给妈妈的，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好的礼物。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太熟悉了，对吧？可能在10几年前、20年前，咱们去到专业机构也好，包括楼下的这些药店呀、进口的超市也好，可能就能看到它。但是呢，一进出一看，破壁灵芝包子粉好贵，40多块钱一袋，对吧？大家有时候可能家里边的真的是有重大问题的人，哎，我们紧一紧裤腰带，然后呢，紧供着他们吃一吃。但现在我们说到了价格，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打下来，同时能够有更好的，我们说到总三贴含量更高的灵芝包子油，又再加上咱们的去壁技术的话，今天很多顾客在说我要试试看了。
0: 对，
1: 对吧？
0: 是的，因为我们对自己 己健康这一块真的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1: 嗯，
0: 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免疫衰退期开始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给到大家提前的预警，而且每年我们也会做相关问题的一些筛查。
1: 嗯，
0: 所以你想想，一方面可能我们现在进入到老龄化，我们的免

0: 衰退期来临的时候，这些问题跟我们的年龄就是一个正相关。另外一个就是现代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1: 对，
0: 让我们更多的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可能更年轻的人，身体因为免疫的衰退，尽早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变异问题发生的情况。
1: 对，
0: 所以我们身边或者自己要有足够多的对应的这些方法。一方面我们寻求专业机构帮我们解决比较紧急的问题，
1: 对，
0: 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快速提升自己的免疫力，让自己身体里面有这样一支免疫部队来帮助你监视我们，时刻脑子里面绷着这根弦，无论在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起来，这肯定是没有错的。
1: 对，
0: 只是在提升免疫的时候有多种方式，比如说有的只是增加了我们免疫细胞的趋化能力，有驱动能力，它游走的速度更快一些，有的可能只是增加了我们某些免疫细胞的一个那个增长的一个数量，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免疫细胞有可能只是增加了我们的一些免疫防御的这个能力，但光有这些在我们如果重大问题的人群来说这远远不够，我们要的是它有这个能力直接去跟它对抗。那么对于我们的免疫细胞当中它是有分工的，专门的 T 细胞 NK 细胞是干这件事儿的，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两部分的细胞快速提升起来，让它在身体里面可以帮你完成免疫监视，同时能更及早的把那些有端倪的有问题的变异细胞给清除掉。
1: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突然想到是什么呢，就技术的更新迭代，对吧，咱们从最开始的包子粉吃到包子油，然后呢从最开始的破壁到现在的去壁技术，这个其实就像咱们吃鱼油一样的，您从原来的一亿鱼油吃到 RTG， 对吧，
0: 对，
1: 也算是一个吸收的一个我觉得跨越。那同样现在去壁技术呢，咱们今天啊寿仙谷的灵芝包子油呢也是多国专利啊，拿到了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包括还有韩国的专利技术。其实这个去壁呢很好理解，像邱老师今天准备了两个核桃，我给大家一教您就知道什么叫去壁和破壁。
0: 大家知道啊，就是您吃核桃的时候那个壳肯定不能吃，
1: 对
0: 吧，有的时候给你的买的时候就是连壳带我们的果仁，只是你平时要靠自己去砸碎这个壳比较难，所以我们会先把壳给你砸碎一点，然后你剥出来好剥，
1: 对，
0: 但是问题是这个壳是不是还在，这个壳我们是不是不能吃，那你这里看到的核桃是比较大的，肉眼可见，灵芝的种子跟它是一样的，而且灵芝种子虽然还小到只有显微镜可以看得到，它是有两层细胞壁的，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吃的时候虽然你吃的是粉末，但是你吃到的到底是核心营养成分，还是里面有一大部分是我们身体无法消化吸收利用的物质，
1: 对，
0: 这你就不可而知了，而今天仙芝楼啊，不是，今天我们寿仙
1: 谷，寿仙谷，
0: 对，寿仙谷，因为真正是我们灵芝的企业当中的头把交椅，因为在老早的时候，在我们很多专业领域，
1: 对，
0: 就满的那个专业领域都能看到它的那个橱窗广告，
1: 是。
0: 那么寿仙谷里面它特有的去壁技术，这是很难的，所以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在增强免疫力的时候，需要更强有力的手段，更多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折算也是在告诉大家，您既然要吃，既然你现在已经在这个上面花了一定的代价，那么我们但凡有好的升级的这些产品，我们不妨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了，你吃鱼油从原来最开始的一亿型的鱼油吃到现在 RTG，对吧，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呀，有了更好的吸收，那我更愿意吃吸收好的，毕竟这份钱我花出去没有白花，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这个礼盒装里头啊，一盒有一大盒里边有两小盒，每一盒呢是30粒啊，30粒的规格。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免疫力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千万不能倒。这两年你觉得说身体越来越虚，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有重大问题的人被折磨的觉得说，哎呀，真的这个好像风一吹就要倒一样，那你想想看是不是要把这把篱笆要筑起来啊。
0: 对，
1: 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对于我们上海的舒淮来说的话，首先我们的经济物质条件可能要领先其他的一些城市，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投资的意识，什么投资意识呢，对自己身体投资的意识很强啊。咱们今天三盒装的价格专柜当中是接近15000了，东方购物今天6999块钱带回去。但如果说叔叔阿姨年纪都大了，包括呢可能说，哎呀，身体已经遭受过重创的话，更需要来补充它。6盒家庭分享装，还有自己的儿女现在可能也在40-50岁了，一直还在忙碌奔波的，也请他保重身体，

0: 尝试过，那么今天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身体、为自己健康去投资一份，增加的代价无非是几块钱，
1: 对，
0: 但是在身体里面获得的健康的益处，可能不是这几块钱可以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尝试一下，为我们健康带来更好的包子油的产品。
1: 是的啊，所以呢，时间刚刚过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告急了，建议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4年7月26日，继中医药灵芝、中医药铁皮石斛之后，寿仙谷主导制定的中医药白术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寿仙谷也成为唯一一家同时主导制定发布3项中药材国际标准的中国企业，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赢得更多的话语权。科研创新，智企未来。新的一年，寿仙谷必将继续在中医药传承创新的道路上奋力前行，坚持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推动和助力中国中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依然满线当中，因为其实呢，对于包子粉和包子油呢，现在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并不是说哎呦才刚刚普及开，对吧？
0: 方面我们知道，就是说重大问题的发生跟我们的年龄是正相关的，就到了60岁之后，我们身体开始处于免疫衰退期，而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面的很多变异细胞就开始兴风作浪，重大问题的发生率也开始慢慢抬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到了很多人退休之后要保身家，要提前介入，为自己的免疫做好储备。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压力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1: 对，
0: 会让很多就是忙于应酬、忙于打拼的中青年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些问题，而且青年人或者中年人发生这些问题之后，5年生存的概率可能会比我们老人家更少一点，
1: 对，
0: 因为这些变异细胞它的活跃程度比我们年纪大的人更厉害，所以它在身体里面的兴风作浪的这个能力也更强，而我们对于自身来说，一方面我们积极寻求正规方面的治疗，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就是对自己免疫力的一个提升，我们现在有很多增强免疫力的产品，但是你在到了这个时候你得对症，因为如果你仅仅只是增加一个免疫屏障，那么这些变异细胞在你身体内部的破坏力是你无法想象的，它是以几何倍数的方式来进行扩大的，所以我们每过几年我们会做一次重大问题的筛查，我记得很清楚，2020年的数据是一年新发生病例380万，
1: 对，
0: 到了2022年，我们的新发生病例是481万，
1: 对，
0: 现在我们2025年，
1: 对，
0: 新发生病例已经到了515万，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我们要有正常的饮食，要有些改变，但改变的同时你不能忽略自己对于免疫力的一个提升，
1: 对，
0: 所以在增强免疫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推出像包子油这样的产品，因为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灵芝总三萜达到一定的高度，它在增强我们特定免疫细胞的时候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1: 哎，
0: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重大的问题人群会把它当成一个刚需来用，
1: 对，
0: 但是还是一点，您要吃到真正有用的包子油，
1: 是，
0: 那才能对我们的免疫力提升起到真正的帮助。
1: 是的啊，6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7组了啊，观众朋友们。再一个呢，盒身当中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了，一定要看它的含量和标志性的成分哈。每100克当中含总三萜20.0克，这个您也都可以去做对比。这是它盒身当中所写的一个标志啊。我们待会儿会让大家去看我们实际的抽检报告，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者，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之外，孕妇乳母特定的人群，您看看现在免疫力低下者不光是说咱们的老年人了，中年人是不是现在为什么熬夜加班，现在呢各种突发性的问题，成年轻化的趋势，对吧，不再是什么50-60岁的人现在听一听说哦可能有重大问题，
0: 对，
1: 您看看身边的人20多的30多的
0: 是
1: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表现，包括还有就是说了，在东方购物买一定让大家买的放心，我请邱老师把那个抽检报告先让大家看一下啊。
0: 好，像重金属农残之类的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
0: 关键还有一点啊，我们今天的去壁后的灵芝包子粉，它的粗多糖和灵芝总三萜含量显著大于普通的 破壁灵芝孢子粉的含量。另外我们这里啊还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区别在哪里。
1: 对，
0: 我们今天的硬核去壁，这个硬核硬在哪里？因为我们今天的孢子灵芝孢子粉是非常细小的。
1: 对，
0: 它不是说你吃的核桃花生你这壳自己看得到剥得掉，它是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到它的大小。在这么小的颗粒当中它有两层细胞壁，所以去壁的孢子粉剔除它的硬壳杂质这个难度有多高不是所有企业做得到。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去了这个壁壳之后，吸收率可以高达95%，核心的有药成分会更高，而且破壁孢子粉的话，
1: 对，
0: 它的壳大家都知道含在这里面肯定比我们灵芝种子里面的核心成分要多，所以杂质多，很多胃肠弱的人他难以消化吸收，就排出体外了，这就是很多为什么一吃孢子粉大便就黑的那个颜色。另外它的核心有效成分就比较低，我们今天这个技术真正是达到了一种升级。所以我们说平时但凡已经在吃孢子油，就像我现在我每天四粒孢子油，
1: 对，
0: 你说今天有更好的孢子油我愿不愿意尝试？
1: 当然
0: 我只是比以前的价格可能再多花一点，但是对我来说健康的提升是无价的，我后面是看不到的。
1: 是
0: 我在为我60岁之后做谋划的时候，这几块钱我是愿意出的。
1: 对，
0: 然后尝试之后我才会有比较，我才会有选择。所以我们说现在科技在进步，我们寿命在慢慢的增长，年龄在上去，我们这一加一减当中您的决策跟你将来健康的走向是密切相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兜兜转转，
1: 对，
0: 帮大家再找市面上更好的灵芝产品，今天帮大家找到了。
1: 是，
0: 无论是瘦仙谷的品牌，我们从我因为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我1990年就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上班了。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只要到专业领域，那时候我们的专业领域一个是医院，一个就是药房。您但凡到那些中心的药房去看瘦仙谷的灵芝孢子粉的广告，铺天盖地都是。
1: 对，
0: 那个时候在专业领域它已经是这样的地位了，
1: 是
0: 行业当中不容挑战。那么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的升级的孢子粉提取的孢子油，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觉得年龄到了要保身家，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您值得来尝试一下。
1: 是
0: 一年的量9000多块，
1: 而且关键的像你看啊，邱老师现在是这个50多了，然后现在开始吃一天四粒。像我的话今年刚40岁，但是我已经开始吃孢子油吃了一年了，每天我不像邱老师吃那么多，我每天2粒。哎，我坚持下来的时候，我跟大家每次都会说，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就会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啊。
0: 对，
1: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一盒装在外边呢，也就是里边有2小盒，然后每一盒呢是30粒，也就是60粒装，4998块钱，接近5000块钱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稍微多了1000多。3盒装带回去，一共180粒啊！但如果您说我有更有经济实力，或者我要坚持去吃，老两口吃，咱年轻人也要吃的话，来，观众朋友啊，咱们选择6盒装。6盒装应该翻一个倍，接近14000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价格是多少？9998块钱，而且还有高额积分，单粒算下来27.7块。其实啊，我们有时候账不可细算，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叔叔阿姨每天喝咖啡的钱，每天抽烟的钱，包括可能每天，比如说现在咱们都在说了，管住嘴，迈开腿，你少吃一个荤菜，哎，我把买肉的钱，我今天呢稍微换一换，或者肉吃一半，我们把这些东西的营养的成分更加的均衡一些。
0: 我今天啊，
1: 是不是
0: 我们家90几岁的老人家，我今天给他安排的饭是什么？就正鼎记买那个三黄鸡，他要吃的。
1: 对，
0: 买了一份鸡粥，买了一个鸡骨酱的面，他绝对吃不掉的。
1: 是，
0: 但光这一份60几块钱，
1: 60多了，
0: 60多块钱，我估计他吃掉一半差不多了。那你想一想，就以前按照我们年轻时候这个体量，这些东西，绝对是2顿就吃完的，你可能还不够。但是年纪大之后，你胃口开始越来越少。免疫力开始越来越弱，所以你在食物当中，你潜移默化用的那个，之前的那个费用就开始在减少。
1: 对，
0: 但是你不能说我把这个钱省下来，到最后去解决问题，你根本可能就不够。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省下来的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弥补自己，弥补的什么？就是你缺失的。比如说我们60岁之后进入到免疫衰退期的这个状态。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说不是普通的孢子粉。不是普通的孢子油，市面上那些走低端的孢子油我们压根看都不用看，因为什么样的货色我们很清楚。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希望能获得更好的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物质，所以今天的概念叫什么？
1: 对，
0: 不是破壁， 叫去痹，
1: 是
0: 去痹孢子油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您能获得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
1: 对，
0: 您能获得更好的吸收率，而这一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是我们健康的助力，
1: 对，
0: 看大家愿不愿意为自己的健康去投入那么一点点的增长。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六盒装的组合，也就是大组合构成呢，只剩最后两组现货了，有礼盒包装，包括还有礼袋包装，也都是给到大家，便于您的送礼的需求。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岁岁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利器，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位。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壁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对吧？
2: 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对吧？
1: 是，
2: 你全部都会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吸收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对我们的免疫也好，我们的健康支持就会增加很多。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身体弱的人是对他的一些反营养素，或者说我们身体无法利用的这些物质，可能会带来某些刺激。我们这些去掉之后，我们身体的那个服用时候的那个舒适度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是不是这样问题的人群，但凡你希望增强免疫力，希望来保身家的话，那么今天这个保险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其实刚才邱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我们原来的主持人丹丹，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丹丹老师当时是什么呢？但凡有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出来的时候，我就摒弃原来的。他有点打引号的喜新厌旧。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更好的技术，我为什么不尝试呢？就像您原来比如说吃鱼油，从80、90、95吃到现在的98的鱼油，这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也是被咱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包括从原来我们说到鱼油当中的EE到现在的 RTG 技术，对不对？TG、RTG 它都有一个过程。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破壁了，而是去壁的技术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寿仙谷的品牌，我相信电机前的很多人爱说，哎呦，原来在橱窗里头就看到过那个广告的，原来呢，今天走入我们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没有价格那么贵。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原料写的非常的清楚，灵芝孢子油，而且他们的灵芝孢子油不假手于人，生产的企业就是寿仙谷他们自己啊。
2: 对，
1: 包括您看了标志性的成分和含量，总三贴20.0克，适宜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具有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2: 还有就是它专利当中专门提到的我们的去壁技术。
1: 对，是
2: 去壁技术，这里可以看到，本发明通过去壁经提实的那个灵芝孢子粉的无效成分，它的分离和有效成分的一个负极，
1: 对，
2: 产出的精致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显著提高。这里有一个那个也是在我们专利当中的说明，
1: 好，
2: 表明去壁后的灵芝孢子粉的粗多糖及总三贴含量显著大于普通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含量，提升了将近20倍。所以我们这里还是看一下啊，
1: 对，
2: 在这里我们可以剔除硬壳和杂质，吸收率高达95%，核心有效成分高。那么如果是破壁孢子粉的话，它含有壳和杂质比较多，另外胃肠难以消化吸收，
1: 是
2: 核心营养成分比较低，
1: 对，
2: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我们去壁的孢子油。哇， 跟我们破壁包子油，您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
1: 是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到了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也和外边有明显的差异，因为说到这么多的时候，肯定叔叔阿姨会说了，那你太贵我吃不起，那也没办法，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专柜当中一大个礼盒里边是有两小盒，每一盒的也就是这里边每一瓶呢是30粒的这个构成啊，这一大盒就是60粒，价格呢是4998块钱，接近5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您看到了，专柜几乎我们可以只能买一盒，东方购物今天多加一些钱的话能买到3盒，一共是180粒。然后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就是你需要长期去服用，不是说我今天它就是神药，我吃了就能怎样怎样，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保健品你是要坚持去吃，而且呢一定时间之后呢它会给你一定的回馈的。做专柜总价6盒装药高达3万块钱了，哪怕东方购物买应该也算是一个翻一个倍，接近13000多，但是今天直降4000块钱，同时仅需要9998块钱，单粒价格算下来27.7块钱，360粒。因为呢这个金额已经较高，咱们可以参加满额赠活动，相对会比较划算一些哈。
2: 是的，所以我们说免疫力没有价，无价，健康无价。
1: 对，
2: 只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的免疫力衰退会更快。而我们家里面如果真正有在外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的话，他如果免疫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影像学的报告已经给到你很多的提示的时候，那我们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产品，我们应该不加思索来进行那个调换，因为这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请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4: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5: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啊，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4: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也就是6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现在呢有2位顾客都在商谈当中，所以我们说了啊，现在呢上海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咱们的意识会比较领先，物质水平也是比较领先的，那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拿着这样好的这种退休工资保住自己的身体，对吧？
2: 对，
1: 老有所乐，你身体好了，你才会发现你的精力是无限的。东方购物我介绍了那么多的比如说旅游的产品，看现在很多时候还都熟知了，人家在晚上8点多一定会带给大家介绍旅游，那你想想看，你凭的是什么？不光凭的是你有经济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你有一副好的身体哈。
2: 对，是的，我们的好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自身就有很强大的免疫力来保护我们，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免疫力一旦衰退，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它突然之间就发生了，有些我们认为是小问题，突然之间人就没了。所以我们说现在拦在我们健康面前的两大隐患，一个心脑血管的问题，一个就是重大问题，而且重大问题你花的代价可能非常的大，到时候痛苦也会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要更早的去介入，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去储备。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灵芝孢子油，它不再是以往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的孢子油，而是去壁技术提取的孢子油。去壁之后带来的好处你可能以前没有尝试过，但是对于我们之前的孢子油来说，你可能也就只增加了几块钱，
1: 对，
2: 你可以为每天的孢子油来做一个升级，那么这个升级值得不值得，我们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对，
2: 您先做一次尝试，您就当我把这一年的量买下来，每天我吃一粒来看看我这个结果，对吧？
1: 对，
2: 如果好的话您坚持下来，就是为自己健康做一份好的投资。
1: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无论大组合小组合 呢，我们几乎都只剩最后一组了。寿险股的大品牌，咱们不是说那种网络渠道当中，今天有明天没有的，对不对？
2: 对，
1: 人家都是中华老字号的这个称呼都印证在和珅当中，所以喜欢的话，还是强调了，咱们对身体的投资早一点、多一点，它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回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9000。

0: 岁岁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立起，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步。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嗯，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嗯，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嗯，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闭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哎，
2: 对吧？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嗯，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嗯，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嗯。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对吧？
1: 是，
2: 你全部都会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嗯。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嗯。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吸收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对我们的免疫也好，我们的健康支持就会增加很多。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身体弱的人是对他的一些反营养素，嗯，或者说我们身体无法利用的这些物质，可能会带来某些刺激。哦，我们这些去掉之后，我们身体的那个服用时候的那个舒适度也会不一样。嗯，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是不是这样问题的人群，但凡你希望增强免疫力，嗯，希望来保身家的话，
1: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保险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其实刚才邱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我们原来的主持人丹丹，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丹丹老师当时是什么呢？但凡有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出来的时候，我就摒弃原来的。他有点打引号的喜新厌旧。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更好的技术，我为什么不尝试呢？就像您原来比如说吃鱼油，从80、90、95吃到现在的98的鱼油，这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也是被咱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包括从原来我们说到鱼油当中的一亿到现在的 RTG 技术，对不对？ TG RTG 它都有一个过程。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破壁了，而是去壁的技术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寿仙谷的品牌，我相信电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原来在橱窗里头就看到过那个广告的，原来呢，今天走入我们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没有价格那么贵。观众可以看一下，原料写的非常的清楚，灵芝孢子油，而且他们的灵芝孢子油不假手于人，生产的企业就是寿仙谷他们自己啊。
2: 对，
1: 包括您看了标志性的成分和含量，总三贴20.0克，适宜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具有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做专柜总价6盒装要高达30000块钱了，哪怕东方购物买，应该也算是一个翻一个倍，接近13000多。但是今天直降4000块钱，同时仅需要9998块钱，单粒价格算下来27.7块，360粒。因为呢，这个金额已经较高，咱们可以参加满额赠活动，相对会比较划算一些哈。
2: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免疫力没有价，无价。健康无价，
1: 对，
2: 只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的免疫力衰退会更快。嗯，而我们家里面如果真正有在外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的话，嗯，他如果免疫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
1: 对，
2: 影像学的报告已经给到你很多的提示的时候，嗯，那我们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产品，我们应该不加思索来进行那个调换，嗯，因为这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听最 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岁岁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利器，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页。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闭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对吧？
2: 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对吧？
1: 是，
2: 你全部都可以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
1: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纽诗兰的牛奶东方购物的观众非常的熟悉了。那在它全新升级之后啊，这是我做到的第二次的直播。而且我们今天还是做到了周末爆杀。在价格方面呢，我们是直降了10元，依然保持了3提72罐，平均到每一罐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只要4块钱。现场呢依然是妍馨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妍馨。
1: 谢谢青青。面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其实纽诗兰的这个牛奶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是反复回购已经非常多次了。那其实作为纽诗兰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不断的推陈出新。今天这款版本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它是什么全新的包装，包括里面全脂还有到欧米伽三的含量。
0: 是的。
1: 另外我们今天钙质含量也做到全新升级。关键是什么？为什么在今天购买？开学季，又马上是中秋佳节。
0: 是。
1: 今天我们又是周末爆杀，有到限时直降，单独一罐今天价格更划算，提前锁定很重要。
0: 是的。昨天晚上呢，就是跟家人聚餐，然后到家晚了，我给我儿子喝的就是这一罐。我自己选择那个低脂的版本，就是我们家冰箱也有这个鲜奶，但是跟利乐包装从来不冲突。
1: 对，
0: 就晚上你到家挺累了，你也不高兴再去拿杯子倒牛奶热牛奶，直接喝这个非常的放心。
1: 对，
0: 还有就是刚才妍馨说到了，小朋友已经开学了，
1: 是
0: 上学的时候包里带上它。那包括我们自己来上班啊，去做一个运动呀，包包里也能够带上这个牛奶。刚才我们说到它跟以前的版本有所升级。
1: 对，
0: 第一，我们在全脂版本里面检测到了欧米伽三，
1: 对，
0: 而且欧米伽三的含量全部在包装上有注明的。
1: 是的，青青现在已经说到这个的话呢，不妨给大家直接看一下
0: 啊，
1: 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罐我们今天的话呢250毫升，好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我们说有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可是非常棒的，它叫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每一罐里面是什么？你看啊，250毫升有到60毫克。
0: 是的，
1: 所以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知道啊，欧米伽三到底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哪些帮助？今天牛奶当中就有了。再来还有哪些升级的部分？您记得吗？常规的老的版本，就是我们上一代的4.0哦，它的钙质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今天是130毫克，又升级了。再来蛋白质哦，我们依然给您做到超高蛋白质是4.0克。所以今天是什么？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还有全脂当中以及有到我们高含量的欧米伽三，把握住每一罐。今天我们还是250毫升。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批次还格外的新鲜啊。
0: 是。
1: 我们的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6月份，所以保证是新鲜批次，提前锁定啊。
0: 是的。然后我们现场就开一罐牛奶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它是非常浓郁的那种奶香，然后是这种淡黄色。这是它牛啊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吃到了当地的像苜蓿草啊、四叶草啊，所以它产出来的奶营养含量会很高，
1: 是
0: 才会在全脂版本里面检测到那个欧米伽三。
1: 对呀，你大家可以看到，我每次在做这个纽诗兰直播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治愈啊。
0: 是的，
1: 首先有一点，这个牛奶的话呢，倒出来以后你会看到它是浓郁的乳黄色。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闻到那个奶香浓郁的感觉，你觉得老舒服了。还有就是什么，里面的这个价值，就是营养价值保留非常多。
0: 是的。
1: 另外，我们提醒大家，每一次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喝的时候，你会品到一点点淡淡的回甘的感觉，它不是额外添加蔗糖，因为是什么？就是里面的这个，比如说苜蓿草、四叶草，它富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所以你吃到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吃胡萝卜，你会有一点那种小甘甜的感觉。
0: 对的，
1: 非常棒啊！
0: 是的，而且这次我特别喜欢它的全脂的版本啊，它的钙含量跟我们的就低脂版本的钙含量跟全脂版本是一样的，
1: 对，
0: 蛋白质含量也是一样的，并且它不影响口感。
1: 是是是，你可以看到啊，喝完以后这个挂壁，这个浓郁的感觉依然非常漂亮，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什么？是周末爆杀。
0: 是的，
1: 就像青青说的啊，我们好长时间来一次爆杀。
0: 第二次，全新版本升级之后，我是第二次做到它的这个直播啊，非常的受欢迎，包括你买来送给长辈也很合适。马上就是要中秋节了，送礼也特别的好。再一次强调，我们这次的全新升级，在全脂版本里面检测到的欧米伽三含量都写得非常的清楚。然后蛋白质的话，无论是低脂还是高脂，全脂的这个版本全部都是4.0的蛋白质。然后我们低脂版的钙含量依然保留了跟全脂版本是一样的。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在家里如果说家庭成员多的话呢，
0: 多买一组，
1: 对，多买一些都可以 的
0: 啊。
1: 关键是什么？今天的价格你可以看到，直降10块了不起嘞
0: 啊！是的，你想全脂来一套，低脂来一套，那就是相比常规直播省了20块钱。我们单罐的话低至4块钱，而且是大容量的，并且每一罐都是原装进口的，新西兰原装进口。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2: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zing standards. Our five-star pasteuriz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li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two-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range grazing, 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Thieland Ranch 4-point pasture-rais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1 gram high-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 mg/mL 100ml up to a 130 mg/mL 100ml milk.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 Certified pasture-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0: 好的，直播一开始啊，订购的人数就特别的多了。我们现在呢是全脂版本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像这样子我给我的孩子吃啊，对吧，给家里的老人吃的话是真的会选择这个全脂版本的。如果你只打算订一组的话，那当然首选就是全脂，
1: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全脂里面我们今天有的全新升级，
0: 是
1: 钙质含量从原来的每100毫升里面122毫克，
0: 对，
1: 升级到130毫克，
0: 是的。
1: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到欧米伽三的含量，检测出来这个批次里面含有到就是每一罐60毫克。其实好多的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哎呦，欧米伽三好像就是我单独的话呢，可能要从比如说鱼油或者额外
0: 三文鱼啊，我们知道的，就是这种上面来提取。
1: 对，
0: 但是你想三文鱼的话，对于我们上海中国家庭来说，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去烧吧？无论是烧熟是吃生的，都没有那么的方便。而且价格成本也很贵呀。
1: 对呀。
0: 而我们今天能够在牛奶当中摄取到欧米伽三，因为它首先这个牛呢是生长在新西兰，
1: 对，
0: 然后它这片草地上面有那个畜牧草和那个
1: 四叶草
0: ，
1: 对的，所以好多
0: 苜蓿草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听完以后就觉得，首先的话呢，当地的环境特别棒，很治愈。
0: 是的。
1: 第二点的话呢，我们是什么严格的一些比如说欧盟的标准，大家也是非常的放心。再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当地的一个环境啊，哎，实话实说啊，其实在上海也好，包括其实我们国内也好，很多的城市非常的发达。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这种环境的话呢，就觉得心旷神怡。奶牛妈妈每一天也都在那种环境当中，你想想看它能活得不好吗？
0: 对，
1: 产出来的奶品的品质也特别棒。关键是什么价格，我们为什么能够拿到那么划算？你看哦，第八届进口博览会，
0: 对，
1: 第七届进口博览会，我们往前推，每一届进口博览会，东方购物和我们纽仕兰都是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的，是的，而且东方购物和纽仕兰已经深度合作了很多年了，所以呢，持续给大家新鲜的原装进口的价格优惠的牛奶。
1: 对，
0: 因为很多东方购物的会员已经是纽仕兰的粉丝了，
1: 对，
0: 家里是常备的。比如说以我为例啊，我一直说家里冰箱里面呢冰着这个鲜牛奶，但是家里的这个常温的地方呢也永远放着这个利乐包装的牛奶。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外出携带很方便，包括像我出差，第一我出差的话都是带这种牛奶的，因为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你不一定第一时间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牛奶。
1: 是，
0: 上次我跟言行分享了暑假的时候带小朋友在云南
1: 旅游，
0: 然后到了那个在孟连，对吧，牛油果汁乡，去买那个楼下去买牛奶，一开始我没有逛到那个生鲜的超市，有个那种卖蛋糕的地方，就买了这种利乐包装，不是纽仕兰哦，就一个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牌子，他卖我单价7块钱一罐。
1: 是呀，对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听完以后，你看第一个价格，第二点你还要看看里面的这个营养价值含量是不是跟我们今天能够媲美。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对比来讲，今天纽仕兰确实不错。然后还是那句话，为什么要在今天购买？除了价格划算之外，很多的朋友应该知道，现在这个季节交替，我们多喝点牛奶很棒。第二点，就是我想象就9月底吧，应该就是中秋节，
0: 9月25号，然后连着就是11的小长假，很多的这个家庭都已经制定了各种的一个出游计划。
1: 对，
0: 那你就可以在行李箱上面带上我们的牛奶，
1: 对，包括宴请宾朋啊等等的，你其实实话实说也可以拿出来，包括我们送人也很好。好，来给大家快速看一下，
0: 好，
1: 每一罐作为进口版本的牛奶来讲，它做到250毫升一罐，其实不错的。4.0是草饲存牛奶，什么概念？大家也知道，我们草饲存牛奶它是什么？蓝天白云，非常漂亮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五星草饲，它这个草场是非常棒的。然后新西兰的银爵标也是给大家在上面印出来了，说明什么？货真价实。关键是什么？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就是你送人，你都会觉得特别棒。还有就是一定要看我们的配料表啊，配料表我们是100%的生牛乳，蛋白质是每100毫升里面4.0克，我们钙质含量130毫克。另外我们全脂啊，一定要给大家强调。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今天抢全脂啊？全脂里面我们每一罐里面你可以看到啊，有欧米伽三含量是60毫克，所以对我们的身体帮助还是比较大的啊。
0: 是的，现在低脂版本全部售完了，大家一定要买全脂的。
1: 全脂
0: 的话，目前货还很足的。我喝的是这个低脂版本的，但是不好意思，第一时间已经抢空了，因为今天本身低脂版本的货也是比较的少。
1: 对对对。
0: 那更建议大家买这个全脂的，因为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了。
1: 对对。
0: 好，现场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
0: 把这个牛奶加热之后，它会有这种厚厚的奶皮。现在很少有牛奶能够做到这样浓郁的，然后淡黄色的奶皮了。
1: 对，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奶皮子，就是你看撩出来以后，很多人都说这是什么厚厚的腐竹一样。首先这个颜色，它就是什么 乳黄色。嗯、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厚实程度也非常的漂亮。嗯、所以这是什么？就是在家里可能说很多的朋友都说还是我们十几年前、二十多年前喝到牛奶的这种品质
0: 啊、哦，是的。
1: 今天是什么？一如既往，不是那种鲜汤寡水的。嗯、然后刚刚青青也说了，建议大家买全脂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里面有欧米伽三的含量，含量还很高。如果您一定是说要喝这个低脂的话，没关系，我们稍许晚个把星期给大家送货上门，但是都能保证新鲜批次，
0: 对，
1: 都能保证今天的价格。
0: 是的，是的。然后因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奶牛啊，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吃到的是黑麦草，和这个。
1: 木须草，对，
0: 所以它里面天然就含有了欧米伽三、贝塔胡萝卜素，所以这个牛奶啊才会呈现这样的一个乳黄色、MCT 等等，有各种好的营养。无论是低脂全脂版本的话，它们的蛋白质都在4.0。
1: 对，
0: 当然现在我们的低脂版本全部售完了，大家可以第一时间买我们的这个全脂版本。
1: 对，
0: 4.0的蛋白质目前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在售的牛奶当中
1: 含量非常高，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了。
1: 对对对，而且是三个原箱意味着什么？每一个原箱今天24罐，不是什么10罐、12罐的，而且都是原箱从新西兰进口而来，送礼很有面子啊！因为真的还有20天，今天5号，刚青青说25号就是中秋佳节，今年中秋佳节3天，往后你再休2天，还有到11的小长假，
0: 是的，
1: 你真的走亲访友要准备起来了啊！
0: 是的，我们中国人讲究送礼要提前送，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送给长辈，可能那个太油腻的月饼他们吃不了的话，你可以考虑送这个牛奶，它首先不需要放冰箱，
1: 对，
0: 常温就可以保存，而且无论年轻的、年长的，都是每天要喝牛奶的，补充我们的钙质和蛋白质。最重要的，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直降了10元，做到288元，3提72罐，单罐原装进口的。价格是4块钱，
1: 性价比高的啊，把握住了啊，
0: 是的，新鲜的批次，扫码订购。

0: 那个邱老师，营养专家邱老师跟我分享，老少终身不离蛋奶，牛奶必须要喝。
1: 对，
0: 牛奶里面不但有高的这个蛋白质，而且含有钙质。今天的话呢，我们是4.0的钻石版本，什么意思？蛋白质在4.0，大家可以打开现在冰箱里的牛奶，或者你家里的那个常温保存的牛奶，看一下蛋白质含量。哎，真的有的应该是没有到4.0的。
1: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有一个国标，还有一个欧盟的这个标准。那实话是说，基本上我们说2.8克、2.9克的优质乳蛋白已经不错了。但我们今天是什么高于到？其实说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之前看到欧盟标准3.2克、3.3克之类的，我们是一跃到了4.0克。
0: 对的。
1: 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哎，这个蛋白质当然我们说越高越好了。今天我们是什么做到每100毫升里面有4.0，在纽诗兰旗下，我们可以这么跟大家讲，在纽诗兰旗下能够做到4.0的水奶版本当中也只有它。所以它一直是纽诗兰旗下的高端，包括进口博览会一直都是座上宾。我们提前给大家透露，今年的第9届进口博览会当中的话呢，我们这款纽诗兰的4.0一定还是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去年首登到我们的这个纽诗兰的进博会的这个现场，然后当时就是一抢而空。
0: 对的。
1: 今年也是通过东方购物做到一个新品首发、新品推荐，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它就是纽诗兰乳业的一个新高度啊。
0: 是的，是的，而且这款牛奶啊，真的是很受欢迎啊。以我家为例，像我儿子非常的挑食啊，像小朋友嘴都刁，
1: 对吧？对对。
0: 但是这个牛奶给他喝，他一直是竖大拇指说好喝好喝，奶香浓郁。因为我们这个奶牛它是生长在新西兰，然后它的这个生长环境特别的好，
1: 是
0: 6亩地一头牛，
1: 对，
0: 它是这样子放养的，然后它能够吃到的是黑麦草、
1: 对，
0: 木须草，
1: 对，
0: 所以在它的生长过程当中吸收了很多的营养，所以它产出来的奶才会含有到欧米伽3、贝塔胡萝卜素，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在里边，
1: 是
0: 蛋白质高达了4.0，
1: 对，所以刚刚青青说的这些，大家想想看。打开自己家里的冰箱对比一下，好像确确实实的话呢逊色一些。那今天我们是什么让你一步到位到一个什么非常好的这个乳品的高度？但是今天你说这个价格贵吗？提醒大家，我们真的就是开学季，又是提前我们说引爆中秋佳节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把这个价格做到了什么，就周末爆杀立减10块。别小瞧啊，因为肉蛋奶这个民生食品来讲，有个几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降价很厉害了、
0: 因为我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然后蛋白质还要在4.0，钙含量还高，然后大小的话，我们是250毫升的，还能够做到4块钱一罐，真的非常不容易。
1: 是
0: 很多可能250毫升的，一般的国产的也要在3.5块左右了。
1: 对 对，所以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囤一囤货啊。
0: 是，
1: 我们今天批次给大家讲一下啊，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6月份，
0: 是的，
1: 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不用说放在家里的冰箱里面，占用家里冰箱的一个空间。三箱啊，所以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不需要你去搬楼。
0: 对的，
1: 东方购物的物流包括我们的送货都是非常快的，
0: 是
1: 2-3天之内一定拿到现货。
0: 是的，然后现在大家可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ure-ra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ure-ra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ower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range grazing, 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ne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1: 好的，回到现场，三提牛奶72罐是288元，然后你自动订购的话是立减5块钱，
2: 对，
1: 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扣进去。哎，今天是它的今日特卖，
2: 对对，
1: 在它全新升级之后，我这是第二次做到的今日特卖的直播，比较的少。
2: 是，
1: 像今天的话，低脂版本在第一时间全部都是售空了，然后呢，我们的全脂版本目前货还是足的，
2: 是的，
1: 也比较建议大家喝全脂的版本，
2: 对，
1: 全脂版本的话里面是含有的Omega 3，然后多少的含量在瓶身上也写得非常的清楚。
2: 对，
1: 每一罐我们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2: 哎，
1: 像现在正好是9月的开学季，对吧？小朋友的书包里面放上这样的牛奶，
2: 对，
1: 放学的时候或者上学的时候都可以喝上一罐。
2: 是，
1: 包括我们自己上班的时候自己带上一罐。
2: 对，
1: 你到了办公室把它兑在那个咖啡里边，就一杯正宗的拿铁就这样做好了。
2: 对的，
1: 省了几十块钱，你叫一个外卖的话几十块钱。对，
2: 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的话呢，上海的这个家庭的话呢，喝咖啡喝拿铁等等的，就是机会是非常概率非常高的。
1: 是的。
2: 那我其实告诉大家，我们在家里其实有一个什么非常快捷，
1: 是的，
2: 而且营养也是非常好的方式方法，
1: 对的，
2: 给大家看一下啊。在家里，我们说直接把我们的这个纽仕兰的牛奶拿出来，然后这样的一罐的话呢，因为它是满满登登啊，250毫升。
1: 对的。
2: 哎，我问问大家，
1: 一大杯，
2: 250毫升真的就大杯哎，
1: 真的，
2: 对吧？你去买，
1: 你想要喝冰拿铁的话，自己再加一些冰块进去。
2: 对呀，
1: 超大杯。
2: 对呀。然后你看啊，在家里的那种，比如说浓缩的咖啡液啊等等的，
1: 咖啡粉。都可以，
2: 对，就这样稍许的兑一兑，没有什么难度。
1: 是的，
2: 关键营养还非常高。这样的一杯，你随随便便去买一买，实话实说，现在点一杯咖啡20块钱很正常。
1: 对，
2: 我们今天这样做下来就几块钱的一个成本。
1: 对，
2: 关键营养还特别的高。
1: 是的，
2: 而且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是什么？是纽仕兰的4.0啊。
1: 对的，蛋白质含量是4.0。钙含量是130，如果你买的是低脂版本的话，我们的钙含量也是在130毫克，蛋白质也在4.0，但是低脂版本刚才我说已经是售完了，
2: 售完了，
1: 要预约可能要等1星期左右，目前全脂版本还是有货的，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抢我们的全脂版本哦。
2: 哎，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纠结，我跟你讲不要再纠结，全脂，你没有对脂肪含量有特别严格的管控
1: 的
2: 您就喝全脂，
1: 对，
2: 实话实说，因为其实，在牛奶当中有一些脂肪它是优质的脂肪，大家不要去拒绝它。
1: 对的，
2: 其实它的这个脂肪的含量也不是特别高。关键我们里面，因为它全脂没有把脂肪剔除掉，所以我们检测出来里面有到优质的Omega 3的含量。
1: 是的，
2: 你放放心心，每一罐里面有60毫克啊。
1: 是的，新西兰原装进口，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直降了10元啊，做到288元72罐。
2: 对，
1: 每一个单罐低至4块钱，而且是原装进口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啦，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Omega 3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Omega 3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50家草饲原生好营养，100家全面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Omega 3牛奶，营养新高度，高端进口草饲牛奶，连续8年全国头部品牌。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群，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牧须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好的，纽诗兰现在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啊。首先，蛋白质低脂和全脂的都是4.0。嗯。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全脂版本里面检测到了 Omega 3。嗯。然后 Omega 3的含量是
1: 60毫克。
0: 对的，每一罐里面是60毫克。嗯。然后低脂版本我们一个小的升级呢，就是里面的钙含量保持和全脂版本是一样的。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营养价值加持的真的很高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市面当中买牛奶的话呢，我都是看什么蛋白质含量、钙质含量。那今天我们确确实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好，除了这些之外，全脂里面我们还有到什么优质的欧米伽三。再一看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划算下来一罐4块钱，你可以囤啊。实话实说，牛奶啊，在家里来讲，你算算家庭成员，你像我们家啊，真的是喝牛奶大户，有的时候真的，一组过去，
0: 你家是5个人，
1: 5口人，除了宝宝现在还在喝，比如说配方奶粉之外啊。
0: 基本上大人
1: 对每天都要喝，像我的话呢，早上一罐，晚上一罐。
0: 我也是，
1: 我爸爸现在
0: 每天2杯牛奶。
1: 对，我爸爸现在也是，就养成好习惯，他就是什么3顿饭吃完一定要喝点牛奶。所以像我们家一天下来好几罐那个牛奶。
0: 是的，
1: 基本上我们说第一组来讲的话呢，20来天10来天喝完掉了。所以你不要觉得家里，哎呦，我家里可能还说还有一箱，还有2箱，我再放一放，等一等，你就趁着今天有活动，你囤一囤。
0: 对的，
1: 第一是我们说开学季，第二点就是我们说中秋佳节你要送人，第三点算算家庭成员，其实吃起来很快的啊。
0: 是的，一样要喝，一样要买，现在有10块钱的优惠，
1: 对呀，
0: 何乐而不为？尤其是低脂和全脂版本一起买的话，那就省了20块钱，平均到单罐4块钱，真的不贵的。因为首先我买国产的牛奶，对吧？差不多200到250毫升的，也要3块多4块钱。
1: 对，
0: 好，然后如果是要买进口的，有的是这种200毫升的小罐的，可能价格就要逼近10块钱了，7、8块钱。
1: 是呀，
0: 然后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云南旅游，对吧？随便的一个小的面包房，那个单罐利乐包装的，买2罐，他卖我7块还是7块，我都忘了，好像是7块钱。2罐牛奶竟然要14块，而且就是普通的一个品牌，
1: 对呀，
0: 普通的蛋白质，
1: 对呀。
0: 但我们今天喝到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蛋白质在4.0的，而且是高钙的，并且全脂版本还检测到含有 Omega 3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牛奶。
1: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
0: 是的，
1: 如果大家说啊，我一定钟情于这个低脂的话，没关系，我们也可以预约，但是预约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个把星期送到您家里面。但是意味什么？批次很新鲜。
0: 对的，
1: 因为现在正在港口做到检测。就是东方购物，大家要放放心心，我们所有的商品，尤其是纽诗兰这一块的话呢，一定是进港以后严格多重检测，
0: 对的，
1: 然后再入库的啊。
0: 是的，而且接下来出游的时候可以带上它，
1: 对，
0: 小朋友上学的时候可以带上它，
1: 对，
0: 家里你不高兴去什么倒牛奶、热牛奶，直接喝它也是非常的这个方便。
1: 是，
0: 好，还有就是中秋节的送礼，
1: 对，所以想想看啊，家里要几组，赶紧下订单。
0: 是的，
1: 你不用担心里面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
0: 通通都没有，
1: 我们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所以今天把握住限时周末爆杀直降的优惠力度。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呢，就是我们的 Omega 三，在全脂版本上写的非常清楚，我们检测到 Omega 三每一罐的含量是60毫克。
1: 对。
0: 然后蛋白质的话，无论是全脂还是低脂，都是在4.0的蛋白质，并且低脂版本的话完全不影响口感。还有一个升级就是低脂版本的钙含量和我们的全脂是一样的，都是做到130毫克。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是什么营养的升级和加持。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疑问啊，为什么能够做得那么好？首先跟大家说，就是新西兰的话呢，那个纬度其实得天独厚，对于这个草场的话呢，就生长很有帮助。第二点，我们都是什么，在整个新西兰南北半岛有29个自有的牧场，然后当地的话呢，黑土地非常的肥沃，奶牛妈妈吃的刚刚我们也说到是黑麦草、苜蓿草，里面富含很多的微量元素贝塔胡萝卜素。另外就是什么，奶牛妈妈吸取的营养，人家是得天独厚的，不是圈养的。我们跟大家实话实说，就是在我们夏天的时候，新西兰当地的话呢是我们的秋冬季节，
0: 对，
1: 有朋友去那个地方旅游，哪怕秋冬季节那边的草依然是长得还可以的，而且我们的奶牛妈妈不是圈养的，满山遍野的放养，一年有340天左右，人家是天然草饲自由自在的觅食。所以还是那句话，好的环境，奶牛妈妈自然心情愉悦，产出来的奶品品质自然就高。
0: 对的，所以它的牛奶呈现的是这种乳黄色，淡黄色，奶香浓郁，口感非常的棒，而且常温存放的话，你直接就能够喝到这种比较温温的牛奶。
1: 对呀，来倒出来啊，我们就说好的东西所见即所得。然后的话，您可以看到，
0: 就肉眼可见它是非常浓郁的、醇厚的。
1: 对，这个奶柱子非常的漂亮，奶泡也非常的丰盈。然后来看这个颜色，刚青青一直在说，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看到吗？乳黄色。然后好多的这个小朋友啊。大口咕咚咕咚，就那个杯子一喝，
0: 对，
1: 满满的奶胡子全部呼在自己的嘴巴上面。
0: 是的，
1: 作为妈妈来讲，就看见宝宝能够喝到这样好的这个奶品的话呢，心里是非常开心的。然后这个口感我们给大家形容一下，它有一点点淡淡的回甘，但没有添加蔗糖，我们不需要，因为当地的草场资源太好太好了。所以是什么，它是天然的，里面有贝塔胡萝卜素，而且我们全脂里面还有到欧米伽三。
0: 对的，
1: 所以好喝，奶香浓郁，营养价值又高，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0: 是的，早晚都来上这么一罐，对吧，加持你的这个健康，然后里面蛋白质含量高，钙含量也高，外出携带更加的这个方便，尤其开学季到了，现在9月份小朋友上学，带上它，
1: 对，
0: 书包里面带上一罐，
1: 对呀，很方便，然后营养又高，还是那句话，只有最后6分钟了啊，你看青青这样直接出门的时候就这样，
0: 对，
1: 吸管一插就可以了。
0: 我是那个办公室放一点，对吧，到了公司喝一杯，然后外出出差的时候带上它，所以接下来旅游的时候，你是可以带上我们这个牛奶的，很方便。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只降了10元，依然是72罐3提，但是只要288元，那么平均到每一罐的话大约就是4块钱了，单罐定制4块钱。
1: 对呀，性价比摆在这边。最后6分钟，然后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批次啊，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6月份，都保证是新鲜批次，把握住，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送货到家。
0: 是的，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50家草饲原生好营养，100家全链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高端进口草饲牛奶，连续8年全国头部品牌。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蓝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群，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好的，我们。

0: 还有4分钟左右就要结束了啊。纽西兰做到了全新升级，但是来直播的频率不高，因为它是要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比如今天我们在第一时间低脂版本全都售完了。
1: 对，
0: 但是可以预约的啊，预约的话大约等1周左右。
1: 是的，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比如说低脂版本的话呢，现在其实在港口那边我们要经过各种严格的一个检测。
0: 是的，
1: 其实不管很多的这个东方购物的各项商品也好，不仅是东方购物要检测，我们进口而来，比如说海关啦等等啊，都是要经过多道的检测，所以大家放心。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这代表什么？第一，我们的批次很新鲜，第二点，里面的营养加持也是非常够的。所以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如果你全要买全支的，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0: 是
1: 低脂稍许等1个星期，但是能够保证批次都很新鲜。
0: 好东西值得等待。
1: 对，
0: 关键是价格算下来每一罐才4块钱，而且是原装进口的，
1: 原装进口
0: 的牛奶，并且它是大罐的，250毫升的。尤其像全脂版本，我们这一次全新的升级，欧米伽三含量每一罐是60毫克。
1: 对呀，所以性价比摆在这边，营养价值也摆在这边。你现在要做的啊，就是赶紧把订单确定下来，因为我们只有最后3分多钟节目了。刚刚青青也说了，从它新版本登录到东方购物，青青就第二次来这个接触到它。
0: 对的，
1: 因为确实它能够来到我们说这个爆杀的这个时间特别少，所以趁着有现货，然后赶紧把订单确定下来。今天下订单，还是那句话，能够保证新鲜批次，还能够保证明后两天拿到货啊。
0: 对，虽然我是第二次做直播，但是喝到现在，
1: 对，
0: 喝了很长的时间了。
1: 哎，
0: 两个版本我都有，一个是全脂版本，一个就是这个低脂版本。
1: 哎，
0: 按照心情，今天感觉好像白天吃多了，晚上我就喝低脂的。今天可能白天吃的比较少，我就全天都是喝全脂的。
1: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先把订单确定下来。2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很有可能万一全脂也断货了呢，对不对？毕竟开学季又是中秋佳节啊，好快呀！
0: 送礼的需求，对吧？你中秋就可能是要送礼物的，
1: 需要。
0: 想不出来送什么，对吧？送给长辈的牛奶非常的合适。还有出去旅游，因为中秋啊和小长假那个11小长假离得非常的近，各种的出游计划都安排好了，带上我们的牛奶。
1: 对呀，我们只有最后2分多钟，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纠结，就怕批次不新鲜啊。全脂喝到明年的6月份，
0: 是
1: 能够保证到的是原香从新西兰就进口而来啊。
0: 对的对的，蛋白质含量都在高版本的4.0，关键是直降了10元。你不要小看这个10元，因为本来200多，又是原装进口的，能够降10元非常的不容易。
1: 对呀，所以呀，不要再纠结了啊。然后的话呢，今天都是新鲜的批次的同时，版本也是全新的版本。如果您再纠结的话呢，很有可能我们说全脂都抢不到了啊。
0: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扫码订购直降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平时我们卖衣服的话，40分钟、50分钟，但是本档只有30分钟，真的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反季的价格，秒抢的价格。这件衣服冲锋衣其实都不算反季，应该是正当时，但是价格竟然只要99块钱。然后男士的也有给大家准备好了，请到了微笑后一起来介绍。
1: 和青青老师合作特别的高兴哈，咱们今天把握住时间跟大家说一下，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趁着秋季的时候，把专柜当中的新品，
0: 对，
1: 休闲的这样一个休闲的夹克衫带到现场，价格大家可以看到了，100都不需要，99，在东方购物我们这么多年十几年做下来，
0: 对
1: ，Polo 的全新品99啊，保罗彼得的，
0: 夸张
1: ，只要99，实在太夸张了。
0: 是的，它这一件衣服的吊牌价格是999元，然后我刚才问过了，他们之前在其他的这个网络渠道销售过的259元，对吧？但今天来到东方购物，我们直接新品做99，今天这个是第一次来直播，但是只要做99块钱。一般的话，我能想到的99块钱肯定是一个什么夏天的衣服，就接下来因为往秋天走了呀，你可能穿不上了，我给你打一个折。而我们这个是正当季的，
1: 对，
0: 接下来就是要穿的，
1: 马上就要穿了。
0: 9月7号就是大后天，就是白露，白露过后，对吧？慢慢的就是到立秋，
1: 对，
0: 11小长假我们都知道，一到10月份看灯的时候，早晚是要加衣服的。
1: 而且青青老师前两年一直跟我说的。白露身不露啊，
0: 对，
1: 对不对？
0: 老话，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1: 对的。因为咱们啊，尤其年纪上去一点以后啊，对于防寒保暖非常的关键，不然轻则头痛脑热，重则的话，像我是什么的，胃啊、肠啊、肚子会不舒服，对，人会很难受的。
0: 是的。
1: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今天组合是怎么样的？一件，但是你有很多选择。男士呢有三个花色的选择啊，就在我这边，你要请各位老师看一下。首先在我这边，你看第一件。这件是什么呢？它是咖色和一个浅色，咱们说白色，但是它是本白色，
0: 梅拉德色系，好看。
1: 它是这两个大地色系的一个结合啊，就记住了。另外一件呢，就是我这一件，黑白色的结合，
0: 经典啊。
1: 还有一件呢，可能这个有一点是青绿色，
0: 叫什么绿色？
1: 对，
0: 对，
1: 青绿色的这种结合，这是男士的
0: 3个颜色，
1: 对，
0: 是的。
1: 女款这边呢，其实就多了青青老师这一件，它是4选1。
0: 这3个颜色女士都能选，然后女士多了这个粉红色。
1: 粉色，对，
0: 总结一下，
1: 颜色，
0: 男士3个颜色，女士4个颜色，搞得清楚了，对吧？女士就是男士的3个颜色都能选，再加这个粉色。尤其要强调一点，保罗彼得跟我说，很多市场上男女同款，他们码是均享一个码，就是女士穿到就是那种大大的。但我们今天是分开来的，
1: 它指的是啊，
0: 女士有女士的码，
1: 对的，
0: 男士有男士的码。
1: 因为呢，做到了大家讲，比如说都是120斤的男女均码的话，那这件衣服可能对于女的合适，男的穿胸围就觉得有点小，
0: 小了，
1: 对不对？那假如说针对男的穿胸围腰围合适，针对女的来说，
0: 对的，
1: 男女同款就显得有点太大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上去男女款是一样，但是真正的它是男款有男款的尺寸，女款有女款的尺寸，所以说我们备货相当周全，这才是东方购物专业做服装的品质。
0: 是的，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件衣服啊，我选择到了这个粉色，很好看，而且它的这个厚薄程度我挺喜欢的，
1: 正好，
0: 因为你现在不可能去买冬天的那个很厚的这个外套，
1: 对，
0: 你现在要穿的秋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厚薄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 是，
0: 感受一下。厚薄程度刚好合适，然后旁边是有的，哦呦，这个拉链你看一下，拉链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这么宽，里面能放好多东西哦。
1: 将近多少？20公分左右了，而且它是类似于有点生活防水的大拉链。
0: 是的，
1: 您不管是手机充电宝，还有 iPad， 还有包括您的皮夹子、车钥匙等等，以及冬天当中又是个老年人了，保温杯，
0: 对，
1: 全部都可以放里边，没问题。
0: 保温杯的一个长度，还有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它又有这样的一个松紧带，
1: 松紧带，
0: 然后又有到这样的一个子母搭扣，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可以把它撸上来之后，给它这样扣住，它就不会掉下来了。
1: 对的，
0: 啊，
1: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就是方便您啊。在干活的时候，在露营的时候，在拿东西的时候，在抱孩子的时候，拿车子的时候，
0: 是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对的，
1: 而且在这边呢，我展示的是什么呢？都有帽子，您看到没有？
0: 对，
1: 帽子这个很关键，您看。这个帽子必须得又大又深，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样的一个帽檐，你下了雨以后，它能够把雨挡住。你风上来的话，你看到没有？你再吹这个风，它完全能顶得住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是说这种薄薄的很浅的帽子，帽子是又大又深。你看到没有？带给大家。 所以而言啊，假如说趁着这个金秋十月，对不对？咱们去旅游的话，青青老师知道，尤其是最近啊，爬爬山、登登山很舒服。
0: 对，
1: 山上山下的温差一定大的。去过黄山什么就知道了，山下是艳阳高照，山上是狂风暴雨啊。说这种衣服真的是非常多用。回过头来是什么呢？现在的天气早晚已经都凉了。这两天你要知道，开学了，我们骑电动车送孩子的，一早6点多出去啊，有的时候你还得来点夹克衫，不然的话你和孩子都有一点点的冷。越往秋天纵身走，早晚越凉快。
0: 是的，所以今天总结一下，男女都只要99块钱，
1: 99块钱，
0: 然后女士是4个颜色都有，男士除开粉色，其他3个颜色，好吧？
1: 对的，所以说呢，就在这边，咱们可以看一下，订购的朋友已经非常的踊跃了哈。
0: 是的，
1: 首先帮您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件衣服，我们在市场上找了保罗彼得哈，都是定价非常优惠的，而且平台价格
0: 是的，
1: 300多、500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300多对于这样的衣服其实已经底价了。今天一定要记住了，100都不到，99块钱，99啊！咱们买一件汗衫的价格，
0: 真的。
1: 尺码建议是这样的，大家看，蓝色的是男士的，从100斤 L 码开始，120斤、140斤、160、180，男士最大到195斤，女士100斤开始，最大到180斤。
0: 是的，尺码呢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男女都可以换尺码。
1: 是，
0: 但是99块钱，今天相当于是反季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但是呢，衣服又是正当季的服装，赶紧来选择你要的颜色、你要的尺码。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你跟很多的网络渠道去比的话，很多平台在直播，哎呦，那个价格几十块钱，没有品牌，
1: 对，
0: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但我们今天是有到门店的。我前两天你知道吗，在杭州出差，
1: 杭州出差，
0: 高铁下来就看到一个大大的
1: 您说的对，
0: 彼得的专卖店，
1: 包括在浙江和江苏啊，我们的专卖店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带给大家。为什么这样的一种轻奢的穿着，这样的一种休闲的品质哈、啊，让大家尤其上班一族，包括现在这带孩子经常出去旅游啊、游玩的一族来说是特别的需要。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穿上去以后具有大牌的风范。你也知道，像这样的一种高级的配色，几何型的这种落肩的颜色哈、在实际的制作的时候是非常难制作的，而且它整个的用工成本它是不低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样一件衣服在门店当中，它再打折也需要200-300块钱。
0: 对的，
1: 一般像原先类似于这样款式的衣服，都是将近800到1000。
0: 对，我们的吊牌价格是999元。
1: 对，
0: 然后我们之前在其他渠道直播的话呢，是259元。
1: 对，
0: 而今天直接来到东方购物做99块钱
1: 这个价格，你现在买汗衫、买袜子、短裤、买背心也需要这个价格。
0: 是的呀，
1: 很多人说了，我汗衫都200-300块钱一件，是这样的吧？所以而言，今天咱们这实实在在的一件我们的类似于软壳的连帽外套，带给大家99块钱。你拿回家以后，第一点，过去家里边还有夹克衫的，还有过去的这种老的类似于啊防雨服的之类的，咱们就扔掉了呀。你这个一定要有新的观念。为什么过去的衣服陈旧了、磨花了，上面都有味道了，面料也坏了、或者看上去怎么样，肯定没有新衣服那么精神了、对吧？但过去我买一件，我想在东方购物购买，你也知道，299嘛，
0: 对，
1: 和青青老师
0: 对
1: 最优惠，我记得199，
0: 是，
1: 对不对？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过99块钱。今天不是袜子短裤，是咱们从秋天，从现在开始，9月份、10月份、11、12里边衬一个羽绒背心，我们里边还有拉链的，
0: 对，
1: 拉链和你的羽绒背心无缝衔接。就变成三件套，直接可以穿到明年的4-5月份。
0: 对的，
1: 一年穿三季的衣服，99块钱，
0: 是
1: 给家里边读书的中学生、大学生买，给上班通勤的老公老爸买，
0: 对的，
1: 给送自己孩子的家长买，对不对？而且今天是什么？还有女士的，
0: 对的。
1: 你要知道，现在女士同志啊，她旅游起来，她整个出去的运动的这个幅度啊，要比男的大得多。女孩子天天冲在外面，你包括去个迪士尼玩，
0: 对，
1: 好多人6、7点钟就在门口等着抢票进去了。所以说，你这件衣服男女都需要。
0: 对的，我看很多的年纪大，像昨天我们家里人聚会，小阿姨说10月份已经订好了游轮，地中海游轮要去希腊、去意大利。你这么一件外套99块钱，你说实话带在路上，你不心疼刮风下雨，你还实用。哦
1: 呦，你说的太对了，对，
0: 生活防水。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游轮我最近一直在坐游轮。
0: 你坐好了吗？你回来了吗？
1: 对，完了我就感觉到您说的这个，因为在冬天我也坐过。冬天的话，有的时候要出去透透气的话，你别说船舱里边热的，但在甲板上你必须来一件。
0: 是的，
1: 第二天你落地了，不管是济州岛也好，对吧？意大利的爱琴海岸也好，你落地这个大半天肯定是以逛为主。
0: 哦，
1: 再去急吼吼的买衣服，
0: 是
1: 不可能的。
0: 对的，
1: 所以像这样的衣服呢，在船上难免有的时候什么没有地方洗，磕磕碰碰的，你就99块钱，你直接往船上一带，你多方便呀。
0: 说实话，这么多年我和卫少这样的服装99从来没看到过，
1: 从来没有，
0: 最低最低199。
1: 我今天说这个价格，
0: 数字以下
1: 我直接可以大家拍胸脯保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价格，
0: 从来没有，
1: 在东方购物已经16年了。
0: 对，真的，
1: 我没有见过这个价格。
0: 你说一条裤子99，我们见到过，但是这么一件外套99。
1: 往年它是老版本，打折199。
0: 对，
1: 我今年是新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袖标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在肩部这边，我这件黑白色做的多漂亮，熊猫配色。肩到这儿，大家看啊，做了一半，对不对？原先里边也是白色的，不好看。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做工，里边是黑色的，下边是黑色的。这边上半部和白色做了一个拼接撞色，再到下边又全部是黑色。你看，就光这一下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和过去的黑白完了，袖子是整个黑，它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后边整个的立体性的长短，以及再到这儿，大家可以看到帽子全部是带有抽绳的。整个人穿上去以后，你不管是在什么天气情况条件，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这件衣服都能让您保证什么？带有机能服的概念。然后我在这儿再把这个拉链给您拉起来，它拉链是什么？都是双头拉链。拉链相当丝滑，拉到了最高，是不是？就等于大的围脖。我把拉链拿下来一点，把帽子一戴，再把拉链一拉，您可以感受一下。
0: 还能够做到一个防风，生活防风。
1: 你说在生活当中，哎，助动车、T 这两天一到早上就下雨。
0: 对对对，
1: 你送孩子我真的是困扰，雨衣雨伞烦死了。哎，我就这件衣服。哎，
0: 真的，生活防水防风。
1: 然后一坐下来，助动车这边有点卡吧？哎，你看那个下面，你看。
0: 哦，好实用哦。
1: 来。是不是这个就咱们生活中很实用的？我还不说上厕所了，你就有的助动车一坐，这些卡的、崩的，你就不用崩了。
0: 对对对，
1: 年纪大的人嘛，太俗了。吃饭的时候，你看，
0: 死啊！
2: 因为它是双头拉链，这种都是过去的叫高规格、高标准，都是正儿八经的上千块钱的给你做双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吊牌价是999，
2: 你看
0: 之前直播的价格在其他地方啊是259，
2: 你看到没有？
0: 今天我们直接做99。
2: 然后里边大家可以看，里边还有拉链，这个拉链是什么？给您备着，您家里边有羽绒背心的。它是和羽绒背心啊，你把它一打开以后，它是无缝衔接的，就能把你家里边的羽绒背心和我们外观的这一件软壳的休闲服结合在一块儿，就变成防风防寒的三件套。这个做工是我们特地叫工厂给叔叔阿姨配的。您假如说里边自己没有羽绒背心，不愿配，你就这么穿就行了呀。我们想的是，万一你弄个羽绒背心一配呢？哎，我这边给你个拉链。你是不是更完美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保罗彼得为什么说全新品满满的诚意，因为现在实话直说，竞争非常的厉害，
0: 真的。
2: 所以我们有东方购这个平台做一场直播，我们特别珍惜。
0: 是的，
2: 秋天的新款，
0: 对，
2: 别的不说了，直接百元以下，
0: 对，
2: 不可能发生。
0: 是的，现在女士阿姨们订的比较多啊，四个颜色，粉色，然后这个浅绿色，黑色。我喜欢这个颜色，
1: 来自农村的带货呀，
0: 美拉德色系。
1: 带货能力太强。
0: 今年你知道吗？美拉德今年这个颜色很流行。
2: 大地色系，像这么漂亮的姑娘，带有一点点成熟的，
0: 真的
2: 好像男性的这种。
0: 听你怎么说的吧？很多网红在做这个颜色的衬衫，
2: 好看，
0: 300多一件，我还没有买，因为那些品牌它我不知道它的质
2: 量怎么样。类似于这种款，
0: 就这个颜
2: 色的鞋，萨拉梦这种品牌，
0: 它今年好像是叫那个什么？
2: 1000多。
0: 橄榄绿，
2: 对，哦，
0: 橄榄绿、咸菜绿这样的一个颜色很流行，今年
1: 真漂亮。
0: 对于两个颜色有纠结的，可以都订回去试一下，
2: 试一下，
0: 才99块钱，
2: 99。今天只有30分钟，已经过了一半了，时间真的不多了。
0: 是的，男士呢是这三个颜色，
2: 三个颜色、
0: 挂着的三个颜色，
2: 我主选一个黑白，
0: 女士在这三个基础上再加一个粉色。
2: 对，您看到没有？我们俩在中间站一下，
0: 好的，
2: 您看。两件衣服多漂亮啊！
0: 是不是两件衣服加在一起200不到？
2: 叔叔阿姨们，你们我们这衣服一穿，你马上想到了，就回到你年纪轻的这个时候。
0: 运动了呀，
2: 对，
0: 9月25号是中秋，
2: 对，
0: 然后11小长假，很多人订了那种酒店的套餐，
2: 是的，
0: 订了旅行的路线，
2: 肯定是对，
0: 带上它。
2: 因为今年天气啊太热了，大家这夏天都不愿意出去，
0: 是的，
2: 正好进秋10月，肯定要出去走走的。
0: 对的，
2: 就算到浙江宿州。南京，
0: 对，
2: 你也赶紧换件新衣服、啊。
0: 是的，是的，尤其9月7号白露过后了呀。
2: 对，
0: 尺码在那报一下。
2: 女款，青青老师这个是80到100斤，再娇小的女士都有。然后120、140、160、180，女的最大到180斤，男的从100斤开始，120、140斤、160斤、180斤，最大到200斤啊，都没问题啊。
0: 是的，
2: 这个超大尺寸很难买到。
0: 好了，现在男士订购的人数和女士一样多，
2: 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立减5元。打电话呢是02153个1999000。

0: 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还有裤子，就是魏小脚上穿的，这身上这一身都能够买到，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99块钱
0: 上衣，裤子也只要99。这条裤子真的是非常的棒，因为咱们今天有上衣了嘛。哎，叔叔阿姨说一样配套裤子怎么样？
1: 怎么配？
0: 这条裤子大家可以看，它是什么立体剪裁的。 休闲的裤加西装裤，因为它整个的料子啊，就让上去太舒服了，让允许我。你看到没有？嗯，你一般的裤子到这蹲不下了，为什么再蹲？当不要裂开了，我完全没关系。嗯，它还是给大家带来的类似于四面弹的面料，站起来、坐起来都感觉非常的轻松。那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裤子它本身外观是给大家带来生活防水的。你实验当中都看到了，也是适合咱们出外露营啊、爬山什么都非常好。但是裤子的内里更讲究，来，我这边有老师啊，给大家内里来了一条。
1: 它是薄绒的，
0: 对，它是等于类似于什么？给大家加了一道非常高级的，像什么像羊绒般的这样一个叫磨毛。 对不对？整个的磨毛材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摸上去仿佛一层细细的绒，因为早出晚归的朋友啊，腿已经觉得有点凉了。单裤的话，其实已经有点不舒服了。大家可以看，这是给大家带来的背面。您可以看到整个的做工，包括宽边的这样一个包边。你看到没有？这个宽边的包边不是普通的靠边，宽边的包边它整个的柔韧性、防摩擦性。 穿着的舒适性会更高，这是按照大品牌的专业标准来做的。回过头来，大家再看我们里边，就前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除了有两个大口袋之外，您看这一层是什么？这一层是当中含有羊毛纤维的超大护膝。嗯，这个针对咱们老寒腿的朋友，一直要骑电动车、助动车，包括我自己啊，那离不开电动车、助动车。这个膝盖是极大的保护啊，不然到了冬天以后，里边的油一少，膝盖咔嗒咔嗒的响。它这个是第一点是够大，第二点是什么呢？不起球，第三点是不鼓包。这是我们夺身为大家亲自来设计的这条裤子，在外面也得将近4-500块钱。今天和上衣一样，嗯，99块钱。 带有磨毛内绒感的休闲西裤带给大家。
1: 是的，所以今天配齐一身的话，也就两百块不到。
0: 对，
1: 就像魏校这样子，一套也就200元不到。然后裤子是男女同款的啊，男女同款。
0: 大家可以想见，我里边这件汗衫还花了128块钱买的。
1: 真的是这样子。
0: 但没想到我现在重量级的外观的这一件，带有软壳的防风防雨的夹克衫，再加上咱们这个也是生活防水的磨毛的长裤，大家可以看，大家看，99，对吧？ 99，龙葵，这个长度，这个感觉，你看到了没有？真的是好。当然这两天啊，你会感觉到天好像还没有这么凉。这个东西啊，一阵秋雨一阵凉，一个礼拜老天爷马上换脸色给您看。你看，摸上去多舒服啊！再往上翻，您看到了没有？一个超大的膝盖护膝。 看到吧，嗯，你看到吗？这是另外一层，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边带有羊毛成分的，摸上去真的暖和呀，朋友们。尤其是什么的，开助动车的时候，嗯，上下楼梯的时候，嗯，膝盖嘎哒嘎哒响，难受的时候，这个您看到没有？就保护住了。您看，往下蹲，一点没关系，不鼓包的，您看到没有？嗯，不起球的，不让裤子变形的。 就是这么样一条好的裤子，在市场上3-400，同样保罗的品牌，今天99。
1: 好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衣服啊，女士99块钱，四个颜色，粉色、绿色、黑色和这样的一个焦糖色；男士呢是绿色、黑色、焦糖色，都只要99块钱。第一次来直播，直接做到一个冰点价。
0: 对，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女款也有裤子啊，青青老师来不及换了，所以是男女同款的，尺码也都有的，待会把尺码带给大家看一下。
1: 是的，我们先把服装。
0: 的那个衣服的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好的好的，99上衣99裤子，两个尺码大家搞清楚啊，你就是我建议大家一套购买，因为一套也才200不到，
1: 是的，
0: 女款呢是从 M 号80斤开始， 100斤、120、140、160、180，青青老师因为她瘦，她就是100斤了，
1: 对的，
0: 叔叔阿姨们，阿姨140、160足够了啊。 男款这儿，100斤开始120、140、160，我160差不多了啊。我要穿大点，我就穿到180斤，因为我最多160斤了，这很够了。最大还有将近200斤左右，裤子就一种了啊。第一个1米6到1米65的，就等于100到125斤的；145斤、165斤、165斤、185斤，我就直接穿最大的185斤，完全管够。
1: 嗯，是的，然后呢，反正尺码换到满意为止，但是直播的时间很紧张，
0: 只有6分钟啊，
1: 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的，今天99块钱难以想象，买到的是一件外套。连帽的登山系列的外套，而且是有品牌的，保罗彼得。
1: 保罗彼得，60年的休闲大品牌，
0: 我真的吓到这个价格。是的。一般我想象的99是一般我们想到的内搭，以及雨鞋，
1: 对
0: 啊，一双袜子，两双袜子可能99。
1: 是。
0: 但今天一件这样子的萨嘎超嘎的外套竟然只要99，
1: 没错。
0: 而且女士还准备了4个颜色，都是现在流行 的，像粉色呀、焦糖色呀、黑色、绿色。
1: 对的。
0: 男士呢是黑色、绿色和这个焦糖色。
1: 没错，这个就是什么概念？就是真的是澳洲大龙虾，卖的是咱们须臾小龙虾的价格，
0: 不用
1: 告诉吧？
0: 是的。
1: 因为咱们作为来说，衣服中的大件，尤其秋天当中，不就是外观有一件防风防雨的夹克衫嘛？作为咱们男士来说，对不对？一件夹克衫到了天冷的话，咱们现在变成一件轻薄款的羽绒服。差不多天冷嘛，男士就够了。然后尤其这件衣服可以投资一点，只要你设计的可以，有品牌的话，比如说像有的什么叫 North Face 啊，对不对？某什么这样的，他们都是1-2千的，更别说那个鸟了，对不对？鸟牌的话，都有的我看7000多都有了。但其实我个人感觉，在整个的设计款式、颜色配色上，其实它的差别没有这么大，没有几千的差别。但是咱们今天都不用几千了，连几百都不要，99块钱。当然咱们现在不能喊全网，对不
0: 对，
1: 但是我可以说在我们电视购物平台这个价格值得大家购买，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今天咱们的时间有限，为什么？备货实在太
0: 少。是的，
1: 原先要40分钟，对吧？
0: 妈妈们已经急了眼，阿姨已经急了。来，
1: 对，
0: 女士的4个颜色，我穿的是好看的这个粉色 Emma， 粉色、绿色、黑色，这个焦糖色，就所有展示的4个颜色女士都能够选啊。然后男士就是这3个颜色，
1: 男士就这3个颜色了，一个是焦糖色，大地颜色，是不是显得很好看，很有露营的感觉，很多这种拍单反的广告，男士都是这件衣服。
0: 是的。
1: 但男士呢，我为什么挑这件？因为这件呢最好搭配，不挑男女，
0: 对
1: 不对？不挑年龄，就男士随意穿，熊猫配色完全 OK， 配白鞋子、配黑裤子都很帅气。这个颜色呢稍微淡雅一点啊，我个人觉得好像更有女性的感觉。反正男士就这3个颜色，您手快的话赶紧订这个，因为最后没有几分钟的时间。
0: 是的，是的，尺码再跟他报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男女分开的。很多时候市场上买的男女同款是一个码，分享一个码的，
1: 对，
0: 一个码是完全不行的。同样，男的 M 跟我们女的 M
1: 胸围、腰围、肩宽，它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笼统的穿在身上不舒服的。我们现在是分男版、女版，
0: 对的，
1: 虽然款式差不多，它分的是男版和女版。
0: 是的，所以女士从 M 码开始的，轻轻在100斤以内，所以选择到的就是 M 码，
1: 对
0: 的，
1: 到180呀，
0: 对的。M 到100斤 ，L 到120 ，XL 到140，2XL 到160，3XL 最大能够穿到180斤。
1: 对，
0: 码数很全。
1: 从100斤开始，120、140、160、180到195斤，非常好选。差不多情况下，你就选大一码。这种衣服穿的大一点，里边还要罩一件衣服的。
0: 对的，
1: 你就选大一码，赶紧订，因为最后只剩3分钟了，朋友们。
0: 是的，如果今天想搭成一套的话，还有男女同款的黑色的裤子，也只要99块钱，好吧？
1: 是。
0: 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519900。

0: 好，最后两分钟左右，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好东西啊？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但是这么样的一个外套只要99，一般我能想到的这种品牌户外的服装肯定是反季，就是我买回去99压箱底要压一年。
1: 反季啊，库存啊，滞销商品，怎么可能是新品牌？对，尺码这么齐全带给大家，而且还有一点的话，咱们明明可以做到129、139嘛。对，阿姨们、叔叔们其实也不差这几十块钱，只要你货物对版，不是 A B 货、对吧？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正版专业商店当中正版销售的行货，带给大家只要99块钱。你回到家以后，吊牌上刚才青青老师看到的，它后面还有个9。吊牌上好像是999哎，对。
0: 供应商跟我说，他们之前确实在其他平台直播过，做259，
1: 是、
0: 网络上做259。
1: 你说的对，我们打底衬在里边的汗衫也好，衬衫也好，都要100多块钱一件呢、对不对？但咱们今天作为外套啊，就像咱们说上菜上一个硬菜，牛气冲天，这要撒把筐，对吧？那还不及前面的一道黄瓜的凉菜。没办法，咱们就是要把最好的优势、最好的福利让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贵宾。
0: 是的。
1: 但是你要记住了，这种好机会，我可以说就这么一次带给大家，因为这样的一个价格不可能经常复制的，99块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卖汗衫背心，但今天不管是上衣还是裤子都能让你带回家。
0: 是的，是的，今天一套配齐也就是99乘以2，好吧，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好，最后再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保罗彼得的品牌来做这样一件外套99，很多都不相信，说99是裤子吧，外套肯定是199、299。今天是衣服99，
1: 裤子也是99，带给大家。现在裤子也卖得非常的好，因为今天时间太紧了，我们实在没有想到，对，就是代表是什么呢？我们的商品第一点太好销了，而且我们的商品本身备货也没有那么多，
0: 对的。
1: 所以而言，大家一定要眼疾手快，反正就定好了没事，你觉得任何不对可以换色，尺码不对可以换尺码。万一没定好，直接退款退货都没关系。最后一分钟要赶紧加油定。
0: 是的，而且它就是一个正当季，马上就可以穿的这样的一个商品，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好了，这个三九一过，啊、不是什么三九一过，三伏一过，我们就要迎来什么三九了啊！所以到秋冬季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自己身体调理好了。这个是很认真、很严肃的一个话题，不跟大家嘻嘻哈哈的在聊这个话题啊。因为身体健康以后，我们很多其他事情才能安安心心的做。比如说，我想要跟老伴出去玩，跟好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什么是第一位的？体力得跟得上，你的气儿要足。这个气儿足不是说我喘气儿足啊，是你整体的精神头元气饱满。所以去哪玩，咱得有精神头，这第一个。第二个，可能你说我没时间呢、啊，许明啊，我也想出去玩啊，孙子孙女指着我带呢，然后孙子孙女我就爱得不得了。但万一自己身子骨不太行的话，动不动比别人先中招，这儿磕磕咔咔的，那儿磕磕咔咔的，可能一年当中就这么几次磕磕咔咔的，一时间一长，长个一周才能慢慢恢复。你说这个孙子孙女怎么带呢？可能你也是愿意啊，很多长辈是愿意带孙孙女，有这样一部分的啊，也有愿意出去玩的。不管你是出去玩还是带孙子孙女，身体的基本最基本就身体一定要好，身体不好的话说什么都没有用。但你说我要在家里面怎么办身体好啊，你说这个吃点啥呢？那肯定毋庸置疑啊，野山参呐、啊、野山参这要吃起来都漂亮啊，这炉头啊，这身子骨这虚啊。但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卖的不是这个样子的野山参。为什么不是卖这个样子的呢？我们卖什么样子的呢？是卖价值专柜价近6000块钱一盒。我看这得多少只啊？24只。哎呀，吸得蛮紧的，24只这一盒。我看观众朋友现在已经有在订起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为什么会订大过程啊？我稍微的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这24只一盒是目前为止我东方购物一盒当中满满当当装的最多的。然后它的这个盒有多漂亮、多精致、多好，大家看啊，这是硬邦邦啊，这个是硬邦邦啊，不是软塌塌啊。看这儿啊，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吧？这个包装礼盒是目前为止，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的最后一点点的批量的备货。之后我前面提过，我大概2周之前，因为后来我们的货就是在稍微的早一点把它凑齐，能凑个这么一两档、两三档的，能争取在中秋和11给大家做一个圆满的收官。再之后硬邦邦这样的礼盒就没有了，就同样一模一样的再就没有了。所以之后的成本要减到什么程度，它是不是软塌塌的还是什么样的几个情况，我不知道，不知道我就不能说。但是目前为止，只要您相中这个漂亮的礼盒了，红为喜，金为尊，您就把它赶紧买回去。倒不是因为这个礼盒我们花钱，更重要的是它的品质，品质再加上漂亮包装礼盒，再给您配上礼袋，您这走亲朋友送人是不是就倍儿体面了？好了啊，这是老朋友了，那我就先把价格说一说。价格体系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带回去的市场专柜价格是近6000块钱一盒，差个11块，我就取个整了呗，差个11块6000，你就请允许我取个整。6000块钱一盒，一共是有24只。那么在我东方购物呢，一共是有3个构成，这三个构成啊，有一点点奇了怪了，啊，怎么个奇了怪了呢？在原来价格上是，一盒装2300多，两盒装3900多，三盒装4900多。如果要是我的话啊，三盒装我不见得会定。虽然在这个时候的三盒装确实是最便宜的，但东方购物有一个活动，大家还记得吧？是三件满3888返您400积分。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惊喜的看到两盒装和3888几乎就是最近的，超了100块，就超个100块左右。好像很多哥们又就纠结了，我是订两盒呢还是订三盒呢？两盒呢三盒呢？三盒确实单价是最便宜的，但是两盒只是超一点点，我就能拿400积分，这样算下来的话它也便宜。观众朋友们，我们算的是一定要超3888，对我们来讲这个拿400积分是妥妥的，你要不超不到，你还是要有其他的办法再去想啊，怎么怎么着的。所以这个时候两盒显得好像很厉害。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今天让您犹豫都不用犹豫，直接选三盒装。我们给大家三盒做了一个极大的回馈和构成，直接拿回去在这边做到了4599元。你说哎呀，原来不是4998吗？对，给大家先直降了399，参加满减送百是4100多，额外就不得400积分了吗？相当于每一克，也就是一瓶装就是一克是58，那你说不对呀、啊？这不还是超3888吗？虽然不是4900多，你这是4500多啊！你往这儿看，
这石头两瓶装，3300多，你要不要凑个500-600块？要不要？你得往上蹦着高凑，凑完之后了，它的价格还要70块钱一克了。这是70块钱一克，我们是不用凑，也跟它多出来差不多。我不用凑啊，我离3888不要，跟4998比，我离3888已经非常近了吧？这已经是非常友好的价格了，然后还能参加满金送百，再算下来是不是58块钱一克？你这时候买几盒装？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呀，观众朋友们，拿回去整整的多少？72只啊！您自己算算看，我们要吃多久？一周吃一只的话，可以吃72周；老两口一起吃，那就是36周。4936可以吃9个月，一个人9个月，观众朋友们，对吧？4936吗？那你说我要是一周吃2罐呢？那你可能就老两口4个月左右。此时此刻开始算，吃到明年大概1月份、2月份左右，不就是快过年了吗？恰好几乎把这些39啊就给覆盖了，大差不差的。所以提前购入，我们又有包装礼盒，漂漂亮亮的。你要说等到什么11月份、12月份还想看到这样的礼盒，我认真的、严肃的跟大家讲，而且很负责任告诉你，不要想了。之后什么样子的包装状态，目前为止全都不知道，也有可能会空着我们几个月再过来做直播。那几个月当中，他要去想什么设计了，其他的，这完全不知情了，好吧？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罐，我随便掏一罐出来啊，给大家稍微看一看啊，就是长这个样子的。这一罐里边，那你可能问了，我自己在家里边做参，是完整的一根参在锅子里煮啊炖也好，你怎么保证你是完整的一根参呢？您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今天这个盒子参背后啊，哎，看看在这里，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眼啊，这儿这个字有点小，我给大家读一下啊 ，GBT18765。请记住这个数字啊，特别好记，8765，对不对？然后您再看啊，原料的产地是桓仁，辽宁桓仁野山参之乡，然后再记一个执行标准 GBT， 这个前面还好啊，你就记住8765就好了啊。为什么要记住8765？请看我这张，这张严格要求的摘要 ，GBT 18765。8765啊，怎么要求野山参的呢？它必须是怎样啊？我读大字儿，把它放大了啊。野山参粉原料加工前经第三方，你不能自己鉴定啊，你不能又当守门员又当裁判员的又当足运动员的，不行啊。第三方鉴定机构不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验，整根野山参打粉并出具原料鉴定报告，符合要求要拍照留档留样，然后再粉碎。说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也就意味着今天这里边的都是完整的一根参，有炉头有身子有须，而吃野山参粉必须要吃到这个程度才有意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跟大家讲，报备一下啊，我们必须都是18年的，我们全部都是符合上海的团标的18年，这个你可以安安心心的18年以上的有机野山参粉的原料啊，18年哦，符合18年的，目前为止能给大家出具18年的，我们雷雨上，然后再往这儿看，这个呢是我们的野山参粉的检测，你看啊，达标多少，高不高？拿手机拍下来，高不高？这就要吃它，看人参皂苷 R 一加 RG 一达标约一，这个高不高？人参总皂苷含量达标，这个都非常之高，所以它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然后还有一个，很多人说了，那你之前有别的牌子做的人是有机的，对不对？人家是有机的，你们家不是有机的话，你这58块钱也还好吧？人家也是50多块钱呢、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照样是有机的呀。这个有机非常难得，有机食品是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包括你原料或者食材当中金字塔尖尖的，没有几乎比它再高的了，我们也是照样有机啊。请看这里，我们不仅有机，请看这里有几份原料有机粉有机啊，还是双有机呢，一般来讲就是单有机啊，
我们是双有机啊，原料挖出来以后必须要干干净净的，你必须要是有机的。当你粉打完之后，万一在加工过程当中出点这个有的没的的，或者在运输当中出点有的没的，人家给你再检测，照样都是非常完整的有机报告。所以您这时候还担心什么？担心的是，反倒我觉得，如果您对于野山参粉啊、雷允上品牌非常的信任，那接下来就退而求其次，考虑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这个盒子漂不漂亮。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会被其他的包装礼盒的外观所吸引的，可能有一些小食品小食物，哎呦这盒子漂漂亮亮的，里面食物食材其实大差不差都那个样子，哎呦但是这个同样价格这个漂亮我就选它，它不是软塌塌，是真的很有品质的包装，送出去这一盒的面子是我记得多少钱来着，近6000块钱一盒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礼盒此时此刻暂时还有，能不能坚持到中秋国庆还是一说，不好讲。中秋十一真的我不好说，我不能保证，但如果能坚持到中秋和十一的话，那么之后我们就收官了，这个也就不会再给大家了，希望能够坚持住。那大家呢也抓紧时间来抢一抢单客价格，参加满年送百一定是大购成，想都不要想，必须大购成。大购成是你无需凑各种各样的，你至少在总价上已经达到了3件满3888这个要求了，3888就已经达到了吧，你的400积分拿到手，相当于每颗算下来是58块钱左右，你随便看。目前为止，对于雷允上自己品质双有机的，在市面上它卖的是个小葫芦状的啊，它跟我们的包装不一样，但品质都是一样的。它大概一克要卖到200到300之间，您可以随便去看。您把我们今天节目这个产品拍下来之后，今天下午就去看，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小葫芦状的？它里面是多少克？一般是0.5克一小罐，两个一罐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克的量。他就要卖到200到300，他们可能会搞活动，搞活动的话也就200左右，他不可能给你做到58块钱一只，58块钱一颗，要定就定大的，咱们好好的滋补滋补，把这个时间补足了，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订购了 02151119900。

0: 到底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一个《嘉佑本草论人生》，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2: 啊，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对不对？
3: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4: 说秋天，
5: 好，
4: 秋三月，此为荣平，正是荣就是收容，丰收了吗？平呢就是平静，这秋天的特点。荣呢，就是我们要补充我们的营养，为什么呢？准备冬天的藏。秋天如果你不收，冬天藏什么呀？所以秋天的收就是为了冬天的藏，
5: 做准备。
4: 对，为做准备。秋天还有个特点，好像我记得当中没有任何一季节分三个部分的。早中晚。
5: 还真是。
4: 初秋的时候呢，这时候湿气也没散，暑气还有余热，所以我们说秋老虎。
5: 对。
4: 对不对？
5: 对。
4: 这点是热，比较热，所以我们这个8月份呢，还是正是这季节。从立秋以后，马上就觉得凉快。虽然是中午气温很高，
5: 但早晚温差就
4: 对，早晚温差很大，要不用开空调了。
5: 对，
4: 那么到了中秋的时候，9月22号是秋分。秋分呢是昼夜时间差不多了，
5: 平分了时候，对。
4: 那么阴阳的调和正是平分的时候，这时候就是9月份的时候，也是我们中秋节那段时间。到了晚秋，
5: 10月了。
4: 哎，你觉得呢？一场秋雨一场寒，
5: 对，越来越凉了。
4: 哎，慢慢就凉了，就开始夹衣服了。慢慢就这段过程当中，我们觉得饮食方面要注意，一定要随着这个季节来调我们的身体，尤其身体不好的人更应该讲究一点。
2: 那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参参。
6: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7: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6: 是，
7: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6: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我们今天三盒装哦，跟大家讲，所有的商家的目标都是很统一的，都是愿意薄利多销的。所以什么叫多销？也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构成和组合，旁边的越少的呢，和大构成组合来讲，它的单个价格一定100%是大构成很便宜，要不然它不可能愚蠢到说大构成还比小构成贵，那谁要买大构成呢？您只是在大构成和小构成之间自己稍微的衡量衡量，抉择抉择。比如说，说实在话啊，我们如果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爷叔老师们已经有非常好的养生意识的前提下，我说实在话，2000块钱您花了，就2000块钱，您有这样的意识发在野山参身上，要滋补自己的身体，那势必您的实力肯定是可以达到这儿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您有这样的2000的实力，只是在考虑到底是订购更多量，我把自己的身子骨把它补得棒棒的，还是只是图一个可能就送一个人啊，送一下。但我说实话，即便你想送一个人，也不应该选一盒啊。您就送一个人的时候，这里面父亲母亲那边可能看去看望一下啊，一盒留着自己吃上一盒，万一有个朋友什么的来看望看望你。为什么中秋要到了，11要到了，真的保不齐您如果人缘特别好的话，那看望看望您，您

东西了，给破坏掉了，很有可能的。它长在地里的，它没有办法给它框住啊，那园子里面天天照个罩再让它长，没有的。肆意生长，长什么样是什么，能长出来我们就把它找出来，就抬出来，找不着就拉倒了，它没了就没了。所以你别说三年了，多个一天它都有可能都会被吃掉，被找不到了呀，就死掉了呀。所以能再多三年，这都是成本，时间成本是最贵的。而我们今天把它从15年达到了18年的一个时间段啊。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包装礼袋虽然咱不是冲着包装礼盒去买的，但是这一点事儿我要跟大家讲清楚，别等到真的关键时候你说你拎个软塌塌的东西，原来这个是特别挺刮的，很体面的，对啊，硬邦邦的，多漂亮这大礼盒，观众看看，好看的啊，这个是近6000块钱哦，这一盒哦，是6000呢，您送上去了，我刚才算一下啊，是1000多你就到手喽，当中差价5000块钱左右哦，绝对体面，反正我越说我越觉得这个简直了，无论是中秋、11还是跨年还是过年，留着它，自己一盒先自己先慢慢吃着，因为这一盒里面装的是24只，按理来说你像24只的话，一周吃上一只，总共的只数是72只，72只可以吃个18个月，18个月，那您跟你老两口一周吃一只的话，就一人9个月，你说哎呀有点多，看您身子骨，如果本来就动过小刀小手术，就觉得有点蔫蔫的，这个气就是不足，就是觉得跟以前比差远了，跟同龄人比差远了，跟自己的亲兄弟姐妹比差远了，人家是这到哪儿都玩，我这我一个爸妈生的，我怎么就身体这么弱，吃起来了，这就是道理，为什么同一个爸妈生的怎么您就弱呢，人家是不是也在滋补什么呢，是不是你姐姐哥哥兄弟跟你说过了，只不过您没有太在意啊，所以这个时候一周吃上2只的话，就不是9个月喽，大概就4个多月喽。您4个多月辞职的时候开始算，9+4=13，吃到明年1月份左右，嗯，连过年都没吃到呢。所以此时此刻，大家如果有经济条件的话，我建议您一周吃上2只，蛮好的。来个周1吃，周4吃，周2吃，周5吃都成。你说怎么少一只呢？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冲泡一下，演示一下。这个东西有多棒啊，能订购大的，我还是这句话，作为厂家来说一定是薄利多销，千万不要小瞧这件事儿，只有在今天三盒装里面给大家单价做到58块钱，非常性价比很高了，非常低的这个价格，对不对，如果你要在外面买的话，你像他们雷雨上专柜上他们会出现那种小葫芦装的那个构成，那个构成大概是0.5克一个小葫芦，我都告诉大家了，你可以去查，可以去看，今天下午你就去看我们直播节目，你就逛一逛，逛完之后了，你就知道我说的此言不虚了吧？它那个是大概150块钱左右，0.5，那就一克的量就要到300左右了，200到300之间呐、啊，一克呀。我们今天是50多块钱参加活动一克呀，观众朋友，你看我还没搅拌的吧，就已经花到这个程度了。它是粉状的，不需要您在家里面久熬久煮，就这么，哎，热水呀、啊，稍微的温水呀、啊、泡一泡，您是连温水热水都没有，没关系。您就拿您的矿泉水出去玩的时候，您就整上一瓶往里一倒，这个颜色就是这样了，一路滋溜滋溜这么一喝，啊，坐个2-3个小时车，您喝完之后了，精神饱满的下车去玩去，这不美滋滋吗？您跟同龄人比，越到年纪后面了，年纪大，咱比的是啥？说实在话，比的是啥呀？比的是谁长寿，在长寿的前提下谁健康，那个时候还比虚的呢，我穿的流光水滑呢，我戴的是这个那个呢，还比这个呢，比点实在的，真真正正的。说实在，我身边的很多的学识什么的，人不是那些大 logo 在身上穿着呢，什么大 L， 什么这个，这是一个两个的大皮带什么那个，很低调的，真的很低调。人家一看看不出来穿的什么的，就很普通，可能人身上穿个就50-60块钱的一个小很普通的便宜的，但是身家非常大。所以到一定年龄啊，都这些都不比，比的就是健康，吃什么好吃的，我身子骨怎么吃最棒棒的，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钱花在健康上是最实在的，不要玩那些虚的，没有用，过眼云烟，补身子里是最棒的。我喝一口啊，我替您尝一尝，嗯，哎呀，他们家这个味道是真的浓哦，啊，郭先生老师可以的啊，相当可以，这个味道相当之浓，您看为什么这么浓啊，这个数值是有道理的，首先是有机双有机，刚才给大家展示过了，再有一个这人参皂苷2:1达标，这么高这么高，拍下来拍下来，你看有几家能达到这么高的人。

日造钢含量 R 一加 R 之一，这么高啊？然后这个总造钢含量，还有这儿，没有低的吧？有的是多一点点，可能多个零点啊，多个五啊，多个十啊，这个不是哦。所以大家看到了，为什么人家会符合18年以上的野山参？你只有到运化一定程度之后，那些上火的东西把它运化掉，然后转换成非常好的营养，让您身子骨里充分的吸收，所以才会说出刚才你几乎就不怎么挑人，或者是什么上不上火，它很平了，它真的已经非常平和了，你就安心吃就好了。构成上面啊，请允许我稍微再唠叨一下，我这还没有喝完，一会儿第二趴再给大家接下来几盘吧。最后四套啊，大构成啊，不要订错了啊。如果大家不小心订购单盒装的话，我建议您改成三盒装的。首先，三盒装的性价比是最高的，毋庸置疑，它都不用您特意去凑，它正好超出了一点点。原来是4900多块钱，4999，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是4500多，便宜了400块钱左右。然后再参加满减送百，又送您400斤，因为它超3888了，比较巧。剩下的任何一个构成都没到3888，只有这个到了。以前还得，其实以前是两盒也到，现在两盒也不到。那你说订购哪个划算？一定是订购三盒装的划算，因为三盒装给大家让利的幅度非常之大。您再除以一下单克的，50多块钱，一支一克呀，才50多块钱。再说了，自己总是要给自己留一个以备不时之需的可能性吧，尤其是到节日了，尤其是到跨年了，尤其是快到过年了，人家生产批次又是新的，打开之后这24支往里一放，我把这个再给的人放回去，您一送面子送6000，您才花多少钱？才花个1000来块钱，您说是不是以小博大？我是觉得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而且这礼盒，目前为止我跟大家保证，这档节目和下档有没有不知道。反正呢是给您争取坚持到中秋和11，还能尽量配到礼盒。如果这样的礼盒没有了，我们这批货没有就没有了。我之前节目已经讲过了，结果那档节目讲完之后呢，2-3周就没有直播过。我是没有直播过，就是又腾到现在才给大家好不容易又积累点这个货，真的是这面拿一点，那面拿一点，有才凑出来的。没有的话，如果中秋挤不出来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可能就是一个礼袋子，软塌塌的，这儿。就这种的，这种包装礼盒，万一以后换成这种包装礼盒，和我们今天这样的，你说你选哪一个？那势必肯定我们今天这个成本也高了。赶紧订购吧，打电话02151119000。

0: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腑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腑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1: 哎呀，
0: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顾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2: 过去呢，讲到个亚三生呢，就是讲来了阿拉父辈啊，各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个价钿呢是老贵了，对吧？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搿个要吃亚三生呢，一般性呢是伤了元气了，葛末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亚三生。葛末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吧？葛末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困了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也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葛末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亚三生粉给我。不过呢，我就跟人家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三天到五天里向吞服一支，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我们就正好又是十月份要进补的。亚三生呢，搿个粉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再有呢就是伊能够人比较虚的辰光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觉着呢，搿只亚三生粉呢，是确实是个好物事。
3: 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物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参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我们来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4: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5: 五脏，
4: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6: 我们还剩下最后的四组现货喽。三合装确实是性价比高，这个毋庸置疑。如果大家想要走亲访友送人的时候，这个肯定是首选的呀。咱们这来这世界上一辈子，连一个好朋友都没有也不至于吧，是不是？还是会有的，贴说点体积话的啦，特别贴心的啦，真的是您生点问题的时候，人家真的比你自己的亲兄弟姐妹都关心你啊，关系非常非常的好，走动也非常好。还有就是很多亲家公亲家母关系处得倍儿好的，那你说过节日双方两家老人聚一聚，那不简直是太正常的事儿了。那这个时候咱有诚意在，你不管您是 儿子娶人家的女儿，还是您把女儿嫁出去了？作为老人，咱的态度肯定是有的。那你把这个往出一拿，盒子一打开，您自己看，你就说有没有气势？咱都别的不用讲，啪一盒打开之后，一罐里面有一克，这在市面上本身雷允上此时此刻在专柜上就有的卖，品质我先说啊，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它里边只是包装罐给你，给它那个专柜的是一个小葫芦，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小葫芦还不是一克，是0.5，然后它两个小葫芦是一克的话，它大概能卖到200到300之间，一个小葫芦是150，它是0.5克150，我们这一罐就已经是一克了。所以刚才我跟您说到这个单克价格做多少来着，还记得吧？五十八，参加满减送买，一定记得就定三盒装。首先，不管你要不要送人，舍不舍得送人，那是您的决定，这个我无权的干预。但是这个东西要是送人的话，绝对有面子，因为这一盒已经24只了，在专柜价格它就已经快6000块钱了。您告诉我，这个6000块钱你要送谁呀？肯定我刚才说的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身边最亲、最近密的一个人了，最亲密的一个人呢。所以您看看这个价格，您差花多少钱？您刚才花个这个，我看看啊，我自己都忘了。我们今天这个格是4599元，4599元除以三盒的话是1100来块钱吧，1200多块钱，3×4=12，差不多1200多块钱。您1200多块钱送出去了6000块钱的面子，您省了个近5000块，我是觉得蛮超值的。接下来跟大家再唠叨唠别的啊。很多人讲了说，我亲朋好友，你说这些天我都记住了。啊，我肯定是送给最最重要的人，我不能这么贵的东西随随便便是个普通朋友我都送了。你说有道理，肯定送最致密最亲爱的人啊。那么如果给自己吃的话，您自己也要爱自己哟。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呢？比如说我看看啊，就大旱这件事儿吧，因为过了有一点点啊，三伏天有点过了，虽然还有秋老虎，但不至于说我从早到晚都大汗淋漓的，这个咱就暂且往后放一放。但是如果大家对于自己的元气大虚，哎，我们看看这儿啊，元气大虚，怎么理解元气大虚呢？比如说您可能动不动的就感觉稍微蹲地久一点，突然站起来就要昏过去了，你站蹲的久一点，哎，一站，哎，就赶紧扶个地方，就要昏厥了，啊，昏厥了，脉微欲绝，自己搭一搭自己的脉，搭一搭，感觉蹦的没有那么像年轻人蹦蹦蹦，你的这个脉蹦的是呢？是这个幅度，而不是不是这个幅度。您要考虑考虑了，您按一按，按按您的，按按您爱人的，看看谁的脉搏更加有足有力气，蹦得好。然后还有这要怎么做啊？他是怎么做呢？要九浓煎炖服。什么叫浓煎？把它完全的煮出来，煮得棒棒的，然后你最后的是能丢掉吗？你丢不掉，舍不得，你还得嚼下去。咱有那个好牙口吗？如果刚刚种完牙齿，连很多半硬不软的都不敢咬呢，你还说这整个这个身让大家嘎巴嘎巴在这咬着，也太不现实了。所以古人没有这样的技术，我们今天有，我们把它打成非常细的粉，让大家直接可以泡着喝。就像我这样的，我刚才不是省着点吗？舍不得吗？我也舍不得。今天这里面啊，你先别说啊，这一罐刚才我一打开之后，哇，这个参的味道非常浓。你看我刚才喝了一半，我还有剩这么多呀，还剩一半了。我这是像吃人参果似的，咱得一口一口吃，不能像猪八戒似的，咱一下都吃掉了啊。嗯，哎呦，太心情愉悦，补到了，它一定会有作用的。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不要着急。很多野鼠老师们可能之前虚的比较厉害，喝一喝，哎，效果非常明显。但很多野鼠老师们是觉得我现在此时此刻就稳不走，我现在觉得我不错，但是我总是要为我未来考虑。人到40，阴气自半。其实在40岁这个节骨眼，如果您钞票够的话，我就应该考虑每周吃一罐。注意是，我是说您身体不错哦，没有出现大问题的情况下，自己就开始养起来了，为你之后做很好的储备。这跟什么一样，官方？咱都读过书，都上过学的人，都应该懂这道理。从来不学习的，期末考试想考100，骗鬼呢？啊，观众朋友们，这不开玩笑呢吗？自己在平常日子里不去积累这些有营养的滋补品，不积累啊，从来不积累。我就要活到200岁，夸张了，150， 哎，那也不要，我110。你没有平常的日积月累，咱不能说那话的。那有人说了，我天天抽烟，有以前有些什么名人，天天抽烟，天天喝酒，人家能活到110多，那他要不抽不喝，能活到200呢？你咋不说呢？所以我们就说，其实好的生活作息是可以足以让大家的身体状况更好。但你说我没有那么好的作息，我已经成习惯了，滋补、养护自己的身体，那就是重中之重了。你不能再损耗它了。这小日子现在过多好啊，观众朋友们，未来可期呀、啊！有未来有多少的科技发展？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有一些为了登月球、登火星、登宇宙去哪儿的。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看到很多你想要看的东西，咱是不是要活得长长寿寿的，身骨棒棒的？看着自己的孙子孙女，我要当老祖宗，对吧？我要五代同堂。那前提是你得有这身子骨啊，你五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咱得好好养护自己吧。所以咱要怎么养护？野山参粉，我们给大家做一个选择，您自己决定。您觉得这个性价比到了，您就选择4599这个。哎呀，看，你看看，导演老师多及时，及时雨。三盒装最后的三组现货，我先收一段了，我不唠叨了，观众朋友听我唠叨太多了。反正咱今天我跟你说的很明白，这个三盒装是直接满足了3888的条件，就到了3888这个节骨眼上了，就超那么一点点。所以这400积分只要3件一满，咱就轻松拿到手。单个价格这么一算，才多少钱？58块钱左右就带回去了。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啊！一会儿这3组3盒1枚，外包装礼盒又不是这么硬邦邦的了，以后万一变成了其他的样子，您又不是很可心。您说你此时此刻这个东西本来就可以存个一点货，它的保质期的时间也很长，3年的保质期呢，您担心什么？订购一套三盒装，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1: 说秋天
2: 好，
1: 秋三月，此为荣平，正是荣就是收容，丰收了吗？啊，平呢就是平静，这秋天的特点。荣呢，就是我们要补充我们的营养，为什么呢？准备冬天的藏。秋天如果你不收，冬天藏什么呀？所以秋天的收就是为了冬天的藏
2: 做准备。
1: 对，为做准备。秋天还有个特点，好像我记得当中没有任何一季节分三个部分的。早中晚
2: 还真是。
1: 初秋的时候呢，这时候湿气也没散，暑气还有余热，所以我们说秋老虎。
2: 对，
1: 对不 对？这点是热，比较热，所以我们这个八月份呢还是正是这季节。从立秋以后马上就觉得凉快。虽然是中午气温很高，
2: 但早晚温差就
1: 对，早晚温差很大，要不用开空调了。
2: 对，
1: 那么到了中秋的时候，9月22号是秋分。秋分呢是昼夜时间差不多了，
2: 平分了时候。对，
1: 那么阴阳的调和正是平分的时候。这时候就是9月份的时候，也是我们中秋节的那段时间。到了晚秋，
2: 10月了。
1: 哎，你觉得呢？一场秋雨一场寒，
2: 对，越来越凉了。
1: 哎，慢慢就凉了，就开始夹衣服了。慢慢就这段过程当中，我们觉得饮食方面要注意。一定要随着这个季节来调我们的身体，尤其身体不好的人更应该讲究一点。
2: 野山参，
3: 野山人参，
2: 就这个。哇，
3: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2: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感觉很珍贵。
4: 这这这，
3: 生虚间保存了，老
4: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2: 他嫌这个太细了，
4: 太小
5: 了。我看到有一种很大的吗？
3: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4: 啊，就
3: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2: 强到什么？
3: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野山参，夸地烧火，莫被鬼屋气，血止牢了。独参汤。
2: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3: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6: 阿拉小孙子出来呢，我夜到呢才是我爷爷打的啦。搿辰光，哎呦，夜到打伊呢，的确是老杀毒。就阿拉儿子啊，还有一位朋友呢，介绍了我搿只野山参搿粉。伊讲侬吃吃看吧，爸。伊讲，跟我吃了以后呢，倒是有点效果，包括跑楼梯也好，外头出去旅游也好，我觉着辣旅游携带也比较方便，吃起来也比较容易。辣搿个旅游当中爬山啊。跑路啊，对吧？侪觉得老轻松啊，对吧？包括我现在，一天打乒乓，隔天游泳，也觉得人老精神的，老好的。野山参的搿个价钿来讲，我认为也能够接受的。我想能够继续吃下去，补强身体，对吧？使自家身体年年益壮。

刚刚跟导演老师确认了一下啊，三盒装最后三组现货，然后又，你看，这刚说完三组现货，又有观众定掉一套了。这个三盒装这么抢手的吗？不过仔细想一想也有道理。如果大家在讲一盒装还是两盒装，就别提了，我就不提，我跳过去了。一盒装，要么三盒装，要么大家纯图入手门槛低，但再怎么低也是1800左右来，你大不如也差2000了。你跟在这个4599，你多个2000块，再拿回去多少啊？多拿两盒哎，你正常来说多2000块，你多拿一盒就对了吧？但是我们却多拿两盒哎，所以实际上从这个表面上一看，你一算就算出来。我跟大家说一盒的单价吧，这一盒每一罐的单价我算下来是75，我们那个是50多，58，是这个道理不？几乎便宜了大概6折左右吧，5折算不上，但6折左右有嘞。所以你说您还订单盒的干嘛呢？除非您单订单盒只是一个人真的是着急要送人，你说我就订一盒，其他我也自己就是不吃，我身子骨能挺得住，我不吃它，我这是为了送人，那行。那你要说我真的又要自己吃，也被不时之需，我又觉得你这个礼盒不错，许明你说了啊，你说是说好了之后这个硬的包装礼盒，就这一款啊，我说的是这一款，以后是怎么设计的，会是什么材质的，我都不知道，也有可能是硬的，也有可能是软的，保不起，我不知道的，我不能乱给大家保证。但是我看到的此时此刻这个盒子它是硬包装的，而且您已经如果很喜欢，这个是真的好，哎呀，挺刮的啊，硬邦邦的，漂漂亮亮的，送人面子，为什么人家值这个钱？真的是您一送，您花个大概1400左右哈，咱送出去的是6000块钱左右的面子，您送出去的差价4000多块钱自己就省下来了。什么样的重要的朋友只让您压缩送6000的礼物哎，那不得是在您生命当中帮助过您的贵人，您自己的最亲近的人，父亲母亲，或者是您孩子的亲家公亲家母，就是您自己的亲家公亲家母了，应该说两家走得特别特别的近，哎，特别特别的好。那你可以到过节的时候送一送，你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中秋、11、跨年、过年我查了一下，大概是2月份左右，今天还是2月份，2月份多一点。那你说你这个能吃多久？这一盒里面有24只呢，就算您一周吃一只，也能吃24周啊，4×6=24，你能吃6个月呢。这一盒按照一周吃一根，吃一罐啊，不好意思，吃一罐，您可以吃6个月了。您到明年几月份了？那你还有2盒在手里呢。以备不时之需，我反复强调，以备不时之需，一定要有计划。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看的是长远计划，他一定在家里面知道自己一到过年过节，我知道的，能算得出来的，有几个好朋友一般会走动。那我提前先订好了，万一以后没有这漂亮礼盒了，是薄薄的，你自己都看不上眼，有可能的，一打眼说这个跟原来的比差一点，那你就先把这个入手，我都跟您保证了。这批货因为就这么一点量了，我们每一档节目都要匀出来，所以为什么不给大家增加预约，就我还有可能下一档给中秋留着，给11留着，就是给这几档留了，留完就没了，就拉倒了，那不可能都给这一次观众朋友都拿走呀，我们也不能这么做事情呀。所以大家可以今天货到付款之后呢，有几件事我提醒您一下啊，您去线下比，这给我东方购物品质是相当好，因为我东方购物是一个在市场上流通大头嘛，在所有的销售渠道里边，所以人家愿意给我们性价比非常高的，在线下他。

是一个小葫芦状，这个小葫芦里面大概是0.5克，您可以去查，我都给您保证了啊，它不是0.5就一克，反正他们一克卖到200到300之间，您可以去问他们再搞活动能不能搞到58块钱一克，您就这样琢磨琢磨就好了。就算如果他真的做到了，比如说啊100块钱一克，假设极端说啊，那也没有到58吧。如果他真能做到100克，你不愿意在我东方购物买，你就不付款就好了。今天你所有选择都是货到付款，记住货到付款就行，一毛钱不花。下午就去比价，明天你也比价，反正今天周六呢，明天周日随便你去逛，你发现了任何一家比我58块钱低的，你就退货，你就拒收，你就不要，就这么简单。你东方购物以后也不看，你说你许明你说话不靠谱，不就完了吗？我没有必要拿自己的信誉拿自己的口碑在这个糟蹋它浪费它，没有必要。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个我的话听进去啊，然后呢该自己吃吃着，订大购程咱能省钱，订大购程咱能以备不时之需，万一走亲访友送送人很体面，万一身边的某些非常重要的人动过小刀了，动过手术，他要恢复元气的时候，因为他有18年的身龄，不是15年呢，15年已经运化得很好了，几乎就不怎么上火了，你就更不要提18年了，让他恢复自己的状态会非常好，尤其是术后吃点这个好的野山参粉是真的不错。最后的7分钟，我把时间留给大家，这些数据就不给您看了，看了也没有，双核也没有了，这个你看，我不怎么提双核的，不怎么提双核的，双核也快没有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跟大家认真讲，先把3盒抢到手，3盒还有最后的2套，好吧？最后的2套啊，不要犹豫了，选择货到付款就成了。以后这个包装礼盒还有这么漂亮的、硬邦邦的、挺刮的，我不知道。所以此时此刻有，我们先抢起来。应该来讲，不出意外的话，10月份左右这个硬邦邦的礼盒就没有了。跟大家说再见了，赶紧订购0215111-9900。

0: 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1: 啊，
0: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2: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
1: 嗯，
2: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2: 哎，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哎、养肾，嗯、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
1: 嗯，
2: 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
1: 嗯，
2: 功能低下的人，
1: 哎、
2: 特别是老年人、
1: 啊、
2: 都可以适当的，
1: 啊。
3: 啊，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
1: 嗯，
3: 很平和的啊。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心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1: 嗯，
3: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1: 哎，
3: 对不对？
1: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参、到底有多好？
4: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5: 我们今天的三盒装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啊，没有了，真的没有就没有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而且呢还有漂漂亮的礼盒。这个价格呢，我掏心窝跟大家讲，给自己，尤其是雷允上像这么好的品质一个机会是怎么样证明它到底靠不靠谱啊？一个呢是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去专柜比价。我们既然敢说。到58块钱一颗，参加东方购的活动，因为它确实三盒装已经超3888了，只要满足三件，咱就拿400积分，手拿把掐，一点不用犹豫，没有什么好质疑的。4100多块钱，您除一下，您在4199的情况，您除以3，都不是1400哦，我刚才是按4500除的，是1100多块钱，就是真的是就1000块钱一盒，1001块钱一盒，你在市面上能送出去多少？1300左右一盒啊，能送出去近6000块钱的面子。然后它单克价格能给你做到50多块钱，我刚才说市面上大概那个小葫芦，0.5克入一个小葫芦，两个小葫芦就是1克，就跟我们今天这个量一样的，它要卖到200到300之间，它再搞活动它能搞到58块钱吗？就算是真的到58块钱，你到时候在我东方宫你不签收就完了，就这么简单。还有这个我们是有机的啊、哦，忘了一直提醒大家了，我们不是普通产品，这是有机，中国有机产品，有机产品的要求品质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又是18年的野山参，打开之后这一盒里面有24只，如果像您自己和老伴一起吃，一周一只的话，大概9个月，一人一只啊，就是9个月的量。如果你说一人吃2只，一周2次，我跟老伴身体不是特别的硬朗，对吧？不是特别的那种，哎呀，元气满满的样子，那你就隔三差五吃，隔三差五啊。隔三差五，中间隔个2-3天吃一吃，滋补滋补，好好的把等到冬天该做的事情前面铺垫好了，等你那个后面打开了滋补起来，那不要太到位，特别的好。该吃什么就往里进，你的气足了，运行特别通畅了，你所有的那些营养才能推到身体的各个的脏器器官和部位。您不通畅，这儿难受，这儿不通，那儿不通的，您怎么还把营养能够吸收进去呢？自己的气都不足了，都蹦不上去，怎么可能会那么到位呢？所以这个元气对于身体来讲非常的重要。如果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也是刚刚动过手术了，要恢复身体了，送一送18年的野山参粉呢、哦，不需要酒煮啊，泡一泡就能喝呀，他得多开心呢、啊！ 老父亲老母亲，尤其是中秋家里面聚会，十一又是聚会了，或者是跨年以及过年的时候，真的有朋友来了，咱也有回首的礼物，不是吗？漂漂亮亮的包装礼盒之后呢，很难再有了。我已经把这话说得非常清楚了，等到时候哪一档节目说，观众朋友们，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来给您说的这个硬呱呱的，哎，硬邦邦的这个很漂亮的挺瓜的包装礼盒了。有一个观众讲了，呀，我又没看到，之前已经跟大家说多少遍了，三年的保质期呢，该采购采购进来了，好吧，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一组三盒的礼盒装，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就可以订购了，021511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霞。在家里面啊，其实每天的早餐大家都会有愁，而且呢，关键的是咱们很多的一些上海人，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口味一样啊，喜欢是咸甜永动机，一口来个咸的，一口来个甜的。来，今天就满足给大家，咱们四厨故事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既有馄饨，还有我们的甜品，也就是我们的奶酪贝贝和杨枝甘露贝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配料表非常干净。今天跟我前面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来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其实这个组合啊，我们是作为一个周年庆的一个特别方案出来的。
0: 对的，
1: 因为您可以听一下到时候我们的一个价格跟方案，你就知道到底有多划算了。
0: 还没说话已经有一位观众成功订购了，速度非常的快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有多少。首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们有虾仁小馄饨，请注意咯，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虾仁小馄饨，一共有七袋，每一袋是多少个？
1: 每一袋十二个。
0: 每一袋十二个。
1: 十二个
0: 鲜肉小馄饨，每一袋十二个，也是有七袋。
1: 对的，都有汤料包。
0: 请注意了，这个叫做奶酪贝贝啊，
1: 奶酪馒头，
0: 奶酪馒头，一共有六袋给到大家。杨枝甘露馒头有六袋，也是给到大家。请注意了，这两个是甜的。咸甜永动机
1: 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跟我是一样的，喜欢这边吃口甜的，吃甜，然后再来一口咸的。
1: 对的，因为其实、
0: 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就这么说吧，
1: 26包。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基本上是一个月的早餐全部都包含了。
1: 对，
0: 您可以完全放心，就是我面前的这一大块啊，
1: 对，
0: 全部都可以带走。
1: 26包，总共26包。而且我们刚刚跟维嘉我们还讨论了一下，如果说你觉得冰箱可能稍微有点放不下，你其实收到货可以把这个里面的脱盒呀，
0: 对，
1: 给去掉去，直接咱们拿个保鲜袋直接装一下里面的这个馒头就可以了，因为都是冷冻的，咱不怕的啊。
0: 虾仁鲜肉，不过虾仁小馄饨和鲜肉小馄饨大家都很了解。那么什么是奶酪小馒头或者奶酪贝贝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你看这个就是的。外面一层呢是 QQ 弹弹的面皮，
1: 是奶香馒头，
0: 奶香馒头
1: 里面是蛋挞的馅，
0: 里面是蛋挞的馅，这是一种创新，
1: 是。
0: 但是很多人担心，像这样的速冻食品，尤其是蛋挞的这种，应该来说保质期不会很长的，你会不会加入一些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我现在转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大家来看到的话，你来看啊，
1: 配料表非常干净啊，
0: 有两种吃的方式。如果说你蒸，它就是比较绵软一点的口感，像是吃到什么呢？像是吃到我们的那种酒酿馒头啊，
1: 它就是奶香馒头，
0: 或者说是奶香发糕啊，然后里面呢是那种甜甜的口感，
1: 很松软。
0: 那如果说你用了空气炸锅，它表面呢就是表皮酥脆，但是里面又是硫磺的口感，
1: 蛋挞的流心，
0: 流心的口感，
1: 蛋挞的流心。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来看一看，咱们今天所有的配料表，小麦粉。生油乳奶油添加大于等于22%，
1: 对的，
0: 各位，
1: 四重奶制品啊，
0: 这是四重故事的质量哦。然后再来看牛乳添加的含量达到了18%，再加上白砂糖、海藻糖加进去以后呢，是降低白砂糖的这个甜味，
1: 对的，
0: 降低我们的白砂糖的这个热量。然后奶酪添加到了1.8%，黄油添加到了15%，奶粉再添加等于大于等于0.5%。猪油、淀粉、酵母，各位没有了，
1: 非常干净。
0: 有没有发现，没有所谓的这些啊，这个
1: 香精、色素、防腐剂、
0: 防腐剂以及一些所谓的额外的食品添加剂都没有哦。是不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可以放心。
0: 上面就算是有一些黄色的部分，我们也是用南瓜来给大家调
1: 味。就我们这个杨枝甘露的馒头，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你看啊，你要不拿筷子吧，我觉得
0: 我拿，
1: 因为我拿夹子，
0: 这是我们蒸
1: 的，因为我拿夹子啊，它这个很容易就，因为它很暄软，你看啊，
0: 对，很软，很软，
1: 非常的软，
0: 然后里面就跟果冻一样的奶酪，
1: 它的这种流心，
0: 流出来，
1: 就流心的那种质感，里面都是加的奶制品，非常非常的香，
0: 好好吃哦。
1: 对的，如果说你平时吃那种白馒头啊，或者说吃肉包子吃的有点腻了，想换换口味，
0: 完全没有任何
1: 推荐大家这个蒸。出来奶香十足，
0: 好吃，好吃。来，再看看这个杨枝甘露，
1: 这个我也很喜欢。
0: 这杨枝甘露里面是真的是有那种芒果的哦，
1: 杨枝甘露酱加的，
0: 真的有芒果的、哦，
1: 芒果加椰果。哎呦，你看这种流心的，
0: 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就像是蛋挞一样，皮是软的蛋挞，没有吃过吧？来，今天给到大家哦，
1: 它这个皮都是用南瓜泥和出来的、哦，我们不是加的那种什么色素给它弄成这种黄颜色、哦。
0: 哎呦，太棒太棒了。 来，我赶紧
1: 尝一个，
0: 尝一口，赶紧。
1: 它可以当下午茶，也可以当咱们的早点，
2: 这个早点当下午茶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另外，其实的话，今天还有到总共14包的小馄饨，对吧？
0: 这个里面的这个我们的杨枝甘露，特别特别的纯正，就是没有那个柚子粒的那种杨枝甘露的口感，里面就是杨枝甘露的这种果酱的口感，特别特别的香醇。
1: 对的，所以这一口下去的话，就是你吃的又干净，然后又好吃。
0: 好吃，好吃，好吃！来，我们今天还有馄饨，里面有纯肉的，还有虾仁的。
1: 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两款两个口味，一个是虾仁的，一个是鲜肉的。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鲜肉的。你看，虽然我们说是小馄饨，但它每一个它都有勺子这么大。
0: 对，
1: 里面的肉馅你自己都能看得到的，对吧？
0: 当然，
1: 这个皮也很薄，你看得到这个肉馅是裹得非常多的。
0: 像这样的小馄饨，每一个都跟云吞似的。哎，每个都跟云吞似的。你真的是去买点竹升面一起下一下，就是普通的云吞面了。
1: 对，
0: 而且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你去想，你现在去外面吃一碗虾仁馄饨，你要花到多少钱？我觉得20块钱要的，因为它是加的虾仁的。但我们今天折下来的话，一包才几块钱啊，
0: 对的，
1: 才几块钱，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跟大家来重新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有小组合，就是纯刚才我们的甜品版本，纯刚才给到大家的甜品版本，杨枝甘露馒头6个和奶酪馒头6包。150块钱，
1: 对的。
0: 但是你只要再加40块钱，原来的甜品全送，再给大家加上14袋的小馄饨，
1: 对的，
0: 给到大家一应俱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你写1号键来进行赠送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现在马上现在已经开学了，
1: 已经开学了，
0: 很多的孩子
1: 已经开学一个礼拜了，
0: 很多的孩子啊，现在早饭就是尤其家长，早饭很愁，你说啊，有些就是干脆就放心，就是啊，我给你5块钱10块钱，你
1: 自己买个包子买个馒头。
0: 但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呢有一点点的这个危险，因为现在的食品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孩子如果吃坏肚子了，你看他一整天的上学都不方便，那自己在家里面其实我很简单，现在大部分的一些蒸箱也好，空气炸锅也好，
1: 电蒸锅是吧，
0: 预约的功能的，我们今天早上起来其实只需要烧一个水，煮一个馄饨，然后弄个两个我们的这个
1: 奶酪馒头，
0: 贝贝就可以了，贝贝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杨枝甘露贝贝就可以了，很方便的。其实这个东西小朋友都爱吃，因为甜甜的，
1: 对的。
0: 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馄饨又是小馄饨，奶香又十足，包括说我们添加到了各种各样的乳粉、黄油、干酪，里面的钙含量也非常的丰富。如果说您再给他准备一杯牛奶的话，我觉得一个早上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应该来说是吸收的非常的好。再加上我们有虾仁儿。就虾仁馄饨的话，里面是有
1: 虾仁小馄饨，
0: 而且是小馄饨，小馄饨我相信大家都爱吃的，但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整整的7袋虾仁小馄饨，7袋鲜肉小馄饨，6袋奶酪馒头，再加6袋杨枝甘露馒头，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不要买小组合，小组合只有甜品。大组合才加送了14袋的小馄饨，
1: 对的。
0: 如果
1: 推荐大家订大组合，
0: 推荐大家大组合，直接下手，
1: 才几块钱一包，
0: 真的几块钱一包。您现在几块钱买个小馄饨都买不起，
1: 是买不到一碗，
0: 没有几块钱一碗的吧？基本上要10几块钱你才能买得到吧。如果说你再加上一点这种小甜品，这个甜品我说句实话，在我们的这个一般来说，在这种、
1: 包括到摩马都有卖的，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0: 19块9一盒
1: 摩马的，
0: 对的，19块9一盒嘛。
1: 今天我们只要几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几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了。真的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解决咱们今天基本上一个月的早餐的问题。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看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的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啊，比吃是老放心的。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如果说很多人会说，哎，我到底应该买什么？来选择咱们的小组合，150块钱只有纯的奶酪馒头。有个小问题啊，奶酪只有奶酪馒头的话，其实150块钱，我个人觉得已经很划算了啊。
1: 对，
0: 已经很划算了。但是您自己来看看，再加49块钱，这个大组合，来一包虾仁馄饨7块钱，买得到吗？你14块钱未必买得到一碗，15块钱未必买得到。
1: 要带虾仁的小馄饨哦。
0: 就算是鲜肉的，你15块钱一碗小馄饨买不买得到？买不到吧？咱们今天一共14袋虾仁，一共7袋虾仁小馄饨，一共7袋鲜肉小馄饨，14袋了。
1: 对。
0: 再给大家12袋的奶酪馒头，其中6袋是奶酪的，6袋是杨枝甘露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199块钱，平均每一份都只要。
1: 七块钱，
0: 都只要7块钱。我首先馄饨大家都应该知道的，15块钱一碗小馄饨，
1: 对，
0: 15块钱十二
1: 带虾仁的更贵，
0: 12块钱一碗已经是超值了。但是我们今天你看这种奶香小馄饨，手做奶酪馒头300克6只，19块9一盒，这是摩马著名的价格。这个大家自己去买，
1: 卖的非常好的，
0: 自己拿出摩马的 APP 自己去搜一搜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只需要。7块钱一盒，
1: 七块多一盒
0: 、七块多一盒，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这个东西你看一下啊，里面说不定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防腐剂，因为大家都知道添加奶制品的东西，它如果说不放防腐剂，很容易就腐坏掉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啊，
1: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配料表我们看一下杨枝甘露的可以吗？
1: 也可以，
0: 杨枝甘露的
1: 都可以
0: 的，
1: 都非常干净啊。
0: 这是杨枝甘露奶这个奶油馒头啊，杨枝甘露奶油馒头，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你看非常非常的好。也是一样啊，两种做法，蒸的会软一点，烤的会脆一点，像是中式的蛋挞一样。我们来再来看啊，杨枝甘露配料表，小麦粉、牛乳添加含量大于等于18%， 复合调味料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杨枝甘露风味果酱，啊，杨枝甘露果酱16%，南瓜泥7%，
1: 这就是外边那个黄色的来源。
0: 海藻糖、乳粉还有0.5%，酵母、猪油没了，
1: 没了，非常干净，
0: 就这么简单，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个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吃，因为它甜甜的。小朋友，我说句实话，基本上小朋友都爱吃甜食，这个是肯定的。小朋友肯定爱吃甜食，
1: 我反正小时候爱吃。
0: 但是如果说他在吃甜食的过程当中能够尽量的补充钙质，是不是就更加好了？
1: 是，
0: 但是也不能光吃甜食。大家众所周知的，我们今天如果说是真的6个给他吃，说句实话，热量有点超标了，那怎么办呢？哎，蒸2个，嗯，然后来。馄饨来上一碗，这样有肉有蛋白质，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你再加点香菜，有膳食纤维，
1: 这个是我们虾仁的，
0: 对的，
1: 说是说小馄饨，我拿筷子夹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0: 可以哦，
1: 它是有勺子这么大的，你看，
0: 对的，
1: 说是说小馄饨，因为而且皮很薄，你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的。
0: 咱们今天这样的小馄饨一盒里面有整整12只，市面上你自己去买小馄饨，是不是一盒最起码的价格也得奔着14块、15块钱走。
1: 我给大家尝一下这个馄饨，我非常喜欢吃，因为它给人的口感就滑滑溜溜的。
0: 对的，因为它整个的小馄饨不像是我们以前啊，
1: 肉非常多。
0: 对，你就是拿了一个棒冰棒，你看到的有一些馄饨店里面
1: 蘸一下肉，
0: 棒冰棒蘸一下肉。肉上面你不知道蘸到的是油还是蘸到了一点点肉，
1: 就沾了一点点就包起来了。
0: 我说句实话，我看他那一大碗肉馅包了一整天啊，就小下去一个角啊，但是已经卖出去上百碗了。各位，你说说看，你吃的有些人是会默认啊，我吃小馄饨就是为了喝一碗汤，
1: 对，
0: 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今天是真真正正有肉的啊，
1: 你能看得到的啊。
0: 如果说我虽然在这边不方便说它的名字，它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某记云饺的那种云吞，它不是那种小馄饨，小馄饨大部分是
1: 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小馄饨，
0: 实实在在的小馄饨。
1: 对的，每一个你看，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虾仁小馄饨。
0: 对，
1: 您收到货就是这样的，每一盒里面是有12只。
0: 带汤料包，让大家
1: 这样的，在小组合的基础上，你只需要加个40来块钱。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14包
1: 馄饨，哦，
0: 好烫好烫好烫，
1: 这个很好吃。
0: 先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杨枝甘露，
1: 用筷子夹。
0: 杨枝甘露记得要做一件事情啊，记住啊，你看，不要这样煎，因为这样煎，你看看里面的这个果酱，哎呀呀，
1: 这果酱酸酸甜甜的，但又不是
0: 又好吃，
1: 对的，又不腻，
0: 而且你看看。我们一般来，很多人说就是这个东西呢，这个馅料啊，都是以前包子把它包在里面的，对吧？包子包在里面有个问题，小朋友很容易就烫伤。嗯，但是通过这样了以后呢，你可以晾凉了以后呢，
1: 吹一吹，
0: 外面和里面是同时间凉下来的，小朋友就算是心急，他也不会烫伤他娇嫩的嘴巴。
1: 是的，
0: 是吧？这样一口也非常的好吃。
1: 而且包括你看，像我们这个黄色都是用南瓜泥做的，没有加什么，没有加色素，
0: 全部都是用的南瓜泥哦。全部都是南瓜。
1: 这个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因为它是一蒸出来你就闻得到它的奶香味。
0: 香味
1: 我们加了4重奶制品，奶粉、乳粉、奶酪、黄油，哎，对吧？干酪这些全部都加进去
0: 了。而且刚才看到的用的是这个安家的这个黄油，哦，
1: 安家的黄油，啊，对的，
0: 让大家可以。
1: 你看，包括里面这个就是咱们平时吃的蛋挞的那个心，蛋挞的那个心里面就是加的这种奶酪。
0: 来，我刚才尝了一个杨枝甘露，哎呦，浪费了。
1: 你试一下这个，
0: 我来试一下奶香，咱们今天那个奶香包。
1: 因为其实我自己之前在家里面常备的有一个面点，就是叫做奶香馒头。因为我吃白馒头，我会觉得吃的有点太干，太单调。
0: 我说句实话，这个它不是光纯的那种奶油的口感，奶油大家会觉得腻的。
1: 对，
0: 它是那种奶香的口感，再加上一点点 cheese 那种慢慢的拉丝的感觉，这一口吃进去呢，其实非常的满足，而且你的整个的快乐的基因被激发了，因为你
1: 吃到甜食是会开心的，
0: 开心哦。
1: 对，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保证绝对不含脱氧乙酸。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
1: 脱氧乙酸钠。
0: 这个东西就是
1: 防腐剂，
0: 就是防腐剂。我们今天不得使用，我们今天也绝对没有含有，
1: 绝对没有，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配料表非常干净，
0: 整个配料表非常干净。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来再给大家细数一下，你单买甜食150，不如直接加上49块钱。再多加17袋的虾仁小馄饨啊，
1: 14袋，总共
0: 14袋的
1: 14包小馄饨，
0: 来14包的小馄饨，再加16包的奶香馒头，
1: 12包，
0: 对不起啊，12包的奶香馒头，
1: 总共26包，
0: 数学太差了哈，总共加在一起每一包7块多， 我就是问大家一句话，七块多你能买十二只一碗的鲜肉小馄饨吗？
1: 对，你买得到吗？
0: 你买这种奶香馒头，我们今天的价格，网上的价格19.9，我们今天也是七块多。
1: 我们今天七块多，
0: 对吧？
1: 每一包就七块多。
0: 每一包就是七块多。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信，从零号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比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1: 搿是奶酪杯杯，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有软弱，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2: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咸甜可口，我觉得咱们适合今天的这个组合，
3: 是
2: 因为首先我们有整
3: 整的有湿的
2: 14袋的小馄饨，其中7袋是虾仁，7袋是鲜肉。还是那句话，鲜肉小馄饨已经不是大概大家自己想的10年前了，
3: 几块钱一碗的那个价格现在买不到了，
2: 买不到了。12只一碗的小馄饨，基本上是在14块钱到15块钱左右了。
3: 带家人的就是要20块钱的，
2: 而且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自己去想想看，哪个真的那种小馄饨的店，你买小馄饨是为了吃肉啊？小馄饨是不是就是一层皮？

0: 外滩人家给的肉多，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每一个都是这样，而且还有七袋是虾仁馅的，让大家感觉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更加的
1: 给力了。你带虾仁的价格就会上去的，因为虾仁不便宜的吧？
0: 对的，
1: 你不管是虾仁大馄饨小馄饨，
0: 对，
1: 你只要加了虾仁，它的价格就会往上走一走。
0: 对，
1: 那今天的话我们全部都做到7块多钱一碗，
0: 然后我们还有奶香馒头和杨枝甘露馒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绝对不含这个一些香精色素和防腐剂，
1: 都是7块多钱一袋，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17分钟了，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两个构成，真的都非常推荐。如果选择150块钱，您就只有甜品了。
1: 对，
0: 只有甜品了。
1: 奶酪馒头跟杨枝甘露馒头。
0: 这两个奶酪馒头，我说句实话，放到那种港式的茶餐厅或者是早茶店，一笼，它这个应该算是特点了。
1: 对，
0: 应该算是特点了。一笼，我一笼四个，没有六个的啊，一笼四个装，
1: 它都有那种小笼子吗？
0: 小笼子，
1: 小蒸笼，
0: 或者是三个装，嗯，基本上是三个装，一笼就要10几块、20块钱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整整的12袋，已经非常的不错了。但是更给力的是这个，
1: 推荐大组合，推荐大组合，
0: 是不是比刚才就贵了49块钱？就贵了49块钱。
1: 对，
0: 你带走的是7+7+6+6，所有的加在一起，我们刚才算了，每一袋7块多，
1: 7块多，
0: 一袋7块多。7块多是你能够买到12只1碗的鲜肉小馄饨吗？
1: 对，
0: 买不到吧？
1: 还有虾仁。
0: 7块多，你去买奶酪馒头，买到里面的这样的这么多吗？
1: 对，虾仁小馄饨你一碗要7块多钱，你吃得到吗？
0: 奶酪馒头里面是8只是吧？8只还是6只？
1: 六只。
0: 六只哦。杨枝甘露馒头也是6只哦，给了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不仅仅是更加的好吃，26包的特价促销组合给了大家199块钱。如果说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算上1.99块的积分，192块钱，26包，平均每一包7块多。
1: 对的，
0: 每一包馄饨给大家看一
1: 看，每一包都是这样，12只，而且里面的肉是非常的
0: 多的、啊、肉眼可以看得到的肉馅，可以看得到的肉馅，
1: 每一个都带汤料包，
0: 都有汤料包，
1: 都有汤料包，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有鲜肉的7包，虾仁的7包，每一包都非常非常的鲜，给到大家。煎一个炸一个都是大、
1: 我觉得这个煎的也很好吃、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皮薄的，你其实肉眼你就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到底有多少。
0: 那、
1: 你用筷子夹一下，你看
0: 筷子一看你就能看到了，里面的肉是很饱满的。
1: 对的，
0: 不是那种拿什么棒冰棒稍微的这个蘸一下就往这个皮里面包，就是到最后就吃了一个皮，仅此而已。
1: 而且这个馄饨进到嘴巴里面，它是非常滑溜的，
0: 有肉感，
1: 对的，你能嚼得到的，
0: 丰富的肉香味儿，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尝一个啊，
1: 很好吃的，我觉得，尤其里面汤料包也给你带好了，对吧？里面还好像还有虾皮啊、紫菜这些东西的，
0: 什么都有。
1: 嗯，来，
0: 再来
1: 这个我们的馒头，
0: 我们今天这个馒头，
1: 这个馒头我
0: 奶香馒头，先给大家看了看杨枝甘露的，为什么？因为你看，是不是就跟蛋挞一样，
1: 流心的，
0: 开始往对吧往下滴。
1: 这种是甜口的，
0: 哎，这个颜色黄色的，首先里面的黄色就是杨枝甘露，就是芒果天然的颜色，对不对？
1: 对，杨枝甘露果酱。
0: 外面的黄色，很多人说那是怎么来的？我们加入了南瓜泥，
1: 南瓜泥和面，
0: 南瓜泥和面不是加入了色素、
1: 天然的颜色，
0: 没有香精、色素，里面呢这么浓郁的奶香味儿，有些人说是不是加了什么三花淡奶？
1: 没
0: 一勺科技与狠活，
1: 没有
0: 啊，各位，我们今天就是纯粹的加了3种的奶制品。黄油、干酪哦，四种，黄油、干酪、
1: 奶油、
0: 牛奶和
1: 奶油，这个奶油
0: 奶粉，
1: 哦，奶粉
0: 也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所以你吃起来，首先表皮是非常的奶香四溢，里面的这个杨枝甘露是酸酸甜甜的口感，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它不像是很多以前啊，我们去外面买那种杨枝甘露，你喝起来是
1: 有点腻，
0: 只有甜，
1: 哎，有点腻，
0: 没有酸味儿。我们今天稍微带一点酸味，让大家呢更加的开胃。
1: 对，里面是芒果加椰果嘛，这是作为一个夹心的一个，就相当于一个馅料的一个存在。
0: 好吃。
1: 在外面这一层的话，就是跟咱们。

0: 吃那种奶香南瓜馒头，奶香南瓜馒头这种口感又非常的松软，然后吃的又很健康。
1: 来，我们再开一个，
0: 这个好，这个我推荐大家。
1: 如果说
0: 如果说您平时家里面喜欢吃蛋挞呀，我推荐您这个做法。
2: 哎，这个像不像在某马买到的那种什么脆皮曲奇？哎，
0: 像的，那种小点心很精致的那种。哎呦，当心烫，当心烫！
2: 对不起啊，
0: 有点烫，有点烫。我拿个夹子给你吧，你能夹得住？
2: 直接这样拿上了以后啊，
0: 能夹子夹得住。
2: 您会发现。整个的这样的，外面是松松软软的，
0: 脆脆的，
2: 皮是有点脆，
0: 但里面流心的哦，
2: 里面的还是流心的。嗯，我说句实话，家里面有空气炸锅的各位，你还去吃什么下午茶？
0: 自己在家里面，
2: 自己在家里面，你泡杯咖啡，弄个这两个，这真的很棒啊，就跟西点一样，而且里面还是松松软软的。是不是更好吃？
0: 你看，还流心，还在流心，这个果酱还在流心，
2: 流心还在流哦，特别好吃。
0: 就类似于蛋挞的一个做法，把外边的这层皮啊，给它烤得焦焦的、脆脆的，然后跟里面它一个口感有一个对比。哎，你吃起来就口感就非常的好，对吧？
1: 口感有层次感，刚才的这个口感还不一样，
0: 是
1: 好像烤过以后，这个杨枝甘露会甜一点。蒸一点呢，蒸出来这个杨枝甘露呢会稍微的酸一点。
0: 哎，因为它有水蒸气嘛，可能会稀释一下。
2: 好吗？来。我们今天给大家算一下，
0: 但主要还是价格啊，
2: 绝对不含脱氧乙腈酸钠，
0: 脱氢乙酸钠，这个是防腐剂，我们绝对不添加，
2: 我们
0: 配料表非常干净，
2: 不要买小组合，买大组合，
0: 推荐大家大组合，
2: 大组合199块钱，整整26包，14袋是小馄饨，12袋是奶酪馒头，给到大家，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平均每一袋7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0: 就7块多。
2: 7块多，你买12只的小馄饨肯定吃不到。
0: 你去吃一碗虾仁小馄饨，7块多，你去吃。
2: 奶酪馒头你也肯定买不到，
0: 很难吃得到。
2: 这是在某马上面19块9，20块钱6只，我们也是6只。
0: 对，但它是克数稍微重一点，但我们也是6只。你想19块9跟7块多钱的一个价格，那能差得了多少？
2: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来接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搿个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比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4: 搿是奶酪杯杯，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没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早餐呢不一定要就紧盯着我们一些这个楼下的包子呀、煎饼啊、豆腐花啊等等等等，
1: 换换口味。
0: 而且呢，自己在家里面做呢，每天早上是趁热吃，而且呢，关键的是做出来又非常的新鲜好吃。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咸甜搭配，咸甜永动机，一口馄饨一口咱们今天这个甜品，
1: 奶香馒头，对吧？
0: 太棒了。
1: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我们周年庆私厨故事的品牌周年庆的一个特殊的方案。
0: 这个
1: 方案真的卖不了多久的、我觉得也就差不多能卖个几天左右，就这个价格就没有了。你去想，7块钱你能吃到一碗虾仁小馄饨吗？7块钱你能吃到一笼的这种配料表非常干净的奶香馒头吗？
0: 不可能的。
1: 但今天我们这个活动的特别方案做到了199块钱，
0: 对，
1: 整整26包，
0: 的确是
1: 26包，总共有到14包小馄饨，14碗啊，
0: 是的，
1: 再加12包的咱们的馒头。
0: 而且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私厨故事的小馄饨和市面上您在一些这种饮食店吃到的小馄饨是完全不一样的。饮食店您吃到那种小馄饨，基本上是拿一个棒冰棍去蘸一下那个肉馅儿，放在皮子里面稍微撸一下，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小馄饨。里面我不知道这个是皮多还是肉多，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咱们今天肯定是肉馅更多，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肉眼就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
0: 的确是的，肉里面是一颗小贡丸这么大小，能完全的放心。不像是外面你拿一碗肉馅包一天馄饨，这碗肉馅可能还要再放到冰箱里。
1: 是，
0: 真的没有跟大家开玩笑，我亲眼看到过，
1: 我也看到过
0: 那些阿姨在那边包馄饨，真的就是拿一个跟绣花针一样啊，这边啪蘸一下，这边弄一个啪蘸一下，快是很快，但是你真的能够吃到多少肉，我要打一个问号的。
1: 是，
0: 但是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私厨故事的馄饨，绝对不开玩笑，这是生馄饨，来看
1: 每一盒12只，
0: 所有的这个肚子里面放饱了肉馅。我说句实话，这已经不能够严格意义上叫做小馄饨，这个应该就是小的云吞了，港式云吞的这种肉馅的大小了，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来
0: 煮熟了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1: 煮熟了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每一只馄饨你都能、
0: 来，还有一个在这里，
1: 说是说小馄饨，有我们这个勺子还挺大的，
0: 这个肉馅您看看，
1: 有一个勺子这么大，
0: 你看看，直接把这个皮撕开来，里面是一整颗的大肉丸，您可以完全
1: 看得到这个肉馅，肉眼你能看得到。
0: 这个还是我们的虾仁的，
1: 虾仁的。
0: 肉馅里面，咱们今天的肉
1: 你都能看得到，
0: 这样的放心，
1: 每一个都有这么大，肉馅你都能看得到。
0: 对的，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奶酪馒头。有个小问题啊，很多人说这个奶酪馒头，配料表会不会不干净？
1: 非常干净。
0: 因为这种甜食，很多人会担心你会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我们的奶酪馒头，小麦粉、生牛乳奶油添加量大于等于12%，牛奶添加量大于等于18%，糖海藻糖，为什么要白砂糖和海藻糖混加？就是为了降低它的甜度，降低它的热量，
1: 对，
0: 很重要。然后奶酪又是干酪，添加量1.8%，黄油添加，那其实有4种乳品，你看，生奶油、牛奶、奶酪和黄油，还有再加上了乳粉，其实是5种了，
1: 对，5种
0: 的乳制品。所以你看这个，这一口下去，其实我是
1: 奶香味十足，
0: 钙含量非常的充足了，还有猪油、淀粉和酵母啊。别看食品加工你就担心啊，酵母，你做面制品不加酵母吗？不加酵母
1: 要发嘛？
0: 怎么发面？
1: 它外面那个皮那么暄软嘛？
0: 对，
1: 就是发出来的。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蒸完了以后是什么样子？蒸和空气炸锅炸，两种口感。
1: 来，我拿个碗给你接一下。
0: 这个蒸的，您自己来看一看啊，里面的杨枝甘露，蒸熟了以后依然就和奶酪一样化出来，特别特别的绵软。如果说您喜欢，就用这个蒸的，也没有任何问题。小朋友很爱吃，酸酸甜甜的口感，一口这个，一口我们的小馄饨，一顿早饭就结束了。
1: 而且营养搭配得非常的好，
0: 来，我们再来看看，
1: 再看一下
0: 的
1: 这个用空气炸锅
0: 炸出来的，
1: 烤一下
0: 也非常不错。
1: 夹子夹一下，
0: 空气炸锅炸出来的，它就更脆一点点。您看，这个皮是脆脆的， 如果说平时吃的话，这个外皮脆，里面又是这种滑滑的，
1: 但它其实里面又是软的滑的。
0: 看看里面的这个杨枝甘露还是在往外滴的，所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喜欢吃这样脆的，你家里面有烤箱的，
1: 有空气炸锅的，你就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烤，
0: 就直接炸一个烤一个。
1: 如果你喜欢吃软一点的，咱们吃的平时吃的那种暄软一点的那种口感，就用蒸的。但是今天还是我们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我们今天不含脱氢乙酸钠，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绝对不含啊。
1: 配料表非常干净。
0: 给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价格，小组合甜品小组合150块钱，整整12袋。
1: 对，
0: 一定买大组合，
1: 推荐大组合，
0: 多加49块钱，多了14袋小馄饨，其中一半还是虾仁小馄饨，贵的那一款啊。
1: 对，
0: 这个是大家给到大家真真正正的诚意了。如果不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不可能做到199块钱。
1: 这个方案做不了
0: 很久的。原来定价是228的，我说句实话，今天199块钱，整整26袋，每袋的价格才7块多。7块多，你去给我买一个鲜肉的云吞，小云吞过来。
1: 你买一碗12个的，对吧？你去买。
0: 基本上是
1: 很难买得到啊，7块钱一碗。
0: 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某马上面的门店，20块钱一包。小20块钱一包，
1: 今天我们通通都是
0: 全部都是7块钱，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跟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不知道各位的口味是怎么样的？我个人的口味是每天早上咸甜永动机，一口甜的，一口咸的，永远停不下来，感觉到真的是非常的过瘾。那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这个咸甜永动机的组合。首先，我们有14包的小馄饨，每一包是12个。然后再给大家12包的我们的
1: 奶酪馒头，
0: 有杨枝甘露口味的和奶油口味的，
1: 对的。
0: 而且呢，我们这个奶酪馒头，我说句实话，跟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的馒头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所谓的馒头，它是封边的，
1: 对，
0: 里面是内馅，
1: 我们是敞口的，
0: 我们这个是敞口的，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蛋挞的这个口感，
1: 对的。
0: 但是我们这个蛋挞是可以蒸的。蒸完了以后松松软软的，也非常的好吃。
1: 是，
0: 如果你拿空气炸锅一炸呢，外皮又变得酥酥脆脆的，里面又是那种流心儿的质感，
1: 对的，
0: 非常非常的棒。关键的是所有的颜色都是食物本来的颜色，
1: 我们没有加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防腐剂，
0: 南瓜泥，我们的白色就是天然的奶油和牛奶的白色，
1: 小麦粉呀，这种它自本身的一个颜色，
0: 对吧？绝对不含一些添加剂、防腐剂和色素、香精 等等，
1: 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但关键还是价格。今天大组合推荐大家订大组合，你加49块钱能多14包小馄饨，对吧？你现在吃一碗馄饨要多少钱？你自己可以去看一下。今天我们平均下来每一包就7块多钱。
0: 而且你现在看啊，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小馄饨，绝对不是市面上您看到那个阿姨拿一碗肉馅包小馄饨
1: 包一天
0: 用不了一碗肉馅，这个肉馅还得放半碗。放到冰箱里的。我们今天每一个小馄饨里面实实在在的一颗小肉圆给到大家，
1: 对，
0: 这是真真在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的福利。
1: 我有一句话，我再插一句啊，就是我们这个组合是咱们周年庆品牌周年庆的一个特殊方案。
0: 对，
1: 第一个备货不多，包括我们的这种泡沫箱，我们都是定制的，所以它数量不会多的。第二个，这个价格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
0: 对，
1: 所以您看到，如果现在有现货，您直接订就好了。
0: 最后的30秒，021511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在这个夏秋交替的一个季节当中呢，我们说身体这个抵抗力咱们一定要提升上来啊。但是我说了，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吃一些好的这种，比如说温和性的食品。张奶奶海参，我个人一直是在吃的，因为为什么呢？性温和的同时，而且关键的性价比又高。尤其是到了进入到秋季，很多人说，哎呦，觉得身体比较燥，对吧？您可能比如说像什么野山参啊、人参啊之类的比较大补的东西，可能还不敢吃。张奶奶海参在咱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啊，我们每天加进去一根，吃一段时间，它会给你反馈的。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大组合构成今天还额外加赠了积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闫欣，你好。
1: 谢谢任燕，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温和平补好的食材，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会想到就是海参哈。但海参的话呢，市面当中蛮多，比如说要泡发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太会泡发，有点暴殄天物的感觉。那即食的海参的话呢，意味着就拿出来化冻就可以吃，特别的方便。好，今天我们是张奶奶的大牌子，东方购物的老牌子了，包括在上海，包括在全国也是蛮有名的。今天我们带到的组合构成，我建议大家是什么，一定要买大构成。为什么？有额外的积分力度。而且就是刚刚我们任燕也说了啊，第一是季节交替我们需要它，第二点是不是马上中秋节了，今天是9月5号，25号中秋佳节，中秋佳节完了以后没两天又是十一小长假，
0: 对，
1: 你是不是有点家宴，对不对？宴请一下宾朋，有了它以后，哎呦，随便怎么做一做都是大菜啊。
0: 是的啊，张奶奶海参大家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在咱们上海呢有很多的街区里边有门店。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品质到底怎么样。
1: 没问题，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跟市面当中是一样的嘛，先来给您看一下啊。门店当中的话呢，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过的，即食海参价格不便宜，799，我们今天精挑细选，跟门店当中的是一样的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海参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来给您看一看。首先我们每一袋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里面还有一层塑封包装啊，就是一根一根独头独头的，就是这样子的，给您看看。就如果你害怕说占用大大的一包占用冰箱空间，你把它拆开，这样放在冰箱里面没问题。然后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是500克的一个分量，所见即所得。好，来看一下，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我们首先整个里面的配料是不是干净啊？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就是海刺参，还有一丢丢水，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然后的话呢，您可以看到啊，固形物的含量大于等于85%，真材实料。
0: 对。
1: 然后今天的话呢，每一包500克，我们保分量5到8头。为什么不能跟你精准到啊？就是5头，就是8头，因为这个东西天生天养的，对吧？所以你放心心。那么你可以这么想，如果按照8头来算，单独一头也不会小于60克。如果你拿到的是5头的，哎呦，那个头就更大了啊。
0: 对。
1: 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啊。
0: 是，而且脂肪含量极低，对吧？这个对于很多比如说要健美的爱美的人士来说的话，身材有要求的人士来说的话，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
0: 我们现场来开袋看一看。
1: 没问题，随便拿啊。就很多的朋友说张奶奶海参的话呢，每一次在直播当中我们胆子很大啊，就直接开盲盒，因为你拿到的就是大货这个样子，精挑细选的，我随便拿一头啊。你看两头今天都是个大的啊，这头肥这头长，然后给您看一下啊，直接现场剪开。张奶奶海参有一个好的特点，我们是什么，在我们的这个北纬39度，然后的话呢长海线的那一片海域，我们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养殖的海域。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海捕子基本上是什么，每一年要深入到海底，基本上捕捞上来的我们说5年以上的参鳞。所以个头非常的大，对吧？不是那种小悠悠的。第二点再来看我们这卤头刺，哎呦漂亮哦。基本上都是4排，对吧？
0: 对，
1: 根根分明。然后这个底足，哎呦，我迫不及待给您看看这个底足。底足代表什么？我们自己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然后自己去觅食。所以这是肥美度，你可想而知，人家运动量够了呀。
0: 对。
1: 然后现场啊，再给您扒开一下。
0: 好，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我每次做这个动作得用力啊，哎呦。
0: 哎，观众看到了里边的海龙须，对吧？
1: 对。
0: 满长满筋儿的，有一些呢，可能有一些不法商贩，有一些这个品牌还给你把这个挑除掉。
1: 哎，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很多的古医药典籍当中的话呢，这个海龙须很有作用的。今天我们完全保留，而且是所见即所得。好，给您表演一个现场海参跳舞。
0: 好，
1: 您来看看它的 Q 弹程度。有些海参软趴趴的啊，就是它的这个工艺不好。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海参品相不好。你来看我今天，你看，它随便都是多弹的呀，对吧？
0: 对，是。
1: 然后你看啊，用力的摁压一下。鼓鼓囊囊的啊，没问题，现场给您切开看看。
0: 好，
1: 我跟大家讲，就你切这个海参
0: 下刀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有没有，对吧？
1: 哎呀，它是真的有阻力呀、啊，
0: 对、
1: 哎，有弹刀的感觉。然后你来看看今天这个肉臂多厚实，好多朋友都说这肉臂有多厚，你来看看啊，整个的这个手指没过去完全没问题，而且处理的也特别特别的干净。我跟你说，你在家里啊，你就是老两口、小两口，因为它个头够大，一分为二没问题。那你说，哎，我今天就是比如说，炖个汤，或者很多的朋友，
0: 哦，小心啊。
1: 来，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的话呢要干嘛，做个凉拌，您就稍微切一切，刀工肯定比我好，你看啊，切出来的都是大段大段的，
0: 对，是
1: 没问题，然后依然是肉臂肉头都很厚实的，所以我一直在说好的优质的海参眼见为实，在家里你就做这个宴请宾朋好友自己吃你都觉得特别棒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即使海参我们已经处理得非常好了，不需要你额外再去说要什么要再去洗呀弄呀的，
1: 对，
0: 我们说了好的这种即食海参，
1: 对，
0: 你直接空口吃，你会发现味道特别特别的香甜的同时，关键呢它是有嚼劲儿的，它像什么呢，像那种肉皮冻一样的，而且我跟大家讲了啊，就是你要得咀嚼好久呢，如果是那种软绵绵的海参，三下两下你就咽下去了，最近呢天气慢慢转凉，我们说汗液出的比较的多，然后呢给家里边的孩子要补补身体，也开学了嘛，
1: 对
0: 吧，经常排骨汤啊、鸽子汤啊、包括鸡汤啊，对吧，一顿炖一锅，但是这里头锅里再加一根海参，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了。
1: 我们这个海参啊，因为它已经是即食的，所以低温蒸制过，锁鲜，然后的话呢帮你保留营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哪怕在热汤里面高汤里面吊一吊，味道特别棒，
0: 对，
1: 然后关键是什么，我刚刚热汤已经淋过两次了，这个海参你来看到个头依然是非常的大，特别特别的 Q 弹，你在家里如果说宴请宾朋或者自己吃，吃到这种优质的海参，你真的是会觉得哎呦特别棒。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算下来一头的这个成本大构成的话，真的很划算啊。
0: 是，说到这儿的话，很多顾客也都在问价格了，因为呢，在外边门店当中啊，咱们这一袋也就是一斤的量是799块钱，接近800块钱。
1: 对。
0: 那很多人说，哎呦，那还是有点心疼的，价格相对比较贵一些。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能够吃得起，还能够坚持去吃。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小组合呢，咱们今天呢是1.5公斤，也就是3斤，15到24头，1598块钱，
1: 对，
0: 平均每袋算下来的话500多块钱，
1: 对
0: 吧，但如果家里边咱要是长期要吃的，老人需要吃的，中年人需要补身体的，咱们上学的孩子现在要面临中考高考的，要给他每天要吃的，咱可以选择大组合，也就是3公斤6斤装，一共是6袋带回去啊，30头到48头，然后呢咱们最大的话啊，基本上那一头算下来80多克，平均的话咱们是在70克左右，而且关键今天您看到了吗，我刚才开场前我还在跟严欣确认，我说哎，平时没积分，今天你确定有150吗，
1: 对，
0: 他说确定，今天150块钱的积分，
1: 对，
0: 相当于是多少，2700多块钱，
1: 对，
0: 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的话更加的优惠了哈，
1: 对，相当于是什么，拿到400元积分以后2338，平均每一袋一斤装的啊，389.6块，您出一个最高头数，8头的话每一头40来块钱，但是你买到的品质品相真的是非常棒的啊，
0: 是，包括严欣刚才还提醒大家了啊，接下来的比如说可能一系列的节假日比较多，
1: 对，
0: 走亲访友呀，拜访师者呀，对吧，咱们要是带上一两袋的话，张奶奶的品牌我相信在上海的话很多人都说太熟悉了，这一袋带出去就是800块钱左右的一个礼，对吧，你带两袋就1600了，
1: 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大组合现在已经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物品，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1: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2: 这里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3: 太霸气了！
2: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是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

0: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七八年的历史了吧。
1: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2: 张奶奶搿个肉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3: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4: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0: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1: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3: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2: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3: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啊。
1: 或是跟鸡汤炖啦、啊，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啊，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是温润滋补。

0: 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大组合呢是多了150块钱的积分。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先和观众来说一下组合构成啊，因为很多顾客也都说了，9月份接下来10月份黄金周，我们过节的地方比较的多，可能要宴请宾客呀，包括还要走动一下亲戚朋友，要送点礼的呀，对不对？建议大家直接入手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啊，一共是6斤，也就是6袋装，每一袋呢都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啊，5到8头。刚才严欣也说了，这个是天生天养的东西，咱不能规定人就是5头或者就是8头啊。
1: 对，
0: 拿到不一样，但是分量都一样。
1: 对，
0: 今天大组合额外加增了150的积分。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
1: 对，
0: 您可以买咱们的吃的、穿的、用的啊。平均每袋400多，如果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平均一袋算下来389.6块。
1: 对，以按这个高的头数算啊，就8头来算，1头的话40来块钱，你就按5头来算，但你5头单独1头分量足啊。
0: 对，
1: 也才这个60-70块钱，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为什么要吃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高呀。当然海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怕泡发，我不会泡发。之前我们家也有这个海参啊，实话实说，我们不会泡，泡出来以后的话呢，啊，说可以达到多少克，一丢丢一点点大小，所以有点暴殄天物的感觉。这个是即食海参，拿回家去所见即所得。哎，我们这一包的话呢，能够看出来1、2、3、4、5、6头，
0: 对，
1: 个头你自己来看啊，真的是个头非常大的，不是说啊，我们就一定要挑出来这个外面的这种就是大的，不是的，大货出来就是这样。张奶奶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时间了，我们给您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产地都是来自于哪里呢？看到了啊，辽宁省大连市，对不对？
0: 对，
1: 北纬39度，大家放放心心，而且吃法很方便，很简单。早上起来，比如说你稍许化冻一下，中午就可以吃了。
0: 是，
1: 流水或者自然化冻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方法啊。适应人群也特别棒，像现在我们说，就是换季的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为了想要这个抵御外界的这个能力稍微强一点，我需要补充一些好的东西。
0: 对，
1: 那食材里面你是想到海参，好，现场我们来给您啊，随便拿一头吧，
0: 好吧，来看看。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方购物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现场开盲盒，随便拿，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头海参拿到的都是您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一个品相。哇，个头包括乳头刺，哎，沉甸甸的这个感觉。
0: 对，
1: 我觉得是这样，就张奶奶的海参有的时候拿出来，它自己就是一个活招牌，就是一个活招牌，对吧？你想想看，像一个成年人的手掌那么大，你平时去吃海参，这阵子啊，就是亲戚朋友，比如说这个请客，经常会去吃台州菜，然后你会发现海参有这种一味一味一盅一盅的，
0: 对，
1: 你去看看这一盅下来这多大，
0: 不便宜的，
1: 对，一个碗一点点，然后这海参一丢丢大，对不
0: 对？
1: 我们这海参多大？来给您谈一谈，
0: 是
1: 这优质的海参，你自己来看看，哇，人家真的是会跳舞的海参哈，然后的话呢，现场来给您压一压，实实在在的，
0: 对，
1: 特别的瓷实。好，现场来给您切一切啊，
0: 切一切啊。哇，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不要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头，因为放购物车里头，咱今天的积分是有限的。
1: 对，
0: 大组合我们今天因为享受到150块钱的积分啊，所以呢，我们说了，今天很多人都下订单，不光是给自己吃的，还有送长者的，对不对？哎，送师长的，对吧？快过中秋佳节了，送长辈的，哎，我们都多下订单哈。
1: 对对对，你来看啊，我随便一切，刀工不咋地，切的还是什么厚切的。哎，你看厚厚的这样切一切，但是一共切了7、8段。您在家里面随便做一做，我跟你讲，就一大道一道大菜。你如果不相信，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大厨啊，就随便做了几个菜。你看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海参炖蛋。
0: 对，是。
1: 我说实话啊，这个海参跟这个盘一样的，对吧？
0: 哎，小朋友早上起来吃蒸蛋，他不大愿意去吃的，对吧？你天天早上给他放点蛤蜊，放点虾仁，换一个花头。咱们呢，有时候蒸蛋上面呢，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刚动过刀的，或者是说老年人身体虚弱的，还有是什么孩子最近呢面临要准备新学期中考高考的，学生朋友现在多累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天要这个在大厂里上班的，对不对？
1: 这优质的海参你就给它来上一头，非常不错。好，除了这么做之外的话呢，我们说也可以凉拌，因为天气其实虽然我们说已经转入秋天，但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小热。好多的朋友都说，干嘛我就吃点这个 色拉，对吧？或者我们稍微你看放点这个优质的海参，然后虾啊等等，蛤蜊放一点，优质的蛋白质不就有了？哎，我问问大家，这样的一份你市面当中你随便做一做，随便点一份得多少钱？
0: 68，还不加海参。我前一段时间因为现在晚上有时候减脂，很多人说是不是晚上不吃碳水，对吧？吃份色拉，里边没虾没海参，对吧？顶多给你放点鸡胸肉，
1: 对，
0: 那个价格卖一份都得60-70块钱，这个你自己算一下，咱放的成本是不是低下来很多？
1: 是啊，马上是中秋佳节，包括我们说十一的小长假，来给您看一道大菜，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葱烧海参。我跟你讲，我们今天这葱烧海参旁边放的是那个大金葱，不是那种小葱啊。
0: 对，
1: 你来看看我们这海参品相品质有多棒啊，观众朋友们。
0: 观众朋友啊，虽然切了这么多刀，但依然属于啊打蛋骨头连着筋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品相够好，所以你看，我哪怕稍微抖动一下，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凡海参的品质不好，烂乎乎的，很容易断掉。
1: 对对对，我就想啊，就是如果说，中秋佳节的时候或者十一期间的话呢，您家里比如说举家团聚，
0: 对，
1: 甚至叫亲朋好友过来吃个饭，来个10个人，来个多少人，每人安排一头。我跟你讲，这个品相大的嘞，然后你真的都可以好好说一说，我这个海参怎么样，不比这个饭店里面的差吧，对吧？
0: 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也就是今天的6斤装啊，一袋都是1斤的量，今天额外还加增了150元的积分。
1: 对，
0: 这个组合备货不多，因为今天是想到了接下来的节假日会比较多，很多人呢一买都是买2套的这种啊，凑单成功之后更加的划算，而且拿的积分更多。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别加油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1: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2: 张奶奶海参。
3: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2: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啊，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哎，中秋干你现在不要买了，太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4: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5: 阿姨生日快乐啊！
6: 好，谢谢你们，
7: 谢谢你，
5: 谢谢阿姨。阿姨吃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
6: 吃了5-6年了。
5: 我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7: 可以啊，
6: 可以啊，
7: 可以。
6: 货真价实。
7: 我这个尾巴也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的，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他出差的时候我就没了，
5: 给他补充点营养。
7: 对对，
6: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7: 71岁。
6: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5: 阿姨，阿姨是不是感情真好？现在是一起来的阿姨。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商谈呢，很多都是在这个大组合构成，也就是六金装这个组合里边啊。刚才我跟妍希还在说，我说现在有看到很多的直播间呢，价格做的比较的便宜啊，有时候低至什么298三袋儿，
1: 对，
0: 三大袋儿。
1: 对，
0: 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一分价钱一分货，对吧？尤其是吃进肚子里头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导演说的很对的。你敢吃吗？我敢给你这个卖这个货，便宜到什么十几二十块钱能吃一头海参是有，但海参的品质怎么样，对吧？农残的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检测啊，其他的一些海域啊，对吧？您敢不敢吃呢？对不对？我们说了，买海参就是为了很多人要滋补身体，
1: 对对啊，
0: 我要吃进去要养生。那如果你说你贪图便宜的话，那你不如吃鸡蛋得了呗，
1: 对
0: 不对？
1: 就是很多的朋友的话呢，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比如说图便宜或者贪图便宜，当然我们不能说是消费者的问题啊，因为其实消费者是希望说能够买到真材实料好的东西，但没有办法，那是市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参差不齐的。那如果说你花了钱但是没有买到好的东西，但你又吃到肚子里面去了，你想想看，可能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东方购物，我们实话实说，张奶奶首先市面当中有门店，
0: 对，
1: 就是我个人现在对于吃这方面啊，特别是有了宝宝以后，我是特别关注的。吃的这方面我要看大牌子，第二点我要看这个牌子在就是市面当中有没有实体门店。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找到，我可以看到，这个是我心里的就是对于这个商品认知的一个底线吧，对吧？另外就是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海参本身的这个品相品质，你肉眼可见的好，所以这一点大家是放心的啊。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张奶奶有那么多的门店，今天呢，你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对吧？我们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呢，给自己的身体呢多加一把劲儿，尤其是在吃的上面。我们现在吃的上面，很多人说我们吃的不多，就是要精一点，细一点，要东西好一点。那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请妍希再给大家，我们到时候开袋来看一看我们的品相到底怎么样。
1: 没问题啊，今天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六包装六斤装现在全线热销，把握住啊，不要纠结。如果说你买了这个小组合的，可以，如果说家里还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退掉直接买大构成。张奶奶海参，北纬39度，非常好的这个海参的一个海域。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检验检疫的合格证都已经给您标注清楚了。每一袋500克的一个分量，我们保分量，但是头数的话呢5到8头。为什么？因为大家能够明白，海参这个东西天生天养，不可能说我们给您做到每一袋都是5头，每一袋8头，你还要想一想这怎么养出来的，对不对？
0: 是。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啊，分量500克，如果按照8头来算，每一头也不会低于60克，所以还是实打实的好。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你看啊，产地来自于哪里？就是辽宁省大连市。如果您说暑期或者接下来有这个计划去那个地方玩的话，你去了解一下张奶奶，你就知道这个名气是非常棒的啊。
0: 所以啊，我们现场呢再请妍希再给我们开袋，
1: 可以。
0: 因为我们准备的每一头海参就是大货里边，我们撕开一袋儿，对吧？
1: 随便拿，
0: 然后随便拿出来的。因为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网络渠道有时候买回来，大家会说又有 A B 货，对吧？东方购物，您看我们是高清的镜头，给您看到什么样子，您拿回家就是什么样的哈。
1: 对，这个海参你自己来看看，这个 Q 弹的感觉，然后上方的这个乳头刺是不是能够看到？对吧？它都是晶莹剔透，但是根根分明，很挺拔。然后这个你看，都是乳头刺满满的。接下来给您表演一个会跳舞的海参，因为优质的海参你自己来看看。
0: 对，
1: 它不是软趴趴的啊。我这么用力啊，如果说它软趴趴的，它就不可能像我今天这样翻个跟头几百次的。你看没问题的啊。
0: 是。
1: 然后接下来要给您切一切啊。
0: 大姐，
1: 这个弹刀的感觉啊。然后现场一切为二，来。
0: 下刀的时候啊，那个反弹呐、那个回弹力，你的刀就能够感受得到的。
1: 对，有的时候我们花了钱买了优质的食材，我们是得到首先自己的认可。你这个海参买回家去，你自己吃，老伴儿吃，孩子吃，你就觉得哎呦这海参不错。另外就是宴请宾朋的时候，或者你真的去送人的时候，别人看到这个海参的品相就会对你竖竖大拇指。因为海参可以买到的渠道很多，但是你真的能够拿到大货和我们实际当中就现场当中的样品一模一样的。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真的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今天是完全放心的啊。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反复强调了，今天呢买回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
1: 来先看看这个小炒吧。
0: 是我们现在还有炒的，还有凉拌的啊。比如说像我刚才说到了，您看素菜炒的，很多人说我不爱吃素菜，对吧？各种什么这种啊，豆角啊，或者是菇类的呀，不愿意吃，哇，给它稍微放一根海参，再可以切薄一点，切碎丁炒也没问题。你看 看到时候所有人的筷子都是往这道菜里头去夹了，
2: 对
0: 对对，
2: 这个是斜斜的，这样斜切、哎、你来看看这海参肉头嗯有多扎实多皮实，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一盘海参就是一根海参就有盘菜，你都不需要多，这个海参、嗯、还是那句话，你市面当中你去点一份价格不便宜的，
0: 对，
2: 好吃的啊。
0: 哎，你要吃哪个？
2: 我来吃这个，
0: 吃这个，
2: 我吃这个。
0: 我看见的是啥呢？就是观众朋友，
2: 凉拌啊，
0: 凉拌，因为最近天气还是比较热嘛，对吧？有时候家里边的凉拌菜呢。比较寡淡，哎，稍微再加一些我们的海参，你切成丝儿，对吧？哎，这个好吃，这个好吃，我知道的。
2: 你来看看啊，切丝儿、切段、斜切都没问题。QQ 弹弹，不管你是高温啊还是凉拌，直接这样啊，你都会发现这海参的品相肉眼可见的好。不错吧啊？
0: 这个凉拌的更有味儿，
2: 对吧？这个到了这个，比如说中秋佳节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弄一点，
0: 好吃，
2: 下个酒也不错。真的可以的啊！
0: 我刚想说，有杯啤酒更好了。
2: 所以啊，你想想看，有了海参以后，是不是特别棒？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汤品
0: 来。
2: 天气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哎，还是不太想吃饭啊，干嘛？我们烧点粥，或者烧点汤，或者烧个羹。都没问题。今天我们这里面什么有荠菜，
0: 荠菜豆腐根是吧？
2: 有笋，还有这个胡萝卜，
0: 对，
2: 都是优质的。我们说这个植物，我们说蔬菜。接下来你别忘了啊，高蛋白的东西，我们加点什么？
0: 加点海参。
2: 海参，
0: 哎，这一锅啊，我跟你说，观众朋友们，如果放在外边酒店里边，或者说这种好一些的餐馆里，给您分成几份，它按照一位来上的话，158要不要？
2: 要的，
0: 对吧？就算你便宜一点，98一位一粒，对吧？人家这样去叫的，
2: 对，
0: 是不是？
2: 你看看我们这海参，你看入锅入高温以后依然是 QQ 弹弹，真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优质的海参今天是肉眼可见的好。另外就是张奶奶，我觉得本身这个牌子现在就是一个活招牌，东方购物也好，包括我们市面当中也好，包括我们很多的媒体渠道也好，其实都在。实话啊，做广告做得多，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实力，我们的品质获得老百姓的认可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大组合构成线商谈人数非常的多，不要放购物车啊！我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放在购物车里边，投你到时候结算的时候，那个150块钱的积分不一定会送给大家了，
2: 对，
0: 是不是？因为我们那个积分是实时在节目里边送给您的。下一趟没有，那你150，你看一下东方购的网站当中，你比如说刚才我们的私厨故事的这些，比如说小馄饨什么，你想买，直接就可以进行。抵扣的啊，可以当前来花的，建议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洁，加油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1: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2: 张奶奶海参。
3: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2: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哦。啊，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哎，中秋刚，你现在不要买了，太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4: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5: 是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行业，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6: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7: 这里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1: 太霸气了！
7: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0: 哦，您看海参的普适性其实非常非常的强，几乎全家人都能吃，对吧？您看像刚才的这个孕妈妈，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包括今年有备孕的这个女士，男士也同样呀，对不对？顶梁柱，家里边的这个一天应酬特别多的熬夜加班的人群，包括还有咱们的老年人，是不是？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说哎呦，我这个身体底子好像就是不如前两年了。还有咱们的学生朋友们，您看现在上了初中，包括小学，您看还有这个像大学，中学的、高中的，要考高中的、考大学的，您看看压力多大，是不是？你每天换着法儿的都想给他要做点好吃的。那我们就说张奶奶的即食海参呢，咱今天不要放购物车啊，叔叔阿姨，咱放购物车里头，节目结束，我们大组合一旦售罄，这个积分我们是要拉掉的哈。
1: 对的，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疑惑，其实也可以的话呢，通过电话的这个形式打进来问问我们，我们及时的给大家做到一个解答。但是就像任燕说的，如果各位放在购物车当中，最终没有支付成功，或者你再犹豫一下，我们的积分可能就没有了。我知道好像东方购物有一个叫做，就是我们说货到付款，对不对？
0: 对，可以。
1: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你要看看品质品相，收到货的时候再付钱，也没问题呀。
0: 没问题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东方购物因为所有的产品进来，我们都要有严格的 QC， 我们的质检把关这一项。所以不像有一些啊，真的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我愿意选张奶奶，就是跟严欣说的是一样的，就是有实体店，对吧？我知道这个牌子它品相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
0: 不像有一些现在带货的一些直播间，给您说的天好地好。
1: 是。
0: 说的价格特别的划算，但是你要想呀，真正好的海参一分价一分货呀，
1: 对，
0: 是不是？
1: 咱们一定要就是听准这个话了，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不能说光卷价格。你在卷价格的前提之前，一定是要看好品相的。
0: 对，
1: 今天我跟你说，这个海参老便宜了，可能说20块钱、15块钱一头，然后你拿到的这个海参个子小小的，一顿可能就软趴趴、软乎乎的，甚至有的时候你还没有炖，稍微化个冻就不太行了。这个海参你愿意要吗？咱说实在话。别说要钱，哪怕就是白送给大家，大家也不愿意去吃啊。
0: 是的，
1: 但张奶奶的品质，我们说口碑是在这里的啊。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三组了，商谈人数现在有6-7位顾客在商谈大组合呢。所以您放购物车里边的一定要抓紧了啊，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多了啊，尤其是大组合构成。我们说了，因为现在马上快临近节假日了，
1: 是
0: 很多人提前都准备起来了，趁着他今天大组合有积分啊！现场呢，我们再请言行给大家再开一包看一看。
1: 好，没问题，六分多钟节目了啊，一定要把握住。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还是要想看看这个海参的这个品相。我们今天拿出来的所有的大货当中的样品，你看啊，每一头今天全部给大家切开看，你自己来看看这个。头数包括我们说每一头拿出来的这个个头，这个感觉，我这样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海参多优质。我跟你讲啊，好的海参有个特点，如果你拿到手中软趴趴的，甚至你稍许用力去捏一捏，你就感觉它像烂浆糊一样的，那你这个海参你真的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优质的品相。我们今天不会啊，根根分明的乳头刺，然后我们今天底足很密实，关键是什么，来这个海参一定要给大家扒开看一下。我跟大家实话实说，这就是大货，所见即所得，你不要担心说啊，今天我们画面当中呈现的是一样，拿到你手中的另外一样 AP 货，这个事情我们在东方购不可能做。张奶奶有门店的，如果你真的不好，你到门店当中一给他说，你想看他门店还能开吗？然后现场来，我快速的给大家切一切啊。优质的海参我觉得是这样的，可以一切为二，老两口小两口。哎呀，我跟你说，你如果买大构成48头，我们以最高投诉算48头，每人你看啊，就两个人吧，就是一天吃一头，哪怕你天天吃可以吃一个半月，哪怕你隔一天吃一头你可以吃3个月，
0: 对，
1: 刚刚好。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换季秋燥的时候我补了一补，哎，里面精氨酸、赖氨酸、蛋白质、多种的氨基酸、微量元素含量非常高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一边听咱们说一边抓紧来抢现。最近呢，很多人说了，我开学了之后呢，孩子一上学去，一上班去，中午老两口呢就熬口粥，随便对付一下。
1: 对，
0: 小米粥谁家都会熬。但是呢，我们说了，秋燥的季节，比如说百合放一点，枸杞放一点，这粥呢，哎，甜滋滋的，有点味道。同时，你看咱今天的小半根的这个海参一切，再一放进去。小米辽参，对吧？这个真的是在外头，人家都是按照一盅一盅算的嘛，是不是？
1: 对的，这个小米的话呢，基本上熬得差不多了，然后你就把我们今天这个海参放进去，这海参依然保持的它的这个状态是 QQ 弹弹的。
0: 对。
1: 然后你说老两口、小两口需要多少一根儿？足足够够，都能吃到不少的。关键是营养加持方面非常的棒。我们还是那句话，最后四分多钟，还有很多的朋友是把这个什么订单放到那个购物车里面，然后的话呢，还在犹豫纠结，不能犹豫纠结。麻没货了、啊、
0: 对，是，你看咱刚才那个是一大锅的小米海参，但是您看看像这个小米海参，人家是不是按照一位一位算的？
1: 对，
0: 我就说了嘛，现在什么佛跳墙啊什么，现在人都不给你按照锅上了，
1: 对，
0: 都是按照一位来算，这个更挣钱嘛，对吧？188，咱今天像海参的话基本上买3到4头没问题的。还有您看到外边葱烧海参或者是这种海参养生汤，对吧？来一份458块钱，对不对？那你想，咱们可以买一袋儿、一斤了，几乎是。
1: 对。
0: 好，再加上这种爆汁是葱烧海参，旁边全是葱，就这一根海参，388块钱一份。您平时看到菜单的时候，肯定说：“哎呦，这个好贵！”直接翻过，直接略过。但是今天咱自己在家做的话，一份一根算下来，也就是60-70块钱，30-40，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了，价格非常的划算啊！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构成，一袋儿是一斤装，对吧？
1: 对。
0: 5到8头不等哈。
1: 对的。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大过程你算下来，如果积分一算，性价比非常高，2300多。单独一头，我们按高的投诉来算，一头我们今天算下来才40来块钱。
0: 对，
1: 但你错过最后2分多钟的话呢，不好意思，我们实话实说，现货也很难。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最后一组现货了，所以啊，我们抓紧放在购物车里头的顾客，您自己想想看，是不是哎有需要送礼的，自己吃的，千万别犹豫，因为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嘛，对吧？
1: 对，货到付款的话呢，就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拿到货，你先看看品相，好了，哎，你付钱，你觉得不满意了，没关系，你直接拒收就好了。所以我们是东方购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销售渠道，我觉得非常的人性化，关键就是什么？今天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先订购回家。现在自己换季的时候自己吃，或者走亲访友、中秋佳节送人的时候，都是很有面子的啊。嗯，
0: 所以喜欢的话，抢最后一组大组合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小心！
5: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5: 先别关。
6: 怎么了？
7: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相信在上海的众多家常菜当中，一定有一道菜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那就是葱烤大排。无论是浓油赤酱，还是咱们今天非常非常好吃的入口的肉香，我觉得葱烤大排应该是每一个人上海人心目当中的记忆了。但是葱烤大排说的容易，但是做做其实非常的难。今天咱们私厨故事给到大家整整18块，199块钱，足够的划算之外，更加让您在家里面就能够简单的复刻这道经典的上海美食。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好。这一道菜真的就这一个品是我们真的卖得非常好的，
0: 特别好吃，
1: 是大家的一个本帮菜的一个记忆。而且我们每一块大排分量够足，它够大，你吃起来的话葱香也非常的足，而且非常的方便。
0: 的确，
1: 今天你烧一个葱烤大排，你自己弄的话可能要弄几十分钟甚至1-2个小时，今天我们加热一下给它煮熟了就好了。
0: 当然
1: 非常简单，
0: 非常的简单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说为什么一个葱烤大排被你们说的这么的难，因为我小的时候看到过我母亲做。首先去菜场里面，南方的菜场还好，它可以帮你大排切一切，北方的菜场是不切了，一整块直接给你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拿到这个大排，首先拿到家里面以后，你先要做什么？先用刀背一点一点的细的锤一遍，
1: 给它敲散了里面，
0: 把我们这个肉里面的一些肉筋给它敲掉，然后正反面去沾这个生粉，然后在这个油锅里面稍微煎一煎，煎完了以后，你再去调这个红烧的汁儿和葱烤的这个汁儿，放到这个大排当中，慢慢的文武火的去煮，然后再把这个浓油赤酱给收起来。你来看啊，首先我们这个做法也是完美的复刻了您家里面怎么做的这个口感。首先严选的厚切猪大排，而且我们是拿肉锤，因为在工厂嘛，是直接拿肉锤稍微的这样锤一遍，不可能是拿刀背了，在工厂不可能再大家拿刀背了啊，拿肉锤。这样肉锤好处就是它是可以更加方便的、更加精准的去除肉当中的一些肉筋，
1: 包括控制它的一个力度啊什么的这些，对吧？
0: 然后肉质饱满带骨香，然后做的全部都是本帮调味，浓油赤酱香气浓郁，本帮地道风味。来，今天价格多少钱？葱烤大排490克的一共
1: 450克
0: 的一共有9袋，一袋里面有2块，总共18块大排，199块钱，一块大排10块钱左右。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在市面上去买一买这种葱烤大排的浇头，一块大排的浇头就要15到20块钱左右。
1: 对的，而且还是小小的一块，
0: 小小的一块，
1: 对吧？
0: 大概也就这么大一块。我们今天每个都非常的大啊。来，首先您拿到的是这样的，全程的冷链包装，全部都是这样铝箔包装。在家里面，我们建议大家直接这样撕开，然后打开来，里面还有一个包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来看，首先我们这个大排是饱含汤汁的。为什么给大家来做这个宽汤汁？万一您想要做这个汤面呢？万一您想要做那个盖浇面呢？是不是连自己做汤都不用了，直接把这个东西放进去，放点水就可以了。
1: 如果你喜欢吃的浓一点，咱们就大火收个汁儿，对吧？让它那个汤给挂上去。
0: 你来看，里面的葱全部都保留的，
1: 葱也保留的。
0: 如果说
1: 一块有多大这个大排？
0: 一块大排非常非常大。还有一点啊，如果说你说，哎，我家里面吃口比较淡的，没关系，我们这个汤汁
1: 少倒一点，
0: 放一点。
1: 是，
0: 但是再用文火收汁啊，武火收汁了以后，它的这个汤汁也仍然是非常的浓郁的，
1: 挂到这个上面去。
0: 现场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做好的这个版本啊，非常。非常的给力，每块大排都足够的。先看大小，
1: 先看大小，随便夹一块，两块，每一块都是这么大，
0: 每块都这么大啊，
1: 每一块都这么大。
0: 小邓，借你的双，我来夹一下，
1: 你来夹，
0: 借你的手来给你看看，
1: 我手还挺大的，你看，
0: 你来看一看，咱们今天这一整大块大排，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为什么要说是厚切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啊，首先这样撕开，每一个都带这个肉质纤维，不是那种啊非常散的。或者说是拿那种卤料做出来的这个大排，
1: 它外面的那层裹粉它也不厚，
0: 对吧？
1: 对的，其实就是给它上那种味道，
0: 上的姜，上的味道，
1: 吸汁儿，
0: 而且更能吸汁儿。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大排，我说句实话，整个的肉感是非常丰富。我就拿这一块啊，就拿这一块替大家再尝一尝。
1: 对，你尝一下，你就不用担心说我咬不动，或者说里面的肉柴。我们选用到的都是精选的猪大排，都是新鲜的猪大排。
0: 为什么这么嫩啊？因为为大家来做到是真真正正的，首先精选的猪大排，虽然是厚切，但是经过我们的肉锤砸了以后，其中的一些肉筋基本上被砸碎了，
1: 是。
0: 所以您平时吃的话，这个东西完全不用担心它，我们再加一些什么嫩肉粉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关键的是，很入味儿， 如果说现在有碗米饭的话，等会儿我会卖这个人间松江大米。您今天整等会儿这大排买好了，那边松江大米也买一点，这个酱汁儿去拌饭都很香，
1: 非常
0: 香，对吧？嗯、关键是咱们今天的价格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今天选择到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直接下单196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送给大家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带走的是18块大排，
1: 一块大排才10块钱左右，
0: 10块多一点点，您就可以直接
1: 用了。您自己去买大排的这种原材料，您买18块，大概要花到多少钱，
0: 对吧？我觉得去算一算这个价格，
1: 190块钱也很难买得到，而且你买回去自己处理花的这些时间精力，我觉得是不划算的，不如直接买我们这个。
0: 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90。

0: 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其实综合大牌，你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咱们今天呢，其实有很多种的这种烹饪方式，我相信每家人都这个做法都不一样。有些人说我就是喜欢吃的稍微厚一点的，我也不拿什么刀背锤，大家就是喜欢这种撕咬的快感。但是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尤其是家里面还有小朋友的，或者还在读小学的朋友们呢，牙齿没有发育的太这个好的一些朋友们呢，来，今天就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私厨故事大牌。刚才我稍微替大家尝一下，真的很嫩呐、啊，一口嚼下去，有一些甚至不需要你拿后槽牙去咀嚼，直接的拿门牙稍微这么一切就已经切开了，非常非常的嫩，这就得益于我们在工厂当中是直接拿肉锤全部都锤过的，
1: 对的，
0: 而且是保证给大家咱们上海的老上海的做法，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199块钱，整整的18块。咱们的葱烤大排，
1: 对，
0: 而且呢自动订购在立减5元，194，原来送给大家的积分1.99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18块，您自己来算一算，10块稍微超出一点点，都是做好的大排，你去买一买。
1: 我觉得你去外面点一份浇头都不只要花到10几块钱，因为我什么，我上个礼拜不是去苏州嘛、去那个平江路那边，
0: 对，
1: 旁边找了一家面馆。
0: 著名的松某楼，对不对？
1: 点了一个58块钱的套餐，他就是说给你来有一个大排的嘛，
0: 对的，
1: 还剪成的就是咱们现在看到这种小块，
0: 对的，
1: 你给它拼起来，你根本拼不出来一块这么大的大排。那个套餐，
0: 的确，
1: 加一碗葱油拌面，58块钱，
0: 对的。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完美的复刻了，只需要您煮一碗面就可以了，对不对？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199块钱，整整18块大排，各个的。个儿大量足，还有最后的29分钟，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咱们四处故事的葱烤大排，今天划算到什么程度？199块钱，450克的葱烤大排给到大家9袋，一共是18块大排。
1: 对，
0: 18块大排。自助您过来再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192块钱18块大排，每块大排10块出头一点点。来，小邓给大家看一下，
1: 这
0: 前两天在苏州吃的，
1: 拍了照片啊，这是我在苏州
0: 58块钱的套餐啊，
1: 平江路旁边
0: 58块钱的套餐，
1: 这葱油拌面，
0: 这碗面值多少钱？
1: 这个就是大排，看到没？
0: 大排，
1: 那这个是大排，
0: 还有一点点的小菜，
1: 对，
0: 就这两个小菜，
1: 58块钱，
0: 两个素的小菜，58块钱，我觉得这块大排值30。这块大排值30，
1: 因为我
0: 那边10块钱。
1: 因为我当时吃，我在想，我们自己也卖葱油拌面卖大排，我就心想，一边吃我就一边难受，你知道吗？
0: 对的，你拿到的是这样的一个铝箔包装，里面再打开还有2次的，全部都是食品级别的这个包装。
1: 是，
0: 里面是带葱汁儿，带有我们的这个大排，这个大排是半生的，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你还是需要煮一下，
1: 给它弄熟了，
0: 还是需要煮一下，里面是有这个葱丝的，这样呢，整个的葱香会更加的浓郁。然后你来看这个大排。我身高1.85米，我的这个手算是很大很大了啊！我还是那句话，我身高1.85米，我这个手是算很大很大了，是不是一整个手它差不多大小？
1: 对，
0: 一整个手的大小，您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这个汁儿为什么要弄这么大一袋？因为请注意了，如果说你觉得淡了，这个东西稍微收个汁儿，你就可以吃到很鲜。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咸了，我可以把汁儿放掉一点点，哎，
1: 少加一点，
0: 少加一点点
1: 的那个汤。
0: 但是如果说我这个汁儿不够，你觉得不够咸，你难道自己再去加酱油吗？
1: 你自己还要红烧吗？对吧？
0: 你再加了酱油，你要不要再加糖？是不是又麻烦了？来，我们今天自己轻轻松松的在家里面就可以完全复刻了。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如果说在家里面来做的话，来，看
1: 这个好，这个好，
0: 这个我们的千张节，百叶节在做葱烤大排，每一块大排，你看。是不是够大？
1: 手掌这么大。

0: 你看，
1: 对的，
0: 都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
1: 巴掌大小了。
0: 对的，而且它都是做的厚切，里面的肉是非常的
1: 的确是的。
0: 这外面裹的这个粉，它不会裹得很厚。
1: 我们其实就是这个粉啊，就是稍微的正反面沾一沾，
0: 然
1: 后就下锅子去煎了。对吧？
0: 把它
1: 煎完了以后，
0: 再
1: 放我们的这个红烧汁儿去来进行葱烤。
0: 这个肉
2: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这个肉它不会说就是它口感是很嫩，但是你吃到嘴巴里面它还是有一点
1: 肉感十足的，
0: 肉不散。
1: 对的，
0: 对吧？
1: 肉感非常的足。
0: 因为精选到的一个都是新鲜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啊，我给大家尝一下。
1: 新鲜猪大排跟冷冻猪大排吃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咱们不担心说你牙齿不好咬不断它，
1: 直接拿门牙这么一切就能切下来，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
0: 能咬得断的这样的一个肉的话，你不用担心说你牙齿咬不断。你看，
1: 对的，
0: 轻轻一咬它就咬开了，但是吃到嘴巴里面它还有肉的那种咀嚼的感觉，
1: 当然
0: 香味包括浓油赤酱的那种红烧酱的香味
1: 的确
0: 非常非常的足，吸满了汤汁。
1: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这种这个葱油大排，或者说是自己在做饭的时候没有实在没有料了，来咱们今天加一个这个东西，全部都是这种啊这个铝箔包装袋，所以它没有那种特别大的占地空间。
0: 对，
1: 你放在冰箱里随便一塞就可以了。想要吃的时候拿出一袋两块大排，是不是家里面老爷子一块您一块，每个人都可以解决了？
0: 是，
1: 199块钱，立自动拎购立减5元，194，送给大家1.99的积分，192，18块大排，平均每块大排才10块多。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拎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名额，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名额。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葱烤大排的特惠组合，只有葱烤大排
1: 秒杀组合，
0: 一共18块，199块钱，2块一袋，一共给大家带走9袋，平均每一块才10块钱左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1: 你自己去买新鲜的猪大排，
0: 对
1: 吧？你要买到这么大的一个猪大排，自己再去啊，要裹粉，要去煎，然后要去红烧这个汁儿，弄完了之后。你又不能说没吃完的我继续放冰箱能放很久，因为我们这个是每一袋都给你独立的包装，你可以储存的嘛，你自己弄的很难储存很久嘛，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就是比方说我每个礼拜我要想吃个一两次这样的一个大排，我建议大家就订这个组合，对吧？您订回去了之后我想吃的时候我就拿一袋出来，
0: 是的，
1: 又方便又快捷，关键还吃的实惠，
0: 直接打开开袋了以后放在锅子里面稍微收个汁儿，把它做做熟就可以了。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6块钱，算上自动订购，算上我们送给大家的积分，其实里外里就相当是192块钱，整整18块大牌，平均每一块才10块多。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这个葱烤大排口味怎么样？来，经过了很多人的处理或者很多人的这个表达，已经说过了，咱们今天呢就是正正宗宗的老上海的味道，
1: 对的，
0: 就是浓油赤酱的本帮香味。严选的厚切猪大排，为什么要选厚切？因为我们要拿肉锤先砸一遍，把厚的大排砸扁了，稍微砸扁一点。那么砸扁呢，有个好处就是它的这个大排肉筋都被砸断了，所以整个的肉排会更加的鲜嫩一点。
1: 是，
0: 你也不用担心它会有卡牙齿的情况，这个是非常的嫩的，肉质饱满，带有骨香。然后再用我们这个上海的红烧汁啊，对不起，先是拿那个淀粉。
1: 要弄完了以后
0: 再煎一下，先煎一下，然后再拿红烧汁去这个浓油赤酱的来进行收汁。那么价格多少钱？199，199，总共18块大排，但是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是192。18块大排的价格，平均每一块，各位，也就是10块多，
1: 10块钱出头。
0: 那你拿到的是什么大排啊？来看。够不够大？
1: 就我们刚拆的，所见即所得。
0: 所见即所得，你拿到的就是这么大的大牌。
1: 是，
0: 我是1.85米的个子，
1: 这个手很大的，这个手掌。
0: 我说句实话，这个弹钢琴的手啊，弹钢琴的手啊，哎，来看一下，你看这个大牌够不够大？第二点，你看保留了这个葱段，保留了葱段，
1: 它这样汤它会葱香更浓，而且我们吃葱烤大牌的时候，这个葱咱们是灵魂也要吃的嘛。
0: 对的，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还有个好处就是汁儿比较多，但是这个汁儿如果说您不用的话，可以把它倒掉一点点，然后再来这个收汁儿，没有问题。
1: 大火收个汁儿，
0: 你如果说觉得不够咸了，就把所有的汁儿都放进去，然后收汁儿以后，这个大牌就会更加的浓油赤酱一点点，
1: 口味会稍微重一点。
0: 那我们今天就是以宽汁儿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这个是冬
1: 粉，加了笋。
0: 这个是笋，
1: 对，
0: 直接的放到这个里面。我们把大排吃完了，这个哪怕这个汤啊，我还是那句话，你都可以直接的来进行下个面。
1: 你看这一块，
0: 或者
1: 这一块真的个头很大，你看，有半个锅这么大了，你看。
0: 对的，
1: 每一块都是。然后的话，我们都是
0: 撕开来，
1: 给它撕开，你看，
0: 全部都是厚切的大排，
1: 然后
0: 经过杂质。里面的这个肉筋和肉膜呢，基本上被砸断了，所以它整个的肉是非常的嫩的，弹嫩的，让大家非常的喜欢。
1: 这个肉的质感非常的好，而且裹的粉不会特别的厚。
0: 的确，
1: 你一口下去吃到的满嘴都是肉香，包括它吸的这个汤汁的这种浓油赤酱的感觉。你看，它只是一小块，你看，完整的一块有这么大。哎呀，
0: 这个时候要是给我来一碗大米饭，
1: 等
0: 会儿的人间松江的大米饭，
1: 我觉得这个
0: 就真的很棒了，对不对？来，所有的加在一起啊，咱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喜欢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所有的全部都是这样的冷链包装，然后呢，打开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不需要考虑冰箱的容积，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好塑形，
1: 它还比较薄，
0: 又比较薄，
1: 你看这上面薄，比较好塞进去的，
0: 要好塞进去。您只要冰箱里找个角落，18度冷冻啊，一定是18度冷冻，然后呢，早上拿出来稍微解个冻，然后再来做个收汁就可以了。一袋里面有2块大排，所以一共是18块大排。
1: 对。
0: 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18块，平均每一块10块出头一点点，比您去外面吃一个大牌的盖浇面，那可能要便宜了个一半以上。
1: 真的。
0: 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面用大火收一收，它那种上面有那种浓稠的那种感觉，你往那个面上或者往那个饭里面一连，
1: 对，
0: 这么一连，哎呦，真的多吃两碗。
2: 说句实话，葱烤大排这道菜，我相信所有电视机前的会做饭的叔叔阿姨们应该来说都会做。但是呢，我说句实话，做起来也不是那么的简单，因为真正考究的，你大排买回来，你先得拿刀背稍微全部都砸一遍，为了就是把一些肉筋啊或者是肉的筋膜呀给它砸断掉。否则的话呢，这个大排如果说是卤了以后，就会很老，
0: 它嚼不动了，或者
2: 嚼不动。我还真的吃到过。在很多的一些这种面店啊，他给你上了一块大排，很老，我倒是不知道他是到底是煮了多久呢，还是放了多久，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肯定是要拿刀背全部都切一遍的。
0: 是，
2: 那我们今天其实做的方法是一样，只不过用的不是刀背，是拿那个肉锤，西式的肉锤，对吧？一点一点的砸，砸断了里面的一些筋膜了以后呢，它呢烹制条件更好。其实还有个好处，砸完了以后，这个肉啊更吸汤汁儿，哎，
0: 更入味，
2: 这点很重要。那我们今天做葱烤大排的时候，你看正反面还要再蘸一点这个淀粉，然后再加上一点点我们这个红烧汤汁儿，一起来进行选择，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我们今天啊，其实很简单，这个东西自己来做，一个下午就没有了。
0: 哎呀，我真的
2: 一个下午，
0: 我想到那个步骤我就头痛，因为我自己做过。
2: 对，关键是你做的不能太多。
0: 我连裹粉都裹失败了，哎，你知道吗？
2: 关键是你不能做的太多，你做的太多呢，吃不完又得冰箱里冻
0: 着。是，
2: 这个东西第二次烹饪就不好吃了。
0: 对的，
2: 这个东西第二次你再加进去就不好吃了。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呢，其实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196块钱自己在家里面这个葱烤大排非常的非常的香，而且咱们的这个酱汁的浓度完全由您自己来进行决定。愿意吃的稍微咸一点的，可以稍微在
0: 你把所有的汤都倒进去，
2: 稍微再炖煮一会儿。如果说愿意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咱们汤汁少放一点就可以了，
0: 倒一半左右。
2: 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平均10块钱一块啊，10块多一点点一块，
0: 而且都是很大的大牌哦，
2: 对吧？
0: 每一块
2: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很多人观众朋友们其实刚刚可能打开电视机说，哎呦，咱们今天这个葱和牌怎么卖、来给大家展示一下，18块大牌199块钱，但是您如果说选择自动订购，再选择到送给大家的1.99的积分，其实192，18块大牌。
1: 对的，每一块10块钱左右了。
0: 10块钱左右啊，市面上您自己去买生的大牌10块钱。
1: 对，你买回家还要处理，还要说去裹粉、去收汁、去烧那个红烧汤汁。
0: 但是我吃过很多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一些老生常，你也有葱油豆拌面，你要加个浇头，
1: 对，
0: 就来块葱和大牌。那么或者说是买个盖浇饭。你如果说是再加一块大牌的浇头，那么大块的浇头一般来说是18到20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0: 这都是这一些街边摊啊，
1: 是，
0: 这还不能说是，而且有一些大牌，我说句实话，它没有那么考究，不像是在自己家里面，你还要再拿刀背或者是那种肉骨锤再砸一遍的，它就是直接红烧了，甚至它连那个它只能说是红烧大牌，它不能叫做葱烤大牌，因为红烧大牌你吃起来是硬。时间长了以后是硬的，
1: 对，
0: 因为它煮得太久了，肉质会变柴。那为什么葱烤大排肉质不会变柴呢？所有的葱烤大排，妈妈们在家里面拿刀背一点一点的细细的这样剁一遍，
1: 给它敲散了。
0: 当然工厂里面我不可能拿刀背，这样效率太低了。我们拿的是什么呢？肉粉锤。这个锤呢是还得有点这个力气的，稍微的是要空着砸，一点一点的把一些筋膜砸碎，这样做出来的这个大牌，就算是久煮了以后，它也不容易出现一些老的情况。很嫩，
1: 而且很入味，
0: 鲜又入味儿。来，您拿到了以后呢，请注意是这样的一个铝箔包装，这个铝箔包装拿到了以后呢，又是这样的一个食品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包装。正面来看，汤汁；反面你看。葱全部给大家
1: 全部保留，
0: 你现在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大牌有多大了。
1: 每一块大牌有多大？
0: 现在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大牌有多大了吧？基本上是我一个手掌的大小，
1: 对，
0: 很少见了。然后呢，这个汤汁儿我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您如果吃的咸的，就一整袋直接放进去，慢慢的无火或者是开大火给它收个汁儿，
1: 收一下，
0: 把这些酱汁儿挂在这个上面，然后呢。快要收的已经开始冒泡的时候，你拿个这个铲子，我相信您都会动的，拿个铲子稍微的这样挂挂汁挂上去就好了、好吧。那如果说您吃口比较淡的，来倒掉一半或者倒掉1/3，这样也可以，完全没有问题，甚至您这个汤汁再加点水煮面也非常的鲜。来，我们来看看啊，拿出来以后，这个因为是半生的，所以你需要再来收个汁儿，或者说再加热一下，煮煮熟就可以了。
1: 稍微煮熟啊，然后每一块你看都是这样，这是我们、
0: 够大了、
1: 对，够大，你看，而且很厚，
0: 足够大，厚切的、
1: 厚，你看，第一个看大小，我拿个手掌来比，
0: 对的，
1: 你看，我手掌也很大的，
0: 放心，对吧？这是一整个让大家可以直接吃到满口的肉感，
1: 而且都是厚切的。
0: 厚切的这个质感呢，给了大家，
1: 对，我夹子都有点夹不住，
0: 直接打开来，里面是非常浓郁的肉质纤维。但是你不用担心这些肉质纤维啊会卡您的牙齿，因为它所有的全部都经过了一点点的肉锤
1: 慢砸，不怕它咬不断，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直接门牙一切。就能把它切断了，
1: 非常的厚。
0: 这是我们今天私厨故事的葱烤大排给到大家的质感，全部都是新鲜的猪肉，没有那种冻了很久的冷冻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价格再次跟大家重申一下，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的积分，192，18块大排，平均一块才10块多。
1: 对，
0: 您现在生大排。10块多买不买得回来？
1: 你去买18块大牌，你看190，而且你一下买这么多，你自己处理不完，你还能放冰箱吗？
0: 你还要再冻起来，冻了以后再来做，这个味道就没有那么鲜了。
1: 假如说你今天就做个2-3块大排，那就没必要去花这个功夫事儿，对吧？
0: 是的，
1: 咱们直接拿冰箱拿出来煮熟就好了。
0: 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在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现在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自己在家里面要做这个松烤大排，我说句实话，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因为它比较耗时间。虽然它不算是一道功夫菜，你得这个切配，那边弄，这边炖，那边煮，但是它其实真实的操作起来，你得砸肉筋，您得这个贴那个淀粉，您得在小火慢煎，煎到金黄酥脆了以后，再调这个红烧汁儿，红烧汁儿怎么调，家里面的胃口怎么样，咸淡怎么样，都得自己去想。今天东方购物自助共识就这点好处，您开袋了以后直接加热就能品尝，
1: 给它煮熟了就行，相当于我们把前面的这些肉的处理的这种工艺或者步骤我们已经帮您提前做好了，
0: 当然了
1: 您只需要给它煮熟了，就是咱们家里面这种家常菜的一个味道。
0: 是的，
1: 我觉得一直觉得家常菜它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个味道，因为它贴近咱们这个饮食习惯，
0: 但是关键你家常菜得卖家常菜的价格，哎，
1: 一个是价格，另外你一个你要做起来的话其实真的挺耗时间的。
0: 的确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就是家常菜的价格，
1: 是
0: 咱们今天199块钱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还有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里，其实就相当是192，18块大牌，1块大牌就10块多，您现在自己在市面上买个大牌的浇头可能都不止10块钱呢，都得18-20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0块多一点点，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10块零几毛的，
0: 10块零几毛哦。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0215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价格呢，其实给到大家非常的合适啊。首先，199块钱，您能够带走的是整整18块大牌。首先来说清楚，
1: 秒杀的一个价格。
0: 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是192十八块大牌，平均10.0几毛钱一块大牌。
1: 对，
0: 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拿生的大牌比。您就去拿熟的那种盖胶的这个胶头来比，
1: 对，用胶头，
0: 胶头来比，它的价格是不是也要个18到20块钱左右？前两天小邓在著名的苏州某著名的这个面馆吃了一碗葱油拌面加大牌胶头，58块钱。首先，葱油拌面不可能30块钱，
1: 我也觉得。
0: 旁边的两个酱菜不可能20块钱，
1: 它一个口服。对吧？
0: 一个烤麸，
1: 一个冷木耳，
0: 对吧？
1: 对吧？再加
0: 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我算它20块钱，大牌是不是要38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平均一块才只要10.0几毛钱，而且厚切猪大排，并且拿肉锤给它砸到筋筋条条，都砸到断为止，这样吃起来更嫩，浓油赤酱的本帮调味。然后砸完了以后，看一下啊，这大排多大？
1: 非常的大，有8掌那么大。
0: 我身高1.85米，这个手应该不小哈，这个手应该不小。
1: 您手算很大的。
0: 你来看，看看这差不多是1掌的大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保留了这个葱香，然后呢，这个汤汁儿，您如果说是吃口重一点的，咱们放在锅里面稍微的收个汁儿，可以。吃口淡一点的，来，汤汁稍微放掉一点，
1: 放一半嘛，
0: 放一半，嗯，这样呢，你也可以尝到非常鲜美的美味。
1: 就跟我吃那个泡面一样，我调料包我只加一半。
0: 哎，这个也可以啊，
1: 就是因为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嘛。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年糕大排，
1: 哎呦，
0: 这个也是非常的不错啊。大排直接做年糕也是已经非常
1: 汤汁都已经给您烧好了，您只需要加配菜就行了。您看，
0: 这块更大，你看
1: 大吧，每一块都这么大。
0: 对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平时我们来，
1: 你找个对比一下的更明显。我夹一块年糕给你看一下。
0: 对的，
1: 年糕在他面前，
0: 对吧？就真的很小了。所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足够的比跟脸差不多大的大牌。
1: 我觉得有，
0: 对吧？
1: 我觉得有
0: 跟脸差不多大的大牌。然后您直接这样一撕，撕开来以后，大牌的肉质纤维非常的嫩，发现了没有？非常的嫩。而且都是新鲜的猪排，没有那种冷冻猪排，
1: 都是用的新鲜的猪排，猪大排做到的啊。嗯，这个可以放心。
0: 再给大家最后的梳理一下价格，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块钱，9包装，每包是450克，因为还带了汤汁儿，
1: 是
0: 还带了汤汁儿。然后呢，里面的大排是18块给到大家，但是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元，相当是192块钱，带走的是整整18块。每块大牌10.0几毛，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选择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私厨故事的葱烤大排。第一，性价比超高，平均每块大排我们刚才给大家算过了，
1: 10块钱出头，10块零几毛
0: 、这可是全部都做好的，您只需要加热并且把它收个汁儿，就可以吃到非常丰富的美味的
1: 就本帮的这种
0: 本帮大排
1: 浓油赤酱的味道、
0: 它不是那种新鲜的大排，你新鲜的大排市面上十块钱一块你估计也买不到吧，
1: 买不到
0: 也估计也买不到、
1: 很难买，很难买得到，
0: 我们今天也可以完全的放心哈。
1: 是
0: 第二点，我们今天的这个调味呢也是由大厨来进行给大家做到调味的，因为私厨故事有很多的一些上海知名的
1: 合作的餐厅跟厨师
0: 餐厅的厨师来给大家来做到调味，
1: 对的，
0: 所以正宗的我们的葱烤大排的口感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所有的做法严格按照妈妈的做法，
1: 就家常菜。

0: 的一个做法。
1: 大盘买回来一定先后面拿刀背切一遍，
0: 给它敲散。
1: 工厂里面是拿那个肉锤，其实肉锤它砸的会更加的散一点，嗯，让我们的这个大排不容易烧得过了，
0: 更嫩。然后的话你
1: 更入味儿，
0: 哎，对的，
1: 一定要拿这个生粉裹满了以后再去煎一下，这样呢它的挂汁儿就挂得更牢。再加上我们的红烧汁儿和葱，这个葱汁儿一起放在一起哈，来进行调配。拿到家里面，你吃口咸的，可以把这个汁儿稍微全部的都给它这个收个汁儿，挂在这个上面。嗯，你如果说吃口淡的，可以稍微放两点嘛，对不对？葱口大排，你自己家里面放个盖浇面，吃个盖浇饭都非常的方便。
0: 包括自己加一些其他的一个配菜，它就是一道菜嘛。
1: 是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咱们的松江的松枣香一号开年了，很多人都在等咱们的松江人间的榨大米什么时候上，松枣香一号什么时候上，我们的新米什么时候上。来，今天保证给大家9月份收割，新到什么程度，今天早上刚刚包装好的，
1: 对，
0: 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一年一季，假一罚十，今年的第一颗新米您今天吃到了，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
1: 对，一定要抢的啊！
0: 加油加油！
1: 我们今天不是卖预售，我们今天是现货，
0: 现货，
1: 所以现货，明白吗？
0: 对，
1: 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在8月底的时候就在等我们的直播了。哎，往常的话，差不多8月底的时候就来预售做直播了，怎么今天还没来买？我们不需要大家等了，
0: 对，
1: 就直接今天9月5号，我们是现货啊。然后这个呢，是我这个上海松江，上海松江这个官媒的一个网站，
0: 对，
1: 给大家看这个网站的目。到底是什么？今天的货你一定下单速度要快，
0: 直接锁屏了。
1: 来来，不好意思啊，给您看一下。来，看到没有？松江大米开镰15万公斤新米，已被。

0: 购，
1: 对，
0: 已经被订购掉15万公斤，
1: 对，
0: 而且再来往下走，
1: 就是咱们松藻香一号啊，
0: 我们这个叫松藻香一号，
1: 对，
0: 然后今年我们种植了约1400亩松藻香一号，
1: 只有1400亩，
0: 什么概念？整个松江大概种水稻的面积10万亩，10万亩当中只有1400亩。
1: 关键是大家来看啊，初步估算亩产400公斤，你自己去乘一乘，
0: 差不多
1: 1400乘以400，今天一年能够有多少？一年能够有多少？
0: 大概也就百万斤吧。
1: 对的，
0: 我们已经差不多三十万斤已经被订购掉了，
1: 对，很快。
0: 反正就是我们的量很少，因为这个米的话是松藻香一号，
1: 关键是我们说清楚啊，咱们今天是四袋给到大家，196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毛9的积分，192，整整四大袋。今年的第一批新米来了。
0: 吃米大家看产地，吃米大家看新鲜日期，
1: 看包装，
0: 吃米大家还是要看米种，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来，我们在包装上面全部都体现得非常清楚。
1: 是的，
0: 首先人间这个品牌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了，
1: 当然了，
0: 好不好？也是东方购物第一家进来给大家推荐松江大米的品牌，
1: 对的，
0: 所以我们的品牌名声特别响。然后再来看
1: 松藻香一号，
0: 对，
1: 绿色食品，
0: 这个、绿色食品哦，
1: 对，
0: 这是绿色食品一个认证哦，
1: 对，而且我们今天有到绿色食品的 A 级认证，不仅仅是这样。关键是绿色食品每3年一批，我们今天领证日期就是2025年，它一直到2028年可以有效，
0: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然后你再可以放心是什么？不掺陈米，
1: 对，
0: 看到吗？
1: 不打蜡。
0: 2026年9月份就是9月份的，
1: 抛光，
0: 不打蜡，不抛光，所以您吃到的每一颗是真正的高品质的松江大米，
1: 当然，
0: 而且松江的大米要有 GI 认证，
1: 地理保护标识。
0: 来，问题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在很多视频号也看到很多？
1: 对，
0: 松江大米，有绿色食品认证。有 GI 认证，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叫松藻香一号。
1: 松江大米在东方购物一共只有2种米，一个松藻香一号，
0: 对，
1: 比较珍惜，因为它比较少。还有一种叫做松香精，松香精产量比较多，
0: 对，
1: 松藻香。只有14亩啊，1400亩。
0: 对，哪怕你现在在松江，就是路边他们很多直播间买到的，也不一定是这个米种，
1: 也不是这个米种。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脱谷日期2026年9月2号。
1: 麻烦大家看一下手机，今天几号？今天几号？
0: 9月2号收割，9月5号帮您脱谷包装。
1: 对，
0: 哎呦，新鲜的不能再新鲜。
1: 对的，
0: 开，来，
1: 现场给大家来开一包啊。
0: 往常我们做这样子的新米的直播。我真的都没有新米给我们开，
1: 对，
0: 对吧？
1: 打开来以后，你看
0: 去年的陈米，
1: 因为每一年新米全部都是预售，
0: 对，
1: 今天早上才接到的消息，
0: 我
1: 全部给大家入库了。
0: 我还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不一样，270天，很多大米是180天，我们是270天。
1: 对，
0: 你趁我们现在松藻香一号这个米是首档直播，
1: 对的，
0: 现在备货比较充足，
1: 没有陈米，
0: 你可以多囤几套，好不好？
1: 没有陈米了，松藻香一号一年只能卖1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1个月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卖光了，后面就卖松江精了，基本上就卖松江精了，
0: 卖不了那么长时间。
1: 你看我们的米是那种圆粒的，
0: 你看，
1: 不是那种细长粒的啊，
0: 不，相对于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那个。另外一个米种叫什么米种？
1: 松香精。
0: 哎，对，松香精，相对于我们的松香精来说，我们的米粒会比它们更长一些。
1: 对的，
0: 这个就是松藻香一号的这个米的形态。
1: 对，
0: 而且你看这米啊，没有亮晶晶，
1: 对，
0: 没有特别的白的感觉。
1: 当然，
0: 不抛光，不打蜡，没有任何陈米掺在里面，好吧？排队了，
1: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来，
1: 最后再来证明啊，新鲜收割，
0: 对，
1: 什么时候收割的？9月2号收割的。今天9月5号。米在稻子上，9月2号，距离你拿到只有3到4天，这个米够不够新？最后的37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了，新年新鲜收割刚刚，我说句实话，三天前还在稻谷上的新米，嗯，今天已经在东方购物的演播室，如果说运气好的话，明天早上您就能够拿得到了，明天晚上您能吃上了。
1: 我觉得今年2026年特别好，因为不是预售，对，不是预售，我们观众朋友就不用等太久。
0: 其实有个好处，
1: 我们就是现货，
0: 其实有个好处，就是因为今年虽然说是苦夏，但是意外的台风比较多，所以水分就比较足，这才能够让大家。但是我们今年也是比往年的稍微晚了一点了，也比往年晚一点时间了。
1: 一个是晚了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松枣香一号啊，这个米种，其实我们人间这个品牌登陆东方购物真的5年时间。
0: 对的，
1: 我记得当时他们是在晚上8点钟黄金档的时候，
0: 当然，
1: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松
0: 枣香一号，
1: 对，首档直播，
0: 对的，
1: 一下子好像是卖了多少啊，2000斤还是多少大米啊？
0: 对的，
1: 在一档直播间。
0: 但是那次是预售那次是预售，今天我们是现货。
1: 5年前价格也是199的价格，
0: 对的，
1: 对吧？现在了，我们还是坚持199的价格给大家。
0: 但是亚玲，我要插一句嘴啊，
1: 你说，
0: 我很怀疑啊，再过10分钟，剩下的顾客也只能是预售了。
1: 怎么没？
0: 因为我们的备货应该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备货是不够的，现在趁着有现货赶紧先拍下来。
1: 我们报一个数据给大家，今天直播有45分钟，
0: 对，
1: 现在刚刚过了多少时间？10分钟
0: 左右
1: 吧。刚刚过了10分钟，我们的总备货的一半抢掉了，
0: 已经被抢光了。
1: 你就知道松江大米，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多喜欢。
0: 对的，
1: 画面当中这个是松江的米糕。
0: 对的，就是拿这个东西做的。
1: 哎，松江大米它可以做米糕，它可以做寿司，
0: 对，
1: 对吧？它可以做饭团。
0: 是的，
1: 那是因为它的米种不一样，它的粘性不一样，它的糯性不一样。
0: 对的，
1: 所以我们其实为什么特别喜欢吃糕点？上海人很喜欢吃软软糯糯的。就是因为口感口味上面就喜欢软糯的，
0: 的确是的。
1: 所以松江本地大米，我们的松枣香一号，给大家的口感就是软糯的。
0: 刚刚上市，还有最后一点点备货，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零21515111990。

0: 方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早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带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1: 老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2: 3、2、1，开炮！
3: 欢迎回来啊！这个画面什么时候拍的？3天前，
4: 9月2号。
3: 因为我们的九月份收割就是9月2号，今天几号？各位，
4: 9月5号。
3: 3天前，您明天能够拿到这个米啊？您拿到这个米在3天前还挂在稻谷上，还挂在这个田间地头。
4: 对，
3: 我们3天前脱谷，直接封装好了以后，今天早上。包装好了以后送到东风谷的仓库的，以前人间金标人间松江大米松岛乡一号全部都是预售的，都要让大家等7到14天。
4: 对，
3: 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现货，现在还是现货，不知道再过10分钟以后还能不能是现货，
4: 这个
3: 因为现在的订购速度太快太快了，
4: 我们来不及包装啊，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力去脱谷去包装啊，
3: 对的，
4: 对不对？所以你看，在整个全上海市，包括大家如果关注新闻啊，
3: 对，
4: 对吧？在上海很多的一些新闻啊，很多的一些网页
3: 是
4: 都有开始介绍什么松江大米啊等等啊，
3: 对的，
4: 对啊。但是
3: 松江，我们今天就是松岛乡一号啊，
4: 对，就是松岛乡一号，这个是个米种，这个米种呢是松江这个水稻研究院，对吧？花了10年时间，
3: 对，
4: 研发出来的这个米种
3: 很不容易哦。
4: 其实好的米离不开好的土壤和水质，还有就是米种很关键。
3: 对的。
4: 所以这个米种它有多难得，给您看啊，这个是官媒上面的这个信息。
3: 报道。
4: 今年只有种植了约1400亩的松岛乡一号，
3: 每亩能够产400公斤。您自己去算吧。
4: 1400亩什么概念？整个松江10万亩，10万亩水稻，1400亩，你自己想想看，它的产量只有多少？
3: 的确。
4: 所以我们的这个销售时间是非常非常有限，非常短。然后你能抢到的话，我们还是维持5年前的价格，199，一共是4包带回家，
3: 4包装，
4: 每一包是5斤，
3: 而且给大家来做到几个保证，绿色食品，地理保护标识，
4: 食安认证，
3: 人间松江之外，
4: 对，
3: 松岛乡一号。过2天没有松岛乡一号，你只能卖松香精10018，不要怪我们，
4: 哦、
3: 不要怪我们，
4: 口感不一样哦。
3: 这个是金标的，那个是普标的，就这么简单，
4: 就是都好吃。但是呢，我们问过身边的阿姨。就是
3: 松枣香更好吃，
4: 喜欢吃，就是，但是后面因为没量了，买不到嘛，就是、
3: 软，
4: 对，
3: 弹，
4: 对，
3: 就是松枣香一号，
4: 米种不一样，口感是不一样的，
3: 肯定的。
4: 然后我们的这个脱谷日期啊，包装日期9月5号，
3: 今天就是9月5号，
4: 270天保质期，
3: 新米开售、
4: 可以多囤。二维码是溯源码，
3: 你直接扫。
4: 然后这个米口感是什么？上面是不是都给大家形容了？
3: 软糯香甜。
4: 清淡略甜，表面油光，入口绵软，
3: 对，
4: 略黏有弹性，剩饭不回身，煮粥柔腻如一。
3: 我们
4: 地理标志。
3: 稍微浪费一点的时间，看一下我们今天煮出来的粥好不好？
4: 好。
3: 这个粥已经放在这边有了快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4: 有。你在那边卖大
3: 上面一层，上面一层粥油，看到没有？
4: 我们没有
3: 果冻一样哦。
4: 我们特地。少放了一点米，少放一点米，你看到没有？这个勺子，
3: 你看这个米汤，
4: 看这个勺子，
3: 哎，
4: 对吧？它这个粘性特别粘。
3: 小的时候，我妈妈奶水不够啊，就拿这个米汤喂我，
4: 来，
3: 对吧？
4: 像果冻一样，看，
3: 真的是这样的，
4: 这种黏黏糯糯，
3: 米油，
4: 看到没有？对，
3: 哎，
4: 所以你看秋天到了，对吧？天气转凉了，
3: 所以为什么说是五谷养五脏？
4: 来，
3: 古人没有那么多条件吃肉的。
4: 2026年秋天的第一口，来， 新鲜大米。
3: 这是新鲜大米、啊、
4: 是新米，这个是新米，
3: 这个是新米对吧？这是新米对吧？
4: 肯定新米，这不能给我们拿。12点多才到的。
3: 12点钟快递才到的。
4: 为了做直播，
3: 从松江给我们快递过来了。
4: 对，不容易不容易，挺好的挺好的。
3: 这米香真的不一样，嗯，真的不一样。你看，这个这个米啊，我说句实话，
4: 这是稻。
3: 哎，我说句实话，这个米在3天前还是这个样子。嗯。这个米在3天前还是这个样子、嗯、对不对？我们今天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嗯，但是这是今年的头一茬。嗯，要吃就吃新米，所以大家可以多买几套，多买几套，因为不能够坚持一个月的、嗯、坚持不了一个月的。
4: 松枣香一号我们卖不了那么久，
3: 对，
4: 往年的话也就来个两次直播，
3: 两次直播，嗯，对吧？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这个生化动物呢是口感老好，有香有糯有文静啊，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吃掉一碗了。
1: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

0: 每今年的粮亩产只有一亩只有400公斤。
1: 对，其实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说，哎呀，你这个米种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多种一点？就是因为它的出米率太低，
0: 对的，
1: 成本上面其实核算一下不划算，
0: 当然，
1: 对吧？所以的话，我们每年的话种，但是呢，每年就种的比较少，
0: 对的，
1: 把亩产大的留给其他的米种，
0: 对
1: 吧？
0: 但是好吃，
1: 好吃，你就抓紧时间抢一点。
0: 因为众所周知，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松香，这个松枣香一号，
1: 对，
0: 就是比很多的一些大米会更加的好吃，而且吃口上面来说也更加的糯，更加的 Q， 更加的弹，
1: 对，
0: 并且不需要掌握非常严格的水分的添加，
1: 为什么
0: 它水少加一点也很 Q。
1: 对，其实松香的大米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0: 对的，
1: 对吧？其实你想想看，从唐宋的时候，包括从这个什么南宋的时候，那个时候松香的大米哦，种植面积在当时那个朝代，已经非常出名了。
0: 当然了，
1: 因为跟当地的地理位置啊、气候啊、土壤啊，
0: 对，
1: 包括还有水源啊，都有很大的讲究。
0: 当然，
1: 我们都知道松江其实黄浦江的源头水，
0: 对的，
1: 对吧？包括当地的
0: 青紫泥，
1: 是水资源、水系也比较发达。
0: 松江水稻研究所给大家来做到的
1: 米种，
0: 米种松香，这个松枣香一号，
1: 对，
0: 而且一年只种这一季，过季了以后，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选择到自动订购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4，送给大家1.989元，192元，给了大家整整4袋，金标松枣香一号，02151199000。

老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0: 欢迎回来，看看，这就是刚刚开帘，什么时候开帘呢？来证明一下。
1: 九月二号。
0: 来，这是我们的开帘证书，
1: 9月2号
0: 也是为我们九月二号，就是礼拜三嘛，三天前嘛。
1: 对，
0: 你看9月2号，
1: 嗯，
0: 上海松江农业专业合作联社，
1: 对，
0: 9月2号，
1: 嗯，
0: 今天9月几号？
1: 9月5号。
0: 9月2号，三天前，
1: 嗯。
0: 到你的米还是这个样子。
1: 我们今年真的特别好啊！今年没有给大家预售，今天就是现货。很多爸爸妈妈看到
0: 以前预售要等7到14天呢。
1: 很多爸爸妈妈就是你看到让我买了，我不想等那么久，嗯、所以今年我们特别贴心，就现货，
0: 对，
1: 就急赶慢赶，就是真的给大家加班加点，
0: 给到大家了，
1: 然后给到东方购物就是现货，
0: 对，
1: 看到你就抓紧抢，
0: 嗯、
1: 而且这个抢的你看多厉害。
0: 而且我们没有涨价哦。
1: 对，上海松江哦，看到没有？这个是
0: 上海松江
1: 的公众号，
0: 对
1: 啊，自己可以点进去看的。嗯、然后15万公斤新米已被订。购松江大米15万公斤，
0: 对，
1: 然后你看
0: 看就是松枣香一号，
1: 来来来，哎呦呦呦呦，哎呦，我想给大家看这个的，
0: 嗯、
1: 看到没有，是不是人间、
0: 嗯、
1: 人间松江，哎，
0: 松江大米，
1: 哎，松枣香一号，对吧？
0: 来，我们今天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嗯，
0: 人间松江大米，
1: 对，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首先绿色食品标识 A 级、
1: 嗯，
0: 地理保护标识松枣香一号、
1: 嗯，
0: 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
1: 好，
0: 而且绝对不打蜡，不抛光。不给大家来做更多的一些这个修饰、
1: 嗯、对，
0: 关键的是您来看我们今天生产日期9月5号，
1: 是
0: 就是

0: 是9月5号，
1: 今天新鲜包装，好吧？
0: 今天刚刚包装的。
1: 这个中午我们是下午4点直播，中午我们才刚刚拿到这个米，
0: 快递拿到的，
1: 对，
0: 很不容易。
1: 但是你这边你
2: 是闪送拿到，
1: 就是这边观众朋友一边看电视，我们的工厂一边在包装，一边在包装，然后明天帮您发货啊。
0: 对，
1: 然后这个米今年的米哦，新米哦，就随便怎么着，新米每年都是卖的特别好的。
0: 当然了，
1: 因为大家都吃新呀，对吧？你新鲜的青菜跟新鲜的番茄，我们卖的价格都会不一样。
0: 当然，
1: 但是你看新米哦，我们坚持5年前这个价格，现在还是这个价格，
0: 还是199，
1: 而且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
0: 对的，
1: 打蜡。不掺陈米，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承诺，
0: 对的，
1: 好不好？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下单。而且为什么东方购我们可以拿到这么好的一个价格？源头直供过来，
0: 对的，
1: 好吧？这个饭还看吗？
0: 再看一下吧。
1: 行，
0: 好吧，
1: 来，
0: 做完饭以后，
1: 咱们今天的这个点了，
0: 对，现在差不多了，4点半了嘛，
1: 对，
0: 可以稍微再尝一下。
1: 来，
0: 你看这个米亮晶晶的，
1: 这个好久，
0: 好香啊！
1: 而且
0: 这就是新米的味道哦。
1: 这油亮，大家看
0: 油亮油亮，
1: 镜头上有点看不见，但是这个油亮油亮真的很好看，
0: 真的是
1: 颗颗。原来哦，就是新的米，
0: 颗颗圆润，
1: 生米你是看不出晶莹剔透的，但是做熟了，
0: 哎、
1: 你能
0: 看
1: 得到上面亮晶晶的这种感觉，
0: 对的，
1: 而且它有粘性，
0: 对的，
1: 它有粘性，
0: 所以它能够做寿司米吗？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做寿司米的原因。
1: 就我们这个做饭坛做寿司，你是不需要放那些什么寿司醋什么东西的。
0: 对的，
1: 你是不需要放那些东西的。
0: 直接就香了，
1: 直接捏，直接就捏成型。小朋友很爱吃，
0: 很好吃。
1: 拌一点芝麻，拌一点海苔。
0: 对的，
1: 对吧？实在不行，你刚刚卖的那个红烧大排，
0: 对，可以啊。
1: 把那个大排汁拌进去，
0: 大排汁一拌，我跟大家讲，就真无敌了。
1: 排骨汁，
0: 好吃的，
1: 来
0: 来，我来
1: 配上，
0: 赶紧趁大家，
1: 要不配上东海的海鲜？
0: 哎。对，现在开鱼季，
1: 对对，
0: 那个拿带鱼，这个蒸带鱼的这个汁儿，
1: 对，
0: 这么一浇，哎呦，鲜的来。
1: 你要筷子吗？再不行，你来个海鲜粥。现在梭子蟹不是最近卖的特别好吗？
0: 新米就是不一样，
1: 哇，这个油润的感觉哦。
0: 新米就是不一样，吃起来，有一种软嫩弹的感觉，然后这个里面口腔里面这个甜味儿慢慢的出来。
1: 就是我们有一句话要跟大家。交代清楚，
0: 来，
1: 你要喜欢吃硬的，你就不要来买我们的大米，这个要跟您说清楚的。
0: 但是它的软不是那种烂的软
1: 啊，不是不是，
0: 它是 Q 弹的软，
1: 软糯。
0: 对，
1: 所以你看，
0: 就是我们开，我们今天开连结有一个这个俏皮话，就是吃软饭来送松江，那就是被子印在那个上面。你看，再来说一下啊，这样的一袋给了大家4袋。199块钱，松枣香一号不是普标的松香精1018，松枣香一号是金标的，199块钱，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
1: 来
0: 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192四包，
1: 2号开连，今天5号给您脱骨包装的啊，明天帮您开始配送，
0: 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02151119900。来松江吃软饭，
1: 他有 T 恤啊。
3: 老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亮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吧？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0: 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到底有多难？首先，整个种我们松江松枣香一号的只有1400亩，可能说，哎呦，1400亩不少了。松江有10万亩，
1: 对，
0: 您自己。

0: 算算，
1: 对，
0: 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1: 对，
0: 百分之一稍微超出一点点，
1: 是的，
0: 难不难？这是第一。第二，亩产很低，我们亩产只有400公斤，
1: 是。
0: 很多的大米现在已经亩产快上千斤了，我们才亩产400公斤。
2: 对，所以亩产低，出米率低，对吧？其实的话，就是这个成本啊、投入啊，就是不成正比了，
0: 对，
2: 知道吗？
0: 所以松枣香一号每次都只能在东方购物卖2到3个礼拜。
2: 好的米。
0: 而今天，9月2号开联，9月5号脱骨包装。今天我们给大家上了，
2: 对，
0: 所以能够买2套的不要只买1套，
2: 对，
0: 能够买5套的不要只买2套，
2: 而且你可以放心的多买，因为为什么？9月5号的新鲜脱骨日期之外，我们的保质期不开封是270天保质期，9个月哦，
0: 因为抽真空的嘛，
2: 而且不是所有大米，那很多米都是抽真空的，
0: 对，
2: 但是不是所有的都能做到270天，
0: 对的，
2: 大多数大家看到是180天半年的，
0: 对的，
2: 对吧？我们今天是可以给大家做到9个月的一个保质期，
0: 对的，所以你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你先买下来，
2: 对，
0: 慢慢的吃都可以。
2: 再有一个，今天9月5号，20来天，中秋节了，
0: 对的，
2: 对吧？你这个家宴肯定要吃新米呀，
0: 要吃一口的，
2: 是的，是的，
0: 对的，而且自己在家里面呢，也能够做好一点的粥，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一些肠胃不太好的朋友们，要需要说，哎呦，我要弄点粥养养胃的，那你就干脆弄点好一点的米，对不 对？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吧，今天的新米。哎，真的是今天的新米，我刚才还想说，我说这是，我还想说这是，对啊，还想说我们是今年的新米，不是，是今天的新米。还有最后的14分钟了，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刚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欢迎回来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那割两下，那就是象征的，还是要用联合收割机啊？
1: 对，
0: 要不然真的是靠手工镰刀割，对，没有那么快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有多新啊？嗯，首先9月2号收割，9月2号收割，今天几号？
1: 9月5号。
0: 9月2号的时候，您家里面的这个米还是这个样子呢？
1: 是。
0: 您收到的米还是这个样子呢？
1: 是。
0: 今天9月5号就这个样子了。
1: 好。
0: 明天早上给大家发出，明天晚上最早明天晚上您就可以吃得上了，
1: 对，
0: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1: 对，
0: 199块钱，整整4大包给了大家，来，注意清楚，就是人间松江，就是人间松江。
1: 东方购物卖了5年，好吧，第一款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松江大米的品牌，
0: 香
1: 就是人间，
0: 松枣香一号。
1: 这个米总我说一下啊，
0: 整个松江有10万亩，我们只有1400亩，1%的这个种地，
1: 往年。差不多还有2000亩的样子，今年的话我们官媒上面宣传出来就是1400亩，
0: 对的，
1: 然后亩产的话还很低，只有800斤的样子，还是不脱骨，不脱骨哦，
0: 对啊，
1: 脱骨是稻谷哦，800斤哦，就脱了骨那分量更轻了，
0: 对吧？
1: 而且这个米种是松江水稻研究院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这个米
0: 种，对的，一年只终于寄到，
1: 很多爸爸妈妈吃过这个米种之后就是更喜欢吃这个米种，但是因为每年的量很少，所以买完了吃完了就没了，今年就没了，你就等明年，对吧？然后松江的大米什么口感？
0: 对，
1: 软糯。你看上面
0: 软不是烂哦，这个是软，
1: 这个是地标，对吧？国家地理标志对于我们这个松江大米的这个形容、
2: 要求，
1: 上面的形容是什么形容？看到没有？就是
0: 直接给到大家，食味清淡略甜，表面油光，入口绵软，略有粘弹性，剩饭不回声，煮粥柔腻如一。这个是我们的写进地理标识的，
1: 对，就是它的特点嘛。
0: 生产日期大家看清楚，9月5号，今天几号？就是9月5号，
1: 9月5号，
0: 所以有足够新，足够新，就是今天的。
1: 然后
0: 保质期二百七十天
1: ，
0: 松枣香一号金标，
1: 对，
0: 金标和普标的松香精1608有区别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辨别。
1: 对，
0: 然后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二维码，直接追溯到这个整个的种植过程。
1: 我们的直播只有10分钟左右时间了，今天是我们今年松枣香一号的首档直播
0: 新品，
1: 但是往年都是预售，我们今天是现货，
0: 对，
1: 现货啊，给大家看看这个米哦，看到没有这个形态，相对于我们的松香精1018来说，它的米粒会稍微偏长一些，
0: 当然
1: 完全不一样，口感也会不一样，对，相信你就听它的名字就能听到松枣香，对吧？这个米种的话，你煮饭熬粥都是特别香的。
0: 的确是的。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认购。建议大家2套起订。因为人间松江的松枣香一号，一般来说只有2周的时间销售，2周以后就变成了松香精1018了。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老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光电话排队就已经很多了。
1: 从我们开场到现在，
0: 建议大家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订购吧，一样可以立减5块钱嘛。
1: 对，就是别排队了，对吧？你不知道我们客服慢慢就是接电话，大家可能会等上一段时间，好吧？
0: 当然，
1: 就是你扫码订购是一样的啊 ，APP 下单一号键自动订购都是一样的，早一点订购，我们明天早一点帮你安排发货。
0: 的确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松枣香一号，能够订两组的别订一组，为什么？因为松枣香一号只占整个松江大米种植面积的1%左右，
1: 对，
0: 而且亩产只有800斤，
1: 亩产低。
0: 亩产非常的低，
1: 亩产低，
0: 别的亩产都是上千斤啊，有的甚至1500斤呢、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亩产800斤，说明，这个米吸收的土壤当中的精华更好，而且我吃过松江的两种米，这个米会更加的软糯。Q 弹一点点，
1: 很多爸爸妈妈都吃过，在东方购我们卖了5年时间，对吧？松枣香一号也吃过，
0: 对的，
1: 松香新这个也吃过，对，不是说这个叫什么都好吃，但是相对于来说的话，
0: 你看
1: 我们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松枣香一号买回家的话，一个呢是你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0: 对，
1: 对不对？你在家里面休息，
0: 中秋节的时候，
1: 今年小长假好像天数还挺久的，
0: 对，今年中秋和国庆其实是可以连起来，可以直接15天左右了。
1: 你看做做这种菜饭，松江本地菜饭，
0: 好吃的，
1: 很好吃的，
0: 的确，还有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或者扫描左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进行订购，一样都是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带走我们今天4袋松枣香一号金标松江大米02151111900。

0: 一个孙光肚皮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脱一碗嘞。
1: 嗯，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2: 老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3: 欢迎回来，这就是在三天前拍摄的我们的松枣香一号的开年节，
4: 对，开年仪式，
3: 给到大家开年仪式。嗯，请注意了，松枣香一号和松香精1218是两个米种，那个种植的多，这个种植的更少。嗯，而且关键的是，也是一样绿色食品。嗯，如果说吃过这两种呢，肯定是觉得这个更好吃，更糯、更软、更香。
4: 包括你看我们的包装也不一样，精装的、
3: 金
4: 标，金
3: 标
4: 对吧？它这个米的话，收割上来还要再经过过筛啊、
3: 标识
4: 等等啊之类的。
3: 然后再来看下面。生产日期今天几号？
4: 5号，
3: 我们就是今天生产的
4: 5号。
3: 你放不放心？
4: 放心，
3: 对不对？
4: 今天是现货，
3: 吃米就要吃新米，是现货啊。
4: 对，
3: 人间大米它就是软，这个软不是烂，是真真正正的 Q 弹。
4: 对，
3: 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4: 好，
3: 为什么这么好吃？因为
4: 那你看这个吧，
3: 青紫泥，青紫泥，对吧？
4: 对。
3: 然后，黄浦江的上游，松江水稻所研究所，而且1%的种植量，您自己去算一算，管理一年只种一季稻，
4: 对，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松江大米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吃的大米。关键的
4: 是
3: 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新米下线，给到大家首播。今天建议大家2套起订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来进行订购，一样都是立减5元，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外，再给大家送上1.99元的积分，192，整整4大袋，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0。
2: 老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嗯，心理开脸是一个什么样的含金量？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了解，尤其是松早香一号。
1: 对，
0: 一年东方购物只能卖2到3次左右。
1: 对，
0: 卖2到3次，
1: 因为亩产比较低，
0: 太低了，
1: 还有一个我们种植量也少，
0: 10万亩的这个田只有1400亩。
1: 对，这个其实大家很好理解，亩产那么低，我们当然不愿意那么多种，对吧？
0: 对，
1: 因为都想给农民，对吧，卖更多的米，
0: 当然，
1: 对吧，让他们就是更好的这个收获嘛，更好的一个收成。
0: 的确是的。
1: 所以的话，哪怕这个米种特别好，大家那么受欢迎，但是我们每年种，但是每年种的面积是更少的。
0: 的确。
1: 好吧，今年就卖完就也，因为我们还没有开播之前，已经30万斤，是不是就被抢掉了？
0: 30万斤被抢掉了。
1: 30万斤就被预定掉了。
0: 对的。
1: 一共今年大概也就百万斤左右。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真的是少量的备货。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啊，强烈建议大家今天能买2套别买1套。
1: 对，
0: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保质270天的，不是别的一些米只能保存半年。
1: 对，
0: 所以您吃个9个月的时间，您完完全全可以买它个2到3套左右。
1: 把过年的货也囤了。哎，
0: 过年的货你可以囤下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是。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松早香一号不仅仅是新米上市，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今天刚刚脱骨包装好，这样呢就能够保存更多的米香味儿。您自己到家里面蒸一个或者做个粥，会更加的香甜。
1: 是。
0: 还有最后的1分半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董明哥，我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秋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比较的燥热，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嘴角旁边，哎呀，时不时会冒出一点点小泡泡，然后真的是说话都疼，有的呢是咽口水都疼。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吃点什么呢？比如说啊，有点阴啊嘛子啊，我们传统的节日当中，包括是传统习俗当中啊，菱角米和莲子米是相当好的。那东方购今天也为您所献上我们的非常正宗的啊，来自我们整个的太湖农耕，包括是我们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淡水河虾仁组合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鸡头米这阵子其实吃完了，鸡头米接在鸡头米下面呢就是我们的菱角米，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苏州好吃的正宗的水八仙之一的菱角米还有莲子米都带给大家。
0: 哎，阿拉讲一阵呢叫李鑫，一阵呢叫菱角，对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菱角米和莲子米啊，非常的划算哈。你要知道每一包的净含量是半斤装，250克的，对不对？那总共呢是有6袋带回去，无论是菱角米也好，包括莲子米也好，都是150块钱，帮你都剥好的，不需要自己去剥的。包括是我们的莲子米，那个莲子当中那个芯儿也是保留的。除此之外，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手剥河虾仁儿，他们这个手剥河虾仁儿你自己看就知道了，秘熟啊，但是很鲜，正宗的河虾仁儿，228块钱2包带回去，每包净含量是250克。那先说一说吧，我们的水八仙之一的这个菱角米，这个菱角它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1: 好的，其实苏州有水八仙，有8种就是水生植物，都是长在水底下的。有菱角，大家都知道的，还有个鸡头米比较出名的，就是前段时间吃的，还有茨菇、莲藕、本子、茭白、纯菜、水芹，这些呢都是长在水里的，需要人工去挖的。
0: 这本子是啥名字？
1: 地梨
0: 荸荠，
1: 对吧？
0: 那突然之间普通话加了一句苏州话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理解一下。除此之外呢，再看看我们这个菱角
1: 啊，然后红菱，我们苏州的菱角米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红菱的，然后我们基本是以脆口为主。但是今天大家收到呢，不是这个就红菱，收到的全是把这个红菱剥掉。去掉的这个肉给大家，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所以你收到的就不需要你辛苦的去菜市场买了之后去剥、去弄了，是不是？只要吃到这个满满的肉都给大家了。
0: 对对对，我们开一包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当中还有很多来自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看到我们摩登厨房的一些朋友们，
1: 是
0: 因为这档节目我们录制的时候啊，黄浩老师都会说哟好鲜哦，
1: 真的
0: 水鲜当中。来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包装。
1: 好的，包装是这样的，牌子是来自我们太湖农的一个牌子，然后一个是那个可透视的装、那个包装、对，然后这样的话是我们外面主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鲜冻菱角米非即食，大家回去焯焯水，然后配料表只有一个东西，菱角米250克全部肉啊，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冷冻保存一年，然后都是来自我们苏州光府这个地方，我给大家拆一包啊。
0: 是来给大家看看啊，拆开之后当中呢就是帮你剥好的，
1: 对，
0: 它呢是属于红菱角，红菱角当中啊就脆爽的口感非常的好，对不对？不像有时候啊就比较粉的，我们拆开来给大家看看。
1: 好，我给大家拆一下啊。
0: 哎，好的。
1: 然后大家看一下，完全是去壳的，就是上面的衣还是在那个上面的啊。
0: 好，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化了冻了之后呢，我们整个的水八仙之一，你看每一颗啊还保证的非常的完好，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采菱角也好，采莲子也好，都是要人手。手工下到我们这个泥当中来进行这个采集，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呢，你看这个啊，就非常香。它拆开之后啊，我们菱角这种鲜和香就有了。而且我们稍微掰一掰，看到吗？它是属于脆爽口感的。所以如果你要进行小炒的话，我轻轻一炒，脆鲜口感是非常浓郁。
1: 是的。
0: 当然了，有些朋友们如果说是喜欢吃这种啊，这个粉粉糯糯的口感，就稍微的炖的、煮的啊，稍微给它点时间长一点点，粉的呢质地就能够出来了。
1: 是的，然后。这是我们的菱角，你看每个都是去壳，然后都是肉给大家，
0: 鲜香
1: 脆口感。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莲子，今天也带给大家。
0: 对对对。
1: 但是大家都知道去三阳那种南货店啊，就是干莲子，但是今天我们是鲜莲子给大家，也是一个可视窗给大家，然后里面都是有莲心的，我也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配料表先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配料表都很干净。
1: 对，配料表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的，莲子米，然后只有莲子米，初级农产品250克，全是肉。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连盐都没有加，大家可以发现吧，就是你就像是有一个人啊，提前帮你到正宗的产地，对不对？去采摘好了之后，新鲜剥好，剥完之后呢，帮你冻起来，然后呢就可以送到您家中了。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1: 对。
0: 然后呢，再看看我们这个新鲜的这个莲子啊，大家如果说这个夏天夏季末尾的时候，秋天初的时候，到外头去看看，各种马二中荷花当中里不嫩，对吧？大家可以去剥着，一剥一剥也蛮好吃的。
1: 是。
0: 那这个呢，现在又可以当做菜来进行炒制，也可以当做甜品当中甜羹当中来进行加入。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整颗莲子，就是除了把莲蓬给你去掉，里面都是整个果实，
0: 是的，
1: 而且整个完整的。叶华老师拿一下啊，我给大家剥一下啊。你看莲子这样白白壮壮，里面还有莲心的。
0: 阿拉当个莲子啊，比如说银耳啥当中那个莲心非常关键。
1: 对。
0: 有些啊，它单独那个莲心还可以单独拿出去卖钱的。
1: 是的，你们看这个绿色的。
0: 有些给到你的干货，莲子是不包括莲心的。
1: 对的，每个都有莲心。
0: 我们整个的莲子，你的莲心是帮你包含在其中的，对吧？
1: 再剥一个。
0: 这个带回去啊，不能直接吃啊，提示一下，因为它速冻过了，不能直接吃。但是呢，您稍微炒制一下，煮一煮，焯泼水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在炒制前，你稍微啊，菱角也好，莲子也好，烫水当中滚烫的开水当中呢，先焯一波。焯好之后呢，无论你是怎么小炒。你要吃脆爽口感的，时间给它稍微少一点点。
1: 对，
0: 要吃非常粉嫩口感的，那就是时间给它多一点点。
1: 没错，
0: 我们现场是出了两个菜。
1: 是啊，一个是荷塘小炒，就是炒了点莲子啊什么的，还有就是菱角的荷塘小炒，都是非常脆口的啊。
0: 是的，
1: 莲子还可以煲汤啊，煲一些甜品啊放上去。
0: 对的，而且您看啊，莲子每一颗都很完整，给大家尝一尝它的口感。
1: 好。是不是那种
0: 时间正正好好？它属于在粉和脆中间那个地方，
1: 对的，
0: 而且很鲜啊，对不对？再尝尝我们一起小时候吃到这个水八仙之一的这个菱角，
1: 非常脆口
0: 的感觉。红菱角印象很深啊，以前在夏天末尾的时候，就哎呦，这小板凳摆好之后，就开始自己在那边剥，然后还专门有人，脆肠的，专门有人是拿着这个留好两个长的指甲。我说哎呦，阿娘，我说有个自康。剥菱角，
1: 剥菱角的，
0: 特别好吃。
1: 是
0: 这个菱角啊，我们的这个炒着厨师，它就是脆爽口感特别鲜，
1: 就没有还到那种粉的程度。
0: 它那种鲜啊，你就感觉好像是刚刚就是采摘下来自己剥出来一样的。
1: 没错，
0: 看完这两个都是六包带回去。
1: 是。
0: 150块钱更加优惠。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中华老字号，
1: 是的，
0: 松鹤楼的河虾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这个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王牌中的王牌啊，叫手剥河虾仁。手剥河虾仁，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标志。纯手剥小的河虾仁啊，然后的话是免洗免浆免调理，回去你稍微就是以热油炒个3分钟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然后这个东西配料表也是极其干净，很多人吃那个虾仁怕有保水菌嘛，虾仁蛋清食用盐，然后
0: 玉
1: 米淀粉食用盐，
0: 对，
1: 这个碳酸氢的小苏打给它姜制一下的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回去炒一下就行了。
0: 是的，
1: 像我们那个和那个鸡头米炒一炒。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河虾仁，看它那个大小你就知道了，跟我们平时买到那些河虾仁不一样，
1: 是，
0: 它真的是非常的小。但这个小呢，大家就熟知就知道，河虾仁越小越鲜，对吧？它是属于在整个的松鹤楼当中啊，你吃他们家的这个虾仁面啊，
1: 对，
0: 包括是清炒河虾仁啊，
1: 是，
0: 用到的就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也是带了松鹤楼的这个菜单，
1: 是，这是我们冠贤街的菜单，然后松鹤楼三个字在这边，然后十大必点。就我点开这个菜单，其实就有一些菜单价，
0: 就我们这个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虾仁，清炒虾仁，
1: 大份168块钱啊！
0: 大份当然是多少克？225克。
1: 对，
0: 对。大份是300克，那对吧？大份是300克，
1: 对。
0: 小份呢，138，那是225克。
1: 是，
0: 反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它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带回家
1: 2包，
0: 我们是2包带回去，
1: 是整整2包啊，
0: 价格228块钱，
1: 是
0: 等于你在门店当中吃一份的价格。
1: 对，
0: 今天我们是2份带回家，
1: 对，
0: 好吧？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您看前面已经预定好了我们的一些新大米，新的大米定好了之后，
1: 有道理。
0: 赶紧啊，这个水八仙啊，对
1: 呀，
0: 你看东方购物卖的那些什么牛肉啊、肉类的东西还比较多，竞品也比较多。
1: 是，
0: 但是松鹤楼包括我们这个太湖农耕的啊，菱角呀，包括是鸡头米呀，还有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莲子米呀，很少很少。
1: 是，
0: 我们是菱角米和鸡头这个和我们这个莲子米呢是6包带回去，
1: 没错，
0: 每包钱含量是250克的，六包带回去3斤，150块钱。 不挂了咖喱嘞，对吧？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莲子米团也是六包带回去，150块钱。当然，如果你喜欢吃到正宗的河虾仁，
1: 河虾仁
0: 跟松鹤楼门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口感，带回去这一套228元，两整包带回家。
1: 没错，
0: 把时间和九十六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3: 这个嫩的尖尖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边子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4: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2: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0: are you doing?
1: It's time to do it.你看啊，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这个下单。你也可以像我们这个屏幕当中啊，先把我们的菱角米啊，先在油锅当中先炸一锅，对吧？其实就是让它就稍微热一热，但是当中那个脆爽的口感仍然是保留的。
2: 没错，
1: 无论是做什么样的呀，这个小炒呀，包括是这种啊，这个炸的呀，都很好吃。大家说啊，就是一个季节吃一个季节的东西，我们正好是这个季节呢，是吃到菱角米呀、包括什么这莲子，莲子是带莲心的。为什么这两天你会发现很燥？这燥吧表现在什么呢？就口部啊、嘴部啊，包括是我们的嗓子眼啊、鼻子当中啊，不是很舒服。因为秋天到了嘛，对不对？所以在江南地区啊，这个时节，哎，这个物种就生长出来的，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到了一个在当季的时节吃当季的一些食品。那再说到我们这个松鹤楼的中华老字号的河虾仁儿，他们家这个手剥河虾仁儿特别特别鲜美哈、所以大家也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拥有回家了。那么再问一下我们这个嘉宾，每一次过来卖我们的莲子米也好，菱角米也好，我印象中今年是第一次，对不对？到我们东方购物有这个莲子和菱角，
2: 菱角这两个组合是第一次，因为菱角现在是趁鸡头米结束之后正式上那个菱角米，对，进上正式上市的时候，也我们苏州人啊、上海人啊，就是这个时候吃菱角的。关键你拿到的都是肉，不需要你剥的。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在就是踏不过入秋的时候，在那个旁边就是在直接在水里挖出来之后剥，然后生吃的口感。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是在那个速冻里冷冻过了，你回去不要生吃，稍微焯一下水，就怕你尝尝味有点不舒服啊。
1: 那我们这菱角和莲子呢，它那个产地是哪里的
2: 啊？那一定是我们来自我们苏州的，因为是大家知道苏州为什么苏州的鸡头米好，因为苏州那边呢水域啊或者土壤啊都是非常适合种一些水生植物的。
1: 是的，
2: 我们有水八仙，有茭白，有地梨，就是上海人的地梨。碧琪、对，还有那个藕啊什么的、对，我们有水种，这就是八种水生植物，就是靠水吃水嘛、讲究一个。那像东北那边米可能好吃，上海也有好吃的松江大米，是不是？
1: 对，
2: 那我们水生植物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今天把正当时的菱角米带给大家。但是菱角米是前段时间的，要跟大家说清楚。
1: 是的，立刻把握住啊！150块钱是六整包带过去，每包净含量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我们的这个虾仁呢是两包带回家，228，每包也是半斤的一个分量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1: 这个嫩的尖尖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编织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2: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0: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3: 嗯，这个菱角啊，特别特别鲜，
4: 是
3: 它是脆的。然后呢，你稍微炒制一下，那个鲜甜的口感是从里头是能够出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它那个咬完之后，对不对？这已经炒制熟的了哈，当中仍然是有菱角它独特的这种风味，
4: 对，
3: 依然是保留在其中。再给大家听一听，它当中咬起来呀，在当中发出这种咔嚓咔嚓的声音。
4: 好的，有没有那种脆口？
3: 能听到吗？
4: 能听到，
3: 脆爽的口感，特别的鲜。
4: 嗯。
3: 然后我们喜欢吃这个菱角啊，不仅是这种鲜甜啊，它的回甘特别好，
4: 没错，
3: 没有加过任何其他东西，
4: 肯定没有，
3: 连盐都没有加，
4: 嗯，
3: 所以很多一些上海朋友们说现在菱角不太弄了，
4: 是，
3: 为什么？太麻烦，
4: 是的。
3: 然后呢，这个鲜的菱角还要自己去剥去弄，对不对？
4: 是，
3: 或者说是已经是放的比较老的这种老菱角了，那个就不好吃了，
4: 对的。
3: 我们今天是鲜的菱角，帮你提前剥好了之后，
4: 没错，
3: 速冻冻起来，
4: 嗯。然后的话是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也不要你剥壳啊什么的。你看，壳是穿给大家，里面就有一层衣，我们稍微留着了，壳帮大家全部去掉了。然后配料表也非常干净。我再强调，我们所有莲子米和菱角米配料表只有一个初级农产品，就是菱角米本身和莲子米本身。然后也不叫生产日期，一个采摘日期。然后我们稍微就是做个包装给大家。
3: 生产商是来自我们苏州的，所以也是保证了一个正宗的原产地啊。
4: 没错，简单冲洗一下。
3: 这是我们刚才在第一段的时候，对，把它弄出来的。
4: 对，
3: 当中那个衣呀，仍然是保留着。
4: 对，
3: 然后呢，你稍微掰开了一点，你会发现，
4: 看它脆的感觉，
3: 对，
4: 是。
3: 而且你自己去挤那个汁水，它那个汁水也是非常丰盈的。
4: 是的，
3: 就感觉像这种啊新鲜的水果一样，它会滴滴答答滴出来。
4: 嗯，
3: 而且我们的这个菱角，看到吗？就它储存条件也挺好的，
4: 哎，
3: 不开籽不泛黄。
4: 嗯，
3: 如果说是储存条件不好的话，它会泛黄，会蔫掉，
4: 对
3: 吧？但是我们这个完全是做到一个鲜嫩的口感，
4: 是的，
3: 就感觉像是刚刚帮你剥出来一样，
4: 是的。
3: 然后刚才在节目当中是帮您做了一个荷塘小炒，
4: 对，荷塘小炒，
3: 我们一些藕啊，包括是木耳一起这个炒制一下，
4: 还有红烧肉。
3: 如果你要吃到比较酥的、软的面的这种口感，
4: 来这个红烧肉绝对
3: 红烧一下，
4: 是。
3: 刚才他们出来之后，我说：“哎呦，
4: 这个是什么？
3: 这是什么？谁扭啦？”后来一看哦，哎呦，菱角躲在里头。我说：“这个长得很像
4: 这个红烧肉。”这个估计就是那种粉粉的感觉。
3: 粉粉的。那现在呢，很多一些朋友们也会炒一点，比如说童子鸡。童子鸡呢，在板栗还没有上市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菱角放进去，也好吃，对吧？稍微给它点时间，它都能够做成这种粉粉嫩嫩的口感。
4: 没错。
3: 但这个呢？
4: 还是稍微
3: 稍微欠缺点火候，
4: 嗯，
3: 包括是时间。我红烧肉是剁碎了，
4: 对的。
3: 我估计你们那个厨师比较喜欢吃脆爽的
4: 脆口感，
3: 但是脆爽一样是你外头有肉的鲜美，里头菱角的鲜美完全不会被覆盖掉，
4: 没错，
3: 依然可以保留在嘴巴当中，特别好。而且这个时节啊，你也看，比较的燥热，
4: 对，
3: 你除了可以吃点小炒啊、炒菜之外，还可以弄点甜羹，
4: 是。
3: 我们当中这个莲子啊，
4: 莲子
3: 莲心就可以作为一个甜品，
4: 酱酱那个，
3: 对吧？你可以跟我们的银耳、桂花，包括是莲子，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甜羹甜品带回去了。
4: 超级润啊！
3: 就这个羹呢也是很好吃，胶质感也是很浓，
4: 没错。
3: 而我们的莲子是保留了莲心的，
4: 对的，我们是有莲心的，因为我们只是把就是莲蓬头给你去掉，里面都是果肉给大家啊。
3: 红烧的也好吃，
4: 是的，
3: 嗯。
4: 然后就是菱角米呢，就是又可以可甜可咸，莲子的话，这种天炖个汤都是非常可以的。
3: 是的，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莲子啊。
4: 好，这是我们的莲子，我刚才已经剥过了，然后配料表也非常干净的。我想主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个莲子里面都是有莲心的。你看这个绿色的就是莲心，为什么呢？只要跟大家说明，我们是完整的莲子。你像去买干货，它可能会把莲心给你去掉，但是我们就是整颗完整的。这是一颗，我再剥一颗也是完整的啊！
3: 哎，莲心特别有营养，对吧？所以大家也看到了，您莲心它嫩嘛，
4: 嗯，
3: 对不 对？就那些像那小芽儿一样。
4: 对。
3: 所以它是鲜户，而且紫西户了，
4: 都是鲜莲子啊。
3: 当然了，你炒制好了之后啊，吃我们的莲子，用筷子夹呢，蛮考验这个快工的。所以呢，吃莲子那么大一盆哦，那么多莲子哦，而它不苦，
4: 是
3: 不像有些莲子啊，
4: 它是余地扣，
3: 对对对，太苦了。这个呢不苦，它是鲜甜。
4: 没错。
3: 为什么？它没有放过多的一些时间，对吧？我给大家放到嘴巴当中，给大家讲。
4: 是的，然后呢也是新鲜的莲蓬，也是来自苏州的莲蓬头，然后摘个莲子肉给大家，就是你回去煲个汤啊，或者做个甜品都可以。
3: 稍微炒制一下，外头是有点点酥酥的，
4: 是。
3: 然后当中那个莲心哦，特别的好吃。就这款的鲜嫩的莲子啊，跟以往你在外头去买的那些
4: 干货
3: 的这种莲子不一样，
4: 是，
3: 对吧？它是鲜甜，
4: 没错。
3: 有时候呢是脆爽的口感，
4: 没错。
3: 带回家了，
4: 那还有一个我们这对手剥和虾仁，
3: 虾仁
4: 一定要跟大家说几个细节。来自我们松鹤楼啊，你就是在饭店吃到的一模一样的味道啊。饭店我刚才也得跟他168一包手剥和虾仁，然后新鲜批次给大家一个可视窗，免洗免浆免调理，我给大家撕一包，就是为什么？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五星行政总厨师傅已经帮他调好了。
3: 大家看到那个虾仁啊，是小的正宗的，我们上海人俗称这种和虾仁。
4: 口糊你，
3: 对吧？它这个虾仁的品种啊，就是大家说，哎呦小小悠悠的，在我们这边做什么水晶虾仁啊，就是清炒虾仁。你到松鹤楼门店当中去吃那个这个清炒虾仁，
4: 就是它，
3: 就是这个品种，
4: 没错。
3: 所以它那个虾仁小，但是鲜，非常的鲜，
4: 是
3: 鲜和嫩和爽滑带回家，
4: 没错。
3: 那么今天已经是9月5号了，再过20天中秋佳节临近，
4: 是
3: 再到了11小长假，其实休息的时间蛮多的，
4: 没错。
3: 亲朋好友家人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总在想吃点什么，
4: 哎，
3: 包括现在这个季节啊，中老年朋友们和孩子开学了，要平日里的时候呢，补充点什么样的营养？应时应景的，我们有到的菱角米，包括是莲子有，然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啊，这个和虾仁也有。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高，而且呢，保证了产地的正宗。
4: 是。
3: 明胶米和我们的莲子米啊，每包是250克，
4: 对，
3: 六包带回去150块钱的一个价格。
4: 关键是纯肉啊，
3: 纯肉，对，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松鹤楼的手剥和虾仁呢，每包也是250克半斤，两整包带回去228元。
4: 是，
3: 如果您在门上去吃的话，单独一份的价格
4: 168，
3: 可能就要168。
4: 是，这是我们松鹤楼的菜单，就是可能厨师帮你炒一下，
3: 对，
4: 这个就是辛苦你回去自己炒一下。
3: 是的，是的，立刻来抢先了哈，因为我们的备货也不多，特别是菱角米和我们这个和虾仁儿，就今天抢的朋友们特别多。东方购的第五专线是0215119900。
0: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业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1: 这个嫩的尖尖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边子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2: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0: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0: 25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非常的有限。那提示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哈这个原材料都是来自我们姑苏特产，看到吗？
1: 苏州，对的，因为苏州是这样的一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地方。那像上海松江有很好的大米，对吧？东北有很好的大米，那我们苏州是一个水比较多的地方，我们有水八种水生植物，我们叫水八仙，大家比较知道的鸡头米是吧，大家现在也是上海人非常爱吃，还有地梨，还有那个碧琪，还有藕，还有那个纯菜，那我们的菱角米就是其中的一个，等鸡头米下之后，我们苏州上的另一个水八仙就是我们的菱角米，当然这个莲子也是属于来自我们苏州的。菱角米呢，菱角米基本上都是现在入秋的时候，大家小时候就是在河里直接捞完之后直接剥个壳然后吃掉。今天带给大家的组合呢，全部不需要你剥壳，也不需要你做任何处理，就是剥壳这个去掉了，你拿到六包的都是肉给大家，莲子也是肉，菱角也是肉
0: 啊。确实有很多一些麻烦的步骤啊，我们供应商都是提前帮你做好的。
1: 没错，
0: 你看采摘要人工，剥壳去壳要人工，包括他们家那个河虾仁同样也是
1: 全是手剥，
0: 真没想到这个现在没有机器剥虾仁的，所以都帮你要提前做好。没想到现在人工多贵，而且你自己来剥剥三斤啊这些这个菱角，你剥个花个人工费都不止这些，
1: 手还要剥。
0: 哎，那现在真的是就太好了，我们又方便，然后呢关键是配料表很干净。
1: 对，
0: 就是拿我们的菱角米和这个莲子来说哈，
1: 对，
0: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1: 没有
0: 水也没有，盐也没有，
1: 没有，
0: 我们的配料表就一项，就是它是什么就给到你什么，
1: 对
0: 吧？我们的菱角米当中配料表就是菱角，
1: 对，
0: 而且呢我们这个莲子就是莲子，
1: 是
0: 啊，莲子是带莲心的，而它是属于鲜的这种鲜货带回家，
1: 对，关键这个也是就是在上海也比较难吃到，主要是都是那个产地都是来自我们正宗苏州的，大家知道苏州的鸡头米呢还是相对好一点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水八鲜的水生植物啊，菱角啊，现在上市啊，莲子啊，都可以试一下，都是正宗道地苏州食鲜给大家。然后回去其实吃法也很多，做个糖水啊，或者是你做个那个小炒啊，都可以。
0: 哎，
1: 叶华老师吃到都说这个，哎呀，都是脆口的感觉，
0: 好好吃，对，真的很好吃，就我想到了小时候的味道，而且是鲜美的口感，
1: 没错，
0: 好吧，最后的22分钟时间了，性价比也够可以啊，150块钱六包带回去了，你平时炒一炒，再加上这个到了秋天的中秋佳节，包括是我们的十一小长假，都可以来进行炒制一下。平日里头弄个蔬菜，弄个什么跟菌菇类的一炒，不太方便哦。关键是这个时节啊，是应该吃现在水当中生长的这些食物。
1: 没错，
0: 以前就在我们北方啊，苏州运过来，虽然说很近，但是要运到那么新鲜的、保存那么好的，确实还蛮难的。
1: 没错，
0: 现在我们的物流啊，包括是这个保存的条件啊，越来越好了，所以把性价比也给您所这个拉下来了，
1: 是，
0: 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电话已经是持续排队了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先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How are you doing?
1: It's time to do it. It's time to tell us how to cure it.
2: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3: 这个嫩的尖尖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边子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4: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2: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5: 好了，欢迎回来。就的20分钟时间，桂红和祖叔是越来越少了哈。提示一下，电话线持续是满线状态，很多一些朋友们都是这个爱上一号间自动订购，或者呢自己家里头订好之后，给这个小辈啊、亲戚朋友之间那边也订一订。
6: 嗯，
5: 刚从斯库都有的菱角了，对吧？
6: 新鲜的。
5: 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又享了一口了，
6: 啊、
5: 对吧、
6: 嗯？
5: 包括这菱角炒制好了之后啊，像现在这个天气，压缩到了晚上的时候，喝一点点小的老酒也可以来过一过，
6: 是、啊、
5: 也很鲜。
6: 嗯，
5: 因为它菱角是自带这种鲜。甜的口感，
6: 对的，
5: 它不像有时候你到菜场当中去买的那些老菱角，
6: 嗯，
5: 老菱角呢，它已经没有脆的口感了，
6: 对的，
5: 比较粉，
6: 嗯，
5: 那只能是炖呐、啊、或者煲汤啊当中有一点点这种糯糯的感觉，
6: 对。
5: 但是这个呢，我们是啊这种鲜菱角，
6: 是
5: 鲜菱角包你啊直接剥好之后急速冷冻，所以呢没有加入任何一些其他东西，
6: 对的。
5: 掰开之后，它是脆爽鲜嫩、
6: 嗯，
5: 然后呢它的口感同样也是啊就微微的有一种鲜甜，而这个鲜甜没有加过任何的糖，
6: 是。
5: 或者其他什么盐都没有加过，
6: 肯定没有，
5: 就是菱角好的物种品质当中它自带的这种鲜香味，
6: 对的，这是来自
5: 我们菱角的这味道，
6: 是的，都是苏州的菱角，而且壳都帮它剥好了，说的那个只有肉、
5: 嗯、
6: 莲子的话也是这样的，我跟大家看一下莲子的话，你看我们也是剥好了，把莲蓬头去掉，然后里面都是带壳的、
5: 哎、
6: 带那个莲心的，不是带壳的、
5: 嗯、哦，
6: 说错了，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莲心大家东西大家做干货的时候都会把它分开出来，你看我们也是整个莲心给大家，
5: 是
6: 也是新鲜现采现发给大家、
5: 啊、那个绿油的就是那个莲心、
6: 嗯、
5: 对吧，很多人说到了这个比较燥热的时候呢吃点莲心，
6: 吃点莲心
5: 比较阴，
6: 没错、
5: 哦、然后呢你也可以做甜品啊、
6: 嗯、
5: 做甜羹啊，
6: 是
5: 烧的汤当中也能够放一点，
6: 对，
5: 小炒炒制当中也可以放一些，
6: 对的，
5: 我们现场虽然菜出的不多，
6: 嗯，
5: 但是我相信啊，有这个生活经验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已经劳作相合了、
6: 啊、
5: 这个食材能够起，我以前是怎么烧的甚至于
6: 啊，
5: 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吧、嗯、那个红菱角对吧、
6: 嗯、
5: 直接死里香催活滋滋口口吃当零食吃，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吃的嘛，
6: 是的，
5: 那关键是我们这个原产地比较正宗，
6: 嗯，
5: 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这菱角之后再介绍一下这个莲子蜜，我们每个都稍微介绍一下，
6: 好的，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长什么样子啊、
5: 嗯、
6: 肯定爷叔们爷叔阿姨们肯定知道的，这个就是我来自我们苏州的红菱，然后壳是红色的，肉壳帮大家去掉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收到的都是肉，还有一层衣，菱角呢也是我们水八仙之一，大家知道鸡头米有吧，子菇有吧、
5: 嗯、
6: 莲藕有吧，碧荠有吧，茭白纯菜啊、
5: 嗯、
6: 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对我们苏州的水啊环境啊都要求很高、
5: 嗯、
6: 今天这个不需要你去剥了，你收到的全部是肉给大家、
5: 嗯、
6: 还有来自我们苏州的莲子米，虽然这不是水八仙，但是也是我们苏州现剥的一个莲子米，那土壤啊富含有机的粘土，对吧、
5: 嗯、
6: 苏州的土好山好土好水，那莲子米出来的口感就是清新淡雅，那非常适合大家做甜品啊、
5: 哦、
6: 或者直接吃一下，真的是非常好，
5: 确实
6: 都是就是燥热的时候吃莲子米是非常合适的、啊、
5: 哎，是的，现在电话显然是非常繁忙、
6: 嗯、
5: 那除了有两个我们说水仙啊、
6: 嗯、
5: 是八仙之一之外、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河虾仁，
6: 是
5: 河虾仁它其实也蛮有讲究的，
6: 没错，这个是我们松鹤楼的河虾仁、
5: 嗯、
6: 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本来给大家拆一下了，松鹤楼几个字啊，你在松鹤楼那个外摊店或者是冠前街店都能吃到必吃的手剥河虾仁，就是这个东西拆出来是这样的，里面是有那个浆汁，里面是有油啊，一点油啊，然后一点那个小苏的给大家浆好了，免洗免浆免调理，油盐酱醋都不要放了，你吃的时候放点醋，然后炒的时候都不要放油，喷点油在锅上，然后这个热炒1-2分钟就行了、
5: 嗯、
6: 3分钟都觉得老，
5: 是的，
6: 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正宗的小的手剥的河虾仁、
5: 嗯、
6: 河虾仁本来就不大，你看剥出来就这么一咪咪大小的、
5: 啊、
6: 是不是，
5: 对，
6: 还有在我们松鹤楼的菜单也是能看的，对，
5: 对啦，
6: 你看这是我们松鹤楼冠前街的菜单、
5: 嗯、
6: 都有的，
5: 这是到这2楼3楼

0: 021-511-9900。
1: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2: 这个嫩的尖尖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编织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3: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1: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0: 都得14分钟时间了，背后和组数越来越少了，赶紧来抢先了。228元呢是我们的这个首播和虾仁，虾仁呢是小悠悠的啊，非常的鲜。然后呢，您现在所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菱角，
1: 对
0: 吧？
1: 苏州菱角，
0: 菱角，
1: 当季食品嘛，因为我们苏州靠水吃水的地方有8种水生植物是比较出名的。那鸡头米前段时间讲过了，然后给大家推荐过了，接鸡头米的就是我们的红菱角，现在正是吃红菱角的时候，都是长在水里的新鲜现剥的苏州红菱角，给大家壳帮大家剥好了，不许你回去炒什么河虾仁啊，或者是做甜汤都可以。关键是你在菜场很少能买到，你在菜场你摸回去买回去的都是那种带壳的，那你剥起来啊也比较麻烦。今天纯纯的菱角肉给大家，不需要你再麻烦喽。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啊，我们整个菱角包括是我们的这个莲子啊，它的营养价值含量还是蛮高的。
1: 对的。
0: 为什么叫做水八鲜？除了口感好之外，营养价值也是一绝，对不对？包括当中还有什么钙、铁、锌的微量元素啊，包括呢它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是这个铁的个感觉也是非常多。
1: 是。
0: 当然了，我们这个莲子，莲子当中很多人也会说了呀，比较硬啊，哦，清苦啊，那可能也能够多吃一点点，特别到了秋天这个时节。
1: 没错，这两个关键除了就是一些就是对身体好的地方，吃起来也很好吃。艳华老师一直夸我们这个菱角苗也真的好吃，就是那种小时候的清脆的口感，不管你是做汤啊，甚至放在我们那个我们厨师是比较喜欢脆口感的，所以我们每次都能吃到那种菱角的脆口感，像现剥的真的是差不多的感觉，没有现剥的那么脆，但是还是有那种清甜感、脆口感在里面，这就是我们苏州好吃的菱角米的感觉。
0: 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排的蛮多的了。所以呢，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

0: 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1: 这个嫩的节节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编织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龄了。
2: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龄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0: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3: 好了，就这1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菱角米今天是这个
4: 卖
3: 的头筹，
4: 这
3: 三个品当中啊，菱角米卖的最好，那就意味着什么？菱角米的备货快要没有了。
4: 是。
3: 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要买菱角的，就是红菱角的哈，就手剥好的红菱角的，赶紧来抢。
4: 真的没有
3: 了。150块钱6包，就说句实话，你对烧烧啊，这个红烧的呀，清炒的呀，什么都好吃。
4: 做汤啊。
3: 关键呢，自己在现在市场当中自己去买到这种比较有脆、爽口感的。蛮难得的，
4: 真的蛮难的。
3: 再加上啊，就是它的产地，因为在这边我们这个，对吧？
4: 在苏州还是、对的，因为我是正儿八经的苏州人，对的。大家知道苏州的不是说地域歧视啊什么的，苏州的鸡头米大家还是蛮认可的啊，就觉得又有粉又有糯的感觉。那我们这个红菱角呢，也跟大家再宣传一下，这是我们苏州的水八仙之一，菱角、鸡头米，然后茨菇、莲藕、碧荠，还有茭白、纯菜、水芹。都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因为苏州是一个好山好水好泥的地方，泥也很重要。那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我们可能大米啊没有那么出色啊，或者别的没有出色，我们水生植物是非常出色的。你们收到的不是这个红菱，红菱一个壳已经帮它剥掉了，然后你收到是纯肉给大家啊。
3: 红菱的肉对吧？而且没有经过什么焯水啊，也没有放到老的，它是鲜嫩红菱的肉。
4: 是的，
3: 帮你就是剥好的，
4: 是的，
3: 提前剥好的。
4: 我给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包装可视装红菱肉啊，然后里面是有那个就是一层衣在里面，太湖农这个也是我们苏州的牌子，转过来就是这样的。哎，配料表其实非常干净，就菱角米还是初级农产品，我们小时候说实话就直接生吃了，但是因为现在已经冰冻过了，大家一定要焯水完之后吃哦。然后保质其实一年，怎么一年保存？冷冻保存，产地都是来自我们苏州啊，清水冲洗一下，炒着吃，清煮都是可以的。好吃的菱角米就在这里。
3: 是的，那我们前面呢，就是已经把它这个拆开来 了，再给大家看看啊，就是这是一包的这个量。
4: 对的，
3: 250克，对吧？前面的已经掰开来过了，我们再掰一个。
4: 好的，我再给他，建华老师帮我拿一下，谢谢。然后你
3: 看，
4: 这个就是菱角的肉，每个都不是很小。
3: 你拆开袋子，你闻到它的味道就知道了，
4: 清香的啊，
3: 鲜。
4: 我得一盖开，你看都是脆口感的啊，白白，不是那种黄不拉几的感觉，是不是？我随便再拆一个，对，非常脆爽，都是白白嫩嫩的，也。是这样的啊，这就是好的菱角，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因为都是新鲜现剥，
3: 而且它基本上都是对保留了完整的一个月芽的，
4: 对的。
3: 而且我是觉得中秋佳节的时候吃这个也蛮好的。然后呢，刚才说到它这个脆爽的口感，我已经提前炒好了，
4: 小炒。
3: 我再让大家听听它那个口感，入口之后它那个味道，不是那种老菱角的这种酥啊绵的感觉。
4: 哇，我都能听到，
3: 听到吗？
4: 是，
3: 很脆爽，
4: 超脆。
3: 而入口之后，它那个脆爽是甜。
4: 再来一个，这个好像
3: 鲜甜。这个好像时间长了，
4: 没有刚才那个脆。
3: 那个你看看，
4: 这个也脆，
3: 脆爽香甜。
4: 是的，真的非常好。
3: 吃完菱角之后，我们就看看。莲子米，
4: 对，莲子米的话，你也做个就是小炒啊什么的也可以。然后这旁边有道非常惊艳的菜啊，就是我们厨师烧的一个
3: 红烧肉，
4: 对，红烧肉配上这个红菱角，红烧肉的香再加上菱角这种水生植物的脆啊，也是非常好吃。
3: 是的，它那味道更加入的入的直，
4: 这个绵，
3: 外头呢是这种红烧肉的鲜香，红烧肉大家知道对吧？鲜甜，然后呢，肉的香油，再加上红菱角进去之后，红菱角是它最后放的，放进去之后呢，
4: 稍微炒一下，
3: 对的，就是很好吃，就是它那个口感呢，就是外头有肉的鲜香，
4: 里头又是有
3: 红烧的这种酱汁的感觉，
4: 没错，
3: 里头又有红菱角鲜甜的口感带过去。
4: 是的，那还有刚才大家如果买莲子的话，你看这个莲子根是不是跟秋天了需要润一下的时候非常合适啊，都是好东西。
3: 莲子根啊。银耳、莲子、红枣，这个
4: 都可以。
3: 当中枸杞、桂花，对吧？桂花也正好是现在这个季节可以吃的。
4: 对的。
3: 看完我们的菱角之后，还有5分钟，再看看莲子，你剥个莲心。
4: 好的，我给大家剥一下莲心啊。然后这是我们拆出来的，也是
5: 鲜冻莲子米给大家啊。然后很多就是吃干货的时候，大家会把这个莲心单独卖啊、哦。我们再给大家剥一个，都是粉粉嫩嫩，都是有莲心在里面的啊。嗯、这个绿色的，你看一整颗莲心，嗯、对、嗯，说明我们都是新鲜整颗莲子带给大家，没有做任何的掺假。你去什么某阳南货店，他们卖这种干货啊，不一定有这个莲心啊。
3: 这么干净干啊？还干不干？
5: 哎，有的。嗯，他们有的会摘掉的，那单独卖的、
3: 啊。不一定啊，那品牌不错也不来行。嗯，好吧，
5: 没说呀，某呀、
3: 哎，都好的啊，人家是中华老字号嘞，想怎么样？
5: 好的，
3: 好吧，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好吧，反正我们这个呢是鲜的，
5: 是的，
3: 好吧，就是
5: 包有莲，
3: 脆爽的口感，
5: 包有那个莲心在里面、
3: 哎，嗯，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松鹤楼的
5: 哦，这个
3: 河虾仁、哦
5: 这个，对的，嗯，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松鹤楼王牌中的王牌，
3: 对对对，
5: 正常你去松鹤楼，第一个是那个松鼠桂鱼，嗯，嗯嗯第二个就是我们清朝首剥河虾仁，说白了，松鹤楼的师傅把这个包装一拆，哎，把里面拿出来。炒一炒，收你168。
3: 其实这么大是松鹤楼师傅做出来的呀。
5: 对呀、啊，所以这个都是
3: 感觉好像人家偷工减料一样。
5: 没有没有，
3: 不是人家提前做好。
5: 对的，他们这个研发什么的都是配料啊，
3: 对对对
5: 或者是免洗免浆这个处理啊，哦、味道已经帮他调好了。
3: 是的，
5: 你只是。你买回去一半的价格，只是辛苦你回去清炒
3: 一下，
5: 对，
3: 对吧？就什么时候想吃了、嗯、什么时候吃，然后呢性价比还稍微高一点点。
5: 没错，嗯。
3: 最后四分钟的时间了，啊，来给大家看看吧，我们这个价格和组合，好吧？嗯。六袋的莲子米带回去，每袋是250克，150块钱带回家。
5: 对。
3: 六包的菱角米也是啊，这个250克每包的啊，150块钱带回去。
5: 嗯，纯肉。
3: 有三斤，那个也是三斤啊。
5: 对。
3: 然后再看看呢，我们的这个手剥河虾仁，
5: 两包，
3: 中华老字号的松鹤楼的手剥河虾仁，等于说一斤带回去228块钱，
5: 是
3: 这个是大家所公认的，就是比较正宗的这种小的河虾仁，好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6: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1: 这个嫩的尖尖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边子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2: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6: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0: 时间哈，我们的红领奖的背后只有最后的小十几组，所以呢，大家要买红领奖的朋友们赶紧来这个进行抢现。六包哦，三斤带回去150块钱，你继续算算波波多少时间啊？既要去买鲜的嫩的，而且是苏州原产地的，是不是很难？
1: 对，你还去跑去苏州，这样不需要你跑去苏州了，你直接就是家里收一下货就行了。就算你去菜市场，你可能不一定能买到苏州的，可能是上海的，然后呢，可能你还要回去自己剥，真的是比较辛苦麻烦的啊。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领奖啊又特别好，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莲子，包括我们还有这个虾仁，河虾仁是这个小悠悠的这种河虾仁，
1: 对，正宗。
0: 领奖你备货之后最后的六组了，
1: 哦、谢谢大家。
0: 红菱角鲜嫩的剥好了啊，但是呢，一定要是这个炒一炒，
1: 一定要焯水哦，
0: 焯好水，炒一炒，
1: 不要生吃、
0: 哎。你要吃脆的口感啊，时间不要太长，
1: 一点点时间
0: 就行了，对吧？你稍微焯完水之后，清炒一下，猛火快炒一下，就把外头那层就冰的那个东西炒掉，
1: 对
0: 吧？就可以了，依然是脆的。今天我吃到所有的红菱角啊，
1: 都是脆的，
0: 哎，莲子啊，哦，脆爽的，就特别香甜。而且你外头的味道再怎么浓郁啊，它当中红菱角那个鲜甜的菱角的味道依然保留着。
1: 没错，
0: 它是鲜甜，就大家能够理解吧？就是它没有加任何其他一些什么糖啊、盐啊，保存没有。配料表只有一项，红菱角就是菱角的这个配料，
1: 是。
0: 然后呢，莲子就是莲子的配料，
1: 没有别的了。
0: 对，莲子是保留了莲心的，
1: 没错。
0: 除此之外，我们的这个虾仁儿，手剥的河虾仁儿，
1: 配料表也非常干净。然后的话，这个免洗、免浆、免调理，你回去自己清炒一下就行了，2分钟就行了，3分钟都有点老了啊。
0: 是的，
1: 因为为什么我们都是正宗的小河虾仁给大家做的？全手剥，然后的话真的辛苦你自己去炒一下就
0: 好。对，如果你到苏荷楼去吃他们这个河虾仁的面，
1: 168一份啊、
0: 虾仁面对吧，一小碟
1: 58
0: 啊，对，也要的这个价格。所以今天也是啊，就所见即所得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得迟，我们在那里。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

0: 哎呀，该到吃蟹的季节了，
1: 开心。
0: 开心啊！一看到大闸蟹，心情就美美的。关键这个蟹的品质也好，现在的市面上有一些螃蟹，有一些湖蟹呢，如果不良商家给您混着弄，可能您也不知道。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钱呢，花都是湖蟹的钱，你买回螃蟹呢就不值当了。
1: 就是。
0: 不是说您只要把车开到阳澄湖，您就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的湖蟹，可不是这个道理的啊！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两个规格，一个是598，拿回去的一共有10只。也就是5公5母，但是它的斤两数大概是在给大家看一下，4两和3两，公4母3，这个就是有10只，598块钱。还有一个构成，这个构成呢是更大一些的，
1: 对，
0: 在市面上啊，母蟹给您做到4两，母蟹都能达到4两，
1: 这是非常大的了，有点那个
0: 很大了，
1: 对，帝王级别的感觉，
0: 可以了，这个在咱平民老百姓过瘾，绝对值了。5两、4两、公5、母4，一共是有8只。888块钱，在这里观众讲了说，哎呦，你这价格我能买到更便宜的。观众朋友，便宜无底线，你便宜，你还有比你便宜的，还有更便宜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要的，首先既然花这钱了，我吃的是品质，怎么保证我们今天是正宗的阳澄湖的湖蟹呢？
1: 是的，正宗的阳澄湖的湖蟹，因为红顶蟹这个牌子在东方购已经好多年了，所以大家非常相信我们的品质，我们也给大家保证，我们一定是阳澄湖整个地区哈。其实你知道阳澄湖旁边还会有一些池塘，这个地方池塘养出来的塘蟹它也叫阳澄湖，但是我们是湖中心的，在湖中心拉那个就是区域的，要把它跟塘蟹隔开的湖蟹，湖正中心的区域的蟹是非常非常好的湖蟹，包括它的脚环跟那些阳澄湖旁边的池塘的塘蟹的脚环颜色都不一样，这是要做区隔的。
0: 对的，都是阳澄湖，首先必须都是阳澄湖才能给你搬那个蟹环，
1: 对，
0: 都在那个阳澄湖蟹环里面呢，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湖中蟹，湖蟹是什么环颜色的？
1: 对，
0: 和螃蟹是什么环颜色？
1: 不一样，
0: 哎，不一样。然后再看啊，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我们今天这个呢，还是咱们大闸蟹行业协会的会员。
1: 是，
0: 我记得我们是会员企业。
1: 对的。
0: 所以根据这样的会员企业，对于他们所有的蟹有多少蟹苗是严格登记的。
1: 对。
0: 然后大概能长出多少来？人家说我们都以前是可劲儿撒，就能有多少只大小的，因为就那么点食，你说那么点那么多蟹，最后能抢到嘴里能有多少？所以有的蟹长得小。
1: 是。
0: 现在他们策略变了，尽量少一点蟹苗，让它多吃，哎，吃的大大的、壮壮的，
1: 优质。
0: 哎，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好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开捕节，所以我们拿到的大闸蟹呢，不是您拿到手的个头，真正的个头会比它还要更大，但是它已经完全呈现出我们阳澄湖大闸蟹非常好的标准了。黑色的哈，青色的背，非常非常的干净亮堂，这个一蒸煮熟了以后，它就是橘红色，然后冒着油油滋滋的光泽，非常的漂亮。另外呢，白肚儿，如果你看到这个白的肚子上有黑斑，那保准不是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就是肚子非常干净，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很好，呈碱性。另外呢，黄毛金爪这些完全符合标准，这是给它绑住了。如果没绑住的话，它这个螯是非常有力气的，把你的手钳住，
0: 那是
1: 对，不撒手的。再来看它的屁股非常紧实，你看它的屁股就知道它一点也不空，它里面的那个黄或者是膏是非常非常多的，对的。我们给大家就是今天也蒸了几个哈，虽然还没有到开蟹的时间，就是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蒸出来的蟹
0: 个
1: 完全就不一样，
0: 不可能蟹那么大，大家理解。但是我们可以从它里边的饱满程度来判断。
1: 你看这个油啊，朋友们，真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蒸出来就是这样锃光瓦亮的，油光锃亮的。那些比较差的地方的蟹，它是没有这种亮闪闪闪的感觉，是比较涩哈，比较干，
0: 有点像假的。
1: 对，
0: 就好像是为了拍广告用的。
1: 但是是真的，但是是真的，真的是大将军的一个感觉。
0: 它是真的有肉吗？
1: 它是真的有肉，
0: 它不是假做出来的吧？
1: 对，你再给大家来看这个白白的肚子，
0: 是真的，
1: 是的，
0: 不是什么塑胶的。
1: 好烫，给大家，哎呦喂！这一层直接就给我掰出去了，然后我把这个稍微就掰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哇，看看这个肉满不满哈，看这个黄，
0: 哎呦，可以的，可以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到现在为止，因为它还没有到完完全全正式的季节，
1: 是的，
0: 所以你看。
1: 好满的一个黄啊，朋友们，这口吃到嘴里面，这太过瘾了，太香了。还有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时间，它才长得更壮实了，才能发货给大家。所以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你想想看，等到发货的时候得满足成什么样子？今年的蟹品相特别特别的好。
0: 好，我们给大家配送货的时候呢，是以这样券的形式啊，这上面也写得很清楚。如果大家在领券的时候呢，是要从开捕节 到12月25号这期间，您都可以这个券和密码仅供一次提货。请提前72小时预约。中秋、国庆等节假日，请提前5天要预约，有效期至26年12月25号。这里面有几个保证啊，其中一个保证呢，如果大家在看到我们的线，不是有绑这个绑那个吗？
1: 对。
0: 首先给大家来看当中的888这个构成啊，保证公蟹不低于5，母蟹不低于4，保证每一只蟹去绳后，足斤。足量
1: 不带着绳撑，这个绳子一定要去掉之后能满足到5或者4，这才符合我们的发货标准。如果有质量问题，我们包赔给大家的，什么收到以后断腿啊、死蟹啊，一定给大家做赔付。
0: 而且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全公或者全母，
1: 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就是买2套，然后你到10月份的时候你就直接选公，就是10月份应该是吃母的是吧？吃母的，然后11月份的时候或者12月份你再选公，
0: 对，都可以。两个规格，我再说一遍，888的。一共是有8只，4公4母，公是5，母是4。哇，那你说那个还有一个598呢，看大家自己的能力。
1: 对，
0: 您要是觉得我想吃一点更好的尖货，那我要吃更大的，我就喜欢大的，肉多，
1: 对，
0: 壳少，
1: 是
0: 觉得好像很过瘾。你要想更过瘾的话，就选888。你要选觉得感受感受，真正的鲜甜鲜甜的阳澄湖湖中心的蟹，
1: 哎呦，你看这个，
0: 你就选择598的10只啊，
1: 太棒了，
0: 5公5母。5公是4两，
1: 对，
0: 5母是3两，
1: 是
0: 都可以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3: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嗯，你看看到吃大闸蟹的季节的时候，就看大家怎么选。我说实在话啊，如果特别特别便宜的蟹，我觉得大家都心知肚明。
1: 是，
0: 就是您花这个钱，您吃到蟹的品质，您也别要求高。
1: 对，
0: 我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咱又不是傻子，嗯，咱消费者是多聪明啊！现在
1: 一分钱一分货，
0: 绝对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你要不想吃羊绒糊的，你随便花个什么钱，你看那个一翻过来，那个肚子黑的，
1: 对，
0: 就是黑漆漆的什么，
1: 或者里面的肉很空，
0: 而且一咬那个味道也奇奇怪怪，
1: 有点腥，
0: 不知道从哪儿补上来的。
1: 是的，是的，阳澄湖为什么这么珍惜呢？嗯、就是因为阳澄湖的水啊，它是碱性的，所以养出来的蟹肉是鲜甜的。嗯、另外，阳澄湖的水质非常好。嗯里面清澈透明，
0: 是
1: 底下的水草很丰茂，然后湖底非常坚硬，所以大闸蟹首先吃穿不愁，
0: 对
1: 它吃的那个食物对身体很好。另外，它在湖底，它得很用力的用它的螯立起来，所以它得到了很充分的锻炼。
0: 你再看刚才那个鳃，
1: 哦，很干净哈，
0: 也没有那黑不拉几
1: 的，对
0: 那种的、哦、
1: 这就跟它生长环境有关，
0: 真的是有关系。
1: 一年一季，大家吃蟹也就这么一两个月的时间，
0: 你就说我们就
1: 吃点好的，
0: 哦、对、嗯，就我这意思，
1: 对，
0: 反正就这一次，
1: 对，
0: 我就这么奢侈一把，嗯，咱就说了，咱八八。八很多朋友奢侈，许明，你这八八都说我们奢侈，我们不至于，
1: 是
0: 对吧？有的人和尚们说我不至于八八奢侈什么的，那咱都说这话的情况下，那咱就更可以享受直接美味顶级了呀。
1: 对呀、啊，
0: 拿到五两的公，四两的母，八只。这里面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八八八里面是八只啊，嗯，五九八里面是十只哦。哎，五九八是十只，因为它个头稍微小一点。嗯啊，但是在我看来，我也满足的。这个是我看看啊，公的是四。嗯母的是三，
1: 是啊，
0: 公四母三，一共是十只。嗯，跟刚才的要求保证都是一样的。嗯，去绳之后。
1: 足斤足两，对、嗯、平时我们说你到任何的海鲜市场，人家称一定是连着绳给你称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去了绳给你称，哎，
0: 然后保证有问题、嗯、有断的啦，有怎么的死的肯定赔。
1: 是，
0: 如果你说我忘了，嗯，今天我想对买完之后我忘记了、嗯、那这个钱
1: 只要你没有兑现，我们就随时给你退款退货、嗯、没问题的、
0: 哎、
1: 而且大家可以选全公或者全母，十月份吃全母的、十一月十二月吃全公的，所以建议大家至少订两组、哎、如果你中秋节要送人的话呢、嗯、你可能就要按自己的就是送人的这个数量哈，三组四组我都要赶紧订，因为今天是早鸟价，早鸟比现货要便宜很多，是大家的共识。
0: 大家不要觉得那个一两能差多少，一两差不少的，嗯，那个头是真的不太一样。
1: 对，
0: 尤其是那个母蟹拿到手里面，感觉是一个手掌大了，
1: 是的，
0: 是真的很大一个。
1: 是的，
0: 那五两就更别说了、嗯，相当大了。所以相对来说，如果大家说我的面子、里子是什么？我这个钱不要花太多，但我面子还得送出去。我觉得可以考虑五两的公，嗯，四两的母，而且五两公四两母，按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正宗的湖。我再说一遍啊，
1: 湖心蟹，
0: 你不要拿别的乱七八糟的地方的蟹，嗯、你来跟我们说价格，这都是正宗的湖。一说到正宗湖，你就看这价，你就看这价，观众朋友们，嗯、这个价格讲真话，这是别的牌子啊，牌子我们一般都给隐去了，
1: 对，
0: 都是这样的。
1: 是，
0: 你说那怎么就？不能再卖便宜点，人家就卖便宜点，那你就要看他是不是糖。
1: 对，
0: 如果这个商家够实诚，实实在在的商家，人家标了我这是糖蟹，嗯，其实糖蟹几乎很难卖到我们这价。我们这就是一个叫早鸟票，
1: 早鸟价，
0: 还没有到正式的开捕节。
1: 对的，
0: 正式开捕节，他马上一下子就调平均了。
1: 是，
0: 你该一千多就一千多，因为他大家刚才听到我说了吧，这是阳澄湖大闸蟹协会会员呢。嗯。也就是说，他们是必须要求统一严格的。
1: 对，
0: 在咱们东方购物，终究它不是江苏，
1: 是
0: 你明白吗？他我们这是上海，
1: 是
0: 你看我们离得近，所以他来我们上海，在东方购物签了合同之内，我们是按这个价，少量的给大家早鸟票尝一尝，抢一抢，到此为止。
1: 其实就是锁定现货嘛。如果你发现现货上来了以后，你发现现货比我们早鸟价便宜，你退掉就好了，你不要换就好了、哎，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的，你一点不损失。
1: 按以前的这个规律来说，早鸟就是比现货要便宜。
0: 换句话就要货到付款。
1: 对，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有不用付钱。
1: 嗯、是。
0: 啊、但是现在是要付的，就是你即便付了钱了，你要真的觉得市面上比我们这便宜、
1: 嗯，你不换就可以退，
0: 对，你就退，嗯。但是你会发现比我们要贵很多的时候，那您不就捡着这个大石头吗？哇，
1: 您看我们的蟹多么健壮，多么新鲜啊！
0: 是啊，嗯。您再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授权书，
1: 对，
0: 这授权书它是每一年我们都有，嗯，
1: 23、24、25，
0: 对，23、24、25，今年我们也有，
1: 是。
0: 但是这个蟹黄的颜色不是紫的啊。
1: 对，它是那个阳澄湖协会，它会到开捕前几天才出今年蟹黄，就是为了怕人家造假嘛，嗯，为了怕太早出来。给那些造假的留了空间，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到开捕之前才会知道蟹黄是什么颜色。
0: 这是去年的颜色，
1: 对，
0: 这是去年的颜色。
1: 去年那个糖蟹是青色，只有湖中心的湖蟹是这样的紫色。嗯、
0: 今年这个颜色又一变，让你想要造假都造不了，而且它本来有一些防伪的技术在里边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是非常之严格的。它只有是阳澄湖、嗯、湖里边的这些商户
1: 对
0: 这个蟹农们才有可能才能不是有可能才可以有资格呢，
1: 所以数量非常非常的少，非常的珍惜。
0: 来吧，我们给大家要不然看个蟹壳，我们就
1: 行
0: 随便看一看这个颜色就好了，
1: 随便看一下，我随便拿一个吧，就每个都是锃光瓦亮的，对，都是油滋滋亮晶晶，
0: 长得还不够大啊，我没到时间呢，
1: 现在还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到了九月底开捕节以后给大家发货，还会要比这个大一圈，您看这个小肚子，哇，小屁股到现在还没有彻底长成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宽了，就已经这么厚了，然后爪抓都是非常强壮非常有力的，您看看这个样子是不是雄壮威武，非常干净，就连它的螯都是很干净，肚子雪白雪白，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外貌特征。
0: 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
1: 好，
0: 咱拿回去的刚才说过了，一个是888的，也就是四公四母，
1: 对，
0: 您全部都可以换公，全部都可以换母，那是五两的四公哦和四两的四母，那就是888。那个598呢，一共是有十只，
1: 是
0: 各五只，公的呢是四，母的是三。万一您觉得里边有任何的什么死的啦、断腿的啦，你就来找我们。
1: 对的，我们全部帮大家售后。如果你没有换，你说我不要了，我觉得现在买现货更划算，我们可以给大家全额退款退货。今天你等于相当于一分钱没有花，你相当于把早鸟价锁定了阳澄湖大闸蟹这个珍稀的席位。
0: 我们是100%是湖蟹啊，
1: 湖蟹，湖中心蟹，
0: 对，湖中心蟹还绝对不是螃蟹。
1: 对，
0: 你安心，再有东方购物红顶蟹合作这么多年了，如果它的口碑品质不好，怎么可能在我东方购物继续给您推荐？
1: 对，
0: 打电话订02151111。

0: 我们要有请工会长宣布开幕。
1: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幕。

0: 其实我真的觉得市场啊，越规划越严格是越好的。怎么个好法呢？你是啥糊的，咱就卖啥价。
1: 对的，
0: 你别拿东西以次充好。劣币驱逐良币，
1: 是
0: 人家蟹农也不容易，那糊真的就这么大点儿，就跟之前说那个什么阳山水蜜桃似的。
1: 对对，
0: 那不就那么点地儿。你说你拿别的桃子来冒充人那个地儿，那个人家当地的桃农那能开心吗？
1: 就是
0: 一样的，人家蟹农这边就这么一点，你别看啊，羊肉货好像是挺大个的，但问题全中国人都想吃、
1: 啊，就是啊，
0: 那哪够啊？
1: 没错，其实阳澄湖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平时看到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你平时会看到什么样的大闸蟹呢？写的是阳澄湖镇大闸蟹，哇，那个范围就很大了。还有阳澄湖发大闸蟹，阳澄湖蟹，它不写大闸这两个字儿，反正想尽办法打擦边球。其实哈，除了阳澄湖大闸蟹呢，它旁边还会有些池塘，也认为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但是这个叫塘蟹，跟我们湖中心的蟹不能够共用一个脚环的颜色，让大家把它区分开。所以我们大家特别理想的、特别想吃的，肯定就是阳澄湖正中心的湖蟹。
0: 就我花这说实在话，市面上有的是花四五百块钱，
1: 对，
0: 他说他自己阳澄湖的，给你出具了吗？他哪有啊？你说你拿出来，他说那你买不买了都，
1: 对，
0: 只能这么说呗，对不对？如果没有，他也不能说我不是，他只能说你要不然你看看别人家的。
1: 是，
0: 那你看说你要能出具证书的，凭什么卖我们这家？说不定这么问你。那我们今天还真就卖这家。
1: 对的。
0: 哎，我们只要预售，给您一个早鸟券，这个是每一年我们的湖中心的蟹的一个授权啊。
1: 是的。
0: 我们才有资格拿到这个蟹环的。
1: 标。
0: 刚才看那个视频。哇，那个那么多船出发哈，去捕蟹，那个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的场景。
1: 对，
0: 我们今年还没开始，
1: 要到月底。
0: 但是到那个时候的价格，观众朋友们，你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1: 每年都是现货上市以后，就比早鸟价贵很多。
0: 是的，完全的不一样啊。
1: 对，
0: 我们在市面上如果买一买的话，我们就以5两的公，我说是5两的公的意思啊，4两的母4来说，你看看市面上一般像这种情况都卖多少钱？要是糊啊，糊的啊，不能是塘蟹，不能是周边的，不能是镇的。啊，必须得是湖中心的，你看看这个价格，
1: 1600多，1900多，2300多，
0: 它这是有空价的。哎，
1: 湖中心真的是奇货可居。湖中心的蟹，
0: 反正供应商是跟我们这么讲的。在东方购物给的这个价格，除非这事儿弄大了点，那它的相关的就是跟它的协会就会找他们这个企业来说到了。所以大家在我东方购物，你看不到几档直播。
1: 对，
0: 上一档直播大概一个月前的事吧，好像大概有近一个月
1: 了。好久了，对，
0: 也是个早鸟券，
1: 是
0: 哦，卖得非常好，因为它现在蟹个大了，我们大概呢更能毛乎乎估出来一个可能今天这个量啊或者怎么样品质怎么样。
1: 因为今天很热，所以据说蟹会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今天这次才出现了更难得的，这个是非常难得。
1: 对，
0: 您在市面上想要真真正正达到像我们如此严格要求或者是保证给您的公母，
1: 是
0: 公是5两的，母是4两的，这种是真真实实在在的，
1: 有一种蟹王蟹后的感觉了，对吧？平时你很少看到这种大小的，但是人家有这个大小的，可能那个绳子沾满水，占你不少分量。
0: 对，
1: 我们这个分量实实在在是去了绳的，是裸重哈，
0: 是纯的裸重。
1: 对，
0: 而且这个价格好多，你就不是阳澄湖都卖这价的。
1: 对呀，
0: 说实在话，
1: 对呀，
0: 我们这就是因为是早鸟，我们还没有正式开捕，才给大家一个尝鲜的888。刚才周说那个非常好。你说我把这个钱相当于变相处置在这里。
1: 对呀、
0: 我不要了，或者我发现更好的蟹了，我尝到好蟹，我这个退掉就好了。
1: 我退掉就可以了。
0: 对，
1: 这是早鸟价，很多朋友都知道早鸟价就是比现货价要便宜很多。我们今天仍然是早鸟福利，而且大家可以选全公或全母。10月份吃母的好，那我们用掉一张券。到了11、12月份，我们选全公的，这样子就比较好。所以建议大家买2张券，中秋节要送人，你可能要买的更多一些。多囤比少囤强，因为多囤可以退，少囤到时候现货上了贵了，你就没有后悔药吃了、
0: 那您比如说您要中秋吃，11吃，人家说了要提前5天呢、
1: 对，
0: 不能是72小时了，要提前5天呢，要非常之火热。所以人这个品牌确实很好啊，包括这个右下角这边也都像周如刚才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字非常小啊，
1: 是的，
0: 没事就不用太仔细的照了，就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您要想吃母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此时此刻10月份左右啊，想要吃公的话11、12月份左右全都可以来去换工，所以建议大家就订2张，我不要的话我退。
1: 哎，
0: 我要到时候回过头来想要订，没有888，你可能再加个1字变成1888，
1: 很有可能。
0: 您还要订8只吗？您回过头来想一想，多花了1000块钱何必呢？
1: 就是
0: 抓紧时间，02151111999。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0: 现在我们要有请工会长宣布开股。
1: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幕。

0: 来看看，看到这个画面了，觉得太震撼了，
1: 真是
0: 千军万马去捕蟹。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周周，
2: 好，
0: 我们这边
2: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蒸熟的蟹是什么样子啊！哇，真的油光蹭亮，我都难以抉择，我觉得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好，随便拿一个吧，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屁股非常饱满，肚子特别洁白，然后整个身体是非常非常完整的，稍微就是对，
0: 因为它现在终究还没长特别大呢，所以大家要理解，稍微相对理解。
2: 好，给大家就是直接这样掰开吧，给大家掰开看一下这个环儿。嗯，哇，满满当当的这个环儿，看到没有？现在还没长到位，都已经有这么丰富的一个环儿在里面了。
0: 对，它还未成年呢。
2: 对，
0: 大概是这意思。
2: 它还要长一个月的时间，你想它那个黄得多么满
0: 是
2: 哈？
0: 所以我们要不能拿现在这个来给他评判啊！
2: 是，
0: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定是正正宗宗的阳澄湖的湖中心的蟹。嗯，再强调一遍，正宗湖中心蟹和它旁边的塘蟹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你们再看这里，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湖中心这个位置啊，而且我们给大家做到这个环儿啊，每年都不一样。
2: 对，
0: 那今年的环儿的颜色呢，还没闹，
2: 还没出来呢。
0: 对的，没出来呢，哎，不知道那环儿被我放哪儿去了啊？大概呢，反正一会儿啊，这儿这儿找着。去年的是紫色的，今年这个颜色呢，确实都不知道，不晓得。
2: 对的，而且只有湖中心的蟹是紫色的，如果是湖外围的螃蟹那个是青色的，蟹壳青的颜色。今年还不知道，因为我们要防伪嘛，就怕人家弄虚作假，让大家买到假的阳澄湖大闸蟹。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这也有我们的自己的授权书啊，你看这个授权书呢是每一年我们都必须有。嗯，你没有的话，你是不允许说打着什么阳澄湖的旗号。
2: 对的，这个
0: 不行的。
2: 对，那真的是违规，因为大家都等着吃这一口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一定要防伪做好。我们今天又有脚环，又有农产品登记证，又有授权书，又有 GI 标，所以大家完全放心。
0: 这个都是非常严格要求的啊。你在网上呢，随便给你影印一个啊，说我们家就是这个，回去一查，查无此企业，
2: 太可怕了，
0: 查无此蟹，那还是蛮讨厌的一件事的。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在市面上如果像同样规格类似的啊，
2: 哦呦，你看我们蟹多好，
0: 有可能是大概是五啊，公是五的，母是四的，哎，这写的吗？公五，
2: 母四，
0: 哎，母四的也是八只，
2: 八只，
0: 1678，哇，它能保证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就可以，
2: 真有一种蟹王蟹后的感觉了。这个大小，1900多的，2300多的，送人很体面。今天我们1000块钱都不到，八百，
0: 等于说省了1000呢，
2: 对，
0: 省了至少省了1000块呀。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这个蟹券，你要去使用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个要求。你平常日子提前3天左右，72小时，提前3天，哎，72小时还不止呢，三天，
2: 对对，
0: 是3天，提前3天。然后你要是想要中秋或者是国庆、11，如果是这个时候呢，要提前5天，
2: 奇货可居，就是这样，
0: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全公或者全母，这里也写了，建议大家全公全母都成，看您的需求要求，可以替换相应套餐，相应套餐。替换的日期后面要么10月，要么11到12月。公啊、母啊或者姑公啊都可以的，严格的按照您的要求来给您替换。
2: 对的，
0: 万一这里所绑的蟹断了个脚了，用到您的家里面之后呢，
2: 售后无忧，大家不用担心，一定给大家做赔付的。
0: 回到去绳以后的重量
2: 是
0: 必达5两。
2: 对，
0: 那如果按照人家这么靠谱的企业这么做蟹的话，我估计在其实捞出水啊，应该还要再重很多。
2: 对，
0: 因为它有的还要再水的，
2: 是的，还会失重一点。关键是哈，我们今天可以选全公，也可以选全母，
0: 可以，
2: 大家是用早鸟价锁定了我们马上出来的现货。到时候你发现如果你觉得今年的现货不好，或者现货价能比我们今天便宜，你直接退掉就好了。如果你没有用，你忘记用了，你直接退掉就好了，一分钱都不损失。所以今天宁可多订不要少订。对，每个送人都是这样漂亮的礼盒，红红火火，红运当头，都非常好看。
0: 还致谢了，里面还有那个蟹八件，好像
2: 对，是的，
0: 都配给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样，因为还没有到月份，我们只是勉强的把它抓出水来，
1: 给大家看看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已经好成这个样子了哈。可以想象，真的是未来可期。想想九月份开补节的时候，它长成熟了以后得多大，那个黄那个膏得多饱满哈。今年的蟹大家公认的好，因为今年天气特别炎热和干燥，这是会刺激蟹的生长的。
0: 其实只要是长在那个湖里面的蟹，大家品质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你不用担心说，这个湖的同样的这个地儿的什么的东面和西面就完完全全一点都不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是说这一片划分是给谁了，谁能够有权利把它包下来。
1: 对，
0: 这个就是看一个企业的实力了。我们今天拿回去了888元，一共是有8只啊，8只，公的呢是5两，母的呢是4两。
1: 是，
0: 按照598呢，这个就只数多一点，
1: 10只。
0: 对很多可能老百姓来讲呢，入手性价比
1: 更高一些，对的，是的。如果你不说我要吃那个帝王帝后的级别，我就吃那个4两3两的，感觉也挺不错，也挺不错的啊。然后你送人的话，可能对你特别有重要意义的贵人，或者是老恩师，或者是自己的长辈帮助过你的，那你送他这个888只的帝王帝后级别，显得这份礼物是非常昂贵的，很重的感觉。
0: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拿别的不是很合适，但在吃蟹的时候，正好送个蟹券，
1: 那是太好了。
0: 哦，我真的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不错，
1: 就是人家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也不会说这两天人家可能不在家，或者这两天人家身体不好了不想吃蟹了你送过去了，而是他自己拿着蟹券，他什么时候想吃了时候什么时候换，可能他们家请客，可能他们家有什么重要人物来，人家就愿意用你这张蟹券。所以我觉得送蟹券是一个特别灵活机动特别好的礼物。
0: 而且您一吃这蟹，经常吃蟹的人一品就一咂巴嘴就知道，哎呦，你这是
1: 阳澄湖的，
0: 阳澄湖正宗的，绝对是正宗的，
1: 对的，
0: 哎，不是一边上的或者怎么着的了。你真请一些重要的客人，或者送一些重要的客人的时候，您送一些乱七八糟的，您不知道哪地儿的，那你能拿得出手？
1: 那真有点得罪人了。
0: 就是啊，你说这个钱咱也没少花，
1: 对，
0: 结果送的品质又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还有啊，你要是自己吃的话，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以备不时之需，万一之后价格更贵的很多，我们一看，哦，我们花这个价，就算咱说您吃到了正宗的，假设是正宗的，你也跑湖中心，眼见着他们捞出来了，你就上锅了。这挣完之后了，你发现比我们的便宜，你花的价格比我们便宜，你就退了我们的券不就完了？
1: 就是啊，退货退券不收钱，所以大家我说了，今天宁可多囤，千万别囤少了。多囤了你后悔了，你可以退，但是囤少了，等到现货上市，每年都是这样啊。现货上市以后，你再去问商家，就是价格完全不一样。所有商家都会跟你说，现货就是比早鸟的券要贵啊。所以我真的不想到时候大家再后悔。您宁可现在多囤几张，以后不想要了你
0: 退，
1: 没有损失，也不要到时候一箱蟹多花几百块钱，没必要
0: 啊。有的时候我看那价格多花个1000块，同样的规格也是有的。
1: 对，
0: 好啊，抓紧时间抢，最后12分钟，02151119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3: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实啊，这个蟹好与不好呢，大家在我东方购物买过红顶蟹的时候，你就知道，要不这么多年我们白在这儿卖了。
1: 对的，大家口碑都非常非常的好，
0: 是不是？
1: 而且大家可能也吃过亏、上过当，买过一些不是阳澄湖的，或者是冒充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再跟我们红顶一比，你发现蟹肉有区别，蟹黄、蟹膏的口感都有区别，包括它的外观、形态、大小、洁净度都有区别。所以我们红顶蟹的忠粉、反复回购的观众朋友是非常非常多的。今天啊，我们也是让大家享受到的是早鸟价的福利。到了月底的时候，我们的开捕节到了，现货上了以后，大家都会发现它的那个价格会贵很多。但是早鸟价就是提早用优惠的价格锁定现货的席位。其实你知道，阳澄湖的大闸蟹锁定一只，别人就少一只。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今天多买几张券，到时候你不要了，你可以退掉。但是如果你买少了，到时候就拍大腿，到时候你就后悔了。
0: 888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是公四两，公五两，母四两，
1: 对，
0: 但是一共是八只，
1: 是啊、
0: 一半一半。如果大家买的是598的，想图一个性价比更高一些，个头就会稍小一点。
1: 对，
0: 公呢是四两五只，母呢是三两五只，你看是不是都少一点？别小瞧这一两的规格啊、那确实规格大小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所以送人的话，您可以选888，自己吃要求性价比更高一些，咱们来选这个500多的也没问题，因为它都是阳澄湖的正宗的湖心蟹，不是螃蟹，不是其他地方的蟹，是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0: 这就是我们的地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地儿，正宗的阳澄湖湖中心的一个蟹。
1: 对，
0: 然后我们还给大家有证据啊，你可以都拍下来，比如说我们的地理标志，
1: 是
0: 农产品地理标志。你说在网上卖蟹的有几家蟹农给您提供这个？
1: 是，
0: 他可能是网上，我不知道，那有些很多图片往上一放是不是 P 的，我就不晓得了啊，就是混同学有没有做过手脚的，咱就不知道了。你可以把我们这个都拍下来，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企业每一年这几年全部都有，我们就拿出最近这几年的啊，每年都有，这授权。您是阳澄湖的，能够拿到这个授权书，比如说以去年为例啊，你看就拿到了这个，这是个紫黄花，看到了吗？
1: 对，
0: 这是去年的，今年你说我怎么不展示呢？还没到呢，再过段日子马上就可以了。
1: 是，
0: 您的中秋啦，或者是十一啦，想要提前订的时候有个要求，不能当天的，你一定要提前。比如说像中秋国庆要5天预约哦，因为人真的预约的很多，他们家很火的。提前72小时就普通的，你比如说我要想要大后天吃，你就在今天就要预约了。
1: 对的，
0: 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如果你要说我想吃全公或者全母也行，你看啊，保证你，我以这个为例啊，888为例，公的不低于5，母的不低于4，保证每一只蟹去绳以后足斤足两，保证有质量问题可以赔，都吃公都吃母行吗？
1: 是的，可以，都可以选全公或选母，因为每个时节不一样嘛。比如说9月份、10月份，我们母的好吃，我们就用一张券选全选母的，然后到11、12月份，我们再用一张券全选公的，这已经2张券了，对不对？然后您中秋节还要送人，可能还需要几张券，宁可多订不要少订，多订了可以退，少订了到时候要多花钱，那就不划算了。
0: 这个上面也都写得很清楚啊，有些小建议，什么时候吃公的，什么时候吃母的，可替换的套餐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您说这个券呢，万一我忘了用了或我不用了，那钱能不能还给我呀？
1: 没问题，
0: 完全可以。
1: 对，
0: 您等于说花了钱了，把这个位置、这个蟹先占住了。
1: 对，
0: 然后你要是觉得哪个地方您吃过了比我们便宜的、比我们好的，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3: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我们给大家做几个保证吧，周周。
1: 好嘞，保证给大家哈，公蟹不低于五两，母蟹不低于四两。
0: 八八八的构成。
1: 对，保证每一只蟹去绳后是足斤足两，也就是说，不管是公蟹还是母蟹，我们说它的这个重量是裸重，是净重，是不含绳的重量，而且保证给大家有问题。有质量问题哈，一定给大家做售后包赔，比如说什么断腿啊、死蟹啊，一定给大家做赔付。另外，我们的券是可以退的，您先把早鸟优惠囤下来，到时候要不要用、要不要送人，或者是自己想不想留，如果你想留的话，你就留；如果你不想留，你可以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多花。但是以我们多年的经验来说，现货上市以后就是比早鸟优惠的券要贵很多，所以今天宁可多囤，不要少囤。多囤了不要了可以退，少囤囤了，到时候是真金白银，要把这个差价给补回来的。嗯，
0: 而且我们在兑换券的时候呢，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比如说刚才周周也可能也提到过了，我们两张券拿回去了，全公全母的。
1: 对，
0: 在提前三天的时候要预约啊。
1: 是。
0: 要遇到国庆了、中秋了，要提前五天进行预约哦。这个时间大家记清楚，万一不想要的话，你就退了就好了。
1: 对，全额退款退货，
0: 把保险站住再说嘛，其他的不用考虑。打电话订 021511199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江河然家服装，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

0: 4日起即将上档，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上一档直播咱们卖的是这个大闸蟹啊，现在呢秋风一起的时候呢，就是该吃大闸蟹了。但是呢，我想问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您有这个资格吃吗？能吃几只？您的血脂方面有时候看一看咱的这个检测的单子呢，比如说那四项的指标允不允许你多吃一些，比如说油脂高的、肥肉高的或者热量多的这些食物呢？那一定要关注起来啊！今天呢，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 BLH 的这个98 RTG 的鱼油，观众朋友们。这个 RTG 型的鱼油即将也要断货，因为上一周的时候我跟这个李总当时做直播的时候他就说了，我们如果一旦断货的话可能要到十月中下旬才会来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所以我们就在说啊，现在的鱼油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行情，其实很多人呢都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咱们且买且珍惜，尤其是高纯的鱼油，包括还有我们说今天它是 RTG 型，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确实刚才人家一节目一开始呢，就把这个目前啊鱼油市场的这个紧张的行情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确确实实啊，因为尤其是高纯度的鱼油市场啊，现在是供不应求。因为呢，我们受到配额的影响啊、幼鱼的影响啊、包括出油率的影响啊，所以今年的鱼油的整个产量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说可能要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但是很多人说啊，我天天都在吃的呀，那你这个断了，我怎么连得上呀？我对我的血管的养护，那就不能够停止呀。所以很多人说呀，看到有赶紧就先买了再说。
0: 是，其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都在强调啊，吃鱼油吃的是什么，纯度一定要往上升。市面上还有时候可能在给你普及90、95的鱼油，我们今天瓶身标注的 Omega 3的纯度已经是达到了98。
1: 对，
0: 98是保底。我们呢经过抽检之后呢，其实纯度这个批次更高了。我们请大刚老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抽检报告哈。
1: 对，因为我们花的钱呢是这个98鱼油的高纯度鱼油的这个钱，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能够吃到真正的 Omega 3的纯度是98%。但是呢你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98%，所以呢本着对大家负责的这个心态，我们就拿去到第三方权威机构去做检测，把这个批次我们是实际抽检的结果跟大家汇报一下。总的 Omega 3的纯度呢保证在98，而且再给大家带来惊喜，它达到了99.73。你想啊，100%是天花板，那我们是接近于完美的这个情况了啊。
0: 是，
1: 所以呢，应该讲啊，非常非常优秀了。那么再来呢，我们一粒鱼油总的含量啊，总的这个重量是1500毫克。但是我的 Omega 三，也就是我最需要吃的这个 Omega 三，是多少呢？1495.95。说实话，这个是几乎就是纯的 Omega 三了，对不对啊？好，那么其中 EPA 对我们的血管有帮助的，那822.8克啊毫克啊，包括呢 DHA， 那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大脑，包括视网膜有帮助的，那 DHA 是635.9毫克，包括海豹鱼油当中的。这个 DPA 也是37.2毫克，所以我们看啊，我们不仅能够保证98，而且真正经过实际换算之后还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给观众朋友来说啊，咱今天的吃鱼油呢不需要再随餐去吃了。很多的叔叔还说哟，每次吃鱼油呢我基本上呢都要像一个上了一个闹钟一样的，老有时候忘记。观众朋友今天看到了咱们的剂型是什么呢？ RTG 型，无需转化，咱们也不需要随餐吃，因为现在的整个的结构链发生改变了哈。
1: 对，我们都知道呢，很多啊有一些鱼油，大部分呢我们说普通鱼油啊，它在这个存在的形式是什么呢？叫两个脂肪链。两个脂肪链呢，比如说像这样的两个脂肪链，但是我们人体啊，它在我们的 Omega 3的存在的形式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三个脂肪链。它是三个脂肪链。
0: 对，
1: 那所以说你从两个脂肪链你要变成三个脂肪链，你需要你的胃酸胆碱啊，然后呢消化吸收，在这个转化，把它转化成三个链的 Omega 3的形式。甘油三酯再被我们所吸收。
0: 对，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损耗，对我们身体造成负担，那它一定是有大部分的这个损耗在里面的。所以呢我们从工艺上给大家做了全新的升级。我们现在的 RTG 型是什么？它其实直接就给你做成了三个脂肪链的形式。那么它直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它就无需过度，无需转化，直接被吸收。所以这就造成了什么呢？我们的整个吸收率就大幅度的提高。
0: 对，是。说到吸收率的时候呢，我们要和观众再来说一声啊，为什么 RTG 型的鱼油卖的 贵，而且且吸收要好。嗯，您看咱今天抽检下来，它的纯度是达到了99.73%。
1: 对，
0: 这一粒 RTG 型相当于是四粒咱们同纯度的 E 型的鱼油。
1: 对，
0: 酒吧鱼油在咱们东方购物原来卖那个大红瓶的时候，这一粒基本上也要卖到4块多钱。所以您自己想，四粒下来相当于是16块钱。我们今天一粒下来，其实价格核算的同时还是高品质。
1: 对，
0: 而且现场呢，我会请大刚老师再给大家挤出来看一看，我们今天鱼油的品质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们来看一看品质哈。
1: 对，我们都知道，其实呢，很多人吃说是吃鱼油，那其实鱼油不等于是欧米伽三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呢，它颜色偏黄，而且我挤到水当中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是，
1: 你会发觉啊，它整个的水面上它漂浮了一层，然后发黄了，颜色开始发黄了，对吧？
0: 是，
1: 一层油一样的东西。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饱和脂肪酸，对吧？饱和脂肪，那你想的是什么？胆固醇呀，
0: 对，
1: 包括我们吃的这个脂肪之类的呀。那么其实我们吃这个，欧米伽三其实就是要跟它做对抗的啊。那但是呢，我们今天把这个呢，我们高纯，你看颜色就不一样了，
0: 是，
1: 这是很清澈的、透明的，几乎是无色无味。我把它挤到水当中去，大家看，
0: 对，
1: 没有那种发黄的，而且它是呢，颗颗晶莹的，而且呢，非常精粹的这个状态。
0: 对，
1: 这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纯度足够的高，
0: 是
1: 没有其他的饱和脂肪酸，我们都是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我们的纯度再次跟大家说，我们是达到了99.73%。
0: 经过抽检之后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首先它这款鱼油我并称为打引号的三高：一、纯度高；
1: 对，
0: 第二，刚才我们说到了它的 RTG 型吸收更好。
1: 嗯，
0: 那当然高纯度高吸收的情况下呢，意味着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更贵了。观众朋友们，这一瓶的价格在外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多少钱哈。
1: 啊，在它的专柜的价格呢是899块钱，因为它是 RTG 型，它不需要随餐吃，而且它是真正的高纯度的酒吧鱼油。
0: 是的啊，那您想想看。看，如果说30粒的话，一粒算下来要20多块钱，老两口一天要吃下来，一人一粒的话也得要
1: 30块钱喽，
0: 对吧？你想想看，
1: 小60了，
0: 哎，将近小60了。那很多人说我吃不了，这个价格太贵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能够吃得起，同时还能够坚持去吃啊。三瓶装，咱们的价格是999块钱，这是咱们的小组合。
1: 对，
0: 建议您长期吃的话，我们选择大组合构成6瓶装基础之上，相当于小组合咱们翻了一个倍，同时额外再加赠2瓶给到大家，每瓶算下来250块钱不到，那你想想看，这一粒算下来的话，基本上也就是在5块多6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的话，更加的划算。但是我们反复强调了，错过今天，下次来断货的时候，上一次我跟李总做直播，他已经明确说了。就是6瓶加第7瓶，第8瓶没有了，不会再给你加了，因为现在鱼油的价格上涨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1: 对，同样的价格你要少一瓶，
0: 对，
1: 少一瓶那等于少了899块钱的专柜里面的一瓶的这个价格。所以劝大家啊，如果你是常吃的，你对这个高品质的高纯度的鱼油更高要求的，那今天这个机会就不用错过了。
0: 而且不用担心，咱们的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观众可以看到啊，2026年1月20号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1月19号。
1: 对，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东方购物咱们的鱼油真的是供不应求。人家这个批次可能新鲜到说，哎，我们这个批次还有很多货，但是我们的货已经是即将要卖完了。
1: 对，
0: 再下一个批次再来的时候，可能要到10月中下旬了。
1: 对对对对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批次啊。
0: 对，
1: 其实我们是每一批它都有这个啊。iForce 它都有专门的这个批次的，这个批次是 U601350 啊，就跟大家后面是一一对应的。
0: 对，啊，
1: 它是每一批，像之前的我们给大家卖的，它这个批号就不一样了，
0: 是
1: 512107，
0: 对，
1: 512185，
0: 对，啊，
1: 这个是402003，而我们这一批目前没有比它更新了，这一批就是 U601350 啊 ，U601 跟
0: 我们的底部都是有的，
1: 是要，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您回家可以去对照一下，您看一下我们说的是不是这个批次啊？所以 IFOS 的这个认证，每一次我们要生产的时候都要有这样做的一个检测。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每一瓶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下一次断货的话要等到10月中下旬了，建议大家直接多囤货。接下来的比如说中秋佳节呀。11小长假呀，咱要是走亲访友送礼的时候，现在鱼油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这种高纯鱼油，请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你洗的我就开始吃的， 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个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咁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3: 我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4: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3: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5: 他父母90几岁了。
4: 哦，也在这里吗？
5: 对，在马路对过。
3: 哦、这个，我每天烧好是
5: 吃饭，一个就小菜烧好。
3: 菜烧好是端过
5: 来。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2。
4: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哎，那他们状态怎么样？状态怎么样？
5: 他们
3: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4: 哎，是吧？
5: 哎，他说精神好啊，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哎，这个就服气了，
3: 吃了，
5: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3: 哎，已经几年了，吃了几年了，反正我没给他吃。
6: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点几也不知道咋了，哎，但高了嘛，他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
3: 有信心，
6: 很有意义。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的是在热销当中的。刚才您看到了管叔叔还有钱阿姨跟随着咱们 BioH 呢，已经是走过了8年的时间。如果说没有效果不好的话，您不会是要相信我们一直是做这个跟踪采访的。因为其实大家现在都是关心到咱们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心和脑同样重要的后边一定会跟着血管。血管通往咱们的全身上下，所以您想想看，你最近早上起来有没有头晕啊、手麻啊、胸闷啊，很多的一系列的问题，这时候一定要引起注意。而且现在呢是晚上快7点，刚好是咱们要吃饭饭点的时候了。今天是周末，难得小朋友又是开学的第一周，哎呀，犒劳一下小孙子小孙女，咱们今天家里边亲人团聚，吃得好一点，油一点，没关系的。但是您想想看，您的身体允许你多吃这些油的东西没有？对不对？
1: 那你的脂质垃圾是不是在你的血管当中又更增加了一些？那么这些呢，可能啊，就会影响到你的心心脑脑的问题，对吧？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日常养护啊，你要日常。
0: 对。
1: 天天的长长的你要都要坚持去做，
0: 对，是，哎，
1: 这样的话呢才能对你的身体更有帮助。
0: 是的啊，所以你想现在呢，尤其是刚开学一周的一个情况，咱们呢要调整作息，对吧？
1: 对。
0: 然后饮食上面可能也有做了一个调整，包括现在又是在季节交替的一个时间段的话，咱们更要关注自己血管方面的一个问题。你看像我跟大刚老师，我是从去年年底就开始吃，大刚老师从今年3月份开始吃，
1: 是，
0: 然后一直吃到现在。我们现在啊都不需要催促对方了，尤其是一看对方那个兜里里头到点了就会拿出来，
1: 哎，
0: 该吃鱼油了，是不是？
1: 是是是，到点吃那个呢，那还是一应醒的。
0: 对，
1: 其实我跟你讲，你今天有了 RT 进行，你哪怕忘了，你只要今天你这个时间内，你哪怕早饭没吃，你中午吃都可以的，随随便便你下午3-4点钟吃都可以的。RT 进行，它直接吃，直接吸收，
0: 对，
1: 不需要随餐，而且吸收率又是大幅度的提高。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它今天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先和观众来分享一下咱们吃的东西，因为现在刚好是饭点。对吧？很多人说我今天一日三餐啊特别的丰富，那你说我缺不缺这个Omega-3呢？我们来看一看，
1: 咱们自己对照自查一下啊。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当中，哎，你看米面呀，包括鸡鸭鱼肉呀，包括牛奶呀、鸡蛋等等之类的，我们会发觉它有一个特点啊，它首先脂肪呢都是有，但是呢Omega-3的含量非常之少，对吧？0.02、0.040，那鸡蛋当中是0，牛奶当中是0，基本上都是0点几，是吧？
0: 是。
1: 好，那有人说像今天 是吧？小孙子去那个辛苦了、嗯、
0: 对
1: 啊，礼拜六礼拜天给他补一补，红烧肉烧一点，
0: 哎、对
1: 是吧？肚子哈，各种哈旺、嗯，对吧？有人在家里面儿子喜欢吃内脏的，来一个。
0: 对，是
1: 我跟你讲，脂肪含量偏高，但是欧米伽三通通都是零。
0: 嗯，
1: 所以中国人由于我们的膳食习惯当中啊，你看啊，他的欧米伽三每天大概是多少呢？结论，我们的欧米伽三的摄入量每天大概只有49毫克每天。
0: 嗯，是。
1: 但是中国营养协会推荐每天摄入量是多少？1000到2000毫克。
0: 对，
1: 你像有些国家，像挪威啊，像冰岛这些国家呢，他们的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的关系，
0: 对
1: 吧？
0: 是
1: 深海鱼吃的比较多、嗯，那么相对来说他们的就会比较高。而我们这个缺口啊，应该讲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0: 是，来、嗯，我们再看一看啊，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后边，
1: 好吧？
0: 后边
1: 有一些啊，
0: 有一些国家啊，来、嗯、我们看，比如说像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
1: 对，
0: 对心脏好，你一天摄入1000，但如果您说要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哎、你要摄入到3000毫克，
1: 嗯。
0: 如果说对于欧洲心脏学会推荐来说的话，日常的保养是1000，但如果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吃到4000毫克。
1: 但是我们日常只有49毫克，
0: 所以
1: 离这样的3000、4000，我说句实话、嗯，你差的距离太远了。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还是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来进行补充。
0: 哎、是，
1: 我们这一粒1500毫克。
0: 对，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要和光头提示一下啊、嗯，您看现在购买鱼油的频道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包括各种小程序也好呀，短视频也好。您看咱们今天是大颗粒的，虽然说吞咽的时候你觉得有点卡喉咙、
1: 嗯，
0: 这个实话实说，但是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
1: 量足啊，
0: 量足。人家现在你看有一些广告语是什么呢？哎、每一份你要吃多少？吃2粒，吃3粒不一样。
1: 嗯，
0: 我们今天1粒管够了。
1: 嗯，
0: 所以人家你比如说像人家做成那个，比如说500毫克的，人家做成1000毫克的，我们可以做很多呀。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你像前面这种，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吃鱼油不代表你是真的把欧米伽三吃进去了。
0: 你看，
1: 你想。这很多带过来的是吧？这一大罐一大桶里面，
0: 看看
1: 里面可能也200粒的，
0: 那、
1: 里面多少呀？你看单粒，它只有82.5。
0: 这个我都不比了，
1: 啊、
0: 来，我比这个啊，观众朋友们，
1: 对吧？
0: 您看啊，它这个瓶身上面有写了一句话，是每1000毫克它含有300毫克的欧米伽三，这就是3零的鱼油。
1: 30，
0: 对吧？30的鱼油就给你卖1块钱、2块钱一粒的时候，哎、你觉得已经很便宜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几乎这一粒相当于它的5粒。那你说你这个5块钱吃下去，杂质吃到了70%，
1: 对，
0: 对吧？
1: 嗯、
0: 5粒下去的话，70%，3500毫克吃下去的全部是杂质，
1: 是
0: 吃到的是饱和脂肪、
1: 嗯。
0: 你说你是给血管添堵呢，还是为它添砖加瓦的？
1: 对
0: 不对、
1: 啊嗯？所以反观我们啊，我们今天呢这一粒纯纯的欧米伽三，
0: 嗯，
1: 我们这1500毫克当中，欧米伽三是占了多少？你看啊，欧米伽三占了1495.95毫克，
0: 嗯、
1: 一共1500，哎，
0: 对，
1: 我1495.95，哎、
0: 嗯，
1: 那不是已经顶着天花板的一条线了吗？对不对啊？
0: 对，
1: 再来，你看啊，我们真是纯纯的优等生了，99.73，
0: 对。
1: 哎，你一共是100%，我都已经是99.73了，对不对啊、嗯、？EPA 882.8克，DHA 啊635.9毫克啊，DPA 啊，包括是37.2毫克，这都是我们说我们也不相信，
0: 对，
1: 我们要确保你拿到的一定是98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去做检测，抽检下来结果不仅能够保持98，而且还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批次一旦售罄的时候，断货要将近1个多月的时间，嗯、而且关键呢，我们这次的批次非常。的新鲜，观众朋友啊，咱一直可以吃到2019年1月19号呢，不用担心的，放心大胆的囤货。就是我说到的，不光是老年人的专属，您看，像我跟大家老师现在中年人，我们也在吃，
1: 对
0: 不对？天天吃、嗯，家里边如果是一家四口，你看小两口、老两口都吃的话，消耗起来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尤其是9月份，现在陆续各大这个单位又开始组织体检了嘛，
1: 嗯、对
0: 吧？
1: 对对。
0: 哎，您去吃一段时间，您看一看你的这些指标，就是像我们学生考试成绩怎么样的话，一定是成绩说了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抓紧时间，咱们的这个8瓶装备货不多，
1: 嗯，
0: 且买且珍惜。一旦断货，下一次来8瓶没有了，就给您7瓶，少一瓶的话，你不就少了899块钱了吗、
1: 啊？嗯，
0: 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肝有三支吧，我现在都是零点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哎，
1: 是比就
0: 比以前
1: 标准还要好，
0: 哎，还好。
2: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3: 七年了，
4: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肉麻炒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2: 啊，
4: 在
3: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2: 啊，现在都是您烧，
3: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都是我。
1: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3: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5: 看啊，观众朋友，您刚才看到了管叔叔一家还有阿姨呢，确实现在的整个的精神状态不一样，他们还要照顾上面90多岁的老人啊，他们70多岁现在还要照顾90多岁的老人，
6: 是。
5: 然后90多岁这两个老这个我们的老太太，
6: 哎，
5: 还有老先生，
6: 老
5: 对吧，
6: 嗯，
5: 哎，人家精神状况还都特别的好，
6: 嗯，
5: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现在老有所乐是不是，
6: 嗯，
5: 咱这个又有钱又有闲，退休的时间大把的，
6: 嗯，
5: 您可以帮着带带孩子，哪怕你说不愿意出去旅游啊，您看东方歌舞昨天我跟这个大刚老师介绍的青岛游啊，
6: 对对对，
5: 还有更远的南极北极啊，
6: 嗯，
5: 您是愿意
6: 多走走
5: 多
6: 看看
5: 多
6: 看看世界，
5: 对对，
6: 是吧，
5: 嗯，
6: 多看看人文地理历史，然后呢多吃一下天下的美食，
5: 对，
6: 不枉此生呀，
5: 哎，
6: 对不对，但
5: 是
6: 这一切的背后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啊，
5: 嗯，对，
6: 哎，
5: 是你哪怕你说我有钱有闲但我身体不行的话，你说你谈何去吃这些美食看这些美景的，
6: 对
5: 不对，
6: 嗯，
5: 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现在把身体保重好，这是第一位的，
6: 啊，
5: 尤其是很多人说，哎，我们上海的这个健康意识是领先的，
6: 当然
5: 可能在10年前20年前就有家里边的人在国外帮你代购这些东西，
6: 嗯，
5: 但现在不需要了，
6: 嗯，
5: 我们现在东方购有这么好的高纯鱼油，你像我去年出差的时候我每次都会说我去的欧洲好几个国家我看了一下，我以为说那边可能价格更便宜一些，
6: 哎，
5: 纯度更高一些，并没有，价格贵的同时可能跟我们的饮食结构不一样，他们要找到这么高的欧米伽三纯度的，
6: 嗯，
5: 真的是很少哈，
6: 对，
5: 嗯，
6: 我们看到大部分可能就是70的左右的这个鱼油比较多一点，
5: 是
6: 啊，但是真的，
5: 嗯，
6: 国内大家看看，你看这款30的，
5: 对，
6: 是吧？
5: 是，嗯，
6: 我跟你讲，30的，你看真正的欧米伽三就30%，
5: 对，
6: 其他杂质70%。
5: 哎，
6: 说句实话，我说的不好听一点，你吃进去的，真正要的东西少，
5: 对，
6: 你杂质多，
5: 对，
6: 那你身体这些杂质吃进去，你要不要把它代谢掉？你身体的负担大不大呀？
5: 嗯，
6: 所以，
5: 啊，
6: 纯度高的，那就是你要的东西给你高，
5: 哎，
6: 但是杂质啊这些东西就特别的少，几乎忽略不计了。
5: 嗯，是，
6: 哎，
5: 所以啊，36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您现在看到画面呢也是上个月啊，
6: 嗯，
5: 我们的这个李总呢他是去到新西兰干嘛去了呢，要鱼油的原料去了，
6: 你看新西兰的繁华中心的背后的那个大的电子屏幕上面啊，
5: 哎，
6: 广告巨幅广告，
5: 嗯，
6: 全部都是
5: BLH，
6: 对
5: 对，就是在那个皇后大道上头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反复强调了，不光国外畅销在咱国内也是一样的，但是备货已经不多啊。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和观众朋友说的是什么，就是管叔叔一家刚才还有看到的钱阿姨，
6: 对，
5: 我们就说呢学生考试学习成绩好不好在于他的考试，你看我们看几个数据哈，
6: 好的，
5: 嗯，
6: 我们把这个他们的数据啊都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啊，
5: 嗯，
6: 你看管叔叔2026年6月4号啊，他的这个数据大家看一下，
5: 嗯，
6: 大家比较关心的比如说啊某油三酯，
5: 对，
6: 只有0.87，
5: 哦，
6: 对不对啊，
5: 真好，
6: 哎，总某固醇你看，
5: 嗯，
6: 5.41在范围内啊，
5: 对，
6: 尤其是大家很关注的跟血管信息低密度的那个是吧，
5: 嗯，
6: 2.68，
5: 对，
6: 那已经很好了，对吧？那钱阿姨也是2026年，
5: 嗯，
6: 也就是两个月之前吧。你看，7月15号刚刚做的啊。
5: 对，
6: 你看某油三酯0.77还要好，
5: 哦，是
6: 啊，
5: 嗯，
6: 总某固醇你看4.40，哎，这个还要低，
5: 对
6: 啊，低密这个东西你看1.71，那就是极为理想的这个数字了。
5: 对，
6: 这个指标是直接跟我们那个是有。斑斑块块是有关系的啊，
5: 哎，所以啊
6: 对对对，
5: 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呢如果你要说真的鱼油没有效果是智商税的时候呢，
6: 嗯，
5: 你可以忽略它，没有那么多的人一直前仆后继的说在东方购物买鱼油，对吧？咱们还要牵扯到断货。说到断货，很多人说这为啥会断货呢？鱼油有什么样的缘由会断货呢？啊，如果你是长期吃鱼油的，关注鱼油市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三大因素。
6: 对，咱们国际市场呢，因为我们说鱼油啊，鱼油不是你随便你说要多少就有多少。第一，它是受额配额的这个限制的。
5: 对，
6: 年度配额去年有470吨，今年只有300吨。
5: 对啊，
6: 所以它去年比今年，你看它已经下降了170吨，少了170吨是总配额。
5: 是。
6: 第二点呢，你看幼鱼的比例，大家都知道，一船鱼打捞上来之后，成年鱼可以做鱼油，幼鱼还得放回大海当中去的。
5: 是。
6: 那去年呢，一船鱼上来之后，10%-20%的幼鱼，换句话来说，80%-90%是可以直接做成品鱼油的。
5: 嗯。
6: 但是呢，今年啊，你看幼鱼的比例要占到一半，40%-50%。
5: 是。
6: 所以一船鱼打上来，一半要放回大海当中去，再去生长的。
5: 对。
6: 所以它就是非常少。再有一个呢，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啊，这个呢确实鱼是比较瘦的。
5: 嗯。
6: 啊，去年的鱼，你看鱼油出油率4.8%。
5: 嗯。
6: 2026年，你看它出油率，它只有1.8%，哎，那这个你想想看，配额少了，幼鱼比例高了，而且呢出油率还少了，这些综合的因素就造成了全球鱼油市场的整个它的需求量一点都没变，但是供应链却非常之少，尤其是什么呢？高纯度的鱼油、高品质的鱼油，这个市场上是少之又少了。现在
5: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呢可以把整个的这个板拍下来。首先第一个，我们批次很新鲜，今年的1月20号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的1月份。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了Omega-3吃的是什么？就是它的纯度。
6: 对，
5: 今天我们的纯度达到经过抽检之后99.73%。
6: 嗯，
5: 您想想看，有用的Omega-3是占比啊，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我们的Omega-3就1495.95毫克，杂质不到
6: 0.27%，杂质只有0.27%。
5: 对，
6: 你想想看，这个跟以前比如说三菱，它70%是杂质的，
5: 是，
6: 对吧？70%，我们是0.27%。
5: 而且关键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它今天是高吸收啊，因为呢它是 RTG 型，吸收更好的同时，关键不需要随餐去吃。
6: 对，
5: 这些您都可以拍下来，现在手边有手机，问一问这些，比如说智能的 AI 的这些、这个 app
6: 呀、天问呐、都可以去查一下，问一下，对吧？
5: 是，如果说哎，告诉你是好的，咱赶紧抓紧要来订，因为我们说到了备货不多，一旦售罄的话，咱断货要到10月中下旬，而且是一切顺利的一个情况下，所以建议大家呢多囤一些，尤其是接下来的，比如说11小长假呀、中秋佳节呀、走亲访友的时候，需要给长者去送一些礼物的时候，我觉得它今天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7: 都知道东方购物，前面看到那个那个 VISA 当中那个管叔叔，他有一次到我们东方购物来，他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是2.几，
8: 比我好。
7: 当时钱阿姨就说了，我比他好，对不对，钱阿姨？
8: 你们竞争太卷了吧？
7: 然后他带来了报告，观众朋友们，钱阿姨今天应该60多，快70了吧？
9: 我69，
7: 马上主席啊。低密度脂蛋白就是那个会在你的血管当中扔垃圾的那个脂蛋白，越低越好。钱阿姨是1.9，管叔叔也是70岁，是2.69，我是3.1，安迪是多少？
10: 我快4。
7: 安迪是4。
9: 安迪不行。
11: 我因为这也是在这个小区里面，我原来是北太尉的。
7: 哦。
11: 北太尉的，所以认识的人很段时间就是人很萎靡不振的。
10: 哦，就从以前精神不是特别好到现在。
11: 因为我那个时候装了支架，人总会感到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
9: 自从吃了鱼油，装过2根支架，后来就一直没有装，到现在身体感觉一直是很好，
12: 一直很好
9: 啊。
13: 好呀，好不就选了呀？鱼油他跟我一起吃的呀，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
14: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就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15: 就又得顶了两次，脚了啥到墙，挂了吃了蛮好。可我在红光门门口对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
16: 我侬爱
15: 吃
16: 吧，
15: 吃吧。好，那搁了我那顶了又顶了两次。
17: 鱼油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的，原来嘛吃着有这个是。这个是白色的，1998八瓶装的，那要么不要吃，吃就吃好了。基本上我天天要唱五个唱，复合唱。啊，
18: 侬还做副唱？
17: 啊，这做谁了？
18: 来，
5: 哎呦，没救没救没救了。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doing? 观众朋友啊，您看到了，咱跟踪采访的不是一年两年，您看看我们一直啊都有采访，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基本上呢是8年的一个时间。管叔叔也好，钱阿姨也好，包括还有贺叔叔一家，还有一个好像是田阿姨还是谁，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您看，原来心脏搭

0: 支架，这坐在那儿不愿意讲话，到现在噔噔噔噔噔一直能够原地踏步，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1: 对，
0: 能坚持下来不容易，而且呢一个传一个，很多人刚开始都是自己吃完了，然后再觉得说，哎，好像身体有一些发生变化了，
1: 对，
0: 再让身边人再去吃，老公啊，亲戚朋友啊，原来觉得是智商税的，哎，最后发现有点门道。
1: 你看他们现在都比什么呀？
0: 对，
1: 就比那个指标嘛，
0: 指标
1: 对吧？对，就低密度那个，
0: 哎，
1: 你看那个我是2.9，你是多少？你2.6，我多少？我比你漂亮，我1.7。
0: 是，
1: 那确实说句实话，1.7拿出来这个数字是真漂亮了，对不对啊？
0: 是，对。
1: 那所以我其实你看啊，这个是非常好，这是什么呢？对于自身健康的关注。
0: 对，
1: 因为由于你自己，你千万不要把自己身体不当回事，我无所谓的，我随便我什么生活作息，那不行的。等到你真的去要做检查的时候，数据一出来，你自己都会吓一跳的，
0: 是，
1: 子女都会被你真的是跟着一起吓一跳的。
0: 是，
1: 所以你看长期关注的，长期补充的，你看他们定期的他去检查，定期的他看到这个数值，他心里就更有信心了，更坚定了他长期的这个啊坚持。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您要想想看，咱现在高架呢，晚上12点还要封路，对吧？
1: 对啊，
0: 要修修补补，您的血管对吧？您的血管跟着你多少年了？
1: 是，
0: 尤其是最近天气还算是比较热，咱空调还是要开，
1: 要开，
0: 对吧？
1: 要开，你看闷热嘛，
0: 就是地铁上、商场里有一些一进去，哗，那个冷气，你就觉得浑身要打一个哆嗦的。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您看看，这是咱们身体的这个血管，但是呢，随着你长期的使用，它里边有一些让你需要修修补补的一些地方，对吧？您看看这个血液，如果这儿您不修修补补，通到大脑，你大脑为什么会缺氧觉得头晕？
1: 对，
0: 通到心脏，你心脏为什么会觉得好像胸闷气短？
1: 是，
0: 对不对？
1: 好，
0: 这时候呢，你说我们血压还比较平稳，
1: 哎，
0: 但一旦如果进入到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空调房间里边，突然打一个哆嗦，您的血管这时候收缩，哎，血流是不是通过去的地方窄了？
1: 对呀，啊，
0: 一
1: 个是你看啊，在夏天我们说空调房间，基本上公共场合现在都是有空调的，室内都是有空调的。
0: 是。
1: 再有一个，我们现在马上就进入到秋天了呀。
0: 是。
1: 啊，从节气的角度上，马上进入秋天。进入秋天之后，你肯定就冷了嘛，你血管一样的收缩呀。
0: 对。
1: 那你收缩，你同样的，你原来四车道，你现在变两车道了。
0: 对。
1: 你是吧？所以呢，你这尤其纸质垃圾的堆积在这个地方，那你就管道就窄了呀。
0: 对。
1: 那一窄之后，供血量它自然就受流速它就少了，供到你的大脑当中，
0: 对，
1: 血液少了之后缺氧，缺养分，对吧？哎呀，闷呐，思维不集中啊，等等，昏昏欲睡啊。那心脏当中如果说缺了这个血流少了，
0: 对，
1: 供氧少了之后，你闷呐，胀啊，难受啊，走两步喘了呀，那么这些情况都会慢慢的反映出来，你的感受就会很不好，对吧？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的日常的养护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咱八瓶装的备货谨慎最后十足了，
1: 对，
0: 反复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的首先我们的纯度很高，再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抽检的报告哈，来看一看。
1: 因为呢，我们说句实话，大家花的钱全部都花在哪儿呢？是高纯度的酒吧鱼油。
0: 对，
1: 我知道很多人说，我知道30我肯定不吃了，因为杂质太高了。70我也不吃了，因为还有30%的杂质呢。
0: 对，是。
1: 那我冲着你买的就是98，意味着什么？98的鱼油，
0: 对，
1: 2%的杂质，对吧？好，那我来。很多人说，那我到底是不是这个最重要了？因为它不便宜，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本着对大家负责任的态度，实际送出去，第三方权威机构做检测，经过换算之后，总欧米伽三的纯度，我要吃的是欧米伽三啊，不是说鱼油两个字。
0: 对，
1: 你要特指欧米伽三，它的纯度不仅能够保证是98，而且更高的达到了99.73。
0: 对，是。
1: 你看，杂质只有0.27耶，杂质剩下来只有0.27，连0.5%都不到了，
0: 哎，
1: 是吧？总的一粒1500毫克的重量当中，我的鱼油就是我需要的那个东西，它占到了1495.95毫克，杂质只有多少？4.05毫克。
0: 哇，
1: 这个简直是，我觉得真的是金字塔塔尖的这个程度了啊！
0: 是，
1: 而且 EPA 啊，含量800多毫克，DHA 600多毫克，DPA 37.2毫克，所以这个才是什么呢？高品质、
0: 对
1: 高纯度的鱼油，
0: 是
1: 再加上吸收好。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它今天是 RTG 系列，我们说了第一个，首先它不需要随餐吃，不需要是这个脑袋上像有一个紧箍咒一样的，我吃饭一定要吃鱼油的，随时吃可以。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 RTG 型比你原来吃的同纯度的E型
1: 啊，
0: 咱们一粒相当于是4粒，
1: 对
0: 不对？
1: 哎，那这样的话呢，第一个你吃一粒就相当于什么呢？你的把每天摄入的欧米伽三吃进去到位了。第二点，相对来说你的杂质你少很多呀，你的身体不需要那么多的杂质吃进来，我还要把它代谢出去，增加身体 身体的负担，所以很多人懂了之后就直接买高纯度的，像酒吧鱼油就在他们的选择范围之内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刚才看到很多顾客买了小组合的，退掉了，因为觉得不划算了，对吧？你小组合三瓶装999块钱，单瓶算下来300多，对比外边的价格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您看到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大组合6瓶翻了一个倍，同时又多赠您2瓶，
1: 多2瓶哦，
0: 对吧？
1: 一瓶多少钱？大家看一下，一瓶外面是899块钱，你要在外面买的话，2瓶就是将近1800，哎，
0: 对，
1: 这2瓶下次如果说没有了，那你说你可惜不可惜啊？
0: 对啊，
1: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一定是小组合不要买，你买大组合，因为你同样翻个倍的价格，但是你多了2瓶。而且我要提示大家，下一次你再看到这个鱼油，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10月正如果顺利10月份，如果不顺利呢？
0: 对，
1: 你还不一定有吧？
0: 对，
1: 即使他现在再有了，我说句实话，即使保证这个价格，那还有这第8瓶
0: 吗？瓶数少了，
1: 瓶数少了呀，等于你变相你就价格上去了呀。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就是讲条件允许，我也觉得就是讲吃点，对吧？阿拉不是讲一个前头不晓得呀，后头哦有了搿个只产品以后，我就觉得阿拉朋友搿么之间讲了以后，哎，我觉得到吃吃到现在是觉得就蛮好，觉得就一直现在长吃下去，都确实觉得是。
3: 一直吃下去的，会的，
4: 肯定要吃，肯定要吃的。他这是第9次那个。
3: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4: 这么恩爱的吗？
5: 当像画的感觉。
3: 对，好。但是在网线走向。
5: 哦。阿姨看上去漂亮呀。里面。
3: 有两张我把叔叔走出来，我就不发了。
5: 好的。哎呦，叔叔跟我帅气的。
4: 有时候嘛，我自己在家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打不打
5: 啊，就这样子
4: 啊，打40分钟。
5: 哎呀，长时间
4: 一个新闻全部看完，一边到天气预报，
3: 一边看电视，
4: 看好啊，结束。
2: 七个五油还是搿个百奥盒的，就是一更新回来了，我跟了一道跟进，我有可能会跟到终身。它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6: 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
2: 我现在阿拉先生、阿拉囡恩侪吃个，阿拉讲心里话，尤其是对我囡恩，我总归是好的习惯。
6: 我就跟了这个百药和升级，不断的了一个，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阿拉因为现在主要是保护心血管，保养就是注重各个方面保养。价钿阿拉倒不在乎了，因为现在阿拉退休工人讲起来，主要是身体第一。侬讲身体不好了，侬吃搿眼保健品，讲了难听点，也只不过是小钞票，每天烧一粒，养一粒，一天两粒。
0: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说到的上个月，然后呢李总带着团队呢专门是飞到新西兰，因为我们的产品呢是从新西兰原产过来的，而且您看到的现在的画面呢是他们进入到整个 BLH 的鱼油的这个加工的车间，
1: 对，
0: 当时是就是全部停止工作的，因为呢那个是按照制药标准所生产的，他们走出去以后整个那个车间他们还是需要整个全部要消毒的，
1: 对对对
0: 对，对吧？包括我刚才还我之前还问了一下，我说哎呦那个壮壮的那个身高特别高的，他说那个是新西兰的，这个好像是
1: 一个奥运冠军，
0: 奥运冠军，
1: 哎，
0: 身高接近2米了，体重200多斤，所以你看人家的饮食，然后也要搭配着 BLH 的这个鱼油要来吃的，
1: 确实是这样，对吧？因为在其实，在国外吧，这个就是说鱼油的摄入啊，也是一个非常习惯的日常当中非常普及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尤其是只要是稍微到了一点点年中年以上，他基本就开始吃了，
0: 哎，
1: 对不对啊？而且我说句实话，现在由于我们很多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那包括我们前段时间那个网红的那个对吧，张姓的40多岁的，
0: 对，
1: 对。是，你看他的饮食习惯你就看得出来，
0: 对，
1: 外卖
0: 啊，
1: 为了因为他很辛苦呀，他每天晚上到1-2点呀，所以他觉得我很辛苦，所以对自己好一点，每次点外卖6个菜7个菜，但是你看他的外卖全都是高油、高糖、高脂肪的，
0: 哎，
1: 你看素菜很少，基本上都是荤的，
0: 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工作压力大不大？几家公司开着，几家员工啊？第三一个，还要高强度的运动，
0: 对，是，
1: 对吧？这个观念我跟你讲，第一，你想想看他怎么 吃得消呀，对不对啊？那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就，所以我们很多人现在，因为很多也是一样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很多人晚上一熬就是一两点的。那其实啊，我跟你讲，早点把这个鱼油补充起来，相信对你还是有帮助的。
0: 那很多老年人会说了，我们睡得又规律，吃得又好，也不叫外卖，你说我们还需要这鱼油吗？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您的膳食当中不一样，咱吃的米面、鸡鸭鱼肉，哪怕你说我没吃这么多，
1: 对，
0: 好，你每天的盐、糖、
1: 对
0: 油。这些东西的摄入，来，咱看一看，
1: 来吧，
0: 是不是？
1: 你看，世卫组织推荐每个人每日膳盐5毫克，油25毫克，糖25毫克。你看咱们中国人，咱们中国人当然美食之都啊，你看啊，美食的国家，你看盐翻倍了啊，油基本上你看也是多了17克啊。糖你看也是比较多，
0: 我觉得
1: 对
0: 在上海可
1: 能我觉得不止，
0: 因为我们喜欢浓油赤酱的东西，
1: 浓油赤酱一般都要放糖的，连说在素菜稍微炒个青菜我也要放糖的，
0: 对
1: 吧？而且呢，上海你看西点又多，
0: 对，
1: 哎呀，各种的面包
0: 蛋糕
1: 哇，这种东西好吃啊，对不对啊？那你有是吧，还喜欢喝个下午茶，喝下午茶你不点个蛋糕吗？你肯定还要点的。
0: 是，
1: 再有我的膳食，我每天吃的啊，米面呐、包括蛋奶呀、包括鱼虾呀，这些你看到没有？你看看它的脂肪含都不少，但是呢，Omega 3你看真的是很少。我们的饮食结构呢，深海鱼比较少，你看0.2、0.020、0.5，尤其是像这些，你看浓油赤酱的红烧肉、皮、螃蟹、黄内脏、大肠当中，脂肪高，欧米伽三几乎都是零，全都是零。那你说我们每天多少？中国人目前平均欧米伽三的摄入量只有49毫克，说出来你都不敢相信。有些国家700多毫克，冰岛700多毫克，挪威400多毫克，是吧？所以我跟你讲，中国营养协会推荐每人的摄入量是1000到2000毫克，这是普通的人，
0: 对
1: 吧？如果对于年纪大一点的，是吧？如果说对于这个那要求更高一点
0: 的，
1: 年纪大要求高一点的，你看。美国心脏协会呢，3000毫克。
0: 对，
1: 欧洲心脏协会要求高一点的是4000毫克。
0: 对，
1: 所以你每天49毫克，你说你差多少呀？你真是只占到它的真的1%不到，1%多一点点，
0: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呢，你看我们今天就符合大家了，一粒1500毫克。
0: 而且关键呢，很多人说我也吃高摄鱼油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所在呢？来，观众看一下我这边啊，瓶身当中我们每一瓶 BioH 为什么深受观众的喜欢？我第一个 IFOS 我先不说，我待会儿会给大家去细讲。
1: 对，
0: 第二个这个 Friend OC
1: 对
0: 海洋之友的认证，对吧？每一年的这个海洋都要保证源头的这个干净，
1: 对，
0: 包括还有 GOED， 这个 GOED 组织呢是代表着世界范围内的 Omega 3
1: 的
0: 一个质量标准，
1: 对，
0: 包括还有 FDA。这个美国食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以及还有我们说到这个像我们说到的 GMP
1: RMP
0: 对吧、
1: 对
0: RMP
1: HACCP 包括呢 GMP
0: 对
1: 这个都是一些非常高标准的生产的一个要求。
0: 好，您看一共有7项国际认证，重要的是什么？ IFOS 的这个认证，
1: 对，这是国际鱼油标准检测组织。
0: 对，关键它不像什么呢，不像咱们考个什么资格证，你说考一次我过了代表着我终身都可以，它不是的，它只要你生产出来一批的鱼油必须做检测，如果这次检测没有过，对不起，这个认证你不能印在瓶身当中。
1: 对，所以这个给到你啊，它一定是跟它的批次是对应的。
0: 对，
1: 那我们这批批次 U601350，
0: 对，来
1: 就跟今天的这一批就是对应的，
0: 对吧？
1: 所以我们这一批是经过了 IFOS 的认证，也就是意味着是世界国际鱼油标准检测组织给到这批鱼油的这一批的一个认证。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每一批咱都是要做检测，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批次，你说啊，我们做活动的话可以，你看有一些做活动人家是什么快零期了、过半了，质保过半了，
1: 我们是26年的、
0: 我们可是26年的货，一直可以吃到29年的1月19号，我们这个就要马上断货了。所以你想想看，东方购的鱼油卖的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既高含量又是高吸收，但是价格咱们做到亲民。8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只剩最后的2组的一个现货。一旦售罄，我们刚才说了，可能要等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对，而且下次再出现的话，可能价格哪怕没变，那它瓶数上可能要减少了。
0: 要少的，因为我上次已经确认过了，说下次来的话7瓶，大组合7瓶。
1: 那这一瓶可899的。
0: 小组合给你变2瓶，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一下子少了那么多的话，抓紧时间囤一点，家里边老两口吃的，小两口要吃的。 对吧？这个日常满足的膳食的补充的话，我们多囤一点现货，因为可以吃到29年。包括接下来的节假日，咱们需要送礼的，对吧？你说你送那个月饼，最后很多人觉得是负担，
1: 是
0: 我吃不了糖油的，尤其是这种高糖的，对不对？那你送给别人，还不如送这两瓶鱼油出去。
1: 没错，没错，加油啊！因为这个呢，确确实实你看到一次就少一次的机会了啊。
0: 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7: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肝有3只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
8: 就是比
7: 以前
8: 标准还要好。
7: 哎，还好，我今年72了已经。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点几也不知道咋了。像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8: 信心，
7: 很有意义。
9: 大家都知道东方哥，我前面看到那个是 VISA 当中那个管叔叔，他有一次到我们东方哥来，他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是2点几，
10: 比我好。
9: 当时钱阿姨就说了，我比他好，对不对，钱阿姨？
10: 你们竞争太卷了吧？
9: 然后他带来了报告，观众朋友们，钱阿姨，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啊，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也就是8瓶装即将要售罄了。售罄的话，我们后续有没有 BLH 的这个直播？且不知道呢。
1: 对，如果你常吃白鸭血的，尤其是 RTG 型的啊，没有不需要随餐吃的这一款的，更加方便的，那你今天一定要多买一点啊。因为说句实话，下次你不一定接得上了。
0: 对，
1: 再有一个，下次即使再买，也不是这个价格了。
0: 对，
1: 哪怕那个价格是一样，它瓶数上少了，等于变相了，你还是要多花钱。
0: 所以啊，您现在手边有手机，你也可以问一问高纯的鱼油，咱今天纯度呢是抽检之后呢达到了99.73，包括还有我们说是 RTG 型的这个剂型，你也可以问一问手机里边的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好不好？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划算不划算，对吧？对于您身体有没有效果，您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可以问的。因为我们说到了，如果没有金刚钻，咱不敢揽这瓷器活，是不是？
1: 对，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这个啊养护的好一点的，那还是高纯度的鱼油，对吧？
0: 对，是。
1: 年纪轻的嘛，你吃个1粒。如果老两口本身就有点心心脑脑的问题的，那我跟你讲，你一天就2粒吧。
0: 是的啊，所以呢，现货即将售罄了啊，咱不预约，不预约，给您再好说好了，不预约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我觉得就是讲彻底，对吧？阿拉不是讲一个前头不晓得呀，后头哦，有了搿只产品以后，我就觉得阿拉朋友搿么之间讲了以后，哎，我觉得到吃吃到现在是觉得是蛮好，觉得就一直现在上吃下去，都确实觉得是。

0: 系的人，我就开始吃个鱼油伊马的这是70%-80%的油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油量了，那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个出来了，98%出来，那么我就开始买98%吃，那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1: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2: 你们还照顾老人？
1: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了。
3: 他父母90几岁了。
2: 哦，也在这里吗？
3: 在马路对过。这个，
1: 我每天烧好是
3: 吃饭，一个小菜烧好。
1: 菜烧好是
3: 他烧好。
4: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5: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4: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段可以，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1: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ing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Including the Novosol.
0: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1: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ident,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深受观众喜欢的诺惠的辅酶 Q 十和我们上一场的鱼油，真的是好搭档。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也是我们诺惠的这个董事长，也是他的整个的这个 Frank 博士 Frank 教授。已经是两次来到东方购物了，他一年来比一年来的这个状态要好，要年轻。但是你要知道，他现在已经是66岁还是67岁了？
3: 这次将近70岁的一个人啊，其实将近70岁，他的整个反应的敏捷，身姿的挺拔，
2: 是，
3: 你看他一点都没有这种臃肿的这种状态，
2: 对，
3: 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是我们很多人羡慕的一个不追求的，但是你要知道他。吃啊，这个辅酶 Q 十也是诺惠的辅酶 Q 十，吃了30多年。哇，
2: 所以就意味着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啊。所以呢，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呢，要告诉观众朋友们，诺惠现在在东方购物出现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因为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外边一瓶的价格在6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的价格体系管控呢，真的是在贴着地板做的。而且很多人都在说了，吃了那么多的辅酶 Q 十，唯独对诺惠。真的是情有独钟，因为它的胶树技术啊，人无我有，人忧我忧，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您看一开场，我们现在已经有顾客下订单了啊。
3: 对对对对对，
2: 今天跟我做节目的还是我的老搭档大刚老师，他也是一直在吃诺惠的辅酶 Q 十的。
3: 对，其实到我这个年龄，我说句实话，像这个鱼油，包括辅酶 Q 十，其实都是每天我跟我太太的必修功课，对吧？
2: 对，是。
3: 当然了，我们现在追求的是更高纯度的鱼油，
2: 对
3: 吧？吸收率更好的、含量更高的辅酶 Q 十，而诺惠就能提供这些。
2: 是。啊，其实我们说啊，这个辅酶 Q 是不是被发明出来的？咱是被发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人体里边，咱们有这个东西。你看，从出生然后到20岁的时候，大小伙子、大姑娘，是不是精力旺盛？熬个夜、加个班没事儿，
3: 浑身用完的劲儿。
2: 哎，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辅酶 Q 是在您的这个身体里边慢慢的就开始减少了。
3: 对，
2: 尤其是在心脏当中，咱们的辅酶 Q 是的浓度减少的非常的明显。77岁的老人要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是减少57%，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可怕，
3: 接近于减少了60%左右。
2: 对啊，
3: 那这个我跟你讲，这是那所以你说你熬一个夜，前段时间不是世界杯嘛，很多人早上凌晨3点4点这样一看看，连续2天好了。那一个星期整天都萎靡不振，但是你看那个20岁的小伙子，对不对？没事的，他稍微休息一下，他照样他连着看几天都没有问题。
2: 对，
3: 这个就是你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是不一样了啊。
2: 对，
3: 所以这个要认清啊，这个我们是现实就是这样的。
2: 是的啊，一边在减少，但是一边又在消耗。观众朋友们，您不要以为说是心脏啊，除非有问题了，咱开始吃辅酶 Q 十，每天其实只要你人活着，有这个呼气吸气这个动作在。咱就要消耗辅酶 Q 十，观众您来看一看，心脏每天大概是在120毫克左右，
3: 对，
2: 肾脏每天是在108毫克左右啊，肝脏咱们加起来要接近70了，大脑13.4毫克，肺部大概在6点几毫克，还有我们的脾脏大概在5毫克左右，加起来就大概有300多毫克，
3: 300多毫克，这个其实跟你的年龄无关，你年纪轻的人也要消耗那么多，你说我年纪大了，我没有运动量，每天跑跑跳跳的，你也要消耗

0: 55%，
1: 对，
0: 肝脏的比例下降了17%，肾的比例下降了45%。哇，你的消耗一点都没有减少，但是你的收入，你看。
1: 对，
0: 你是减少了，这好多都是一半以上的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叫什么呢？入不敷出。嗯，那你等于是在透支啊，
1: 对
0: 不对啊？
1: 但是很多顾客会说了，辅酶 Q 是有那么多，我为什么要选择诺惠呢？它有什么让我值得需要付钞票的地方呢？来，观众看啊，首先我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志，这个和你没有蓝帽子咱就不敢说要增强免疫力的这个功能了。
0: 对，
1: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你心脏的功能提上来，你的免疫力是不是也会往上提？
0: 当然，
1: 对不对？相辅相成的。而且关键我们今天不光含量高，每一粒45毫克的同时啊，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它的吸收。因为诺惠有一个人无我有的技术，叫德国胶树技术哈。
0: 对，为什么大家认可诺惠的品牌，除了它德国原装进口之外呢，更重要的两个，第一个高含量，
1: 是
0: 你每天它每一粒它是45毫克。为什么45毫克呀？
1: 对，
0: 因为蓝帽子对于进口辅酶 Q 十保健产品的含量的上限是50毫克每粒。而很多你看到有些10毫克呀、15毫克呀、20毫克呀，那意味着你可能要吃好几粒，但是我们今天45毫克一粒，那基本上就是接近于上限啊，高含量。但是高含量下去不代表着你能够很好的吸收，你万一你要是没吸收好，等于是很多都浪费掉了。那我们今天刚才在我们的整个盒身上它就印得清清楚楚，它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呀？
1: 是
0: 这个核心技术就是胶树技术。这个胶树技术简而言之啊，简单一点讲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呢，这个辅酶 Q 十它是什么呀？大分子脂溶性的。你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啊，因为我们的小肠环境是水溶的环境，
1: 对，
0: 所以你脂质的东西它不容易溶进去，不能够进去你就吸收不了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 Frank 博士呢带领他的团队呢，经过19年的研发，他就有这个核心的胶树技术，
1: 是
0: 在整个大分子脂溶性的辅酶 Q 十外层再给你包裹了一层水性的包裹，再把它整个直径再给它缩小，
1: 对，
0: 使得它能够顺利的通过我们的小肠环境
1: 啊，
0: 能够被我们的身体、被我们的细胞所吸收。这个技术牛不牛？这个技术我跟你讲，它牛不牛？你就看这个就知道了，它是获得了9国11项的权威认证。这个很厉害的，9个国家11项权威认证，包括中国的权威认证，欧盟。包括美国，包括德国，包括西班牙、墨西哥、俄罗斯，包括丹麦、奥地利，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权威认证，9国11项认证。那你想想看，这都是对这个技术的核心胶树技术的高度认可。
1: 那很多顾客说了，胶树技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现场做一个实验，让观众直观的可以感受到。而且呢，你家里边但凡有你自己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啊，你也可以去做一做对比哈。
0: 因为诺惠也有普通的辅酶 Q 十，大分子脂溶性，我在水当中不容易吸收，哪怕我用筷子去搅它，你发觉没有？还是我一停下来之后，它还是水是水，油是油。
1: 是。
0: 那我今天呢，拿我拥有这个核心胶树技术的辅酶 Q 十，我同样的也给它挤到水里面去，
1: 对，是，
0: 好吧？
1: 好。
0: 那么这个时候我同样也拿一个筷子，稍微的搅拌一下，你看啊，我这个可不是说水是水，油是油了啊！你看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这个水的颜色已经发生变化了，已经发黄了。那说明什么呢？它已经慢慢的在溶解，在融化。
1: 对。
0: 那么它一旦融化之后，就很方便的通过我们的小肠环境，被我们的细胞所吸收，对吧？
1: 是，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家里边很多顾客说，这个实验可以做吗？当然可以做，您放心大胆的去感受一下。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价格了，既然高含量、高吸收，那诺惠它还有专门的这个独家技术的话，定价肯定不便宜了，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个呢，因为诺惠在很多地方都有销售，我们在九光、在800伴、在某某上面都有看得到，
1: 对，
0: 一模一样的这一瓶，你看啊，是598块钱，因为需要它是很多，
1: 对，
0: 所以这个采购量也很大，但是它这一瓶是598，
1: 是，
0: 那你想？一粒算下来差60粒嘛，
1: 60粒，
0: 那差不多一粒它就是10块钱，
1: 10块钱，那老两口一人一粒，这个一天一粒的话
0: 20块钱，
1: 那很多人说，哎呦，这个你吃我
0: 还要吃鱼油呢，
1: 对，来回让是不是？
0: 对，
1: 咱东方购物今天啊，让大家要吃得起，而且是要坚持去吃的，不需要再谦让啊。小组合呢是2瓶装，咱们2瓶装呢是798块钱，对比外边已经很划算了，但是大组合更具性价比啊，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 个是2394块钱，单瓶做到342。观众朋友们，对比外边598，真的非常的划算。同时，我们今天如果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的话，单瓶价格在300块钱以内，284.8块。
0: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呢，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呀，其实你的心脏的负担其实还真是蛮大的。尤其年纪大了之后呢，体内合成辅酶 Q 十能力急速的下降。所以我们需要补充。
1: 是，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锁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本身呢，就讲我跟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脱大概20-30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想不大适宜，葛么就俺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么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么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么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也吃了2-3瓶了。阿爸爸嘞，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3: 就不想。
2: 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师们去兜一转，对伐？搿么外头兜一转，搿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伊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勿晓得嘞，今年年初只面孔黑灰，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伐？
3: 吃多了啥子？
2: 吃是现在不敢拨伊吃嘞，侬看伊吃得了只肚皮疙瘩，我要叫伊减肥。
4: 叔叔，三个指甲是什么时候称的？
5: 是2020年的年底称的。
4: 那他是三次指甲，
5: 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6: 那现在就没啥了，称。那倒是不。
5: 现在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6: 到公园里头商场里去兜啊。玩玩，马路上买点东西什么？
4: 另外的水果是吧？
5: 但是伊另外的，是来临
7: 之期嘛，就是十年。
6: 昨天我去那4个北瓜，2个大西瓜。
5: 另外的，
6: 没雨，虹口公园，岁数大外面。
5: 我一直告诉草啊，我就告诉讲，因为我长过子大人，侬少拎点对不啦？
6: 你看，两只西瓜，4只白瓜，蛮结棍啊。
5: 用光回来，用光喂生菜炒香蘑菇。

0: 可以，
1: 用心，用心，用心拍摄。
0: 啊！怎么？
1: 我原来在打海南，我也打了螺丝的。他跟我比。
0: 文明嘛，侬文明嘛。
1: 我本来这个手还要抖了，现在全好了，有80多了。一般的我们国家规定是七。
0: 哎呦，没规定，侬讲有
1: 没有？77岁。
0: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他已经超过这个平均寿命了，是的。
2: 最近就是有没有感觉，就是说，有这种气夯的这种感觉？
1: 以前
0: 没
1: 有，这一点没
0: 有。他走的话，他会拎这个东西回来。要
1: 买了，
0: 我就拿来
1: 给你。有时候我忘记了，我就不吃了。他没他拿给我吃。
3: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现在呢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您看到我们的采访啊，真的我就说了，不管是白L H的鱼油也好，还是辅酶 Q 十也好呢，您看看我们都是跟踪好多年的，
4: 对
3: 吧？
4: 对对对对。你看啊，这个贺叔叔啊，
3: 对，
4: 那确实啊，你看他的前后是判若两人。
3: 是。
4: 第一次采访的时候黑这个脸在旁边几乎
3: 不
4: 说话，
3: 不吭声，
4: 是吧？也装了几个指甲，对吧？他确实他不敢了呀。
3: 对。
4: 他可不敢放肆了呀，对吧？他身体他吃不准了呀，对吧？
3: 对，是。
4: 但是你看现在开合跳，
3: 哎，
4: 对吧？
3: 对，
4: 叠衣铺床扫地做饭做菜，
3: 还拎着两个大瓜，
4: 拎着西瓜再加几个白瓜，还走了大概一站地还是两站地。你想想看，这你不要说，他毕竟是个年龄呀，
3: 对，
4: 对不对啊？
3: 哎，
4: 所以他没有一副好身板，他是做不了这些事情的。
3: 对，是。那很多顾客也会说了，我多吃点肉，多吃点蛋白，对吧？我们家膳食结构非常好，能补得过来吗？有一点点作用，我们不能说完全膳食里边没有，对不对？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今天这一例啊，要从多少食物当中能够提取出来？
4: 来吧，
3: 10斤的牛肉，
4: 吃得下吧？
3: 5斤的沙丁鱼，
4: 是
3: 4.5斤的花生。您说这价格是不是远超今天这一例诺惠辅酶 Q 十？而且
4: 10斤牛肉，你几百块钱总要吧？
3: 对，
4: 是不是啊？几百块钱，而且你关键是你第一吃不下，
3: 对，
4: 第二你只吃辅酶 Q 十嘛，其他的你身体的负担你吃得消吗？
3: 对，
4: 是不是？
3: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不光是日常的膳食当中补充一些，更现在好的是有了这样好的科技，这样的进步的同时，把好的产品带到咱们的这个身边来。您看看啊，我们首先每一瓶全部都是德国原装进口，第二个我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标志在盒身上边，我们才敢去讲增强免疫力。我一直在说，免疫力是一道身体的重要防线。但凡人多的地方，你为啥不敢去？你的免疫力比别人差呀，您的身体底子比别人差呀，对不对？那好，我吃够了，那为什么觉得说我吃了辅酶 Q 十没效果不吸收呢？因为有一些辅酶 Q 十没有德国胶属技术，咱们的诺惠这个是一个专利，对吧？
4: 对，诺惠的最大的特点呢，它其实就是两点。第一个呢，它的含量45毫克，因为我们说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吃过辅酶 Q 十，那你吃多少量呢？对不对？这个是很有讲究的啊，我们是45毫克，接近于50毫克的这个上限。美丽
3: 啊，
4: 量有了之后，我们考量第二件事情，因为它是大分子脂溶性的，你能吸收吗？如果说你量吃够了，但是你吸收不了，你大部分还是浪费了呀。
3: 对，
4: 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呀？核心的胶束技术，这个刚才在盒身上也给大家做过检。印证了啊，
3: 对。
4: 那么具体来说，它有什么好处？回去这个实验你也可以做。
3: 对，
4: 哪怕你说诺惠它也有普通的辅酶 Q 十啊，大分子脂溶性，不溶于水。
3: 对，
4: 所以你看我搅拌半天，搅拌，手一松，你看，
3: 对，
4: 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
3: 是。
4: 但是呢，胶束技术是 Frank 博士带领他的团队啊，经过19年的研发之后，
3: 对，
4: 哎，我们才给大家啊来看一下，
3: 对，
4: 它的好处是什么？好吸收，易溶解。
3: 对，
4: 它的外面呢有一层，就是我们的水性的包裹，
3: 对，
4: 那么就使得它怎么样呢？你看，我同样倒到水当中去，我这样搅拌一下，
3: 对，您看看，
4: 哎，颜色，你主要是看颜色马上就变掉了呀，
3: 对，
4: 颜色一变掉之后，大家看啊，
3: 能，
4: 基本上它就溶于水了，
3: 是，
4: 那一旦溶于水之后，那就迅速的通过我们的小肠的水样环境，被我们的细胞所吸收，源源不断的提供给你的心脏的细胞呀，
3: 是，
4: 你的肾脏的细胞呀。因为它不仅仅只有，它只是心脏当中，它几乎存在所有的细胞当中，
3: 哎，
4: 对吧？只是心脏当中的含量更多一点，需要量更大一点。
3: 所以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如果家里边呢，您刚好上一场直播也看到我跟大家老师带给大家的这个白L H的鱼油，您可以呢每天鱼油和辅酶 Q 十呢两个好搭档，咱们叫黄金搭档呢并起来吃，对吧？
4: 对，
3: 一天一粒鱼油，一天一粒这个辅酶 Q 十，您吃一段时间，然后你的身体哎会告诉你一些感受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 呢，今天七瓶装额外加赠了一瓶，这个组合马上快要售罄，因为每一瓶全部咱们都是说到了是什么呢？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4: 没错没错。
3: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呢直接按一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五元优惠。
5: 第一个，侬可以去吃富美 Q， 富美 Q 是，那侬可以去吃眼，但侬心肌有得帮助的，伊感觉就是从讲气短啊啥种，侪回家脱了，搿后生就一直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的，伊从八十几岁吃，吃到九十四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帮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鲜丸啊，麝香保鲜丸一直摆辣身边的。因为心脏会得不适应，但去查了好几趟，心超声波，葛末后生就吃了只，但是吃了只只，这个没看十年对吧？但是保险可以把到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是真心。
2: 冬天干啊，或者夏天干，侬觉得啥有不适应地方伐？就是讲。
0: 没。没。
2: 是吗？
0: 哎。
2: 就有感冒啊啥
0: 的。没。
2: 哎。
0: 免疫力也老好的，到现在没感冒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当活动，哪怕出去也侪带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要补充搿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带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你来你来就人家接好子，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七十四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6: 没有明显的衰老，
7: 不忘
6: 这就
7: 是不往后退。
2: 对
7: 我们
6: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7: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
6: 哎
7: 好事，
6: 进
2: 步，对对对。
6: 能够保持原状，
2: 不退则进，
6: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7: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2: 是吗？
7: 都在吃，
2: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6: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2: 是
6: 然后她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
7: 她现在
6: 不光能自理
2: 啊，
7: 还能照顾我们一大家子六个人。
2: 是
6: 吧？对，
2: 那
6: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2: 啊，
6: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2: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组合构成呢，现在就背后已经告急了，因为今天是结结实实七瓶给到大家，每一瓶呢全部都是60粒。我跟大家报备一下啊，刚才在这个就是 OS 期间，大老师赶紧吃，自己吃了一粒。
1: 对，
0: 因为为啥？
1: 今天都吃了，
0: 我俩都在吃，不是属于说这个东西只属于老年人的专属。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有这个保养的意识了哈。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吧，像我50出头了，那这个心脏呢，其实你要知道，这就是一个，因为它用了50多年了嘛，
0: 对
1: 不对啊？
0: 是
1: 永不停歇的发动机，
0: 对，
1: 对不对？而且呢，说句实话，你想啊，尤其季节变化的时候，
0: 对，是，
1: 对吧？其实对心脏的负荷、心脏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0: 对，
1: 你看。现在虽然说，哎，这个其实温度还是蛮高的呀，
0: 对，
1: 对不对？你看都要开空调的嘛，
0: 哎，对，
1: 你汗出的多，你相对来说呢，你的水分就比较少，体液就流失的比较多，之后呢，其实你的血液的粘稠度是比较高的，
0: 对，是，
1: 那就需要你的心脏要更有力的泵血把它推起来，
0: 哎，
1: 对吧？
0: 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这个季节你相对来说，你的整个的交感神经它是比较兴奋的，一兴奋之后，你的心率，哎。心率就会比较快一点，心率一快之后，你心脏负荷也比较大，所以像这个时候啊，你这个我们说辅酶 Q 十是应该讲啊，这个对你的帮助就会挺大的。
0: 是的啊，我们说千万不要让心脏刷存在感，但凡它过快过慢，你感受到它的存在的时候，
1: 就不对了，
0: 那就不对了，
1: 就难受了，
0: 哎，就难受了，对吧？你胸闷呀，心脏这块觉得抖啊，或者是难过呀，对吧？咱们有时候现在啊，我刚才还在跟大老师在说，我说真的，现在不能有点事儿，年轻的时候你有多大的事儿，好像觉得天塌。塌不下来，但是现在呢，家里面啊，但凡上有老，下有小，有点事儿的时候，哎，你这个心里头总是觉得好像是有点慌慌的，不舒服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不光是我和大刚老师说，咱在这本书籍当中，我们也来看一看辅酶 Q 十的这个重要性哈。
1: 对，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啊，这本书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对辅酶 Q 十的介绍啊。这个辅酶 Q 十是什么？你看啊，它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
0: 对，是
1: 我们人呢，全身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它是最最核心的，就是最基础的那个细胞的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在心肌细胞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
0: 对，
1: 是吧？而且它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当中的含量比较高，是。对吧？这个就大家看得清楚了啊。
0: 对，是。
1: 然后呢，有一句话一定要请大家看一下的啊。它不是源源不断的，它不是说你生出来的那一天，到你青壮年的时候，到你老年的时候，它体内合成的量都是一样的，不是的。正常人在30到40岁以后，
0: 对，
1: 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也逐渐下降。
0: 对，
1: 有报道称，年龄在77岁到81岁的时候，相比19到21岁。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了58%，这厉害吧？比一半还要多。
0: 是，
1: 胰腺你看下降的更多，下降了83%呢，只剩下17%了。
0: 哎，
1: 对吧？肾上腺的比例下降了55%，肝脏的比例下降了17%，肾的比例你看也下降了45%。
0: 对，
1: 这些重要的器官，你比如说心脏呀、胰腺呐、肾上腺呐、肝呐、肾脏，它都同比大幅度的下降。那你想啊，你的消耗可一点都没减少啊。
0: 对，是。
1: 你每天你心脏的消耗，你照样还是120毫克左右，
0: 是不是？
1: 对吧？你的肾脏消耗还在108毫克左右，肝脏70毫克左右，大脑、肺部，你全部都要消耗，但是你刚才合成的能力。好多已经下降到一半都不到了，
0: 是。
1: 那你还要支持这样的大量的这个消耗，那你就入不敷出，
0: 是
1: 吧？你就觉得好像劲儿不够了，没有这个力量的能量不够了。
0: 对啊，那怎么办呢？
1: 对、
0: 补呗，是不是？而且要补辅酶 Q 十，咱也一定要找准产品啊。首先第一个，我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标志在上边，吃的作用是干嘛的呢？增强咱们的免疫力，对吧？那为什么要选诺惠的呢？第一个，它的这个含量够高，每一粒45毫克。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它有德国酵素技术哈。
1: 对，人家把这个技术都已经写在它的盒身上了，由此可见它是多么的骄傲，多么的自豪。

0: 好，
1: 是
0: 两个特点，第一个高含量，每粒45毫克，一粒吃到量。第二个就是它核心的胶树技术。
1: 是。
0: 那这个胶树技术是怎么一回事情呢？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什么叫胶树技术？
1: 对。
0: 大分子脂溶性的辅酶 Q 十是难以通过我们小肠的水样环境。你通不过，你就没办法通过小肠吸收。
1: 对。
0: 进入不到你的细胞当中去补充。那怎么办呢？弗兰克博士经过19年他的团队的共同研究之后，
1: 是
0: 在他的外面再包了一层水样的包裹，等于是它就很容易的清水通过这个小肠的水样环境，它能够通过的过去就能够被吸收。所以这个技术我跟你讲非常牛，牛到什么程度大家看一下啊，它获得了9国11项的权威证书。你看，中国给他证书，欧盟给他证书，美国、德国、西班牙、墨西哥、俄罗斯，你看，包括丹麦、奥地利，还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权威证书，
1: 是
0: 足够优秀，足够有技术壁垒，才会有那么多的证书给到他。
1: 是，来现场，我们再做实验。
0: 对，
1: 我们反复都会说啊，说出来这个实验你回家去做。
0: 对呀、啊，
1: 但凡不溶于水的话，你退给我们，对不对？
0: 我筷子一停，水还是水，油还是油，这就是什么呀？
1: 对，
0: 普通辅酶 Q 十它就是这样的特性，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大分子的。那我今天把我们含有这个胶树技术的辅酶 Q 十，我把它挤到水里面去啊。
1: 好，
0: 好，你看，
1: 来，
0: 好，同样我用筷子搅拌一下。你自己看一下哦，
1: 是
0: 不一样吧？
1: 对，
0: 你看颜色变掉了，而且我稍微就那么几秒钟的时间融化了呀。
1: 对，
0: 这一融化，你看你就小肠的水样，这个水样的环境它就通过了呀。一通过之后，进入到细胞当中。来给你的细胞补充能量。
1: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话，电话线又爆线了，观众朋友们，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大组合不是6瓶装，7瓶装，全部都是正装给到大家，每一瓶都是60粒啊，专柜总价已经是高达4100多，东方购物今天的2394块钱，单瓶的价格呢，我们低至342，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最近如果还有中秋佳节呀、11小长假需要有这个送亲戚朋友的这个需求的话，建议大家多入手，因为我们的批次也很新鲜。
0: 对，
1: 凑单完成之后284.8元一瓶。
0: 专柜价格啊，在我们看到某某也好，八百万也好，九光也好，这一瓶的价格是598。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你如果凑完单，每瓶才284，
1: 对，
0: 一瓶可以买2瓶嘞，还有的多啊。
1: 所以啊，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请您直接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哎呦，我觉得啊，这市场用不来给。伊记得自家伊也吃的嘛，伊明显感觉伊是要健健身的人，我觉得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都觉得有点胖，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2个礼拜，会得能有的人，早上像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会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想吃光就行。东方购物嘛，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3: 我对保健品我是买不起的。
2: 我已经买了2趟6瓶6瓶的，搿趟是第3趟
3: 去年年底到。
2: 有上趟就是㑚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3: 去年年。
2: 看伊以后，伊拉介绍跟我讲，像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我就。
4: 就是 AI 的。
2: 对，就是辣姐。
4: 伊确实。
2: 哎，对对对，
4: 老
3: 好。搿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那么这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又觉得有，
4: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3: 这个确实有感觉，对吧？像别个不是我们老吃，你讲不清楚，
4: 对，
3: 对吧？那么我就对个这么子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5: 我到土耳其去，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不得了。胸闷啊，人难过，就像老紧张一样，那个抓么子一样的。那么后头我想，哎，我有搿么子，我吃吃看，我就等了飞机高头呢，吃一粒，哎，就心上就平静了，自家呢就是讲还要缓和了。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吃，搿是我一直是随身带的。土耳其去，我上热气球，也是的，我没上热气球，只我吃了粒，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家亲身体会，自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那个真的老好，价钿又不贵，我真的是粉丝。那个靠20年了，我2002年生毛病生了7到现在嘛，我没断过呀。我现在特别有一种感觉，我皮肤老好，不是讲我自家夸自家。我今年74岁了，好像我不大有得走，对侬心脏保护了老好。我早不就是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着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就是喘气。

0: 算起很难过的。
1: 那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0: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后来我就从就有早搏就再也不发了，因为早搏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冒，没有了，
1: 是吧？
0: 早生一例，晚生一例，我自己调整的，我很爱这个，觉得我的抵抗力很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介绍了五六个我们老同事啊，我就吃了以后，因为他们不舒服，我就送这个东西给他们。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您看到那位阿姨，咱们也是跟踪采访了，对吧？您看，原来穿那个大红色的衣服，现在76岁了，穿上去依然精神矍铄啊！我们就说了啊，年龄不是一个问题。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你看现在啊，看人老张老李经常抱团出去游玩，对吧？我们接下来的东方购物8:01的那场直播，又是给大家去介绍我们国内游。我昨天跟这个大王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青岛游，对吧？这是国内的，你说我腿脚好走一走，还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是什么呢？
1: 直奔国外了，
0: 直奔国外了，80岁哦，去南极、北极，还有什么加南美的30多天的。哎呀，我一直在说了，我说你光有钱有闲不行，如果你身体不够格的话，你吃不消的话，你这30多天的长途旅行，你拿什么去支持？光有钱不行吧，对不对？
1: 肯定不行。
0: 你光有时间也不行，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您看见人家老张老李每天在朋友圈里头晒自己的晚年生活，很幸福，对不对？您自己为什么做不到呢？如果身体好了，你不再想的是求医问药，而想的是怎么样去享受生活了。 对，
1: 对，这个呢，说到点儿了，也说到根本的我们生活的本质了。
0: 是
1: 生活，我们说尤其是有一些老人，我们要有高品质的晚年生活，就是你能够自主，你能够完全走路啊，出去玩啊，旅游啊，精神状态很好啊，那这个是需要你的很好的身体。那么身体的核心很重要一点，那就是心脏呗。对不对啊？
0: 是，
1: 你心脏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发动机啊，永不停歇的一个发动机啊。心脏哪天发生问题了，你其他一切都不谈了，对不对啊？
0: 对。
1: 那所以说呢，辅酶 Q10， 我们心肌当中啊，其实我们说辅酶 Q10， 它发挥着什么呢？能量传递的作用，对吧？很重要。
0: 对。
1: 尤其是我们每天你要消耗很多的辅酶 Q10， 心脏当中消耗的比例应该讲是更大的，没有比它更多了。
0: 对，
1: 这个量很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不要让那些新闻看起来发生的这些故事发生在自己或者是亲人的身上，对吧？你想看，心脏一旦出问题的时候，大问题，3到5分钟的一个黄金抢救期，是不是？咱都不要经历啊！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呢，今天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志在咱合身上边，吃了干嘛？增强免疫力。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了，它有德国胶树技术，
1: 对，
0: 适用的人群啊，这个刚才有顾客在问了，说是什么样的人群，我适合吃吗？来，首先您看到我们适宜人群啊，免疫力低下者，
1: 对，
0: 除了少年儿童，人精力旺盛不需要，孕妇乳母特殊人群，包括还有过敏体质的人群，咱不适合吃。免疫力低下者，你想想看，工作压力大不大？中年人，包括还有我们的老年观众朋友们，对不对？每天不需要多啊，每天一次，每次1粒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哈。
1: 对，那说句实话啊，因为你每天呢，你这个你人只要活着，说句实话，你都要消耗辅酶 Q10，
0: 对，是，
1: 对吧？这个辅酶 Q10可不单是只有心脏哦，
0: 对，
1: 大家看啊，人体的器官当中，你自己看一下要需要多少量。心脏为什么老是说辅酶 Q10 跟心脏？因为心脏它需要的量是最大的，对吧？它大概一天它需要消耗掉大概在120毫克的辅酶 Q10，
0: 对，是。
1: 那肾脏也不低呀，这个肾脏要相当于108毫克左右，
0: 对，是。
1: 肝脏呢70毫克左右，大脑13.4毫克，肺部6.5毫克左右，那包括脾脏。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讲，哎，这个东西啊，它确确实实不是说你身体当中的合成能力，是始终如一的。年轻人跟年纪大的人的区别可真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看啊，正常人在30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逐步下降。有报道称，77岁到81岁的时候，跟19岁到21岁年轻的时候相比，辅酶 Q10 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了58%。但是我每天消耗120毫克，我的量一点都没有减少，但是我的合成比例我下降了呀，
0: 是，对，
1: 对吧？好，胰腺当中我下降了83%，肾上腺下降了多少？55%，
0: 对，
1: 还有肝的比例下降了17%，肾的比例下降了45%。我的肾每天要消耗100多毫克呢，
0: 对，
1: 等于是什么？你的合成能力，等于是你的收入在大幅度的减少，但是你的支出
0: 对
1: 一点都没有减少，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你就觉得什么呢？力不从心，你就是觉得累，我怎么老是，我怎么恢复不过来呀？我吃点睡点，我怎么恢复不过来？因为它的合成能力下降了呀。
0: 对，
1: 辅酶 Q10 的量一减少，它不是影响到只有一个心脏，它所有的器官它都受到相应的影响。
0: 对，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说到为什么吃力吃力，对吧？
1: 对，吃力吃力，把
0: 力气吃掉了呀，你哪来的力气呢？而且呢，我们现场呢再请大王老师给大家做一次这个实验，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德国。 国交属技术。
1: 对，
0: 为什么掌握了核心科技，人家说诺惠一瓶就敢卖到598的一个价格？
1: 对吧？因为你45毫克本身这个量是已经达到了，嗯，但是呢，量到之后，万一吸收不到位的话呢，那其实也是白搭，也有很多的浪费。
0: 对，
1: 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核心的交属技术啊，它等于是在啊大分子脂溶性的外面、啊、再给你包裹了一层水性包裹。嗯，
0: 对，
1: 那吃个水性膜就帮助它通过了小肠的水样环境，
0: 是、哎
1: 从而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被你的细胞所吸收。
0: 是，哎，
1: 你比如说需要你的心脏细胞当中啊、心肌细胞当中啊，
0: 对，
1: 肾脏的细胞当中呀，它都可以来发挥能量传递。
0: 是，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呢是在6瓶装基础之上加增到第7瓶，这瓶也是60粒啊。实实在在的420粒，咱们今天拿回家，专柜的价格是高达4186，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394块钱，而且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呢，更加的优惠啊！很多人都在问了，日期怎么样？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也欢迎观众朋友呢，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明天刚好呢，还是在咱们的周末休息日，你也可以出去去比比价，比如说像 Olay 啊、City Super 啊，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超市里边都有这个诺惠的身影，您去看一下价格啊。反复提示大家，7瓶装咱们不常见的，
1: 对，
0: 常规节目都是6瓶装啊。今天难得我们周末多加赠1瓶给到大家，建议您抓紧时间来囤货了，02151119900。
2: 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
3: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苦梅溃石，把它带着，
2: 带着。他出去玩都带着。
3: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2: 不会漏掉的。
3: 其他的不吃，辅酶 Q 十我总要吃。反正我想，我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4: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定要把过来吃了。
2: 站起来，
4: 站起来。
2: 哎，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哎，他现在能。
4: 跳也行。
2: 医院里做了。足足一个月快好了，少跳两次。
4: 我买东西那个本库商店红库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叫我走路对吧，走一站路不到对吧，可胸口都过了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可得了。现在没这个事情，现在跟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0: 对了，情有独钟。
1: 情有独钟。
0: 我心呢有心脏有点肥重，心是高压床引起的嘛，我没到就天天啊咚咚咚一下跳的心发慌出汗嘴干，所以我就没办法。那么后来呢，那早了多少年之前了，我就是吃这个东西，哎，我就觉得这个吃过以后呢很平和。我家女儿也是的呀，查出来心脏啊，她现在吃了一瓶又一瓶，她基本上两瓶吃掉，我爱一瓶，因为一天一粒嘛，她吃了我不知道她的，估计是早晚各一粒。吃过以后的，我的心脏不像，所以我对她情有独钟。原来就这次搞，就今年搞活动，我连买三次。我讲这个东西反正是要吃的，以前呢吃完就买，我都以前就买了 N 次，不知道多少次。真的，他们也问我，你怎么老？你像现在网上很便宜，我讲我不喜欢看。
2: 包括您看到这位阿姨啊，七十多岁了，穿着玫红色的衣服，精神状态特别好。但是一看旁边的先生，是不是？哎，好像啊差了点年纪。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了Frank教授呢，他吃了将近30年，60多岁快70岁的人，一看好像就觉得好像年轻很多。我们觉得说是什么呢？身体健康的同时，我比同龄人才显得更年轻一些。您是不是就觉得说，哎呀，这辈子真的是值了，是不是？
3: 对，哎、因为心脏健康了之后啊，它这个跳动啊，心脏跳动非常有力，
2: 对，
3: 给你一种信心的感觉，
2: 对，
3: 你会觉得身体充满活力的，
2: 嗯，
3: 这就是年轻呀，
2: 对，是，
3: 对不对啊？你像刚才那个叔叔，他说，哎呦，我以前，哎呀，走一站路，我就觉得胸口发闷，
2: 对。
3: 那说句实话，你不要勉强自己了，你的大重稍微体力重一点的活你就别干了，
2: 对，
3: 走路也减少，旅游根本就不行了，你走一站路那才多少呀，
2: 对，是
3: 几百米的距离而已，你就开始胸发闷了。有人说那我也是，我走2楼楼梯我也歇一歇，我家5楼我也歇3回，那你这个你就肯定是不行了，对吧？
2: 是，所以啊，你看咱们有一句话叫做生命在于运动，但是你这运动的前提条件，你得有一副好的这些器官，
3: 对，
2: 尤其是你的心脏的负荷能力要强，是不是？你走路都喘，你更不要谈什么跑跑跳跳呀，做什么开合跳呀，拎着个大西瓜走着什么虹口公园要走过来，像那个爷叔，是不是？
3: 确实确实。
2: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现在的这个意识呢，健康意识尤其是重要，尤其是在咱们上海，你看平均年龄已经是到了84，到往87上面去走了，是不是？所以啊，咱们现在是什么？要活一个大岁数，活100岁现在不是梦想的， 对不对？你看啊，
3: 但是你什么样的质量，什么样的状态来80多岁、90多岁，甚至100岁，你还能自主的走路啊，甚至出去晒晒太阳啊，
2: 对，
3: 你能够逛一逛呀，你能够自己自理的自己的生活的情况，
2: 对，
3: 那是你的本事。那这个本事哪里来？靠你的器官都能够保持正常的这个运转的状态。
2: 是啊，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是说了，食物当中可以提取一部分，但如果说我们今天小小的这一粒诺惠啊，辅酶 Q 10的含量要从多少的食物当中提取出来呢？10斤左右的牛肉，
3: 对，
2: 5斤左右的沙丁鱼，4.5斤的花生，且不说它要花多少钱吧，我就问你，叔叔阿姨，你能吃得下吗？
3: 对啊，
2: 你能够在一粒的诺惠，我们一天一粒，你一天能吃10斤牛肉，还是一天能吃5斤的沙丁鱼呢？
3: 对
2: 呀，
3: 啊，所以我跟你讲，你这一粒我们45毫克，它这个量就是够了。而且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东西啊，它确实我们身体当中，它是人体内的辅酶 Q 10随着年龄在消失的。你看，它到20岁的时候达到巅峰。
2: 对，
3: 巅峰什么状态啊？那就是辅酶 Q 10在各个器官当中的它这个量含量是高的，它的合成的能力是强的，
2: 是
3: 它经得起消耗，经得起挥霍。
2: 对，
3: 叫什么挥霍人年轻青春，它青春是可以挥霍的，老年我们挥霍不了，
2: 挥霍不起
3: 啊。40岁以后开始下降，到后来是断崖式的下降。
2: 嗯，
3: 你看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在器官当中含量啊，它是20岁达到高峰，然后迅速减少。
2: 对，
3: 心脏当中辅酶 Q 10的减少特别的明显。
2: 对，
3: 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辅酶 Q 10减少57%。
2: 嗯，
3: 那么这个呢，都是在啊这个专业的书籍当中都是有这个出处的，
2: 是
3: 来给大家介绍的。
2: 哎，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每一瓶的诺惠呢，全部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呢，都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在盒身当中。增强免疫力，而且为什么卖得好，供不应求的原理在哪儿呢？就是在于这个德国酵素技术。
3: 对，
2: 我们再次呢和观众朋友来说一说啊，德国酵素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哈？
3: 对，这个酵素技术的核心呢，它其实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把难以溶于水的大分子脂溶性这个红色的，那就是我们图示当中这个红色的辅酶 Q 10。
2: 对
3: 啊，它如果不被吸收，等于白搭。那 Frank 博士他带领他团队经过19年的研发之后呢，
2: 对，
3: 在这个辅酶 Q 10的外面再给它包裹了一层水性膜，等于 骗了一下我们的小肠的水样环境，哎，我是水呀、啊，所以我过去了。嗯，但是过去之后，它里面的这个我们说到的整个的脂溶性的物质，它也进去了。嗯，那就能够被身体所吸收了，对不对啊？
2: 是。
3: 那这个技术呢，牛到什么程度？你看，它是通过了9国11项的权威认证，嗯，中国权威认证，欧盟、美国、德国啊、西班牙、墨西哥啊、俄罗斯，包括丹麦，包括奥地利，还有什么呢？世界知识产权局的啊，这个知识产权权威组织的这个认证，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我们说被全世界范围广泛认可的一个一个技术。这个呢，
2: 您看看
3: 大分子脂溶性，你看到没有？融化不了，对吧？那你吸收不了，等于白搭呀。但是你看我刚才，我因为没有重新放一粒，就是刚才那个，你看它全部都融化了。哎，
2: 这个技术
3: 完全不一样的。
2: 这个实验你可以回家自己去做呢啊，家里边但凡你说我有吃过这个辅酶 Q 十，你感受一下，对不对？如果但凡我们的诺惠辅酶 Q 十啊不溶于水，我们全额退款退货。
3: 对，
2: 而且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因为是每一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平时大家都知道常规节目6瓶装，今天加赠到第7瓶，这一瓶不是中样啊，我们是大组合，就是这个大瓶装60粒装的，7瓶带回去2394块钱，外边一瓶多少钱？我们再来看一看、
3: 外面一瓶啊，大家看一下，九光也好啊，八百伴也好啊，
2: 是
3: 山姆也好，598。嗯，你像你刚才如果参加活动，你才284块钱左右，
2: 是、
3: 那这个价格你自己说是不是可以买2瓶多呀？
2: 对，
3: 哎，你哪怕自己吃1瓶，1瓶送送人，走亲访友、是吧？中秋节啊，国庆节啊，你都可以去送送人嘛，
2: 对，
3: 都不错的。
2: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1: 他就不往，
4: 这就是、
1: 不往后退，
4: 对我们没有危险，对我们这些
1: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了，
4: 进步。
5: 对，
4: 能够保持原状，
5: 对，不退则进，
4: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1: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4: 是吗？
1: 都在吃，
5: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4: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是，然后她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1: 她现在
4: 不光能自理
1: 啊，还能照顾我们一大家子。6个人，
5: 是吧？
4: 对，
5: 那
4: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啊，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2个人在。
5: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叔叔，三个之家是什么时候称的？
4: 是2000年的年底称的。
5: 那他的三个之家
4: 在新疆，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6: 那在这没啥了，那倒是不。
4: 基本上，我
6: 觉着
4: 搿啥
6: 是
4: 吃的。
6: 到公园头上上里去兜啊，往往马路上买了东西什么。
5: 另外水果是吧？啊。
4: 但是伊另外的，哎呀，是来临之际
7: 嘛，就是十年。
6: 昨天我去那4个北瓜，2个大西瓜。
4: 哎，另外来。
6: 没有，虹口公园，岁数大，
4: 我们。我一直搞你吵啊！我叫公主讲，因为我唱歌子大，你我少领地的啦。
6: 你看，两只西瓜，4只8块，
4: 没结果。我讲回来，我讲回来，种菜炒香菇。

0: 您看到叔叔现在这个状况好不好？整理整理家务，炒炒菜，然后呢？
1: 对。
0: 还买买菜呀，对吧？出去溜达溜达呀。
1: 买西瓜。
0: 哟，还跟我们小伙子扳手腕呢。
1: 我跟你讲，其实这个状态啊，谁家如果说父母亲80多岁了还是这样的状态，谁不心里高兴呀？哎，父母身体好，我们子女不要太开心哦，
0: 是
1: 不对啊？最好你天天在外面是吧？聚会呀，
0: 对。
1: 然后呢，你有身体有余力，你再去旅游啊，
0: 对，
1: 对不对啊？那这个我们才让你的晚年生活过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诺惠府没休时拿到手，坚持去吃，每天一粒，不需要量多。
1: 对，
0: 今天又是大组合啊，我们的7瓶装，常规节目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6瓶，今天多给你1瓶，你干嘛不要？
1: 就是、
0: 对不对？所以如果家里边比如说消耗比较多的话，老两口小两口都吃的话，那更建议大家要多组来进行囤货了啊。因为今天参加完活动1瓶284，哪怕不参加活动1瓶342，对吧？您看进口橙超里面1瓶要598嘞，
1: 对，
0: 是不是？
1: 哎，是，所以性价比很高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打电话吧，因为备货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1999。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如果世界上真有仙境，那肯定是九寨沟那一种不染纤尘的美，是脑海中难以抹去的幸福。金秋的九寨沟是其他季节无法媲美的，半遮半掩的一抹红，通透见底的一片绿，原始森林的一片幽静，古朴的栈道，青蓝色的湖泊，缠绕的云雾，还有或别致或与众不同的瀑布。也正是在这个时节，九寨沟才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给众人。色彩斑斓的九寨沟，犹如要出嫁的新娘，浓妆艳抹，等待着自己的有缘人到来。没有到过九寨沟，你也许还在怀疑它的宣传是否过于夸张。只有亲自去感受，你才会明白，如果有一个童话世界，一个关于水的童话世界，那就是九寨沟了。有人说，旅行不是看风景，而是未看风景前的憧憬，看到风景时的感悟，看过风景后的回味。我深以为然。人生的旅途中有太多的岔口，一转身也许就是一辈子。错过沿途的风景，错过此时的雪季，错过彼时的花季，天涯太远，一生太长，花期荼蘼，也抵不住荏苒时光。期盼着在最美的时刻与你相遇。
1: 东风购物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俗话说啊，九寨归来不看水，确实九寨沟它会有独特的一种魅力啊，让你看尽了世间当中水的美丽，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包括是整个的地貌啊所呈现出来。而我们今天这场行程不仅仅会有不看水的九寨沟，还会有两大世界自然遗产，除了有我们的九寨沟之外，还会有黄龙景区，包括仍然会有5A 级景区、4A 级景区非常多。所以这趟行程告诉您啊，您如果到了四川当地的时候呢，可以把很多一些您想看还来不及的看，包括是秋天的景色，这个一览无遗。首先请出我们嘉宾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听得你 好，
2: 谢谢燕华。那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跟着东方购物游览最美的川西秋景哦。
1: 说到我们的川西秋景啊，秋天的景色是什么呢？你会一定会想到这个枫叶，对不对？红叶。而今天除了在九寨沟、在黄龙可以看到整个的秋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景色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彩林，包括还有这个毕棚沟，包括还有可以欣赏到红叶胜景的米亚罗。
2: 常规的一个旅游线呢，到了秋季，你可能只能欣赏到一个九寨沟或一个黄龙在一起，但是我们这一次远远不够，带给大家的不但是有水上景观的天花板，九寨沟和黄龙，还有红叶彩林的天花板。
1: 是的，
2: 就是米亚罗的风景区，它拥有整个亚洲面积最大的一个彩林风景区。它不只是有红叶，光红叶还不够，对不对？我们要彩色的、红色的、绿色的，还有黄色的彩林的一种风景。
1: 您看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哟，这些照片是不是像 P 过一样？
2: 是
1: 不是哪些地方挡下来的？不是哈，
2: 完全没有。
1: 我们这些照片都是很多一些自媒体当中的博主，包括我们去过一些顾客随手用手机拍出来的
2: 原图，
1: 都不需要调色，它的景色就是那么的美。
2: 对，
1: 那说到如何能够让你也可以随手拍出那么美丽的风景，包括个这样啊画一般的风景当中进行合影呢，可以跟随我们这趟行程来进行打卡了。
2: 好，
1: 说到我们这趟行程啊，它真的是非常难得。
2: 是，
1: 首先第一点，它包含了九寨沟，并且黄龙有双遗胜境，除此之外还有人文的都江堰啊、三星堆等等，
2: 是
1: 自然景观一大堆，人文景色也是一大堆，
2: 非常的丰富。
1: 对，我们看看行程是从上海出发到
2: 我们
1: 广元，我们
2: 这次直接飞到了广元，飞这不走寻常路
1: 啊、哦，
2: 我们飞的是广元往返。为什么会这么飞？第一，我们要游览到这一次主要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天花板景观，就是一个九寨沟黄龙。但是呢，这远远不够，你光看自然是不是感觉还少了点人文？
1: 对，
2: 我们还会加上大家非常出名的三星堆、冠县古城、都江堰，都是耳熟能详。 耳熟能详
1: 的、
2: 耳熟能详想的那个响当当的一个旅游景点，
1: 确实，那
2: 全是含在整个行程里面的。
1: 对，我们从第一天开始整个行程给大家罗列一下，好不好？我们是从上海出发，
2: 直飞广元，
1: 直飞到广元。
2: 对，
1: 广元之后呢，我们可以欣赏到啊，
2: 广元的一个著名的景点就是昭化古城。昭化古城的这个景点最大的一个特色，它是三国时期的古城留下来的。所以你在整个古城逛街的时候，你会感觉一种穿越，穿越到三国的时候的一些建筑，以及大家有些叔叔阿姨啊，特别熟悉三国的故事的时候，你完全可以代入感到整个逛整个古城的一个感觉。
1: 确实，
2: 你会找到一些三国书里面一些景色或景点，或者是一些小的细节，都会在这个古城里面找到。
1: 你感觉好像是跟着这个历史的名著哈进行一个游览。那看完我们的昭化古城，让你有一股穿越的感觉。
2: 是。
1: 接下来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自然景观甲午海。
2: 就是在甲午海。甲午海呢，是因为这个景区有一个池子，就是蓝色，这个我们图片上那个蓝色的池子，一个就是甲午池而独出名。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不但是有采林，它的森林覆盖。覆盖面积是原始森林哦，不是人工的。原始森林覆盖面积98%，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大熊猫保护研究园。大家都知道四川的熊猫啊，非常的享誉世界，对不对？然后我们走进四川，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熊猫。而看熊猫，大家都有个体验感。不是离得太远，就是可能你需要隔个玻璃可能才能欣赏看到熊猫，或者是你需要排两三个小时可能才轮到你看，但在这里完全不需要，非常近距离的可以看到熊猫的平时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活状态，是不是很可爱？而且是近距离的，不用你离得很远，也不用隔着玻璃，
1: 对对对，
2: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地方。
1: 有一个名人就是到那边去看了之后说，在甲午海的
2: 对，在这里看的熊猫，你完全都看得出它在那里那个吃东西，那个嚼那个腮帮子那个洞的样子，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1: 所以说没有任何的玻璃，然后呢就可以近距离观赏。看完我们的熊猫基地之后啊，一大非常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的九寨沟，
2: 九寨沟
1: 也连了。
2: 对，九寨沟被誉为童话的世界，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说 的，这句话是有出处的，是当时来审批九寨沟进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工作人员，然后自己说的。
1: 对，
2: 这句话一直流传下来。他当时一直以为这个蓝色的池子的水完全不相信是天然的，以为是可能颜料加进去的，完全没有。然后他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1: 确实，
2: 然后感叹出这句话，像童话世界一样的。
1: 那是因为它的地质当中呢，会有我们的这个碳酸
2: 钙化地质，
1: 对，钙化地质，而且它是几个池窑池拼合在一起，
2: 是的。
1: 所以当您啊进入到九寨沟的时候啊，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绝妙的景色，远处有雪山，近处有彩林，就秋天去的时候，
2: 对。
1: 然后呢，在你面前就湛蓝不一样蓝色的我们整个的这个九寨沟的水，所以九寨沟大大小小的池子，他们叫海子，有很多，而且呢，这是我当年哈去拍摄的时候，
2: 对，
1: 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很多一些朋友们，无论是在我们国内的，还是在全球的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如果要看水的话，九寨沟是必定打卡的地方。
2: 它是整个大家都知道看水的一个天花板，就是在九寨沟了。
1: 是的，那然后
2: 我们会去到黄龙风景区。黄龙风景区的话，它是在整个一个九寨沟的边上必须打卡的一个点，它也是一个个钙化池，像一个龙的鳞片一样的铺在整个大地上面。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这里是特别安排了有一个观光车加索道送您上去，不用您爬上去啊，这个太累了。但是我们会安排好您的索道和观光车，直接到黄龙上面去看一个一个彩池的一个钙化池。
1: 确实，那我查了一下资料，说他们当地的这个钙化池啊，会有这个600多个聚集在一起，被誉为是人间瑶池，对不对？
2: 对的。
1: 所以这也是大自然赋予它的。您看，九寨沟加上黄龙，这就是两个世界自然遗产这样一个标题就在您面前了。你到任何地方去看到这样的一种这个胜境啊都很难。在我们一趟行程当中，这两大胜境完全可以收入到眼中。那除了黄龙之外，我们接下来的行程是到哪里去呢？
2: 对，因为整个一个行程的话，你如果看到九寨沟黄龙已经是整个一个景色的一个天花板了。
1: 对，
2: 但是不是我们这次行程的一个结束。
1: 哦，
2: 我们还来给大家带到一个彩林红叶的一个天花板，
1: 确实
2: 就是米亚罗风景区，
1: 这边还有
2: 旁边的一个避风沟，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啊？整个米亚罗风景区有3万亩的彩林，大概3000多平方公里，而避风沟又是在整个米亚罗景区的核心景区，它最大的特色在于你光看彩林不够，你还要看到瀑布， 看到瀑布还不够，我们还要看到湖泊。看到湖泊是不是再加点雪山会更好看呢？
1: 是的，
2: 这就是在毕棚沟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它把这所有的一个美景的这个因素集中在您一张照片里面，
1: 确实，
2: 你一张照片就可以拍出所有的景色。
1: 对对对，一年就那么一季，就是到米亚罗风景区，亚洲最大的采林的地方，去看到我们的红叶。而且呢，在红叶的地方啊，我们的毕棚沟后头就是四姑娘山，有雪山，有云雾，有采林，有瀑布，近处还有你自己的这个风景照，所以拍出来非常的好。那游玩好了这个呢，
2: 我们会去到夜游一个逛一个夜街，就是一个夜游南桥，这是在都江堰附近的冠县古城。附近冠县古城，我们会带大家去一个早茶，喝一个早茶。而晚上我们也不容错过，我们会逛一个夜市。然后这就是我们视频看到的，就是一个夜游南桥。整个灯光在这个水面上映得特别的好看，
1: 确实，
2: 对不对？
1: 而且
2: 这个夜景会特别好看。
1: 对，这个白天看湖泊，晚上看到湖泊，同样也是湛蓝的。
2: 是，
1: 这是这大自然赋予它的神奇，包括是人力资源啊。刚才说到它是在都江堰附近，
2: 对。
1: 前面欣赏完了各式各样的自然景观之后啊，人文景观就即将出现了，
2: 不容错过的，因为
1: 这是属于我们整个的人类当中的奇迹的之一，都江堰啊。
2: 对，
1: 都江堰当中我们能够欣赏到哪些呢？
2: 都江堰这附近的话，我们第一个冠县古城，它也是有着非常历史悠久历史的，包括我们视频里面看到的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我们也会看它有2000多年历史，大家非常的熟悉，包括一直到现在它依然是保护了这方的一个土地和人民，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
1: 是，
2: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这非常出名的一个三星堆的一个博物馆。
1: 哇，这个可出名了，
2: 对
1: 不对？特别是能量上映之后，那边都要排队的。
2: 是，
1: 但是三星堆因为看到是千年的古文化，而且是遗留出来非常多的一些文物和奇迹，很多人说呀，如果我自己去看，最多是打打卡拍拍照，又给他们长了寡妇能干几瓜了啦，对吧？但是我们三星堆因为看人文必须要配备讲解，
2: 对，
1: 我们这个讲解需不需要这个任何？
2: 我们是另外要提前预约的。不是，因为在里面的话大家都
1: 是附送的，对不对？
2: 对、
1: 我们提供的是什么样等级的这个讲解？
2: 我们是专门给大家提前预约2个小时的一个金奖，因为大家都知道、
1: 不是金奖获得啊，是指金品这个讲解员，
2: 对
1: 吧？金牌讲解员为您来进行讲述。
2: 对、是的。然后整个，因为我们整个三星堆的话，大家都知道历史非常的复杂，
1: 是，
2: 然后谜团也特别的多。但是我们所以说我们呢，这是特别贴心的安排一个金奖的一个讲解员2小时的一个详细的讲解，让您更深入的沉浸式的了解三星堆之前的文化。
1: 对，青铜时期当中非常厉害哈，无论是古树也好，包括是神鸟也好，都可以到那边去了。
2: 是。
1: 那看完这些之后，还有个是自然和人文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
2: 剑门关。
1: 蜀道难的剑门关。
2: 是、我们都来到四川了，肯定要去看一看，
1: 是
2: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对不
1: 对？
2: 就是在剑门关，所以说我们也会带大家看看蜀国那时候，因为它是两个悬崖壁峭壁下面一个关隘，所以说我们也要去看一看我们曾经在课文里面那个蜀道难到底有多难，
1: 确实
2: 到底有多美，是不是？
1: 这个难于上青天，要我们自己去爬吗？
2: 对，不用，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就跟这个城门拍照打卡、
1: 就可以了，对不对？
2: 是，
1: 它是呀，这依山来建，然后呢，在整个的山当中作为一个天然屏障。
2: 对，
1: 看完我们整个的剑门关之后，仍然是从广元回到我们的上海。
2: 对，回到上海以后，我们还没有结束哦。到了机场以后，我们还会安排专车送您到家。
1: 哇，太好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在问价格了，对不对？
2: 是。
1: 那今天东方购物会有啊2个不同的出团日期，就肯定能够保证您欣赏到我们的红叶和秋景。
2: 对，
1: 一个呢是10月15日的，一个是10月18号的。我们是精品小团30人，2+1坐的旅游大巴，上海领队到加上这个当地的金牌导游。60周岁以上成人价格是5699块钱。60周岁以下的是6299元。反正现在就是抢订名额，100块钱预付款，在没有签订合同之前呢都是可以取消的。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一些细节啊，因为细节也包含了，你说这个价格能够看到那么多的一些人文自然全都包括了，是不是要就自费的项目？没有，对不对？
2: 对的。
1: 用餐方面，我们给大家来看看，用餐方面我们是餐餐全含，并且升级了11顿的特色餐。
2: 是，
1: 我们回来再。

如果世界上真有仙境，那肯定是九寨沟那一种不染纤尘的美，是脑海中难以抹去的幸福。金秋的九寨沟是其他季节无法媲美的，半遮半掩的一抹红，通透见底的一片绿，原始森林的一片幽静，古朴的栈道，青蓝色的湖泊，缠绕的云雾，还有或别致或与众不同的瀑布。也正是在这个时节，九寨沟才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给众人。色彩斑斓的九寨沟，犹如要出嫁的新娘，浓妆艳抹，等待着自己的有缘人到来。没有到过九寨沟，你也许还在怀疑它的宣传是否过于夸张。只有亲自去感受，你才会明白，如果有一个童话世界，一个关于水的童话世界，那就是九寨沟了。有人说，旅行不是看风景，而是未看风景前的憧憬，看到风景时的感悟，看过风景后的回味。我深以为然。人生的旅途中有太多的岔口，一转身也许就是一辈子。错过沿途的风景，错过此时的雪季，错过彼时的花季，天涯太远，一生太长，花期荼蘼，也抵不住荏苒时光。期盼着，在最美的时刻，与你相遇。

0: 哇，天哪！今天我们订购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啊，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都是来冲着九寨沟黄龙景区，然后今天还在想，天哪！以前一直有听说过米亚罗峰景区，这次终于是可以去到了。说句实话啊，九寨沟和黄龙一年四季当中，其实秋景和冬景是非常好看的。
1: 是的，
0: 但冬天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来说太冷了，然后上去之后呢，觉得好像不是很友好。但秋天你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景色，它的美是有层次的，
1: 是
0: 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一样是欣赏了彩林，欣赏风景，你的远处的背景是什么的，近处背景是什么，完全不一样。在九寨沟和黄龙景区，包括我们的米亚罗峰景区，远处是雪山，然后呢是云雾缭绕，近处呢你看啊，就中景的那个画面就是我们九寨沟当中的一些彩林，各式各样，有的呢是金黄色，有的是红枫红叶色，包括还有一些植被绿色，同样也会映入眼帘。关键是在你面前的近景当中，它是天然瑶池，就像人间仙境一样，不一样的湛蓝湛蓝的蓝色。那很多人也会把和这个比如说是毕棚沟的秋景啊，包括像我们今天米亚罗峰景区的整个的秋景啊，它是属于亚洲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枫叶林了。
1: 好，我们整个一个行程的话，这一次的话我们是直飞广元。直飞广元的用意呢，就是说我们不但要带到金九寨沟和黄龙的一个景区，两大世界自然遗产，我们还要带到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季节限定的一个红叶的景区，一个是甲雾海，一个是米亚罗的风景区。米亚罗这里的被誉为川西小瑞士，所以说这里的风景它有的像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美景，所以说整个一个而且是季节限定的，它每年只有在十月的中下旬到十一月初，就可能也就是两三个礼拜
0: 啊，就是我们这次行程包含的，
1: 对，就是我们这行程包含的季节，最好季节看到这样一个秋景的美色。
0: 是，
1: 而且告诉大家秘密，就算是当地景区他自己也是不得不承认，在整个一年四季当中，秋景在当地是最美的一个季节。
0: 就是，而且你看气候来说也是更加舒适的。
1: 是的，
0: 十月份正正好十一黄金周过完之后，15号和18号，然后正好过去，对不对？看到我们整个的景色啊，这个行程安排，很多地方可能就是个九寨沟黄龙不带，
1: 对，或者、
0: 就
1: 是、大多数都是这样，
0: 对吧？或者就是九寨沟黄龙加上剑门关，可能剑门关都不带了，就没有了，
1: 带不到，
0: 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啊，你看到了那个川蜀地区，熊猫能看到，甲雾海能看到，人文历史昭化古城能看到，世界自然遗产的九寨沟黄龙景区可以看到，就算是很多一些5A、4A级的米亚罗峰景区、毕棚沟，还有呢我们的幻县古城、都江堰、三星堆博物馆、剑门关，全部都是收获囊中。
1: 对，
0: 要玩历史人文的，你可以去看，因为川蜀地区
1: 对
0: 历史人文非常的悠久，
1: 是
0: 包括像三星堆，对不对？很多人历史的学家还在进行考古，
1: 号称是说有7000多年的历史。
0: 对啊，那么你想啊，有人文的可以去看看，可以打卡。那同时，自然风景区都是世界自然遗产，
1: 对，它也是天花板的。
0: 我们不是一个哦，世界自然遗产有两大景区全部囊括在其中，而且告诉大家，大小交通都包括，
1: 对
0: 不对？
1: 小门票也包括哦，
0: 哎，小门票也包括，
1: 小门票也是包括的。
0: 我们整个行程是7天6晚的行程，反正是双飞，上海到广元，广元进，广元出，一圈绕回来，非常的舒适。除此之外，很多人也会说，今天这个价格，
1: 哎，
0: 吃能吃的怎么样？
1: 对，
0: 首先第一点，保证餐餐全含，东方购给到大家这个品。而且会有11顿的特色餐。
1: 是的，
0: 我们介绍一下特色餐有哪些特色吧。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出去旅游吃也是很重要，一个是吃，一个是住。我要吃得好，那么心情才会好，可能才有力气玩，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但是安排普通的团餐，这个已经是普通级别了，我们还升级了11顿的特色餐，都是四川当地的一些美食，精挑细选。比如说
0: 我问一下啊，你先不着急，要听我说话啊。第一个，女皇蒸凉面非遗特色餐，
1: 对，
0: 这女皇是什么意思？不能说。
1: 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比如说像那个嘉陵江的菜手鱼，
0: 是个非遗特色餐，
1: 对，是非遗特色餐。然后后面是有个嘉陵江，因为四川的嘉陵江非常出名，而这里的产鱼也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是有吃到一个太陵江的菜手鱼，嘉陵江。
0: 那会不会很多上海朋友过去之后会觉得太辣？
1: 不会不会，我们都是特地安排，按照根据上海大多数人的口味来改良过安排的。
0: 他们也是川藏地区嘛，对不对？藏地风味的铜锅，
1: 包括欢乐宴。
0: 哎，这个我 去参加过，他们很有仪式感的。进门之后先给你那个哈达，然后开始有很多一些歌舞表演，还会有互动的，对吧？还有牦牛肉的野菌汤锅，哎呦，到那边去
1: 吃，这个是很好吃的，
0: 对
1: 不对？
0: 对啊对啊、
1: 这个是特别好吃的，
0: 而且营养也是非常高的。
1: 对、嗯，
0: 包括是羌市的辣味特色菜，这个包糍粑特色菜，都江堰的白果炖鸡、飞鱼宴。飞鱼就有好多了，
1: 是
0: 然后都江堰的熊猫特色菜，还好还好，熊猫特色菜
1: 它这个很好玩，它这个很好玩。
0: 我跟大家说，吃大熊猫来不行的。
1: 我跟大家说，这个特别好玩，就是说它把一些菜，包括一些那个做成了那种雕刻成了熊猫的形状，然后放在桌子上面，各种造型，特别的好玩。
0: 你要让熊猫特色菜，
1: 对对，因为它那个是做成了熊猫的造型，然后雕刻放的特别可爱，放在上面。
0: 然后还有古汉古蜀的风味宴，包括是剑门关当中的剑阁飞鱼。特色餐
1: 是
0: 十一顿特色餐，餐餐全含，并且还有两晚啊，我们升级成了这个品质酒店。
1: 是，
0: 因为到了那边有一些是高海拔地区，我们当中呢会有这个温泉可以来进行泡一泡，包括还有一晚我们是住在九寨沟县城里的，对不对？
1: 对，是的，
0: 九寨沟的温德姆豪生酒店，这两个品质升级酒店是不是也很不容易啊？
1: 对，是的，因为我们一般啊，大多数常规的旅游线路就是游览完九寨沟，游览个黄，马上拉走，可能拉到以别的地方去。
0: 对，
1: 但是我们不着急，我们是直接住在九寨沟的县城内，你一方便大家玩好以后可能累了休息，如果您还有体力，你还可以自己到县城的大街小巷自己去兜一兜当地的风情。
0: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个价格给到大家非常的优惠了，
1: 对，
0: 出发团期一定要把握住，10月15号、10月18号。为什么没有加到11月份或者11月份底？其实要加也能加，但这个时候就错过了一年仅此一季的可能就两三个星期的枫叶红叶的最佳欣赏期。
1: 是的，
0: 60周岁以上是5699元，60周岁以下呢是6299元，餐餐全含哦。包括您回到上海之后呢，因为飞机稍微比较晚一点点，
1: 对，我们是赠送给大家，就是两个人一台的专车送您到家。
0: 是的，立刻在自摆时间后总是留给您，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因为名额也不多，而且你错过这一季，可能到明年这个时候才能去欣赏到秋景。我们今天这个特色啊，就是专门为秋天所打造的。好吧，东风购的订单线是02151119900。
2: 如果世界上真有仙境，那肯定是九寨沟那一种不染纤尘的美，是脑海中难以抹去的幸福。金秋的九寨沟是其他季节无法媲美的，半遮半掩的一抹红，通透见底的一片绿，原始森林的一片幽静，古朴的栈道，青蓝色的湖泊，缠绕的云雾，还有或别致或与众不同的瀑布。也正是在这个世界，九寨沟才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给众人。色彩斑斓的九寨沟，犹如要出嫁的新娘，浓妆艳抹，等待着自己的有缘人到来。没有到过九寨沟，你也许还在怀疑它的宣传是否过于夸张，只有亲自去感受，你才会明白，如果有一个童话世界，一个关于水的童话世界，那就是九寨沟了。有人说，旅行不是看风景，而是未看风景前的憧憬，看到风景时的感悟，看过风景后的回味。我深以为然。人生的旅途中有太多的岔口，一转身也许就是一辈子。错过沿途的风景，错过此时的雪季，错过彼时的花季，天涯太远，一生太长，花期荼蘼也抵不住荏苒时光。期盼着在最美的时刻与你相遇。

0: 好了，观众们，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询问啊，他说：“哎呦，今天那么优惠的价格，对不对？”那告诉大家，确实呢，订多少个宁愿多订，因为现在只是抢个名额，预付款100元，在没有签订合同之前都可以退。但是呢，一年因为是10月的中下旬，
1: 对，是的。
0: 那我们正好是给大家匹配到了10月15号和10月18号这两个团期，你错过这两个团期啊，这个米亚罗那边的秋
1: 季枫叶我们选的
0: 就没那么好看了。
1: 对，是第一，我们选的这个季节的话，是因为当地也是这个段时间它的红叶是最丰盛的时候。
0: 是。
1: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在10月下旬的时候，第一温度不是太低。
0: 对。
1: 你也可以说我11月、12月再去，那可能温度就低
0: 一点。
1: 对，太冷了。是，然后可能呢，你玩的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尽兴。哎、
0: 我当时穿羽绒服的时候啊，就是11月份去的。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到海拔有还有就飘雪的，所以我觉得啊，就要去的话10月中旬
1: 是
0: 真的是这个时候季节天气又舒服，然后秋高气爽，你去看那边的能见度啊，拍照又好看，然后呢又是当地的一个最经典的特色，秋天的一个特色。你说在全中国放眼望去要看到秋景，那个秋景要背后有雪山，前面有这个秋景的这个彩林，
1: 湖泊，
0: 而且这个湖泊不是就是平静的这种湖泊，有滑盖啊、有盖滑的这个湖泊，
1: 对，
0: 是不一样湛蓝的湖泊，是不是很难，对不对？而且背景当中又是鼎鼎非常著名的这四姑娘山作为一个背景，
1: 是的，
0: 所以无论是从这个风景来说，大家值得去打卡，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美术爱好者呀、摄影爱好者啊，他们一年四当中扎堆扎的最多的时候就是这个秋天。但是您放心，因为正好是10月15号、18号过去，我们又是跟团游，我们是上海。
1: 上海直飞过去，领队带领队在机场等候大家，
0: 然后金牌导游
1: 当地安排导游接团。然后的话，告诉他一个小秘密啊，这个怎么样才能拍出更好的美景？因为这样有这样的湖泊，就像您刚刚站的那个位置，站在湖泊的边上，你选一棵红色的红叶的树子，然后站在后面，然后对面你就又可以拍到你的镜头里面又有红叶，又有湖泊，又有雪山，又有彩林。
0: 我那个时候
1: 这种感觉就是一起在一个框里面。
0: 但是我那个时候去啊，已经没有彩林了。
1: 是的，
0: 11月份对不对？因为靠近快到当地的这个冬天，但是。是你会发现依然还是非常美，但是如果有枫叶、有彩林、有不一样的颜色，它的层次感拍出去会更加好。而且在九寨沟，这个我们86版《西游记》当中啊，那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开头和片尾当中，什么就是师徒四人在那边挑担啊什么的，在那边就在九寨沟那边的这个取的景，当时看我太神奇了，我当时还在看这个怎么来的，对不对？所以无论您是啊，这个无论以前去过或者没有去过，秋天一年四当中九寨沟的景色什么时候最
1: 美？你看这个景色优美，真的是完全像瑞士的感觉，对不对？
0: 而且你拿出手机随随便便拍一张，就是这样的大片，可以作为封面，可以作为桌面的。我觉得秋天，今年秋天就交给这个行程吧，不用再挑了。但是关键是现在我们的备货，特别是名额不多了，要想到9月15和18号两个行程团期的朋友们。
1: 10月15号和10月18号。
0: 对，10月15号和10月18号的团期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价格方面呢，现在就是60周岁以上啊，5699块钱；60周岁以下的是6299元。
1: 是，
0: 预付款是100元，现在只是100元的这个预付款，你可以就是多订几个。如果你是小姐妹啊，包括是跟其他一些好朋友一起去的话，宁愿多订，帮他们订好以后，大家呢是一起这个。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人帮你拍拍照，你穿的衣服的颜色啊，建议大家你看看这个秋景，
1: 非常漂亮，
0: 黄的啊，颜色跳一点的，颜色饱和度高的，白的，红的，你到秋天那个地方去拍好了，不要太好看哦，因为背景饱和度颜色非常丰富，层次也很鲜明，你穿任何颜色衣服都好看，白色的呀，金色的呀，黄色的，红色的，张张很出片。然后再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当中，您看到了吗？会有两个世界自然遗产。这个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非常难得，因为是全球的人来进行打卡的，全世界当中在川蜀地区也没几个吧。
1: 它整个在全，它整个在所有的地方的话，整个世界文化遗产300多个。然后它整个在300多个世界文自然遗产里面，它也是排得上数一数二。 的，
0: 确实，
1: 因为它整个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九寨沟的水被誉为整个看水景的一个天花板。哎，但是我们这一次不单单只有看水景，
0: 是
1: 还有看米亚罗的一个看枫叶的一个天花板。
0: 是的，
1: 因为它比较难得，就是一常规的可能你说看红叶可能只有红色，对不对？然后它这个地方比较难得，它这是彩色的，它誉为彩林，不单有红色的枫叶，还有黄色的那个白桦林。
0: 我就看啊，同样是这四张风景，四个不同的地方，这里是九寨沟的彩林，它呢背后是有这种沟山，然后呢这边是有彩林，这边是有绿树，前头那个海子就是那个水啊是不一样的蓝色，湛蓝色。黄龙地方那个水呢是更加淡一点点，它是被誉为人间瑶池，同样也是有雪山呀、高山呀，包括是这个枫叶的枫林，对不对？包括这边是毕棚沟的，毕棚沟因为是在四姑娘山为背景，也是在我们整个的米亚罗风景区
1: 核心的地方，
0: 对的，
1: 它被誉为川西小瑞士。
0: 对，彩林是五彩斑斓的彩林，
1: 是
0: 以这个枫叶的这种啊棕色为底，然后再往上加，要么偏红，要么偏黄，还有绿色。
1: 对，
0: 背景就是雪山。然后前头呢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道路，包括还有一些小溪呀、啊、包括是川西的这种水流会在您面前。所以要看秋景的朋友们这趟行程不容错过。好，再给您看看我们这趟行程当中包括了哪些景点。你从上海直飞到广元，
1: 是
0: 然后到我们的昭化古城。
1: 昭化古城，
0: 对不对？我们稍微简短一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广元的一个大特色，就是一个古城。昭化古城是三国时期的，然后我们会看到几个，一个九寨沟附近的一个两大自然景观，一个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九寨沟风景区、黄龙风景区，还有就是一个大熊猫保护园，是甲雾海的、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的森林覆盖率98%以上，而且是原始森林，而可以近距离
0: 大熊猫，
1: 是
0: 能够您看到的、
1: 而且我们给他安排的是近距离的观看、大熊猫，
0: 是的，
1: 对，
0: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九寨沟的风景区，
1: 对，然后再下来的话看完水以后我们看彩林、彩林就是我们选择也是彩林的天花板，我们要么就不看，要么看最好看的、就是米亚罗的一个风景区，它整个在亚洲地区面积是最大的万亩的一个彩林，然后毕棚沟是整个米亚罗的一就是核心景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雪山、有湖泊、还有瀑布、还有彩林。 对， 对的、
0: 然后呢这是自然景观，
1: 自然景观，然后我人文了、
0: 人文也是数一数二的，
1: 数一数二，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像都江堰、2000多年历史、三星博物馆都是大家非常向往要去的。
0: 三星博物馆
1: 但您单去看可能你又不行、但是我们都考虑到了，我们会安排2个小时的金奖，
0: 金牌导游、金牌讲解员带着大家，
1: 是、
0: 一个团正正好好，你知道在看什么？
1: 对，
0: 哟，两个革命军、
1: 这个太好玩了，这个是
0: 完全不是
1: 里面和小猪，你还记得吗？里面有一个特别出名小猪，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面具？为什么都是在你2个小时沉浸式的一个体验？
0: 确实，
1: 你光看你可能觉得很看不懂。
0: 神鸟啊，包括有这古树啊，都是用青铜打造的。你会发现，天哪，
1: 对，
0: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在那边的川蜀文化当中，那么多年这个历史之前。
1: 是
0: 工艺，包括是整个的想象力啊，就怎么做出来，你会打个问号。反正现在专家都在研究。
1: 是，
0: 还有那个剑门关，
1: 剑门关也是非常出名的。
0: 你到了那边之后，剑门关你去，我特别喜欢三国历史文化的一些朋友们到了那边，好激动哦。
1: 对，而这次最近好像有新闻，他说那个地方又出了一篇名，又出上了一个热搜，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对，
0: 你要会背《蜀道难》。背好《蜀道难》之后啊，就是上去之后又能够增长自己的这个历史的文化，
1: 对不对？很多人都去上去背的，对的。
0: 好，然后我们再从广元回来，那再给大家比个价格，因为在市场当中，你要知道啊，很多一些行程像这样走下来不多的，
1: 是
0: 我们真的是都能够卖到现在为止，带上米亚罗的这个都江堰啊，包括是带上我们整个的这个九寨沟和黄龙的这个景区，我第一次碰到，对吧？
1: 对，
0: 你看这边也说了，九寨沟四川成都，九寨沟风景区黄龙名胜，5日4晚。也要7000多嘞，我们才5000多啊，6000多，对吧？
1: 对，因为我们整个行程里面随便拿出一个景点，都是可以做整条一个线路的卖点。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一次只是说整条线路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卖点。
0: 对对对，
1: 我随便拿一条，就可能比如九寨沟黄龙，我就可以做条线路卖给你。
0: 对对对，
1: 我其他地方不带你去就好了。
0: 我们一样去了，
1: 对
0: 吧？就是能够看得全，而且又在这个季节，你错过季节之后，你还单独怎么去呢？
1: 然后礼县这里的话，米亚罗风景区，我也可以单独做条线路作为一个卖点，然后卖给 你、哦。但是我们这一次不用你走两次，不用你飞两次、哦，然后我们一次打卡，水景、美景、彩铃都一次打卡到。
0: 对对对，我们是把两个经典景点，特别是季节限定版的这个红叶的风景区加进去了。
1: 对，
0: 不需要9000多，近10000元，我们是餐全含给到大家。我们的60周岁以上只需要5699元，60周岁以下是6299元。嗯，
1: 有这性价比很高、
0: 啊。有人问外地的能去吗？
1: 可以啊，可以去啊、哦，这个没有什么不可以去 的, 以的、哦。因为我们这个非常难得，因为它第一季节好，哦、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对，
0: 你外地飞到对你或者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只要愿意参加这条线路的，哦、我觉得他也是非常诚心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觉得他也是非常愿意参加这条线路，因为一年就季节
0: 下来，
1: 对，季节是因为限定的嘛。
0: 对对对，
1: 你如果这次不定，你是不是到明年可能要等一年？我们不能让人家等一年，对不对？
0: 很多这个江浙沪地区其他地方看到这条线路太好，因为其他地方很难找得到，就凑那么齐的，
1: 是，
0: 而且就是在这个季节凑齐的，特别难得。
1: 对，
0: 所以想，哎呦，我自家乘交通工具都上海了，然后参加这个行程包个团，对吧？那大多数是我们东方购物上海地区的一些顾客。那因为这个团组的，包括这个行程设计太给力了。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配置：上海直飞广元，然后广元往返30人团啊，有上海领队配备，以及是当地的金牌导游，当地的2+1座的旅游大巴，非常舒适。
1: 是，
0: 全程是韩餐的，其中还升级了11顿的特色餐。有2天的晚上呢，做了一个酒店的升级，1天呢是九寨沟的温德姆豪升酒店，一晚呢是李希林的温泉酒店，是含温泉体验的。经典行程当中包含了2大世界自然遗产的景点，有2个是5A级景点，3个4A级景点，
1: 含金量非常高。
0: 并且这个特别难得，秋季的限定红叶景区一样去了，我们玩得更加深入一点，对不对？这是一趟深度游。回来之后呢，上海还会有个接机服务啊，
1: 是，
0: 也是这个今天的行程当中赠送给大家。
1: 是，
0: 最后10分钟的抢订的名额的时间。而且我们的这个备货和组数是名额不多了，您先不用考虑时间，先把名额抢占下来。预付款100块钱，没有签订合同之前都是可以退，
1: 对，
0: 连预付款也可以退，宁愿多抢几个，因为加进去不要说是门票了，他们那机票都加不了，好吧？
1: 是，
0: 也就反正10月15号和10月18号，这个秋天留给他了，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如果世界上真有仙境，那肯定是九寨沟那一种不染纤尘的美，是脑海中难以抹去的幸福。金秋的九寨沟是其他季节无法媲美的，半遮半掩的一抹红，通透见底的一片绿，原始森林的一片幽静，古朴的栈道，青蓝色的湖泊，缠绕的云雾，还有或别致或与众不同的瀑布。也正是在这个世界，九寨沟才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给众人。色彩斑斓的九寨沟，犹如要出嫁的新娘，浓妆艳抹，等待着自己的有缘人到来。没有到过九寨沟，你也许还在怀疑它的宣传是否过于夸张。只有亲自去感受，你才会明白，如果有一个童话世界，一个关于水的童话世界，那就是九寨沟了。有人说，旅行不是看风景，而是未看风景前的憧憬，看到风景时的感悟，看过风景后的回味。我深以为然。人生的旅途中有太多的岔口，一转身也许就是一辈子。错过沿途的风景，错过此时的雪季，错过彼时的花季。天涯太远，一生太长，花期荼蘼，也抵不住荏苒时光。期盼着，在最美的时刻，与你相遇。
0: 七分钟时间哈，这个10月15号和10月18号2个团期
1: 是
0: 要再加呢，也加不了。为什么？第一点，季节不允许。不是，我说哎变啊，那边的枫叶就变成红了，
1: 对，
0: 变不了。人家要想红就红，想这个不红就不红了。 但是今天给到大家啊，就是一年四当中，他们也是做过统计的，十月的中旬和十月下旬是肯定能看到。
1: 对，我们这个时间也是根据当地景区给到我们的建议。
0: 是，
1: 如果你想看到红叶最盛的一个景色，就是在十月下旬左右。只是我们又不能太冷，对不对？然后呢，正好要卡到一个就是一个红叶比较好的一个景色，所以说我们这次团期就是10月15号和10月18号。
0: 对，哎，听着你不要说啊，有一些景点它为了卖什么门票啊，东西哦，这种景点它会有的，它会自己去撒雪的，你说哎，变有雪了一个，
1: 撒不了，之后它面积太大，撒不了。
0: 对，我一下就还有什么给树去从化妆的呀，这种都有啊，现在。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他还说自己是小九寨，真的有的。我们今天是到了真正的啊，真货真价，
1: 没有任何的抬头，就是大家理解的真正的一个九寨沟。
0: 九寨沟、黄龙两大是我们的这个世界自然遗产。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5A级景区有都江堰、雁门关，对吧？
1: 对。
0: 4A级景区有毕棚沟、三星堆博物馆、昭化古城。然后呢，有秋季限定的红叶景区，亚洲最大的米亚罗红叶风景。景区背景是我们的四姑娘山啊，雪山，然后前面是多姿多彩的彩铃的红叶，近处还有我们这个小溪流，而且你看水的话，不仅仅是九寨沟的水，你说了看完之后不用再看了，黄龙那个水同样也是很好看。
1: 是，
0: 反正一到行程秋天的时候，你去看好了，让你啊眼睛真的是特别舒服。多多拍照，手机当中啊内存帮我稍微清空一点点啊，然后拍照就真的是打卡拍照那边的照片，
1: 就不用专业的相机，你也可以一样拍出专业的水准。
0: 是的，
1: 因为它那的景色实在太美了。
0: 对对对，
1: 你可以回来选一张您最满意的，然后作为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背景一样，
0: 是、
1: 作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壁纸，是不是很漂亮？
0: 确实，
1: 这个一个背景的话，也是我们在整个行程里您能看到的一个景色。
0: 确实，而且呢，也是有顾客来问了，说今天介绍那么好，景点蛮好。
1: 是的，
0: 然后就在问啊，就有没有什么详细的清单啊，包括是列表啊，我们呢，你打电话过来，我们客服人员，包括是您过来签合同之前谈的时候，会有这详细的。
1: 他是您先预定100块钱，然后的话又由客服会有登记，登记好以后我们会有。
0: 我先解释好了，你再解释啊，就听完，我们会有详细的列表会给到您，这其一，其二呢，这趟行程所包含的所有的吃住行，不需要您花任何的费用了，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比如说是什么购物景点啊，让你去逛，整个景点特色，每个景点全部都能逛到，大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对不对？
1: 对的。
0: 而且餐餐全含，
1: 是的，
0: 中还有11顿是特色餐，
1: 是的。
0: 有2天晚上的酒店还为大家做到了一个升级。
1: 对，
0: 刚才你要说什么？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1: 是，您只要下单，它是这样，您只要下单100块钱预定，然后他就会上门给到送给您一份行程单，加上100块的预定券，说您就可以打开您的快递。就会看到整个一个行程的一个清单，就可以看见了。
0: 是的，所以不用再多等了。想想这些枫叶，多久没看到正枫的了？多久没看到？哎呦天哪，像这个十里画廊瀑布一样，映满整个眼帘。我告诉你，到了那边，你就满头转好来，满眼全是美景。哦，个大火锅，哎，大火锅，哦，怎么就站着就不太能动了？走过去，张张在拍。我那边看到很多一些啊，就比如说是60、70岁的叔叔阿姨们，对不对？他们带好了手机之后，刚做 P 吧，来塞了，我要拍视频，为啥？哟，都好看了，太赞了。眼睛是一种享受，而且我觉得心灵当中同样也是。
1: 对，
0: 再加上我们整个的呼吸呀，新鲜一些这个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属于原始森林。最后3分钟时间，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出发日期。10月15号和10月18日，60周岁以上是5699元，60周岁以下的是6299块钱，预付款100块钱，先把这个名额定成下来，然后呢再来考虑啊，到地区或者不去都没问题。但是，一旦错过这两个我们东方购物您所发的这两个行程，你要再去再过来，没有这个红叶风景区了，没有这个那么美的秋景了。
1: 是的，
0: 可能要去的话，明年，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而且餐餐全含，大小交通都包含，好吧？东方购物这个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时间哈，问一下缇娜，就是之前在这个季节去过的朋友们，他们回来是怎么说的？
1: 对，因为都是觉得这样的一个美景太美了。我们其实我们说了一个小时啊，就是说我们说再好，都不如您亲自去一次，沉浸在里面，做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秋季体验观，再看一看那些美景，自己去体会一下。
0: 是，
1: 因为你毕竟看到电视上不能。代表您自己去到现场
0: 是，而且就是如果您一直对于九寨沟啊、黄龙景区，包括什么都江堰什么，一直是心神向往的话，
1: 对，
0: 一年四季就挑这个季节去。
1: 是，
0: 以前我们组的团啊还没那么的丰富，
1: 是，
0: 就今天这个团当中包含了以往其他季节当中所没有的一些东西，
1: 对，
0: 而且性价比又高，好吧？
1: 是，
0: 再次把时间和组时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滇记堂的啊，我们今天的鲜冻干的霍山石斛粉。很多顾客呢都在说了，吃过确实不错，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大组合25盒带给您的同时，我们还有啊试吃的名额。每一次呢直播呢，我们都会开少量试吃名额给到大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秋天大家会发现慢慢的临近了，现在已经入秋了，秋燥很难，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嗓子觉得干干的，身体里边呢觉得这把火在烧的，那我们呢更要补充津液的同时，好的霍山石斛粉咱们及时呢补充起来。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妍希，你好。
1: 谢谢任燕，殿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刚任燕说的啊，秋天的话呢，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都有秋燥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像我的话呢，晚上睡觉，尤其半夜就是会醒来，然后觉得嗓子特别的难受。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喝点水，感觉都是解决不了困难的。那为什么？其实就是什么，体内的津液可能说流失的比较的快一些，比较多一些。尤其我们说换季交替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要补充夏季流失过多的那些津液。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滋阴润燥特别棒的东西啊。而且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石斛石斛粉，但今天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只有它这款是真真正正能够拿到 GID 里标识的霍山石斛粉，所以产地够正宗，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一个鲜字儿，对吧？锁鲜的技术，因为现在的比如说小朋友吃的那些什么水果冻干，对吧？咱们用更好的技术来锁鲜的同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鲜的霍山石斛磨成粉啊！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盒身背面，我们了解一些产品的信息。
1: 好，
0: 首先您会发现啊，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的，就是霍山石斛净。人工种植，而且呢我们基本上都是3到5年的，对吧？原料产地非常的这个地道啊，您看到了安徽霍山，就在那儿。出了霍山，它没办法，它不叫霍山的这个霍山石斛了，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其实任燕在给大家讲解到我们产地的时候的话呢，我就要把我们今天的这个啊，你看石斛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好多的朋友都说，哎，这是石斛吗？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短小，那么小悠悠的？哎，这就是与众不同的点了。因为其实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的石斛的话呢，可能是那种长条形的，但我们今天这个石斛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是短小精悍，它又名米斛。那么它是长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长在我们说大别山的这样的一个深山的深处，太平板乡那个地方，空气的话呢特别特别的干净，然后的话呢它是仿照我们说野某生的这个我们说霍山石斛的这样的种植的一个环境，因为要强调一下啊，野生的这个我们说霍山石斛它是被保护的这种植物，所以我们是什么，一定是仿照它整个的生长的一个环境，然后包括在高山的流水旁悬崖旁边环境都是一模一样的，3到5年长成了一丢丢，然后我跟你讲，我们在制作加工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什么采用到，大家看好了，就是中间的石斛茎中间的那一丢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以前你可以看到的可能是那种干瘪的，
0: 对，
1: 所谓的这个我们叫做石斛这个干条，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鲜条，所以你看，
0: 你看看
1: 挤一挤，里面的那种粘液，
0: 对，
1: 感受到了吗？看到我手指的这种感觉了吗？
0: 对，是，
1: 它是里面的这个石斛多糖含量特别高，
0: 是，
1: 所以我们用到的是石斛鲜条给大家做到很好的制作加工啊，
0: 是，而且说到石斛啊，尤其是霍山石斛的营养成分其实非常非常的这个高啊，刚才我们说到您看到那个粘液，石斛多糖的含量很高，包括还有石斛碱、SOD、氨基酸、非类的化合物，都是对人体呢有一定的一个帮助的。
1: 对，
0: 我们现场呢，请这个妍希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好，
0: 我们来看一看，好的，我们今天的冻干的这个霍山石斛粉啊，到底有和其他的有些什么样的区别？
1: 对的，其实每一次的话呢，我们冲泡起来很方便，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盒的话呢，一共10袋，每一袋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独立的包装。那么这一袋的话呢，是多少？是2克啊，在家里怎么来冲泡？其实很简单，切记不要用过热的水啊，我们说温水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甚至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哎，你觉得，哎呀，有点体力啊、精力啊不是特别好的时候，然后有点口渴难耐的时候，你可以用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石斛啊。霍山石斛的一个特点，鲜条打粉。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
0: 哦，
1: 都是有点那种绿油油的感觉，
0: 哎，
1: 特别的漂亮。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当然了，你平时在 家里如果说想要水多一点，
0: 对，
1: 像喝那种流脂一样的感觉，您就水多一点。
0: 对，
1: 像我们今天这种状态的话呢，您在家里也可以感受一下啊。
0: 对，
1: 像这种糊状的，
0: 对，
1: 黏黏腻腻的，还记得我刚刚的那个石斛鲜条掰开了给大家看到的这种感觉吧？
0: 是，
1: 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各种我们说这个营养元素保留的特别多。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心，然后肉眼可见的这个品质好，我给大家尝一尝这个感觉啊。
0: 好，
1: 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只有什么霍山石斛。哎，你放心，所以这个口感就是那种啊，就是清香，兰科植物的清香。哎，
0: 所以我们就说啊，它吃起来的口感特别的好。刚开始吃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糊在你的嘴巴里头一样，
1: 对，
0: 粘在里边。但是吃完慢慢的润下去之后呢，观众朋友可以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哎，口水四溢，慢慢往外溢出来。而且呢，嗓子里边呢，包括嘴巴里边，一股淡淡的兰花清香，
1: 对，
0: 没有那种让你觉得有苦啊、有涩啊，或者说不好吃的这种口感。
1: 是，
0: 吃惯了之后，你还觉得哎，老想着这一口哈。
1: 对的，刚刚其实任燕在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在享受啊。当然的话呢，我刚刚泡的是比较的粘稠一些，所以我在回味了一下。第一就是它没有那种怪味，第二点吃完以后，首先的话呢，我的唇齿是觉得非常的清爽的，但是润喉呀，到喉咙这一块，我会觉得哎呦特别的滋润，然后慢慢入味。大家也知道我们的石斛的话呢本身入味精，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对我们的肠胃其实也很有帮助。其实现在就是换季的季节，我们多吃一点石斛，尤其是正宗的霍山石斛，对身体的底子很有帮助啊。
0: 是的啊，很多顾客也都在问了组合构成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从来没吃过，你说我想尝试一下，咱们今天有十盒装带给大家啊。
1: 对，
0: 十盒装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499块钱，但如果说家里边呢经常都在吃的，我们更建议大家直接选择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大组合构成性价比更高啊。25盒带回去，同时我们还有这个直降啊，899块钱，同时大组合，您觉得好不好？今天我们还有免费试吃，对吧？这一盒十包咱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20几盒咱再留下来。
1: 对，
0: 但凡觉得不好没关系，我们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给到大家嘛。
1: 对对，
0: 是不是？
1: 现在来下订单，明后两天拿到现货，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只有这一场，所以就意味着你可能要走亲访友，送送人的话，今天来下订单特别棒。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强调
0: 有礼袋，
1: 有礼袋啊。
0: 对，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出去送送人，比如说我到这个任燕家里面说，哎呦，你看我也带点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错。其实这也是一份心意，而且大品牌有保证啊。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因为大组合试吃的名额相对会比较的少。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2: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觐见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4: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明日记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6干山谷，水旁10丈。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霍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鲜汤。
5: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人们老是说强音，我们一般说是什么字音和韵音，没有说强音的。两音当中它是草的。Baby, just let me know where I'll be.
0: 观众朋友刚才看到了我们这位长者啊，这位这个老师傅，我们也说到了是什么呢？是强音啊，它不是一般的滋音育音。因为呢，现在呢，我们说到了精液消耗比较的大，对吧？尤其是在这个夏秋交替的季节，吹了一个夏天的空调，
1: 对，
0: 然后呢，身体里边的精液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很多人说是什么呢？晚上啊，起夜的比较的多，这喉咙老觉得干干的，包括呢，还有抽烟的人群说，哎，我这嗓子里头怎么老觉得冒烟似的？那真的啊，今天我们说到了捡到宝了啊，鲜冻干霍山石斛粉，咱们的滋补组啊，和您平时吃到那个分斗还是有区别的哈，
1: 不一样啊。就首先的话呢，它是低温打流技术，所以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保留的比较多。第二点，相对于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是不是什么风斗啊之类来讲，就是我们在喝的过程当中很简单很简便，以前那个可能是什么，我还要煮还要煎，守在灶台上面，
0: 对，
1: 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出去旅游啦，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之下，我还没有办法及时每天补充。那这个我们是什么？单独一包一包小包装，有个矿泉水，你倒在里面摇晃一下，你就可以开始来补充。而且这个吃口还特别棒，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个鲜字，而且我们下方还有 GI 的地理标识，
0: 对，
1: 产地很正宗，还是用到鲜的这个鲜条给您做到很好的制作加工。你看我们这个粉质细腻吧，再看这个颜色，是不是跟鲜条的颜色如出一辙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大组合划算的同时还有试吃名额。我们开放了一整盒来，对吧？十包呢，你吃完了咱觉得好，再剩下的再留下来。而且接下来我们中秋佳节、十一小长假，对吧？走亲访友的时候，我哥就说了，这些营养品、滋补品比你要买这个月饼，人一盒现在也不便宜的。
1: 对，
0: 你送过去，人家很多人说了，哎呦，我是糖友，我还吃不了。老年人没办法，身体可能还受不了这个月饼。而且现在一块月饼也不便宜。
1: 便宜，
0: 一家人切成哎一牙一牙吃一点，这个你回去普适性还非常的强啊。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不光我跟严欣说了好，我们在书籍当中，我们再来看看咱们的霍山石斛怎么说的。
1: 没问题啊，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石斛的话呢，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九大仙草之一。然后关键你是要明白一点啊，我们说到的九大仙草的话呢，一定要强调它的产地要正宗，一定是霍山石斛。
0: 对，
1: 所以你看到这本书里面就点题了，中华仙草霍山石斛。打开到这边的话呢，我们有看到啊，这应该是1936年《申报》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刊登出来。大家也知道，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说，你看啊，很大牌的一些，比如说老字号当中，同行春堂，它有一些很好的，比如说滋补的一些这个食材，会刊报让大家去买。其实我有写到吉林的野山人参，看一下啊，1930几年，每两是50元起。哇，贵的啊！然后这边啊，冬虫夏草王每两是2元2角，然后再来看绿毛老凤豆，大家记住，绿毛老凤豆指的是什么？霍山石斛，不是其他产地的石斛啊，每两是60元整。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在那个年代有那么多的滋补佳品来比的话，依然是我们的绿毛老凤豆，我们说霍山石斛是非常珍贵的。然后哪个地方的霍山石斛就是产地是好的呢？你看这边写的很清楚啊，产于入安山谷，也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的安徽霍山，就是产地一定要正宗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和身上的信息再让大家来对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中间有一个大大的鲜字，我们今天呢是鲜冻干霍山石斛粉给到大家，
1: 对，
0: 有 GI 的地理标识，这个严欣反复刚才提醒过大家要看到的。转到和身的背面，我们再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好，
0: 配料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就是霍山石斛茎啊，我们是人工种植，因为现在野生的其实真的没有办法、
1: 保护的啊，
0: 保护的啊，原料产地咱看清楚啊，就是安徽霍山，地地道道的安徽霍山的咱们的一个霍山石斛啊，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也产地够正宗，营养价值非常高，那喝起来是不是很方便？我跟大家讲，真的非常的方便。我们是什么？单独一包一包独立的一个包装，
0: 是，
1: 然后鲜字当道，意味什么？里面的营养保留的很充分。来，今天直接在现场给您冲泡一下。我们在家里的话呢，记住，哪怕你今天是温水或者是凉水，你稍微摇晃一下也没问题。然后给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品相有多好，你看啊，倒出来以后，
0: 对，
1: 粉质好细腻啊，对不对？
0: 是，
1: 你看绿油油的，因为是鲜的这样的一个霍山石斛，给您快速的喷粉，低温的老流技术，然后在搅拌的过程当中， 哎，你看到这个杯壁了吗，观众朋友们？
0: 对，
1: 它这个杯壁已经开始那种厚厚的粘液啊，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呀，比如说风斗之类的，我守在灶台，可能我要好长的时间才能看到这种厚厚的小糊状的这种粘稠的粘液出来。咱们今天是什么？在家里你看冲泡一下。
0: 对，是。如果你希望喝的稍微稀一点，咱水稍微加多一点没问题。但很多人现在啊，跟着咱们学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糊状的，
1: 对，
0: 吃起来口感又特别的好吃，淡淡的兰花清香在里边。
1: 对呀，
0: 对吧？
1: 所以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方便，就是我们就是出门携带。
0: 对。
1: 然后关键是什么？口感又特别棒，营养价值又保留的多。我跟你说，这个营养价值好与不好，咱们说了不算啊。
0: 是。
1: 我们有这个，你看啊，检测检验的一个报告，因为毕竟是霍山石斛，真的它的产地我们说真的叫独一份儿的。哎，这边我们来看它的粗多糖，你是不是经常买到一些什么人参啦、野山参啦，都看里面的这个人参多糖啊、粗多糖的含量高不高。咱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检测的结果是什么，达到了52.3。你自己去看看你现在正在吃的比如说各种石斛能不能做到今天我们的这个粗多糖的稀粗度有那么高。所以我们今天确实叫优中选优啊。
0: 所以提示大家啊，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我们现在呢是这个25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也是赶到周末，给到大家周末爆杀的一个价格，899块钱一盒，算下来才30多块钱。哎呀，我们就说了，您自己想啊，现在外头这一就是一杯咖啡，哎，一杯什么奶茶好一点的20-30、30-40，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市面当中我们也有这个价格给您看得很清楚啊。99块钱单独一盒。
0: 对，
1: 今天是什么，为什么把这个价格拿出来？第一是我们价格划算，第二点你看人家已经准备好了啊，
0: 在这儿呢，观众朋友们，这一盒里面有10包，我们是免费试吃给到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就像我说的，只有大组合有，咱把这个试吃名额也拿回家试试看嘛。我抱着试试看薅羊毛的一个心态，好了我觉得好我剩下留下来，但凡觉得没你们说的那么好没关系，这一盒我们是送给大家的，剩下的全额退款退货啊。
1: 对，
0: 就是这么的有保障。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铁皮石斛、金钗石斛、霍山石斛、耳环石斛，我们问问刚才那位啊，穿绿衣服的阿姨。阿姨，我偷偷跟您打听一下，您那300块钱那么一小把的石斛，那是什么呀？
7: 耳环石斛。
6: 耳环石斛都这么贵了？哇，耳环石斛，那您觉得哪个石斛好啊？
7: 那霍山也不错，铁皮石斛也不错。
6: 霍山石斛，生于安徽的。野生的霍山石斛，那是石斛中的品。哇
8: 塞！刚才咱们说耳环石斛一把就300多，那霍山石斛这一把还不得3000多？
6: 对，那你也找不到，一般都是过去都是上贡的，长在这个悬崖峭壁，那么它生长环境极端苛刻，所以它的产量少。
9: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抬抬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搿只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哎，顺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短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特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嘿嘿，拿评弹发扬下去。沙溪几一路米，那憨憨手到五十天，南飞啊看清一路米，要晓得一路米个当中，啊有的武大当里。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快九点半了，我们现在呢，很多人说，哎呦，才九点半，对吧？因为现在呢，咱们的作息都发生改变了，熬夜的，对吧？经常加班的，或者是说老年人现在精力好的，晚上还要刷剧啊，玩游戏啊，对吧？
1: 对对对，
0: 刷那短视频，一刷刷到11、12点、12点或者1点的，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你身体的精液是不是消耗的比较的多？
1: 对呀，
0: 对吧？包括还有现在开学了，我们说经常虚劳累瘦，对吧？要补五脏的人群，那你想想看。这霍山石斛粉是不是对您的胃口了？但是啊，我们说石斛和石斛还是有区别的。您原来看到的什么铁皮呀、什么紫皮呀、风斗啊，这跟咱霍山石斛还是两码事儿、
1: 两码事儿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提到九大仙草之一、九大仙草之首的话呢，很多人会说石斛肯定在里面，但你要记清楚，它一定是什么霍山石斛，就产地要正宗。很多的朋友都说有那么讲究吗？当然，你看我们这个石斛，跟平时我们说意义上就概念上的这个石斛长条状的，然后又要干瘪的就不一样。人家看到吗？短小而精悍。我们说浓缩的都是精华，在这个小米糊上面就已经显现出来。人家是长在悬崖峭壁上，然后旁边是高山流水。所以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是野生的一个环境。但我们实话实说啊，当今来讲，野生的这种霍山石斛它是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植物。但今天我们是仿照它这样的一个原生态的一个环境，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石斛的感觉。所以我跟大家讲，能够拿到 GI 的地理标识意味什么？就是产地很正宗。然后拿回去的这个霍山石斛，你来看看，我们是用的这种仙条。哎，你看到吗？这是我们刚刚拿出来的，就中间把它拧开以后，你看它这个仙条，它的这个颜色，与众不同的。绿油油的感觉，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你说错了吧，应该是这个才是这个所谓的石斛吧。
0: 对，
1: 恰恰相反，我们就是用到这种小而精悍的霍山石斛，然后是仙条，
0: 对，
1: 给您做到制作加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仙条有个特点，你看啊，我拧一拧，你看到了吗？它这个粘液，
0: 你看里面的粘液，对吧？
1: 对，
0: 是
1: 粘哒哒的。这是什么？这是它的营养物质析出的特别多，粗多糖的含量也是含量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吃很多的，比如说营养的一些佳品来讲，你就是它吃它的营养物质。我们这个营养物质是肉眼可见的，待会儿冲泡出来，大家也能够看到它的粘稠质地啊。
0: 是的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咱今天看到的和我原来买到的不一样。你看咱们前面有几个小碗啊，上面呢，比如说有原来最开始的那。那个风斗，对吧？你宽汤久煮，很多人说，哎呦，我煮了半天，好像一两个小时，也还是这个老样子。
1: 对，
0: 顶多水的颜色呢稍微黄一点儿，发生一点变化。
1: 是，
0: 嚼吧嚼吧吧，嘴里还是觉得干滋滋的那种。
1: 我跟大家说实话，我过年的时候家里的话呢，就是也有朋友送了一盒吧。
0: 对。
1: 到今天为止我没吃点，为什么？吃了一回实在是受不了了。
0: 对，
1: 那炖就守在灶旁边三个小时，也没有出多少的这种黏黏的这种质地，然后吃起来还渣渣的。后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我觉得麻烦，我就吃这种吧。但这种的话呢依然是有点糊嗓子。
0: 对，
1: 它里面的营养价值你要吃起来的话呢还是有点难度的。咱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做到那种啊，你看
0: 粉状很细腻哈。
1: 对，冻干粉的一个技术。首先颜色，哎呦好漂亮。
0: 对，
1: 它跟那个石斛仙条的那个颜色有点那种如出一辙的感觉。第二点，就冲泡起来很方便呀。
0: 对，
1: 你就是比如说有个矿泉水瓶儿，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出去旅游，

0: 石斛的那个线条中间一截为二，依然是那个粘稠的质地也全部出来了。
1: 对，
0: 好，接下来你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好吃吗？整个的感觉怎么样？你来看看啊，
1: 对，
0: 这个粘稠的质地肉眼可见的好，当然我们是建议大家啊，就是你平时的话呢，干嘛用多一点的水直接冲服就可以了。
1: 是，
0: 它是什么兰科植物的清香，是沁人心脾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适合吃吗？其实对，针对于绝大多数的女性朋友都适合，
1: 来对吧？人群对吧？很多人说那我适不适合？首先第一个啊，您看这两年，如果说您的肺，比如说经受了比较大的考验的，经常这个声音不断的，
0: 对
1: 对吧？好，接下来我们还有说啊，你三餐不定时的，经常叫外卖的，您的胃对吧？因为人家是虚劳羸瘦补五脏来。还有就是您说，哎呦，这人多处啊，我经常不敢去，或者说呢，我体质呢就好像怎么老有时候容易中招之类的。包括还有咱们吃的多的这种人群，对吧？吃的多，喝的多，对吧？特殊人群，还有就是一些50+以上的女性，动不动容易爱发脾气的，突然一下子到这个潮汗的这种，对吧？
0: 对，
1: 一身汗的，
0: 对，
1: 哎，这类人群，还有一类人群是我跟严欣这种啊，说话特别多的，费嗓子的，家里边有做销售啊，有做老师啊，律师啊，经常要说话的，
0: 对，
1: 你这嗓子喝了多少瓶水都觉得不解渴的这种，
0: 对，
1: 是吧？
0: 其实我们就是自检一下，对照一下，有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恰巧就是这种人，还有就是妈妈们可能有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觉得出盗汗，哪怕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夏天我空调开得很足，但是还是出盗汗，还有五心烦躁，手心脚心，特别我们说这个心脏有的时候就心烦意乱，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心神不宁的，难受的不行的，五心烦闷的。今天我们也可以多吃一吃我们说霍山石斛，那把握住了，如果你还在犹豫纠结的话，今天买大购秤有一盒10条啊，免费试吃啊。
1: 是的啊，提示大家我们免费试吃的这个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一旦售罄咱没办法多加，因为这一盒的成本其实也蛮高的，
0: 蛮高的，99块钱呐，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羊毛怎么薅已经摆在这了啊。你就买大购秤，然后99块钱，今天相当于你就先放在这儿，
1: 对，
0: 然后你吃完以后满意留下来，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呢，这个99我们替大家买单，其余的剩下的全额退款退货啊。
1: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还有咱们武则天长寿养颜的里面的一个小配方啊，它就什么呢？它就有石斛，当然也是少不了灵芝，这样呢既能够滋阴还有养颜作用，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吃，为什么呢？因为阴虚质的人呢，女性为多。
3: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啊。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啊，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来眼，夜到来眼，搿能介一天两日。价钿也不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的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采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讲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已经是晚上9:40了，很多人说，哎呦，现在才9点多，我还要刷刷剧啊，玩玩手机啊，对吧？可能还要在什么打打牌啊，看看电视啊。现在睡觉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啊，咱们的作息还有包括饮食规律呢，全部都打破了。
1: 对，
0: 不像原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好像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9点多已经很晚了。
1: 对，
0: 10点钟那是今天晚上有啥家里头有事儿了才睡得晚。但现在你会发现9点多、10点多好像都是很早很早的时间，对吧？
1: 对，
0: 尤其是像小朋友开学之后，稍微调整一下，我们说9点多、10点。

0: 还能睡、嗯、但今天是周末肯定想哎呀我们要享受周末晚上要熬个夜之类的、嗯嗯、但是熬夜是什么伤阴气
1: 对吧 所以、啊、
0: 你伤阴气你怎么办呢、嗯、你接下来你是不是就觉得晚上可能喉咙干呀、嗯、要起夜喝水呀、嗯、这有时候是个恶性循环、嗯、对吧你这水一杯喝下去咣咣咣好不容易睡着了就觉得又要起来上厕所了是不是、嗯嗯、所以啊我们就再说了咱平时的日常的饮食包括作息没有办法调节的时候怎么办呢嗯好的产品老祖宗已经替咱们早的就告诉过我们了、嗯、对吧嗯你看九大仙草之首呢人家说的不是其他的这个石斛是霍山石斛哈
1: 对的其实就是我们讲究就是原产地的正宗性、嗯、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对于我们说九大仙草之一的这个石斛有一定的了解了可能你常年也是去吃、嗯、然后感觉效果还不错但你要知道选对产地很重要、嗯、我跟你讲霍山石斛这个东西是名声在外的啊、嗯、同样还是这本书籍我们来看看之前有哪些我们说泰斗级的人物大拿级的人物都在寻觅它啊、哦嗯、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这本书籍当中说到的人家寻觅的肯定是野生的、哎、但现在野生的它是属于保护名录啊大家一定要想明白、嗯、听清楚那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什么霍山石斛被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妙品、嗯、那有哪些人在寻觅呢你看五八年的时候著名的当代京剧大师啊梅兰芳我们说啊、嗯哦、就是我们说梅大师你看啊就是要求购买霍山石斛人家嗓子啊你想保护嗓子啊、嗯、刚刚我们还有个唱评弹的老石斛、哎、也是用啊
0: 是
1: 然后还有这个59年的黄梅戏的这个演员严凤英严老师也曾要求要购买我们的这个霍山石斛、嗯、来保护自己的嗓子所以你就知道霍山石斛它真的是有它自己的这个妙处啊
0: 是的啊那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嗯、咱们的产地啊、嗯、在盒身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嗯、首先你会发现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的、嗯、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在里边、嗯、原料产地就是来自于安徽霍山、嗯、包括我们的盒身的正面啊观众朋友们咱们还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在这块、嗯、所以呢让大家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同时这一盒里边我们是10小袋、嗯、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包装、嗯、这个特别好接下来的要出去旅游呀、嗯、要出差呀、嗯、我们随身携带的话这个很方便手边有一个保温瓶、哎、手边有一个喝水的矿泉水瓶、嗯、冲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现场呢我们请严欣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对的反复给大家冲泡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嗯、就是好的东西我们不怕给大家看
0: 对
1: 我们现在25盒的免费试喝啊、嗯、就是名额只有最后的15个了
0: 对
1: 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把握住了啊您不要纠结哪怕你觉得还有点犹豫的话你把大购车买回家去有一盒免费试吃、嗯、满意留下来不满意退就是了、啊、
0: 对是
1: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哇这个阵阵的兰科植物的清香沁人心脾呀、啊嗯、
0: 对
1: 然后再来看这个杯壁啊这个挂壁很漂亮颜色它也是什么这个绿油油的感觉嗯我们在家里我们是建议大家您是什么水稍微多一点然后直接冲泡来喝、嗯、包括放在粥里面等等也没问题这样是给大家看得很清楚就是它的粘稠的质地嗯全部的保留和吸收度非常之高然后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我来上一勺啊刚刚第一趴我已经吃过但是再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受一下啊我跟大家说啊、嗯、刚入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嗯、它黏黏的黏在你的口腔里边、嗯、你好像觉得啊开口说话好像比较难、嗯、但是慢慢的啊咽下去之后你的嗓子会有回甘、嗯、包括呢口水慢慢就开始丰盈起来了、嗯、这时候你吃完你会觉得说哎呦特别的舒服、嗯、我之前就试过因为有时候经常讲话讲到后边啊这嗓子干得不得了、嗯、我每次旁边有时候会放一杯水咕咕喝下去、嗯、哎觉得还是不解渴、嗯、吃这个你试试看感觉跟喝水完全不一样
1: 对刚才在说的时候、嗯、我那一口刚刚咽下去首先有一点就非常的通畅就整个的嗓子你会觉得很滋润的感觉其实特别适合秋天吧哈本身就是秋燥这第一点、嗯、第二点就是夏天你的津液流失非常的快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是经常觉得很虚很疲倦、嗯、也非常的累那有的时候我休息一下可能说回都回不过这个精气神来那你要想象一下是不是一整个夏天你消耗过多了再回想一下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老是觉得心烦意乱的、嗯、甚至觉得觉都睡不好五心烦躁手脚心啊等等就觉得不得劲儿了、嗯、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喝一喝吃一吃我们的霍山石斛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有到GI的地理标识而且冲泡吃起来很方便关键单独一包 一克算下来1块多呢。
0: 再次强调啊，今天你管它便宜不便宜，便宜的基础上我还要再薅羊毛，
1: 对，
0: 大组合构成还要再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呢。我们就说了，线上线下你去买，人家给你顶多开放一条，对吧？这一盒的成本还是蛮贵的。
1: 对，
0: 但是啊，我们的试吃名额一旦售罄的话，没有办法给您说我多加一盒让你去试吃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2: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一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来眼，夜到来眼，搿能介一天两日。价钿也不是老贵，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的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产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个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食物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讲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3: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觉着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顺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豆泡出来碧碧绿，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个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和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嘿嘿，那评弹。发扬下去，杀西进一路米，那憨憨手刀。
0: 而后您看到这位老先生还唱唱评弹，对吧？然后呢，您看看我们有时候还要用用嗓的，是不是？所以啊，有时候嗓子一干，然后你说我想唱，你没办法发出这天籁之音了。你这嗓子一出来，就有时候像破锣嗓子之后，你说我多喝水，水不顶用呀，它不是津液，它不能补到你身体里边强音的这个作用呀，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感受的话呢，我觉得是深有体会的。像我自己也是这样啊，因为就是晚上的话呢，经常我会嗓子干到想咳，然后半夜要醒来去找水喝，
0: 对，
1: 然后甚至的话，哎，我这个现象还挺奇怪，白天还好好的，到了晚上的话呢，睡着睡着就觉得
0: 干
1: 得很，然后难受想咳，甚至有的时候调整一下，因为懒嘛不想起来还不行，你非得起来多喝喝水多调整一下。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点，有可能这个津液流失的太过于这个多了，尤其夏天。另外有一点就是在空调房里面你时间长了以后有这种现象的产生。那如果您是女性朋友的话呢，我们切记啊，就是滋阴养阴补阴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讲，对于女性朋友来讲很重要。
0: 对，
1: 因为其实阴这个津液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你流失的过快，干巴巴的，人体就觉得真的没有水分去补充了，然后包括我们整体的感觉，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是往下走的这种下坡路的感觉啊。
0: 那很多顾客也都说了，我适合吃吗？对不对？我是不是这种适宜的人群呢？来，观众看一下啊。首先我说到了，就是经常，你这个肺部这两年受重创了吧，对吧？好，接下来经常三餐不定时的，我这个胃老觉得不舒服的，你说这怎么和肺和胃它都管呢？虚劳累瘦补五脏来，人家要管你5个脏器呢，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啊，咱体质相对比较差一点的，经常呢，你觉得有这个头疼脑热的，还有就是吃的多、喝的多、排的多的这类 人群，嗯，以及我们刚才特别指出了啊，50+以上的女性，嗯，包括还有一些可能提前了45+的这些女性，是不是？嗯，莫名的盗汗，就一下子出很多汗，
1: 对，
0: 莫名的心情不好，我要发火的那一瞬间，谁都拉不住的，嗯，是不是？咱脾气有时候控制不住的，还有就是像我们说到了啊。经常要用嗓的，比如唱歌的呀，或者说说话呀比较多的一些职业呀，嗯，你这嗓子喝多少水，你是不是老觉得不解渴呀？
1: 对呀，对呀，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看了一下，感觉就是跟自己的话呢比较的贴合，那自己应该补起来，嗯。尤其像现在的话呢，是我们说交替季节交替的时候，嗯，很多的朋友都说，之前春天我还觉得蛮好的，那秋天是不是秋燥的这样的一个时节？
0: 对，是。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要选择我们滇祁堂的大品牌？亲爱的地理标识，你要认准了，因为石斛太多了，嗯，你有可能市面当中买到的是这种，咱不是说这种不好，嗯，依然有它的优点，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宗 GI 的地理标识，意味着产地很棒。也有可能你买的是风斗，但风斗你还要去煎，还要去煮，
0: 对，
1: 还要守着那个灶台，有可能吃到最后你都感受不到那个粘液，这个营养的这个析出。嗯，今天是什么？我们是一袋一袋，就是你平时在家里，你想看一袋一袋冲泡起来是特别方便啊。
0: 是的啊，不需要宽汤久煮。然后你外出的话，那种风斗你还没有办法携带，对吧？咱这个呢，里边一盒，就是一盒里边都是一袋一袋的，出差呀，或者是说我们出去旅游呀，随身携带很方便啊。但关键今天这一盒的免费试吃，咱们的大组合构成。马上快售罄了，因为这一盒我反复说了，这成本放在这儿呢，是不是？
1: 成本方面给大家看一下，99元，意味着你今天如果说，哎呦，想看一看，然后到市面当中去看看，兜兜的话能买到99元单独一盒的价格。
0: 对，
1: 那99一盒，你今天想要去外面去买去试，你需要花钱。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尝试的成本是什么？不需要花钱，为什么？
0: 对，
1: 买大购成有一盒是免费试吃，这是薅羊毛呀。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晚上快接近10点了，咱们的这个试吃的名额也即将要售罄了，
1: 对，
0: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佛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嗯，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5: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6: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米林一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六干山谷，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霍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仙汤。
7: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咱能不能就说强阴，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阴和郁阴，没有说强阴的，两阴当中它是好的。
3: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代代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搿只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短泡出来碧碧绿，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特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拿评弹发扬下去，沙溪记。 一路一，那哈哈受到五十天，南飞啊看清一路一，要晓得一路一个当中，啊有的武大当里。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是开始告急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霍山石斛自古以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贵。嗯，我们从书籍当中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嗯，原来的这本啊，您看到我们的这个中华仙草啊，霍山石斛，
1: 对，
0: 打开之后您看看。人家在1937年、36年的时候，你看这个申报上边啊，非常著名的同含春堂老牌子，嗯，吉林野山参每两50元，嗯，你看，嗯，冬虫夏草王每两2元2角，嗯，绿毛老风斗说的就是咱霍山石斛，当然那时候是野生的啊，
1: 对，
0: 每两60元，像在三几年的时候，人家卖每两60块钱啊，
1: 对呀，
0: 对吧？
1: 所以这是什么？就说明它的这个价值，包括它的这个作用，一定是值得的，嗯，
0: 对。
1: 但是还是要强调这个产地一定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下方还有一行字写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地，优质产地石斛之产于陆就安徽的霍山者，嗯，才是优质的石斛，才是真正的仙草九大仙草之一啊。
0: 是的啊，
1: 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是真正的仙草来了，嗯，啊，
0: 对。那我们现场呢请言行最后的3分多钟呢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嗯，
1: 没问题。
0: 这个其实很方便，我们说现在啊快捷的便利的这些生活就是为我们去打造的，嗯，一个是什么，原来你需要宽汤久煮的，原来可能买不到的，
1: 对，
0: 但现在既能买到，而且呢，你看看都是一包一包的，是吧？
1: 哎，方便携带，
0: 方便携带，
1: 对，嗯，还是那句话，看到啊，冲泡的逛当中绿油油的，嗯，然后的话呢，你看哦，稍许这个水温不要特别烫啊，还是那句话，温水都可以，哪怕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哎，我说个矿泉水，嗯，我就觉得这个，哎呀，走一走一身汗，出汗也多也难受，我就来上这一包，哪怕有个矿泉水摇一摇也没问题。你看这个杯壁，它的粘稠度，嗯，它里面的这个粗多糖稀出度有多高，然后你再来看一下，就是整个你看啊，哦，嗯，冲泡出来这个绿油油的，
0: 哦，对，
1: 碧绿碧绿的，我们这个阿姨刚刚说了，哎，这碧绿碧绿的，嗯，然后再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粘液啊，嗯，粗多糖的含量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吧，它这个整个的检测结果也非常高，你可能平时吃到的10几20几很好了，咱们多达50几呢，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到啊，咱东方购物的任何的产品，我们都是要做这些检测的报告的，能让你出具的必须不得少。嗯，关键我们说到了，今天性价比很高。嗯，我们的25盒其实比小组盒更划算，对吧？还有免费试吃，这一包里头有，这一盒里头有10包来。嗯，咱把这10包吃完了，您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对不对？
1: 对的。嗯，把握住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可以拿到现货。中秋佳节来临之前啊，你想想看，可以送送人。也不错的，嗯，关键是自己吃，您爱人吃，全家都可以分享，还有就是免费试吃名额，这个羊毛你先薅啊，嗯！
0: 是的啊，我们的试吃名额一旦售罄，我们不加这个试吃的名额啊，因为成本放在这儿。嗯，而且呢，今天很多顾客都是抓紧要多订一些。嗯，接下来走亲访友，嗯，对吧？节假日就我说了，你送个5盒10盒，人家拿到手之后呢，嗯，确实会感谢你的，因为我们的普适性还是很强，很多人都懂的。因为我一看，不光是石斛呀，还是霍山石斛嘞。对
1: 呀，
0: 啊，
1: 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礼袋，嗯，所以您放心，1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不好意思，很有可能这个试吃名额就没有了。保质期给大家讲一下啊，嗯，我们的保质期有到3年，所以大家放心心啊。
0: 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得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来一眼，夜到来一眼，搿能介一天两日。价钿也勿是老贵，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得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产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个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

0: 东东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华，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在晚上一起庆祝我们的中粮酒业的嘉年华。说到中粮的品牌呢，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也是非常了解酒品，包括是了解这位企业的嘉宾，好，我们的陈薇，陈薇你好。
1: 你好，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我们的中粮名庄会，特别是我们为大家带到了阔别三年再次登陆东方购物的雷沃将军的这个100%赤霞珠的红葡萄酒，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0: 嗯，是的，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品牌，包括是选择这样一款葡萄酒给到大家呢？
1: 哎，说来这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一款葡萄酒啊、哦！因为首先今天我们是来自于100%法国原装进口的，大家都知道看这个世界红酒看法国，法国红酒啊就要看法国人喝什么红酒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可是被誉为是法国当地人喝的最多的地区的红葡萄酒、哦，这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中粮集团自有的雷沃将军的这样的这个酒庄所在地的酒。那其实雷沃将军这款酒啊，这个酒庄已经有着600年的历史，更是在法国南部的奥克产区。其实我刚才一开场想说，法国人自己喝哪儿的酒，就是喝的奥克产区的酒。
0: 这个产区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有什么特点吗？
1: 这个产区啊，首先是位于法国的南部，而且呢阳光非常的充足，更是在那儿，其实事实也是有很多的，就是法国人自己会有更多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习俗去酿酒的历史。就像我们的这个雷沃将军酒庄，现在已经是我们中粮集团自有酒庄了哈，它就有着600年的历史。相比于可能大家很熟悉像 AOC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法国的名庄酒的酒，奥克产区的酒呢，它相对来说就更加的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更加像法兰西人民这种比较奔放自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去仰仗着老天来进行酿造。而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这款酒，它是100%的一种葡萄品种酿的酒、其实大家很好理解，就像我们中国人特别说好的食材不用太多调料，就专门去烹饪它就能出它的原味、所以事实其实有很多混酿的葡萄酒，你想它是不是里面的味道它就可以去进行一些调配带来，对不对？
0: 那我们是用到什么样的葡萄呢？
1: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葡萄品种也是在这个葡萄品种当中称为是葡萄品种的国王，就是赤霞珠、法语叫做 Cabernet Sauvignon 啊，这个也是在我们今天的酒的瓶身上面非常清晰的给大家带来，特别是顺便看一下我们的酒标啊。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雷沃将军的这个头像，而事实今天的这个酒标也很清楚，它就是100%的赤霞珠，就是这里的这个法语的名字 Cabernet Sauvignon。 而这款酒的这个年这个产值的时间呢是2022年，并且告诉大家这个就是奥克产区，在这里是它的这个法语的名字啊、包括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雷沃将军的姓氏给到大家它的酒庄的名字。翻过来我们看中文标志就更加的清楚了，首先今天我们是中粮集团出品，可以说跟东方购物也是强强联手，而同时今天在这里也告诉大家我们是100%的法国进口啊，给到大家就是中粮名庄会下的一款知名的品牌葡萄酒。更是我们今天其实这款葡萄酒其实它的这个甜度啊，这个酒精度啊还是挺浓郁的，从它的这个酒精度达到13.5%，大家就能感受到它受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阳光的照射，或者说它本身酒的这样的醇厚度就能够立竿见影了。事实因为是100%的赤霞珠，所以它会给大家带到是非常丰富的黑色水果

0: 的香气，比方说黑樱桃啊、黑加仑啊、黑莓啊等等，所以特别也很适合我们中国人来品用，因为啊它不需要太多的去醒它，但是事实它特别适合就是在聚餐的时候，大家碰杯，大家这个助兴的时候，这款酒就特别的适合，也很适合我们中国人来享用了。
1: 哎，确实要听了我们陈文的介绍，你会发现是与众不同，但可能大家对于比较多的产区波尔多产区的这个赤霞珠会更加知名一点点。那它跟我们的波尔多产区到底有什么这个共通之处吗？
0: 共通之处，首先呢，它都是来自于法国的土壤。其实法国的这个土啊，跟我们中国的就是上海的土壤肯定是不一样，它是这种硕砾土，所以呢，事实也是很适合这个我们的葡萄来生长。那位于奥克产区呢，你可以看到阳光在法国南部，大家想到就像普罗旺斯的这个薰衣草啊，就是这样的一片区域。当中，而且呢是地中海的气候，充足的阳光，肥沃的土壤，特别适合赤霞珠这个品种生长。同时呢，奥克产区也是法国单一品种葡萄酒产区当中非常的领军者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存在，更是给到大家的是这个带来的就是更纯正的法国滋味。而且呢，奥克产区的酒会带来非常浓郁的果香味道，口感非常的饱满，所以就是跟我们中国人的喜欢的口感是很接近的这个葡萄品种。
1: 那纬度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呢？
0: 纬度的话，我觉得应该在北纬30多度左右吧，应该差不多吧，30-40度的样子。
1: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黄金产区来说，基本上是在北纬40到41度左右。就不知道在北纬30多度，它对于葡萄的种类，包括土壤和水分，它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为什么说在雷沃产区当中，给大家产出这个葡萄的这个样子，能够跟波尔多的产区能够媲美？
0: 我会觉得事实啊，我在学葡萄酒的时候，我问老师什么是最好喝的酒，老师用一句非常幽默的答案回答我，就是你觉得好喝的就是最好喝的。所以事实我会觉得葡萄品种，特别大家去到这个超市里也好，或者是在真正的这个卖酒的这样的一些场所，琳琅满目，让你可能就有点晕。
1: 是，
0: 那我会觉得不一定真的是品牌酒、列级酒庄或者说很贵的酒，它一定就是适合你的酒。所以事实燕花刚才这个问题啊，我想回答你的就是我会觉得如果说对于特别是入门来喝葡萄酒的朋友，一，我肯定的诉求就是希望是正宗的，我不要喝到假的。第二，我希望我能够喝到的是我能够喝起来觉得很好喝的，不要觉得喝的特别酸，那个特别涩的味道特别足，对不对？或者是喝完以后这个人这个不是很舒服。那我想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些诉求的朋友们，来选择奥克产区的，特别是今天我说的赤霞珠，它是我在学的时候，它就是所有葡萄品种全球各地都有产赤霞珠这个品种，它被誉为就是葡萄品种当中的国王是有道理的。它可能是种植的这个更多，但是它的酒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的正，我们在学的时候就说非常的正哦。所以呢，今天我觉得特别有亮点，就是我们在法国南部有非常充足的阳光，因为照射强，所以它会带到这个口感很浓郁，这个大家很能够理解。但是我们用了单一的赤霞珠，就更考验到这个品种的纯正与否，给到大家的滋味正宗与否，那真的就是让大家放心啊。是的，那首先100%的赤霞珠，让大家纯正的享受到法国经典产区的正宗的品种，而单一的这样的一个品种的酿造其实也很考验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的，特别像法国，它产酒至今它都不需添入太多的工业化的这种流程式的标准式的出产，它就是仰仗大自然，仰仗当年的阳光、土壤的水分、雨水的充沛，所以也是被誉为是大自然上天的恩赐。
1: 所以呢，我们倒出来酒看看好不好？这个酒到底是不是像陈老师说的哈那么的好喝，或者入口之后特别容易上口？
0: 那事实其实，如果说您不太懂葡萄酒啊，你就看倒出来的时候葡萄酒的感受啊。我们来倒一下，您会发现，如果说这个葡萄酒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浓郁，首先要小小提醒大家，倒葡萄酒不要倒满1/3就可以了哦。那为什么很多人他要去晃一晃它哦？晃一晃，为了让本身在杯中沉睡的葡萄酒充分和空气进行一个接触。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今天轻轻一晃，它的挂壁就已经很显而易见，看了都不用衬。我们后面一些白色的纸看到没有？这个浓郁的挂壁代表今天我们的酒精度达到13.5%，也代表了唯一单一的赤霞珠的品种，在浓烈的阳光照射下面是非常的醇厚的。而且从我们的颜色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其实葡萄酒就是先看再闻再品，看这个颜色会发现非常纯正的红宝石的颜色，而且很沉很。 很沉静，没有什么杂质，就说明它本身也是没有被氧化，非常的好的保存的。而且呢，事实我已经闻到了非常浓郁的黑色丰富水果的气息。所以说奥克产区为什么特别受中国人喜欢，包括法国人当地也喜欢，就是因为它浓烈的太阳照射之后，它这种果香非常的富裕。所以这款酒你闻着它就有点醉心的感受，这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呢，因着它这个比较好入口，它的单宁非常的平衡，没有那么的就是会让不太会喝酒的人觉得它硌着你哦。所以它非常的丝滑的就可以在你的口腔当中蔓延着芬芳，带来很美好美妙的感受。
1: 嗯，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了，想自己也是尝试一下。首先它是100%来自法国原批原装进口的，
0: 是
1: 雷沃啊，我们的雷沃将军的红葡萄酒当中的赤霞珠的品种。那这个酒呢，配上牛排呀、红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对的，
1: 关键就是看价格。很多人看到我们价格368元，以为是一瓶，对不对？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不是、
0: 啊。这也是在市面上很多时候会有的价格。啊、
1: 是的，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拿的索性儿是6整瓶，每一瓶的毫升数是750毫升，正规的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一整箱雷沃将军赤霞珠的干红葡萄酒。
0: 天哪！
1: 要说价格，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时光年翠，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单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3: 中粮名庄会作为中粮集团旗下全球美酒品牌服务商，始终坚守美酒天下美好生活的使命，致力于为中国消费者严选品质卓越高性价比的全球美酒。目前我们已经形成葡萄酒、名优白酒、进口烈酒、进口啤酒4大核心品类矩阵，与全球众多一线品牌、名庄酒、精品酒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布局自有酒庄，形成战略布局。未来我们将持续以更丰富的产品组合与专业化服务，响应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为中国消费者构建更美好的美酒生活体验。

0: 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
1: 哈，
0: 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但我有个问题哦，就是它是来自法国原品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对不对？那跟中粮集团有什么关系呢？
1: 啊，这个是真的说来啊，真的是赫赫有名，我觉得也是我们中国实力的象征哦。虽然这个雷沃酒庄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但是现在它是属于中粮酒、中粮集团自购的啊，自有的一块这个葡萄土壤地以及酒庄，所以是为东中粮集团所有。
0: 哦，嗯，
1: 就是其实是中粮名庄会下面很重要的一块红葡萄酒的酒庄的产品。
0: 哦，那它的制作方法是中国人过去做呢，还是法国人当地人是按照原来的方式方法来进行种植啊？
1: 那必须是按照原来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全部都是法国遵循其实几百年他们这样的一个酿酒的历史。其实说来啊，就是包括奥克产区这个地方，是在1600几几年，就是17世纪，它已经开始远销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贸易的往来了。
0: 哎，
1: 所以历史很悠久。
0: 对，那为什么那么多历史啊？有这个600多年的历史，600年历史之后，然后自己也做得好好的，为什么就会被中粮集团所收购掉了呢？
1: 哎，这问题不言而喻啊，那是我们国家实力强大了呀。而且事实也是，中粮集团其实我相信这样一个央企的集团啊，他挑东西，他挑地方，他自有酒庄，肯定不是随随便便的，他肯定也是看到了这片土壤的经济价值，看到了法国人当地对于这个土壤消耗酒就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个销量，那肯定也是我相信，就像你到其他地方玩，你肯定是要去当地人下馆子的地方，当地人吃东西。那我们要引进葡萄酒，肯定是引进当地人广受欢迎的这样的品种和他们去享用的风味的这样的感受了。
0: 那法国人在品尝这款葡萄酒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包括是您作为这个一直比较了解懂红酒的这个嘉宾哈，你觉得这款酒的一个特色到底是什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那我们顺便就从这个瓶身再看一下，然后我们倒出来我们的这个浓浆玉液再感受一下啊。首先，其实这一款葡萄酒，因为它是来自于法国南波的奥克酒庄，事实奥克产区，奥克产区其实也是法国产酒量最大的产区，而同时呢，今天在我们的瓶身上也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法国的身份和象征啊。首先，雷沃将军这个酒庄已经有着600年的历史，这下面就是他这个酒庄的这个 logo 以及他的酒庄的名字。那事实这上面也是他的酒庄的本身的一些信息代表。最上面其实是法语的，就是法国产，就是产自法国啊。这上面就是法语的意思，虽然是法语，我不太会念哦，是法语，但我会看得懂英语。这 Cabernet Sauvignon 它其实是法语单词，但是就沿用到英语里面一起用，这个指的就是赤霞珠。而今天我们这款酒非常厉害的就是它是100%就用一种葡萄去认认真真的遵照大自然给到赐予的酿造而成的这样一款浓浆玉液。年份呢是在2022年，产区就在这里，是法国南部的奥克产区啊。那同时我们背过来看酒瓶上面，就更加清晰的了解到中粮的实力啊。首先这就是中粮名庄会的下面的一款产区的这个酒，而事实呢也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就是燕华刚才问的只是我们中粮收购了它，但是它原本的风俗习惯啊，它的这样的一个酿酒的工艺啊，它带来酒的这样品质全部按照当地人，所以连瓶身全部这个塞子全部都是法国原装进口而来，让大家可以放心啊。而事实今天因为是酒当中就是葡萄品种当中的国王啊，赤霞珠，所以呢真的赤霞珠为什么它能被称为是葡萄品种当中的国王，就是 top 了，对吧？国王第一了，那是因为它会给到大家这种非常浓郁的、非常正的这样的一种滋味。首先，其实大家从色泽上面已经能够看到这个颜色非常饱满的、深厚的红宝石的颜色，而事实也是赤霞珠经典的颜色的这样的呈现。而且同时，今天因为法国南部阳光非常的充足，所以我们这款葡萄酒在单一品种下面，它的酒精度达到13.5%，所以只要我轻轻晃动我们的今天酒杯，您就可以看到它杯这个杯沿上面这种挂的这个我们的酒的这样的一个挂壁非常的浓稠，这也是代表着一酒精度本身饱满，第二呢就是会给到大家非常丰裕的口感，第三呢它的酒体也是非常的深厚浓厚的。而事实我刚刚轻轻一晃，跟空气充分接触以后会带来非常富裕的 花果香，尤其水果的话，我闻一闻就能感受像黑樱桃啊、黑莓啊啊这样的一些就是甜甜的这种水果的芬芳香，还带一点这种兰花香，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富裕，也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平民者会非常喜欢赤霞珠也好，喜欢奥克产区产自的这样的一个葡萄酒。所以试试它不需要太多的醒发啊，就是很易入口，而且呢喝完以后嘴里面会这种还是非常舒服的，没有太重的单会让大家觉得很涩啊，很硌着你啊那种口感，所以是很适合聚餐的时候、宴请的时候，或者说去聚会的时候提两瓶的这样的这个很好的契机啊、
0: 刚才我们陈薇一直提到它是属于整个品种当中的王者，对不对？赤霞珠。那么在其他品种当中，比如说像西拉呀，或还有其他的一些，那跟它们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
1: 啊？这个问
0: 题，以及它的一个就是感觉是到底是给平民喝的，还是个佐餐酒，还是属于可以到达一定程度的呢？
1: 你这个问题十万个为什么呀，一下子一连串哈，我一一来解答你。首先事实其实虽然葡萄品种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来进行种植，但是还是他们有一个最好的去种植它的地方。你刚才提到西拉子啊 Shiraz， 那事实这个葡萄品种是在澳大利亚那边是产区是特别出名的。那这样就说回来，事实在这个传统的酿酒的国家当中，就是欧洲的那些国家当中，像赤霞珠、像梅洛，其实是在法国是特别著名的产区，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所以事实今天我们就是带来的是赤霞珠，而赤霞珠一直的风味给到大家就是很浓郁、很正，就是国王的那种张扬的样子来了。
0: 从一个口感当中来说，就是能不能换成大家所理解的这个正是啥？
1: 这个正啊，就是
0: 感觉。
1: 你会喝到嘴里以后觉得哇，怎么这么的平衡的，但是很浓烈的口感。就是它甜不是那么的腻，香不是那么的冲，就是它各样就很鲜明。就是它的这个很不一样。你像比方说我说梅洛就很甜美。它的就像一个娇羞的这个女孩子一样，但赤霞珠就像一个刚强的男性，它就会非常的这个鲜明的给你带来它的性格的口感。
0: 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由于这个节目的关系，不能够现场帮您来进行品茗，
1: 对，
0: 但是提前可以为大家所做出的，比如说观色呀、闻香气呀，以及看它整个酒体在整个杯壁当中挂的酒类，对不对？酒滴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除此之外，今天为您所保证的是什么？100%来自法国的原品原装进口。就您到外头去看一看，单独一瓶的法国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368甚至700多，甚至这个后头加个零
1: 是
0: 都有可能，
1: 是
0: 就看瓶身包装谁好看。但今天东方购物不是，368元保证纯正之外，是6瓶带回去，
1: 算下60块钱一瓶，
0: 是
1: 和法国人当地喝这款酒差不多的价格，这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
0: 对，所以有这个，比如说在5月份呀、6月份啊有需求的，包括是平时啊喜欢喝一些这个红葡萄酒的，除此之外还是喜欢那种比较浓烈的啊，这酒的口感的赤霞珠的品种，也可以来立刻下单。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单宁柔而不涩，酸度 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3: Bonjour à tous, c'est Romain du Château de Viau. C'est un plaisir d'être avec vous ce soir pour cette soirée de lancement du millésime 2018. Un excellent millésime, peut-être l'un des meilleurs de nos dernières années. J'espère que vous allez l'apprécier, que vous allez apprécier cette soirée, de venir ici au Château de Viau pour nous visiter et apprécier nos vins au domaine. Et d'ici là, bonne soirée. Campé!
0: 15分钟时间了，今天抢的朋友们特别快。那为什么今天东风购物会拥有那么优惠的价格？就因为我们是中粮的名专柜，然后呢是中粮酒业嘉年华为大家所献上的美酒天下美好生活，所以也是给到大家，特别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啊，喜欢喝酒的，或者是喜欢说哎呀正好是有这个喜事儿的，对不对？家中要备一点点的红葡萄酒是呢这个必不可少。那在入口方面，赤霞珠也是大家所能够接受的一个非常浓烈的正的啊，就是纯正的。浓厚的这样一个干红葡萄酒型，368元带回去，纯正的来自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保证了纯正的品质，以及呢葡萄采摘年份是2022年啊，它的保质期是10年，带回去之后您放在阴凉冰库这个

0: 避光处就可以，这酒倒出来之后呢，稍微醒一醒就可以了。很多人说啊，无论是男士女士也好，喝到红枣酒入口非常适宜，而且特别适合于我们中式，特别是上海人的浓油赤酱的一些菜肴，
1: 对，
0: 包括是配菜。那所以像今天呢，来自我们中粮集团的名庄会的法国原品原装的雷沃品牌啊，雷沃将军的这个红枣酒呢，真的是不可这个或缺。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这个价格，一直在想，368元买回就是正宗的法国的红葡萄酒吗？还是说品牌是法国的，或者呢是这个酒当中的啊原液在法国到这边来进行分装的，并不是。告诉大家，因为是货真价实，所有的瓶身，包括当中的酿酒，包括是葡萄采摘，全部都是在法国这个原瓶原装进口带过来。而且你看它整个的瓶身啊，设计也很有特点，对不对？整个的玻璃瓶当中是采用了这种啊深色的茶色的，就天然做到了一种这个避光储存。再看看啊，当您送给这亲朋友，包括是平时来进行喝的时候，看哪里你就知道了。哦，今天368元带回去6瓶非常划算啊！今天因为是法国
1: 原
0: 瓶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然后呢，它是干红型的红葡萄酒带回去，并且品名包括它的一个葡萄品种是赤霞珠。如果懂酒的朋友知道，赤霞珠；如果不懂酒的不知道啊，就叫干红啊，很容易上口的。再看看这边的标签，中粮集团。中粮集团旗下有很多一些我们国内生产的非常好的名酒啊，比如说酒鬼酒啊，包括是很多很多。那么它在国外当中、国际当中也是为大家精挑细选，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葡萄品种、国酒也好、粮食酒也好，有非常敏锐的这些目光，包括是要求和品质，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酒庄，因为法国酒庄太多太多了。
1: 是的，
0: 你随随便便一个酒庄过来，我就能够觉得看得上吗？或者说可以在我们国内市场当中深受老百姓喜欢吗？我们既要品质好，还要性价比高，这就是为什么中粮集团为它保驾护航。那再提到我们今天这款酒，在品的时候，包括在喝的时候，包括整个的酒体，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带回去来自我们法国原瓶原装雷沃将军这个品牌的葡萄酒？因为品牌有很多，这个品牌的历史特色到底是什么？它的葡萄园区的种植的产地到底有什么特点？我不要说就是法国特别特别大，就单独这个酒庄它的特点是什么，酿酒工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样的橡木桶，酿造多少时间，给大家来进行细细说一下。
1: 是
0: 啊，
1: 我觉得中粮出手出品就绝对是让大家信得过，特别还是跟我们东方购进这样强强联手的。所以事实中粮现在是自有这样一款这个葡萄酒庄，有着600年历史的这样的一片土壤哈，就是我们的法国雷沃将军了。那事实这款这个葡萄的酒庄呢，它位于是法国南部，特别大，也是在法国的各样酒区当中是占比例最大的奥克产区。那奥克产区呢，这个对于这个法国人当地来说特别的熟悉，因为法国人喝酒啊，大部分都会选这个产区的酒。为什么？一就是那儿的阳光更充足，带来的酒体啊，就酿出来的酒它会很浓郁，大家在聚餐啊、尽兴的时候喝一些这个比较浓郁口感都会特别的开心。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酿造的工艺，不仅仅还是沿袭了传统的法国的，没有太多的这种机械干预带来的酿造的工艺，更是它会相对本身那些条条框框很多的 AOC 级别的酒，它会相对来说更加的随性一些，带来的就会酒体更加的让你觉得不是那种教科书式的酒，是那种很好喝的，哎，让大家能够觉得就是我轻易就能喝，也没有特别贵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而事实从奥克产区来的酒，通常都是果香很浓，而且呢价格不是那么的贵，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当地人也会很喜欢选择它。今天我们选择的这款酒呢，不仅仅是有600年历史的雷沃将军的这样的一个酒庄，更是我们比较这个独特的是，只是用了 Cabernet Sauvignon 赤霞珠这个品种的葡萄来酿造的葡萄酒。首先这个品种也是各种法国或者是葡萄品种当中，它被称为是葡萄品种中的国王，非常的就是这个口感也好，这样的味道也好，是非常的有代表性的，非常的浓郁。第二呢，正是因为今天它的出现，所以我们只用它来酿这瓶酒，所以它是单一葡萄品种带来的葡萄酒。为什么要这么特别的强调？因为 砸了其他的品种，口味可以更丰富，有些口味也会使它成为那个口味。但是如果只有一种葡萄品种，那就是靠天来了。就是2022年份，在法国当地那一年的气候当中，由大自然孕育而来的就是它而成。所以，事实今天我一直在摇晃我们的酒杯啊，它会让人特别的这。

0: 开心，为什么它会散发出很浓郁的那种黑色水果的各样的香气？水果是什么水果呢？像黑莓呀、黑樱桃、黑加仑啊，大家想想这种小浆果啊，这种感受就会让你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这也是本身从法国南部孕育而来的赤霞珠特别鲜明的一种风味的感受。而事实闻着就让你会非常的就是沁人心脾。更何况它喝的时候，因为是法国南部，它本身它陈酿可能没有。 想两三年、四五年那么久，它的单宁就不会给你带来特别的，就是鲜明的感受。这是对于初学者或者这个入门喝葡萄酒的朋友非常友好的口感，也是很适合一桌子人，大家可能有的人懂，有的人不懂啊。喝的时候都会觉得，哎，这是款好酒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的感受。所以事实我会觉得它特别适合，特别接下来就是端午佳节啦，还有就是毕业季啊，包括现在也是婚庆大季哦，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些时节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大家宴请朋友或者是赠送好友或者是自家在家里这个季节喝喝小酒啊，都是很不错的一种选择。而最重要的是，您今天就花了一瓶，相对于是两杯咖啡差不多的价格，但是您就喝到了正宗的法国原瓶原装，而且是百分之一百赤霞珠品种酿造的红葡萄酒，更是就像法国当地人去享用它的时候一样的感受。不管是风味也好，不管是价格也好，还有就 它都是非常棒的一个搭配的佐饮，所以事实是很适合大家举杯欢庆一起享用的。而关键今天价格太诱人了，
1: 就是18分钟时间，6瓶带回去，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型赤霞珠的葡萄酒带回家，只需要368元，立刻把握住了。东方购物的第五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中粮酒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中粮集团下属专门经营酒类业务的专业化公司。中粮酒业旗下拥有三干、五星、内参、酒鬼、雷沃堡、孔乙己等众多知名产品、品牌和进口酒行业的著名渠道品牌名庄会。从国内到国际，中粮酒业旗下的名庄会汇聚进口葡萄酒、进口啤酒、进口烈酒、名优白酒四大核心品类，与世界众多品牌建立合作，构建全球酒品全明星版图，为中国13亿消费者甄选世界美酒。
3: 中粮名庄会作为中粮集团旗下全球美酒品牌服务商，始终坚守美酒天下美好生活的使命，致力于为中国消费者严选品质卓越高性价比的全球美酒。目前我们已经形成葡萄酒、名优白酒、进口烈酒、进口啤酒四大核心品类矩阵，与全球众多一线品牌名庄酒、精品酒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布局自由酒庄，形成
1: 好了，就跟16分钟时间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关键是啊，今天您不需要走到任何的一家，比如说是进口超市当中去看一看，直接到东方购物啊，一通电话，要多少箱就多少箱啊，6瓶带回去呢是1箱，正正好给到大家，保证的是来自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葡萄品种啊，368元就可以带回去。那说到这个酒啊，因为是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我们很多朋友们对它来说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和熟悉，包括可能刚刚打开电视机前的一些叔叔阿姨，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酒它的一个产区啊、产地啊，包括是葡萄品种有哪些特点。
0: 说新品其实啊是因为它好久没来了，3年前它登陆过东方购物，当时真的是蜂拥啊就一抢而空，所以今天3年后再见到它，我自己其实也蛮惆怅。为什么只有3年后才看到它？是真的因为它的产量在当地就消耗掉很多，所以事实能够进关啊，能够就是带着大家市场上再看到它，真的还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呢2022年份呢也是很不错。刚才燕华问我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强烈推荐它？当然因为大环境就是我们中粮酒业的嘉年华，也是中粮名庄。

0: 所以说事实它真的是在上个世纪，就是17世纪的时候，这个土壤就已经产酒，开始做红酒的贸易了。那随着我们国力的强大，中粮集团也去法国去看这个土壤啊，去收购酒庄，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瑰宝，也是可以说是法国人的这样的一个遗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珍贵的土壤的一个产区，他就把它啊纳入自己的自有品牌当中。事实奥克产区的这片区域也是法国人当地自己喝酒产量最多的一个地方。我相信中粮就是把雷沃将军收购为自有，也是觉得法国人自己都这么多的喝这款地方的酒，一定是正宗的，一定是好的，所以这点也是让大家闭眼入。有人说啊，就是不太懂酒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来进行一个选购。我们从酒瓶的酒标和酒瓶上的一些信息，也能读到它的一些不一样的身份感啊。首先，事实这也是我们雷沃将军的这个头像，这个有着600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酒庄，也是当年他其实也是从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开始遵循当地的这样的一些技艺，开始来种植葡萄酒，所以他的头像就是代代相传，一直在这个瓶上，有点像老干妈哦，这个言外之意。但是呢，事实也是在我们这个瓶身上面可以看到，今天很显著，是给到大家单一葡萄品种，所以这个就是赤霞珠的法语名字 Cabernet Sauvignon， 年份是2022年，产区在这里也是我们的这个奥克产区，法国南部的最大产区。这个 logo 呢是雷沃将军自己的这个酒庄的这样的一个 logo 标志，在这里也能够是耳目一新的看到。翻过来呢，我们贴上了中文标签，入关以后就更清晰了。今天是中粮集团出品，中粮集团自有酒庄，而在这里也是很清晰的告诉大家，我们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啊，750毫升。而事实也可以在这个信息中知道我们今天酒体的不一样，它的酒精浓度达到了13.5%，事实一般很多葡萄酒淡一点的就12%，浓的在14%上下，所以是13.5%是非常浓郁的。而事实今天我们再倒一点酒给大家看一下，你就会更感受到这款酒的这种浓郁的质感。在我们的这个品酒的话术当中呢，叫酒体饱满哦。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它的色泽是非常的这个深厚的，就是这种非常醇厚的红宝石的这样的一个色泽。而事实呢，在我们的光泽下面看到晶莹剔透，说明酒体很沉静。而我静置它，你都能够看到这个杯边这个我们壁上已经有开始挂壁了哦。我轻轻的摇晃它，不仅仅是看挂壁，也是让酒体更充分的和空气进行接触，让它的香味可以更多的去充盈的释放出来。那轻轻的摇晃以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酒杯的这个挂壁开始，我们称它叫贵妇的眼泪啊，非常浓郁的一朵一朵下来。那也是因着它有13.5%的酒精浓度，您光看就能知道这个酒的这个本身的口感会很浓郁啊，它的甜度相对会高一点，因为发酵以后会带来这样的一种质感。而事实你在闻它时，哇，真的是沁人心脾啊，带来的是完全的有很浓郁的这种浆果味的气息，包括黑加仑啊，还有一些甘草的气息，花儿的香味，来自于法国南部奥克产区，因为阳光非常的充足，所以通常它的这个酒的香味道里面果香味会特别的浓郁，入口的时候也是满口芳香，而且呢很好入口，因为它不用太多繁复的工序酿造而来，所以非常的易于去喝，也不用醒太久，直接就可以入口，所以很适合聚餐聚会的时候享用，包括法国人自己他们很嗨的时候也喜欢，就是来碰杯啊，来享用啊。所以奥克产区也是当地人会非常喜欢的啊，产区的酒也是我们雷沃将军很有代表性的存在。这也是我今天强力推荐大家，因为是赤霞珠单一品种带来的风味，一定要作为这个入门款去尝试，作为这个聚餐的时候，作为去送礼的时候都不会出错的这样的一种葡萄酒的享用。
1: 最后的时间，刚才我看到导演打出来，我们本场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五组限时现货。话不多说，先留点时间打电话，能够抢到限时现货是最好的。那万一不行的话，我们再去申请一下，看看有没有预约名额，好不好？
0: 多
1: 关注我的订阅真心的是02151119900。
2: 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 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单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3: Bienvenue au château de Viau, je suis Sophie, la winemaker du château de Viau. Ça avait été une année magnifique au niveau de la maturité qui avait récompensé tous nos efforts difficiles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au niveau de la vigne. Vous allez déguster.
4: 你好，这是来自刘伯酒庄的这个总行
5: 总酿酒师
4: 啊，对对对，总师对吧？
5: 等于这是酒是他的作品。他自己在向大家亲情介绍，就像画家在介绍自己的画一样。
4: 确实，那雷沃堡酒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5: 首先，雷沃堡酒庄是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酒庄，而且呢，这个本身呢也是在雷沃将军的命名下带来的。当年也是雷沃将军在600多年前啊，从英吉利海峡来到了法国这片土壤，就感觉是上帝赐予的土壤，开始跟着一起来酿造红酒啊，也是所以就是传承。你想，600年可能好多代人呢传承至今的这样的一个悠久历史的。酒庄也是可以说是保留着当地人的这种酿酒的习惯，这个土壤也是有着600多年带来的浓郁的啊纯正的葡萄酒了啊，真的是大自然原原本本的，就是活历史了，对吧？
4: 对，就土壤，因为地球开始就有这个土壤嘛，对吧？就是关键是这个酒庄，因为每个葡萄它酿造出来，酒庄会非常出名，就因为它不同的这种橡木桶啊，包括酿酒工艺。
5: 是。
4: 那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个雷沃堡酒庄的酿酒师，他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这个介绍。那他的一个介绍特点，他们酒庄特色和酿酒本身的特色，一个是葡萄品种，大家知道比较好，对吧？
5: 对，单一的。
4: 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赤霞珠，并且是来自奥克产区，这是葡萄品种。那除了葡萄品种之外，我们说料有了，那它的加工工艺是个什么样的？
5: 工艺就是靠个大自然，法国酒特别尊重大自然的恩赐。
4: 它不需要靠橡木桶吗？
5: 它今天这款酒，橡木桶是它存放酒的地方，所以首先
4: 酒发酵不是在橡木桶里发酵
5: 的吗？发酵它会先自然发酵，发酵完再进橡木桶。它有一种过程的啊，就是让它去充分的在时间的沉淀当中之后，带来它该有的浓郁的味道沉淀。
4: 哎，这个好像跟大家所平时了解的这个酒的品种啊，包括酒的这些知识不太一样啊。所以大家能够知道，就在无论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也可以去查一查各式各样的资料，包括去听一听专业的品酒师他们是如何来进行介绍。因为如果说您在品酒的过程当中，包括是采摘葡萄下来之后，没有一个好的这个发酵，法国的红葡萄酒之所以好，之所以出名，除了它的葡萄品种不一样之外，橡木桶的发酵过程也是非常的讲究，包括用到什么样的橡木桶啊，橡木桶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时间、温度、湿度，给予我们整个的葡萄它的一个品种特定的独特的一种感觉，就像我们这边酿这个白酒。
5: 对，
4: 大米酒一样的。
5: 对，
4: 你说我有好的
5: 水，
4: 我有好的酒曲，我没有一个好的发酵过程，怎么可能呢？
5: 是
4: 吧？七蒸七晒可能能够出到好酒，而且不同的水域也是。那对于我们法国的红葡萄酒来说，除了有好的品种的葡萄之外，它的一个发酵工艺，包括是橡木桶的这个雷沃酒庄，不然它这个我们就说这个。醒酒师也好，包括他的一个这个发酵的这个美女啊，这个位法国人，他们一个特色到底在怎么介绍自己这个酒庄的特色？
5: 是，其实对于我而言，我会觉得对于法国，因为它属于是传统的酿酒的国家，真的是就有很有代表性的。
4: 但不是所有的法国的名酒都可以就流传到现在，或者说特别特别出名的，对不对？
5: 是，我是觉得他会很尊重大自然恩赐的东西。为什么说？因为其实相对于像南美啊、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些后来居上的这个葡萄酒的酒区，它这个采摘葡萄，它首先可能用机器采， 它酿，它可能放在不锈钢的这样的一些缸里酿，它会出来的是非常统一的口感标准的量产化的酒。但是像法国的这样的一些尊重传统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工艺的产酒的方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工艺，它真的就是在大自然，它今年是什么样的，它就是产出来手摘葡萄，葡萄以后放到地方同样一起去这个陈酿，再有就是倒到橡木桶里面再去陈酿啊，都会是尊重大自然当年的情况而带来的原原本本不加一滴就是额外掺水而来的这种风味啊等等，是非常的纯天然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看年份呢、啊、我们要看产区啊，我们要了解一下它是哪个酒庄来的酒啊、嗯、对不对？所以也是让大家可以放心，今天您即使不懂酒也没有关系，因为您喝到的
4: 了解一下
5: 很纯正的。我想说
4: 是确实大家可以喝到这个法国，反正就是吃口蛮好的，对吧、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然后要再去品到它背后的故事，那真的得要去做做功课。然后368元，今天性价比非常高，六大瓶带回去，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又是中粮集团为它保驾护航，希望您可以品到啊正宗的好喝的货真价实的红葡萄酒。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猪肝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丹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4: 好了，做的50多分钟的时间了，您想想看，我们的这个奥克产区，它是在北纬43到44这样一个纬度带，那这样一个纬度带呢，也是这个所有全球当中非常知名的啊，这个红葡萄酒也好，包括是葡萄酒的这个酒类的发源地。那今天给到大家是368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6整瓶，保证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带回家，希望您可以赶紧把它拥有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玲。我们现在啊，很多朋友啊都是感觉到马上要开学了，然后这个眼睛的保护啊，确实要提上日程了。其实不光

0: 这孩子他的眼睛可能消耗的比较大，一直都在看着屏幕，或者是看着手机，或者是看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学习资料。其实我们这个成年人，包括一些退休的人士，对吧，你每天看着这个电脑包括手机这个屏幕上面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其实都是很大的伤害。所以现在啊，我们也没办法，已经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了，一个智能时代，就是你呢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把手机拿起来，然后你睡觉之前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恋恋不舍地把手机放到你的枕头旁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营养素是特别要关注的，就是叶黄素。它在我们的眼睛的黄斑区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的营养素。这个营养素呢，大部分的人其实日常生活当中都没有吃够。所以今天呢，给您带来的这款薰泰益生的这个叶黄素汁，它是可以帮助您来及时补充你身体当中那个急缺的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汁。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开场我们高老师已经说了啊，因为屏幕时代的来临，我们眼睛的压力真的会非常大，所以给予我们的眼睛啊营养一定要及时和充足。叶黄素这两年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人家们，包括我们天天面对电脑的中青年人，很多人都已经知道用叶黄素来为眼睛助力了。但是今天的叶黄素可不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这个营养成分，什么都怕。怕光、怕热、怕水、怕阳、怕酸、怕碱，什么都怕。以前您吃的叶黄素可能在吃，但是你不知道叶黄素怎么把它保留好。有可能光照一下或者时间久一点就没有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光是我们眼睛的一个全营养的一个组成，同时也是一个我第一次看到能把叶黄素保存那么好的营养素，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别错过。
0: 对，刚才邱老师说到说第一次见到，因为邱老师见到的营养素应该非常多，
1: 太多了。
0: 邱老师说到的，他这是看到的第一次能够把营养素保留的那么完整、那么好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妨现在就给大家看哈。因为薰泰益生他在整个行业内是非常专业的，他今天为了避免杜绝到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问题，
1: 是
0: 他把每一颗叶黄素，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药剂板的包装，而且它是正面反面的
1: 双面膜，
0: 双膜的这个包装。那这种双膜包装呢，对于我们的产品的本身的这种比如说避光避热，然后
1: 避氧
0: 避氧，对吧，就是各种各样，它这个做的就是非常到位了。
1: 是的，
0: 但是这种情况下的成本会贵很多很多。
1: 对，是的。关键是大家吃营养素一定要让营养素能真正能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发挥作用。今天的双铝箔的包装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0: 对
1: 吧，无论是携带也好，关键是当你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它里面一点点都不会破坏。我们现在也有第一代的叶黄素，对吧，
0: 是的，
1: 放了时间久什么状态，而我们今天这一颗每一颗拿出来的时候就好比是工厂那个流水线下来的这个样子，叶黄素是一点点都没被破坏掉，
0: 对，非常新鲜，而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就如果大家之前没有吃过薰泰益生的这个叶黄素汁，今天真的不妨来尝试一下。那么我们来看到，其实我们的眼睛这个结构是需要有叶黄素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和支撑的，
1: 是
0: 吗？
1: 其实我们的眼睛的结构啊其实非常的复杂，就像一个照相机一样，它要把外部的画面能倒射到我们的视网膜上面成像，最后通过我们的视网膜后面的神经传达给我们大脑，才能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那么当光源进来的时候，在我们的黄斑区这个部位，我们是专门有一道阻挡，这个阻挡就是阻挡我们的短波蓝光直接伤害到我们后面的视神经和视细胞。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黄斑区这个小凹的地方给大家补充到充足的叶黄素，来抵御我们长时间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带来的影响。同时大家发现我们的眼睛是不是里面都有很多的水，
0: 是
1: 这个水是透明质酸的成分。我们的眼睛的角膜是不是要有张力，晶体玻璃体是不是要有张力，才能像这个镜头能把光正确的投射过来，不会发生像哈哈镜一样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些都需要足够的胶原的这个成分。另外我们眼睛每天你都要眨眼睛，为什么？当光进入到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对里面的光源的一些代谢物质要做到清除。那么今天我们像雨生红球藻、贝塔胡萝卜素，包括我们的花青素这一类的成分都在我们的这一片里面。
0: 没错没错，
1: 关键运合进去之后，我们的还可以咀嚼吃， 口感特别好。
0: 是的，这个今天带来的今天的这一款的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特别好。嗯，刚才说到配方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里面有叶黄素，有蔓越莓果汁粉、蓝莓粉，以及包括雨生红球藻和贝塔胡萝卜素。嗯，字很小哈，大家可能会看不太清楚，我们特意把它放大了。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是在东方购物很少有的雨生红球藻加上叶黄素，再加上蓝莓粉，再加上贝塔胡萝卜素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协同，让你在吃下去的时候能够给你的眼球，包括给我们的整个的眼睛哈，充分的给予营养的支撑。
1: 是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两个组合，其实就是让我们眼球里面不光有我们底层胶片上面的一个防护，在前期进入到我们眼睛的，比如说像红光，包括你那个玻璃幕墙反的光，还有其他的光源，可能从你角膜这一层，它就开始一点点在帮你做到对这些光源的阻挡了。
0: 是的，
1: 所以这种协同可以对我们的眼睛保护会更好。
0: 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叶黄素汁，我们的叶黄素汁每一粒是12毫克。
1: 对，
0: 这个12毫克其实也是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这个建议量，就是我们每人每天我们吃下去的这个营养素，除了我们日常的膳食摄入之外，
1: 对，
0: 建议到成人每人每天是摄入到12毫克左右的叶黄素汁。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叶黄素汁刚好就是一个眼黄肌的这样一个量，12毫克就可以帮助到每个人每天，当你的眼睛不断在消耗的同时，可以有充足的营养补充进来。
1: 是的，所以说啊，我们现在其实每天眼睛都在遭受蓝光的影响，
0: 是，
1: 而你有没有每天为我们的黄斑区去注入营养？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我们通过饮食来补充就够了，但刚才已经说过了，其实饮食的补充可能第一个是远远不够，第二个它是在烹饪过程当中很容易被破坏。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叶黄素产品，但是今天还是这一点，无论从我们的这些配伍成分，对我们眼睛的各个方面的考量，还是它的含量，包括对于叶黄素的保护，
0: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对，
0: 它的味道特别好。
1: 对
0: 对对，因为我们很多人吃叶黄素的时候，你们吃到的以前很多的叶黄素可能是那种胶囊状的，
1: 对，都要吞的啊。
0: 对的，我们今天是可以咀嚼的。
1: 是的，
0: 这个可以咀嚼的叶黄素汁它的好处在哪里？
1: 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在咀嚼的时候，其实里面营养成分释放在我们口腔黏膜这一块，它就有可能有一部分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因为眼睛大家知道在比较上面的部分，离我们口腔更近。第二个，家里面是不是很多的小朋友，比如说戴 OK 镜了，学业负担特别重，每天面对电脑要查资料，面对 pad 要去学网课，小朋友吃叶黄素的时候，你让他去吞片片其实很难。那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去嚼，你把它嚼碎了吃掉，而且口感特别适合小朋友，酸酸甜甜的。那么
0: 因为里面有蓝莓粉呀，蓝莓汁很好吃，
1: 包括我们很多老人家也是觉得吞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往往这种片剂就会觉得卡喉咙，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您把它剥开之后放到嘴巴里面，像吃糖一样嚼嚼嚼，嚼了就没了。关键在嚼的时候，有一部分营养就已经开始被我们身体接纳了。
0: 是的，我们这个一盒当中一共有30片，
1: 对，
0: 一共有30片。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哈，因为确确实实是也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个组合和构成。
1: 是的，
0: 包括品牌方面的实力也非常的强，在上海本地也是属于非常知名的一个非常知名的高新的技术企业。哎，然后它在这个专柜呀，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渠道是有售的。
1: 是的，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4盒装。5大复配4盒装，酸甜浆果口味，就是刚才邱老师介绍的啊。
1: 是的，
0: 我们是4维立体的眼黄金眼营养，438块钱是4盒装。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我们会有两个组合，我建议大家拿大组合，大构成一共有6盒，
1: 对，
0: 6盒装一共是180片，
1: 对，
0: 专柜总价我们一天一片就可以了，专柜总价是1188，东方购物今天只要458。每一片的价格2.5元，来，关键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其实只要3毛钱一片。
1: 是的，
0: 啊，性价比非常非常高。最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某猫比，包括跟其他的这些这个网站上比，我们相当于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多拿2盒，哎，
1: 对，是吧？是的，
0: 他们400多是拿
1: 4盒，
0: 我们400多是拿6盒，而且东方购物还有其他渠道没有的，可以参加完活动之后，再有这个积分，大额的积分赋予给大家，大家还可以买东西，所以这一点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机会。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那就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哈，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也非常方便，02151199000。
2: 每多看一个小时电子屏，包括手机、pad、电脑等等，我们的眼底视网膜的衰老时间就会延长0.087年，换算下来差不多就是32天。所以每多看一个小时电子屏，我们的眼睛视网膜要衰老一个月，还真不完全是骇人听闻。
3: 我们知道我们手机这个有一个背光啊，比较亮，那么这个白光呢是什么呢？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
4: 三原色。
3: 这个对，我们说呢，自然界本身没有白光，那么实际上呢是由这三种颜色混合而成。我们看到呢，这个红色和这个绿色呢，实际上它这个能量比较小，对眼睛的危害小。那么这个蓝光，它的能量强，可以直接穿透角膜晶状体，直接达到视网膜，对我们的眼睛损害最大。
4: 所以这个蓝光就是多来自于屏幕，
3: 对，它多来自于咱们这个电子设备，咱们长时间的去看呢，就会损伤咱们的眼睛。
0: 柯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情况下是可以给大家一个信号，就是眼睛已经开始透支了？
1: 其实我们现在看东西是不是觉得糊？这个糊，而且感觉有叠影。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意味着你的眼睛那个就是透支的已经很厉害了。那么我们还有就是很多小朋友每过一个暑假，就要告诉家长我前面的度数已经不行了，我要换眼镜，度数在上升。那么这是叠下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可能是跟他近视有关，另一个问题还是跟他长期看电脑手机短波蓝光对我们视网膜前面的那个黄斑区有影响，而且就意味着它里面储备的叶黄素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简单，直接补充就好了，就好像我们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身体的反应。所以我们现在你想想，一个暑假过去，你小孩子面对电脑手机用了多长时间，开学看黑板字开始看不清楚的时候，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我们一方面加上可能外部的方式都知道去配眼镜，再贵都给孩子配，但是内部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如果不及时跟上，那么眼睛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副，坏了之后你要去替换其实很难，特别是靠近我们视网膜这一部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很多老人家现在那个抽屉里面的老花镜是一大堆，往往就看东西也是看了一段时间要改变，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每天都面对电脑和手机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大家每天看手机的时长已经超过了3个小时以上，那你就记得要对自己的眼睛注入一些适当的营养。
0: 是的，
1: 那么关键别的营养成分我们可以通过饮食当中来，而叶黄素这个营养成分平时您即使在吃像那个就是花椰菜啊，吃那个西兰花呀，深色的那个蔬菜，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发现还是要通过外源的提取的方式，然后回到我们的膳食当中。我们今天的叶黄素不但是通过我们天然食物当中把它提炼出来的，关键还有它是通过有各种各样营养成分做了一个复合的配伍，
0: 是的，
1: 相互之间是有保护的，而且基于我们眼睛需要的营养成分，这里面考量的不光是这道光源到我们黄斑区的营养，到黄斑区过程当中所需的营养成分它也给到我们了，而且还用双铝箔的方式给它保护起来，不让它发生营养散失。另外一点就入口之后它用了是咀嚼的方式，不但让我们从口腔开始去获取它的营养成分，同时还能让我们解决吞咽带来的这些困扰。
0: 对，就是叶黄素汁其实我们之前在东方购物都介绍过，然后也很多朋友都吃过，但是这么高级的叶黄素你可能没有吃过。它这个高级体现在首先它的配方上面，就是它的复合配方上面充分的考虑了我们眼睛的神经的需要，
1: 是
0: 我们的晶状体的需要，我们的玻璃体的需要，还有我们整个眼底黄斑区的营养的需要。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充分的了解了叶黄素它本身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万事万物都是这个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他充分的考虑了这一点，所以他在整个的包装上面，你看、啊、我们说很多的产品其实包装这一面是有这个铝膜的，对吧？但是这一面可能就是透明的，
1: 我们叫水泡盐，
0: 就那样子的话成本会低一点嘛。
1: 对，
0: 那今天我们是正反两面，大家可以看到全部都是这个
1: 双铝
0: 膜，
1: 对的，
0: 这个成本会高很多，但是它带来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叶黄素汁每一粒在这个里面就会保养得非常好，
1: 是的，
0: 你一天吃一粒就足够给你的身体的眼睛、我们说这么重要的一个精密的仪器
1: 是
0: 提供充足的它需要的营养素。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大家都会吃各种各样的营养素、比方说吃辅酶 Q10、
1: 对，
0: 吃鱼油，然后还有就吃那个
1: 益生菌，
0: 益生菌包括还有氨糖等等，它呵护的可能是你不同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些
1: 部位，
0: 我们说部位，但是如果说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的健康一些，或者说是你更加了解这个整个的世界，其实你的这个叶黄素汁是需要有补充的。
1: 对，就像这种形式的叶黄素目前今天是东方购物首播，所以这一盒里面我们整整的这么些版大家可以吃到一个月的时间，有这么多，回家您的孩子老人家们包括自己家的子女天天面对手机电脑的、你都可以每天来吃一粒，吃完之后然后你来看看你眼睛获得营养之后的这种感受，真的是不一样啊。
0: 是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大组合卖得非常好、因为大组合刚好是180粒其实就是一个人吃半年的量，
1: 对，
0: 然后如果说我们说是两个人来吃的话其实也就是3个月，
1: 对，
0: 最关键是这个产品是确确实实是非常高档啊，非常高档，就是我们说叶黄素能够用这么好的这种配方，然后再是咀嚼片的方式，你看它是没有带那种，有些朋友是不太喜欢吃那种带有胶囊的，
1: 胶囊啊，
0: 对，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就直接这种咀嚼片，像这种咀嚼片的形式，而且是来自于轩泰益生这个大品牌，
1: 是的，
0: 这个产品是真的非常推荐电视机前所有爱惜眼睛的朋友。我们今天没有是做年龄的限制，
1: 是的，
0: 因为我觉得眼睛的健康其实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讲的。那邱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假如说电视机前有那些初中生、高中生、或者说是这个小学生、他们的课业压力很大，可以吃这个吗？
1: 可以吃，我还建议每天给他们吃一粒，因为现在做的是眼部营养的储备，你不能说他今天消耗多少我就补多少，因为他们现在面对屏幕的时间太长了，用眼的时长远比我们那时候要多得多，所以如果说你要到高中之后填志愿才去想到他眼睛怎么办，那可能有点晚，特别是还有些小学的孩子现在已经开始戴 OK 镜了，你要想想他外部的这些支持你给他了，但他眼睛本身需要的营养每天需要的成分含量你如果不给足的话，而每天在损耗就是在伤害他，所以我们说看那个小朋友们就是看他的那个看手机的时长、看电脑的时长、他的眼睛还没有发育完成，眼部的很多的细胞的保护还没有到位的时候，我们外部的营养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拿大构成，因为大构成大家是可以吃一段时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用眼的卫生习惯和用眼的这个营养补充这两件事情都看的是同样重要。那包括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比如说你盯屏幕的时间已经超过1小时了，注意看一下远方，然后呢补充一些好的这个营养素，对我们的眼睛来讲它可以持续的更多的更长的时间为你来服务，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4: 黄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5: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4: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对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5: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6: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 高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你喺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足的辰光，你喺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啊，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哎。

0: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宣泰医生他们的整个的工作的这个环境。他这个公司其实是在上海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他们在做这种专业性的这种营养素的这个行业里面，他们是做得非常非常到位的。
1: 对，
0: 就是包括产品应该用多少，以及它应该是怎么样来给你的身体进行一个补充，以及这个整个的这个企业它也是上市公司哈，
1: 对，
0: 国资的上市公司，所以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信赖和选择的。
1: 他们的技术实力不是我们普通的做保健品或者食品的这些企业可以去比拟的，包括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像闪视技术呀，那个缓视技术啊，这些他们在整个研发中心拥有将近61项的这个专利。所以像这样的企业，他回过头来他专门去研究营养素和保健品，他的技术实力那真的是遥遥领先，赶都赶不上。所以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我不说别的，因为我们的含量，我们的配合的这些成分，它都是在他的实验室做过研究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把这12毫克的叶黄素可以非常完整的非常多的送到我们身体内部，这就是要有要求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不是普通的瓶装，不是普通的那个塑封那个水泡盐，是双铝箔的包装。这种包装一般来说在我们一些技术要求特别高的一些特殊的那个产品上面才会有，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叶黄素从我们的那个包装拿出来之后，就能让大家更多的把叶黄素和其他的营养成分快速的被我们人体所利用，而且咀嚼片的形式也改变了我们之前吞咽的这种方式。叶黄素你如果要做到大的话，你粒子不可能小，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当我们成分越多粒子越大，很多人吞咽起来觉得很难受，更何况叶黄素我们是说基本上一家人都在补充的，小朋友和老人家的吞咽能力都特别弱，而我们今天咀嚼片的形式，一方面让我们口腔吸收的那个获得更多，另一方面就是摆脱我们吞咽带来的难受劲儿。所以今天的这个叶黄素是你可能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0: 是的，
1: 我之前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在这样升级的产品上面，我愿意每天来服用一下，为我的眼睛来做一定的支持。
0: 是的，尤其是一直需要去，比如说是看电脑的，然后看手机的，每天的时长是超过4小时以上的，
1: 对，
0: 包括课业压力比较大，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需要用眼的，我们都建议大家来今天来品尝一下。来自于宣泰医生的这样的一款叶黄素汁，它我为什么用品尝这个词，因为它会有浆果的那个
1: 酸酸甜甜的味道，
0: 酸酸甜甜，它在口感上改良了。他们的这个初期版本我也尝试过，
1: 对，
0: 没有现在的好吃，说实话现在的更好吃，就更加你会更加愿意去吃它。
1: 对，
0: 所以这一点也是这个宣泰医生他在细节上面做了很多的改良，
1: 包括我们那个片型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里面添加的像黑加仑的那个成分，添加的贝塔胡萝卜素的成分，
0: 是
1: 那个蔓越莓的成分，因为我们没有做额外的包衣，因为如果做额外包衣你肯定要加点人工色素什么在这其中，我们里面都是天然的对眼睛好的营养成分，然后放在其中，只是做了一个鸦片，所以这样的鸦片你在咀嚼的时候你就能释放出这些营养物质，天然水果给你带来的这些好的成分和口感。
0: 是的是的，邱老师要不要尝一下味道？
1: 我其实像叶黄素我现在每天我的摄入量是48毫克，哇，下午我是2粒会是24毫克，晚上我还有一次补充24毫克，现在我吃的跟你们一样，就是这一款宣泰医生的叶黄素片，
0: 所以邱老师其实你的眼睛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特别不错，
1: 我到现在我的眼睛都能看1毫米的字，就是我戴着眼镜，因为高中时候近视，但是我如果拿掉我依然能看得清楚，包括到了55岁不是眼睛要开始老花了嘛，我也没老花得特别厉害，这就是因为眼睛如果得到充足的保护和营养，它才会反馈给你个清晰的世界，而我们现在你看你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电脑手机吧，你每时每刻在外面去观察什么样，跟别人交际，你都离不开自己的眼睛，而与生俱来的这一副眼睛它要的营养也就那么一点，所以如果每天给自己眼睛吃掉大餐，你就能让它为你服务的时间更长更久。
0: 好，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叶黄素汁啊，它是这样的包装，它是这种像药剂板的这种包装，它这种包装可以防光防氧然后防潮，那么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或者是在这个路上，因为接下来会有很多人要出去玩嘛，出去郊游嘛，像这个你随身携带就

0: 非常方便了，就比你那种一大瓶儿一大瓶儿的那种，每次要拿手拿，这个会好很多，然后跟人分享也更加方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到叶黄素本身，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对于叶黄素的这些溢美之词，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1: 对，
0: 叶黄素被称为是我们眼底的这样的一副墨镜。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来阻挡当你看手机的时候，当你看电子屏幕的时候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
1: 嗯，
0: 这个短波蓝光它是非常厉害的。
1: 对，
0: 我们通过这个眼球的这个模型，让邱老师告诉大家，为什么叶黄素对我们眼睛的营养来讲是必不可少的，是完全不能没有的
1: 啊。所以我说，今天为什么我们是提供了一个眼睛的全营养餐？
0: 嗯，
1: 第一个，我们眼睛的角膜，和晶体，我把瞳孔拿掉之后啊，后面就是我们的晶体，是不是都是这种透明的有张力的成分？
0: 对。
1: 那么在今天我们里面有专门的透明质酸钠的这些成分去滋润它，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在叶黄素当中会有透明质酸钠。
1: 对
0: 啊，
1: 然后我们从光源，从我们角膜晶体玻璃体这一块都是有那个光源进去的。
0: 嗯，
1: 进去的过程当中，像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像那个酵母提取物的成分，还有我们的那个一系列的那个就是黑加仑的这些成分，花青素的成分都在保护着它。这里就是我们的黄斑区。
0: 嗯，
1: 当光源到达这里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好像是一个安检一样，帮你把短波蓝光那个阻隔掉。
0: 是，
1: 然后你看到的眼睛的信息传达进去。
0: 嗯，
1: 所以这个短波蓝光在这里就好比进入到门帘，你的门帘越厚，阻挡的能力就越好。
0: 嗯，
1: 那么我们小朋友眼睛还没发育完成，这一部分的营养储备还没到位。
0: 是的，
1: 所以当他天天看手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眼睛就是看东西退化就特别厉害。
0: 嗯，
1: 特别容易花。
0: 嗯，
1: 老人家这一部分是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他消耗的更多。
0: 嗯，
1: 没有更再给他储备的话，自身是生成不出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在这里我们要给到足够的叶黄素，不是你想到了给他一点，最好就是定量，每天你吃多少饭。
0: 嗯，
1: 每天我们就补充基本上12毫克的叶黄素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我们今天刚好一粒儿就是12毫克。
1: 对，
0: 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含量上帮大家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配比了。
1: 对，
0: 然后关键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什么时候来吃，然后呢我们大概在什么时间段吃是对我们的眼睛的呵护是最好的呢？
1: 啊，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要么你就早上空腹吃，要么就是到餐后2小时或者1小时之后吃，就尽量跟我们的食物有一段时间的那个空开就可以了。
0: 哦，
1: 这样就避免食物当中的一些成分对它影响。
0: 嗯，
1: 那我们今天还有一点要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口腔咀嚼片。
0: 嗯，
1: 因为当你咀嚼在口腔里面含的时候，你舌下的黏膜它也在吸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0: 这个样子
1: 通过我们口腔避开我们的那个胃肠道，可以获得一部分我们有用的营养成分。
0: 哦，你看这个颜色其实就是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的颜色。
1: 对，天然的那个果粉的这一颜色，但是它写的是果粉，其实就是里面的花青素啊、贝塔胡萝卜素啊，这种颜色在意味着它营养成分就在。
0: 是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组合哈，一个小组合一个大组合。那么实际上这个大组合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在专柜里面差不多438块钱是拿回去4盒啊，4盒。今天东方购物是458拿6盒啊，6盒。那么还有就是东方购物可以有活动的积分，400元凑单积分。那算下来呢，我们差不多就是可以算下来3毛钱一粒。
1: 对，
0: 这边每一粒是差不多2.5块一粒，
1: 啊，
0: 是可以来品尝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2: 所以我们发现呢，其实对眼睛的伤害呢，现在是来自于我们这些电子设备。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当中使用的手机、平板电脑、电视，对眼睛损害最大。它会加速眼睛的老化，影响视力，出现呀酸痛啊、干涩。其实呢，这都和我们这生活当中电子设备当中的这个蓝光有关系。
3: 您的视力就会集中在这一点上。能够让您集中视力观察视野中的某一个点，这正是黄斑在发挥它的作用。
4: 那个点儿是管我们这个视力最敏锐的，我们看颜色好，这个正不正，看视力好不好，都是要看你的黄斑是不是正常的。因为黄斑这个地方最需要一种营养，叫叶黄素和那个贝塔胡萝卜素。
3: 年龄超过50的人就应该适当的补充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这两种物质。
5: 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

0: 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1: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0: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对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1: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2: 我们的眼睛哈，它其实跟其他的这个身体的部位需要的营养是不一样的。眼睛需要比方说维生素 A 是需要的。
3: 对，
2: 另外还有一个很核心的营养素就是叶黄素汁。叶黄素汁它是专职于保护我们的这个眼底的黄斑区。
3: 对，
2: 你要知道很多，刚才其实邱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一旦黄斑出现了问题，黄斑区出了问题，其实就是告诉你，就是基本上这个问题是不可逆的了。
3: 对，
2: 所以黄斑区你千万别让它饿着啊。你千万不要让这个，就是你自己吃得很饱，但是让你的一些核心的你的器官是受饿的状态。
3: 对，
2: 这种情况其实在现代社会非常多。哎，就是表面上看，哎呀，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对吧，大鱼大肉的吃了不少，米饭也吃了两碗，面条也下了两碗，哎，最后眼睛饿着了，眼睛的黄斑区要不到它吃到的营养，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多？
3: 特别多，所以我们叫隐形饥饿嘛。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点就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其实现在也是用眼特别大的一部分人群，马上开学了，你要知道就小朋友这个眼睛从早上那个去学校，晚上回来做完作业之后，有可能他还有一部分的休闲也是通过手机来完成的。
2: 对，
3: 而他的生命才刚刚开始了十几年，这十几年之后的人生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屏幕时代，您家的孩子也没遇到过，没有谁给你经验说用什么方法来解决，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给他做好营养储备，去对应他每时每刻可能带来的伤害。今天手机对他的伤害，我今天给他抵消掉一部分，明天的问题明天也解决一部分。那么即使他成长到18岁开始填志愿，或者到怎样，他不至于为了这点问题去后悔。所以我们说我们对于营养的补充和对于身体的保护，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因为生活方式不同了，我们现在用到的各种的那个设备啊，包括我们的那个以前学习的这种那个场景也都不一样了。
2: 对，
3: 所以家里面的这些家长们，你自己要有这个意识，包括你自己。你以前还没有经历这个屏幕时代，就这么短短的几年十年都不到，你的眼睛退化到什么程度了？
2: 是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宣泰医生的一个升级配方。这个是原来的一代的基础款，基础款是10毫克的叶黄素汁，今天我们由10毫克升级到了12毫克。
3: 对，
2: 就是它又多了20%啊，就是叶黄素汁。叶黄素汁就是保护我们眼底黄斑区的嘛，所以这个核心的营养素我们要给它升级。另外一个就是水润担当。为什么说水润担当？因为我们的眼睛当中也是有透明质酸钠的。
3: 对，
2: 我们今天把透明质酸钠给补充上去，以及我们眼睛非常需要的，在我们的眼底哈，可以转化成，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的这个维生素 A 源，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好，再有就是活力担当，就是雨生红球藻，以及酵母提取物，这些都是非常天然的好东西。
3: 因为我们今天酵母提取物当中有一个很好的物质是谷胱甘肽
2: 啊，
3: 还有在这其中，所以当它跟雨生红球藻组合在一起，你从眼睛从那个外到内的这种保护力就增加了。
2: 是的，再有加上就是我们的口味会特别的好，因为这个里面还增加了蓝莓啊、蔓越莓啊，还以及黑加仑粉，就是这些果汁粉当中的花青素对我们的眼睛的保护也是特别大的。
3: 是的，
2: 所以你看我们的眼睛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是不是？但关键是你要明白眼睛需要哪些营养素。今天就是把眼睛需要的那部分的营养素通过我们宣泰医生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叶黄素汁就给您补齐了。
3: 是的，
2: 而且这个包装真的好高级啊。
3: 是的，从来没有看到过、
2: 大家看到过吗？这么高级的包装，
3: 双铝箔的包装。
2: 双铝箔，
3: 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我就爱上了，我觉得真的是从来没有一个叶黄素在解决它如何不被破坏的问题。
2: 对，
3: 因为你说你把它装在瓶子里面能阻隔阳，但是你每次开的时候是不是一次破坏？
2: 是的。
3: 另外就是光源对叶黄素的伤害也很大。 而我们今天双铝箔的包装，可以把叶黄素装在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暗房子里面，每次吃的时候就等于开了这扇门，把它放出来之后，你储藏在任何的部位不会对它有大的影响。
2: 是的，而且现在很多人都是爱出去旅游的。
3: 哎，就是、
2: 啊、我跟大家讲，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你会爱死它，因为有的时候在车上，对吧，在路上、你眼睛这个时候啊难受啊，干呐、不舒服啊、那你就从包里拿出来，然后就直接，你那个手上可能都是小细菌，脏脏的都没有关系，就直接把它掰开，直接就这样吃了，口味也非常好。不瞒大家说，我已经一不小心吃了三粒了，是吧？刚刚邱老师都知道的，
3: 是的，
2: 因为口味非常好，口感也很好。我们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说是您是一个对于营养素很挑剔的人，今天他应该是可以满足到就是比较挑剔的这一部分客群了。更不要说今天性价比也做得非常高，我们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之后，在东方购我们一粒才花到7毛钱，
3: 对啊，
2: 就是三毛钱、一粒才花到3毛钱参加完活动、所以大家一定要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这个活动一到账之后，我们就算下来就只需要3毛钱一片，这么好的叶黄素汁，
3: 对，
2: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大组合不多了，只剩下7到8套，售完截止，没有预约，02151199000。

0: 我们知道我们手机这个有一个背光啊，比较亮，那么这个白光呢是什么呢？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
1: 三原色。
0: 对，我们说呢，自然界本身没有白光，那么实际上呢是由这三种颜色混合而成。我们看到呢，这个红色和这个绿色呢，实际上它这个能量比较小，对眼睛的危害小。那么这个蓝光，它的能量强，可以直接穿透角膜晶状体，直接达到视网膜，对我们的眼睛损害最大。
1: 所以这个蓝光就是多来自于屏幕，
0: 对，它多来自于咱们这个电子设备，咱们长时间的去看呢，就会损伤咱们的眼睛。
2: 首先呢，这个光线通过白水可以看到后面还是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光圈，橙汁呢，我们光线过去可以看到光线明显变暗了吧？
3: 对。
2: 但是后面呢还是有一点光圈。
3: 有点光，黄颜色的光斑。
2: 还是有。现在呢，我们把叶黄素溶液拿上来，可以看到
4: 没有了，
2: 对，一点都没有了。因此呢，叶黄素它就相当于是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5: 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和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在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足的辰光，在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0: 每天哈，可能比如说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你可能腿脚是休息的，然后呢，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呢，你人是放松的，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时时刻刻、无时无刻的都是在为你工作。
1: 对，
0: 我们的眼睛好疲劳啊，它一直都是超负荷工作。其实现在眼睛出问题的这个概率其实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对吧？包括我们每天看屏幕的时间可能都超过8小时。
1: 嗯
0: 啊，你一会儿在电脑上看，一会儿在电视上看，一会儿在手机上看，反正没有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关注眼睛的营养。眼睛需要哪些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哈。你可以今天不买，但是你要知道眼睛需要哪些营养。我跟大家说一下，眼睛需要的两个最核心的营养，一个是维生素 A， 一个就是叶黄素。那维生素 A 我们日常有的时候可以吃得到，很方便，但是叶黄素经常大家是缺的。
1: 对，是的，包括我们眼睛，因为每天去看消耗的时间比较久，其实它里面的破坏力也是蛮大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有眼屎，眼睛里面会觉得干涩难受，这都意味着他眼睛需要滋润了，他眼睛需要一些保护的成分。
0: 那我这个时候滴眼药水有作用吗？
1: 有用，但是它只是一过性的，而且只能滴在你那个角膜表面。我们今天的透明质酸钠是给到眼睛的滋润的力量，同时对于它保护的营养成分，我们里面就有4种。这四种成分其实对于我们眼睛来说，加上叶黄素，就是把各种各样的光源和我们用眼时候带来的这些问题，给你在一顿的营养当中帮你解决一部分。所以我们说现在人一定要学会通过真正精准的营养成分来保护我们各个方面。那眼睛要的营养成分，我今天在我们的配伍成分当中就看到很多，比如说像雨生红球藻，像我们的酵母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黑加仑花青素和那个蔓越莓都有不同的协同作用的营养成分，所以你今天这一粒其实给到你多种的营养的呵护。
0: 还有就是我们说提醒有一些这个一直在开车的这个司机朋友，
1: 是，
0: 对吧？无论是说你是那个你的职业就是一直需要行驶在路上，还是说你经常是需要在路上的，那实际上这个眼睛也是属于很疲劳的状态。
1: 对，
0: 那如果说你的眼睛，像我们之前就有同事下了班的时候眼睛就是刺痛，你开车的时候你眼睛又不能休息，对吧？
1: 对，
0: 一直要在看这个
1: 路况，
0: 各种路况的。所以如果眼睛万一要是出了什么意外，那个意外的话，或者眼睛不舒服的话，其实还是会带来很多的安全隐患。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眼睛其实它的健康对你的整个的生命的质量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今天是建议大家每天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叶黄素的含量已经足够高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今天是90%的顾客都在订，小组合大概10%，就90%的顾客今天都在订大组合，02151199000。

0: 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1: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0: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对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1: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2: 那我们现在大家都讲究银发时代，银发时代有很多的营养素，大家都要跟上啊。
3: 对，
2: 否则这个银发时代就是它是一个低质量的银发时代，
3: 对，
2: 对吧？不是高质量的银发时代。那高质量的银发时代，比如说我们的心脏需要，
3: 需要辅酶胶质，
2: 我们的血管
3: 需要鱼油，
2: 欧米伽三，我们的关节需要
3: 氨糖，
2: 对吧？那我们的眼睛呢？我们的眼睛看跟人交流，对吧？
3: 是。
2: 然后你出去旅游，你要拍照，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的眼睛健康息息相关的。
3: 对，所以我们现在叶黄素不是就老人家一定要，因为老人家的用眼已经很长时间了，你一定得及时给到。还有就是我们家里面的孩子和我们的中青年人其实都需要，
2: 小朋友其实也可以吃的，
3: 对，
2: 初中生、高中生都可以吃。
3: 是的，但是很多时候的叶黄素，你看你家孩子愿意吃吧？我可以说今天的叶黄素是孩子主动愿意吃的叶黄素。
2: 对，
3: 因为我们是咀嚼片，我们的口感就是酸酸甜甜的味道，关键我们还有特有的双铝箔的包装，把我们的叶黄素可以非常好的保护在这其中。
2: 其实真的建议给电视机前的，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就是那个幼儿开学了，
3: 开学了，
2: 对，就是高中生的用眼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有的时候疲劳可能不是大脑疲劳，是眼睛首先疲劳。
3: 是的，
2: 所以其实真的可以给家里的一些高中生，还有一些大学生有的时候电脑一盯就是盯一天，
3: 是的，
2: 真的是给他们要把叶黄素要补充上来，就是对于他的眼睛的这个恢复哈，还有就是眼睛这种疲劳的改善是会帮助很大的。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含有的叶黄素汁是12毫克，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量。
3: 对。

0: 我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1: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2: 那我们现在大家都讲究银发时代，银发时代有很多的营养素，大家都要跟上啊。
3: 对，
2: 否则这个银发时代就是它是一个低质量的银发时代，
3: 对
2: 对吧？不是高质量的银发时代。那高质量的银发时代，比如说我们的心脏需要
3: 辅酶 Q 十，
2: 我们的血管
3: 需要鱼油
2: 欧米伽三，我们的关节需要
3: 氨糖，
2: 对吧？那我们的眼睛呢？我们的眼睛看跟人交流，对吧？
3: 是。
2: 然后你出去旅游，你要拍照，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的眼睛健康息息相关的。
3: 对，所以我们现在叶黄素不是就老人家一定要，因为老人家的用眼已经很长时间了，你一定得及时给到。还有就是我们家里面的孩子和我们的中青年人其实都需要，
2: 小朋友其实也可以吃的，
3: 对，
2: 初中生、高中生都可以吃。
3: 是的，但是很多时候的叶黄素，你看你家孩子愿意吃吧？我可以说今天的叶黄素是孩子主动愿意吃的叶黄素。
2: 对，
3: 因为我们是咀嚼片，我们的口感就是酸酸甜甜的味道。关键我们还有特有的双铝箔的包装，把我们的叶黄素可以非常好的保护在这其中。
2: 其实真的建议给电视机前的，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就是那个又要开学了
3: 、
2: 对，就是高中生的用眼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有的时候疲劳可能不是大脑疲劳，是眼睛首先疲劳。
3: 是的，
2: 所以其实真的可以给家里的一些高中生，还有一些大学生有的时候电脑一盯就是盯一天，
3: 是的，
2: 真的是给他们要把叶黄素要补充上来，就是对于他的眼睛的这个恢复哈，还有就是眼睛这种疲劳的改善是会帮助很大的。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含有的叶黄素只是12毫克，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量，
3: 对，
2: 同时也是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量。你看这个黄颜色其实就是贝塔胡萝卜素的颜色，
3: 是的，
2: 包括还会有花青素等等，
3: 蔓越莓，
2: 是的，都是眼睛特别需要的营养素。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呢，你说这个天气是说热不热，说冷不冷，说凉快呢你又感觉到有点这个潮湿，人体是感觉到非常的黏腻的，在家里面就是想吃点清爽的冰冰凉凉的什么呢。来，我觉得啊，在咱们很多的上海人心目当中，夏天两个东西是标配，第一个电风扇冷面，妈妈做好的那种凉面，拿麻油啊，这样花生酱啊，这样就先淋啊，先拿麻油，然后电风扇吹到它凉了以后，拌点这个芝麻酱、花生酱这么一拌，然后再弄点青椒丝、肉丝这么一拌，自己喜欢浇的浇头放一点，再配什么呢？配冰镇的绿豆汤，两个一个、哦，夏天这个午后，夏日午后这个味儿就挠就上来了。但今天我们私厨故事让大家完整的复刻，199块钱上海冷面葱油拌面，一共36袋。一步到位，在家里面直接可以复刻，只需要前后不超过5分钟的时间。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是我们的上海冷面是周年庆的特别方
0: 案、太棒了、
1: 之前买过的可能都知道，我们常规组合199块钱32包、两个面各16袋，今天我们周年庆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方案，
0: 给到大家豪华全家福。
1: 对，
0: 豪华全家福
1: 各18袋啊。
0: 冷面大一点，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这种酱料包，
1: 两个
0: 稍微大一点，加大料包。这里是18袋冷面，18袋葱油拌面，
1: 对，
0: 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当然，有些人说有点太多了，难买的。来，选择到咱们小组合，99块钱16包，99块钱16包。对吧，少了一半多一点点，
1: 对的，
0: 对吧，打个对折，
1: 划算肯定是大组合划算的，
0: 划算肯定是大组合划算。如果说您说我吃不了这么多的面的，来选择小组合，99块钱也可以，对不对？因为99块钱自己在家里面你吃个小半个月的时间也差不多，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8包嘛，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葱油拌面，好处是为大家来做的，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冷面，你看一整个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了。
1: 为什么选择到我们的这个面条呢？我给大家撕开看一下你就知道。我这边再撕，你看一下啊。
0: 你来撕一下啊。
1: 来，这是咱们用到的面条，然后另外里面有两个酱料包都给到大家，而且这个面条是我们的半干面。
0: 半干面。
1: 那为什么要选择到半干面呢？因为如果你用挂面来做的话，挂面煮个3-5分钟，它是不是就糊掉了、坨掉了？
0: 对的，
1: 它就不容易拌开了。你看，
0: 是的，
1: 我们选择到的都是类似于湿面条的这种半干面，
0: 而且是这种扁的面条。
1: 不是
0: 那种细的苏式面条。细的苏式面条，我说句实话，做盖浇面可以，或者说做浇头面是可以的，
1: 葱油拌面可以。
0: 但是这个我们的冷面，一定要宽面，因为宽面容易上酱，
1: 阔面
0: 你的这种什么花生酱啦、芝麻酱啦，全部都可以拌进去啊，
1: 都是用到的半干面。
0: 对的，在家里面只需要烧开一锅水，然后就把我们这个酱，再把我们的这个面条放进去。
1: 对，
0: 我相信大家都会做，最后再把这个酱汁，这个酱汁也是软，也是那个好的嘛，
1: 对的，
0: 也是非常方便嘛，
1: 直接
0: 浇进去就可以了。
1: 因为
0: 来看，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啊，已经有给大家做好了。
1: 对，
0: 只需要把这个酱料直接撕开，
1: 而且啊，
0: 倒进去就可以了。
1: 我们这一碗面条其实我们已经煮了很长时间了，因为我们是节目开始前提前准备的。
0: 对的，
1: 你看啊，这个酱料给它淋上去，先淋这个芝麻酱、这个花生酱的这个，
0: 对的，
1: 再淋上我们的这个醋加酱油。这个
0: 醋加酱油的，
1: 根据您自己的口味啊，这个醋加酱油的根据您自己的口味。
0: 对的，
1: 就如果说想吃的清淡点，咱们就少加一点点，对吧？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来，
0: 如果说有心的，来，
1: 切一点胡萝卜丝、黄瓜丝。
0: 我说句实话，真的天气热，你没有兴趣去吃那种肉，
1: 胃口
0: 没什么胃口的。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这么一拌，轻轻松松的，稀里呼噜一吃，吃完了以后，甚至这个碗啊，你只需要稍微拿水冲一冲就好了。这一碗面，太过瘾了，
1: 而且它是凉爽的味道。
0: 对，
1: 咱们吃面条嘛，对吧？你如果夏天还吃那种汤面，你会觉得说就有点烫。那个吃之前要吹一吹，吃完了之后可能还要那个就吹吹风扇，对吧？但吃这种冷面的话不需要，因为你整个面条它就是冰的凉的嘛，对吧？好吃吧，
0: 就是那个开口的味道，因为我们不是纯的酱油汁，
1: 是
0: 加了一点醋，
1: 对，
0: 有点开胃的口感。而且本来你说这个夏天啊，我说句实话没什么胃口的，来了这么一口冷面以后，感觉到整个味道真的瞬间胃口就开了，原来吃不下的，今天连吃一碗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这点很重要。
1: 而且啊，今天给到您带来的都是常温的组合，你就常温存放就可以了，
0: 也不需要放，这个不用放冰箱对吧？
1: 不用放冰箱，
0: 这个不用放冰箱，
1: 不占您冰箱空间，
0: 不用放冰箱，常温 避光储存就可以了。
1: 对的，
0: 不要太阳直晒，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不占您冰箱的空间。选择到咱们今天啊，小组合99块钱，我们的八包上海冷面再加八袋葱油拌面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的，
0: 如果说今天特别喜欢吃的，来199块钱，原来是按照道理16包了，
1: 16加16 32包，
0: 16加16 32包，嗯，因为你加了100块钱，加了一倍嘛，
1: 对，
0: 对吧？但是今天再额外加赠2包，18包葱油拌面，18包上海冷面，
1: 对的，
0: 全部都可以带回去。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想要尝一尝的选择99的组合，想要囤货的选择199的组合，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像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其实我说句实话，江南的面条和北方的面条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
1: 你一到了，
0: 一看到了这个，到了江南以后，你会发现啊，江南的面条它更多的是以一些调味儿来算的。只有在江南，你会发现，面条要硬一点、粗一点，你是可以跟厨师要求的。北方没有这个要求。为什么？大家发现没有？北方的小麦它更具有韧性，南方的小麦更具有糯性。而正因为如此，所以才出现了南方出现了更多的一些这种啊，我们的叫做硬一点的面条，软一点的面条，而且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浇头来进行调味。北方，我说句实话，你看这个很多的一些北方人吃面条，完全一碗白面条，他就能吃，弄点这个什么
2: 蒜，
0: 来点蒜他就能吃。
2: 因为我看到过，
0: 我说句实话，北方的面条它的的确确是有嚼头，是有麦香的，而南方因为土质和水土的不同，所以它的这个面条相对来说没有像北方的那么的有嚼劲，这么有麦香味儿。但是这就造成了我们南方对于调料近乎严苛的要求。你来看我们今天的葱油拌面，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2: 上海冷面。
0: 葱油拌面是非常典型的南方面条的版本。首先，葱油不是一般的油，也不是一般的葱，是葱经过油炸了以后，葱香浸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油当中，再加上酱油。而且南方特别喜欢用酱油这味调料来做拌面的调料，大家吃起来也更加的好吃，更加的适口。而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99块钱各八包，
2: 对，
0: 选择到199块钱是一共36包，一共各18包，
2: 对，
0: 所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想要囤货的选择199块钱的组合，想要我们今天尝鲜的选择99块钱的组合，都非常的不错。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在家里面天气热了不想做饭了，来这么一碗；天气好了，咱们稍微的有点想法了，自己炒个浇头，番茄炒蛋呢、青椒肉丝啊，咸菜肉丝啊，青椒猪肚啊，昨天吃的炒菜没炒完的、没吃完的，都可以做成我们的浇头。
2: 对的，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1: 欢迎王老师。其实夏天吃面有个两个大好处啊，第一的好处呢，就是它能够快速的下肚，
2: 对
1: 对吧？而且冷面呢是比较舒服的一种吃法，它相对来说比较开胃。更第二点呢，就是对于我们平时就是害怕吃烫的，就是尤其是夏天，你吃面，你一旦开始吃面，基本上是半个小时起的。
2: 是，
1: 来选择到冷面，稀里糊涂一顿很方便。下午你无论是要工作还是怎么着的，其实都很快速。那么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咱们今天有一个这个我们家的小组合。99块钱为大家来做的是16袋，8包冷面，8包葱油拌面，每一包全部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是我们的小组合，大组合是199块钱，前面加个一，200块钱，对吧？这是100块钱，那个是200块钱吗？
2: 对，但是呢，
1: 199多了，多了更多。按照道理，它8包应该是16包，16包冷面，我们再加2包变18包，18包的冷面。再给大家18包的葱油拌面，而且很好。很多人观众朋友就说了，哎，这个东西要不要放在冰箱里？不用，各位，所有的这些全部可以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您不需要给它放到冰箱里占您冰箱的空间，这一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今天做的一个葱油拌面。
2: 对的，
1: 您自己的葱油拌面，就因为它不需要是放在我们的这个冰箱当中，所以这个调料包不会结冰，开袋即食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2: 先是清澈的这种葱油，
1: 清的清汤中葱油，
2: 但有没有发现油
1: 不多？上面的是酱，
2: 对的，
1: 酱料。
2: 这个葱油拌面，我跟大家说啊，我们是特地做了一个减油加葱香的一个处理。
1: 哎，
2: 我们搅拌完了之后，你再去看它底下，你看到没有？
1: 它没有很多的油，
2: 碗底它是没有油的。
1: 对的，
2: 没不会吃到，越吃到后面越油腻，你越吃到后面
1: 就变成一碗油泡面。
2: 但是与此同时，你就会想，哎，你油少的，你这葱香味怎么办？我跟大家说，我们是加了红葱头去调香的，增加它的一个葱的香味。
1: 的确，
2: 所以这样的一碗葱油拌面，它出来的这种香味是一点都没有减少的。
1: 当然，
2: 但是
1: 而且再加上啊，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在挤这个酱料包的时候呢，它出来的这种状况是有一点是那种糊糊状，而不是我们平时加的酱油状况。另外，你可以再加点这种什么
2: 茭
1: 白、青椒和肉丝儿，
2: 对啊，
1: 是不是就这样一碗面？我说句实话，15块钱、25块钱，
2: 但今天我们吃到一碗面的成本才几块钱啊，对吧？
1: 才5块钱左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而且这个面根根分明，吃起来很
1: 爽，给到大家就是非常浓郁的葱油味儿。小邓在吃的时候，我已经能够闻到一股非常浓郁的味道了，让大家非常的喜欢啊。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吃面的，为什么？因为第一，面条吃得快。而且相对来说饱腹感极佳，并且有一种满足感，面食呢有一种令人难以拒绝的满足感，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这种稀里呼噜的吃的面条的感觉就特别的接地气，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舒适，
2: 而且夏天吃的凉爽。
1: 夏天吃的非常凉爽。你吃的这样的面条，你不需要再去把它什么晾凉啊等等等等。咱们今天葱油拌面直接下好了以后放在桌子上，你稍微拿个麻油给它拌一拌就可以了。
2: 对的。
1: 懂的朋友们就是会拿一个电风扇吹一吹，叫做电风扇冷面嘛。那如果说不直接冷的话，你可以直接放一点这种冰镇的冰水 放在冰水里面再震一下，
2: 把它过一遍，
1: 再收一下，整个的面条就更加的筋道了。小组合99块钱，冷面八袋，葱油拌面八袋，给了大家。如果直接翻倍，是不是应该16袋加16袋？
2: 对的。
1: 今天大组合199块钱，来看，199块钱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8袋上海冷面，再加18袋上海葱油拌面，肯定是买大组合更加的划算。
2: 对的。
1: 如果说你担心储存问题，没有关系，我们全程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直接常温储存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土，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两三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处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啊。其实葱油拌面和我们的上海冷面，应该来说，在上海是人民心目当中的非遗。
1: 哎，
0: 虽然没有什么非遗的传承商标啦，没有什么非遗的技术认证了，但是我说句实话，家家户户，但凡夏天，妈妈妈妈，我饿了，妈妈说，哎呀，自己弄点冷面。弄点汤面吃吃么好嘞？哎，
2: 对的，尤其是到了夏天，你就会发现这种各种
0: 真的是很好。
2: 去各个店里面探店吃的东西，
0: 而且每家的冷面都不一样。
2: 对，
0: 有的叫电风扇冷面，为什么？老的鸿运牌的绿颜色的那个电风扇，大的风扇吹在那边，下面是不锈钢的案板。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然后就看到那个厨师穿着还穿着那个白色的大褂呢，对吧？戴个那个白色的帽子，然后拿一瓶这个麻油上往上面淋，淋了大半能以后，然后直接手套戴好，开始那边拌啊拌啊拌，拌好以后就放在那边，然后呢就等电风扇给它吹凉。哎，吹凉了以后，你今天要什么料，他就给你拿什么料，然后最后抓一盘冷面啪上去放上去。一个木头的勺子上面呢，我说句实话也已经黑的看不清颜色了，直接一勺啪浇进去，就是这个味儿。
2: 但就是这个记忆，对吧？
0: 关键的是从付钱的阿姨到给你装面的爷叔，没有一个脸色给你好脸色的，但是就是这个味道，就是好吃。
2: 对的，
0: 你会发现，哎呀，怎么哪能嘎好吃？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再来一点，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家里面稍微的给的零花钱多一点啊，你再加一个什么青椒肉丝啦，
2: 加个浇头啦，
0: 再加个蛋啦，哦呦，这个属于是豪华版的这个午餐了。但是现在年纪大起来以后，你吃了这么多什么牛排餐喽、米其林喽，
2: 好什么好的、什么都吃了，
0: 这都吃过了，还是想想夏天。那个一边在赶最后，现在还有最后的15天了，对不对？
2: 对，
0: 最后的10天了，
2: 加作业，
0: 再赶最后，最后是肯定。我跟大家说啊，电视机前男孩子啊，尤其是男孩子，一定是最后10天才开始做暑假作业。
2: 我以前是这样，
0: 对吧？肯定是这样的，对不 对,
2: 对？
0: 那最后10天一边要赶暑假作业，中午吃饭就没有太多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就是冷面，咔来一包，对吧？然后做一做，然后吃完以后马上赶紧去赶这个暑假作业。毕竟现在才写到7月12号呢。
2: 对，要写日记的，我记得
0: 那个时候还要写每天的日记的，对不
2: 对,
0: 对，
2: 每天都要写。
0: 当然现在可能小朋友的这个暑假作业会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在家里面想要吃到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也可以让孩子偶尔来尝一尝。你如果嫌多，咱们今天可以买小组合，99块钱各8包，
2: 对的，
0: 一共16包。如果想要家里面囤货的，选择大组合，199块钱，一共36包，各16包，
2: 葱油拌
0: 面
2: 18包，
0: 各18包，葱油拌面18，我们的上海冷面18，还有最后的17分钟时间，下一号见，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啊，咱们今天到底是怎么给大家来做的推荐，来选择到咱们今天小组合，非常的方便，99块钱各八包，冷面八包，葱油拌面八包，一共16包，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100块钱不到，16包。对吧？
1: 对的，
0: 很划算，
1: 而且选用到的面条都是半干的，
0: 都是半干的面条，对吧？很方便。
1: 但是
0: 再选择到大组合，大组合更划算，
1: 性价比高。
0: 大组合按照道理199块钱翻倍嘛，
1: 对，
0: 翻倍嘛，
1: 16+16，
0: 那应该是就是16+16，但是今天不是，18包我们的冷面再加18包葱油拌面，是不是各多了2包？
1: 对，
0: 各多了2包，又多了4包了，等于是不是让大家又多出4顿？而且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再拆一包啊，
1: 所有的全部都是葱油拌面吧？我给
0: 再拆一包葱油拌面，
1: 这个冷面了嘛？
0: 你看，
1: 所有的
0: 这个是葱油拌面啊，
1: 对的，
0: 葱油拌面冷面里面呢是这样的，粗面、宽面、
1: 阔面，
0: 对吧？
1: 但是葱油拌面选择到的是细面，
0: 葱油拌面是细面，但是也一样，也是这种
1: 都是半干的面条，
0: 半干的面是有这种韧性的，
1: 对的，
0: 哎，不太扯得动，你看不太扯得动，不是那种脆脆的。
1: 它是软的，
0: 不是那种脆脆的，不是那种啊，我这里一掰它就断掉的，它是那种软的，哎，所以它煮起来久煮不烂，这样的面条才方便拌，
1: 而且
0: 有股麦香，
1: 就你说的那种面条的香味儿，就是能闻得到的。这样的面条，不管你是做面条、做汤面还是做什么面，我觉得都非常好。
0: 所有的都不需要进冰箱，全部常温储存。嗯，好处是什么？
1: 而且
0: 好处是这个料包拆袋即食，
1: 是
0: 不需要化冻，对吧？这点就很重要了。
1: 对，
0: 来，我们自己来看看啊，家里面凉面煮好了以后，冷面煮好了以后，然后呢，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稍微放点麻油，这样更香嘛。然后再把我们的酱汁再倒进去。
1: 我会选择加那个辣椒的红油。
0: 哎，辣椒的红油也不错。
1: 先把这个芝麻酱、花生
0: 酱，因为小邓是江西人嘛，大家可以理解哈。
1: 挤干净了，
0: 对的，
1: 有一股那种芝麻酱、花生酱的香味，
0: 哎，很鲜了。
1: 点一下咱们的醋包跟那种酱油的那种
0: 酱醋的包，
1: 少少的加一点。
0: 对，这个就是
1: 稍微清淡一点。
0: 然后
1: 哎，我给你准备了2个酱，一个是火鸡面的那个酱，
0: 把火鸡面的辣酱面、辣酱包，
1: 火鸡面的那个辣酱包。
0: 哇，这个可辣可辣！哎，我这个时候再一定要给我再来一个这个上海的正广和汽水，否则的话会太辣。
1: 你能吃的我来吃，你
0: 来
1: 可以，你吃不了了。
0: 我来来到，
1: 其实这是我想吃的，
0: 你想吃的，
1: 对的，
0: 你没
1: 得吃。我觉得拌一拌，自己再加一点这种辣酱或者
0: 什么酱。我说句实话，就是昨天没吃完的番茄炒蛋，你自己放进去吧，
1: 对的，
0: 也没问题的呀。
1: 你自己家里面有什么这种剩菜，我觉得放冰箱的还能吃的，对吧？
0: 对的，
1: 我们做一个浇头。煮一碗这样的面条成本才5块钱左右，对吧？
0: 很香，
1: 然后花的时间又很少，那就直接拌一碗这样的面条，对吧？一个中午就不用再去厨房说开那种猛火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饭菜的了，对吧？
0: 贵，非常香。
1: 辣吗？辣吗？
0: 还可以。
1: 真的假的？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吃的面条，其实主要是面条，
1: 真的是面条，
0: 面条够筋道，
1: 它爽。爽滑，但是又有韧性，
0: 而且不容易烂，
1: 不坨，哎，
0: 不容易烂。小组合，8袋上海冷面，嗯，8袋葱油拌面，周末爆杀，99块钱。
1: 对的，
0: 按照道理，199，是不是就各16袋？有一说一，是不是就应该各16袋？
1: 对，
0: 今天不是，再给大家各多送了2袋。
1: 对，
0: 18袋冷面，18袋葱油拌面。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四叔故事今天给到大家的诚意啊，只在今天我们的四叔故事周末爆杀才会有这么给力的这个价格，
1: 而且的话是四叔故事的周年庆，所以给大家额外加赠，所有的面条都是常温储存，批次都是8月份以后的，
0: 全部都是新鲜的，
1: 对，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储存。
0: 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为大家推荐这2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样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其实咱们今天的葱油拌面和凉面在家里面做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比外卖快，
1: 就几分钟的时间。
0: 对的，比从店里去拿更加的清
1: 凉，选择到的都是半干的面条，半干的面条久煮不烂，久煮不容易坨，不容易糊，对吧？而且不管你是做拌面、做煮面还是什么面，这样的面条都会给你一个
0: 惊喜。而且还有个冷面也好，葱油拌面也好，你只要加好麻油，稍微这样拌一拌也好，你放在那边它就不容易坨掉。
1: 对，
0: 等到比如说啊，孩子有的时候吃饭很拖拉，等会儿我这一局王者玩好，因为我说句实话，大家可能现在也理解，现在的家长都理解，游戏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暂停的，对吧？暑假嘛，孩子难得可以玩游戏，可以让他稍微玩一会儿，对不对？那么这一局玩好，那可能你说啊，面条做好了，你有的时候妈妈就是您看，这个面条坨掉了又不好吃，妈妈辛辛苦苦做起来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拌面就不会出有这个样问题，甚至你可以直接这样说，那好，你不吃对不对？妈妈吃掉，你打好游戏你自己去煮。因为这个东西太好煮了，
1: 很简单的，水烧开了，面条一下，然后把酱料给淋上去拌一拌。
0: 我说的是我们那个时候，这个从小学开始，小学大概四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暑假里哪里也有家人带大人来管啊，那基本上就是
1: 对
0: 自己煮嘛，
1: 就我们都对不对自己煮嘛那种状态，
0: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外卖这件事情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没有的，
0: 没有的，就是自己家里面煤气打开
1: 来。我跟你说，我小时候
0: 要么煮点面，要么自己炒点菜，对吧？
1: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做炒面，我们做那个炒面，
0: 然后咱们今天这个事也可以做炒面、
1: 啊。是的，你听我跟你说，我用的是那种干面。然后先过水给它煮熟了之后，然后要放在旁边备用，然后你要用下油锅嘛，然后去炒一些备菜，然后再把面条下去，你会发现一个问题，那样的干面炒出来的面它会糊锅底，而且那个面条很容易就烂掉了。
0: 今天这个东西其实很方便啊，你自己在家里面这里炒一个什么什么青椒肉丝啊什么的，弄炒好，那边是煮热水，两边油锅一起开，这边的这个面下进去，这边的油锅炒好了以后，直接把面条通过我们的漏勺捞出来，过在自来水或者是现在都有那个过滤水嘛，
1: 对，
0: 全部冲一下，冲的这个面条稍微的有点嚼劲以后，马上倒到那个油锅里面，马上开炒，
1: 马上翻炒，
0: 这个时候再浇一点我们的酱汁进去，然后直接翻炒，尤其是葱油拌面。
1: 哎呦，
0: 特别香，
1: 这是比较复杂的做法、
0: 啊。我跟大家特别像，
1: 简单的做法，
0: 这个、时候要是再来点辣酱就特别棒。
1: 简单的做法还是推荐大家，就是给它过一遍水，对吧？
0: 对，
1: 就给它煮熟了，过一遍水，然后直接把酱料淋上去，然后拌一拌，三五分钟吃一碗这个葱油拌面，跟本帮这种地道的上海冷面，
0: 对
1: 吧？花的成本也就5块钱左右一碗，因为今天我们大厨199块钱，对吧？
0: 对，
1: 自动订购再见5块钱，还1.99块的积分，192块钱左右。你带回去36包啊，全部都是常温储存，新鲜批次的。
0: 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说，咱们今天到底怎么卖？来给大家做到的这个价格，请注意了，咱们这是我们的尝鲜组合，
1: 小组合，
0: 尝鲜组合，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1: 99块钱
0: 各八包，
1: 秒杀的组合，
0: 八袋冷面，八袋我们的葱油拌面，为大家来做到的周末秒杀。不仅仅说是咱们今天全家人可以来进行享用，同时如果说是孩子平时工作没有空的话，自己也可以给他放两袋，没有任何问题。
1: 我跟你说，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上班族，一到晚上我们就特别想吃面条，
0: 对的。
1: 九十点钟以后
0: 吃完面条直接晕碳睡觉、
1: 直接晕碳睡觉来、
0: 来，咱们今天选择的大组合就更给力了，大组合更加的划算，199块钱，按照道理应该是这个八这个十六包，
1: 这个十六包对吧？
0: 今天不是，这里给到大家多加两包，18包的组合，我们的冷面再加18包我们的葱油拌面，一共36袋装送到您家里面。那么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多我家里面冰箱放不下，不用放冰箱，
1: 常温，
0: 不用放冰箱、全部都可以常温储存，并且无论是我们的葱油拌面还是我们的这个上海冷面，全部都是半干面，你看不是那种一弯就断掉的，我们今天是半干面，所以它更加的筋道，煮完了以后稍微再过一遍冷水，它的味道会更加的好吃。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不用冷藏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所有的酱料包，因为你是常温储存，所以它不会出现冻结的情况，开袋直接浇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的，你面条煮熟了、直接给它过一遍冷水、然后把酱料淋上去一拌，
0: 很方便，
1: 一到午饭就好了。
0: 对的，如果说您讲究的，可以再炒一点料作为我们的浇头面浇进去。
1: 是的，
0: 如果不讲究的，直接就是这样一碗，轻轻松松全部都搞定。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卖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像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塾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登订购。反复为大家来强调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的我们的上海冷面和我们的葱油拌面的组合，这两个的好处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太方便了，
1: 而且
0: 随随便便搞一个就可以哦。
1: 本帮的风味对吧？咱们一到夏天就一定要吃的上海冷面，包括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对吧？
0: 是的，
1: 但是家里面也有面条，而且是要能做到拌面的那种面条，一般的选择就是湿面条，新鲜的面条。
0: 对，
1: 但那种有一个问题啊，保质期非常短。
0: 对了，
1: 你放到冰箱里面大概也就三五天的一个保质期。今天我们为你选择到的全部都是半干的面条，常温存放即可，保质期有到六个月，批次都是新鲜的。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高，199块钱的大组合，18+18，总共36包，
0: 全部常温储存
1: 了。平均一碗菜5块钱的这样一个面条，
0: 不需要大家放在冰箱里哦。
1: 对的，
0: 酱料也给大家调好，而且都是大厨的调味，为大家来吃到的是不仅仅好吃，而且筋道的面条。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饮食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啊，一直是在30度以上，今天也是艳阳高照，因为已经在立夏过后了，马上到了6月、7月、8月，紫外线很厉害。那对于我们来说啊，皮肤没有冬天那么干燥，但是你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晒后，你的皮肤变黑，黑了之后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斑。那今天呢，给你推荐的是东方购物的全新首发的 HORA 的一款美白祛斑的精华油，它又可以当做你的精油，又可以当做你的精华液来使用，而且著名的成分377加上577更加的温和有效。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上海可谓叫做一秒入夏，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会发现春天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几乎就像没有了。
0: 对的，
1: 现在马上进入到夏天。那夏天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斑。
0: 是的，
1: 因为斑真的就是经不起晒。你但凡稍微忽略了一点点，防晒少擦了这么一天，就算是今天就是有点阴，但是又有点太阳那种
0: 紫外线，也是夏天的紫外线
1: 出来，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就算你这点点的时间稍微偷懒那么一点点，你晚上擦或者护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斑好像深了一点。然后包括很多的太太就自以前可能说眼角周围，包括是额头的周围，包括是在那个太阳穴的周围，以及说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斑的，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斑的，但现在你会隐隐约约各种的斑全部都泛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在斑的路上真的是走过非常非常多的艰辛的路，但是今天我们的 HORA 来了，它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全明星的配方，带给大家真正的祛斑美白。在这边强调给大家啊，首先先亮相给大家我们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因为现在很多的祛斑类的商品，它在功效类包括产品类别上只会叫做祛斑，但今天我们不光帮大家做到祛斑，我们是祛斑美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妈妈们，提醒大家，中国人一定讲究，亚洲人一定讲究一白遮百丑。
0: 是的，
1: 所以说在斑的同时帮您去的过程当中，还帮您做到美白，一定关注今天的直播。
0: 是的，是的，
1: 好不好？
0: 如果你又是觉得自己肌肤的晒黑了，又有斑，斑和黑加在一起的话，真的，
1: 对的，
0: 黄斑、色斑、晒斑、老年斑、
1: 是
0: 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如果有了这些斑，加上你的肤色还不均匀，加上你晒得又黑又黄，那好了，你的年龄看起来就是增加，
1: 对，
0: 你的心情就不愉悦了。
1: 对，
0: 这么美好的夏天，我们想穿这种鲜艳的颜色，想穿浅色，那么第一肌肤就是要亮白一些。
1: 对，而且对于电视机前的很多的阿姨来讲，现在讲究的护肤就是一定是有效的护肤。
0: 是的，
1: 而且护肤讲究的就是我素颜出去，我都能够见很多的小姐妹，
0: 是的，
1: 的老同学一起来去聚会，然后得到很多的夸奖。我相信很多的她都希望能做这样，因为但凡你有斑了之后，你免不了一定要擦什么粉底啦，什么各种 CC 霜、BB 霜，你擦完之后你回家一定要去卸，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繁琐。当你的肌肤已经做到非常饱满了，但慢慢变没了。帮你真正做到祛斑了，皮肤又帮你做到提亮了，你还在担心什么？
0: 是。
1: 好，那为什么很多太太说，那我今天为什么一定要买 HORA？ 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就是成分党的年代了。成分决定了你的保养品是不是真的好用。好，接下来我要跟太太讲，目前可以说是在目前保养类，不特别是祛斑美白类的保养品当中的超级的明星单品，今天我们一网打尽带给大家，而它的配比又格外的精准，帮您做到了黄金配比。第一个叫做377，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化学成分啊，只是我们因为化学成分是很长的嘛，就是那种什么氢苯基什么的等等太长了，我们现在业内呢就叫它377。377是目前在可以说是在一年两年之前相当红的祛斑美白成分，它可以帮您做到淡化黑色素，但是呢它相对的分子会比较大一点，在你的肌肤的表层，就是当你的斑只是在表层或者是刚刚显现的时候，它的效果会非常好。那接下来377到今年为止，我们有一个权力的升级版本，叫做577。
0: 是，
1: 577是帮您做到了肌肤底层的强力阻黑，它的分子要比377更加的小，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毛孔。因为很多的妈妈就算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我的毛孔依然是细的，虽然比年轻的时候粗了一点，但依然是细的。它如何让有效的成分进入到你的毛孔当中，进入到你的那个黑色素的根 点的机位，那就要做到577。那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 VCIP 的改善肤色不均，因为现在很多的单方的保养品，美白保养品当中都会有维 C 的成分，因为维 C 真的，包括还很多人希望美白的时候还要吃很多的维 C， 对不对？
0: 是的，
1: 什么泡腾面什么的，他们都觉得希望能够自己让自己美白一点。那我们今天是直达你的肌肤的，然后当然还有第四样的，目前的超级的烟酰胺，
0: 是的，
1: 全部帮您做到提亮。所以说你会发现四大成分怎么用，来由我们的 HORA 的高级的研发团队帮您做到了黄金的配比，再配合上我们的植萃的精油的部分带给大家，包括也非常当红的玫瑰花啦，包括沙棘果油啦、护花麻籽油啦，这些都不用说了哦，都是每一项都是扛打的非常厉害的保养的单品的功效单品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还做到非常不一样的。谢谢听完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的包材非常的特殊，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所有的成分都是有一定活性的。
0: 是的，
1: 当有活性的时候，用到你的肌肤的皮肤上面才会真正的有用。那我们如何帮大家这种新鲜和活性完全的包裹出来，不让它接触到空气当中直接氧化？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胶囊的锁鲜技术，
0: 是的，
1: 它可以让里面的四大的黄金的成分锁住新鲜，然后用小分子的油包技术，高渗透高吸收。你想，当你每天用这一类打开的时候，这四个的新鲜活性的元素就用在你的肌肤上蹦开一样，深入到你的肌肤底底，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去斑美白。
0: 是的，因为像我的话是特别喜欢用精油，我一般冬天的话是用保湿抗皱，
1: 是
0: 夏天就是用美白淡斑。
1: 对，
0: 以往的话滴管状的，其实到了使用后期阶段的话，那一罐精油往下用的时候，它会变颜色，
1: 对，
0: 变一点味道，
1: 对，
0: 因为美白类的话，它是比稳定性会比较的差，
1: 对，因为有维 C 嘛，
0: 是的，
1: 容易氧化嘛，
0: 是的，
1: 对，
0: 我们做成这种胶囊状的，更加的方便保存它的活性，同时你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1: 对。
0: 现场节省时间，我剪刀剪开，你自己在家的话是可以拧开的。好，来了
1: 四大营养成分，
0: 非常非常轻薄。首先我喜欢它这个质地，精油的成分，但是呢我们做的极其轻薄，
1: 对，
0: 377加上577，尤其这个577比最早我们听到美白类的什么曲酸熊果苷，它的这个倍数，美白的倍数都要高出非常多，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1: 是，
0: 然后里面贴合了像玫瑰油、葡萄籽油等等的一些特别好的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又是精油又是你的精华液，你美白精华液都省掉了。
1: 对，大家不要看这一粒小小的，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一粒完全都够了，
0: 都够了，
1: 特别是你的重点斑的地方，去厚涂去厚抹
0: 按摩一下，
1: 然后对，在按摩的时候通过你皮肤的温度再可以让它更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
0: 是的，
1: 所以说我强调给电影之前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别忘了今天我们是帮大家真正的做到祛斑美白。
0: 是的，
1: 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美白，带给大家全部都有国家的特殊的化妆品的注册，全部四字专业功效认证。
0: 是，
1: 然后再来我告诉大家， HORA 今天做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全首发，今天的价格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哦，
0: 是的，
1: 请大家一定锁定直播。之外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所有的成分当中，因为我告诉各位，因为当你四大的明星成分如何做到配比，如何让你的在重点的斑，包括很多妈妈们，我知道很多妈妈最讨厌的是老年斑，因为老年斑是会成片的，
0: 而且显老，
1: 对，因为老年斑是成片的，然后你但凡不注意，它的成片的块状会越来越大，
0: 是，
1: 你甚至你用到了很多的粉底都不一定能够遮得掉的这种斑。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都是五大的专利成分，这五大的专利成分协同我们的四大的成分带给各位，而且除此之外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进行了功效的多重认证，
0: 是，
1: 你要知道我们家做到多细吗？就是我们每一项的功效都出单独的证书给大家，你看我们是紧致功效、抗皱功效、保湿功效，然后祛斑美白功效、修护功效，所以说很多人他说，包括很多说我今天哎真的忘记擦那个叫什么防晒乳了，我能不能做到修护，晒后的修护我们全部帮他做。所以说这也是目前我看到东方购物祛斑美白的产品当中功效认真最多的一块，
0: 是，
1: 那今天带给大家
0: 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美白淡斑的精华油，
1: 对，
0: 而且是这种胶囊状的，
1: 对，
0: 并且我试过了，它的这个肤感很好，
1: 对，
0: 我以前买的这种胶囊状，我是买的冬天的这种除皱去皱的，很油很油腻，完全不适合这个季节，所以我自己也是的，在这个季节就是换成美白的，以前只是美白，而现在我们可以做到美白
1: 祛斑，
0: 所以这一罐30粒什么价格？
1: 对，很多人都在期待
0: 了。美白肯定不便宜啊、
1: 这款在它目前线上的各大的渠道也都是卖得非常非常火。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单瓶呢总共是30粒，如果你每天只使用1粒的话，就是一个月的用量，
0: 正好是细胞更新嘛。
1: 对，细胞更新28天嘛，差不多。那很多人太太说我就是说我的就是斑多一点，我可能单次一天想用到2次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毕竟单瓶的价格做到折扣，因为现在做的活动也很多的嘛，799一罐。799一罐，但是对于这么专业的祛斑产品来讲，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优惠了。
0: 是。
1: 好，那东方购物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0: 来一罐。
1: 很多太太说，真的，我一罐30天不够用，我的斑有点多。
0: 对。
1: 我基本上一天用2粒，我可能只能用2周，但我不够怎么办？来，我今天一上来。直接3大罐带给大家。
0: 3罐，如果按照像我们就是正常的话，每晚用1粒，这样的话呢，你用到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量，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我告诉大家，3个月的用量，你完全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基本上用到1罐，你就可以做到效果了。那3罐目前的市场价格，单罐是799的话，
0: 2000多，
1: 2000多的价格，对不对？
0: 是的，
1: 合理哦。现在是真正做到祛斑美白，而且我们是特证字的。我再次讲的是祛斑美白哦，太太们光听祛斑2个字，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排队了。
0: 是的，
1: 那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来
0: 揭晓，
1: 3、2、1，
0: 我们给大家做499，而且积分给到了14.97。
1: 对，
0: 那你想499除以3的话，每一罐也就100多。
1: 是，
0: 100多哎，一瓶我们的美白祛斑的修护精油哎，精油这样的一个胶囊。
1: 对，
0: 但今天Hora 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而且有很多新闻综合频道的观众也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是吧？满线哦，谢谢大家。
0: 是的，
1: 因为我告诉大家，在东方购物做，特别是做保养品太卷了，每个厂商都疯掉了。所以说今天 Hora 说他在所有的线上线下渠道从来没做到过组合，我们把首发给了东方购物，来
0: 让大家尽情的体验。
1: 先让位子带给大家，今天 Hora
0: 好，
1: 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主品3瓶做到499的价格基础上，我今天再送1瓶带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总共5瓶了，对不对？不够，在这么卷的直播，全力的新品带给大家，我再送799带给大家，
0: 也就是我们的商品翻倍，
1: 是
0: 3瓶变成6瓶，499除以6是多少？
1: 半对，不要算了，算了就心痛。我告诉大家，这么多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是，我告诉大家，6瓶。半年的用量，对不对？但是很多对于太太来讲，斑非常多的地方怎么办？很多人说我到底适不适合我用？
0: 对，
1: 这是大家一直在问的问题。所以说，对于东方购物的太太们来讲，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试用我们不买。来，今天
0: 对这么美丽的价格，平均到单瓶只有80几块钱，我算了。我们还给大家任取1瓶主品体验，就是你在这个6瓶里面随机开1瓶，其他不要打开。
1: 对，
0: 打开这1瓶价值700多块钱的，你试用这30粒，你可以把它用空。
1: 对，
0: 你把这1瓶用空了，你再决定留不留。你要是决定不要的话，这1瓶都是送给大家了。
1: 是，疯了吧？电话线全满。
0: 这么好东西，我们真的是对产品的绝对的信任。
1: 是，
0: 人家一般开放可以开放2粒3粒。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我开放个5粒10粒好了，让你来试用。
1: 对对对对。
0: 这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一般这种几粒都是要自己购买的。
1: 对，
0: 而我们开放1瓶正装
1: 来
0: 使用。
1: 留时间给打电话之前，再次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是祛斑美白，祛斑美白免费试用，谢谢各位。
0: 赶紧来抢试用的机会，这一罐真的我觉得超级的好用，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Is this really what you wanted?Now it's September The radio is playing our song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淡斑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长效缓释深入修护肌肤弹润光泽肤质。

0: 款特别好，它是又结合了美白祛斑，又是作为精华油。因为以前的话，我也是只用美白液、美白精华水、美白精华液、美白什么什么
1: 精华霜。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的护肤里面必须添加精油，
1: 是
0: 包括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如果您是50+之后，50、60、70之后，
2: 40+都要了，
0: 那你一定是肌肤就是怎么说会有皱纹，会干干的。
1: 对，
0: 所以你在护肤里面一定要加入精油。
1: 对，
0: 那现在就很好了，它是美白祛斑的精油。
1: 是啊、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再次强调给大家，今天我是4大的成分告诉给大家，包括377，包括577，577是377的明星的迭代的升级版本带给各位，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 VC， 再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带给大家4大宠物。我告诉大家有没有斑，对于大家来说，在人生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大家在看我们的那个叫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斑的皮肤就是自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淡斑祛斑的路上，你也花过很多的钱，但是真正有效的确实为数不多，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真的使用对产品啊。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满线啊，太太们现在都在抢什么免费试用的名额？没错，很多太太在问我今天可以免费试用吗？像你看右边的，你看，你会发现真的斑没了。

0: 的一个体验，一个试用，包括你说我在脖子上抹一点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对，
0: 你用了满意再留下。当你留下之后，你算一下，其实799我还没有算积分，除以6的话，6848，
1: 对，
0: 八几块钱一瓶，
1: 对，
0: 80几块钱，你去，你要买美白的精华液，
1: 对，
0: 或者是美白的水都可能不止80几块钱，
1: 是，
0: 别说是美白精华、美白什么精华油，
1: 对，
0: 哪里有80几元的？不可能，
1: 对，
0: 30粒，你按照晚上每天用一粒的话，像我一般就是晚上用一粒，嗯，可以用到30天，
1: 是，
0: 刚好是你细胞更新的一个28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
0: 那么你正好接下来6月、7月、8月、
1: 9月、10月。
0: 对吧，一直用到11月没问题，
1: 对，
0: 然后你当中可能一次用2粒的，反正就是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1: 是，
0: 可以说是正好涵盖了一整个一个夏天，
1: 没错，
0: 才花了400多块钱，
1: 对，
0: 而且这美丽的话它真的我很喜欢它这个肤感，
1: 对，
0: 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携带它也很方便，包括你整个瓶子带出去它也不重，
1: 刚刚青青就在跟我说，他说他吸收太快了，
0: 我很喜欢，对，这是我自留的，这个我也要入的，
1: 对，它吸收真的太快了，谢谢大家，电话这全新满线
0: 了，第二次在手上试用一下啊，
1: 是的，
0: 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质地是非常的轻薄，
1: 对，
0: 它这个精华油的质地很轻薄，
1: 是
0: 377+577的美白成分，嗯，377很多人听到过，之前就有了，以前日本有个品牌，它直接就把一个精华就美白的叫做377精华，
1: 对，
0: 那现在的话更厉害，加入了577，嗯，反正您记住就是377结合了577，
1: 对，
0: 都是现在非常
1: 祛斑
0: 流行的一个美白祛斑的一个成分，
1: 对，
0: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1: 对，
0: 里面再融入了像薰衣草、沙棘果油，
1: 是，
0: 玫瑰籽油、玫瑰花油，
1: 就
0: 很多好的葡萄籽油、霍霍巴籽油，包括山茶籽油，嗯，所以还有这些精油的成分作为一个载体，所以你看到你这个肤感，它首先它就是油油的、润润的，
1: 是，
0: 但这种油的话，它是很清爽的精华油，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在洁面之后直接使用，或者你先拍水，嗯，然后用1颗到2颗我们的这个精华油、美白祛斑精华油按摩一下，最后再用你的面霜或者乳液给它分层，记住吗？最好是分一层啊。
1: 对，啊，那今天最关键的是，谢谢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毕竟是首发，
0: 是，
1: 今天力度真的疯掉。会员们自己想想，这力度风向，单凭目前市场上的799，
0: 我们8几块钱。
1: 我们今天做首发的原因，就是因为东方购物所有的保养品当中太卷了。嗯，因为大家太卷，能够享福到的是谁？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更关键的是，所有太太们听好，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太太们，你在祛斑的路上走过多少多少？你用过多少的产品？真的有用吗？很多太太说：“哎呀，我用过了，我用过的时候好像是淡了一点，但真的没有做到祛的效果。”而我们今天是帮你做到祛斑，斑点的痛大家都能明白，多一个斑点，人老几岁，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到很多的女明星，参加各大的活动，她就比同龄人更加年轻，
0: 对，
1: 就是因为她没有斑，她更加的白。而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再次提醒电视机前太太们，特殊化妆品注册证，这是我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所特别颁发的，我们的产品类别叫祛斑美白，它很详细。如果是美白，它就直接美白；如果是祛斑，直接祛斑。我们是今天是祛斑美白双重给大家，免费开放试用。
0: 是的。
1: 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
0: 五大
1: 专利成分，你随便去看专利成分，这是独有的哦，就是这个企业能够为大家做到的，来免费试用。再来，功效的多重认证，5大功效来帮您做到。紧致，紧致代表什么？皮肤更加的提亮，更加紧致。抗皱代表什么？谁都知道皱纹的害处啊。但是相比斑来讲，皱纹算什么？说句实话，我跟你讲，我宁愿多一条皱纹，少一个斑，因为斑就是脸上的脏啊。这种脏不是说我可以用橡皮擦擦得掉。但是今天用到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
0: 给足大家量，因为像我脸上也有淡淡的斑，你不能指望什么，我今天用一个晚上，明天就去斑了。这是奇迹，
1: 我给了你一个月的量，
0: 你要给一个月甚至都不够，像我还不是很深的斑，你就是一定要给它时间，
1: 对，但是我们就是帮您做到祛斑，
0: 是的，
1: 我们让你脸上的斑就像橡皮擦一样，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好不好？还有包括修护功效，我们在不伤害皮肤的同时，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
0: 是的，
1: 今天关键免费试用，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收到主品之后，在6瓶当中任取1瓶主品开放试用，30粒尽情的享用，好吗？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这个斑哦，怀孕的时候就有了，我小姑娘的时候皮肤特好，是吧？孩子生好以后，

0: 小孩比较忙哦，没顾得上他这个脸上的斑好像又长一点了，这特多。以前一点都不懂得防晒，眼睛都不戴，就这样出去了，所以越晒皮肤越不好，斑真的越多。我朋友介绍的祛斑的精油说特好，我想这个产品精油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我是干性皮肤，我也很喜欢用精油。那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就试试看。开始我就把卸妆棉拿一块出来，就把这个精油贴在这个化妆棉上，贴上化妆棉上以后就贴上去，贴在脸上，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拿下来以后呢，就正常的护肤，再敷一下。我这样一贴，也贴了两个星期吧。这个产品真的是用对了，真的很开心。像这种精油要坚持的用。
1: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
2: 啊，那个阿姨好会用啊，还敷在那个棉片上是吧？
3: 对。
2: 我是觉得还可以作为一个面膜的打底。
3: 对。
2: 甚至你还可以混在粉体液里面。
3: 对。
2: 也可以。
3: 对。
2: 因为
3: 很有一瓶免费试用、啊。
2: 对的。
3: 对对。
2: 30粒。
3: 它不是让你真的
2: 用。随便
3: 用。
2: 我跟大家说，你30粒，你再拿一颗，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我在抹手臂。
3: 对，是的。
2: 我在抹手臂，身上也给它抹一抹。
3: 对，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轻轻就一，他说，哎呦，他说我一只手臂用好了，我另一只手臂要用。
2: 对。
3: 他说趁着直播。我
2: 说我薅个羊毛，
3: 他说
2: 我把一个手抹了，把另外一个手，
3: 对，
2: 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瓶。如果是它是很黏腻的话，我可能就在手上试用一下，
3: 嗯，
2: 手臂不会抹了。
3: 对，
2: 但是它这个话按摩一下，它是能够被吸收的，
3: 对，快速吸收的。
2: 所以它这一款精华油跟精油还有一些不一样，
3: 是
2: 有一精油有些是比较厚重
3: 的
2: 黏腻，
3: 对，
2: 而我们因为夏季的话，它针对于各种的干性啊、油性或者混合性，对我们的质地是一定做到很清爽。
3: 对，关键
2: 精华油的这样的一个。
3: 对，
2: 薄轻薄质地。
3: 对，关键是我们这么清爽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里面的成分带给大家
2: 3775 77
3: VC 和烟酰胺，
2: 一点不含糊。
3: 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祛斑啊，因为现在很多太太都问，我今天保养品用来干嘛？祛斑。今天什么豆瓣就是帮您祛斑。听好，不是淡斑，是祛斑。
2: 美白，这也很重要。
3: 是的，当您祛斑之后，你的肌肤的所有的均匀，包括颜的整个的肌肤的提亮。那完全都不一样，再配合上我们的所有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所以说话不多说，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大家，你直播虽然还有点时间，但是我的备货一半全部没了。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首发的力度，包括今天的强效，包括还有很多的频道转进来的所有太太，真的疯掉。你看这种班错气吧。
2: 有斑的祛斑，没斑的预防，谁不希望像这个画面当中的小姑娘一样，对吧？我这两天在看《许我耀眼》，看那个赵露思，那20几岁小姑娘又白又嫩，在发光。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个年纪回不到20岁、18岁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自身的基础上变得白一点，对吧？原来黑了，我变白一点。
3: 对，
2: 包括夏天我可能出去旅游，我晒黑了，那我回来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去防御它、干预它。
3: 是，
2: 那你就可以在夏天备上这一瓶美白修护的祛斑的精华油。
3: 对，组合的部分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原本是三大瓶，
2: 是
3: 单瓶的，目前线上的价格是799一瓶，三大瓶就接近2400的价格。我说到今天是首发，目前东方购物能进入到东方购物的保养类产品真的都很卷，大家都拿出了硬实力，拿出了硬组合开放给大家。
2: 是，
3: 我们今天是再给大家三大瓶给各位啊，就是我的主品全部翻倍，我也不弄其他的赠品虚头巴脑的，
2: 对的，
3: 因为我们的主品就是明星品，所以说我们直接送的全部都是主品，全部都是正品带给大家。
2: 我们相当于买3瓶送3瓶。
3: 对，然后我们也不弄什么什么小包装了，给你5粒，就像听说的，我给你5粒10粒去试试啊，一瓶一粒，没有意义。
2: 因为我为什么说得出送5粒10粒？因为我就是这么一路买过来的。我刚刚手机里面买了那个抗皱的和美白精油2种，因为他这两天那个有活动，然后他买，然后我也买这种一粒的，我各种都买，滴管状的，一粒粒的都买了。他是买什么送什么，买什么送什么。然后我们这个价格算下来，今天只要80几块钱一瓶。然后我手机里面就前两天刚有入那个，就前阵子美白。
3: 关键他送了什么了？
2: 精油
3: 是送你一整罐吗？
2: 那不可能的呀。然后你知道我买的那个精油里面，我看了一下，它的美白成分是柠檬皮
3: 啊，
2: 而我们这个是377和577，所以它不一样的。对的，你一定要看一下，它不能只写了美白修护，你就以为哦。然后我那个价格也不便宜，400多一瓶。
3: 对，
2: 而我们今天400多是
3: 送
2: 6瓶，
3: 对，
2: 6瓶，而且开放这个30粒试用。你就像我一样，我这个手臂抹就这么点手臂啊，抹了整整整整的。 的一颗，
3: 对，
2: 全部吸收掉
3: 了。所以说延展性
2: 非常好，一点都不油腻。
3: 对，
2: 真的奢侈一点的话，如果你晒后啊，像我是手还有脖子，我就会用这个。嗯，你这一颗算下来今天不贵呀、
3: 啊啊，
2: 这一瓶八几块钱嘛。
3: 一颗才多少钱？一颗一个肉包子都买不到
2: 钱。
3: 两块多三块。现在一个肉包子要两块五三块了。
2: 对的，你要对自己舍得投资，真的。
3: 对的呀。
2: 我跟大家说，现在你要学会买成分，嗯，而不是说我要去买一个什么大牌或者怎么样。首先它肤感好，第二三七七加五七七，
3: 对，
2: 你不用去研究，你随便也可以，你当然你可以网上去搜一下三七七五七七，
3: 对，
2: 它就是美白的高效美白的成分。
3: 我建议妈妈们，你今天订购之后，
2: 对，你可以问 AI
3: 数据写得很清楚，
2: 对的，
3: 它是超过了什么什么多
2: 少倍，你就打三七七五七七，
3: 对，你就打三七七五七七，你什么都不打，你就三七七是啥，五七七是啥，你一打就知道。但所以说关键，我告诉电视间所有太太们，我们不是不止美白，嗯，我今天更重要的是祛斑。祛斑，我是特殊化妆品，就是我帮你祛斑、嗯、这样的斑点，我相信所有的太太们都已经看过、嗯、我再次把这张照片带上给大家。
2: 对的，我相信啊、
3: 哦、
2: 有这些斑你是很痛苦、很伤心的。
3: 这些斑点我告诉大家，就算今天这个、太太五十岁，有了这个斑点是不是都老很很老很多。嗯，你看出去见朋友，见面你要擦很多的粉底液，很多人看
2: 就举个例子、我妈妈一直跟我说、她的好朋友比她小八岁、但是因为脸上有斑，他们出去你应该以为他们是同龄，
3: 对，
2: 看不出差八岁了。
3: 你看这八岁，你这个八年
2: 因为脸上有斑呀。
3: 对啊，你妈本身就是保养得很好，因为有你这个女儿嘛一直督促她。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真的要听专业人士，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帮您做到祛斑。所以说二话不多说，今天祛斑让你免费试用、你一定去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祛斑，不是随便乱讲的啊、特殊化妆品注册证、包括里面的成分，包括里面的安心，包括里面做到了多重认证。多重认证怎么看？我告诉大家，紧致抗皱保湿，这是基本盘，我们都不说了。再往下我们是祛斑美白，而且祛斑在美白之前、更重要的是修护功效。所以说稍微有一些太太们可能说我有点敏感肌肤，你都可以来做到试用。
2: 是的，
3: 好不好？更重要的是一瓶一个月的用量，
2: 30粒，
3: 你可以7天15天试用，不满意退款退货，
2: 是的，
3: 好不好？满意了一定记住东方购物，今天因为今天首发哦。
2: 对的，
3: 我先说明今天这个组合我只保首发。对不起，因为首发我们要一炮打响，好不好？我们才做今天这样疯狂的组合，也许下次以正常保养品来讲，免费试用可能就没了。好吧，
2: 14.97%的积分也不一定有啊。
3: 对，
2: 常规是4.99%的积分，今天给了14.97%，
3: 是
2: 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4: 大概是40岁左右开始发现那个脸上长斑了，全国这里有一小列，慢慢会变大，变大了以后变深，后来呢旁边引出来又会有，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干性皮肤本来就容易长斑，我这个人比较爱美漂亮嘛，每天喜欢化妆，我是后来开始斑淡的时候我这个妆还能遮掉，斑一深我这个妆粉底液什么就遮不掉了，那我就焦虑了呀，这要不漂亮了呀。听到朋友介绍说这个产品它能祛斑，还有精油，这都是成分很好的，每天一个晚上就一粒就可以了，那我就开始慢慢用了。我每天晚上是加在面霜里面用的，还有一个我喜欢旅游，平常瓶瓶罐罐带的太多了嘛，现在这个一小粒一小粒，我要是出去3天我就拿3粒就可以了，5天5粒就可以了，用着方便。我各种大牌都用过，但是产品来说，适应我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产品，不是说价钱什么都不说，适合我，这才是最。
2: 好的，这我们正在说这个阿姨说的很好，找到一个适合我的。
3: 对，然后她说，我非常喜欢这个阿姨的那个态度。现在是我相信，其实上海的女人都是精致，她就说的呀。
2: 对。
3: 我现在长斑了呀，长斑粉底液遮不掉，我就焦虑了呀。
2: 对，
3: 真的很多，像亲戚以前就说的，
2: 我太理解了，我天天我最近好一点了，因为我觉得人啊，
3: 你已经很好，
2: 可以有一点焦虑，但不能一直焦虑，
3: 对，
2: 很内耗。
3: 但是我就觉得这说出了很多的阿姨们的心声，我觉得她的这种态度，现在很做自己的态度，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欣赏。
2: 是的，
3: 所以说她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要什么价钱的，适合我最重要的，
2: 就可以了，
3: 什么大牌都有。对啊，其实坦白来讲，对于上海的妈妈们，什么大牌没见过，对不对？什么早几年的时候各种什么小棕瓶了，什么什么瓶了，什么黑了白了，什么都用的了，都太多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适合自己最重要，而且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关键是给大家免费试用。我告诉大家，现在能免费试用的，就像青青美丽说的，现在连送小样的保养品的公司都越来越少了，对吧？小样都要买。
2: 要么你就是买组合，买这个什么，就是本来你是想买一瓶的
3: 套装，
2: 他非要逼你买两瓶三瓶，
3: 对，
2: 因为送了一堆东西，你为了那一堆东西你就买了呀。
3: 对，然后包括那个阿姨讲那边就是，你看我就喜欢旅游的呀，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哎，我就带个一粒去这三粒，
2: 说太对了，对吧？因为现在就是文旅非常的怎么说是流行嘛，非常的发达。嗯，然后我也是各种的给东方购物区拍各种的出差。
3: 对，
2: 我明天就要出发去昆山，去宁波。前两天刚在外面
3: 江浙沪
2: 拍了五天，就你知道吗？每天在户外晒，虽然有戴帽子有戴眼镜，但是你还是人就是在怎么说，你跟室内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你到底是在户外的环境。
3: 对，
2: 那么你晒完之后回来，你不能说。哎，我晒晒乌龟龟面好吗？好吗？我就不管它。
3: 对，
2: 其实它慢慢的会引发你的就是黑色素要出来的。
3: 对，是。
2: 所以我觉得有斑的要去斑，没斑的一定要预防。
3: 对，
2: 尤其你出去旅游过后，海边、海岛去好，那回来这种烈日下，你必须要做好美白的工作。嗯，你可以先用我们两粒的精华油打底，然后敷一张面膜。
3: 对，
2: 然后洗干净之后呢？正常的护肤，在你的护肤当中再加入一粒精油，所以六瓶哦，一点不嫌多。我可能一次就会消耗三粒。
3: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胶囊的锁鲜技术啊。
2: 是的，
3: 就是这一粒就已经锁住了。
2: 每一粒你用到的都是新鲜的，
3: 对，
2: 它的成分都是有效的。
3: 对，这点真的很关键，因为我告诉大家，所有维 C 类的都容易氧化。
2: 对，包括你以前用的美白的精华液和什么精华油，它用到后面不是后面颜色会变深的吗？啊，
3: 对，
2: 就是它本身就在被氧化。
3: 就像苹果放久了就会颜色深的一样。
2: 就是、样
3: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一粒就是你每一次就用这一粒，
2: 对的。
3: 然后这一粒用尽用完，然后你的肌肤的改变一定会有的，好不好？
2: 是的。
3: 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是开放一瓶免费试用，不多说了啊。可能因为我们的组数可能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最后十三分钟啊，今天可能会提前售空。大家，我这句话就放在这儿，可能提前售空，因为排队人太多。因为毕竟免费试用一个月的用量，
2: 三十粒试用哦，
3: 是不是真的祛斑了？是不是真的美白提亮了？你自己用过才是最好的，好不好？
2: 是的。就这一瓶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我可以抓紧时间再给大家来试用一下。嗯，首先成分写在瓶盖上了，都已经
3: 377+577，
2: 现在 AI 很发达，
3: 对，
2: 自己可以马上就可以查到它的这个数据。
3: 对，
2: 我跟曹老师都网上查过了，
3: 是的，
2: 377+577，尤其这个577，它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肌肤也能够用，然后它的美白的效果比以往你看到的传统的美白成分要更厉害。
3: 对，而且577它特别提到你 AI 去查，它的分子更小，更能到你的肌肤基底，你去查都知道。
2: 对的，看一下它这个质地。
3: 对，
2: 我们这个质地是非常轻薄的一个精华油的一个质地，
3: 其实像水
2: 是，对，像水的。
3: 对，
2: 它不是纯油，它里面是有添加到其他成分的，所以我们把质地做的稀薄一点。嗯，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利于吸收。
3: 是，
2: 然后呢，更加适合多种的一个肤质。嗯，我是干性的肌肤，夏天用这样的一个精华油的质地刚好合适。
3: 是，
2: 想象一下，洗干净脸，先打底，拍一点爽肤水，不要节省，多拍一点爽肤水。嗯，好，拍好吸收好，然后挤我们这一粒精华油，美白的、祛斑的。嗯，好，在脸上做这样的一个按摩。嗯，吸收好了之后再用你的面霜给它封层。其实你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你用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一点不复杂。
3: 对，
2: 拍水拍精油，然后用你的面霜或乳液什么给它最后分层一下，这一步不要省，
3: 因为
2: 当然你不用也是可以，但我觉得为了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嗯，你可以更加保养一下，
3: 或者包括像我们刚刚很多的阿姨来讲，
2: 按摩一下，
3: 对，很多包括阿姨的采访的时候，
2: 在某个斑的地方再给它厚涂一下，
3: 然后
2: 或者敷上去，
3: 对，
2: 这阿姨好聪明啊，滴在棉片上，让它敷在这个地方，
3: 所以说会用保养品的阿姨就是可以做到年轻哦。
2: 所以你看这个质地
3: 是
2: 哇，用好之后我都爱上了我的手，然后
3: 我刚
2: 不舍得，我把那个剩下的在手臂上，
3: 它已经青青已经大概这已经第三
2: 这边，因为我不是刚才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偷偷在抹手臂？我不是前两天刚出差了五天晒的，
3: 马上。要去了，
2: 对，明天又要出去晒三天，我想先给他抹一点。
3: 有一句话真的说着，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天气啊，晒太阳是必要的。
2: 真的，
3: 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就是你的
2: 脸，还有你要出去玩，你要拥抱自然啊。
3: 对，你的脸你稍微注意一点之后，身上是真的有必要的。但是身上的必要，就像落肤度越来越高的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希望我手伸出来都是白的，
2: 真的呀。
3: 你看我手伸出来，皮肤就还真的不
2: 错。因为我后来发现手都是晒在阳光，尤其我们不是那个开车去嘛，嗯，然后你坐在那手一放，你睡着了，那个手就在太阳下晒的麻麻哈。
3: 哎，蹭粗子的阳光，
2: 对吧？蹭粗
3: 子，你别以为隔着那个玻璃晒不到，嗯啊，不能光听我们讲
2: 啊。
3: 最后25组，
2: 所以我觉得美白真的是全方位的，你的脸、你的脖子、你的这个。 身上。
3: 对，
2: 平常如果贵的话，你真的不舍得磨。你怎么磨好脸，你别的地方不舍得了。
3: 想想一颗就要好几百，就心痛了呀。
2: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瓶才八几块钱，
3: 对，
2: 真的随便磨了。
3: 再次强调给大家，最后的九分多钟时间，我还是要详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出去带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整个是玻璃瓶，
2: 携带绝对方便。
3: 玻璃瓶可能很多太太说稍微有点重，玻璃瓶啊，但是我们今天携带很方便，你不用带整瓶，
2: 蛮轻的，
3: 你就带一粒一粒啊。它是创新的胶囊的锁鲜技术，就是我们里面的活性帮你锁住了。然后当你撕开或者剪开这个胶囊的时候，它里面的精华包括377、577 VCIP 烟酰胺四重美白祛斑的成分，就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577分子小直达肌肤底层，377在我们的肌肤的表面的时候就已经在阻断我们的黑色素了。那烟酰胺的部分又超级明星，直达肌肤底层，帮你淡化包括还原你的黑色素，加快它的整体的代谢，带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是功效的多重认证，带给各位五大的功效，更关键的是我们祛斑美白的功效。祛斑美白的功效做完之后，我们还拿到了国家的特证，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我们祛斑美白，祛斑美白，祛斑美白，重要的所有的数据单亮相给大家，到底有没有效？最后18组，
2: 自己试用，最后18个试用的名额，
3: 自己用。
2: 开放这一罐，你就像我一样，拿一粒抹脖子，拿一粒抹手，拿一粒抹脸，拿两粒抹脸，就每个部位都用起来，好好的体验，尽情的感受它。
3: 是
2: 试用的名额啊，留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4: 我的了上辈上好小人牛的吧，就慢慢就开始长辈了，一只面孔有点花哒哒了。后头对不啦，过脱两天好像移开来了，搿搭喏搿搭也开始有了，搿搭又就开始有了，跟我心里想，好像心里想蛮直接的对吧？要好看蛮直接的，我就到处打听了，你看有的啥个好啊？不是搿去搿雀斑的斑疮搿种那个面膜啊，或者油啊，后头伊拉就跟我也交关人帮我介绍的。我用了蛮多各式各样的物事，像精油也解决脱个问题哦。后头好像试试好像没啥效果，侬晓得吧？阿拉一个亲戚呢，伊是香港的，伊辣开美容院。我们是不是有得啥个好的搿种产品哦？向我推荐推荐哦。阿拉现在伊讲新出来只品种老好的，伊讲市场伊讲印象反馈老好的，伊讲侬要么去试试看。跟我讲好呀，送过来就搿瓶物事喏，蛮好看哦，这个颜色哦，伊侪是一粒粒的搿个金。后头我就试了，我呢就自噶了想，多用点总归会得好转的快点。我就夜里向洗，夜里向用，妆都补起来还用。我讲我夜里向对吧，就是，侪是拿搿么拿出来的均匀的，涂到了手高头，搿面孔啊要均匀的，侪涂好，包括头巾也勿好被伊移脱，对吧？全部侪涂好。像现在勿化妆，要出去就是搿么子，一塌就往外头跑了。所以呢，我想大家推荐推荐呢，小姐妹们侪推荐推荐，对吧？
2: 好，还有6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3: 对，
2: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3: 对，
2: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3: 对，
2: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6瓶
3: 啊，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它包装你可以细细研究，你放大镜看什么都可以，377、577写的非常清楚，
2: 写的很清楚了，
3: 包括它是不是祛斑类的商品写的非常清楚，然后打开之后你就仔细的去用，然后用完之后我告诉大家，第一你无论用了15天，用了30天，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改变，直接退款退货，我499原封不动还给大家，这点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东方购物，只有东方购物的福利啊，因为我说到保养品大家都太卷了，今天我们能做到首发的力度带给大家，所以说只有首发带给各位。 味，然后再来配合到我们的明星成分三七七五七七，嗯，三七五七七是三七七的更加的迭代，但是三七七有三七七的优势，嗯，五七七有五七七的优势，再配合上维 C 和烟酰胺四大明星产品，它是由到研发团队的就是叫做黄金配比，嗯，就像我们就是你自己包馄饨一样，你的肉馅是要有配比的，嗯，你不能肉多了太少了，
2: 这
3: 太多了肉少了，对吧？它就有这种配比。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的四大的配方当中，黄金配比之后，带到我们的锁鲜技术，我们的每一粒你一次用就用尽一粒，嗯，好不好？因为它所有的活性就完全包住了，那剩下就放在那，你也不怕去氧化，也不怕去有任何的变化，它的活性一直会被锁鲜住的。所以说你每次用，你用到的成分是有效的，是有活性的，带给大家。
2: 对的。
3: 更关键，我们能为大家做到什么？祛斑。嗯，妈妈们真的试一下，祛斑带给各位。
2: 外出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下来就可以了。
3: 对。
2: 但是你可以像我简单一点，就剪刀剪开，嗯，拧也是拧得下来的，没有剪刀就拧开。
3: 你今天薅羊毛真的薅到
2: 了呀，薅了呀，
3: 已经第几粒了？
2: 哎，我这个刚刚没拧好，然后
3: 第几粒啊？
2: 第六粒，第五、第六粒。
3: 你就是为明天去预防的，
2: 对，我真的是，
3: 谢谢大家，
2: 我就差往脸，因为化过妆了，我就差往脸上了。我准备耗一瓶回去，晚上抹脸，必须抹脸。
3: 一样免费试用吗？
2: 对，晚上的话敷面膜，先给它打一个底，然后再敷上您的一片面膜，可以是美白类的，然后再给它揭晓。哎呦，在家里就做了一个美容院的高级的这种 SPA 的保养。
3: 对，
2: 真的，现在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又省钱又开心。我们每一瓶算下来8几块钱，每一瓶里面是有到30粒三七七五七七的美白成分，
3: 对，
2: 结合了还有什么薰衣草油、薄荷巴籽油、山茶籽油、玫瑰花油，对吧？葡萄籽油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轻薄如水的质地，
3: 对，
2: 各种各样的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3: 好了，最后的3分多钟，来，我们就把组合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外面单瓶线上的价格是799，它也是做到各种活动之后折后799单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物原本组合是3瓶，嗯，3瓶我们做到了499的价格之外，另外的3瓶是今天做到首发的额外再做到加赠，嗯，直接明星再加3瓶带给大家，
2: 是，
3: 其中有一瓶开放免费试用，嗯，总共6大瓶，
2: 是，
3: 好好去感受祛斑带给你的皮肤的完全变化。
2: 是的，你可以上我脸上、手上尽情的试用。
3: 对，
2: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最后一分多钟什么也别说了，东方购物这边买护肤品类的我们是免费的试用，你拿到手六瓶里面打开一瓶自己来体验。
1: 对，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是不是为你的肌肤对你的斑有没有做到核心的去、所以说自己去试用看看，因为话不能多说，最后一分多钟再次强调给大家四大明星去斑美白成分带给大家、国家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今天帮您做到祛斑祛斑祛斑，好不好？免费试用祛斑的机会。
0: 是的，包括还有妈妈问支付方式，你完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你不需要现在把499付掉，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然后你付款了，你留下来用，用完了你说不满意没关系，499是原路返回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最后一分钟把时间机会留给各位了，一定抓住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美白祛斑这个夏天让自己白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900。

0: 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1: 对，
0: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1: 对，
0: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六瓶啊，
1: 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受控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受控，而现在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
0: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天气是放晴了，阳光特别的好，所以说很多家里面都在做一些洗晒的工作。那每次洗衣服、收衣服，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洗衣服的东西啊，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我建议大家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今天我们是澳洲大品牌冰健的多功能的深层去污的洗衣片带给大家，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不仅是它的洗净力很强，然后呢，本身它还能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材质啊。之前它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热销，那么我们本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活动期间的特卖力度带给大家，尤其是价格特别划算之外，那么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包是要免费送给大家额外试用，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了。其实啊，我们对于很多买一些生活日用品的一些阿姨妈妈来说，我是一定要认准品牌的。嗯，今天这个冰健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萤石集团啊。这个集团的话呢，它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的享誉的，它旗下有非常多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啊，例如说像 Omni Herb 啊。包括澳纯呐、啊，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嗯，那他们旗下这个冰健的品牌也是专业做日化清洁的品牌，而今天这款洗衣片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王牌拳头产品啊。
0: 对，其实啊，说起洗衣片，很多观众还是挺想去了解的，因为原来我们家里面，比如说很多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从什么洗衣液、洗衣粉，现在已经有到特别好的全新科技的这个洗衣片了。
1: 对，
0: 它呀没有那种什么很笨重的拎一个什么大瓶装的要去倒呀，或者黏黏哒哒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什么粉状的散落下来，就是清清爽爽单独的一片。嗯，我们这样的一包呢，它是里面是有到单独的25片，然后呢，如果你撕开包装拿出来以后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薄薄的一片。但是啊，它这一片里面用到了非常好的高新科技的超浓缩的技术，把我们里面特别好的一些活性物质，
1: 对，
0: 尤其是植物提取物当中很多好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啊，全部融合在这一片上面。嗯，所以你看我在拿它的时候啊，不粘手，淡淡的清香，但是当它在水里面化开以后呢，它就会啊有非常强的一个洗净力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油污呀都能够来洗干净，污渍也可以去除掉。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有蛋白酶，还有呢这个脂肪酶，
1: 是
0: 针对不同的污垢能够去瓦解深层次很多的一些脏东西。
1: 没错，
0: 而且啊淡淡的清香，洗完以后啊这个衣物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香味道。
1: 对，
0: 所以咱们说这样的洗衣片、啊、用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啊量很好控制。你像这样的一片，你单独啊放在洗衣机里面没问题，或者你啊直接撕开，或者你说我就是什么，哎，手洗几件小衣服可以撕成什么1/4甚至于更少的一个用量。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它真的是随心所欲，根据你的用量来进行撕扯，而且它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0: 是，
1: 但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到底好不好溶解。我很担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洗衣片放在洗衣机当中，哎呀，洗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些残渣呀、碎末呀，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融合到水当中。现场我们给您来做一个实验啊，直接刚才娇姐把我们这样的一整张的洗衣片放在我们的这个是冷水当中哦，接下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我就这么摇个一两下的功夫，您看非常多细腻的泡沫，这个就是它里面非常强有力的活性物质哦。
0: 你看下面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是液体的部分，上面是起泡的部分，
1: 对，
0: 它下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片状的物体了，全部已经化开了。
1: 对，
0: 因为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程曦其实也就摇了那么几下，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没错，
0: 所以你说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你什么，你这个水盆里面，对吧，手洗几件小衣服就撕一点点，你这个水里面稍微什么撩一撩，它就能够快速化开。
1: 没错，
0: 而且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漂白剂，它的去污力都是很好的，活性物质而且是植物当中提取所达到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洗一件白色的衣服来考验它。
1: 对，
0: 白色衣服如果上面有很多什么果汁呀，或者很多的一些水果渍呀、
1: 咖啡渍呀、
0: 酱油渍弄到上面，其实不好洗，如果洗不干净，上面会留下一些浅浅的痕迹。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也直接在这些白色的 T 恤上面啊撒上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污渍，甚至连红心火龙果渍啊，你要知道这种的水果渍撒上去是特别难清洁的。一件白色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来清洁呢？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洗衣片，而且的话呢，你每次用量不用特别的多，例如说我就是一小件衣服，您看我直接来撕扯它，这样的话呢，成本会更加的便宜和划算一些，就放上个小半片放在水里面。哎，您看一下，整个洗衣片在水当中是迅速的溶解开来啊，释放出有效的一些活性物质。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我这么脏的一件 T 恤，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放在水缸当中。 中稍微的去搓一下、洗一下。
0: 咱们可是直播节目哦，如果洗不干净，咱们可就翻车了。
1: 哎，
0: 说明我们敢于做这样的实验，对它的洗净力是特别有信心的。哎，
1: 当然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一款的洗衣片的话呢，针对于各种的一些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清洁和去污瓦解的一个效果。
0: 嗯，
1: 说话之间的话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刚才你可记得，刚才整件白色的 T 恤上又是酱油，又是咖啡渍，又是饮料渍，包括连红心火龙果渍我都撒上去了。但是您再来检验一下，白色的衣服非常的洁白，而且你会发现上面彩色的图案没有出现任何的掉色串色的情况，正面反面您看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今天不仅薄的能洗，厚的我们也能做到深层次去污啊。
0: 是，包括后面比如说那个天气热起来了以后，对吧，春夏季节你穿的很多什么每天都要高频次洗涤的一些衣服，
1: 对，
0: 就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特别好的洗衣片。而且刚才我们之前洗的是麻的这种圆领的这种白 T 恤，你看家里面哦，棉的那种圆领的白 T 恤，像麻质的衣服也可以来洗涤。家里面比如说化纤的衣服，对吧，真丝的衣服，包括你看洗羊毛、洗羊绒都可以。还有现在很多观众说天气热起来以后，我家里面很多冬衣呀、外套，尤其什么羽绒服也可以用它来洗涤。
1: 是，
0: 它是几乎不挑衣物的材质的，而且洗完以后哦，它还不仅是这个就是污渍没有了，我们还有特别好的针对细菌和这个螨虫啊，它有到额外的功能。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1: 对，
0: 我们针对金黄色葡萄酒菌，它啊这个抑菌率洗完以后是大于99.9%的，三个九的这个抑菌率。还有你看，针对这个螨虫啊，我们也做灭螨实验，它对于螨虫的灭螨率是达到了49.99%，所以它是有到就是抑菌灭螨作用的好的洗衣片。
1: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洗衣片的话呢，你在外面买确实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也是今日特卖才会有的组合力度啊。
0: 是，如果说你在外面单独看到这样的一包哦，我们东方购同样产品，这
1: 一
0: 包里面是25片，
1: 对，
0: 你看电商网络渠道是要卖到是79元这样的一包，
1: 对。
0: 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整个组合是给大家10大包，
1: 对，
0: 实物在我们前面看一下，整个组合是10大包，那就是总共是250片，
1: 对。
0: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构成，
1: 好，
0: 看一下这边，总共是250片，而我们的价格不需要外面花，到是790元，
1: 对，
0: 我们只要做到199元，直接给大家省了将近哦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250片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啊，组合当中拿到10包以后，
1: 对，
0: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包哦，打开直接去试用，价值79元，这个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
1: 对，
0: 你用过洗衣片的去用用看，咱们这个冰镇的洗衣片有多好用，
1: 是，
0: 没有用过洗衣片的你用用看，它比很多的洗衣粉、洗衣液方便在哪里，省力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免费试用的好机会。
1: 没错，但是只有在今天哦，而且我们也是限时限量给大家开放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如果您今天没有用过，想感受一下，不妨先订一套回去，先感受一袋啊。
0: 哎，外面你花到电商价格790元啊，买那么多10包，也没有额外的试用给到大家。
1: 对对。
0: 所以今天这个好机会，你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多订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我老早大衣裳哦，真的洗衣液、消毒剂，还有啥个柔顺剂，对吧？又瓶罐罐的，真的是叫麻烦哦，那个重了不得了。打起来呢，我也没觉着老清爽的。那么后头对不啦？阿拉个小姐妹哦，介绍帮我一款么子，是澳大利亚的哦，洗衣片。我跟侬讲，真的打下来哦，非常非常好。第一呢，我觉着伊老省钞票；第二呢，我也觉着伊对不啦？啊，搿真是打得老清爽的。第三呢，伊有的杀菌除螨的作用。现在用下来哦，我真的觉着，当侬要用大的么子，打大的么子，大的，我就用搿种那一片。拿出来搿能介一片，对伐？还摆辣洗衣机里，一片就够了。葛末我要打五六件以上的辰光呢，我就拿搿能介拆开来，啊，搿能介拆开来，搿半片就够了啊。那么我想着打包包个衣裳，甚至于更加少个衣裳的辰光呢，我讲伊再拆开来，那搿能介就可以了。那是不是觉着真的老节约啊？那么我觉着啊，打了。非常清爽啊，搿搭勿啦，手浪向啊，还滑溜溜的，还勿是老像人家老粗糙哦，我觉着真的老好。

0: 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的22周岁的周年庆，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199十大包，总共250片，而且还有额外的一包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嗯，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实验去考验这款这个冰鉴的洗衣片，洗精力啊真的是很强。
1: 对，
0: 不仅是很多日常你要比如说每天替换的很多的一些衣物可以来洗一下，像现在开春了，然后呢后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家里面的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
1: 对，
0: 厚的什么床品套件呐、磨毛的什么四件套都要什么换薄的了。嗯，你在收纳起来之前，整理起来之前，一定是把它嘛彻底给洗干净。
1: 对，
0: 所以用洗衣片是很方便的，不管手洗机洗啊，它接触到水以后就是迅速的化开。嗯，我们是一个超浓缩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对，
0: 但是你看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含量却很高。哎，我们里面还有很好的植物提取物，又是淡淡的清香，而且里面还有到护色剂，不管你洗很多颜色鲜艳的衣服呀，还是浅色的衣服，还能够很好的不仅把衣服洗干净，还能够把很多的颜色固色护色在上面。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多效合一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关键是在家里面的存放也特别的简单。您看薄薄的一小片，关键是它洗涤衣物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白色也洁白，彩色也艳丽，而且哪怕你说我外出携带出去旅旅行的呀，或者儿子女儿经常出差的，让他们带上个几片，在酒店里面呀，内衣内裤袜子直接用它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可以了。嗯，而且今天你想想啊，平时你在家里面又是洗衣粉，又是洗衣液，又是消毒液、柔顺剂，各种各样的东西买了很多。但是今天有了这样的一小片我们的洗衣片，刚才我所说的功能它全部都涵盖了，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我觉得有了这样一款非常好的清洁产品，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尤其是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家里面洗晒的工作一定是很频繁的，有了它哪怕一些名贵的衣物也能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0: 是199元，咱们总共是十大包，你想这个单包的价格才只有十几块钱啊。
1: 对，
0: 单包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便宜到性价比这么的高，我们的常规节目做不到，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限时放松的特卖力度售完为止，赶紧打电话来，已经是有6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的一包的这个试用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单独订购几组都可以拿几包的试用，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之前在东方购物，咱们冰鉴这款这个洗衣片是很热销的，因为它既能够做到深层的去污，又是超浓缩的，对吧？尤其你比如说撕一半呐、撕那个1/4啊，它的用量是特别省的。
1: 对，
0: 而且整个的洗的过程，尤其是手洗啊，淡淡的清香。你使用这个产品的使用感受和体验特别的好，
1: 是，
0: 又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漂白剂，都是通过很好的植物提取的这种活性物质，还有里面脂肪酶和蛋白酶两种酶，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特别的。
1: 是，
0: 而且给大家算了一下，单件算下来，我告诉大家，今天哦，一片的花销，洗衣服，哪怕你洗家里面好几公斤的衣服哦，一片单独的花销差不多也就只有几毛钱，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真的特别的高。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洗衣片啊，特别节省你家里的空间。你洗衣机上面，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那个什么，卫生间里面放那个洗衣机，有很多那种大瓶装的那种什么，洗衣液，对吧？大桶的，很占空间。但我们这个一整包，足足哦25片，就这么薄薄的一层哦。你后面开春要出去什么旅游呀，给孩子什么出差呀，带在什么公文包、行李箱里面都很方便。
1: 对，
0: 关键它的洗净力很强。我们现在给大家洗一个丝巾
1: 啊。
0: 有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去看花展，
1: 对，
0: 跟闺蜜一起什么拍拍照片，对吧？你这个丝巾一戴，对吧？头发烫一烫，好看的衣服都要穿出去了。丝巾哦，真丝 材质，咱们今天这款冰鉴洗衣片也能够洗。
1: 当然，而且的话呢，我不仅说我能够洗涤哦，而且我现场是拿了这么多特别难做打理的一些污渍啊，有咖啡渍，有水果渍，包括还有酱油的油渍，全部撒上去了。有时候和小姐妹喝下午茶就是这样的，不小心就弄脏了，怎么办呢？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片，首先你会发现啊，洗衣片它是干干爽爽的一片，而且你像我洗的只是一件丝巾，我不需要很多，你看我可以撕扯一半，这样的话呢，成本就更低了，甚至我这一半还不需要，我可以再只撕它四分之一，一次的成本可能也就是一毛钱。那接下来给您看一下，像这种洗衣片，它放在水当中啊，是能够迅速的溶解开来，然后您看这些泡沫就是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一些含量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弄脏的这条丝巾，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因为丝巾有时候你知道，哎呀，很贵的，我自己在家里面不敢洗的，有时候要送出去干洗啊，干洗那就不便宜了。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鉴，您看一下，稍微在里面泡一泡，抖一抖，因为它的活性物质含量很高，既温和，但是它的去污能力确实很强的。说话之间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然后我接下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整条的整个丝巾，您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刚才撒上的那么多黄黄的油渍、污渍，全部都清洁干净了，而且白色的地方是干净的，你看还有很多彩色的图案，颜色非常的亮丽，而且它的垂坠感非常的好，不用担心这种真丝的、羊毛羊绒的，洗完了之后还是这么柔软和蓬松啊。
0: 对的，而且洗完之后它能够什么？还有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有检测报告能够出去给大家看的，有很多的抑菌呐、面板的这个作用。
1: 是，
0: 而且刚才我们说你自己什么配饰啊，对吧？
1: 对，
0: 那个真丝的那个丝巾可以洗，
1: 是，
0: 你的内衣内裤手洗也能够用它。日常的衣服没问题，可以水洗的很多的一些被褥，对吧？
1: 对，
0: 家里的地毯、床品套件，包括你洗那个拖把，对吧？家里的窗帘，还有宝宝婴幼儿的衣服也可以用它洗涤。
1: 是的，
0: 你不需要单独再去购买针对很多比如说母婴啊、婴幼儿人群专门的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我们是很多的婴幼儿、母婴的衣服都能够来洗涤。
1: 对，
0: 而且难得的是，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在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好产品，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欢迎大家我们收看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生季的好商品的特卖。这款是什么？澳洲大品牌冰鉴的洗衣片，这样的一包当中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25片。它既能够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做到深层的去污，而且还有多效的功能以外，它又是超浓缩的，薄薄的一片里面的活性物质成分都特别的好，
1: 对，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但是因为用起来还很方便，它在外面单独一包的价格是挺贵的。
1: 没错，给您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电商的网络渠道一模一样的这一包啊，价值79元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的是满满当当的10大包，
0: 是，
1: 您在外面电商去买要790元的价格啊，
0: 是，总共是250片。今天您看到东方购物咱们的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只需要今天199元就能够享受这个特卖的价格，
1: 是，
0: 足足比外面便宜了将近是600元左右。所以你想199除以10，这一包的价格差不多才90几块钱。
1: 对，
0: 而且今天您幸运在哪里？哪怕你要第一次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从来不了解冰鉴这个洗衣片有多好用。今天新观众只要您下单，我们送这样的一包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就整个组合里面你拿到我们产品10包，你先打开一包用，这里面25片你尽管用，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也可以退款退货，199咱们退给您，您退9包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试用的机会不是东方购物这样的所有的渠道都能够看到的
1: 那肯定我们在网络渠道、在线下渠道都是没有的，只有在东方购物22周年庆的庆生的这样一个特卖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包免费试用。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先来体验，如果试用名额一旦抢完的话，那我们就不再开放试用了，
0: 忙线当中。而且我们的新观众可以多订几组产品，我们的保质期是有到足足3年时间，可以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每单独下单订购一套都有一包试用，而且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今天可以把订单下了，不付钱也没关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岔开来， 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洗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家里面洗衣服其实是一件挺累的事情，像今天太阳也挺好的，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下午啊趁太阳好的时候，很多的衣服呀、床褥呀、被罩呀洗完以后，对吧，晾出去，晚上再收回来。
1: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晚上还有很多，比如说白领啊、上班族，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里面，还要把几件小衣服搓一搓、洗一洗，及时洗掉它。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洗衣服既然是一件这么累的事情，咱们要用到的洗衣服的你的这个工具帮手啊、一定是要特别的好用。
1: 对，
0: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观众都已经用到这个洗衣片了，它其实是比很多比如说大瓶装啊，或者很多的一些东一盒西一盒那种什么洗衣凝珠更加的节省空间。
1: 是，
0: 而且取拿很方便，薄薄的一片拿出来在水里面化开以后，不管你手洗衣服在洗衣机里面机洗，你就直接扔到这个洗衣机桶里面，你就不用管它了。
1: 对，
0: 它是一个速溶的，遇到水就迅速的化开。
1: 哎，
0: 而且释放出来就有到脂肪酶、蛋白酶，我们的护色剂，关键还有很高活性的植物提取物当中的活性成分，
1: 对，
0: 把各种各样的衣物上面的污渍都可以瓦解掉、去除掉。
1: 哎，而且不仅说是薄的衣物啊，哪怕是厚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毛衣呀、羊绒衫呐、我们也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1: 而且不仅清洁，我们还能有到抑菌除螨的效果。就这就是洗衣片的一个魅力了啊。
0: 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排队的观众，因为我提示我们的老观众，您熟悉东方购的订购流程，您就直接左下角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我们在1999还能够额外给大家优惠5元钱。
1: 是，
0: 所以啊，自动订购优惠幅度更大。而且我们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还是要人工接端，那没问题，你就坚持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打通电话以后把你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你就有了东方购这样一个账号，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送到你那个收货地址，你可以啊直接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你只要今天订购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1: 对，
0: 不用今天着急忙慌，我怎么付钱呢？我要抢你们这个特卖的价格，我要拿试用啊，没问题，直接就是要快速的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我们东方购是有这样一个服务的。
1: 没错，
0: 200多位顾客订购到了，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产品你可以多订一些，因为3年保质期，你以后在东方购常规节目几乎看不到这个产品。
1: 对，
0: 有试用，还有价格实包能够做到199元。我们东方购每年都是把自己自己过生日这个3-4月份庆生季的特卖的性价比价格优势给大家拉满。
1: 对，
0: 所以今天多订，放心买，3年保质期，每单独订购一组都会有这样的一包25片试用送给大家。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哎，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擦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洗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的观众非常的多，不仅我们有很多老观众，现在我们新闻频道调台过来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也特别的会买。199元，看一下我前面足足10大包哦，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总共是有到250片，3年的保质期。这个放在家里面薄薄的这么一大包，25片，就是薄薄的这样的一层哦。
4: 对，
0: 所以家里面不怎么占空间，而且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这样的10包，就含有到一包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4: 对，
0: 看一下我手上这边，我们今天是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的哦。这一包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就价值79元，等于说今天啊，你就白拿一包79元。这个这一整包你用光用完，你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这79元就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了，完全可以做到。放心试用，
4: 对，
0: 就是无忧购物。而且243位观众现在正在电话订购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其实是给大家撕开了这样的一包，这样的一整包，我拿出来给你看啊。就这一包里面，你看厚厚的这样的一沓，这一沓你看，哎，就是像你看，每一片，都是你看清清爽爽的这样的洗衣片，
4: 对，
0: 不粘手的，很清香。但是你看这每一片，单独的一片，你就可以把它，你看，按照你的这个用量随意撕开。放在手洗这个盆里面，或者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用，它也很好撕。我们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什么，给大家你看，
4: 折
0: 好的有一个虚线的，非常好撕开，这个量很好控制。你觉得哎，半片我还嫌多，你还可以撕，对吧？撕个1/4，甚至于1/8，可能你就搓个小内衣呀，对吧？洗一双袜子呀，也可以。它这个用量你是可以随意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来随意撕的，很方便。我们先要给大家做一个洗衣件厚毛衣哦。
4: 好，
0: 这是一件白色的厚毛衣。
4: 对，
0: 如果这种厚毛衣很多污渍啊卡到里面，就是很多的粗纤维当中
4: 是
0: 会那个就是浸得很里面，不容易洗干净啊。
4: 你看，
0: 对不对？
1: 我这个饮料一倒进去，立马就渗透进去了，这就是毛衣啊。你要知道，很容易吸油、吸污、吸脏的东西。你看咖啡渍、饮料渍倒进去，你看深深的都完全渗透过去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衣服要怎么做清洁呀？今天就用上我们的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我刚才说了，像娇洁说的，我不需要每次要用一整片，我可以直接来撕扯，对不对？我用上一半，甚至我再撕一半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每次的成本可能就只有1-2毛钱。接下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哦。洗衣片大家比较担心，哎呀，溶不溶解呀？您看，快速溶解开来，您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水盆里面，一会儿会儿的功夫就能溶解出这样的一个细腻的泡沫。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拿过来。

0: 毛的都能放心用啊，
1: 对，厚毛衣能够洗，对吧？羊毛的、羊绒的能够来洗涤，它是几乎不挑很多的一些就是物件的那个材质的，嗯，包括你现在家里面马上，比如说啊，暖和起来了，羽绒服要收起来了，对吧？
0: 对，
1: 也是厚衣服不好洗的，用冰镜洗一片来洗，包括日常的棉的衣服、麻的衣服，家里面化纤材质的、真丝材质的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0: 对，
1: 而且宝宝的母婴人群的衣服也全部都可以洗涤，而且这么多的材质、这么多种类的很多的物件当中，用冰镜洗一片洗完以后，我们还有到很好的一个抑菌灭螨的作用，这也是很多大部分的一些比如说洗衣液也不具有的。你看我们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个产品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是有到大于99.9%的抑菌的作用，还做过灭螨实验，你看它的这个灭螨的数据啊是达到了99.99%，都是有3.9、4.9%的抑菌灭螨这个数据哦，所以它是啊不仅是什么深层去污，还能够护衣护色，还能够有到抑菌灭螨的作用，
0: 对，
1: 所以它外面单一包的价格也贵啊，是不是啊？79元，
0: 对，
1: 今天东方购你买我们10包装只要199，单包才只有10几块钱，
0: 对呀、啊，但是品质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在外面买的再多，没有任何的试用机会，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还给大家一包79元免费试用，这一包你用了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的。
1: 是我们是特卖，
0: 是
1: 周年庆自己庆生时段的特卖，限时放送。而且这个平时啊也看不到这样一个价格和这个试用服务的，所以赶紧抢单，订购几组就会有几包的试用产品，3年保质期。今天趁特卖，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出差旅行放在行李箱里面，不占空间，很方便很轻便。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五六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擦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1: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我们这个产品的所有的观众，不管是新老观众，不仅我们享受周年庆我们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冰剑洗衣片的价格优势，
1: 对，
0: 还能够拿一整包的免费试用哦。嗯，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新观众还没搞明白，今天确定是有试用吗？嗯，我真的这一包拿回家，我用了以后25片全部用光用完，我也可以退款退货吗？完全可以。所以我一直讲，今天看我们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很幸运，
1: 对，
0: 因为也不是我们档档节目这个冰剑洗衣片澳洲品牌的东西都给大家试用的。
1: 是，
0: 今天你看到了，你赶上了，前提就是你得打电话过来把订单给下了，你甚至今天先不用付钱，你订单下来以后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先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付了钱以后直接当天就拿一包用。
1: 对，
0: 比如说晨曦，我用到里面第20几片，我感觉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啊，
1: 可以退的。
0: 我比如说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我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有别的渠道10包冰剑这个洗片价格比东方购物还便宜，我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
0: 任何你对品质不满意，对于我们的价格你发现有比我们便宜的，都可以退
1: 、
0: 甚至于说无理由，你就也没什么不喜欢，也没什么不满意，你就哪怕是心情不好，你说这产品我不要了，一包免费试用，我用完了，没问题。199，我们一分不少的打回您账户当中，
1: 对，
0: 所以你就完全放心就可以了。而且哦，3年的保质期，我真的觉得这个产品值得你放在家里面。它没有像什么洗衣液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对吧？倒出来那个量不好控制，对吧？就是它又是本身啊，没有用之前节省空间，一片一片薄薄的，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很多朋友在说啊，我可能马上开春了之后啊，有一些出去旅行的计划，或者儿子女儿本来就是啊出差比较多一些的，你让他放上那么几片，放在他的这个旅行箱里面，
0: 就
1: 这么快啊？
0: 就因为有试用，所以所剩名额不多的哦。
1: 是的，所以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试用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也只有在今天我们的特卖的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每家每户都要洗衣服，尤其是天气转热之后洗的频率更高，所以说像这样的清洁工具啊，不妨今天你来感受一下，在全球都非常知名的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冰剑的洗衣片，你用过之后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不好用没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外面10包要花到799，我们只要199，外面买1组10包的这个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4组哦。
1: 对，
0: 所以还可以免费的拿这个4包试用，先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现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线路特别的繁忙，所有几乎在看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在打电话的顾客都在订购我们本档产品啊，冰健的洗衣片，澳洲大品牌，四合一多效合一的，而且还能够深层去污特别好的这个洗衣片。
1: 对，
0: 今天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所剩的有这样一个试用名额的机会也不多了。其实我更希望是我们很多的新观众能够定下来拿到这一包试用，因为我们原来常规节目价格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老观众家里面基本上用完就买，用完就买，这是一个家里面的日常必备的一个消耗品。
1: 是，
0: 而且你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这个扫码下单，最后只有两位数，100套都不到，最后的97套了。而且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拿出来25片，就是每一片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洗衣片来讲，它这个面积挺大的，然后呢你看就是那种软软的，但是它是不怎么粘手，它是那种很干爽很清爽的一个质地。同时它是中间有一个折线，你可以随意的撕开，你想用一半或者用1/4都可以。而且我们今天速溶哦，我跟陈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我们把这个洗衣片就放在小小的一瓶
1: 矿泉水当中，
0: 水量不多，水温也不高，但是我们拧紧盖子以后，3下5除2就直接给你摇一下，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您看，
0: 绵密的泡沫起泡了以后，下面这个水的这个部分，几乎就完全没有这个片状的洗衣片了，全部就这么快就化开了，
1: 全部溶解，
0: 超级速溶哦。
1: 所以说完全你不用担心啊，说哎呀，万一我洗完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不溶解呀？
0: 对，
1: 或者有些残留在我衣服上啊，都不会的。最新的科技给到大家，溶解速度非常的快啊。
0: 是的，你按外面小80块钱左右一包，199外面顶多买2包，我们给你纸包，我们给你10包
1: 啊。10包，
0: 对，直接去单独订购，直接就省了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里面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个机会哪怕原来试用的这个机会，哪怕原来我们特卖卖到199，原来几乎都没怎么试用。
1: 是，
0: 今天是特卖的价格又划算，199，10包250片，还有试用额外一包给到大家。所以你拿到10包，先打开里面的一包，先用起来。
1: 对，
0: 不满意全额可以退款退货，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0: 是的，
1: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0: 是的，
1: 包括我这个眼镜，我这个眼镜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0: 对的，
1: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0: 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1: 啊，对，
0: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1: 对，
0: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1: 对，
0: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1: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啊，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啊，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0: 对。
1: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棚规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啊，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0: 中药材类的，
1: 包括陈皮，我们有有机酸，
0: 是
1: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0: 这个部分都是钛，
1: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0: 是
1: 您放放心心的炖煮，
0: 是的，
1: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0: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1: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
0: 买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1: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视觉非常清晰，
0: 对，
1: 关键下面是钛，
0: 对的，
1: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0: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了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1: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0: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1: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啊，
0: 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1: 对，
0: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10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1: 对，
0: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1: 而且您
0: 800瓦的一个火力，
1: 没错，
0: 最大火力。
1: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 有那个容器的话，哎，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0: 是的，
1: 哎，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费，就是很省事儿。
0: 1.8升啊，现在炖的是这个啥？
1: 香不香？
0: 好香
1: 啊！
0: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1: 哎，对的，
0: 对吧，邱老师？它可以慢慢的、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十几袋的这个红枣，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桂圆、
1: 红枣
0: 枸杞，
1: 哎，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人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0: 哦，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1: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0: 我也多喝点红枣。昨天你没来，我跟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1: 哦，是吧？哎呀，
0: 好像要补起来了。
1: 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0: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1: 对，那就吃进去了，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0: 对，因为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1: 是
0: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1: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干了类的物质。
0: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1: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壶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
0: 泡出来。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钛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1: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0: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1: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了，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0: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0: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1: 对，
0: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1: 对，
0: 没有用到钛的，没有
1: 的啊，
0: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1: 今天直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很多人说，哎呀，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嗯，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哎、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
1: 是的，
0: 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嗯、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壶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嗯、你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你得把钙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嗯、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嗯、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哎、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是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你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1: 对
0: 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对的，
1: 因为它都
0: 有
1: 时间定时的，
0: 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时
0: 间，
1: 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扑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养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卖很多的，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啊。
0: 对，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
0: 玻璃的和钛的清洗也方便
1: 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是我们说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核哦，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了之后，那个核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这里面那个核啊，
1: 对，这个核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 就是这个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嗯，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嗯，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嗯，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0: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
0: 哎，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哎，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1: 啊。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嗯，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高，又有地板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转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只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塞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乖的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去，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个乐师过了之后，
1: 哎呀，跟大家说，
0: 的
1: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0: 老红糖，
1: 红枣，
0: 然后生姜，哎，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
0: 啊？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的，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只降100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神壶299，闭眼珠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
1: 399，
0: 哎，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是的，加湿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哦，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慢慢渗透出来，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哦。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
0: 对，
1: 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浇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
1: 很高，
0: 你不能很高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
0: 好，你去烧好来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带回去。
0: 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
1: 哎呀，那我那杯子
0: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让给观众。
1: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太宝养生壶了。
0: 嗯，
1: 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都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挂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
0: 啊。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碗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接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过的个子嘎地里屋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的，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的。
1: 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对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这是一件事的那个操作，一键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石斛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
0: 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
1: 2升，
0: 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
1: 哎，
0: 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
1: 度。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炖银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2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
0: 啊。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那个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0: 因为如果你是这样子，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对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
1: 对，所以你想这个香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
1: 啊，因为香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0: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1: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0: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是好东西啊。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这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2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泰壶带来的，
0: 这泡还真泡不出。
1: 对，
0: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以来找钢物
1: 来。不对的，
0: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为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泰杯买好了呀。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1: 是的，那个
0: 不
1: 稀的那个菊花，
0: 你还真不能瞎跑。
1: 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0: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1: 不要破坏它。
0: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1: 对。
0: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1: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0: 对，
1: 就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
0: 怎么说，
1: 就脸色特别的暗沉，
0: 眼
1: 圈这一块是黑黑
0: 的，
1: 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那么这个就要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还是生活当中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台杯的， 我自从做过太杯之后，我家里现在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0: 勺子都是啦，
1: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0: 筷子也是，
1: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嗯，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对吧？
0: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哎，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嗯，
1: 是的，
0: 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1: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0: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泰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1: 对，
0: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1: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0: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
1: 养生食材，养生食材，
0: 养生食材，
1: 不能说中药材。
0: 对对对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说的这些，
1: 包括石斛、
0: 红枣，红枣倒是小孩子、小朋友能喝的。
1: 对，
0: 我们
1: 包括炖汤，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费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泰壶。
0: 是的，
1: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0: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后四组的备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碳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碳。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碳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碳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的银耳，您看
0: 银耳，你别
1: 是不是很稠啊？
0: 好像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
1: 对
0: 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了。
1: 来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的，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
1: 软糯的，
0: 很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
0: 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明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1: 对，然后炉子上你要一直看着，烦不烦？我们今天你看汤水煮吧。
0: 嗯。
1: 然后不但汤水煮，而且很黏黏稠稠的那感觉。
0: 一定要把那个胶质炖出来。
1: 对，而且到了冬季哦，因为大家干的比较厉害，燥的比较厉害，银耳汤是很好的。
0: 对，
1: 我们植物玻尿酸，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0: 红枣，
1: 这就是我们养生的秘诀。
0: 它能够在里面加点西洋参，
1: 所以不用麻烦。我们今天因为有的各种各样模式的调节，你只要把食材放进去，水放进去，一键按好以后就完成了。
0: 对的，
1: 到时候你只要享受
0: 吃就可以了。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上面都给你写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的一个预约，
1: 哎，
0: 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800瓦的一个大火力，
1: 是
0: 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
1: 所以
0: 你想至少卖到1000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钛。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0: 太合适了，你买个钛保温杯，你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放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家人都能够喝一喝
1: 的。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两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1年4季的养生的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壶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0: 是的，
1: 都可以。
0: 花钱地方太多了。
1: 嗯，
0: 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壶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壶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壶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就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壶，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钛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是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那个、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钛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钛锅、钛壶、钛杯、钛的筷子、钛的碗。都是钛的，
0: 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钛锅，
1: 而且我出门
0: 农拿马拉嘎出年糕，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
0: 是的，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好了，明年帮我买来这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高又地板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3: 阿拉厨房隔离个搿种物用了最多嘞，悄悄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世界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啊，
2: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

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昨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今天最高温度是32度，真正的夏天已经到了。而且在下个月啊，6月初的话，我们还会迎来黄梅雨季，闷热又潮湿。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睡得好不好，反正我睡得一般，觉得很热，那个被子还没有换成夏被。那今天呢特别好，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明光的新品，非常舒服的全棉的，而且是这种透气的网纱的这样的一个夏被，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全新品。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哎，
1: 青青好，大家好。明光把2026年费了3年时间才开发出来的这一款夏被，集舒适透气为一体的这款我们的棉花被带给大家。今天在东方购物作为首发发行，所以说看到节目的你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这会给你夏天睡眠啊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让你真的在夏天也能舒舒服服的睡上一晚上。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纱的话，我觉得可以叫它夏纱，夏天的纱，
1: 没错，
0: 就是小时候苏布娃娃姐姐的纱布。但是它跟小时候纱布又不一样了。那个纱布小时候你用到的那个口罩或者什么有点粗，
1: 对
0: 啊，你戴久了会觉得，或者你干你觉得哎呦有点这个痛痛的。现在的工艺和用到的棉，它这个纱布啊完全的不一样。
1: 对，
0: 那首先的话再简单说一下明光这个品牌啊，它是属于我们这个龙头集团旗下的，始创于1935年，到现在有到90年的这个历史。
1: 没错，
0: 像三枪、明光，对吧，菊花、凤凰，翠重的，对，414，它都是一个集团的，
1: 上海纺织人的骄傲，我一直这么去形容。为什么啊？你想哪一个家纺品牌，哪一个做服装的品牌，它有100年的历史，快将近啊，91年了，三代人见证了它的品牌的品质。
0: 是的，
1: 那明光也在不断的革新跟创新，它一直在解决我们老百姓，尤其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睡眠上的一些问题。那夏天我们睡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热，
0: 闷。
1: 很多人说，哎呦，空调我开着，
0: 昨天就有这种感觉。
1: 对的，空调开着，你盖好被子以后还是觉得浑身黏哒哒的，热气出不出去。
0: 是的，
1: 但是明光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明光突然有一次说，哎，有一个棉叫什么？叫空气棉，叫宝宝棉。您的婴儿的宝宝就用这个棉纱。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是其他棉布的好几倍，非常的舒适。
0: 是，
1: 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一个材质用到了这款产品上面。
0: 所以我一看到这条被子，我说傅宇，我要这个自留一条给我的儿子用。小的时候，我儿子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买得到那种小宝宝的这种纱布的，
1: 没错。
0: 但是随着他的这个年龄增长，你说再给他买这样的一个纱布，我后面就买不到了。
1: 对，
0: 外面看不到，所以今天这个的话特别的好，
1: 是
0: 你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小孩来使用，因为我们也分单人的和这个双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1: 是，
0: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表布，还有它的这个里面这一层跟你身体接触的全部都是全棉。然后因为它里面还有到填充物，连填充物都是全棉棉花。
1: 是的，棉花大家都知道，夏天我们喜欢穿全棉的衣服，因为它的透气性比较好，亲肤性也好。
0: 对，
1: 因为夏天你的裸肤度比较高，
0: 对，
1: 而且夏天天气潮湿闷热，你需要有个吸湿排汗的一个产品。今天我们就采用的，但是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表布。
0: 对，
1: 平时我们用的表布无非就是全棉的表，
0: 对，
1: 表布，
0: 对，
1: 全棉的表布，它的织法决定了它的透气性不是特别的舒适。但是今天我们是叫做双层纱。
0: 怎么不一
1: 样呢？什么叫双层纱呢？它是把两层的纱网把它做成一层，然后保证了它的透气性的同时，又保证了它的一个牢固度。所以说您会发现啊，我跟娇娇，对，我跟轻轻在举的时候啊，它已经在中间啊，它已经垂坠下去了。它的柔软性特别好，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它这个触感啊，像云朵和棉花。就我一摸到这床被子，我就觉得哦，哪能干雨啊，特别的软。
1: 你像我的手就模拟你身体在里边翻滚。
0: 对的。
1: 它可以很好的包裹着你的身体，说明它的柔软性特别好。
0: 对的。
1: 柔软性对夏天睡眠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因为你想，您夏天您穿衣服肯定穿的相对少一点，裸肤度高一点。一条被子如果非常软，贴在你身上，就像您穿的真丝的衣服一样的，很舒服。皮肤能快速的安静下来，
0: 对的，
1: 那能快速的入眠，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它叫什么？空气棉，它那个学名叫空气棉。
0: 对的。
1: 有什么好处？
0: 宝宝棉、空气棉。
1: 对，你夏天睡觉的时候，你身上有热气的。
0: 对。
1: 热气，如果你的被子的透气性不好的情况下，你的热气是整个屋在你。

0: 我们的工艺也做得特别的好。
1: 是的，
0: 在旁边上海人特别喜欢的什么？哎，我们的
1: 蕾丝
0: 边，忽必二，觉得
1: 漂亮。
0: 咱我叫忽必，这一圈花边，您看，一看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商品。你看这一圈花边一直延续到下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它盖着，白天你就把它铺在床上。啊，就像一个床罩一样的，非常的漂亮，给你的家里还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
1: 是的，然后呢，像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呢，我们保证啊，明光是没有异味，没有甲醛，没有静电。然后呢，绝对不是用这种植物的这个纤维的，对吧？蓬松是保，绝对用到的是植物纤维，不是那个化纤。
0: 是，
1: 蓬松保暖，吸湿透气。因为以前的空调被都是化纤，而现在的话，我们用到的是棉花植物的纤维。再者的话呢，我们说到了检测报告，刚才我们说到从里到外都是棉啊，印花的一个面料，看到没有？100%全棉。反过来跟我们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素色的面料也是100%的全棉，然后里面填充物哦，因为有些被子它要做的便宜，它当中给你放化纤，如我们说的正反面它是棉花，而我们里面填充物也是100%的全棉，所以这床被子它等于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从里到外全部都是全棉，
0: 是，
1: 而且还可以支持水洗。
0: 对，
1: 前面我就问这个赋予了，我说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会变成一团一团的吗？
0: 工艺完全升级了，我们整个被子，你买，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它是整网铺的，这条被子有多大，它一个网面就有多大，所以说不会存在任何的洗了以后它会走棉的一个现象，而且再加上我们非常漂亮的航缝工艺，而且今天这条被子是达到了可机洗的标准。什么叫机洗？比如说，哎，睡的时间长了，老伴在这块地方有点黄哒哒的，有点油哒哒的，怎么办？
1: 洗，
0: 直接扔在洗机洗。
1: 对，
0: 今天洗好，白天一晒，晚上又是喷喷香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夏天你需要的被子是什么？我们一直评判夏天有两个标准：第一，被子必须要亲肤、透气；其次，被子必须要干净清爽。今天这个被子又透气又能及时你的机洗
1: 啊。那观众朋友们都问了，这条被子太好了，价格是多少钱？它在明光的专柜
0: 哦，
1: 对。五尺的就是单人的是669，
0: 是，
1: 然后呢六尺的是729元，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很贵，然后我们也去网上看了一下，现在这样一条全棉的，
0: 就普通全棉的，
1: 不知道它不是，对，可以机洗的普通的全棉的600多，对吧？达到这个工艺的600多，还有一床，你看800多，
0: 对，
1: 哎呦，这个价格，
0: 只要是全棉都是这个价格，
1: 对的。
0: 你想，您现在去买一件棉的 T 恤衫，100块钱左右吧，咱们不多说，就不多说，100块钱，
1: 对，
0: 100块钱，我这一条被子可以做多少件 T 恤衫？
1: 真的，
0: 买个400-500块钱是很正常的。
1: 是的，
0: 而且今天我们是直接帮您升级到宝宝棉、空气棉，
1: 对的，
0: 这条被子您带回去的感受就是，哎呦，盖在身上，整个被窝它的空气是流动的，
1: 是的，
0: 老色色一眼，真的。
1: 是的，那东方购物我们的新品价格原先是定在了499和569，已经是优惠于市场价格了。
0: 来，
1: 那今天我们是。全新首发，一定是有更大的力度给大家
0: 来
1: 揭晓。
0: 哎，揭晓。东方购明光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一定是给红包的，但是只有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给红包啊！来，3、2、1，
1: 多少钱？
0: 300块钱。
1: 300。所以这条被子一算哦，
0: 来，
1: 单人的只要199，
0: 双人的也只要
1: 269块钱。这个199，我前面说到199很好，很合适。比如说像老夫妻两个人的话，夏天就一人一条。
0: 对，
1: 冬天嘛，哎呦还可以，对吧？夏天的话就不要再
0: 各
1: 抢来抢去的了。
0: 对的，
1: 对的，对的。
0: 而且这个被子您不用去管尺寸，只要你选相对的，
1: 你想选单人的还是两个人盖？
0: 还是两个人一起盖？
1: 对的。
0: 如果想一个人盖，就选这个；如果想两个人一起盖，就选这个。
1: 是的，
0: 因为这个被子是不需要套。
1: 是的，性价比很高。然后选颜色，一个是淡粉色，一个是这种米黄色，
0: 没错，
1: 都是非常新兴的颜色。就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选择粉色或者米色，或者呢选择单人的，还有这个双人的。然后今天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
0: 是，
1: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然后呢，免费的电话号码是021-531-9900。

0: 辰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

0: 们今天看到的是明光的今年夏天的全新品，
1: 是
0: 它的正面和里面跟你肌肤接触的那一面呢是这种纱布，懂吗？但是呢，它跟以前的双层的纱布当中再填充了棉花，跟以前我们用到的类似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
0: 以前我给我儿子买过就是纱布做成的婴儿的宝宝被，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这个纱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拼起来的，把它缝合在一起。而现在你想象一下，是双层的，然后当中填棉花，下面再是这个双层的。
2: 是的，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它还有两个名字啊，在我们的业内，一个叫什么？叫宝宝纱。宝宝棉，它是可以给宝宝去盖的，这是第一个。它的亲肤性特别好，说明这个棉这个被子这个材质它的亲肤性特别好。其次，记住这个名字叫空气棉。很多人一直在说什么叫空气棉？因为夏天其实被子的薄与不厚不重要，重要是夏天这个被子它能透气，
0: 太重要。
2: 因为夏天啊，人身上的热气是很难散发的。但是夏天一定要盖被子，不盖被子，你想，空调房里吹着，电风扇吹着，你的肚脐炎也好，你的五脏六肺，你需要一条好的被子。但是有时候啊，有些客人就在说，哎呦，被子盖得再薄，我总会觉得有点闷，还是觉得闷。那这个就叫空气棉，它能很好的把你身体里边的热气。热气是往上走的，它会很快的散发出去。整个用过这个被子的人跟我反馈一个话，叫什么？他说整个被子里边像有个小空调一样的，这个被子里面的空气啊就开始循环起来了。外面的冷空气它能透过被子到你的身体里边，让你的身体降温的同时，把你身体的热气它能吹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它叫空气棉，这也是明光用了3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的。很难，因为这个面料的成本太高了。它原来用在什么上面？用在很多的宝宝的一些被子上面。你想就这么块一块婴儿的，大概1米左右的，要卖到多少钱？400-500块钱。
0: 要的，要的。
2: 但是今天明光不惜成本的把这么优质的材质用在了这块被子上面，就让你去感受那种亲肤性，那种透气性。我觉得夏天睡觉一句话，透气。
0: 我有发育前的地方是，就是我儿子出生那段时间，我就是给他买的那种婴儿的，然后在2岁以内都有的这种，就这种大小的，然后也叫纱布做成的棉的纱布做成的被子，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就是这种做成一层一层的，没了。
2: 对。
0: 而现在工艺不一样，是我们。我们纱布和纱布的中间再铺就了那种棉花网，那个工艺啊，就是以前的话，你知道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就变成一团一团板结了，但是现在不会，里面是这种像云朵一样的白色的填充的，这样一层一层
2: 整网铺
0: 开的这样的一个棉花。如果你要选择这个花型的话，这个颜色它叫云香花啊，我叫它米色米黄色，这个叫做云香花。你看吊牌价格是729元，如果是大规格的话，它就是1米95乘以2米25，看到没有？看到没有？2.25米，
2: 对，
0: 和这个1.95米，
2: 对，它是不需要用被套的。您反正选这个被子很简单，
0: 一般是不用被套了。
2: 对，你想单人，你说我就要跟我老板分开。那就选单人的，
0: 对的，
2: 你想跟你老伴合在一起的，恩爱的，那你就选两个，
0: 是的，
2: 没问题的，两个颜色随便你挑，而且
0: 一个粉色一个黄色，
2: 粉色上面我们印的是小花，非常清新的，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很优雅的
0: 粉色的和紫色的这种小花，
2: 对，粉紫色的小花非常漂亮，
0: 都是浅色的，我们做的，
2: 对，我们的橙色部分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我们的果实，硕果累累的感觉，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在夏天非常的养眼，
0: 对，
2: 而且这个被子你要记住到为什么我说不要用被套啊，用了被套你就感受不到它的那种轻。肤的舒适度了，一定不要用被套。
0: 是的，
2: 而且脏了怎么办？来看我这边，
0: 直接洗衣机。所以这个概念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接受的。
2: 对的，
0: 像我现在夏天的被子从来不用套被套了，
2: 是没错，
0: 就是直接机洗。
2: 对，所以说这个被子为什么说，哎，很多人说夏天哦，我被子哦，你有透气了，你亲肤了很不错，但是我老伴身上老有发油。油油的，这个尤其这一块，那我怎么办？哎，不要再自己去手搓了。有这个时间出去玩，有这个时间出去赏赏花，
0: 对，
2: 您就把它扔在洗衣机里面，就晒出去，然后当天晚上收回来，又是喷喷香的一条被子。
0: 真的，
2: 所以说夏天睡觉不是说你像很多人说夏天我睡不好，不是，选一床好的被子对夏天睡眠是很有帮助的。
0: 是的，所以以前买的什么7孔9孔的那种薄的空调被，阿拉黄已经一点一点在淘汰了。
2: 对的，对的，
0: 因为裸装马桶刷还很贵哦，300-400，还有这种400-500的这个价格。这些的话，家里真的是可以慢慢的丢弃了，你可以去做别的。

0: 这个用途，
1: 是
0: 而盖着我们夏天自己盖的话，选择今天明光的新品首发的双层纱的夏被，单人的只要199元，双人的也只要269元，一定是低于我们专柜的这个价格。你完全可以收到货，打开检验了，你才决定留下。对，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
1: 是的，明光又是上海的我们家门口的品牌，在上海各大专柜都有。今天下单，
0: 对的，
1: 您再到明光专柜去比一比，或者您现在直接拿手机去搜，
0: 是的，
1: 明光的夏被要什么价格？
0: 是的，
1: 普通的全棉夏被都要买到300-400块钱、
0: 对的，
1: 更何况我们今天直接帮您面料升级为宝宝棉、空气棉的高端夏被，只有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才能有这样的价格。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90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my heart at the start of my every morning, and I can't deny by the end of the day.
1: 好的，现在很多观众都是两条两条在订、是订两条单人的，因为就像我说，夏天能打开这距离在彼得肚里上
2: 太黏了，
1: 真的吃不消，各睡各的、所以呢，一般的话，像老夫妻对吧，或者小夫妻两个人也都是订两条，199订两条，一人一条。
2: 对，哎，
1: 包括我们下午在午睡，因为夏天蛮喜欢午睡的，有时间的话，周末在家里午睡的时候盖一盖，阿拉刚打打肚皮，哎呦老神医。
2: 对，
1: 像我妈妈这种年纪的，他们可能到了大夏天的话，空调不一定还会过夜的，
2: 是的，
1: 开到差不多睡前就那空调要关它了。
2: 是的，
1: 那你这个被子的话，就搭在你的肚子上这一块，又透气。又柔软，真的触感特别的好，它跟以前我们盖到的棉的空调被还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这今天是完全性的新品。第一，我们的原料采用到的是优质的长绒棉，去把它织成了我们的网状结构，然后表布是两层网状结构，所以说我们在业内称之为这叫什么宝宝棉，还称之为什么叫空气棉。这个棉非常适合用在夏天，原因是夏天我们睡觉最怕的是什么，闷热。
1: 出汗。对，
2: 一闷一热，有时候你会发觉空调开着，哎，我被子不盖太冷，被子一盖又太闷。为什么？是您睡眠那个环境，您的棉布、您的被子它不透气，您的身上夏天的身上的热气它没地方去，那只能捂在你的被子里。但是今天这款被子为什么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的热气给散发出去，因为热气是往上走的，然后它又能把空调中的您环境的中的空调的冷空气带到您的被窝里边。所以说用过这个被子，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明光在开发的时候，他说我去盖了一下，感受一下，就是你会感觉身体啊风老风凉了，透气性特别的舒服。就像很多人说的，哎呦无老塞耶。其次，为什么叫它宝宝棉？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特别高，它接触到皮肤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
1: 对的，
2: 这个呢我口说无凭，您今天下订单拿回去摸摸，对，
1: 是的，
2: 自己去摸一摸，喜欢真的像我说的，哎呦就像婴儿宝宝那一种感觉，哎呦舒服的，您留下。
1: 你要觉得不满意，
2: 不满意你
1: 不收就好了。
2: 因为为什么？今天是新品首发，
1: 对的，
2: 明光给了300块钱红包，
1: 体验价格，
2: 小规格单人规格才199，星星，夏天我们能卖什么？就是一个毯子，
1: 哎，买个小汗衫，对吧？
2: 真的是东方购物，因为帮明光是强强合作，每次明光会把不错的一个新品部分的在东方购物做新品首发，
1: 是的，
2: 首发是有首发价的，所以说今天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带回去啊，100多块钱，
1: 值得体验。
2: 明光
1: 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单人的，都是两组两组在订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yeah. 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yeah.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

0: 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命光的八字，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命光搿八字。
2: 来，我们现场铺的这个应该是双人的，
3: 双人的
2: 然后呢，今天抢单人的非常的多，因为考虑到一人一床，
3: 一人一床才400块钱都不到，
2: 是的呀，
3: 是便宜啊！你想，你管你盖，他管老伴管老伴盖，最主要就是这块被子啊，我还是这句话，您相信我，您带回去，喜欢留下，不喜欢就。你真的从来没摸过这么舒适的被子，真的，因为他把婴儿用的那个棉啊。用到了这条被子上，真的太奢侈了。
2: 是的，真的很奢侈。所以我前面一上来我就说，它叫这个双层纱，侬不要李佳薇哦，苏布有啥细节？
3: 这不是纱布、啊，
2: 它跟你以前用的那个纱布，小时候我们接触到的纱布完全两个概念，完全
3: 两
2: 个概念。而且我说到，就以前小的时候，我给我儿子买的这个纱布的被子，它也跟现在的工艺是完全的不一样，
3: 小孩子一个纱布被子就要多少钱？400-500块钱，就这么一小块。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好，透气性好，亲肤性好。
2: 棉选择的一定要好，
3: 是的，
2: 因为棉花我们都知道是分等级的，3-6、9等的。然后明光的话，它用到的都是这种
3: 优质的长棉，
2: 是的。你看我在捏它的时候，
3: 看到没有？
2: 它这个被子是特别的软，所以它这一面是双层的，
3: 对，
2: 这一面粉红色素色，它也是双层纱，
3: 对。
2: 然后当中它才是填充的都是100%的全棉，
3: 是的。
2: 而且里面那种棉花它是这种铺开来的，一层一层的，
3: 对。
2: 所以前面我就担心，我讲哎，跟侬个水洗的打好了，里向棉花不要堆起来了，然后富裕。跟我说完全不会，因为现在的工艺它支持你水洗的话，它就是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3: 对的，
2: 去除掉了以前棉花容易团起来和那个板结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3: 对，了解东方的都知道，这两年明光的创新力度是很强的，尤其在东方新品首发了好几款商品，很多顾客买拿到商品以后就哎呦，跟我原来用的棉花的板不一样，
2: 不一样，
3: 棉东西是好的。你想夏天纯棉嘛，从小到大我就受到教育叫夏天要纯棉，
2: 对，
3: 而且还有就是嘛，
2: 就很舒服，
3: 它的柔软性好，同时
2: 对，
3: 还有什么透气，就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真的是你盖在身上，侬不会再觉得你的皮肤你的睡眠环境是闷的。
2: 很多人一开始会担心，你叫这个双层纱，纱的话尾巴尾的痛几几
3: 啊？不会不会，
2: 现在的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柔软，因为很多人的肌肤我知道很脆弱，很敏感，或者我给我儿子对吧，小朋友也是要给他盖这种软软的，这条就非常的合适。尤其昨天30度，今天32度，我昨天睡觉就觉得好热啊，
3: 是
2: 吧？很不舒服，然后我儿子已经给他盖了。薄的那个被子还盖得哎呦满头大汗，我一个晚上都给他在擦汗啊，给他那个拉被子啊，对吧？
3: 对，
2: 所以想到要好睡一个好觉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换成我们今天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双层纱的夏被。
3: 是的，而且啊，我们这条被子您看它，看一个被子高端不高端，上不上档次，您再看它的做工啊。第一，我们全部采用到的行缝工艺，确保了您这条被子扔在洗衣机里面洗再怎么洗里面的棉花不会结团，
2: 不会，
3: 它还是平整的，这是明光确保的第一个工艺。其次，明光太是我们上海人品牌了，
2: 对的，
3: 知道我们上海人喜欢什么。你看这个边，
2: 花边
3: 啊，好漂亮，好漂亮的，真的太精致。
2: 我们上海人的这个精致的这个细节，
3: 对
2: 吧？跟你的家居环境，你这么一铺的话，整个卧室就很亮堂。
3: 对的，
2: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樱桃橘，然后还有一个呢叫云香花，反正一个是粉色，浅粉色，一个是浅黄色，啊，选择你要的这个颜色。
3: 是，
2: 包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每个颜色定一个，就单人的，根本能给网哦，我给粉哦，就大家不会搞错，
3: 不会搞错，对，没错没错。我个人建议就是，先生您就盖米色的，哎，太太您就盖这个粉色的，
2: 是的，
3: 因为米色上面是印的是我们的小花，蔷薇花，上海的那种喜欢的那种小碎花，很漂亮啊，
2: 对的。
3: 粉色的是
2: 果实
3: 小樱桃，硕果累累，寓意也特别的好啊。
2: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明光搿个街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搿。
1: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代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我们的单人的粉色，就那个樱桃橘色啊，樱桃粉色还剩24个，
1: 好，
0: 24床啊。今天因为大家就是每一位观众几乎都是两单两单的在下，都是两条单人两条这样单人的这样子在买，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下降特别快。尤其家里像我们家两个卧室，你不是买两条，是要4条的这种，对吧？
1: 对，而且我很建议大家，夏天如果两个人就各买一根，
0: 对的，
1: 互不影响，特别好。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因为第一，今天是明光的新品首发，我们夏天希望大家用到是棉质制品，而且棉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我们选择的优质的是长棉，越长的棉花纤维越细。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棉的制品的一个优点，夏天用棉的亲肤性安全性会高一点。其次，为什么说这款商品我很建议大家一定哦，你哪怕没听到过这款商品你也要订回去，因为它真正做到了我们夏天的三大问题解决。第一，它的柔软度非常好，因为它还有个学名叫什么啊，还有个名称叫什么，宝宝
0: 沈棉。
1: 就是我们以前生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给婴儿宝宝用的那一种棉，你想宝宝的肌肤多嫩，他都在用您也没有问题。
0: 是的。
1: 其次，解决了我们夏天就算开空调您都会发觉，哎呦，我彼得动力箱睡到下半夜还是觉得闷热，
0: 对，
1: 是您的被子没选好。因为人在夏天会有很多的热气湿气，它没地方去，如果被子不透气的情况下，它的热湿气跟热气啊全污在你的被窝里，您皮肤上就黏黏糊糊。
0: 对，尤其我觉得家里的男士，哎，家里的像我是儿子嘛，好像男小孩的话特别容易蹭热，
1: 对，哎呦，你这个就要中国人的讲叫你这个的，很难受。
0: 那接下来六月初的话，黄梅雨季更加的闷热潮湿，所以今天是换被子的一个好时机哦。
1: 对，所以说你要夏天一定要选一款非常透气的被子。那这款被子的，我们说的这个面料它叫什么？叫空气棉。什么叫空气棉？它能把你的热气给散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热气是往上面走的，只要你给它空隙，热气就能散出来。但是如果你没选好一条被子，这个被子啊，就算再薄，它不透气，那你睡的那个环境还是闷热的。
0: 对的。
1: 同时，它因为能把热气散出去的同时啊，您开的空调也好，开的电风扇也好，那种舒适的凉爽的空气又能进到您这个被窝里边去，您这个皮肤，哎呦，散散意义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
1: 所以说这款被子就是这两大特点。
0: 对的，而且我觉得今天一定要下单。你今天下单的话，明后几天收到，刚交给你呢，可能你可以水洗的被子，那我只是打冷冷柜这种，对吧？那你一定要给自己预留这样的时间，因为接下来天气就是会越来越炎热的。
1: 是啊，
0: 因为已经到了5月底，6月初的话，马上黄梅雨季开始，夏天真正的夏天就是到来了，所以现在是很好的一个换被子，你把新到的被子洗一洗、晒一晒，用起来。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卖得非常的好，单人的被货都不多。然后导演说什么？13个。单人粉色，
1: 说明上海懂金的阿姨太多了。
0: 画面右边的这个粉色，单人的粉色还剩13组，然后我们要问富宇了，能不能加货？
1: 新品首发，没有，因为为什么我说啊，东方购物跟明光是强强合作的，明光会把一些每年的开发的新品在东方购物做个新品首发，但是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在东方购物首发，这款商品就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首发才有首发价，首发价多少钱？单人199哎，听清你去想，199什么概念
0: 啊？便宜的，
1: 你买一个普通的，就夏天的毯子都不值这个钱吧？
0: 对的。
1: 今天是条被子，
0: 是的，
1: 又是明光品牌，
0: 而且就是这个季节用的。
1: 对
0: 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3: 明光呢，从阿拉妈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

0: 应该个吧，大概都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他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2: 是的，明光有到九十年的历史了啊。
3: 是的。
2: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条，
3: 啊、
2: 对，云香花，浅黄色、米黄色，然后它反过来这面老好看，很老色一个叫啥青苹果绿。苹果绿的颜色，
3: 对，啊、尤其夏天啊、哦，你想这一床东西铺在您家里，
2: 对的，
3: 那一抹绿，哎，那一下子你的视觉的感受就是夏天到了，凉爽的、哎，再开一个小空调、嗯、或者天不热的时候开个小电风扇，
2: 享受、哦哎。
3: 夏天您就
2: 午睡的时候，
3: 哎，对的，
2: 想到
3: 想象这个感受了、
2: 啊，夏天要打盹的呀，
3: 对
2: 吧？然后你夏天洗个澡，干干爽爽的，然后这个被子，哎，外面正好是潮湿的，你在家里干干爽爽的午睡，塞衣吧。
3: 对，
2: 尤其夏天我们说。那个晚上外面下雨，哎呦，你开着空调，盖着这种被子，
3: 对，
2: 睡眠也变好了。
3: 这款被子在外面真的很少，明光花了三年时间，
2: 单人的也要600多。
3: 对，但是明光花了三年时间才研发出、嗯，因为很多的顾客到明光专卖店在说，嗯、在反映一个情况，他说夏天你这个被子再薄，我有时候还是觉得闷热。嗯，后来明光的我们的技术人员说，哎，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双层纱，我们称之为宝宝纱，
2: 是、
3: 嗯、称之为空气纱，
2: 是
3: 来去做这款被子的面料，因为棉已经透气了嘛，主要是面料不透气。
2: 它是双层，当中填双棉，下面再是双层，懂意思吗？就这一面，这个是双层的，然后呢，当中填充了棉花，这个绿色的也是双层的，
3: 对，
2: 所以呢，它耐洗，
3: 对，
2: 耐用。
3: 青青说了关键点了、哎，当时说做单层的，
2: 否则你这样呢，你看。
3: 单层他们说，哎呦，牢固度有可能好、哎。我们做双层，为什么？双层的牢固度好，所以它能达到一个洗衣机随意洗涤、嗯、啊。所以说、嗯、今天这床被子啊，结合了三点，再总结一下，嗯、结合三：第一，它的亲肤性好、嗯，因为它被称之为叫宝宝棉、
2: 嗯。是的。
3: 它的透气性，我可以这么说、嗯，目前几乎没有什么被子能跟它的透气性相比的。嗯。所以说它称为叫空气棉。嗯。其三，它是可以达到机洗的、嗯，夏天洗。被子的干净度洗是非常非常重要，
2: 是的，
3: 因为夏天身上的就是尤其是男性啊，
2: 对，
3: 夏天身上的油
2: 很多人说我每周都要洗被套，没关系啊，你每周把它拿去洗一洗也可以啊、嗯。
3: 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嗯？因为今天是这一款被子啊、哦，研发了三年，
2: 新品首发、啊、
3: 这么多平台，明光唯独选择了东方购物，为什么？因为有红包。所以说单人199，您去想199，
2: 199，269等于再加70块钱。
3: 双人，
2: 但
3: 是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一人一根被子比较好，
2: 对的，
3: 因为夏天你不要互相取暖。
2: 哎呦，那你好，你还好意思是不是？现在单人都卖完了，
3: 但那没有办法，
2: 大家都在
3: 抓紧时间抢，因为这个被子做工太复杂了、嗯，这个面料很难做，因为它是要做双层，而且两层不是说我就把两层放在一起，它是两层之间是要有编织工艺的，嗯、把两层变成一层的那种工艺啊、哦，就是很复杂。在明光少量拿货，拿到东方购物做首发，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2: 好了，
3: 因为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单人的那个橘粉色樱桃还剩最后两床、嗯、好吧，如果能预约，我待会儿看看富裕能不能给我们开点预约，留时间给大家，
3: 有你就先抢，
2: 先扫码订，或者直接赶紧打电话02153919900。
0: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都80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粉色单人最后两床，可能现在还只剩最后的一床。然后我们的这个云香花就是黄色的、浅黄色的单人的最后剩十几床。然后刚才我们是让傅宇去跟明光联系了一下，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很高兴。如果单人的售完了，给大家开启少量的预约，但真的就是少量的预约。刚才我们看到这一层一层的铺网的这个工艺，就是我们里面填充到的这个棉花
1: 的工艺。对，所以说你放心，不会洗了以后会有一团一团，
0: 啊、
1: 因为现在的棉花是整网铺垫。再加上我们的航空工艺，但是今天啊，反正有现货，你想现货没现货，你预约也得约下来，因为这个门店这
0: 预约抢完了就没了，
1: 因为
0: 预约真的只能开少量的预约。
1: 对，这个在门店的售价就是要600多块钱
0: 是的，
1: 在东方购物是199啊。
0: 对的，而且这种被子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正当季，不是说现在进入到冬天了，我来做一个反季。
1: 是的，
0: 你刚考虑了，我现在买回去要把一个冬天，我哪能用？而这个被子是你现在买回去，像我的话，我可能收到我就立刻用了。
1: 对，
0: 讲究一点的，你收到你还要洗一洗，等它干，你再用起来。所以像家里的话，现在基本上每个观众都是两床两床在买，还有买更多的人，因为可能考虑到家里两个卧室，给父母也添置一下。导演跟我说，备货已经是多少？浅黄色的，粉色卖完了，直接进入到预约状态。浅黄色个位数，啊，浅黄色还有6床，对吧？个位数，个位数。然后答应大家。单人的我们开启少量的预约，
1: 也是
0: 副总说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1: 因为明光
0: 也感谢明光给到我们开到这样的一个少量的预约，
1: 啊、
0: 也是感谢东方购物的观众，因为它真的是好被子，
1: 包括你收到手，
0: 你要是你就自己触摸自己感受，你要有任何的问题不喜欢不满意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对的，
0: 这个对我们的售后是有保证的。
1: 明光嘛、上海几十年的老牌子了，
0: 91年
1: 中华老字号，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这个被子是你以往你从来我可以说从来没用过的舒适度的，所以说抓紧时间啊，夏天它能真的是让您透气的睡眠哦，那种感觉哦、真的
0: 是的，
1: 身体
0: 太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感受，昨天晚上那种闷热难过
1: 啊、哦，
0: 一想到这还夏天还没算真正的开始，
1: 是
0: 黄梅雨季还没有到来，7月份、8月份的酷暑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未雨绸缪啊、哦。观众很聪明，问一下傅总。预约的话，能不能也是尽快送到府上？
1: 您放心，预约我们从门店上海的门店直接调货，大概2-3天就能送到您府上了，抓紧时间。但是预约名额是有限的，因为门店要买600多块钱，新品啊，600多块钱。这床被子我还是这句话，您带回去，整个夏天您会觉得舒服，皮肤不再黏黏的了，感觉，因为它透气性太好。
0: 是的，这个我跟导演都看中了，也准备去抢一下。这个还有会，不知道有没有会去抢名额了？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We'll be right back.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刚刚跟我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最近这个季节啊，就很多朋友都会说都不太出去逛了，对不对？因为天气太热太热了。但是你要想知道啊，就如果是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营养的一些补充和摄入，因为汗一旦出了多之后啊，除了补充水分之外，身体当中所要流失的一些营养成分也是要补充进去的。那么您说了，如果天气好，稍微风凉一点，走在南京路也好，淮海路也好，那些食品商店吃怎么都要吃，对不对？被街上转角处哪股香味会闻到，会说哎呀，啥那么干香，我去吃一吃。我相信鲜肉月饼那个味道，大家肯定是拒绝不了的。那么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妙食林品牌的鲜肉的酥饼，以及是蛋黄豆沙两种不同的口味，也是把更多啊鲜甜香的口感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今朝子带得来个妙食林啊，实际上也是上海个老牌子。
0: 哎，是啊。
1: 伊辣海南京路第一食品店。
0: 嗯。啊，
1: 全国淮海路全国土特产。
0: 嗯。
1: 啊，城隍庙。
0: 哎。啊，
1: 包括泰康淮海路泰康食品，侪是有的专柜的，几十年的专柜摆辣面搭了。
0: 对呀。
1: 今朝子带得来个两个口味，
0: 嗯，
1: 都是妙食林现在最最最最新鲜的东西了。
0: 嗯，确实。
1: 啊，今朝子阿拉个鲜月饼是75克一只个。
0: 哦。
1: 啊，个头更加大，因为市面高头一般性侪50克到60克的，对吧？阿拉个酥皮做多少来着？16层，正宗的苏式的做法，那上海本帮的口味鲜肉饼，
0: 对，
1: 三肥七瘦，搿只孩子调出来真的是胖胖香。
0: 三肥七瘦啊，就指它那个馅料啊，不会过于油腻。
1: 是的。
0: 但你说了，因为它是做成了酥皮烤的那种感觉，如果没有一点点肥膘，烤完之后那个肉是抹不大动了，
1: 没这丝了。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它那个三肥七瘦特别有讲究。那如果说是其他的，不是用到烤的这个方式，基本上2:8，但就因为它是做到酥皮啊，就苏式的，因为苏式当中你要知道啊，它那个苏式的皮，给大家看个照片好了，对吧？待会儿我们看一下。这个食物，酥皮要烤完之后，焦香要吸满了肉质当中那个汁水，那个汁水哪来？它不是说加水进去，而真的就是肉当中的鲜肉的那些这个油脂到浸入到酥皮当中去，那个酥皮的咸香味的味道也能浸入到我们整个肉当中去。
1: 可
0: 再看看我们整个的妙食林的哈，这个鲜肉的酥饼真正好好拿到了，对吧？肉汁一盒带回去。那么说到现在很多一些食品，不仅仅是好吃，不仅仅是老品牌，还要看它的一些品质，特别是配料表。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到外头去买东西啊，都讲老板，我讲起他们西伯库配料表轻松嘛，放心了，对吧？
1: 哎，
0: 来看看我们整个那个配料，这是鲜肉的酥饼啊，看到啊，小麦粉、猪油、食物油、新鸡蛋有的啊，白砂糖、水、马铃薯淀粉、孜然泥啊，包括是这个甜菜红啊，包括是还有这个馅料当中，猪肉、味精、鸡精调味料、白砂糖、酱油、食用盐、芝麻油、白胡椒粉、生姜、白酒，就这些东西，所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就是老上海鲜肉饼的标准配方。
0: 确实，那我们今天也在节目现场烘好了这个易容，大家家里头有这个空气炸锅的，直接烘就好了，
1: 哎，老简单啊，
0: 烘好就好了，
1: 200度，1米10分钟，
0: 是啊，
1: 就好拿搿个月饼。烘出来了，
0: 哎，
1: 有点烫啊，我还是拿一只了，
0: 拿一只的啦，
1: 来，
0: 我们用夹子先夹一下啊，
1: 哦
0: 呦，
1: 这个夹子，来了，
0: 哇，你看烘好了之后呢，它比你平时在生活当中看到的新鲜出炉，因为大家都知道吃过鲜肉月饼的啦。大锅起冷特了，再煮煮不好吃了。大锅起冷特了，也不好吃了。
1: 来，看到
0: 就是新鲜出炉的那一刹那是最好吃的。我们用啊，这个因为太烫了哈，就是你稍微掰一掰，拨一拨，它外头那个起酥层外头是已经脆脆的了，然后是酥松，到了当中之后那一层是裹住，不要让那个馅料露出来。
1: 对呀。
0: 再到里头去是什么？是我们的鲜肉了。
1: 看到里向哎，可以的，
0: 老扎
1: 真哦，就是古老啊，
0: 嗯，
1: 对吧？里向的鲜肉哦，相当烫，相当烫。
0: 对呀，对呀，对呀，确实是很烫啊！给大家先看看我们整个鲜肉。
1: 阿拉搿一块肉啊，一只月饼是75克。
0: 哎，
1: 阿拉搿一块肉侪用个新鲜的冷鲜肉做啊。
0: 冷鲜肉。
1: 搿一块肉勿少于40克。
0: 哦。
1: 相当十足的
0: 啊，
1: 三七为首，正好的，一口咬下去啊，细香。
0: 啊，对
1: 啊，搿味道真的上海老上海个味道又出来了。
0: 那么看到的地方啊，我就觉得有点馋了，对吧？阿拉不要浪费，就弄搿只。
1: 好好好。
0: 再可以做，没说我要浪费，谢谢。我想要先闻一闻，香不香？其实那边空气炸锅打开来，就感觉走在了这个南京路泰康门口的东西，对吧？
1: 哎，
0: 这个又鲜肉月饼，又香味都飘出来了。那再给大家尝一尝，我先尝这个酥皮，掰开酥皮之后，是不是非常的酥和脆？嗯， 我先去自由，你能听到自己咔嚓咔嚓那个声响。
1: 阿拉用的是自由起酥
0: 啊，
1: 传统的配方，真正的传统配方，不用起酥油。嗯啊，所以啊，大家不要担心啥个反式脂肪啊，老啥子不用担心的啊。啊，
0: 再咬下去，嗯，它那个猪肉当中的鲜香味已经渗入到酥皮当中去，酥皮当中也是非常的咸香。
1: 是的，
0: 而且它那个肉牛去刚去。然后出来就一个字鲜，
1: 一定要新鲜肉。
0: 它的回甘啊，是有点甜蜜呀。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搿上海人的味道嘛，啊、对吧？阿拉上海人欢喜吃的味道。
0: 对对，那么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
1: 好的。
0: 一点到面粉用的是低筋的面粉，这样起酥的层次会更加好，而且很牢固。第二个呢是用的是冷鲜猪肉哈、啊，不是这个冷冻肉，不一样的。如果用的冷冻肉啊，有带股那个鸡，
1: 对吧？
0: 所以说
1: 各个原料最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用到冷鲜肉，才能跟到各个鲜香的味道调出来。
0: 所以今天带回去呢，不仅仅是有这个咸鲜口感，如果你要单独买的话，单独买这个我们的两盒啊，这个鲜肉的酥饼的话，有冰哎我呢是99块。
1: 是的，
0: 或者呢是两盒哈、这个蛋黄红豆沙豆沙的这个酥饼的话呢是这个99块钱，但是有套大组合是特别优惠。所以赶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大组合是什么样的价格，
1: 相当合算。
0: 你看，两个鲜肉月饼99，对吧？两个格蛋黄豆沙的月饼99，
1: 刚才在你造啊，
0: 都是12只。但是如果说你要买4盒我们这个鲜肉的，加上两盒蛋黄的，是不是要300块钱了？
1: 这套构成相当惊艳。
0: 今天我们199块钱这套构成你可以带回去，反正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四盒也就是24颗我们的鲜肉月饼带回去。还有呢，就是12个我们的蛋黄豆沙的这个月饼蛋黄，
1: 一共36个，
0: 这套组合是199。然后呢，甜的也有，咸的也有。欧力下的空气炸锅烘一烘，现在早上不用出去了，当早饭吃。总的来讲，我说像现在这个点啊，肚皮拥了，对吧？当做点心来吃，好吧？把时间和作息留给您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好了，中午再开始美容时间。目前的话，现在非常的繁忙。
1: 是的，
0: 你看啊，刀切下去之后，那个酥皮的酥松软度能够有，对不对？然后鲜肉当中那个汁水呀、咸鲜的那种香味啊，能够沁到骨髓那个酥皮当中去。搿就
1: 是老上海故意老上海的配方。
0: 你裹在一起吃特别好吃。那现在你所看到是我们的蛋黄红豆沙，对吧？哎呦，意思于底咪咪哎，几几？
1: 搿只像更加像。
0: 哎，我也没吃到过。
1: 对，这个叫炒哎，对，它那个蛋黄是咸蛋黄，而且那个是高油的咸鸭蛋蛋黄哦。高油咸鸭蛋蛋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那个出油率高，起沙，所以好吃。
0: 是。
1: 然后豆沙是红小豆。
0: 哎，
1: 红小豆现磨的，红小豆蛋黄阿拉是高油海带王现剥的，不用这种再造蛋黄。
0: 对。
1: 啊，搿就是阿拉苗族人的品质。
0: 对呀。
1: 毕竟代表上海的门面，辣海第一食品啊，泰康啊，城隍庙啊。
0: 谁要米呀？举高防疫门啊！哎，是的。那么现在真正好好，对不对？天气也是非常的热啊，有很多一些小朋友，我这两天还看到了游泳的呀，包括是去运动的呀、艺术熏陶的呀啊，包括还有这个，比如说加班加点，在那边这个芝士类科技类的一些学习的朋友们啊，都是可以的。因为到了早上也好，中午也好，晚上也好，总有你想嘴巴馋的时候。
1: 是。
0: 那这个呢，既可以当做点心，也可以当做正餐。我指正餐是什么啊？说晚上的时候吃少一点，吃一个鲜肉月饼。早上的时候当做早饭，正正好好，因为有碳水化合物，以及是啊蛋白质，包括你看我们的蛋黄当中还有我们的红豆沙，对不对？红豆当中也有很多一些营养物质，所以小朋友吃的非常非常的香。那这个确实是好吃，你烤好之后在家里头，就是你等到这样的苏式月 上海个老吃客侪懂啊，鲜肉馅饼一定要吃热个。
1: 是的呀。
0: 搿个蛋黄豆沙馅饼也要吃热个，冷脱了就蛮不香。侬讲好了，头一趟趟店，南京路排队，排四十分钟、半个钟头，介大个太阳。
1: 侬
0: 买好了啊！侬除非现场吃它，反正我带回去了，到了屋里向，要买搿味道好像跟侬老早子不大一样嘛，对吧？所以阿拉今朝子拿回去以后，现场自家屋里向烤一烤，现在屋里。

0: 啊，我平常哎，自家屋里向烤啥锅啊？有伐？烤箱有伐？嗯，咸嘛也不要紧的，平底锅两面烘，
1: 对，
0: 就好拿个只月饼烘出来了。
1: 是的，你想想看，这烘热达德国的天气，你不要像这个朱总说到那边排什么40分钟，你出门那一刹那，我不去了，不去了，算了，对吧？
0: 会烫烫。
1: 在家里头，空调开这个开着。肚子有点饿了，然后觉得有点点嘴巴馋了，哎呀，烘一烘，烤一烤也很方便。大概多少时间烘烤的话？
0: 是的，能啊。我家是用空气炸锅，我是或者烤箱是200度，一米10分钟，两米。
1: 就20分钟啊，就20分钟，然后呢各翻一面。那再给大家说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目前为止199元的组合是特别热销啊，因为它划算，那四盒我们的蛋就鲜肉的酥皮带回去是。这个加在一起，以及是2大盒的蛋黄豆沙的酥饼，就什么概念呢？这边是24个新月饼，对吧？
0: 对，
1: 包括了12只我们的蛋黄豆沙月饼，199元，一共36个。那么刚买小组合的单米豆啊，也不是不可以啊，扣一啊。那你能有想比吃吃也吃吃买大组合？
0: 对
1: 呀。那这个呢是分开来，你说我单独只想吃鲜肉月饼，2盒就是。12只带回去99元。
0: 对，
1: 那这个呢是也是2盒，就是甜的，对不对？99元，好吧。我们再开一个啊，包括你给大家说一说它的一个用料。
0: 我把大家看看。
1: 工艺也
0: 蛮厉害的。为什么值得大家推荐苗德林的产品？
1: 为啥？
0: 因为苗德林几十年了，来海南京路啊，来海淮海路啊，城隍庙啊，侪是有的专柜的，所以伊的品质是一直可控的。阿拉鲜肉月饼的做法里向，第一步先是要冲洗鲜肉啊，拿肉夹起打脱伊。啊，我嘞温
1: 鲜肉应该没肉夹起的呀。哎，
0: 你上头侬家做不大，不用温水，用冷水或者是开水侪不对的。
1: 哦。
0: 搿个就刚刚就个40度左右的温水，要拿搿个上头浮沫了才漂脱。
1: 哦。
0: 啊，全部打它。
1: 哦。
0: 那么啊，我嘞呢，温水和面，啊，温水和面，搿个样子才能更好的发。啊，手工开酥，阿拉开酥情况侪是用的猪油啊，侪用的猪油，不是用的起酥油，好吧？关键啥？手工包制，每一个侪是师傅。手工帮侬包出来的，最后速冻锁鲜啊，拿回去烘一烘就好吃了，相当的便当，相当的方便。
1: 哎，是的，那今天有甜的，有咸的，对不对？两个味道通通带回家了。我们再开一个，
0: 好，
1: 都吃过那个鲜肉月饼了，对吧？再不打啊，吃吃看我们这个咸鸭蛋红小豆的这个月饼、啊。
0: 哎，搿只口味现在市面高头勿大看到个。
1: 咸鸭蛋当中是红小豆，你在广式月饼当中有。酥食当中老少看到了，
0: 老少看到。
1: 那么他用到酥皮起酥之后啊，又再加上这空烤，这米都会在哪里样子？
0: 那
1: 可能是平时我吃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是鲜肉月饼。那配个酥皮啊，解啦，是不是？外头是酥松，你用嘴巴嘴唇去那边吸哦，以后当中滋润比较的。里头那个胚呢也是啊，非常的饱满，再加上。那么大一颗咸鸭蛋黄，你
0: 看到了？真酷的呀！
1: 哎，后头飞起来了，阿拉看到红小豆啊，红小豆，
0: 红小豆现磨的豆沙，
1: 红小豆现磨的豆沙，给大家看看，对不对？完完全全是庆祝的。16层
0: 的酥皮，
1: 16层的酥皮，
0: 16层酥皮，这就是阿拉工艺高头的讲究。
1: 这样看到啊，看到的啊，好。我们整个的红豆啊是绵软细腻，对吧？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你平时所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
0: 海带香酥，海带里向搿个油再浸到红豆里向去，真的是一口喷香，哎，晶晶底咪咪，
1: 哎，晶晶底咪咪的，你灯太小，搿灯太小了，我要它，这样
0: 有点远，有点远，
1: 对，我一直很难想象啊，就它那个味道会是什么样子的，对吧？来尝一尝。确实有一点点烫，我就夹杂着我们整个的红豆和这个蛋黄，好烫啊！哇！哦，好神奇的味道，多神奇！太烫了，那我缓一缓说话。
0: 味道高头，大家不要担心。那么又要讲了，为什么道理？
1: 不，我要我先说完啊！刚刚因为太烫了。多神奇啊，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吃的广邦的那些蛋黄红豆沙的月饼，外头也是甜的，里头也是甜的。
0: 对，
1: 这个不是啊，这个呢是外头是咸鲜，然后正好加上那个咸蛋黄，再加上红小豆，它是属于那种味道的复合型，叠加在一起。就你吃到嘴巴当中觉得，哟天哪，这个是好像是个甜品，但是当中怎么会有鲜味？这个确实也可以来进行尝试一下。
0: 没错。 啊。
1: 所以今天如果说我来推荐组合的话，我还是会推荐199块钱，
0: 性价比相当高。
1: 资金能够199块，那个价比居然能肯定可以解决。不是的，第一点你看啊，如果你是买两盒酥鲜肉的999，你要买四盒的话，是不是要求198块钱？
0: 对。
1: 那这个两个格红豆沙的，这个999，是不是没300块的？
0: 是啊。
1: 从单价来说，那么每一颗的月饼，那么还是这个单价便宜。
0: 嗯，
1: 再加上了，你看鲜肉月饼肯定是主打的，把它混起炒，德拉乔尼度，四个带回去24只，这个呢你可以尝尝鲜。你平时刚才是花99块钱尝鲜，这个等于是稳的多了。
0: 没错，
1: 侬等于是买两盒鲜肉月饼也要199的价格，
0: 哎，
1: 198，多加1块钱送你两盒。这个蛋黄红豆酥的这个月饼带回去，
0: 搿只味道肯定是相当好，相当合算。
1: 鲜肉月饼一样要求啊，侬加上金嘴菇来买99块钱，你只能买到两盒，那么买四盒带回就是198，那么加1块钱送你两盒蛋黄豆沙的酥饼带回家，
0: 对，
1: 咸的甜的都有了。
0: 这一个
1: 再次来时间和走势乐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199的组合是非常的热销的，
1: 欢迎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APP进行下单。嗯，你有没有听错？今天我们单独的两盒是999块钱，但是你买到199的组合更加划算了，对不对？等于说是两套的鲜肉酥饼带回家加一块钱，再送你两盒我们整个的蛋黄豆沙的这个肉饼带回家。那个呢是36只，对吧？六整盒带回去，你刚才99块钱只是两盒呀？
1: 你要九九这个价格要带回去六盒嘞，平安辰光侪是BB。嗯，装一下可以哄哄吃，啊，做装一下啊，下半天夜点心可以吃吃，嗯，对吧？配料清爽，工艺侪是传统的传承配方，用料侪是原来阿拉上海人哪能做鲜肉的饼，做搿一代往豆沙月饼啊用料，嗯，没加过任何科技与狠活，只只手工包。
0: 对对对，很好吃。但是我相信啊，就也有一些朋友，妙士林呢，听都听到过啊，侬到底一个牌子哪能样子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伐？
1: 苗寨林，大家豆神王庙也好，去南京路豆豆也好，到淮海路豆豆也好，侪能够看到个第一食品就到阿拉一进门就到阿拉就勿是那个专柜。 辰光庙有得阿拉专柜，它康食品有全国独特产，也是侪辣海自家面高头鼎鼎醒目位置。
0: 那它以前都品牌，到现在为止以什么样的点心啊，什么出名呢？
1: 是庙寨林是以本帮特色出名的。本帮是啊，以投资品也好，伊的点心也好啊，浙江端午节的辰光，阿拉就得大家推出过阿拉庙寨林的种子，嗯啊，美肉种子，对吧？大家相当受欢迎，大家欢迎，所以今朝子。
0: 快要中秋节了，还有2个号头，要中秋节。快拿俺不是老快，
1: 对吧？
0: 但是呢，侬好意思呢？点心吃可以，那么到了中秋节，我们家里没有月饼，老早买就准备好了。但是啊，因为他们家这个月饼确实蛮好吃的，我觉得呢是等不到那个9月25号这个中秋，对不对？而且你想啊，六盒带回去，36个呀，如果一家这个两口或者三口的话，那么一两个月、三个月差不多。
1: 对不对？那关键是鲜肉月饼这种咸鲜的口感，你有时候偶尔会想的。但是这个季节，你到外头去，真的去找鲜肉月饼。
0: 我去寻鲜肉月饼啊，比较难啊，对吧？
1: 到南京路一排排队四十分钟，是吧？再讲，为啥道理阿拉上海人欢喜吃鲜肉月饼，欢喜吃豆沙月饼搿一类的？啊，传统的苏式月饼老啥，里向五仁啊老啥，对人的负担太大了。啊，交关人可能啊看到月饼有眼醋的，但是鲜肉月饼搿只物事。
0: 阿拉上海人为啥道理特别欢喜？有肉呀！
1: 啊，就是外加吃起来也没负担，对吧？味道相当的好。
0: 是的，那最后的18分钟时间了，欢迎回来。那再给大家说一下组合，因为从价格划算上来说，你今天无论是把它当做月饼来买，还是把它当做这个点心，包括是好吃的美食来进行买的话呢，那199元确实是性价比挺高的。
1: 对呀，
0: 这个呢是12个，12个这个鲜肉的酥饼带回去99。 那如果要再翻个倍的话，12变成24，是不是要199？哎，对呀，对吧？198块钱，但是198块钱，谁会再送你这个蛋黄酥饼呢？侬搿只味道啊，想达达，所以呢，这套198的组合更加划算了。嗯，它不是两盒鲜肉月饼。 它4盒，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要198的4盒带回去，不是在妙士林门店，而在东方购物本档节目当中，你单买九十九的话，就是不是就198？
1: 对呀。
0: 现在你加多加1块钱，我那两盒价值今天在节目当中价值99块钱的蛋黄豆沙酥饼，等于是送给你。 尝尝鲜，刚才我尝过了，确实跟广式的蛋黄红豆的那个月饼的味道不一样的。嗯，一个就是它起酥层加入进去之后，哎，味道是别样的一种风味，棒棒
1: 的口味。
0: 那么再看看我们整个的材料啊，
1: 是啊，那个用料高头啊，鲜肉月饼啊，先是用了精选的小麦粉啊，品质的冷鲜肉，我们不用冻肉的，用的冷鲜肉，嗯，再用猪油起沙啊，不用起酥油，用猪油起沙的。 再加了鲜鸡蛋，面皮让面皮更加筋道，嗯，加了点白砂糖，调出了这个鲜味， 是的，
0: 啊，
1: 真正上海人的搿个本帮的鲜肉月饼的味道，嗯，啊，葛末再讲到阿拉台湾豆沙酥月饼啊，也是小麦粉一样，关键阿拉品质的海带王是啥伐？是扬州的啊，是扬高油的海带王，真口的海带王，阿拉勿用搿个再造鲜蛋黄的，整颗鲜蛋黄现剥的，葛末。 再加上猪油起酥，记得红小豆相当关键。阿拉买的不用的不是成品的豆沙，而是用红小豆现磨的。
0: 是的。
1: 所以加了一道以后，搿个味道鲜。
0: 香啊，有咸鸡鸡，有
1: 低迷迷，对吧？刚刚我已经把那个两个月饼吃下去了，确实是好撑，确实那它那个月饼很老扎走啊。我们刚才拿出来之后给大家再看一看，先看我们的鲜肉的好吧？
0: 好吧，
1: 鲜肉月饼。
0: 来，
1: 因为说到这样的酥式月饼之后啊，它整个的酥皮的感觉会不一样。一层层起酥会有16层，16层什么概念？你可以一层层去剥，而且像这样的月饼啊，机器还真的做不出来，得要手工进行，
0: 做好手工
1: 做，对吧？手工来进行做。
0: 哎，
1: 然后呢，我们把肉给大家来翻出来看看啊。
0: 来，外加搿块肉啊，
1: 哎，
0: 来，老师们看到伐？就搿一块肉40克，
1: 阿
0: 拉足斤足两的，16层酥皮包了外头以后，肉里向的搿个细香，衬到了第一层，让搿个酥皮里向也有的搿个细香的味道。搿整块的肉，好的肉大家晓得搿是勿膻的，整块头的，对伐？肥瘦3:7，不光味道细嫩，外加还有眼汤汁在海里向。
1: 是的，刚才我还特地看了一下包装哦，因为如果说是平时一些月饼也好，粽子也好，放不了太久的，
0: 对，
1: 基本上大概是在这个九十天左右。但这个月饼呢，你可以备着，你平时可以当做早餐来吃，
0: 哎，
1: 包括到了这个真的中秋佳节的时候，可以当做月饼来吃，
0: 是的，
1: 对不对？它本来就是个鲜肉月饼的组合，它保质期啊，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下，12个月，它因为是生胚啦，
0: 冷冻保存，
1: 能放在这个冰箱-18摄氏度冷冻保存，12个月。你想吃的时候可以当做点心来吃，可以当做正餐来吃，包括天气现在空调房间当中补充营养可以来这个加入，对不对？
0: 对。
1: 到了秋天，包括甚至冬天，你有时候我想吃了。这个是鲜肉月饼，就到天气冷下来了，它会特别受欢迎的。
0: 我要跑到南京路加热个天啊！
1: 天气冷下来了，哪能都加热个天了？
0: 天冷了以后也不要担心，12号头，对吧？想吃了，侪拿出来烘一烘。
1: 对，现在这个天气呢，没啥人真会得跑到南京路高头去排40个钟头，昂不落的命重要，好吧？真的身体健康。
0: 搿倒没错。
1: 侬吃物事不是为了健康嘛？
0: 是啊。
1: 为了一口吃的，又不讲吃勿了，对吧？跑到外头去排40分钟的队，现在外头40几度了，
0: 啊，是啊。
1: 搿讲这个中老年朋友，阿拉从年轻人
0: 吃，也吃勿动。
1: 没人就出去之后才在那边这个。太阳底下晒成40分钟的，那么定定心心在家里头备好了之后，无论是夏天，包括是后面有下雨的，对不对？你看夏天当中上海的地区台风啊那些季节，能保不准啊，咱们屋里向有地球们呢，自己放心，对吧？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你买到199块钱，带回去的是两种不同的口味，更何况是在今天，我就不拿市场当中价格来比了，就今天来说，你等于是买到4盒鲜肉月饼，加上1块钱就送给你2盒的蛋黄这个豆沙的月饼带回家，
0: 每一只才吃了5颗，搞下来。199块，搿只套餐相当合适，只要5块出头眼。
1: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好了，就那十二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不多了。你看，有空气炸锅可以用空气炸锅，没有空气炸锅呢，你两面翻一翻，烘一烘就可以了。
1: 对呀，
0: 放少一点点油。那如果说是这个平底煎锅当中的不粘锅的话，甚至于啊油都不太用放，对吧？
1: 基本上每面烘烘，
0: 基本上每面烘的两面也是各烘个10分钟，
1: 嗯，对吧？
0: 关键的是好吃，然后当中也有肉。
1: 哎，侬想吃的辰光，侬又好吃得可腻了。
0: 对呀，
1: 大家都晓得西南边个这么热，侬一定要腻了吃。冷它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0: 哎，对吧？那如果这两天这个外头热，那空调家里头这个天不开空调已经撑不下去了，对吧？
1: 对对，
0: 你空调开好之后，哎，味蕾打开了，想要吃点一点啊咸鲜的。还有呢，就是你说了中饭、晚饭，或特别是晚饭少吃一点的话，你早饭要吃饱，因为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做完想要出去啦。趁那个天气还没有特别热的时候，买菜呀，锻炼啊，
1: 对呀，
0: 对不对？包括有些有宠物的家庭啊，还带宠物出去溜一溜的。那这个时间段是大家特别说要早上吃的多一点、好一点的。另外一个时间段呢，就是像现在5、6点钟，太阳快落山了，外头也没有那么热的时候。但是这两个事情呢，大家都可以来出去。那么前面是不是要垫点鸡？是不是要吃点东西？对不对？你不能老是这个泡饭啊、粥啊，当然也挺好的。那么偶尔我们要换换花样，营养要稍微均衡一点点，又方便又好吃，而且不一样的啊，鲜肉酥饼，那其实它也是个鲜肉月饼，带回家自己随时随地什么时候烘好了就可以吃这个热腾腾的啊，非常鲜和香的鲜肉月饼。那同时呢，今天还会有个非常好的这个口味，蛋黄豆筛口味，也是烘出来的。
1: 这新味道了。苗德林第一趟推出来，
0: 对呀、啊、对呀、啊，搿只新味道开发了，真的蛮好啊！它等于说是把广邦的广式那个红豆沙和蛋黄的融合到了我们苏式月饼当中去。那个呢，大家可以这个放心什么呢？可以稍微凉一点的吃
1: 啊，
0: 或当地星球啊，
1: 对，
0: 你烘好了之后啊，那个蛋黄豆沙酥你就放在那边，稍微冷它地常温了能去炒，哟、那个味道又不一样了，
1: 对呀、
0: 啊，哎对吧？最后的9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199元大组合，备货不多啊，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了八分钟时间呢，我们备货和组数不多了哈，
1: 是的，
0: 它是来自我们传统的手工工艺，纯手工制作的，
1: 对，手工
0: 鲜肉月饼，包括是我们的豆沙蛋黄的这个豆沙月饼，是这种新的口味，所以199元呢，是把经典传统的鲜肉月饼四盒带回去之外，加1块钱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鲜肉酥饼，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因为199元全部包含在其中了，
1: 对呀，
0: 因为四盒这个鲜肉的月饼呢、啊、带回家，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就198块钱，对吧？能买两托，199块，198，你再多加1块钱，变成了199元呢，会有另外的两盒蛋黄豆沙，都是正品带回去。
1: 一共36只，
0: 哎，一共36只，然后两种味道呢，各式各样的也有了。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
1: 好的，
0: 配料表呢，关键是肉，以及是肉当中有什么其他东西，因为它毕竟啊，保质期是12个月，但这个啊是生的啊，再次跟你说生的啊，你看我们的面馅料配料表，猪肉、味精、鸡精调味料、白砂糖、酱油啊、食用盐、芝麻，包括是白胡椒、生姜啊、白酒，没有其他东西了。
1: 鲜月饼啊，这个
0: 配方
1: 啊，没乱七八糟么子加里。
0: 是的，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蛋黄豆沙。你看，先是说到它是上海缪氏食品厂的，我相信很多老上海人这个肯定是了解了。

0: 是吧？妙氏食品厂，生产啊，你看上海啊，也在上海的，对吧？妙氏食品的品牌翻过来之后，这边也是啊，你看红豆沙啊，有红小豆、白砂糖水、食物油、咸鸭蛋、蛋黄水、马铃薯啊等等，对吧？都这些。然后呢，它也是12个月保质期。
1: 生产地址可有可能？
0: 生产地址了的地方，上海是奉贤区，对吧？上海妙氏食品生产地址上海是奉贤区，所以本土为大家所制造和生产，然后呢，也是用。 用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好的这工艺，这边呢，你说啊，大锅洗了煮，毕竟是生的嘛，对吧？侬把广式的买几条，搿么是这个做好的，但是保质期不长。这个带回去生的呢，当做点心吃蛮好的。平底煎锅、烤箱、空气炸锅，甚至于这个是哎对烤箱对空气炸锅都可以。
1: 生产日节阿拉侪最新鲜，
0: 最新鲜的。
1: 那搿搭上头秋生
0: 7月份的，对吧？那都是这个比较的。
1: 最最新的日节啊。
0: 所以再给大家看一看嘛，我们又烤好了两个啊，
1: 来，
0: 嗯，
1: 来，
0: 给大家看
1: 新的口味啊，
0: 新的口味嘛，
1: 豆沙蛋黄的，哦，哎，
0: 你看你到外头去啊，有些就其他的地方的美食，它也有酥皮，
1: 嗯，
0: 其实酥皮这个美食啊，确实，你像看蝴蝶酥那个酥皮好吃吧？
1: 搿就是阿拉上海，刚才吴地区最欢喜啊，
0: 是啊，
1: 石老屯酥皮。
0: 石老屯酥皮，所以侬看到伐？搿酥皮脆伐，香伐？里向整颗迭个蛋黄，哎，整颗蛋黄，
1: 整颗迭个尾巴蛋黄，
0: 老扎足，那么红豆嘞？
1: 啊，红豆侪是红小豆、红小豆、现磨的，
0: 红小豆、现磨的、现磨红小豆、现磨的，然后也是起沙，蛋黄也是起沙，红小豆、现磨的也是起沙。我们再开一个这个鲜肉的，好吧？还有5分钟，真正好好，我们把两个口味全部开开来，199元，两个口味，咸的、甜的都有。
1: 关键呢都是这个酥香美味啊，通通在里头。勿管是蛋黄、豆沙还是鲜肉，搿个酥皮可以看到啊，相当的酥脆，足足石老屯酥皮。
0: 是的。
1: 阿拉搿里向的馅料，像搿一块肉，三味七收啊，三味七收。挨下来搿块肉总量足足有得40克。
0: 哇！
1: 啊，足足40克。搿个。
0: 肉质啊，
1: 浸到了这个酥皮里面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啊，搿酥皮里向吃满了芝麻的这个肉质，
0: 就好吃啊！鲜肉饼就好吃在这边。
1: 哎，
0: 酥皮里头有肉味儿，而肉里头能有这个酥皮的这种酥香。
1: 是啊，
0: 对吧？
1: 特别是啊，刚刚烤出来的辰光，因为鲜肉饼大家侪晓得的，吃久了吃够，口热的，
0: 对
1: 呀，对吧？侬市面高头买了去买了烤好的鲜肉饼，带回去勿是搿味道了，侬自家屋里向烤烤出来搿味道。
0: 还原的正正好好，确实，而且拎回去的那个带路哈、啊，这个无论是用纸头包装的呀，包括是这个塑料袋的，它那个酥皮，但是受潮了之后，它会蔫儿的，
1: 对、
0: 啊，你带回去之后，个酥皮要么就粉粉碎了，
1: 嗯，
0: 要么它那个酥皮就不起酥了，对不对？就结在一起了，个就像包子一样了，不一样了。这个呢，就是因为大家带回去之后自己来做，对吧？交给空气炸锅也好，交给我们的这个平板锅也好，烤箱也好，都可以。用的原材料是非常的正宗。
1: 低筋的面粉，新鲜的这个冷鲜猪肉、咸鸭蛋是高油的咸鸭蛋，包括是红小豆啊，全部您都保留住。起酥都是用猪油起酥，
0: 是的
1: 啊，我们不用起酥油的，用猪真的用自由起酥啊。
0: 那么起酥油跟猪油这个起酥油有啥不好的啦？
1: 是种混合油，它可能里面会有。
0: 反式，哎，大家所担心的有一些反式脂肪啊，可能说，因为为啥道理？为啥道理？哦，可能是起酥油引起的，对吧？当然了，这个也是这个每一个食品当中原材料，包括还有这个价格，起酥油局还是自由局，
1: 根本当然自由了，
0: 根本好来。
1: 侬现在市面高头猪油，
0: 所以为什么你想想看啊，这个起酥油，我们说我们没有用起酥油，用的是猪油，
1: 对呀，
0: 第一鲜香，第二食物本身，以前那个猪油拌饭，包括猪油它本身又是一种这个，对吧？
1: 香呀！
0: 食物品起酥是用猪油，里头还有新鲜的这个冷鲜肉，多鲜多香。说到这边，你看我们朱总口水都流出来。同样的，这个时候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美味的我们的食品带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组数是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那还有些朋友会说，哟，我现在这个吃到月饼有点早啊，但是它不是呀，你看你早上可以吃，它是一个点心。
1: 哎，饼上的瓜当地心啊，这口意、
2: 对的，是的。
0: 那早餐可以当做早饭来吃，晚上呢可以当做啊点心啊，包括是正餐，你晚上不高兴弄了，直接弄到它。因为为什么？你看。有那个碳水化合物酥皮啊，又是松香可口，有鲜肉呀，对吧？然后呢，红豆沙当中有甜的红豆沙，你甜羹当中红豆沙圆子呀、红豆沙跟咸鸭蛋黄放在一起，也蛮难得的、哦。
1: 新月饼就是要吃搿一口刚刚烤出来的，跟热腾腾、热气腾腾啊。
0: 对呀、所以今天也是更加优惠。那我们今天价格是这样的啊，单独的这组合都是两盒装。两盒蛋黄豆沙酥饼99块钱，两盒对，或者呢是两盒鲜肉酥饼带回去99块钱、对吧？但是你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有四盒我们的鲜肉酥饼，等于说是在东方购的话呢，四盒198，等于加了1块钱啊，就是再送你两盒我们的蛋黄豆红豆沙的月饼带回去，对吧？一共36个。所以大组合更加优惠，平台每一个的这个价格也是蛮这个优惠的，对吧？
1: 是的。
0: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妙食林品牌吧，对吧？妙食林品牌在哪里可以买得到？你现在买好，我已经送货到你家。你可能讲，哟，我的领，我理想可别的有啦，没有，都是在啊人流量比较高的，具有上海代表性的地区，
1: 是啊，黄海路啊，南京路啊，南京路第一食品，黄海路啊，全国土特产，对吧？城隍庙。
0: 搿
1: 个人流量老大、老闹忙的地方，阿拉苗寨里已经几十年了。
0: 哎，所以大家也是认得这个品牌，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资源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151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各位好，我是娇杰。
0: 好久没有和娇杰一起来做直播了。
1: 对的。
0: 今天呢，这一套衣服啊，它特别的划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分上下装的，也有裙子。
1: 对。
0: 199元。三条裙子带回去，
1: 对，这个是居家的连衣裙，当然你也可以是直接穿出去啊，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我们是三个颜色花型，您是不需要来选择的，
0: 是的，
1: 对，而且它的长度也比较长，
0: 做的特别的宽，
1: 对，很宽松，不挑身材的，
0: 对的对的，并且这个地方呢还是做了有一个腰线的，它不是那种直筒的，有的时候对身材有点挑剔，杰西妈妈们仔细看，它在这边是有到一个腰线，
1: 对，它就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连衣裙一样，
0: 对的，
1: 是有上身和下身设计的，并且也是一个圆领的一个短袖的一个设计啊、
0: 哦，是的，百分百的全棉，199元，不是买这么一条，而是把三条都带回去。
1: 对，三条你是不用选择颜色，而且今天也不需要来选择尺码，我们就是一个码 L 码，然后呢也是不挑身材的，基本上所有的一些我们年长观众都能够来穿着。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连衣裙199元三条，还有另外一个是上下的居家服的套装，我跟晶晶都穿了，一个是紫色，一个呢是那个珊瑚粉的颜色，
0: 对的，
1: 两套都带回去，价格只要199元。
0: 是的是的，这个的话行动可能会更加的方便，很多人会选择这个。那我们要不一步过去，
1: 好，
0: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套装的部分啊，就在这边。
1: 是
0: 裙子呢，今天的备货比较的少，大家自己来选择。199元是三条，然后套装呢是199元两套，四件带回去。
1: 两上两下，上面呢我们全部都是啊，款式设计都是一样的，是两件上衣，也是一个小圆领的设计，然后它是套头的，但是这边呢我们胸口给大家做了三粒纽扣，这个是真纽扣，全部都可以打开来穿着，所以你套头也是比较的方便，而且肩线的剪裁也特别的好，也都是啊恰到好处的一个短袖的一个设计，然后呢这个你套上一穿以后呢，所有啊也是100%的全棉，而且我们用到这个棉的原料全部都是很好的新疆棉，就棉纤维啊很长，韧性很足，然后呢穿着起来特别的舒服，包括下身我们是给大家搭配了一条就是、同样的一个长裤，它是单一颜色的，而且是带有到口袋的，也是一个中高腰的一个设计，所以家里面我感觉这个当做居家服来穿着，对吧，包括你什么穿出去呀、对吧，小区里面散散步呀、或者门口买点东西啊，这个也特别的得体，
0: 对，而且它的颜色真的蛮好看的，
1: 对的，是的，
0: 像我这一套的话上身领口的部分正好是粉红色的，哎，衬托的这个脸啊看起来特别的有气色，然后你看到这边的话，它也是这种粉色的小花朵，
1: 是，
0: 然后很有这种田园的感觉，
1: 对的。
0: 娇娇呢是把领子扭上，我呢是把领子稍微敞开一点点，都可以的。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 V 领的造型。
1: 对，
0: 衣服的部分余量是真的足，也是100%的这样的一个全棉。然后它这个棉啊，摸起来就像静舒棉那种感觉的。
1: 它是新疆棉做原料。
0: 是的，是的，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棉的话特别的一个细腻。左右，然后再看一下前后的余量，也是特别的足，对吧？你说我这个胃包肚子肉比较多的，哎，余量很足。然后因为它是棉，包括你说我手臂比较粗，它也是有到一定的弹力
1: 余地。
0: 然后再看一下裤子的部分，它是一个高腰的裤子，看到没有，做得非常的高腰深裆，然后像这个腹部的话余量也是特别的足，并且我最喜欢就是它有口袋，
1: 对，
0: 哎，很实用的，这个
1: 是的，你的手机呀，对吧，钥匙呀，或者什么有点什么小零钱，门口买点东西，可以把所有这些随身东西啊放在这个裤子口袋里面，
0: 对的，
1: 下蹲呢我们的舒适感也很强，没有那种紧绷绷的，
0: 坐下来呀
1: 黏住很舒服，对吧，对，膝盖这边也是比较宽松有余量的，
0: 对，你说哎我可能出去要这个哎长时间聚会呀什么，就是长时间坐着的话，是不是这个也很舒服，
1: 很舒服
0: 啊，看一下它有没有膝盖的鼓包，哎，也还好，几乎没有，对不对，
1: 棉蛮紧实的，我们的料子其实也是做的厚薄适中，
0: 是的，
1: 所以你夏天穿着真的超级的舒服，因为上海很多我们的太太也很讲究嘛，对吧，
0: 是，
1: 就家里面也不是穿的那种什么邋邋遢遢的，对吧，
0: 对，
1: 那种什么老旧的什么睡衣呀、睡裙呀，
0: 是的，
1: 起球的颜色洗什么那种调色的，今天这样的一整套你可以来选择，今天刚刚展示的这样一个珊瑚粉的颜色，我知道是紫色的，
0: 蓝紫，对，
1: 对，也是比较的就是唯美，比较的那种有点那种什么很清爽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而且关键近镜头里面它这个花型超级的漂亮，它这个花型做到有点那种什么异域风情，然后也不是好像很简单的那种植物元素，特别的好看，然后呢我是把胸口三粒纽扣全部扣起来穿，它这个领子啊也没有过低，有可能比如说你在小区里面你什么哎临时什么捡个东西呀，什么弯个腰呀，这个你往下弯领口不会让你特别的尴尬，对吧，有点可能说过于暴露的问题，这个我们就是恰到好处的一个小圆领，三粒纽扣扣起来穿就是大大方方也很简洁，而且你看 肩膀肩线，这个短袖也没有过长，对吧？也没有感觉好像特别的热，面料用的特别的多，但是呢，这边依然感觉特别的凉快。下面我们搭配了一个同样也是啊，就是啊浅紫色这样一个长裤，哎。真的是很舒服哦，就这个穿出去你会感觉舒适感特别特别强，对吧？
0: 是的，
1: 就平底鞋居家拖鞋一穿超级的舒服。
0: 是的，
1: 没有想到这样一套相当于今天才100块钱都不到，
0: 真的，
1: 因为我跟今天两套价钱就是199元，
0: 除以两套再除以到每件单品的话价格很低，那常规的话199的积分是1.99，我们给到大家是5.97，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积分。
1: 对的，
0: APP 下单还有到优惠，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再抵扣进去啊。
1: 我们现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场会有尺码供大家来选择。现在我告诉大家，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
0: 是，
1: 而且产品到手还可以试穿，不合适还可以更换。
0: 对的，包括你说我对裙子和套装有纠结，都定回去试一下。套装呢两个码，130斤以内的 XL， 130斤以上的2XL。那裙子的部分就一个码，从100斤到160斤都能穿着。
1: 是的，所以快速抢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这个居家的连衣裙，3条199，还是我们这个上下居家的套装，它是裤装，两上两下两整套，199元。
0: 是的，
1: 赶紧抢单，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19900。

0: 记得冬天的时候 Hot Shapers 给我们带来的那个什么背心啊，羊毛那个背心卖爆了。嗯，那夏天呢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新款，你会发现其实每一年每一年的衣服的款式都差不多。嗯，那它不同在哪里呢？颜色。嗯，颜色的话，哎，今年流行比如说深的啦，明年流行浅的啦，我们无论是裙子还有像今天我跟娇娇穿的那个两个套装，
1: 嗯，是
0: 都是新的配色。
1: 对，
0: 很好看，真的是像那个宝石盛开在身上的感觉啊。嗯，
1: 对，它的颜色是做的比较的鲜艳，但是会感觉一点都不艳俗。哎，然后呢像这个就是青青身上穿的也是模特展示这样的一套，就是珊瑚粉的颜色，它就会感觉这种珊瑚粉这个颜色在上面特别特别的灵动
0: 啊，哦，它是稍微低饱和一点。
1: 哎，对的，就会感觉这个颜色很衬得出来，然后显得人的气色也会比较的好。
0: 哎，真的，
1: 而且远看近看上面的花型都好看，对吧？嗯，有点像那种有荧光色花朵的这种元素，然后搭配也特别的好。我们所有这个领口的包边包括跟裤子啊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呼应的。嗯，
0: 是的，
1: 其实这样的一套外面是要高达299元，你在外面买两套的价格就是要将近小600。嗯，我们今天两套都给你，你不用选颜色的，这个珊瑚粉的颜色加一套这个蓝紫色都给你。嗯，两套的价格是199元，
0: 因为现在天热嘛，你总归是需要两套来洗换的嘛。嗯，对吧？
1: 对的，
0: 更换的，所以呢，我们是199两套带回去。嗯，而且100%的棉，并且还用到的是新疆棉，
1: 对，
0: 所以它这个手感啊，非常的细腻，柔软舒服。
1: 对，新疆棉因为也是啊，就是光照时间是比较长，
0: 对，
1: 然后呢，棉朵也很大，
0: 优质的，
1: 对，所以啊，很多的一些就是棉纤维又长，劳动韧性又特别的好，耐洗耐穿。哎，其实我觉得像这个就是上下居家套装，对吧？你从春天，包括夏天，包括初秋都可以穿。还有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居家的这个连衣裙，三件的价格199元，三件颜色花型各不相同，
0: 六十几块钱一条
1: 啊，真的没，也是100%全棉哦。
0: 是的，
1: 也是新疆棉做原料的，这个真的划算。
0: 这个什么下楼啊，倒不垃圾啊，遛个弯啊，门口附近的商圈，就是说商场逛一下，超市买点东西也都能穿。
1: 是，
0: 不是那种让人觉得哦，一眼是你穿睡衣出门那种感觉。
1: 对的，
0: 它是这种居家服居家的套装，
1: 是会让你感觉整个人啊特别讲究，非常非常有气色的。而且我跟金都感觉这个衣服挂在那边，我告诉你，你一上身
0: 它，这个，
1: 绝对比你真的这样平着挂着看要效果好很多。
0: 我就想说就是颜色。哎，你说服装的话，夏天的居家服无非就是这些款式，那就是颜色的每一年的一个调和。比如说我身上的粉色它有无数个粉色，深的或者是更浅的，而这个颜色的话就是这种叫今年流行的叫什么，这种烟粉就很好看，显得皮肤都会白一号，
1: 很提亮的，
0: 对
1: 吧？然后其实这样的一个色调也是比较难调和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把其中套就做这个颜色，
0: 是
1: 非常显白啊。
0: 我们说在家里的话，就像娇娇说的，我是真的非常的赞同，在家里不能穿的乱七八糟的，尤其像我们的外婆或者是奶奶，你几代同堂的，小孙子小孙女看到你，哎呦，打扮的好像很不精神的样子，对吧？
1: 对，
0: 像我儿子这两天就说要去外婆家住2天，跟我外婆也要衣服换的
1: 对呀
0: 整齐一点。 对不对？
1: 是的，对的，这是能够感觉你在自己家里面的私密空间当中，你也是特别特别讲究的
0: 精致。我们上海人不是讲究的就是花小价钱做大事情。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说啊，今天让你感觉就是说没有那种什么老气横秋的感觉，是比较的年轻
0: 对吧？
1: 比较的明媚昂扬，这个精气神啊，精神状态是特别好的。像我这个呢是一个就是蓝紫色，这套也是在组合当中，你看它的整个的一个设计啊，就是把所有的小圆领三粒纽扣它是套头的，然后套头我们就会感觉这个穿起来就安全感会更加强，圆领的这种啊高低恰到好处。然后呢所有你看这个花型其实啊也是跟这个青青身上做一个花型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两套花型是不一样的，不仅是色调不一样，花型也不一样，但是同样都是啊它的这个领口的包边跟裤子的颜色是相呼应的。而且下面啊咱们是一个长裤，不是什么七分裤，对吧？或者那种什么比较短的裤子，它是一个长裤。然后呢这个长裤它的一个大腿呀，小腿啊做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宽松的这个余地的，所以你要你蹲对吧，包括你起身，它的整个的一个幅度的余地都是蛮大的，包括整个的一个
0: 对
1: 裆部这边
0: 深裆，
1: 你说我肚子蛮大的，我这个腰围呀2.8-2.9都可以来穿着，腰围做的是蛮大的，而且宽向襟的一个设计，包括衣服你看也是啊很有那种宽松的余地，对吧？你不用担心说我身形有点偏胖，对吧？是那种胖阿姨胖太太没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穿着，关键这一上身就感觉很舒服很讲究，就别人才不会想到这一套啊上下两件单品相当于才99块钱，
0: 真的划算的。
1: 对，
0: 99块钱还要除以二吗？
1: 算到
0: 单件还得除以二，对不对？
1: 对，这一套相当于是99块钱， 上面这件相当于50块钱都不到，
0: 是的，是的，
1: 四件单品，
0: 是的，而且非常的舒服，嗯，你居家能够穿，下楼比如说买个牛奶啊，嗯，买个早饭啊，遛个狗啊，饭后散个步啊，都能够来穿着，嗯，
1: 是的，
0: 包括在空调房，其实我更愿意穿长裤，嗯，哎，我在空调房的话，家里啊就开得冷冷的，
1: 膝盖受凉，
0: 膝盖，包括还是要带点这个袖子的，嗯，是的。
1: 对的，
0: 整个一个肩膀的后面的脖子这个地方，嗯，所以那今天尺码的选择也很简单，
1: 对，
0: 如果你选择套装的话，就两段码，130斤以上的啊，以下的选择 L， 130斤以上的选择 XL， 嗯，
1: 而且拿到产品啊，你可以保留我们的包装，嗯，你可以上身试穿，
0: 是的，
1: 哪怕你感觉到手产品尺码不合适，依然可以来做更换，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居家服的裤装的套装，
0: 嗯，是的，
1: 两套都给你199元，外面一套就是299，嗯，这一套外面299，你199一套都买不到，我们给你两套四件单品，两上两下，
0: 是的，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连衣裙的这个构成，连衣裙您是不需要选择尺码的，咱们就一个尺码，也几乎不挑什么那种啊，就是说体型的，嗯，就是 L 码的一个码，然后三个不同的颜色，是三条连衣裙199元，
0: 对，
1: 每条裙子相当于才60几块钱，
0: 对的，最大能够穿到160斤，啊，而且我们无论买裙子还是买套装，都给了大家5.97元的积分，嗯，赶紧来订购，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裙子卖得非常的好。本身呢，裙子的备货也不多，因为它在商场里面的话，我们这个裙子的话，吊牌价格是199，而我们今天做到1993条，颜色呢都是今年的新色啊，新色带给大家。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套装的部分，199两套四件。带回去，
1: 对，两上两下，两件上衣，还有两条长裤，这个是一个裤装的一个家居服的一个就是套装。我个人感觉有很多就是说太太也不要就是家里面你说什么居家服啊，睡衣睡裤呀不讲究，对吧？有很多老旧的穿了好多年，或者很多些平时外穿的衣服穿旧了以后呢，棉的，对吧？蛮舒服的，你就直接当做这个家里面的睡衣来穿，其实不太讲究。你还是要为自己特别准备比较好的这种居家服，花型颜色好看，还有面料舒服，咱们是100%的全棉，而且棉的原料是新疆棉来打造的，所以一上身啊，厚薄适中。然后呢，这个棉特别的细腻，透气又很亲肤，然后呢也是耐洗耐穿。咱们用料其实也是很足的，衣服也给大家做的是这种啊，就是正常的一个中长款，没有说很短。对吧？或者那个腰啊很低腰，或者那个裤长不够，这种七分裤，咱们都是做的正常的长裤，高腰的裤子的设计。所以你衣服如果是拉在外面穿，直接啊，就是能够盖到什么？哎，臀部的下面、大腿根部那边都能够盖住的。
0: 是的，而且它的领口做的就是你可以扭起来，如果是挤在同堂，哎呦，我要中规中矩的扭起来。哎，如果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呢，纽扣那个敞开几粒，更加的放松透气。
1: 对的。
0: 包括这两天的话，温度会有到最高37度。
1: 哎，
0: 所以我们也是没有把这个就是口啊做死，按说做成一个圆领套头的。我们套装部分纽扣是3粒纽扣，
1: 对，套头也是比较方便的，
0: 对的，
1: 所以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
0: 方便。
1: 对，今天画面上面现在看到我们这个就是连衣裙
0: 子，
1: 100%全棉，也是新疆棉做原料的，3条199元，相当于60几块钱一条。如果你实在选择，比如说家里面居家服，你要裙装的，就选择那个，也可以外穿，也相当于3条很漂亮的连衣裙。
0: 对的。
1: 还有文青穿的裤装的上下套装，两套都给你199元，但是外面这样的一套价格就是啊，哎，299，你这个199这一套你都买不到。你比如说珊瑚粉的我要，紫色的我要，两套都买回家，小600左右。咱们今天199，这一套相当于才100块钱都不到，
0: 是的，
1: 所以性价比很高。上下如果你再分开单算，这一件上衣啊40几块钱，
0: 对，
1: 这条裤子也是40几块钱。只有东方购会有这种价格这种优势啊！
0: 是的，包括你说姐妹两个人、母女两个人，你100斤，你120斤，130斤，你都是共享一个码的。130斤以内的穿 L， 130斤以上的穿 XL。像我跟我妈妈就能够分享一个码数，对吧？好朋友之间你留一套送人一套，你说我自己需要两套来换洗的，今天199两套四件带回去，而且它是100%的全棉，并且你也可以拆开来穿。
1: 哎，
0: 你说我把这个衣服搭了自己。家里别的裙子出门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裤子呢也能够搭配你别的这个汗衫 T 恤。
1: 是的，你等于买了两件上衣两条长裤，可以组合起来穿，也可以单独来穿。是从我们画面上面能够看到咱们的棉不是特别薄的吧？
0: 对，
1: 有一定的质感，厚薄适中，
0: 给大家看一下。
1: 而且是啊，长裤包边也做得很精致。
0: 对的，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也是开空调，因为这周的话像未来的话温度也都是很高，你长期在空调房，你真的就是要穿这样的一个长裤。而且它这个棉呢不能太厚，你也不舒服。你看它是这种比较轻薄的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棉，看到没有？我们用到的是100%的新疆棉。
1: 对、是感觉脚踝，对吧？平时你说哎呀空调房间当中，对吧？还是我们要长裤保护好你整个的关节，
0: 是
1: 小腿
0: 舒服的一个面料。
1: 对，蹲下来你看，
0: 可见它的衣服和它的裤子的这样的一个舒适性。
1: 哎，身体的弯折，刚才这么多的关节不同的这种蹲下来坐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的，
1: 我们的余量都是做的有的，但是它没有让你感觉啊，哎，这个衣服的前片后片特别的宽大肥大。你正常穿好以后，你看长度拉到，你看甚至要大腿跟的在下方，而且裤子啊，它这个腰啊很高的，给大家看一下，
0: 高腰身裆，
1: 对，高腰的，你看这种宽项襟都是啊，哎，高腰的身裆，而且、裤子你看，还有你看这边是带口袋的，对，所以你看你哪怕有点什么，哎，肚子有点凸出来，对吧，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啊把你的身形啊修饰的特别特别的好的，包括你看这个衣服往下一拉以后，没问题，你看
0: 藏肥显瘦，
1: 对，大大方方的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上下分体的裤装的居家服的一个套装，299一套，这套蓝紫色。 这套我们珊瑚粉今天你都不用选，
0: 一口气带回去，
1: 两套都给你，才199元。
0: 是的，而且新品首发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嗯，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还可以再提勾进去，
1: 是
0: 自动订购 APP 下单还有到优惠。嗯，然后码数呢不要纠结，大小后续可以来更换的。嗯，颜色都不需要选，都是3条带回去，裙子。嗯，套装的话是2套全部带回去。
1: 对，
0: 免费热线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我们是一个码啊，一个码100斤到160斤，裙子做到的是均码，三条199元带回去。
1: 是我们今天呢，这个裙子你也是颜色不用选择，三条颜色各不相同，然后呢，它这个设计啊和这个版型款式是一样的，全部100%的全棉，是新疆棉的原料来做的，199元，每一个单条裙子才只要60几块钱，
0: 对的，
1: 真的
0: 是的，
1: 真的很划算的。
0: 我帮大家讲，去做一条睡裙，刚我们科都裁缝店去裁一条，撑一条睡裙。你60几块钱
1: 不可能做得起来的，
0: 从面料到手工费你都做不下来。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又能够当居家服，又能够外出，又能够当空军睡衣，哎呦，舒服的不得了。
1: 对的，就是多场合对吧，穿着的这种衣服，所以这个会成为你家里面，尤其你像夏天对吧，太阳也很厉害，在家里面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你在家里面要穿得舒服，也穿得让自己让家人赏心悦目，其实好的这种居家服睡衣睡裤呀睡裙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在我们这个近的镜头里面，这个花型也特别特别的漂亮，这个是我们今天就是长裤的套装，
0: 对，
1: 短袖配长裤，颜色也全部都给你搭配好的，这个也是100%的全棉，
0: 对，
1: 同样原料也是新疆棉，
0: 是的，
1: 很得体啊。
0: 套装的尺码，刚才我有说错那个字母，应该是从 XL 开始的，XL 100斤到130，然后130斤到160斤，选择两 XL 就两段的尺码，以130斤为分界点啊，130斤以内的XL, 130斤以上的2XL。
1: 所以其实啊，你甚至选好尺码以后，你都不用太过担心到底啊我合不合身，对吧，穿着起来大小会不会有偏差。你拿到产品你就试穿，上身你先套，上衣裤子你都可以套，哪怕你感觉尺码不合适要做更换，咱们东方购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0: 对，
1: 还199啊，我们这么多的套组还给你这种售后服务，真的很难得的。
0: 是的是的，那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这两天这个温度啊，热得我连出门都已经搭配不出衣服了，已经搭配不动了。嗯，在家里你说妈妈们，我在家里还要想怎么搭配吗？不需要，我们都为你搭配好了，你就按照我们这个套装成套系的来穿着，又好看。又显年轻，关键还特别的舒服。
1: 是，
0: 无论是居家穿着，你说我现在下楼什么遛狗啊、散步啊、买东西啊，不需要把衣服什么哎换进换出，对吧？因为了上海人讲究睡衣嘛，往后穿猛啊，换来换去也挺麻烦的。
1: 对，
0: 直接一身到底了。
1: 是的。
0: 然后你是1999这样子两套带回去，喜欢也都有了。
1: 对，不用选择颜色，一个是青青穿的这样一个珊瑚粉的颜色，还有一个另外我穿的这样一个就是蓝紫色的一个颜色，两上两下，而且这两套我们的版型。设计都是一样的圆领的设计，然后呢它是一个就是说套头的，但前面做了三立腰纽扣，都可以打开，所以你套头也是更加的方便，而且花型做得非常的精致，这种颜色的一个搭配配色，包括衣服的版型啊，全部都是你看中长款的，肩线设计也特别的好，而且衣服做得很有余量，不挑任何的腰围呀、背包有点鼓呀，对吧？身形有点胖呀，或者腹部有点肥大，没有任何的问题。下面给大家搭配了一个就是高腰的一个长裤，这个是高腰的，哎，肚脐眼在这边，可以拉到肚脐眼以上，而且腰围的幅度宽向襟，就没有那种什么很细的特别的勒，而且没有说用料对吧特别的省，做到什么哎低腰的或者那种中腰的，全部都是这种高腰的，并且裤子还给大家你看，
0: 而且在裆部的余量很足，
1: 是的，
0: 很舒服，一点都不勒的，
1: 对的，穿着感舒适度是非常强的，并且下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你看是长裤，不是什么七分裤呀、八分裤，它是做了一个长裤，
0: 对的，
1: 而且这种裤腿的这种裤型设计也特别的好，
0: 上宽下窄，
1: 对的，就是让你感觉好像大腿呀，你什么蹲下来，或者比如说你坐在哪里呀，吃饭呀，对吧？做家务呀，摘菜呀，刷手架，很舒服。就这个衣服一上身，又是亲肤，又是透气，又超级的舒服。所以我觉得穿起来自己感觉哎，家居服我也很讲究，对吧？蛮精致的，对吧？然后呢，自己的舒适感又很强，勤洗勤换两套你都可以替换。
0: 对的。
1: 甚至我感觉啊，就这一套那个带花色的那个上衣啊，你可以下面不搭我们这个居家裤，
0: 搭自己那种连衣裙啊，不是那个，
1: 白色裤子，
0: 那个就是长裙，就是半截的，
1: 非常漂亮，
0: 就是那个半身的那个连衣裙，
1: 对，
0: 黑的呀，白的那种纯色的，
1: 对，
0: 搭在这个上面，
1: 对，
0: 你把它当做一个外出旅游穿的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正好是旅游季嘛，放暑假，很多时候我就是要陪着家里的小朋友出去玩的，
1: 是的，
0: 包括很多人有计划在9月份一个错峰游的，对吧？妈妈们穿上这一件，无论你是坐高铁、坐长途的那个自驾游，或者是坐飞机，它都非常的舒服。包括你说我去跳那个广场舞，我在门口这样运动一下的话，你看它也是运动的开。
1: 对，袖口包括它这个长短，还有这个肩线，
0: 刚好合适。对，
1: 所以这种就是好的，这种好的打造这种居家服品牌给我们每件衣服的设计啊。
0: 因为这个居家服，你要袖子做的太长的话，你那个你看举上举下，拿东西呀、理东西都不方便。那做的太短的话呢，很多时候我这一把很胖，我在家里显得这个很臃肿的，包括空调打上去我也不舒服的，所以它这个袖子的话就这种三分袖吧，刚好合适，199元是两套四件带回去，
1: 性价比非常的高，现在您只要是选择尺码就可以了，
0: 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1: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啊，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北极甜虾，但是呢就怕一个麻烦，她剥这个壳，哎，都每次都是我帮她剥好，哎，今天北极甜虾仁儿，虾仁儿给到大家，对吧？总共是有十包，每包是125克，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冰岛，所以呢吃得更正宗，吃得也更放心。嗯，
2: 多囤两套啊，因为为什么多囤两套？
1: 是
2: 去年首卖的时候啊，七月份也是天热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卖得特别特别的火，接下来就断货，
1: 一年来一次。
2: 一直没有直播，一直没有直播，为什么？其实一年来一回，它不是人工养的那些虾，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南北白对虾等等的，养了100天，马上就能捞起来了。
1: 对，
2: 但是北极甜虾要取到这么大的虾仁，这么大规格，真的自然的海里面差不多要长个好几年的时间。
1: 对对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就更加的难得，而且这个是熟冻的，
1: 熟冻
2: 什么意思？打开包装自然化冻，稍微进水冲一冲，马上就能吃。
1: 对对对对，
2: 马上就能吃，
1: 直接装盘了呀，好吃呀，你蘸点芥末啊，空口是都好
2: 吃，清清甜甜，就给大家看一下吧啊，包装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合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他们家的三文鱼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品质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北极甜虾仁儿，同类商品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1: 对对 对，
2: 比较少见。
1: 北极甜虾是有的，但甜虾仁很少，
2: 就是北极，要不就是冷冻的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
1: 对，
2: 就是分量都算在一起了，
1: 去头去尾。
2: 要不就是日料店里面吃刺身那种，北极甜虾，对吧？
1: 不便宜的，
2: 很贵很贵啊。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虾仁，然后原产地看到没有？就是冰岛。对，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一个是虾仁，一个是食用盐啊，也没有其他东西了。125克是一包的分量，然后上海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啊，冰岛进口的原材料，我现场开一包，好不好？
1: 开一包，开一包。
2: 来，这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给大家提个醒哦，你要化冻的话，要吃的话，提前一天，冰箱冷冻室里面拿出来，把它放冷藏，让它自然化冻。
1: 对对对，
2: 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对吧？这个本来就是熟冻好的，你要去用热水烫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1: 对对对。
2: 然后来吧，我们看看每一只的个头大小，干净不干净？
1: 125克这一包，
2: 对，
1: 你看。
2: 这一包啊，
1: 哎，看到吗？
2: 我这个很大嘞，
1: 大到你，
2: 我拿个手的时候，我就上个手
1: 看看，
2: 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1: 看大不大？
2: 看，
1: 大的呀。
2: 就我跟潘老师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带壳的北极甜虾
1: 啊，
2: 就剥出来的那个虾仁哦，就是看上去虾挺大的，把头、把尾、把壳一剥，就没有多少肉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像这种。这么大个头的北极甜虾，
1: 金啊帮侬挑，
2: 在北极圈深海海域这块地方自然生长，
1: 又粗。
2: 我来吃一个，
1: 尝一个。
2: 哎，
1: 鲜啊，
2: 甜，
1: 好吃，好吃，好吃。
2: 它为什么叫甜虾？对吧？就是清甜的味道，啥也不用放了，就这样吃。
1: 哎呀，
2: 就这样吃。
1: 哎呀，好吃。
2: 因为像
1: 这个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呀。
2: 对，什么意思呢？熟冻。我们的捕捞船就是开到这个格陵兰海域这块地方，就是北极圈这块海域地方，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从我们的洗虾，用海水洗虾，包括用海水煮熟，包括我们的去壳去头，这些完成30分钟之内，
1: 对，
2: 30分钟差不多之内就把它完成，然后直接把它冷冻锁鲜了，所以它能够吃到这么鲜的味道
1: 啊。
2: 然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现在很爱的
1: 轻食，
2: 我这两天已经在外卖点啊点，像这种如果是有
1: 带虾仁的。
2: 带北极甜虾的价格贵，他没放那么多，可能就给58块钱。
1: 但是我今
2: 天他要放那么多，可能就给88了。
1: 我今天十包是218，
2: 每包
1: 算下来20块出头。
2: 对，
1: 150克的分量，150克什么概念？三两。三两的北极甜虾的虾仁，帮你剥好的，帮你味道都就是盐，帮你稍微调调味道，有点味道，好吧？
2: 这个是直接吃，冷吃的吃法啊。然后你还可以
1: 手炒，
2: 不要炒太长时间，
1: 对，
2: 稍微油锅里面热油。油一滑就可以了，不用放其他的料了，因为我们本身它是自带这个就是海水的咸度的咸味。
1: 小朋友就爱吃虾仁，小朋友现在真的是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但北极甜虾仁
2: 对
1: 好吃鲜甜，
2: 对
1: 啊，这个还
2: 这个是放一点醋，你喜欢吃醋，这都但是我觉得
1: 芥末也可以，
2: 但我觉得北极甜虾就吃它原味就很好吃
1: 了，不要放醋，
2: 就
1: 吃它的原味。然后这个是虾仁炖蛋，
2: 虾仁蒸蛋，我想快点，
1: 一会儿再来一个虾仁炒饭，
2: 可以，
1: 都来的呀，都好吃的呀，对吧？
2: 对你就是水蒸蛋上面边上放一点油，
1: 对
2: 吧？
1: 全麻油、哎、酱油浇上去。
2: 好，我们的虾你不用放很多味道了，千万记得啊，它是本身就有味道的。
1: 对，
2: 开袋就可以吃，自然化冻开袋就可以吃。
1: 每包是125克，
2: 对，
1: 125克，然后呢是10包，
2: 十包，
1: 对吧？
2: 1250克，
1: 1250克，
2: 对，
1: 1250克有2斤多的分量了。
2: 对，
1: 2斤2两的分量了，
2: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北极天下仁，然后它原产地是冰岛，
2: 对，
1: 冰岛啊，冷冻保质期是18个月，慢慢吃呀、啊，
2: 慢慢吃，你多囤两套吧。
1: 对，
2: 我们家反正去年卖完了之后，我们家拿回去一套10包，没几天就吃完了。
1: 熟冻的不用再去处理了，咱们稍微清水冲一冲，净水冲一冲，直接端盘上桌，好吧？炒饭炒菜都好吃
2: 啊，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2151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特别是海虾仁，又是北极甜虾啊、原产地就是冰岛，冰岛那边有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岛啊等等啊，
1: 对，
0: 这些富裕的，就是包括像三文鱼啊等等，
1: 比目鱼啊，
0: 比目鱼，
1: 对，都是冷水、就是海域这块地方的，然后海鲜海产品
0: 多吃点，
1: 对，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的话，营养这个价值也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口感、口感真的非常棒，
0: 甜甜甜。
1: 但是，一想到买这个叫什么这块海域的一些什么海鲜、大海鲜、小海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就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价格真的是
0: 你就看日料店好了呀。
1: 对，
0: 日料店吃一份这种什么北极贝啦、北极甜虾啦，加点三文鱼，这一份好了，都好几十块钱呢，对吧？
1: 对。
0: 有居然北极甜虾包馄饨，
1: 奢侈啊！
0: 真的，
1: 真奢侈。
0: 哎，但是在家里吃，咱们吃的很放心。
1: 哎呦，真的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去年2024年七月份卖过一次，夏天卖得很好，对吧？现在我们又是2025年的，快要七月份了，
0: 哎，
1: 然后也是夏天。你愿意包馄饨的话，中式做法也可以。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网上去学一学
0: 啊，
1: 学一学西式做法。我跟大家说，
0: 你看，你看，你看，
1: 很多的一些西餐哦，用北极甜虾做出来之后，卖相真的特别好。
0: 是，
1: 配一点牛油果，对吧？再来一点这种什么色拉酱，甚至你要做个什么这种。北极甜虾的那种什么，就面包底托的那个叫啥？那个叫啥西餐？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反正就都很方便，好吧？都很方便，很好吃。然后因为甜虾它本身个头不大，因为有些虾啊、虾仁啊，它太大了，一口咬下去有点这个肉质有点太木讷了。但这个甜虾很鲜嫩。
1: 北极甜虾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它的生长非常的慢，因为本身啊，北极圈这块海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低，海水温度低的大家都懂的啊，温度低的它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0: 对对 对,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精挑细选，稍微大一点规格的北极甜虾，
0: 熟冻的，本来就熟的，买回去之后换完冻，你稍微水里面洗一洗，
1: 对，
0: 净水洗一洗就好了，就直接可以装盘上桌了。然后再来，每一包是125克，125克，然后原产地是。是冰岛，
1: 对，
0: 冰岛
1: 啊，
0: 然后配料里面你可以看啊，配料里面很干净，
1: 就两样东西，
0: 对吧？
1: 来来来，上面第一行，第一行
0: 在哪里？来来来，
1: 对，一个虾仁，
0: 然后食用盐，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来每百克达到了13.2克，
1: 脂肪
0: 13.3。
1: 脂肪零，
0: 哎，
1: 碳水也是零，
0: 对，
1: 对吧？然后钠也不是特别高，
0: 所以难怪像这种啊，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啊，
1: 牛油果啊，就是现在管控身材的一些，对吧？全麦吐司面包，对吧？配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虾仁儿，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合成品牌是大品牌，合成的这个品牌。然后你看一包里面倒出来，不是什么碎碎的边角料，你知道有的虾如果买的很便宜的话，很可能就不是这种完整的虾仁儿。而且我们今天是完整的虾仁之外，尽量挑选大规格的虾仁之外，处理的干净吧？
0: 对，
1: 处理的很干净的，你看。而且最主要这种虾，因为你要直接开袋，对吧？化冻就要直接吃的，
0: 对，
1: 所以卫生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讲究东方购物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啊，而且它吃很好吃，
1: 这个肉太嫩了。
0: 一点都不腥，
1: 肉又嫩又弹，
0: 很甜，很鲜，淡淡的咸味儿，
1: 对，
0: 挺好的。
1: 又
0: 那夏天要稍微吃点咸，因为你想你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咱们做了好多菜啊，
1: 嗯，
0: 哟，这个就是咱们说中午的时候吃点什么所谓的素食啊，
1: 对，加点轻食。
0: 轻食，
1: 对
0: 吧？来点什么白煮蛋，来一个
1: 低碳轻食。
0: 哎，其实有的虾仁啊，白煮蛋可以不要了。为啥？我们的蛋白质很高啊，每百克13.3克。
1: 是，
0: 这个脂肪含量是零。
1: 这个里面呢，配一点那个吧，红薯、玉米、南瓜。红薯、玉米、南瓜就可以了。
0: 再来点藜麦。
1: 对，这个就非常
0: 藜麦了，
1: 对，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的这个一道这个叫什么？
0: 中式餐来了，中餐来了，这个虾仁炒饭。
1: 酱油虾仁。
0: 哎呀，这一勺下去，小朋友不要太吃。
1: 那都是用河虾，对吧？淡水虾、养殖虾做的炒饭。我们今天这个是深海自然捕捞上来的甜虾做炒饭。
0: 可多啊。
1: 对。只只小小 QQ 弹弹嫩嫩，对，新鲜的，
0: 你这一勺下去啊，这满嘴都是北极甜虾的甜和鲜啊！
1: 哎呦，这个点啊，这个点啊，来看这个
0: 是荔枝是吧？
1: 对，荔枝
0: 芒果，
1: 都是现在芒果、牛油果，对，然后这是一个类似于像水果色拉这种感觉。你要配色拉酱的话，你就配一点色拉酱啊；你要不愿意配色拉酱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吃啊。看到没有，这个手势也蛮到位的。
0: 到位到位，这一盘不少钱的。这一盘真的不少钱，
1: 哇！
0: 姑且不说这些水果，你就这盘甜虾好了，
1: 是
0: 真的不少钱，
1: 是
0: 好吧？今天在家吃没有负担。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才20来块钱哦，
0: 20来块钱，
1: 对吧？
0: 20来块钱，那炒菜也可以做，炒饭也可以做，煲汤也可以，好吧？
1: 10包远远不够吃，
0: 不够吃。
1: 你要是真的就是信任我们的，你真的可以囤个两套。
0: 是是是，两套或者三套，你送送人啊，送送爸妈都好的，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北极甜虾仁啊，确实很少见，也在东方购物出现频率非常低，去年就出现一次，
1: 今年也第一回来。
0: 河虾仁、海虾仁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为啥要吃北极甜虾仁？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吃的那一口鲜和甜，对吧？吃的是一种难得。你像冰岛、格陵兰岛那边要。而且是海捕啊，
1: 对，
0: 不是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是认为的，地球的两极嘛，对吧？地球两，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对吧？海产品的话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0: 而且海产品里面富含很多营养元素啊，对吧？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多吃一些，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脂肪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3.3克，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高蛋白，完完全全的低脂肪。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虾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回去之后我们是帮你处理好的，直接船上面已经煮熟的。对吧，船上面熟冻的啊，煮熟了直接帮大家冷冻好的，可回去打开包装浸水过一下，马上就能吃。
0: 对，
1: 马上就能吃，你就吃它的原味就很好吃啊。
0: 夏天吃这个特别爽口，对吧，也很下饭，
1: 对，
0: 也很佐餐，也很配老酒，
1: 对
0: 吧。其实像这种菜确确实实不多的，刚才雅玲也一直在说这10包不够的呀，
1: 是不够，
0: 确确实实你10包你一顿125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吃每天想吃的话，每顿想吃其实也不够吃的。
1: 你看像这样子的西餐，做个这样子甜虾三明治，对吧？还有你知道家里面很多小朋友放暑假了，妈妈在家里面，外婆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做那种越南卷，你去买那种越南的春卷皮，水里面一泡，把这个甜虾再包裹一点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包裹进去，可有食欲了。
0: 而且还有怎么吃啊？米饭裹着这个，
1: 可以
0: 甜虾，再来点海苔卷一卷。
1: 哦，饭团，
0: 对吧？寿司饭团，
1: 对，
0: 多好吃。这怎么吃随你便。
1: 打造清凉厨房。
0: 早上我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生菜加烟熏三文鱼片
1: 啊，可以
0: 再来一个太阳蛋，
1: 也是很好的海产品，
0: 然后再加两片面包，
1: 是
0: 这个有荤有素有营养，孩子爱吃，大人就哪怕不吃都很开心。
1: 对，但是你天天给他顿顿给他这么吃，他也会吃腻，对吧？你说你顿顿给他吃三文鱼，是不是也会吃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给他要每天换着就是吃法，不一样的吃法。
0: 而且他关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马上就能装盘吃饭的，
1: 是
0: 马上就能够吃的，
1: 凉拌一下。就能吃，
0: 对，你要热炒也没问题，但你空口吃更好了，鲜甜就完全能够挥发出来。
1: 我给大家建议，就不要再去放其他重的料了，对吧？你什么醋啊，什么东西啊，这一放，你这个鲜甜的味道你就吃不掉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
1: 吃不到了，对，
0: 就很鲜甜的味道，
1: 对，
0: 也有咸味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218，总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块出头，每包125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1: 对，反正你就可以烧十顿嘛，差不多每一顿也就花了差不多21.8块左右的价格。最主要是我们备货真的很难，因为不是人工养殖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北

0: 哎，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啊！就柠檬切片泡在醋里，
1: 捞汁小海鲜，对吧？这个也是清凉，就是夏天清凉菜
0: 会被盖掉。
1: 你可以偶尔吃嘛，反正我们有十包嘛，你可以拿一包这样做。
0: 这么简单的吃法，你就直接装盘吃了呀？
1: 这个很好吃了。
0: 化完冻以后，你直接水里面进水里洗一洗，直接来点芥末酱蘸一蘸吃，不要太好吃哦。
1: 对，
0: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北极甜虾的自由。
1: 那真是的。
0: 你到饭店里去吃，你还要看看菜谱。你去看看日料店里面多少钱一份，对吧？你北极甜虾加上北极贝，
1: 搞个很好看的造型，对吧？放在那个冰块上面，对吧？虾头往上一翘，大概5至6只左右的北极甜虾，点一份多少钱了？
0: 咱们生活啊，这个平时家常菜就不要什么仪式感了，对吧？仪式感可以放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对吧？
1: 在家里面，对，
0: 考大学啊等等。但是在家里面吃呢，一个吃的实惠，
1: 是；
0: 第二个呢，吃的有营养，咱们都具备了。
1: 对，家里面吃的话，现在其实也要吃的稍微讲究。讲究是什么呢？不是说你那个仪式感讲究，而是菜呢、食材呢本身稍微讲究一点，对吧？要吃的新鲜，要吃的味道好。我们今天这个都可以保证大家。
0: 是的，
1: 还很方便。对，
0: 像这种吃法啊，何家人也能做得到。
1: 对，
0: 对吧？
1: 但是
0: 北极甜虾人今天还可以让你品种更加丰富，直接空口吃，何家人做不到。
1: 不是人工养殖，这个往深度里我们就不去说了
0: 啊。
1: 我们是自然生长的，
0: 懂
1: 的啊？对。啊，
0: 吃法有多种，
1: 对
0: 吧？你西餐吃加点这个很流行的呀，什么紫苏叶啦，然后再加上那点什么，对吧？香茅，你来点这个就。
1: 泰式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中餐你炒饭就别炒了，你和虾仁也能炒，然后就直接装盘就可以吃，蘸点芥末酱，
1: 是，
0: 对吧？其他料都不用摆，什么酱油醋都不需要的，
1: 是，
0: 就是吃它的甜虾，甜味鲜味咸味都有了，
1: 对，
0: 开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
0: 我小女儿就喜欢吃甜虾，
1: 对，
0: 但是以前就是我给她剥。虾头可能去掉的，但那个虾尾啊，就帮你不开了。
1: 对，
0: 但这个我都帮你去掉了。
1: 我们全部都是处理好的，对吧？海里面直接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帮你去头、去壳、去尾了。
0: 对，
1: 然后又去熟冻了，那就帮你做到冷冻了啊。
0: 是是是，
1: 这些全部都是帮你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的。
0: 对，
1: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度。
1: 对，保证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就保证口感。对吧 ？Copy 不走样，落地不走样，好吧？抓紧时间，218，今天是几包啊？
1: 十包。
0: 每包多少克啊？
1: 125克。
0: 好吧，吃的又划算又便宜，
1: 是
0: 可能要。比你一包河虾仁还要
1: 一套肯定不够，一套肯定不够
0: 吃，对吧？那买个两箱，买个20包，你送送人，分你啊，好啊，对吧？
1: 对，
0: 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河虾吃过，海虾吃过，北极甜虾也想吃，但是觉得以前第一个价格也很贵，第二个也不是说哪个平台都有的，对吧？东方购物其实去年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今年很有可能也就这么绝无仅有的没几次机会。
1: 对，在市面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啊，因为北极甜虾我们确实听到的比较多，对吧？日料店也会吃得到，包括高端一点的海鲜酒楼，还有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商渠道等等会卖到那种冷冻的甜虾，对吧？也有卖，都好吃，但是呢，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烦？
0: 是，
1: 我们今天已经帮您剥好的。就你连壳都不用自己剥了，我们是甜虾仁儿，回去之后煮都不用煮了，打开包装，清水一过，马上就能吃的那种甜虾仁。
0: 稍微打打也，稍微打打也，
1: 对，净水一冲就好了啊。
0: 来点芥末酱也好，对吧？你直接吃装，哎呦，这个就一勺一勺吃、
1: 啊、油醋汁也行，
0: 好吃停不下来。
1: 是。而且吃又过瘾，又不用吐壳，也没有卡刺儿。
0: 对，
1: 然后甜虾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嫩的，甜的，
0: 甜的，
1: 对，鲜中带甜的，对，鲜中带甜的啊。
0: 你难以想象，你饭店里面这一大盆的甜虾得多少钱？你这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甜虾的自由？对吧？你炒的。炖蛋的、凉拌的、蔬菜色拉的，对吧？什么虾仁儿、龙井的，
1: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热的、冷的都可以，对不对？中式点心、西式点心也都可以。
0: 菜呢是这样的，反正我吃了40多年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菜呢，咱们不一定要吃的很多，但是得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同样是虾仁，我河虾仁要吃，对虾仁要吃，对吧？斑节虾也要吃一点啊，基尾虾也要吃一点，
1: 可以，
0: 海虾也要吃。
1: 对，
0: 海虾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吃得到它很正宗。你想随随便便可以去冰岛去补啊，
1: 对不对？对。
0: 然后你看，而且它补完之后还帮你加工好，
1: 对。
0: 但加工呢，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科技狠活，就是虾仁加上食用盐。对啊，虾仁加食用盐。
1: 哎，我觉得它很严谨啊。你看我们合成品牌括号当中的它的学名，对吧？都给大家写得非常的清楚。
0: 嫦娥。
1: 哎，
0: 我都了。
1: 不知道呀，
0: 很长的，就这意思啊，好吧，然后再来，
1: 俗名叫甜虾，甜虾，
0: 然后这一包是125克啊。125克的分量，总共10包，1250克。
1: 哎，多囤两套，我们小小的一包，没有多余的花哨的包装，对吧？你有时候包装太大了，你自己冰箱也不一定放得下。我们就是刚好这样子一包一包，冰箱里囤个两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是是，然后今天是你看都是透明包装，你放在冰箱里面不占地方的，好不好？所以你分一分啊，或者是送送人啊，都好的，好不好？老人家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来这盆荤菜有了，烫个蔬菜就好了呀。
1: 对，但是还是友情提示大家啊，自然化冻。就是吃它原来的口感，千万不要说急着，哎呀，要化冻，把它放在热水中的烫，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0: 不一样，
1: 不对了啊。
0: 你要吃那一口鲜甜啊，就是自然化冻，冷藏也可以，
1: 只有33组。
0: 你放在厨房间里面，像这天半个小时估计就解冻了，
1: 是吧？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这个不是说我今天买个河虾仁，买个其他海虾仁都能买得到的，这个是自然海捕过来的啊，北极甜虾仁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11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我们供应商特地把那个北极甜虾原虾带过来，
1: 就外面基本上买得到的啊，
0: 这
1: 是带头带壳的，对吧？
0: 真的剥出来之后没咱们这个大估计，
2: 而且太费劲了。
0: 对，
1: 对吧？你说吃鱼，鱼好吃吧？好吃，怕什么？怕吐刺儿。虾好吃吧？虾也好吃。
0: 啊，
1: 就最烦剥壳，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甜虾虾仁，
0: 甜虾虾仁，
1: 甜虾的虾仁，
0: 218。
1: 对，
0: 然后10包，
1: 10包，每一包125克，可以做10顿，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218你换算一下。日料店里面你去吃甜虾能吃多少，
0: 是
1: 对不对？你外面如果饭店里面点上一盆什么甜虾的那种菜肴，一道一道的，你点个2道吧，点个3道菜差不多了吧。
0: 现在流行什么轻食，牛油果加个小番茄就能当一顿午饭了，但我觉得热量还是不够的，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摄入还是少的。你加上这个是高蛋白，真正高蛋白的东西，每百克那个营养成分表有的，
1: 对，
0: 每百克蛋白质是13.3克。
1: 对，
0: 各位，这个其实你就想想看，它的饱腹感更强，应对下午的工作呀等等，你哪怕出去对吧，打个球什么的对吧，都挺好的。
1: 对对，就是又方便嘛，又能保证营养，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妈妈在厨房间里面真的做菜、买菜或者天热出去买菜，都是比较费劲儿、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这个就很方便了，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0: 啊，
1: 愿意热炒，油锅里面一滑，半分钟、几十秒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0: 对，
1: 不愿意热炒的，凉拌的就可以了啊。
0: 啊啊，所以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来自于冰岛。
1: 对，
0: 对吧？北极甜虾仁嘛，北极圈里的，对吧？然后本身就是自然海捕的，
1: 对，
0: 但是帮大家都加工好的，但是这个加工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哦。
1: 对，
0: 啊，就是放点食用盐。
1: 对，
0: 就是为了保鲜锁鲜嘛。
1: 我们的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我们只是把你繁琐的这些工序帮你给加工了， 对吧？你要煮熟，我们帮你煮熟了；你要剥壳去头去壳，我们帮你处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61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看这位小哥吃的，对吧？一口一口大口虾仁往里面吞啊，这个其实这北知道的以为是吃河虾仁啊。啊，不知道你们是吃河虾仁啊？
1: 对，
0: 这是北极甜虾仁，能这么吃？
1: 对，
0: 你外面这点一份好了，这么精致的装盘，对吧？价格都不便宜的。
1: 对，就是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产品还是不多见的，真的是不多见的。你去外面买的话，有一些渠道也不是说供货非常充足的。我像直播之前特地看了一下某这个生鲜的一个渠道，
0: 对，
1: 像我们这样子单包的这个北极甜虾缺货，北极甜虾仁缺货，对吧？我们其实合成这个品牌的话，也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但是都是以三文鱼直播为多，对吧？甜虾仁卖过吗？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卖过一回，就没了，就结束了。今年你看等了一年的时间了，
0: 对，
1: 我们终于今年夏天来给大家备了点货。
0: 虾仁呢，大家都喜欢吃，特别小孩子爱吃，
1: 小孩子很爱吃，
0: 老人牙口不好的那种大虾也吃不下，当然虾仁都爱吃。虾仁有河虾仁、海虾仁、甜虾仁，对吧？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就搭配着来，各种品种都要尝一尝。这样的话，其实也有利于咱们人体的这种。
1: 对，
0: 吸收。
1: 对，虾仁的话，本身东方购物各式的虾仁都卖得非常好，
0: 对，
1: 因为很方便，对吧？你做菜的话，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一些菜肴啊之类的。那北极甜虾的话，我们的做法更多了，因为其他的虾仁你没办法去做凉拌的，
0: 是，
1: 对吧？你自己还要想办法把它焯熟了，然后还要自己去放料啊之类的。我们这甜虾仁，你就吃它的原味，它都很好吃的。
0: 对，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呢，它是可生可熟，因为它本身是熟的嘛，对吧？你今天是凉拌
1: 的，
0: 熟冻的，凉拌菜也可以，对吧？然后今天就是的。这个是我们刚刚买过来的，
1: 这个
0: 甜虾啊，
1: 对，就这一包，就这一包，多少钱来着？
0: 30几块钱，
1: 30几就没拿全，对吧？啊，还有一点，对吧？然后这个一包里面也没几只，这个你基本上去外面买到的是这种样子的，
0: 啊，
1: 就是这种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以前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
0: 对，
1: 好吃吗？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费劲儿，
0: 费劲，
1: 你要剥壳，对吧？你要剥什么等等，
0: 剥这个。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帮您都剥好的。邦尼都是剥好的，而且啊，个头是邦尼挑选的是更大的那种规格，因为北极甜虾它其实是自然生长的，基本上啊，就是你要等它长大的话，都给等个好几年的时间。你看，看到没有？我们两个随便拿个夹个两只，对吧？而且新鲜，新鲜，
0: 对，
1: 够头。Q 弹，对吧？而且你看这个整只的，就说明这就没有那种什么边角料或者是那种碎的不新鲜的那种什么虾什么之类的。
2: 哎，我刚刚把一个最大个的吃掉了，
1: 我也
2: 还有，又嘬。肉蛋儿，
1: 我们俩吃的这个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俩吃的是这样解开来放在盘子里面直接吃，你要不放心进水过一过也可以，
0: 熟的，
1: 嗯，
0: 只不过它冻住了，
1: 熟的，
0: 你先把它放到冷藏或者放到外面，对吧？等它自然化冻，不要去催动它，你就不要去什么加热呀、热水啊，不需要，自然化冻，对吧？
1: 这个，
0: 然后再
1: 你仔细
0: 吃，
1: 回味一下。鲜甜，真的鲜甜。其实海鲜，
0: 是
1: 你要是真正海里面刚刚捕捞上来，它确实味道应该是鲜的。
0: 跟
1: 这个是
0: 野开花，
1: 黄瓜。
0: 黄瓜，哎呦，黄瓜做这么精致的菜、啊。
1: 哎，黄瓜我也会这样包，
0: 是是是，
1: 拿一个包刀横过来包。
0: 哎，所以今天是这样的，北极甜虾仁也难得一次，对吧？我们去年是就出现这么一次，
1: 对，
0: 直播的机会，对吧？
1: 对，
0: 反正这个货就这么点啊。
1: 对，
0: 今天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最后的6分半钟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800708800002115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好了，最后五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这个是北极甜虾仁，北极甜虾仁带回去啊。这个也
1: 对，原产地是冰岛的。
0: 对
1: 对，原料原产地是冰岛的。然后我们的品牌是合成品牌啊，合成的大品牌。嗯，反正这个产品真的就是一年来一回。一年来一回，去年来过一次，今年的话到现在也是第一次直播，也不敢保证后面还会不会再有第二次，因为这也不是人工养殖的，都是深海捕捞啊、
0: 哦，难得吃到这一口甜和鲜，
1: 对，
0: 所以难怪孩子爱吃是有道理的，
1: 而且难得他们家品质很好，
0: 稍微有点腥的孩子不爱吃，
1: 对，
0: 稍微剥起来难剥的，还对吧？
1: 对，
0: 费手劲儿的也不爱吃，嗯，那小龙虾多难剥呀，
1: 对
0: 吧？
1: 对，
0: 都好吃的呀，
1: 皮皮虾也难剥啊，
0: 好吃，皮皮虾不难剥。
1: 对，就是要是 有卖皮皮虾仁就好了。
0: 这种活反正在家都是我来干，我现在我也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大快朵颐，
1: 对，
0: 一起吃得开开心心，
1: 对，
0: 不需要我去剥它了呀。
1: 是，
0: 这个省了多少事儿，而且也不需要什么水里再穿一下，不需要了，自然化冻。
1: 对，
0: 啊，水里就是浸水里冷开水
1: 冲一下就可以吃，对，凉拌、热炒都可以
0: 啊，
1: 全部都可以做蒸菜的话也行、嗯、啊，就是十包其实真的是一点都不嫌多的，只会嫌少，不会嫌多的啊。哎，嗯，
0: 所以最后的四分钟时间，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嗯，然后原产地是
1: 冰岛，对。
0: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只有两样，嗯，北极甜虾仁
1: 和一个食用盐，对，
0: 营养成分表也很。
1: 蛋白质含量13.3克每百克，脂肪含量是零，碳水化合物是零，然后还有它的卡路里能量，哇，太低了。
0: 对对对，
1: 能量太低了，这个、啊、就是对于夏天我们对吧，想要这个保持一下身形的，想要控制一下每餐的这个热量的，我觉得这个产品太好了。
0: 蛋白质含量高我挺喜欢的、啊，因为它可以让我吃的不多，但是饱腹感很强。
1: 对，
0: 就是不会让我有那种要吃了很多碳水，然后等等啊。
1: 而且它是属于优质蛋白质。
0: 健身运动的达人、嗯、对吧？经常就是加班加点。然后想吃点夜宵，偶尔想解解馋的、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佐餐佳品。
1: 是
0: 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218，每包是125克，总共10包，1250克，
1: 对，
0: 2斤多的分量，好吧。北极甜虾仁去年直播过几次啊？
1: 一次，
0: 7月份
1: 的时候来过，对，今年我们到现在也就是第一次来，反正一定要多囤两套啊。
2: 你
1: 放在冰箱里面的话，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看一下，18个月、嗯、冷冻是18个月的保质期。 嗯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商会免香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各位好，我是攀登啊。这个天热的时候呢，大家说穿什么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儿。在家里面呢，穿的长裤吧太热了，穿的短裤吧有点太冰凉了。来，今天男士的阿罗裤啊，带给大家六条。你看看这个款式，你就会发现它既可以当一个贴身的内裤来穿，也可以当居家裤来穿。
0: 是的，而且也可以还当做这个睡裤来穿，它是一裤三穿的，
1: 是，
0: 而且所有的每一个颜色，我们的材质都是100%的新疆棉打造的，也受到特别好的编织的，我们这个就是说它这个梭织以及这个色织的这个工艺，所以夏天男士当着贴身的这种宽松的平角短裤来穿是特别合适的，
1: 对，
0: 而我们的价格大家看右下角啊，199元六条。
1: 六条
0: ，对，
1: 然后还有额外
0: 积分，对，然后今天你只要订购啊，就是相当于是187元，而且这个价格如果你再来个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82元左右，
1: 对，
0: 你除以六，单条价格30块钱左右。100%新疆棉全棉的男士宽松阿罗裤，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来自于三枪，
0: 是，
1: 对吧？我给大家看一下三枪啊，中华老字号啊，我们说上海人特别认的一个牌子啊，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三枪本身内衣啊、内裤啊、居家服啊等等，凡是跟咱们日常起居、日常的一些这个居家用得到的一些衣物，咱们都来自于我们的三枪，然后舒适的新疆棉，因为它本身棉的成分，大家说关注多少？不是70-80%，我是100%的新疆棉，
0: 是啊，
1: 这个全棉材质。
0: 对，新疆棉，因为这个就是所在这个地方，它这个棉呐光照时间是比较长的，棉朵是特别特别的硕大的，所以它的棉纤维的韧性也会比较的好，而且比较柔软。那么打造成男士居家贴身来穿着这样的一个阿罗裤，很适合的。我们今天六个不同的颜色，我们单拿一个颜色给大家来讲解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格子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花型哦，我觉得也会显得男士，比如说腰围呀、臀部这边不会显得特别特别的臃肿，而且我们所有今天都是宽的这种橡筋，不是特别细的，比较的勒的，然后呢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低腰，正好穿到男士穿内裤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然后它是一个阿罗裤，阿罗裤就是男士宽松的平角裤，所以你在一穿以后，它能够做到不卡裆，然后呢也是这边不勒腿的。有很多比如说叔叔伯伯，你说你坐下来对吧，这个大腿围这边要是比较宽松的，咱们今天是一个宽松的一个平角裤，包括呢它的这个背后也是做到了，就是说是不勒裆的，也是不卡臀的，所以它整个的宽松度舒适度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稍微在这个臀部偏侧面这个地方还给大家你看做了一个口袋，所以其实也不影响你坐下来，但是还是能够放一定的这个东西的。
1: 对，
0: 而且在前面我们做到了一个就是单扣的一个门襟，因为男士如果说你是要去上厕所对吧，这个一粒纽扣这个单扣的门襟私密性也是比较好的，
1: 所以其实从它的设计上来说啊，真的是很贴心对吧，既有这个小裤兜，同时它的松紧合适，
0: 是，
1: 而且它这个松紧你看啊，它其实是像这种裤子我们很讲究它不要太勒，
0: 是，
1: 但也不能不勒，就大家会说太勒的话会勒出一道的痕对吧，如果说太松呢，松松垮垮的还裤子容易掉，但是我今天在里面增加了一个内衬的松紧带，它很好的起到把我们这个腰啊来很好的一个束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是，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一个背面，你看它这个臀部它也不是很包的，这个臀部它其实还是蛮宽松，你看我的手伸进去，
0: 是的，
1: 它还是蛮宽松的，所以刚才娇娇也说了，我无论是坐下来也好，然后或者是躺着也好，都很舒服，还有一点啊，像这个裤子啊，我觉得真的叫日常居家裤，你在家里面看看电视，这就是一个居家裤，
0: 是，
1: 你出门倒个垃圾啊，我也可以穿这样的裤子，没问题的，而且六条一配啊，你想穿哪条穿哪条，你什么时候穿都可以，
0: 是的，关键这个面料你贴身贴肤来穿着特别的舒服，它是个特别经典的三枪啊，就是很好的一个梭织的一个编织的工艺，但是它是色织的100%新疆棉的全棉面料，什么叫做色织啊，它是先把这个纱线先去染色以后再来做编织，然后呢它是后续还做过多道的这种水洗，把这个面料变得特别特别的柔软，不是有些比如说配布对吧，直接编好了以后再去染色，如果上面有些色块不均匀呀、凹凹凸凸呀，或者比较僵僵硬硬的，做这种贴身的居家裤、内裤、睡裤，那就不是很适合。但我们这个是纱线染了颜色再去编织，再经过水洗以后，不仅是色牢度很高，而且穿在身上特别的轻柔，非常非常的顺滑，
1: 对，
0: 尤其适合夏天。
1: 男士的一些衣物啊，包括女士、包括孩子，这些衣物其实贴身的衣物啊，它不像那种外穿的衣物，对吧？我可能几个月换一条，
0: 是，
1: 就换买一次新的，像这种啊，这种居家裤啊，或者叫这个休闲裤，贴身穿的，它一定是要勤洗勤换的，而且在夏天天热比较闷的时候，你无论是裆部也好， 啊，还是我们说的腰围也好，还是我们说臀部也好，它都起到了一个很好宽松，它不至于肥大，但也不至于很紧。所以像这样的衣物，它可以内穿也没问题，我外穿也可以，
0: 是
1: 在家里面穿、出去穿其实都可以，没问题。所以其实这个产品啊，我们说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你来看一看啊，其实上市没多久啊，就已经博得很多朋友的喜爱，价格合适。对吧，然后质量很好，送货也很快，非常满意，东西刚收到已经买了 N 次了，值得大家推荐啊。然后货真价实，是全棉的啊，穿着很舒服，老公很喜欢，对吧，裤子质量不错，穿着很舒服，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去看一看，但是当时买的时候应该还没有我们今天将近12元的积分，
0: 是的，
1: 199，今天还送了快12块钱积分呢。
0: 这个力度其实我们也是啊，每年夏天是一个爆款的一个售价，所以你想199的东西啊，我们再给高额的积分，今天地狗相当于是187元左右，所以现在你所要做的其实啊，不需要选择颜色，因为咱们是6个颜色都给大家，
1: 对，
0: 你现在只要根据你看你自己的整个的一个体重，包括这个腰围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有4个尺码，从 L 码到 3XL 码，大家可以把这个尺码表拍下来慢慢选。尤其我觉得啊，其实像这样一个就是说体重范围的150到175斤之间的2XL 码，或者有点比较偏瘦的一些叔叔伯伯 XL 码，应对125到150斤之间这个体重的，你手速下单要快，而且产品拿到你手上，你可以保留我们的包装，你可以上身试穿，试穿不合适还可以给大家尺码换到合适满意为止。
1: 哦，这都可以啊，
0: 可以的
1: 啊，这不是说我们买件外套、外衣我可以试穿没问题，但这个已经是贴身穿了，也可以选择试穿也没问题，然后拿到手是这样两包独立的包装，
0: 是的，
1: 对吧？也很干净，也很卫生，这样两个包装，你把裤子拿掉之后，这个还能做一个方便的洗漱袋，也特别好，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199，今天再送12元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30块钱左右，全棉的3枪啊，我们说阿罗裤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三枪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枪品牌。
3: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3枪的，我就喜欢3枪。
4: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3枪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3: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3枪，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了。
4: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3: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2: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3枪。

0: 我刚还跟娇娇说呢，我说这种裤子真的对于男士来说真的不嫌多，
1: 是
0: 因为你想男士的裤子不像女孩子的衣物，可能说我一条连衣裙可以从上到下都有了。
1: 对，
0: 男士的裤子你要琢磨，哪怕我倒个垃圾，我今天还在想，我倒个垃圾，我穿个这种短裤吧不合适，对吧？你到大腿根儿，然后但是我要穿个长裤吧又太热，然后出去比如说是就是出去遛个弯，公园走一走，或者是马路边压压马路。你穿的也不可能说太凉快，对吧？但是也不能太闷热，所以像这种裤子蛮合适，它可以易正装，对吧？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很休闲，在家里穿也没问题，我出去穿也没问题。
1: 是的，阿罗裤就是比较宽松的男士的这种居家裤，但是我们这个版型这个设计它是可以做到外穿的。你像如果很多的中年人上面搭一个那种运动 T 恤，看起来其实也是特别的时尚。
0: 对。
1: 但如果我们再看节目的很多的一些叔叔伯伯，你在家里面穿就当做什么睡裤、内裤、居家裤都可以。
0: 是。
1: 100%的全棉材质，而且我们是新疆棉哦，包括用到了三枪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编织的一个方法，
0: 对，
1: 梭织的编织方法，我们还是色织的面料，这个面料就是特别适合夏天，你不管是做一些贴身的衣物，尤其是做内裤、居家服很适合，它是纱线先去染色以后再来做编织，还要做多道水洗，这个。阿罗裤的触感就是特别的轻柔，非常非常的顺滑。有很多你家居裤如果是僵僵硬硬的，内裤僵僵硬的，男士啊觉得不舒服的，因为男士穿这种内裤居家裤舒适感是很重要的。
0: 所以我们来自三枪嘛，对吧？中华老字号三枪的品牌，然后今天是100%全棉，我没有什么氨纶之类的，我是全棉，然后又是新疆棉，绒朵的长度、纤维质感，而且刚才娇娇也说了，我的色牢度很高，
1: 是，
0: 所以久洗不易掉色，也不容易缩水变形。
1: 对的，
0: 所以我觉得在天热的时候。就是居家裤，到天冷的时候我就可以当内裤来穿，而且是平角裤。我建议大家，其实天热啊，大家说哎呦私密性有些，比如说是这个不舒服啊等等，那这时候其实平角裤更加宽松一些，它不太容易滋生细菌，对吧？包括里面裤腿里面空气流动也比较快一些，所以我觉得平角裤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也应该成为您居家裤或者内裤的一个首选。关键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八度框你对吧？我还给大家送出12元积分，我动力购再减5元，算下来30元左右，一条全棉的居家裤，可在家穿也可外穿，各种场合都合适。
1: 对外面这种什么阿罗裤，好的全棉的，然后呢也是这种就是说色牢度比较高的，有些什么80-90元一条，100-200元一条要的，可能你外面买个两条就要将近小200甚至200出头。
0: 对，
1: 我们1996条性价比极高，也不是档档节目都像这档送这么高我的积分的。
0: 对，我记得我前两天买一个什么全什么时代的，这牌子真的不便宜，我买一件大概 T 恤还是短裤，反正加在一起200多元呢。
1: 有，
0: 你真的是这样，因为现在全棉制品的产品啊，其实它的用工成本会非常高，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今天199是6条，每一条算起来才30元，我因为还送了你12元积分，积分就当钱来花，好吧？所以今天这个6条裤子啊，这个阿罗裤一定是要带回去的。你出门吃完晚饭，出门遛个弯，倒个垃圾，你可以穿。接送个孩子出去陪个，对吧？比如说是游个泳。父母在岸上看着，对吧？或者是打个篮球，在场边观看，我就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啊，也没问题啊，各种场合可以都适配。
1: 是的，所以真的，我们今天是性价比又高，本身东西又好，赶紧抢单，选择尺码，颜色不用选，6个不同的颜色都给你，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六条，100%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L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这个还真是这样，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大家如果不自动订购的话，还真的是蛮难抢到这个现货。咱们今天不但价格合适啊，12块钱积分送给大家，而且还能选择试穿。
2: 对，这个产品拿到手里面以后，你保留我们这个两袋这个包装的这个外面这个袋子，然后呢，也就是所有的这个产品的那个原配包装都保留。
1: 对，
2: 上身试穿，不要去洗，不要去落水啊，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后续是可以给你做到更换的。
1: 对，
2: 我们的服务特别好。
1: 但这种裤子呢，肯定是选稍微大一点的啊，舒服一些，宽松一点，但是就根据自己体重来吧。你像我160，我应该选择2XL 是吧？
2: 是。
1: 你看一下，哎，我应该选2XL， 我160的体重，
2: 是，
1: 对吧？比我轻一点的朋友，你可以选1XL 也可以，
2: 是的。我们的尺码这次还是做的就是比较精准的，
1: 是是是，
2: 四个范围的尺码，从 L 码到 3XL 码，你现在直接就根据什么体重要不来选择，哪怕你说选到不合适的没问题，试穿以后不满意不合适给你换的。
1: 对，我们的顾客这里有留言啊，就说了买小了，你看啊，晚上打电话客服，第二天就安排来换货了。啊，这个就特别好，对吧？然后再来买了已经是第二次的，质量好是中老年人夏天必备的一个首选，对吧？这个阿罗裤我告诉你，你要纯的那种三角的内裤呢，其实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少穿，为啥？容易滋生细菌。
2: 是的，
1: 平角裤更透气。
2: 是因为其实男士比如说内裤呀家居裤的选择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哦。如果你看家里面感觉每天穿着内裤过紧的话，其实裆部呀，对吧，胯部呀，大腿根是特别不舒服的，或者有些家里面很多老旧的一些内裤居家裤，对吧，松垮了变形了，经常去洗涤，对吧，有些可能都已经什么变薄了，起毛起球了，还有一些污渍呀异味呀都洗不掉，特别的脏，对不对，挂在外面其实也是挺难看的。还有你看有些可能说版型裤型设计的不好，有什么勾裆的卡裆的，对不对，裤腿围感觉不舒服的，这些其实你都可以来更换的。
1: 对，
2: 我们今天为什么敢于说穿着舒适度很强的三枪经典的阿罗裤，
1: 对，
2: 往年买过的一些老爷叔都对这个产品评价是很高的，
1: 就是这个裤子它一定得加一个松紧带，但是松紧带它不会过分的勒啊。三枪我觉得在细节上做得特别好，你看它有弹性的，不管是侧边也好，还是前后也好，你看前后也好都有弹性，而且它是整个一边全做到了一个，
2: 它不是一根细细的，
1: 它很宽，
2: 这样压强就不会非常的勒，
1: 两指宽，两指宽很好的啊。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就刚才娇娇也说到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个裤腿啊，这裤腿它是有一定的松紧的，不会很勒的你的大腿根儿，
2: 是
1: 不会那种不舒服，特别是什么，你坐在沙发上面的时候，你这个大腿会勒得很紧，很不舒服，但我们这个不会。还有一点，它为什么说它可以外穿啊，穿到外面去，你旁边有个小兜，放放钥匙啊，放放卡呀，放放手机啊等等，其实也没问题，因为它其实有松紧带的，
2: 不易往下滑落，
1: 对，
2: 它穿得很稳固的，
1: 放个稍微重一点的它也不太会滑落，对吧，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好了，好吧。
2: 所以大家，我们其实这个裤子前面我们是一个单扣的这个门襟哦，男士要上厕所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单扣的门襟，那这个其实告诉大家，如果你是纽扣很多的门襟，对吧，可能说你的这个私密性就不够好，但我们今天是单扣的这个门襟，而且你们发现所有这个裤子上面我们的只要是彩线包边的地方，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针脚都做得特别的细，针脚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个就是大品牌给予我们的细节部分的做工。家里面有些你说已经什么有点脱线的，对吧，
1: 对，
2: 然后有些已经什么那种勾线勾破的，或者有些起毛起球的，你拿到我们三枪这样的一条阿罗裤，每一个颜色你仔仔细细看它的质量，
1: 对，
2: 原来我们说上海三枪集团它这个前身呢针织酒厂，对吧，很多老高说我穿他们家很多一些内衣呀，包括什么居家服呀，都穿了好几十年了。
1: 是这个裤子啊，给大家打开一个包装啊，就我觉得这颜色其实也挺时尚的啊，谁说我今天只能穿同一单色的，这种网格状的，这个我觉得蛮时尚年轻的。
2: 小格子其实格纹首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元素，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肚子稍微再有一点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这样穿啊，我稍微有点肚子的时候，我不太会显得我肚子特别大，
2: 是的，因为还是让你有点那个腰身还是感觉比较匀称的，
1: 因为它网格的一个设计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就第一个三枪，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啊，我们都很认的一个贴身衣物的一个管家，然后再来全棉材质，你看100%的棉，棉是哪儿的呀，新疆的呀，对吧，特别好，好吧。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裤子呢，它后面还有个侧兜，也特别舒服。再看一个细节啊，就刚才我特别看了一下，像这个 AB 版啊，就比如说它的正面跟它的背面，有的时候这种纹路不一定对得齐的，
2: 尤其是格子，
1: 格子很难对的，
2: 歪歪扭扭的，对吧，
1: 但是
2: 彩线彩外很明显，
1: 但是你看一个细节，你看我这边是两道，对吧，好，我翻过来给您看，它就是这样的，你看 整个它、哎、你看对吧，几乎它是在一个模具上面全部给它做出来，
2: 包边
1: 做得很好，
2: 非常的规整，横平竖直，
1: 对吧，它没有说今天不对称，我表面我这根到这儿，然后那边可能错开，它完全没有错开的那种感觉，你看
2: 是
1: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别很笔直，
2: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细节，你不要小看贴身衣物之所以要卖得贵的原因，它一丝一毫一针一角都不能差，所以你去看看外面，我去买一条什么什么这种全棉的裤子，40-50一条很正常。
2: 对，都不止80-90，对吧？119一条，129一条。
1: 对。
2: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部分。我刚才说到这个裤子它是单扣的一个前门襟，你在外面这个裤子穿好，你是看不出这边是门襟那个地方的。然后你看它是做了一个隐形的单扣的这个门襟，双层的这样子，你看。男士如果是上厕所的话，是纽扣是在这边，纽扣的外面给大家做了一个还有额外的一个双层，外面是看不出来是这个门襟纽扣这个地方，这边你去打开它，男士上厕所，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做工也是特别特别的复杂的，而且单纽扣我们觉得私密性做的也比较的好，而且这个纽扣因为它做了外面做了额外的这样的一层，其实它不是说那种什么这边做包住的纽扣有时候感觉不好扣，这个纽扣特别的方便，对吧，男士有些老爷叔可能低头你扣纽扣有点困难，这个没问题，扣好了以后你看表面这样一拉，穿好了以后外面是没有纽扣的，就感觉完全是像一体成型的一样，
1: 对，
2: 所以这个细节的做工我们为很多的一些男士考虑得很周到，
1: 今天不是让你挑颜色，是打包，我们今天总共六条带回去，三条内裤这么一包啊，我们是两包两个外包装，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口碑啊，我觉得大家说买东西看看人家评价怎么说的，好吧，都说咱们第一个啊质量特别好，穿着一点都不松垮，对吧，然后再来你比如说像这个啊，像这边说如果换小，如果买小了，哎，我帮大家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第二天就来了，对吧，已经买了两次，买了三次的人特别多，对吧，全棉的穿着很舒服，对吧，裤子的这个质量也不错，穿着特别的舒服，透气舒服，不松垮有型，我们挑着的挑裤子的首选，对吧，
2: 是的，
1: 同时这个裤子还能在家也能穿，哎，在外面也能穿，
2: 一裤三穿，家居裤、内裤、睡裤它都可以，而且我们的价格真的199六条，
1: 对，
2: 六个不同颜色，我们还给大家本档今年夏天限时高额积分，将近12元，相当于187元，您订购左下角扫码或者 APP 下单，对不对，182元左右，你除以六的话每条才30几块钱，现在要做的就是选尺码，您自己或者您的老同事，对吧，老战友好朋友要选男士舒服的那种宽松短裤的，这档节目也可以下单 XL 码和2XL 码特别的热销，拿到产品保留包装上身试穿，不要落水，不要去洗，尺码不合适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抢单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六条，100%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 ，AR 到 3XL 对。

0: 这个叫阿罗裤啊，其实你可以看到的是，它真的是居家裤也能当居家裤穿，贴身的内裤也能穿，因为它是平角的，很透气，
1: 是，
0: 然后外穿也没问题，出去倒个垃圾，我刚才说了，就邻里之间的串门，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休闲随意，对吧？但是你要穿得很正式吧，我觉得也没有那种邻里之间，比如说你去打个牌，对吧？你去聊个天儿，对吧？你跟约着好朋友一起出去遛个弯儿，对吧？公园里逛一逛。它不是说特别正式的场合，所以男士的有些裤子啊，特别短裤，在夏天还蛮难挑的，对吧？我总不能老穿长裤吧，太热这天儿，所以它既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得体感，同时它适应的场合还特别多。你就是陪孩子一块儿出去玩玩，打打球，我觉得也可以穿。买个菜出去逛个菜场，我也能穿，
1: 是，
0: 对吧？到晚上的时候，商场里面去乘个凉，它也能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这个裤子呢，其实百搭性特别强。
1: 它是可以一条裤子就是穿全天的，对吧？你就到了晚上，这个就是洗完澡之后你就换一条，对不对？你不用很多男士说我这个内裤一条，对吧？外穿的这个短裤或者运动短裤我再加一条，这个不用，它又可以当内裤，又可以当居家裤，还可以当做这个睡裤来穿，百分百全棉，真的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是特别好的梭织的编织的工艺，再加色织的面料，上面所有这些我们的经典的小格子这个格纹啊，久洗不掉色，因为色织是先染纱再去直接纺成这个布，不会说什么是胚布上面再去染颜色，对吧？色块容易那个不均匀，可能也是染料堆积是僵僵硬硬的。这个就是染好了以后，织好了以后，我们再去做多道的水洗，已经把面料洗得特别的柔软，特别的垂顺，你后续家里面再洗也不易怎么掉色。但是一上身你就知道，哎呀，色织全棉的面料真不一样，又软又柔，没有那种僵僵硬硬的感觉，而且尤其的透气。你夏天男士，你想如果那种什么特殊的生理结构，对吧？你的这个就是大腿根儿，你这个就是裆部那个地方闷闷热热、潮潮热热的，是特别不舒服，也容易滋长细菌。
0: 对，所以包括像这个天热的时候啊，就大热天儿，你真的是觉得就裆部啊，这个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干爽、透气。平角裤我觉得是个首选，但平角裤有的时候不光是你的内裤，但我觉得像这个阿罗裤，你既可以当内裤穿，也可以当居家裤。你既然是当居家裤了，对吧？我觉得它的这种体贴感，它的那种舒服透气感都有，然后甚至我今天可以，对吧？在外面穿着也可以啊，所以我觉得各种场合都很适配。而且很多人在问我们的尺码，我们根据体重来，像我是160斤，那你就可以选择2XL。对吧？如果是140左右的，那你可以选择 XL，都没问题。120到150的啊，你就可以选择 XL。当然了，我们今天这个尺码不是说我今天一下子拍好了之后，马上就是一锤子买卖，不能改。不是的，我可以选择换的，只要你不落水，对吧？只要你。这个
1: 包装保留完整，都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
0: 是，
1: 我们相当于是把三枪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让东方购和三枪品牌为您服务一次。这么热的天不用出门，哪怕你家周边有一些三枪的门店专柜，也很难做到东方购这边199，将近12元积分哦，189元6条阿罗裤。
0: 你想30块钱出头，我可以跟。比如说买回去之后，这个老爸跟儿子分享一下，
1: 可以
0: 的呀，
1: 对
0: 不啦？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六条你可以随便分一分都没问题，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一个是来自于三枪的品牌中华老字号，第二个它的品质有保障，百分百全棉新疆棉的材质，第三个它的百搭性特别好，不是纯在家里穿，你可以选择在外面穿也没问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还特别加赠了将近有12元积分。
1: 是的，相当于是187元自动订购完以后，18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6条，百分百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L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已经是有非常多的观众下单订购了，最后的两分钟不到，也是意味着我们的备货真的很紧张了。因为右下角这个价格你也可以忽略，199，再看旁边我们有高达将近12元的积分哦，您还可以自动订购，最终可以相当于182元左右，6条男士阿罗裤，阿罗裤就是宽松的平角款式的男士短裤，6个不同的颜色全部给到大家，基本上能够做到我们所有的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中年男士，包括您的儿子、青年都可以来穿，可以当做居家裤，可以当做内裤，也可以当做睡裤来穿。关键面料超级舒服，100%新疆棉全棉来打造的，它是梭织的编织的工艺，还有呢就是我们色织的一个。它的很好的一个面料做到了能够水洗之后久洗不变形，久洗不掉色，给你的触感是特别的柔软细腻，而且非常的透气啊，做到能够不卡裆，对吧？也不勒腿，然后也不勾裆，不卡臀，穿着的舒适度特别的强。小区里面，对不对？跟老邻居看看下棋呀，看看打牌呀，对不对？家里面下午来穿着一下，包括你要临时出个门或者取个快递接待给谁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我们这个性价比这么高的阿罗裤能够做到相当于30几块一条，外面真的很多的一些别的同类产品，80-90块一条，100来块一条，真的是很常见。我们性价比极高，给大家快速送货，选好尺码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身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不要去落水，不要洗涤这个产品，尺码感觉试穿以后不合适，还可以给你后续做更换。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然后呢，全部擦干净以后再扔掉。所以你第二天可以再次更换新的全新的抹布。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清洁工具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到定期的更换。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好用的二十四乐的原装进口的这个抑菌清洁抹布带给大家，这样的一盒呢，它里面会有足足三十张抹布，它不是那种什么纸巾啊，对不对？或者说额外的一些，比如说比较单薄的，我们是加厚的一个清洁抹布，而且它这个单张啊，面积也是挺大的。
1: 是。
0: 它的这个长度呢是有到35公分，宽度呢是有这个25公分。而且你看它这个编织啊，特别特别的紧密，并且是有一定的拉伸力的。
1: 是。
0: 当你把它弄湿之后呢，它也不容易，比如说一水啊会破掉，会撕裂，它有很强的一个吸湿性。但是它又能够湿擦，又能够干擦。 就搓了几下，你看地方就很干净了，
1: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抹布，你在家里面清洁也是非常简单的，不用清洁剂，然后后期的清洁漂水也是不需要用任何的洗涤剂或者是清洁成分的啊。
0: 是的，这样子其实漂洗干净之后呢，它就不容易滋长细菌，
1: 是
0: 吧？你可以后续比如说把桌面再擦一擦，把台面再擦一擦。
1: 对，
0: 其实你家里面可以什么，每天厨房里面就是把这个抹布啊，它这个很多需要擦的地方都抹一遍，最后才扔掉。而且擦过的地方大家看一下，它还有很好的一个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
0: 我们针对有到你看六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绿脓杆菌、沙门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都是大于99%的。
1: 对，
0: 而且它是有到添加银离子的这个抑菌的这个抹布。确实我们 SGS 专业机构检测里面真实检测出来确实有到银离子。
1: 没错，
0: 就你对于很多东西就是说它的这个洁净度要求比较高，
1: 对，
0: 银离子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块好的抹布你在外面真的是很难看到啊。
0: 是，
1: 但是这样的一个有功能性的一个抹布，你到它的原产国你去看一看，折合人民币大概就是要卖到48元一盒。我们的每一盒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组合是有到足足10大盒。
1: 对，
0: 原来我们东方购只有9盒，今天我们是10大盒。那总共就是300片。
1: 是，
0: 而市面上面需要花到是480元。咱们本来东方购原来常规节目299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我们降到了239元。
1: 对，
0: 你除以这个就是300片的话，其实它单片的花销才7毛钱。
1: 哎，
0: 这个能够家里面各处能够用到的这种啊，不需要用很多的一些洗洁精，能够去除油垢，还有抑菌做的多功能的清洁抹布。
1: 对，
0: 这个你看一天各个地方打理一下才7毛钱，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甚至有些朋友在说，我隔个一天才扔呢，我用个2天用个3天都是可以的。你用的时间越长它其实成本就越低。
0: 是，
1: 关键是今天这么好的原装进口的抹布还会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体验。
0: 是，
1: 是正装一盒给您去体验啊。
0: 对，这就等于是48元，对吧？你没有接触过这个产品，想用用看。
1: 对，
0: 那种可以每天更换的抹布，又免去洗洁精，对吧？又很好漂洗，到底用下来什么感觉？这一盒我们给到大家。
1: 是，
0: 这一盒你全部用了以后体验不好没问题，我们所有的这个239元订购的金额如数奉还。
1: 对。

0: 你去擦擦灶台什么的也就行了。
1: 抹布在厨房里面是一个安全的大隐患，
2: 对，
1: 也是一个健康的大隐患。
2: 确实，
1: 家里的抹布究竟是脏了该扔，还是要清？
3: 说如果已经用了一个月了，那你可以扔掉。嗯、就说我们很多人有个习惯，洗完碗用抹布把它抹干，然后放起来。嗯，这个呢，就说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用抹布然后抹的话，那么这个碗他们做过实验，就是说细菌超过10倍，和自然晾干的细菌要少很多。
4: 我用了至少有的一年了吧，你的嘛好了啥地方，侬反正侬可以个厚度比原来的升级了，随后呢好像还自带清洁功能的，搿清清爽爽，屋里向碗再洗好，再擦擦灶头用好再丢脱，便当了，我去天没要热了，用于细菌滋生，搿一次性的用用蛮好。家里洗碗还有灶头，还有我是比较要做人家，用到后头来要擦擦灶头，擦好鞋子直接丢脱。各种擦布冰箱擦擦，不像人家要摆清洁剂，清洁剂也不要嘞。我记得搿只擦布原来是到日本去辰光看到，原来是要到日本去买，现在上海也有得买了。因为日本人的对家居生活类的物事侪是比较人性化，还有就是搿物事品质是没问题的。伊有辰光有种的往外头买哦，其他牌子搿种擦布也有个，浸了热水以后会得缩脱的，就伊搿浸了热水以后对伐，勿会得缩脱，还是保持老硬质的。

0: 咱们家里面厨房里面抹布是很重要的，对吧？洗碗刷锅一块，然后呢擦桌子打理台面一块。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抹布啊，上面会有大量的那种污垢油垢、其实夏天也是一个胃肠道问题的这种就是高发时节。
1: 是，
0: 你家里面我们不要说有些问题，对吧？从你嘴巴里面，比如说接触一些食物的碗盘呐、因为抹布不干净，碗盘没有洗干净，对不对？所以抹布的这个洁净度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爱思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有银离子这样的一个抹布，它还能够什么？不仅是啊，去除油垢，像龙头上面什么水垢呀、灰尘呀、污垢呀，你都可以用它擦一擦。
2: 没错没错，而且干擦湿擦都是可以的。干擦之后的话呢，它不会掉那些小毛絮。湿擦的话呢，无论是水垢、水渍呀，像你在家里的卫生间、龙头上面呀、台面上面呀，擦一擦是特别光亮的。而且因为它含有银离子啊，所以说它有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抗菌效果。所以说哪怕你家里面的马桶，你用它去擦一擦，这个都是跟我们的私密部位要来进行接触到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抹布啊、我觉得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擦完之后啊、你说我不想去清洁了、直接把它整片抛弃掉就可以了，
0: 是
2: 杜绝了很多的细菌的交叉感染问题啊。
0: 对，我们这样的一盒呢是有到30片，东方购我们今天啊、外面这样的30片的一盒需要高达是48元。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价给大家看一下，老观众你留意到原来是299，我们今天是降到了239元。市面上面按它市场价顶多也就是差不多是、就是买到4盒左右。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足足10盒、而且有一盒是给大家免费用的，单片抹布才只有7毛钱左右。这个真的、是免去了家里面用任何的洗洁精、洗涤剂、沾水以后就可以来做擦拭。
1: 是，
0: 而且我感觉它也是、比较柔和、比较亲肤的。
1: 对，
0: 就没有什么那种什么掉毛掉屑呀、或者大家以为说是不是什么纸巾啊，
2: 厨房用纸
0: 了以后，对那种什么厨房用纸啊，
1: 对，
0: 会什么化掉呀，会什么破损？不是的，它是遇水不破的，而且它这个编织啊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
1: 是，
0: 咱们上面这个是有到添加额外的银离子的，
1: 对，
0: 所以遇到水以后，它首先有点会蓬松开，然后呢，对于什么油垢呀、灰尘呀、污垢，轻轻抹过以后就是干干净净的。
1: 是，
0: 特别我们打理厨房什么重油垢，
2: 对，
0: 你要是如果擦一擦什么那种
2: 锅
0: 底，对吧？还有什么油烟机、灶台都可以的。
2: 以往的话呢，你在家里面怎么打理？可能就是拿这种钢丝球，对吧？百洁布使劲去蹭，使劲去擦。你要知道，这个擦完了之后啊，整个锅子，有一些像你家里面不锈钢锅呀，或者有一些不粘锅呀，把这个涂层全都刷坏掉了，更加容易粘锅，更加容易藏污纳垢。
0: 是。
2: 那今天咱们不需要这么锋利的一些工具了，直接用上我们爱思乐的一个抹布啊，它的用法非常的简单，直接用清水，不需要加任何的洗洁精或者是清洁剂，然后把它放在水里面打湿一下，不是厨房用纸，因为像您家里的厨房用纸，直接接触到水之后它就化掉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不一样，接触水之后它还是非常有韧性的，它是一个真正的抹布啊。然后把它拧干之后呢，我们直接来擦拭一下您家里面这种锅子，无论是一些不锈钢锅呀、陶瓷锅呀，各种各样的材质，咱们都能来做到一个清洁。您看，我就不用加任何的洗涤剂、清洁剂，就这么擦一两下的功夫，你看看整个锅子干干净净，没有各种的刮伤啊、划痕啊，根本不需要钢丝球，根本不需要百洁布，关键是没有加任何洗洁精，也不会有任何的残留。但是很多朋友在说这个抹布脏了，抹布你是不是还得要清洁剂去洗呀、去搓呀？今天同样不需要，还是这缸清水，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东西哦，放在水里面，我就稍微的抖一抖、搓一搓。您知道啊，今天我们这个抹布，因为它的编织工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帮助您做到快速的遇水，把这个污渍给剥离开来。在里面稍微的这么涮一涮、搓一搓，它又会变成一块全新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有时候抹布你会调洗好多遍，对吧？
2: 对，
0: 比如说洗碗、刷锅弄完以后，对吧？台面擦一擦，
2: 是的，
0: 很多家用电器表面擦一擦，
2: 对，
0: 所以一定是要漂洗干净。如果漂洗不干净，对吧？
2: 还是个抹
0: 布，油垢又带到别的擦的地方去了。
2: 对的，它完全不是厨房用纸，所以说你打湿之后，你还可以当做一个全新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2: 擦擦台面、擦擦油烟机、擦擦瓷砖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不仅是遇水不破，它是有一定的韧性、有一定的膨胀性的。我们还是什么加厚款的，
2: 对，
0: 而且还有到抑菌的作用。我们之前给大家看过检测报告，
1: 嗯，
0: 还有什么？确实我们的成分里面有银离子的表面活性剂，
2: 对
0: ，SGS 检测确实是有银离子的，
1: 嗯，
0: 我们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有了它以后，你看。什么额外的清洁剂、洗涤剂不需要了，对吧？直接什么你不用戴手套，我们产品也不是那种什么很刺激啊，或者什么那种强碱性的。
2: 不是，
0: 你看额外什么那种消毒的东西都不需要买，
1: 嗯、
0: 它本身是有添加到银离子，额外有到抑菌作用的多用途的这个抹布啊。
2: 没错，
0: 今天这个产品东方购这边我们大幅度降价，299降到了239元，
2: 对，
0: 10大盒，没有说什么降价了，对吧？盒数少了，我们依然没有，足足300片。
2: 对，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每一片我们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没有关系。 这一盒有30片都是送给大家去免费体验的。
0: 是的，
2: 我们现场做的好不是真的好，您拿回家去体验过后，您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啊。
0: 是，其实四位观众听过到了，因为进口产品，所以我们的备货周期非常之长。打电话我们这一档看到家里面因为是消耗品，可以趁我们价格降价，有试用多囤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用了几天了？这个3天，
1: 这个是两、嗯、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倒进的，这个是三天嘛、
0: 嗯、
1: 你看其实三天、
0: 嗯、
1: 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吗？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咱们今天是第二天，
0: 嗯，
1: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0: 嗯，
1: 但是三天的
0: 还很干净，
1: 对啊，这第二天嘛，这、嗯、如果是它就是等于你看，
2: 嗯，
0: 那其实
1: 它第三天后面它怎么它擦什么呢？那擦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他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它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
0: 嗯，
1: 就不像说你花掉三天以后变形，它
2: 不
1: 变形，你看吧，不
2: 起毛头的，
1: 就
2: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嗯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1: 嗯，
2: 往布一样的像，一点不起毛头的，不像有的要起毛头，起毛头的，
0: 它
2: 不起，
0: 还蛮足的，
2: 哎，蛮好，韧性很足，
1: 而且没有异味的，
0: 耐用，
1: 它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觉得一出来这个东西东方C出来以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以后一买就是买这么多年都没有停过，
2: 好几年，真的有好几年，
1: 哎，
2: 这个真的好几年，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了，
0: 用了几年，
2: 用了好几年，大概
1: 宝宝四五年了，
2: 我来了四年了、
0: 哦、
2: 来就用这个东西，
0: 对，
2: 又便宜又不贵的，性价比高，而且方便，一般亲戚朋友来都说，哎呀，你们的抹布很干净吗？其实我是换了钱呀，哈哈哈
0: 介绍给亲戚朋友用起来，
2: 是的呀、所以是呀，我和他们说的
0: 呀，
2: 啊，推荐了，我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0: 哦，
2: 都用这个了，我两个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0: 嗯、
2: 啊，都叫他们的子女去买这个东西，是吧？很好。
3: 其实抹布很重要，但如果说你抹布清洁打理不到位，你甚至想都想不到，它会导致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潜在的风险、
4: 嗯、
3: 是不是家里面很多观众说，我洗了碗以后这个碗清洁干净，我不能让它湿的收到那个碗柜里面去、
4: 嗯、
3: 我要用那个抹布把它给擦干、
4: 哎、
3: 你想这个抹布要去擦洗干净的碗，是不是抹布本身也必须得是干净，不能有油垢，不能有污垢的，
4: 没错，
3: 要不然真的是就是说各处都已经什么、
4: 嗯、
3: 就是说已经脏的东西各个碗上面都沾到了，
4: 没错，而且咱们家里面很多厨房间的抹布啊，它并不是专抹布专用的，可能你洗完碗的这个抹布你还要再擦擦台面、
3: 嗯、
4: 再洗洗锅子，包括你家里面油烟机啊各个地方都拿它去擦，那这个时候啊就相当是一个细菌大搬家了，像你的抹布刚用的头几次还觉得还不错，但是到后面你赶紧去闻一闻是不是已经有异味了，摸上去那个抹布已经黏黏哒哒的了，这个就证明它上面有大量大量的细菌已经在滋生了，你再拿它来清洁碗盘洗筷子，最后这些细菌可能就在您的碗盘和筷子之上、
3: 嗯、
4: 又被您吃到肚子里面去了，为什么越是到了夏天各种的肠胃的问题就容易多发、
3: 嗯、
4: 容易拉肚子呀，就是有可能你的小小的抹布没有引起注意、
3: 嗯、
4: 这个就是病从口入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是要用到定期更换的好的清洁抹布、
3: 嗯、
4: 更何况这一款抹布艾斯乐的抹布真的在东方购物太受欢迎了，不用洗洁精，不用清洁剂，只用清水就能把碗盘全部清洁干净、
3: 嗯、
4: 而且后期直接用清水过一过又能变成一个崭新的抹布、啊、
3: 对，你看抹布在咱们家里面擦了那么多地方，
4: 对
3: 不 对洗了那么多东西，然后呢本身它清洁力要强之外，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呀后续漂洗一定是要干净，
4: 对，
3: 如果漂洗不干净，对吧，反复的油垢呀细菌在上面滋生、
4: 嗯、
3: 对不对，你就带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说它这个特殊到我们艾斯乐抹布这个编织的工艺，
4: 嗯，
3: 能够就是说清水甚至于不用什么热水，
4: 对，
3: 你去什么抖一抖漂洗一下，对吧，搓一搓、
4: 哎、
3: 非常非常的干净，
4: 没错，
3: 这个就是它上面这个编织的方法能够让什么油污啊、
4: 嗯、
3: 不容易就是沾染到上面，
4: 对，
3: 稍微清水里面你这样漂一漂就很干净了，
4: 嗯，
3: 然后你看面积也是比较
4: 大
3: 的，你就是大面积的这样子去擦、
4: 嗯、
3: 可以的，或者你说我这个什么团成一团，对吧，我集中的去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4: 哎、
3: 因为它的这个长度是有35厘米，宽度是有25公分，
4: 嗯，
3: 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抹布哦，它的这个就是说编织紧密的一个声音哦，
4: 好，哇，
3: 是
4: 蹦蹦
3: 的
4: 声音一样，
3: 就不是那种比如说我一扯对吧，它就什么那种什么破了，我其实你看三个边我都扯了、
4: 嗯、
3: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牢度韧性还是特别好的，
4: 还是很强，
3: 而且遇到水以后它会有点膨胀开、
4: 嗯、
3: 特别的柔软，
4: 对，
3: 不掉屑，也没有什么那种毛絮在上面，
4: 是，
3: 所以你只要沾水以后上面是有到额外的银离子的，
4: 对，
3: 擦一些什么重油垢呀灰尘呀水渍呀、
4: 嗯、
3: 完全不在话下，
4: 对，
3: 关键后续好漂洗，我们现在给大家这次做的实验、
4: 哎、
3: 全部都是什么，就是油垢是特别厉害的扒在盘子上的，
4: 您看像这个油垢的话呢，尤其是像我们上海家 家庭吃完的饭之后都是浓油赤酱，全都是这么的脏。但是以往你在家里面真的那个洗洁精要倒很多，关键洗洁精倒得多，它里面很多都是化工成分啊，不安全呀。今天用上我们的艾斯乐的抹布，整缸水我们是不加任何洗洁精的，您看没有任何的泡沫啊，就是普通的清水，把它打打湿就可以了。打湿之后的话呢，咱们直接来进行一个擦拭，例如说我们旁边的这个盘子哦，我就稍微的擦一擦，您看一下，整个清洁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你要知道啊，家里面不用任何的洗洁精清洁剂，就是用我们艾斯乐的抹布，你看它对于油污的吸附瓦解能力就是很强。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呀，那你这个抹布不是已经脏了吗？抹布后期的漂洗是不是也得要洗洁精啊？同样是这缸清水，没有加任何的清洁剂哦，放在水当中稍微的抖一抖搓一搓，这个油渍污渍啊，它又能够顺势全部给分解开来。
3: 是的。
4: 然后你会发现，哎，也不用任何的清洁剂或者是洗涤剂，我就在里面搓了那么几下的功夫哦，给大家来看一下整块抹布哦，还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哦。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块抹布它不是纸，它是可以反复来用的。
3: 是。
4: 你看，哪怕遇水之后还是这么具有韧性。所以说你不要把它当成就是我家里面买的厨房用纸，它是可以反复多次利用的抹布啊。
3: 对的，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就是抑制的这个细菌啊，它也是种类很多，
4: 很多
3: 有六大种，并且你看它都是抑菌率是大于99%的。擦过的地方这几个细菌你是可以比较放心，
4: 对，
3: 不会再大量的滋生。还有里面确实有添加到什么银
4: 离
3: 子，这个是权威机构 SGS 出具的检测报告。我们产品这个它的这个成分当中也说到它是有到银离子添加的。
4: 对，
3: 所以这个抹布啊，在日本那边在那个它的原产
4: 国
3: 也很热销，
4: 是，
3: 包括就是很多每家每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居家主妇啊，都在用它，
4: 对，
3: 很方便，你可以每天用一张，但是这一张是给大家漂洗干净以后各个地方都能够用它来打理，所以其实它是性价比很高，也是实用很方便的。
4: 没错，而且的话呢，我们也在国外帮您实拍到了它的一个销售的画面啊。
3: 是，
4: 这一盒如果说折合人民币的话呢，就是48元一盒呀。
3: 是，一盒里面我们会有到30片。那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0大盒哦，朋友们，不是原来的9盒，10盒就是足足300片。那么市面上面是480元，我们今天的价格不得了，239了，不再是本来的299了，就你本来300元不到的低价位东西，降60元哦。原来可能说降个什么，降个20，降个30，这次降60元，
4: 对，
3: 239元，300片，每一个单片的价格7毛钱。洗碗、刷锅、擦台面，对不对？擦擦微波炉，擦擦烤箱，擦擦电饭煲，对不
4: 对？
3: 然后还可以把那个就是厨房的这个地面擦一擦，甚至于擦一擦鞋底再扔掉。所以它真的可以用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漂洗干净，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什么反复多次来使用，
4: 是，
3: 每天用一张，其实也擦了很多地方，性价比很高。关键有一盒，这个里面10盒里面是送给大家免费用的，不是给你用什么2张3张啊，30片给大家用。
4: 对，
3: 但凡啊你用下来感觉不好，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126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长期不去油腻，因为一气成型，又方便又快。阿拉有辰光老紧张啊，卡好弄好么就夺脱伊了，外加价格又不贵，么子来得好。好啊，现在侪用搿么子。侬那个卡的不网卡，自家卡了两次，我就反正勿好。搿一次成型卡进来就夺脱，价钿便宜又好。搿块布呢，用上多功能的，勿仅得好打围，再打镬子、擦桌子，还擦地上，包括擦家具，侪可以用好全部好。用脱外加勿会得无奈，勿会得拿手里向抹勿灵的，居然好用的、啊。侬用个两三天没问题的、啊。外加老实惠，
1: 这个纸头呢蛮好的，而且呢，我感觉呢也方便。一个礼拜呢，你就我现在正常两三个人吃饭，侬大概三天掉它，三天掉它，而清爽，而且伊这个性价比蛮高，不贵。
2: 不一样。
1: 哎，这挺方便。现在我虽然这个年纪了，但是我这个用惯了以后，我现在用毛巾都不适应了。感觉不舒服，也用了一个脏一点点脏吧，就看得出的。它呢，有点脏，一冲就没了。真的颜色有点深了，我就丢掉了，不要了。
2: 拿它擦些什么？平时？
1: 擦呢？擦碗、擦灶台、擦碗、擦灶台、擦锅子，都用这种洗的。那么有时候我还感觉啊，洗好了都弄好这个布，准备不要丢的时候，我还不舍得，还擦地。就把地擦擦，地沾上这个有的油腻嘛，我也把它擦擦，然后废物利用，反正用好了再擦掉。所以说呢，我说这个性价比。

0: 如果你抹布不干净，大家想一下，用抹布洗的碗怎么可能干净，对不 对？然后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那个抹布对吧，也是挺厚的，然后呢，好多的那种油垢，甚至有些污垢什么已经搓不掉了。有的时候你因为什么洗了很多的东西，还要专门什么再加压泵压一次那个洗洁精，在龙头下面开大水，对吧？热水去漂洗这个抹布，就怕它上面很多的油垢没有漂洗干净，带到别的地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家里面抹布本身能够省洗洁精，然后呢自带清洁力，只要沾水就能够用以外呢，后续漂洗特别的干净，
1: 对，
0: 不把你第一次擦的很多的一些污渍带到别的地方，那这个抹布而且能够经久耐用的话，这个真的是我们厨房里面抹布使用的诉求它都满足到了。
1: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算下来，其实每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完全不用担心啊。现在你随便在市面上买一个普通的抹布，可能也要花到好几块钱一块儿。我们今天才几毛钱，你在家里面洗碗，就像这位太太是一样的，不用加洗洁精哦。由此之后，你家里面洗洁精就不用再买了，只要用上清水，因为它里面是有到银离子的配方，而且自带一定的清洁剂，然后擦洗那个碗盘呐、锅具啊，是特别特别干净的。洗完之后啊，拿那个清水一冲，哎，抹布又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整洁。所以说，我们也敢于用任何的对比实验给您来做做看啊。今天我们爱思乐的抹布遇到污渍之后，哪怕就用普通的清水也能快速让它变得干净一新，我可以再继续的擦其他的地方。
0: 是，
1: 当你用个一两天两三天之后，你说哎呀我这个抹布我不想洗了，脏了，最后你就把它抛弃掉就可以了，杜绝很多的细菌交叉感染。如果您现在家里厨房间的抹布已经说摸上去黏黏糊糊的，有异味了，提醒您赶紧要更换了啊。
0: 对，大家看一下，我们有一个权威来源，这个怎么说的，你看中国家庭厨房卫生调查白皮书当中，
1: 对，
0: 我们摘录了，你看有这样一个数据哦。大家以为马桶很脏，但是你看看，真让我们惊讶，抹布上面你看这个60小时我们这个培养皿当中哦，抹布上面这么多的细菌都在滋生哦，大面积的对吧，种类也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一直讲抹布有可能是你家里面很多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根源。
1: 对，
0: 也有很多的一些权威的一些新闻报道也说到了这一点。
1: 哎，你看到没有，据研究啊，这个厨房间的抹布容易滋生多种的细菌，导致食品的安全问题。您看，在发现抹布中出现了有很多的，例如说像大肠杆菌啊、肠球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这些病菌有可能都会导致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所以说你不要小瞧这样的一块抹布啊，这个抹布它要和你的碗盘接触、锅子接触、碗筷接触、最后可能就会跟你的口来进行接触了啊。
0: 每天你用爱思乐我们这个抹布，每天用的抹布都是新抹布，
1: 是
0: 你不是那种什么漂洗不干净的，还在什么将就使用的，对吧？其实看着上面很多的一些油垢呀、污渍呀，还带到别的地方。这个每天你用一块这么大的这个抹布，它是很有那种张力的，
1: 对，
0: 劳动韧性特别特别够的。上面可以不用任何的洗洁精，不用任何的重油过的东西，沾了水以后直接去擦，
1: 对，
0: 它就自带清洁。而且遇水以后它是比较蓬松的，它的那个厚度也是加厚的，我们这个都已经是全新版本的产品。上面我们这种网捆这个编织啊，它对于很多一些表面还会有一定那种什么，就是轻微的一点，就是说摩擦力，它这个驱污能力是特别强，它不是那种什么比较的滑，它的这个网格设计跟这个银离子结合到一块，
1: 对，
0: 就抹过以后干干净净，也不损伤任何的表面。所以这样的抹布真的今天我们有试用，特别建议大家来用用看。
1: 对，
0: 而且不仅能够洗一些油垢，我们今天比如说擦个鞋子，
1: 对，
0: 擦个什么那种水垢也可以，
1: 都可以。
0: 别觉得你盒数给我多，对吧？哎呀，万一我用的不好，对吧？不喜欢，不太适合我，没问题。这一盒你先打开用，一整盒30片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你觉得用的不习惯，全额给你退款退货。但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关注朋友，大家好，感谢继续关注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天气逐渐转热了，作为每一个屏幕前爱美的女士，夏天的衣服你已经准备好了吗？那我觉得现在这个夏天又闷又热，咱们选择好衣服的标准啊，一定是更加的清凉一点，然后更加色彩鲜艳一点，才能够美美的度过这个夏天。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女士上衣的组合，整个组合当中啊是有五件上衣给到您，而且每一件它的款式都多多少少有些不一样的，并且啊随时穿随时洗。 洗也不容易起褶皱，非常好打理。更重要的是，咱们的价格，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块钱带回去5件女士的夏日衬衫式上衣。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本档直播。如果你买回家去，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太超值了。那今天呢，跟葛瑶一起分享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李莹。
1: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呢，女人就是爱买衣服，对吧？如果一口气买5件的话，美丽的性价比觉得尤为关键了，不能太贵的，然后性价比。 比较高一点的穿着起来才没有什么压力嘛，对吧？今天我们总共是199块钱带走5件，这5件的特点是什么？穿上以后超级显瘦。我们今天啊，就是给瑶换完衣服以后，我们在化妆间聊天，我们就在说，平时瑶要穿自己衣服，我们没有觉得那么瘦，但是一 但穿上了地漫吉的，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廓形的衣服之后，反而显得非常的瘦，
0: 是的，
1: 因为有余量啊，整个衣服有弹力啊，上身以后呢，就是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啊，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5件衣服都是带花色的。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女性朋友都说，哎呀，纯色打开衣橱黑白灰，这种纯色我们都已经看得审美疲劳了。哎，但是这种热情似火的花色，而且每一件花色都不一样，看的人啊心情都会变好。我现在上身的这件是蓝色风的，它的底色是一个卡其色，然后上面搭配着这种像浪花、像海浪一样的蓝色。观众朋友，如果这个夏天要出去旅游的、出去度假、出去玩的，你就穿这件衣服，巨出片，特别好看。我们给大家仔细的讲解一下这件衣服啊。 首先，它的领头的部分，你看今天不是那种圆领，圆领的话就是太普通了，像普通的 T 恤衫一样。我们今天是一个方领，而且是一个大方领翻领子的。这个领子的好处是，一来呢，你弯腰驼背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尴尬，对不对？二来就是整个的领子啊，会让你的整个颈部的线条被无限的拉长，修饰颈部线条，修饰你的脸型，所以就感觉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高雅。与此同时呢，我们在底下还会有一些暗扣的部分。 这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然后整个衣服，我们今天特别贴心的帮大家设计了这什么袖子，观众朋友，你看看，七分袖，对不对？它不再是以前。

0: 种半袖或者是无袖的，很多阿姨妈妈说比较尴尬。我们这个七分袖的好处就是你平常穿上身之后显得很优雅很灵动，然后又能起到一定的防晒的作用，这里都是有弹力的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件衣服上身之后真的巨舒服，弹性力度非常大，然后你看我抖动一下也能够感受到风一吹来您会有多清凉了，
1: 对的，
0: 对对，
1: 像一个行走的小风扇，帮你做到了透气，帮你做到散热，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紧紧绷绷的感觉啊。瑶瑶穿的这个蓝色其实与这个绿色它们是同一个款式，但是在颜色和色系上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瑶瑶是蓝色，这件是绿色，包括旁边的这一件是紫色，紫色的这件也是翻领，但是你会发现袖管的长度不一样，我们做到的不再是七分袖了，是五分袖。
0: 是的，
1: 如果五件款式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有点太多了，对吧？我们就是要区分开。
0: 而且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紫色的啊，它的这个扣子也是非常的有创意的，它是这种有点中式的盘扣的感觉，特别的显气质。但这里啊，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这里都是给大家这个砸死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尴尬。哎，你说哎，抖动一下或者是胸部比较丰满的女性会容易出现走光啊等等的问题，我们这边全都没有。而且你看这里还起了一个褶皱给到大家，就是哪怕你说我肚子比较大比较身材丰满的，这件衣服都可以和很好的驾驭。这个紫色啊，说这几年九紫离火，对不对？紫色大行其道，所以这个紫色很多女性朋友也很喜欢。
1: 对的，这个紫色啊，包括绿色蓝色还有我身上这个粉色，我们这五件衣服在化妆间我跟耿瑶两人就已经挑花眼了，
0: 很难抉择，
1: 我们都在抉择说哎，你穿哪个我穿哪个，好像每一件都想烘一下都想穿一下的感觉啊。粉色的这一件我跟瑶瑶都是选择最小码数，但你会发现它是加长的，所以既可以束在我们的裤装裙裆里边，也可以完全放开来穿。我们对于臀部丰满的人来说不要穿得太过短，我们正好把臀部中间的这个位置遮挡掉，既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同时动起来又很方便。包括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我们加入到这种弹力的面料之后就变得整件衣服是有弹力，包括在肚子这一块啊，你可以看到抓皱是比较明显的，它就是为肚子胃包丰满的女性朋友做到了准备。我这件上面虽然是粉色为主色调，但上面还有其他的颜色，淡蓝色淡绿色淡紫色，都是那种吉祥的图腾，上身以后你会觉得花而不乱，对吧？包括纽扣的位置，包括花纹的位置，都有点像景泰蓝的那种工艺。
0: 是的，
1: 我们领口也不是挖得很低的哦，带一个小翻领起到一个装饰，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不易走光的，但是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说这个领子是你的负担，绝对不会。
0: 是的，
1: 在有很多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穿一个翻领反而会显得更有仪式感。
0: 是的，
1: 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很凉快，很舒服。
0: 而且我们整个的面料啊，用到都是那种薄而不透，让大家不会有这种尴尬。哎，里边说要搭配一些特定的内衣，不会的，完全不会有这种透的这个情况发生。所有的面料都是轻轻的啊，整个的这个透气啊，整个的这个面料的感觉柔软度都是非常棒的。
1: 对的，我们当中还有一件格纹的啊，这个有点像那个某品牌的那个棋盘格，
0: 对，
1: 它是黑白做到一个撞色，然后中间这个纽扣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装饰，包括这一件相当于免费送给大家，
0: 对的，
1: 也带弹力，也带领子啊。
0: 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颜色，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在挑起来了，说哎呀，这五个是不是得选呀？不需要挑选，199块钱是五件都带回去的，观众朋友梳理一下颜色，耿瑶身上的蓝色系海浪花的是您的。旁边这个紫色树叶款也是您的，包括我们的黑白棋盘格的这个格子款，以及我们这个绿色色系的，还有李莹身上的粉红色系的都好好看。
1: 对，总共五件啊，所见即所得，你要做的就是选尺码。我们才第一趴刚刚开始啊，电话线已经忙碌起来了，阿姨们姐姐们行动了，对吧？听清楚了，199块钱是五件带回去啊。我们最大的尺码穿到180斤，180斤5XL 嘛，穿着起来也是风凉的、舒服的、显瘦的。160斤只要选择4XL 就可以了，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嘛。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颜色不用纠结，是所见即所得，五个颜色五个款式五个花型全部带回去才199。
0: 今天减掉积分减掉自动订购，可能180几块钱您带回去五件衣服，核算下来每件才30来块钱，对不对观众朋友？但是相信我们，30多块钱的衣服一样可以惊艳到您，一样可以让您美艳一整个夏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正在火速的锐减当中。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五件带回去199块钱，还有我们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我跟大家讲，综合下来每一件衣服就是30来块钱，而且是30出头一点的样子啊，30多块钱你买到的衣服，观众朋友，我们都说便宜没好货，没好货你自己感受一下。我们的质量不夸张的说，虽然不能和那些1-2千的时装比啊，但是和100-200、200-300的衣服比，我们是完全比得上的。
1: 对的，1995件平摊下来每一件30几块钱，夏天买衣服出汗量比较高，对不对？就是要买性价比高的，所以五件带回去，我们款式上略有不同，花型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上身以后非常的时髦，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在箱子里边卷一卷，拿出来直接就可以穿了，
0: 不褶皱的，
1: 它不易皱，对吧？
0: 对，
1: 有一些棉质类的衣服、丝质类的衣服太金贵了，我们今天每一件都是帮你做到的弹力面料。其实模特的身高非常高，是在1.75米以上，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穿的是有点短，但是我跟瑶瑶两个人我们是正常身高，你会发现哎，穿完以后是不短的，我们正好是在肚子以下的位置，而且你看到我们透气实验了，夏天选择透气的衣物很重要，我们直接模拟到散热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加舒适。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今天您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因为这个价格就像刚刚李莹跟我开玩笑说，还要什么自行车啊，30块钱一件，这哪里买呀？30块钱现在连件小吊带都买不到，但你买到的不仅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女士时装，这不是什么棉质的 T 恤，不是什么普通的什么小吊带，我们是一件真正的时装来的。五件衣服带回去，每一件不同的花型，每一件它多少设计上都有一点点的小区别，所以让你搭配不同的服装呀，出席不同的场合啊，盘活整个衣橱没有任何的问题。3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现在下单速度非常快。观众朋友回到现场，我们第一件事情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颜色，我们今天让您看到的所见即所得五件全部带回去，全部都是大货来的。耿瑶身上的这个叫做蓝色的这个海浪款，浪花款、蓝色浪花款超级好看，直角肩的即视感，大翻领的设计，这里还有一些扣子起到一个装饰，全部都是7分袖，弹性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面料抖一抖，观众朋友您都可以发现的，整个的面料它叫做薄而不透，上身之后亲肤度啊非常非常高，非常的柔软。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五件衣服同一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衣服啊，
1: 不易皱，
0: 哎，真的，你拿在手里，你随便去转动它，然后给它打一个结，握在手里，握很长时间，它真的不会有任何的褶皱，抖一抖，是不是感觉到很清凉，像一阵微风拂来一样？不管是出去旅游的、度假的，或者是带孩子的，你日常去穿它这个衣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弹性力度特别特别大的、
1: 哦。对的，哪怕是最小一个码数，弹力都很大。来看一下吊牌价，正好在这边有吊牌嘛，299。刚才我在我那几件衣服上面找吊牌没找到，在这边看到啊，吊牌价格299一件。很多人说这个吊牌是你们随便挂的吗？不是哦，即便不是在实体店，在很多网络渠道买到类似款花型的衣服，其实也是不便宜的。
0: 你看这个跟我们差不多类似啊，116块钱一件，这还是网络渠道。我们说所谓的哎呀摸不到看不着的，对不对？退换货很麻烦的，173元一件。包括你看这个和耿瑶身上的这个还是比较类似雷同的，125块钱一件。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虽然不一定能跟1-2千块钱的时装比，人家毕竟有品牌，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在支撑它，但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你和这种1-200的比，完全比得过，完全可以比的啊。来继续看花型，除了我身上这个蓝色款，还有这个紫色款。
1: 对的，紫色款紫气东来，也是满满好的寓意、而且紫色款的我们不做那种团花，都是圆的、我们每一个花瓣都是长条的，所以上身以后也能够修饰你的身形。
0: 我今天本来差点就要穿这件紫色，我很喜欢这一件，所以这一件啊，你底下配个黑裤子啊，配个小裙子呀、绝对上身出效果。
1: 对，包括配个卡其色这种淡色系的裤子也是可以的
0: 啊，好看的
1: 裙装、裤装都能搭。另外，我们还有个棋盘格，这个是属于黑白的经典颜色，也是在我们五件当中是有的。带到一个翻领，然后呢有一个小 V 领的感觉，这边的纽扣不用打开啊，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0: 而且你看它这个袖子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宽边，这个袖子也是一个7分袖，而且是一个阔版的7分袖，上身之后那个垂坠感、那松弛感真的很有老前锋。
1: 是的，黑白色的。 的，如果嫌几件花，那我们今天黑白色的也有，另外还有件绿色给到大家，这个跟蓝色的浪花款是同一色系的，但是你会发现款式虽然差不多，但是色系不一样，做到这种绿色的隐约的像那种三亚的海水那种颜色，包括还有黄色这种珠珠，哇，我觉得这一款上身以后也是绝对惊艳到大家的，就跟耿阳在直播前说的一样，说我在直播前想穿紫色的，后来穿了蓝色，其实我在直播前是想穿这个绿色的，但是后来耿阳说林你穿粉色，粉色好看，我说行啊，粉色上身以后特别的显白，总共不用纠结啊，五件带回去，但是夏天买衣服很多人会纠结说透气吧，不要那种很闷热的材质，你看我们直接在外拍当中帮你做到一个透气实验，即便是黑白格纹款有点颜色偏深的，但是在两层叠加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帮你做到散热和透气，
0: 是的，
1: 夏天穿着它也是很舒服的，
0: 尤其是进到空调房里你会发现这个面料还有一点点那种凉感的感觉呢、
1: 对对对对对，
0: 特别舒服，
1: 冰凉凉的舒舒服服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炎热的夏天所需要的嘛，都在说今年夏天会特别特别热，所以呢你凉爽的衣服准备好了没有、而且呢有好多阿姨们一天是很忙碌的，早上买菜可能要穿一套衣服，回到家里以后可能就要洗涤一下，然后到了晚上吃过晚饭在小区里边遛弯的时候要得再换一套，我们这个衣服还有个特点，能够做到洗了以后蛮快干的，
0: 对，
1: 包括水洗机洗都可以，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为什么？因为五件所有的颜色画面当中您看到的所见即所得，五件都是您的，而价格您没有看错，199带回去五件，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180来块钱买五件衣服，每一件衣服就是30多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让您带回去的是能够陪伴您一整个夏天，不用去矫情的，对吧，去娇弱的呵护它，随便放到水里机洗水洗都可以的啊。今天我们的尺码给大家梳理一下，
1: 对的，五段尺码哦，5XL 和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我们提前售罄的话是不接受预约的，180斤的选择5XL， 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嘛，卡码往大拍也行，可以穿出那种松弛感，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而且哪怕你收到货之后你觉得说哎呀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我不喜欢不满意，东方购物没有任何的运费，一分钱不用花，退换无忧，售后无忧的啊，抓紧喜欢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太可爱了，好多人在咨询说我怎么挑呀，怎么选呀。不用挑选，没有听错，五件五件。我再跟大家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每一个组合199带回去的都是五件，甚至你可能花不到199，因为我们的积分有6块钱左右，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元，188块钱带五件回去，你自己算一算每件多少钱，是不是30来块钱？
1: 对，而且本身账户里边可能还有积分，
0: 对，
1: 再抵扣掉的话就20几块钱了，不敢想象，对吧？所以瑶瑶也在说，现在地板起厉害了，在东方购物不仅是卷品质，还卷价格了。
0: 原来
1: 199四件已经很牛了，但是今天我们再加码，到4加1的组合，199元买五件带回去，等于你所见即所得。而且你想，这五件基本上各花入各眼，可能有人喜欢这个紫色，有人喜欢这个绿色，有人喜欢这个蓝色。好了，不要烦了，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对吧？199一口气五件全部拿回去，到了家里以后，把自己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衣间，在豪宅里边试一试，弄一弄，看一看，对吧？白裤子、黑裤子、白裙子、黑裙子，甚至于很多卡其色的下半身的衣物，也都是可以做到。

0: 配的。
1: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上身好看呀。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买衣服价格是次要的，上身好不好看才是最主要的。而今天好不好看谁说了算？您自己说了算。东方购物支持货到付款，支持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所以五件的质量199，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相信我一定会惊艳到。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便宜是不是没好货呀？好不好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对标到这个价格，真的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讶啊！最后的少量现货，我们的大尺码火爆热销当中，最大尺码好像称到180斤，
0: 对，180斤5XL，这个尺码也是为东方购物特供的，
1: 赶紧抢。
0: 在门店当中160斤左右4XL 码就结束了。但是考虑到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库，有很多丰满的女性喜欢在我们东方购物来购物，买到适合自己的显瘦的衣物，所以我们今天再加码做到5XL，180斤啊，可以选5XL，160斤4XL，145斤3XL，130斤双XL，11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XL 码。
1: 不多啰嗦，赶紧抢自己的尺码啊！5件都是您的，不同颜色，不同花型，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我和李一直看这个画面，我们都在感慨说美死了，和这种整个的氛围啊、环境啊，特别特别的相称。所以女人就是这样，你买一件好的衣服，才能彰显你自己好的品质，对不对？对生活的追求，我们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它就得穿新的。嗯，哎。换一件新衣服，好像自己就换一个好心情。
1: 对的，今天直接换五件新衣服，对吧？五件新衣服在门店当中，一件是299，但是今天我们199是五件，五个颜色，五个款式可以全部拿回去，所以不嫌多的。绿色系有了，蓝色系有了，黑白色系有了，包括紫色系、粉色系都有了，能够丰富你整个夏天的穿搭。包括还有很多女性朋友都在说，旅游旺季到了，七月份嘛，七八月份嘛，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最好希望携带的衣服是轻盈的，然后不易皱的，到了当地的时候拍照拿出来是好看的。我们这五个颜色都是缤纷的，上身以后又显瘦又好看又很时髦，
0: 你看
1: 性价比还高。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这个衣服一上身啊，你到那些外滩，对吧，那些古建筑群走一走，拍拍照片，简直不要太好看哦，太出片哦。而且关键是刚刚李英说的一个重点，这个衣服呢比较容易干。嗯，它马上梅雨季节，就是咱们上海梅雨季节，你会发现，哎呀，很多人说晒了衣服、洗了衣服，晒都晒不干，这件衣服很容易它就干了。然后呢，洗起来也没那么娇气，不像亚麻的呀、真丝的呀，你很多得手洗。咱们这个机洗、手洗都可以的。
1: 对的，而且它穿起来也没有那么娇贵。
0: 对，
1: 就是有一些丝质类的衣服，包括还有一些麻质类的衣服，不要说洗了，你就是穿一下，后背就褶皱了，肚子这把就褶皱了。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很软、很弹，所以上身以后软软的，也不粘在身上。
0: 是的，
1: 包括即便最小一个码数，我们都是做廓形的，无论肩膀呀、胸围呀、肚子这一把，一旦把形放开以后，你穿着起来就更松弛的感觉。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一下一头雾水，说，哎，怎么一会儿换一件衣服啊？今天多少钱一件呀？怎么挑呀？我跟大家讲，今天你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每一件，不管是现在画面的这个黑白格，或者是刚才的紫色花呀、绿色花呀、蓝色花呀、粉色花呀，我们今天五件带回去都是您的，只要199，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核算下来每一件就30来块钱，30来块钱已经做到东方购服装领域的底线价格了。
1: 对的，卷价格、卷品质、卷款式，对吧？而且五件我们不光是颜色不一样，其实在设计的款式上面也是略有不同的。但我们都是带翻领的，但凡做服装的人都知道，翻领要比圆领制作起来更加难。
0: 是的，
1: 但是在很多正式场合，你圆领穿不了，太过于休闲的话，翻领是可以穿着的。所以这一款上身以后，拍照又好看，颜色又亮丽，携带又方便，我觉得没有短板哎。
0: 真的，但关键是我们的现货马上要售罄了，今天抢不到尺码的话，对不起，真的很遗憾，我们没有任何的追加啊。观众朋友，回到现场再带着大家看看这个颜色。首先呢，我们今天是五件带回去，五件都是不同的花型的。然后今天选择的是一个蓝色的上身，蓝色特别的好看，显得很清爽、很清凉，对不对？整个都是这种蓝色的小花了、小浪花的感觉。然后今天整个衣服，你看它自带弹力，薄而不透，非常非常的凉爽，非常非常的亲肤，整个摸到身上就是软软的，不容易皱的，你不管怎么捏它，你看没有皱纹的，马上就垂下来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领子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的是这种翻领，正式场合也能穿，休闲场合也完全可以驾驭，直角肩的即视感，有点像那种衬衫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你活动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有弹力呀，不管你是穿着它去运动一下呀，跑跑步啊，散散步啊，去旅游，去健身，你穿着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们这个领子很友好，你看它是一个 V 领，拉长你脖子的线条，修饰你的脸型的同时，把我们美丽的颈部露出来，却不容易走光，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今天这一件，我个人很喜欢七分袖，七分袖它就自带一种松弛感，它不像半袖比较普通，咱们这个七分袖啊，就很有松弛感。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有弹力的啊，观众朋友，上身超舒服。这是葛瑶身上穿的这个蓝色，然后这个紫色呢也很好看，我们说九紫离火年，对不对？九紫离火的感觉。然后这个紫色显得很贵气，而且它是一个短袖来的，刚刚是七分袖，我们今天有一个五分袖供大家选择，也是翻领。然后你看这个纽扣啊，它和整个的花型都是相呼应的，特别好看。底下的剪裁还是帮大家有这种收褶的剪裁，做到藏肥显瘦，特别棒。
1: 对的，还有黑白色系的，黑白色系，因为我们四件都是花型的嘛，很多人说我就是比较独特，喜欢黑白色棋盘格的，哎，大盘类似款的棋盘格纹也是有的，也是 V 领，然后带有弹力，包括做到了一个七分袖的款式。除了这一件之外，还有一件是跟耿瑶这个浪花做到同款式，但是不同色系的，这个绿色系的，绿色系的给人看到就是那种希望，然后呢清凉薄荷。 和慢波嘛，对吧？上面也是绿色的，我们所有的图案不做圆形的，都是做长条纹带有弧度的，上身以后就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丰满。但有很多人说七分袖的衣服有，能不能够在我们这个款式当中有半袖的、五分袖的？来，我身上这一件粉色的这一件做到花朵图案，上身以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洋气，它就不是做七分袖了。如果每件都做七分袖，哎，各花入各眼。我们这个做到五分袖，然后呢，在袖尾的这一把，在胸围的这一把全部带有弹力，在肚子围的这一把也是带有弹力的，
0: 而且衣长很长。
1: 对的，对的，我要说一下啊，你可以选择束在里边穿，但是你有肚子有胃包，你就放在外面穿。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这一款啊，做到一个抓皱，在背后的位置是彻底把臀部以下的位置遮挡掉的。这个好处在于哪里？既不会压你的身高，同时呢，肚子胃包这一把的弹力和你的肉啊，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出去旅游穿这样的衣服太舒服了，就跟耿瑶讲的一样，你摸上去这个面料啊，就是冰冰凉凉的，没有那种很烫、很炎热的感觉。
0: 是的，我们来梳理一下尺码，给大家看看尺码，我们快速过掉了，因为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好不好？
1: 对，五段尺码，最大尺码穿到180斤，180斤五 XL， 160斤四 XL， 145斤三 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就对标你的体重，直接对标到对应的尺码当中，快速下单，下单一组199，五件全部带回去，不用做任何的挑选，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免费做更换，合适留下，不合适不喜欢全额退款啊！来，时间交还给您，02151199000。

0: 友，你就看看这个衣服上身的效果，不管是配裙装、配裤装、配您的长发、披肩发，还是扎起来的盘头，或者是这种短发的造型，都好看。所以女人啊，就是这种衣服，你只要选对了之后，上身之后就是显气质。而且刚刚李莹跟我说了一句话，说钱真的要花在刀刃上。你就想想30来块钱的衣服，咱们就抱着随便穿穿的心态，但是穿出了大牌的风范，穿出了气质的感觉，何乐而不为呢？退一万步讲，今天还不是说哎一锤定音的事情，我们拿回家就可以摸，可以感受，可以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你不满意的话，整套组合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5件带回去199，我就说开会的时候我就反复确认，我说真的5件吗？疯狂了，观众朋友，199，按理来说这种衣服买3件大家都觉得很开心了，对不对？今天是5件。合下来单件真的只要30来块钱啊，买一杯咖啡的价格呀，再带回去人衣服陪伴你一整个夏天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吊牌价格是299，所以呢，如果我跟葛瑶两个人逛街看到299一件，一个人要一口气买5件是有点奢侈的，有点不舍得的，对吧？但是呢，想想这件绿色呢，哎，很衬皮肤的，再像那个蓝色呢，很显清凉的，看看那个紫色呢，又拍照很好看的，别纠结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地漫齐来了，不让大家做选择，就直接199元所见即所得，让你全部带回去。而且这个衣服通过外拍让我觉得它不仅是室外穿好看，它在室内室内光线下穿这几个颜色也是非常好看的，
0: 就它真的很显气质。它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衫让你穿着好像很光只有休闲的感觉，它是一件时装来的，搭配正装、休闲、裤装、裙装皆可以，各种场合皆适宜，去吃个喜酒呀，去参加个重要的聚会呀，哪怕你说我外出旅游走在海滩边吹吹海风穿着它都好看。
1: 对的，而且还凉快，因为它不是那种紧身的包进包出让整个人穿了以后很显丰满的，它那种花型也好，这个款式的设计也好，它都是廓形的，所以在无形当中袖围这一把呀，包括呢卫包这一把、胸围这一把，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在我们5件当中，既颜色不同，而且款式也是略微不同的，有5分袖的，有7分袖的，有花色的，有那种棋盘格的。夏天买衣服透气很重要，如果我们这个实验两层叠加之后让你觉得这个蒸汽啊没有办法透出来的话，这个材质你上身以后就会觉得很闷热，很不舒服。但是我们是两层叠加的情况下，依然帮你做到超透气。阿姨们、姐姐们，怕热的阿姨们啊，想要显瘦的阿姨们，这款衣服放心购买。5个颜色当中，只要但凡有3个是你喜欢的，另2件相当于是白送给你的嘛。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不能再说下去了，因为现在备货全面告急，订购速度太快了，大尺码。3XL码、4XL码即将全数售罄，今天没有预约，没有追加，售完即止，赶紧先来抢啊！5件199，还在等什么？这个价格真的是拼手速，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你就看看这件衣服是不是任何的场景它都适配，在这种城市里边，在您的这个房间里边，包括在这种街头巷尾，在景区，在景点，在海边，每一个啊，在咖啡馆，包括在博物馆
1: 都可以。
0: 你配搭配你那些美丽的珠宝，配你的翡翠，配你的蜜蜡，配你的黄金项链，等等等等的，怎么穿都好看。
2: 是的，而且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我觉得衣服是这样的，不是看它的购买价格是多少，而你穿上以后的那个审美力能不能让你整件衣服看上去很贵。我们当然啊，就跟耿瑶讲的也很实在，说拿到实物之后，我们这个衣服没有跟上千元的来做比较，但是跟几百块的衣服来做比较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吊牌价格是299，只在东方购物地满级做到双方让利，直降力度超前，做到了199五件，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
0: 不要纠结，观众朋友，30多块钱，咱说咱能买得了吃亏和上当吗？对不对？而且东方购物购买东西是这样的，售后无忧，拿回家去货到付款，你先试穿再决定要不要留要不要买，不满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就好了，没有任何的负担。30多块钱真的会让大家惊艳的，30多块钱现在女士朋友买条好的内裤都买不到，买件好的小垫子都买不到，但今天买回去的是翻领的时装，5件带回去，5件还不重样，你不管是自己穿可以盘活你一整个星期穿不重样。
2: 对的，而且我们5件最大尺码还做到 5XL。
0: 对呀，
2: 哪里在外面说180斤能不能买到显瘦的好看的花型，没有吧，对吧，很少吧。我们今天是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5XL， 现在 5XL 和160斤的 4XL 还有145斤的 3XL 备货告急，耿瑶都着急了，说能预约吧，我说不能预约，不能预约，否则我们语速会那么快吗？
0: 是的，
2: 对吧，我们语速起飞就是什么意味着你们订购也要起飞啊，速度跟上。
0: 我想说如果你拿回家去送送人，小姐妹分享一下，邻居分享一下，你花了30来块钱，对不对，吊牌上写的299，而且没有人敢相信它是30块钱一件的衣服呀，质量好呀，我们对标网络渠道，哪怕100、200的，我们都没有任何问题，
2: 对
0: 不对？喜欢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备货 5XL 码，最大尺码只剩最后的8组，赶紧先来抢先，我们真的替大家着急，因为一定是有观众朋友抢不到的啊！02151299000。

0: 观众朋友，错过就真的错过了。现在说实话，30块钱的衣服很多人都不敢买，买了也不敢穿。多方购物这件衣服你放心买，放心试，放心穿，买一留下，不买一全额退款退货。今天199不是三件，正常我们最多三件了吧，今天是199五件，而且五件还不是重复的，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甚至连设计上都有一些小巧思和不一样。
1: 对的，这样子就丰富你的穿搭嘛，旅游可以穿，平时呢我们就是说日常的穿着也完全是可以的，穿起来不心疼，包括打理起来也很方便。透气实验直接在外拍当中试给大家看，双层面料的基础上依然水蒸气可以透出来，代表着什么？散热，你上身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反而体感是很舒爽的，这个才是我们夏天所追求的品质。包括水洗机洗都可以，打理起来也很方便，出去旅游啊，随便箱子里面放一放，它既轻不占空间，同时呢你拿到当地以后想要拍照甩一甩直接上身一穿，它也不易重，
0: 是的，所以在夏天来说，这个对于女性朋友真的是衣橱里大家接受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件衣服。所以我说了吧，弹性力度又大，大家买回去真的可以和家人呀、小姐妹呀、妈妈呀一起分享分享。我们今天每一件合作的价就30多块钱，自己本身有接近6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188块钱带回去5件上衣，还要咋地？观众朋友，
1: 就是尺码抢不到了呀，瑶瑶，5XL、4XL 和3XL 全线尺码告急哦。体重在180斤左右的5XL、160斤左右的4XL、140斤的3XL、130斤的双XL、115斤的赶快抢 XL 码，现在大尺码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掏心窝子的说，不怕你去试穿它，不怕你去考验它，不怕你去质疑它的性价比，就怕你抢不到。因为我们今天现货一旦售罄之后，真的没有追加和预约，大尺码今天真的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还是听得了那句劝，抢下来，先抢下来，然后你回家可以试穿，可以纠结，可以犹豫，买一留下，不买一全额退就好了。但是今天抢不到，这个力度很有可能这个组合您都是看不到的，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说的就是这件衣服。199再度重申，不是三件，不是两件，是5件，每一件核算下来3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买小吊带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正装时装上衣。
1: 对的，而且最大尺码5XL相当于可以做2件XL 了，对吧？我们没有加价，没有加价，所以像大尺码的5XL 和4XL 还有3XL 售罄，我们是铁定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现货都入东方购物仓库了，售完为止，
0: 赶紧抢，赶紧抢，最后还有少量的备货，卡码直接拍大，不纠结不犹豫。再度重申，我们的售后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连运费都不用您来出啊！来，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1990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去年阿拉中间肯定侪有个，
1: 上海地方肯定有个。
2: 有，我湿气很重的。
1: 就像阿拉搿种年纪，一般性总会湿气有个，特别过重跟轻而已。
3: 我这个地方蛮多。
4: 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肠胃不太舒服。
2: 我这个石头什么的。很白的，
3: 你那个是大便不成形吗？
4: 感觉到走路啊什么都很沉重，
2: 反正就是全程腰酸背疼的，
1: 人感觉比较重，
4: 人觉得没有精神。
5: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在咱们开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大家看到过了，每年夏天到了这个梅雨季节，不仅是外部的很多的环境啊，会感觉湿气是非常重的，是在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当中，湿气的危害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以对我们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它会增加这个脾胃的负担。那我们说当下养生你要什么燥湿健脾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样好东西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知名的品牌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选择到特别好的七大样好东西啊，尤其是品质非常上乘的正宗的铁棍山药，打成这样的冲泡很方便的一个粉剂的一个产品，今天家里面喝起来香香浓浓，然后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的价格还超级划算，还是送礼很方便的一个礼盒装，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6: 哎，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淮山堂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的老朋友了，十几年了哈，非常非常的畅销，但是这两年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一年也就一到两次，去年就直播了一次，今年已经六月份了，我们是第一次直播，因为在外面呢太畅销了，有很多渠道都跟我们要货，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点货，为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梅雨季节大家身体湿气很重的时候，让自己的身体啊把湿气赶出去，让自己的身体更加舒服一些。刚才娇姐说到了淮山堂这个大红的包装大家有多么的熟悉，首先我们的主打就是里面铁棍山药的成分，铁棍山药跟普通的菜山药啊吃的那种炒菜的山药真的不太一样，因为铁棍山药是需要有地标才能叫铁棍山药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正宗的铁棍山药，而且淮山堂是个老牌子，中华老字号，它源自清乾隆38年，包括铁棍山药这个东西也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淮山堂它还是个上市企业，而且是中国山药第一股，所以选择淮山堂的山药你会特别的放心。
5: 是的，很多观众每年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对吧，五六月份一旦就是入到这个黄梅天，就要来买这款特别好的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
6: 对，
5: 这个是咱们今天啊单盒的包装，里面都是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一包呢是有到足足啊12克，咱们这个粉也比较多。
6: 对，
5: 然后呢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是10包，我跟傅舟先把这个粉啊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别看这样的一包啊，里面总共给大家配到了非常好的7样东西。
6: 是的，
5: 那么首先占比非常高的一定就是我们今天道地的来自于啊，就是啊河南焦作温县那边卤土地当中生长出来的铁棍山药，这个粉啊付出在倒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很香浓，
6: 非常
5: 细，而且这个粉啊研磨的是特别细的。
6: 对，
5: 然后除了有铁棍山药以外，还有红豆，也是很特别的红小豆，还有到薏仁，就是薏米，再加白扁豆，再加荷叶，再加芡实，再加菊花，
6: 非常细啊。
5: 这七样东西啊，为什么很好的、很合理的配伍在一块儿？就是当下大家要应对湿气重的问题，再结合到了你要很好的这种健脾，把这七样东西非常好的配伍到了一块儿。
6: 对，
5: 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个研磨工艺之外，再经过很好的一个麸炒的一个做法。
6: 是的，麸炒呢就类似于炮制，把它炒成熟粉之后，我们的脾胃就更好吸收。
5: 是，
6: 关键就是里面的铁棍山药不仅是祛湿，还对我们的脾肺肾三经都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药它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了上品，能够干嘛？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还能补肾色精，包括到它的产地哪里好，南北周巨郡产，很多地方都能产，但是什么地方好，怀庆县，就是河南境内特别是焦作的地方生产的铁棍山药特别特别的棒。
5: 是，咱们今天就通过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图示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淮山堂我们选择这么好的一个，就说来自于啊鲁土地当中，就是啊温县那边道地的这个铁棍山药，跟它那边你看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和那边的很多的一些水土结构是很有关系的。
6: 没错，依山傍水哈，风水宝地，有王屋山，有太行山，有黄河，有洛水，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 热资源呢，把地底下土壤里的很多微量元素硒呀、镁呀、钾呀往上蒸腾，然后这个铁棍山药在里面是横种竖长，五年一轮种，所以能够把地里的非常多的营养都能吸收到自己的果肉里面，而且轮种了之后要让土地恢复修身养息才能种下一茬儿。你想想看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有多强哈。
5: 是，我们也把你看温县那边这个铁棍山药带到了直播现场，你看看这个真的跟你比如说在菜场里面买的那种什么菜山药真的是不一样。
6: 不一样，
5: 铁棍山药你看
6: 这是菜山药，
5: 它就是你看哎、比较的细长
6: 对
5: 不对，这个形态跟这个菜山药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6: 没错，而且菜山药它是一掐就出水的，铁棍山药是很瓷实的，你掐它是掐不出水的，它是那种非常瓷实，然后不是像这种脆脆青青有很多水分的。我们平时吃山药怎么吃哈，要把这个皮儿给剥掉，手还经常就会红肿，因为摸到这上面很容易就是过敏嘛。但是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皮里的营养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大家打粉敷炒，然后跟这么多好的草本一起成为今天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
5: 特别是我们怀石堂特有的他们家这个敷炒工艺啊，让很多哪怕它在同类产品当中经过敷炒的铁棍山的红豆薏米粉，它那种香浓的那个味道都会释放得更加的充分。
6: 对，
5: 这个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6: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独门绝技吧，别人也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怀山堂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想模仿我们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一家能够超越我们的口味也超越我们的营养。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喝起来特别特别的简单，像在我们现在梅雨天的时候要去湿气的时候把它当早餐，或者是当半餐的饮料，或者加在粥里面，加在豆浆里面，加在牛奶里面都可以，非常的百搭。
5: 是，很简单，哪怕你说手边我就一个水杯对吧，对水温也没什么要求，不用筷子勺子就稍微什么晃荡几下摇一摇，说了几句话的时间已经好了。
6: 对，
5: 看看很浓稠哦，挂壁也是特别特别的浓郁哦。
6: 是，
5: 并且我告诉你已经溶解得非常非常的均匀了。把它打开以后哎，你平时早餐的时候冲泡一杯，下午茶就这些糕点来吃都可以，非常好喝、哎、
6: 真的非常好喝，喝过的朋友都难以忘怀这个味道。可能市面上你也买到很多所谓的山药的一些粉剂呀、冲剂啊、你会发现你想念的还是怀山堂，因为怀山堂的口味用料就是不一样，
5: 而且它特别特别的丝滑，这种香浓不是任何什么那种什么增香剂呀、香精啊或者什么颜色，是用色素调和出来的，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通过很好的七大我们的原料，通过敷炒和研磨的工艺造就它口感这么的好喝。
6: 对，
5: 而且非常的润哦，这个喝下去整个嘴巴尤其的舒服。
6: 对，
5: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喝了很多很多年，你不仅跟老伴可以每天家里面对吧，就是啊杯子里面来冲泡，
6: 对，
5: 家里面来客人啦，闺蜜来做客啦，对吧，先生的一些老同事呀老战友来了，哎，倒上那么几包，家里面冲泡那么一大壶，
6: 真是
5: 对每个人都可以来喝。
6: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想喝点冰饮，你就冲出来之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也是非常非常好喝的，热饮冷饮两相宜。而且我们都是小包装，所以你带出去非常的好带，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早上起来在酒店吃早餐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合胃口，自己泡一包。关键是在东方购物十几年哈，大家超级爱它。我给大家来看怀山堂，我们有一本厚厚的感恩的册子哈，里面全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写的好评，随便给大家念几条，超喜欢的营养早餐和下午茶的饮品，以前都要自己来煮，现在我们泡起来既方便又省心，没有加白糖，没有加香精色素，一点糖分都没有，抢光了只能预约，今天现在还有现货，所以大家赶紧抢哈，补脾胃的，帮朋友买的，只买这个品牌的，配早餐吃的，胃吃了以后暖暖乎乎的，您看三伏天里面哇，对湿气多好，不含糖，适合老年人，每天要吃两条，夏天喝特别好，有营养还祛湿，非常好吃哦，停不了，一直在吃，这一整本哇真的是讲不完，全部都是好评啊。
5: 是，今年夏天这个产品又来了，而且正好是在我们这个什么入梅以后的黄梅天，带给大家
6: 是
5: 当下身体你要应对湿气重的，要好好的健健脾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力度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首先我们是要买六盒再送六盒，也就是买六十条送六十条，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单独这个六盒会放在一箱的这个礼盒当中，就是我们拿下给大家展示，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到足足是六十包。然后呢，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只需要是298元，
6: 就是两
5: 这样的两大箱，
6: 对，
5: 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
6: 没错。
5: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组合，
6: 更划算的啊，
5: 对，我们是有到买两箱再送两箱，那总共就是240包。 不需要你像刚才订购我们两组的两箱装药596元，这档再给大家降100元，496元。哇，那你除以四大箱，每一箱的价格才122元，一箱里面有足足60包，一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哦，这个你跟外面买一杯奶茶、买一杯咖啡比较起来，这么好的七样好东西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又健康又美味，
6: 去湿气又美味，而且它有一种奶香味，让您当早餐或者是当午餐的时候特别有饱腹感。关键是铁棍山药在里面帮您补脾肺肾三经，这么好的东西，这样的一箱才122块钱，一年的时候大概就只有一次直播，今天有现货，大家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来抢哈。
5: 对，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湿就是去不掉。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光湿它是没什么用的，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健脾的问题。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进房间了，房间里面你发现我的这个水龙头没关好，这个房间里水都漫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是先打扫水还是先关龙头？
1: 先关龙头啊，
0: 就是你光湿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要健脾然后再去湿。
2: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时候，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啊，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3: 华山堂，我们这款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是东方过这边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啊，32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年我们年终特惠价格尤为划算，每年到了夏天梅雨季节，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会想到把家里面这款产品拿出来冲一冲泡一泡。有很多观众早餐在喝，对吧，单一冲泡也可以，跟什么豆浆啊、牛奶呀、羊奶粉呀配在一块，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年观众，你在梅雨季节一定是要重视啊身体当中湿气重伤害脾胃这个问题。而且反过来，脾胃如果比较虚弱的人，也会啊影响身体当中加重湿气严重的问题。
4: 没错没错，所以湿气跟脾虚是一个非常就是相辅相成的东西。
3: 是的，
4: 如果想要把湿气赶出去，那么健脾也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好像你在拖地板的同时，先得把水龙头给拧上，否则你一边拖它一边往外头渗水，你永远都拖不干净。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淮山堂的所有的配料给大家念一下：铁棍山药片、红豆、薏米、白扁豆、荷花、芡实和菊花。这个是根据古方来的哈，《黄帝内经》里面的红豆薏米汤里面就会有红豆加上薏米，这是非常非常燥湿的一个好的方子。另外加了铁棍山药之后，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帮您补脾的白扁豆又叫脾之骨，补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夏天的时候能让我们去暑气，不要那么上火。荷叶也是对清心火非常非常的好，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所以整个方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天来吃。
3: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七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配到一块的。
4: 对，
3: 除了刚才副主讲的这些，我们这个七大好东西的配方还是你看我们淮山堂的传承人康明轩升级的一个配方。
4: 对，
3: 这个每一个东西它不仅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尤其里面咱们这个铁棍山药，我们其实啊也把前面铁棍山药这款产品的原料它生长的这个炉土啊带到了东方购物我们这个直播现场。我们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
4: 对，
3: 这个就是在河南焦作那边炉土当中啊，铁棍山药紧紧的包裹住它。
4: 对，
3: 就是在那个山药挖出来之前，在泥土当中就是这些炉土包裹住这个铁棍山药，
4: 这是非常坚硬的土地，跟我们说的东北的黑土地啊或者是哪里的黄土地还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的坚实，富有营养。铁棍山药只有在这种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才是非常正宗的，拥有非常大的能量和营养的。
3: 是的，而且刚才福州也说，山药是个好东西啊，不仅是什么，就是说能够补脾还能够益肺，它是入到脾肺肾三经当中。现在脾胃比较弱的人是挺多的，对不对？我们这几年肺也遭受非常大的这个损伤。
4: 对，
3: 有些人什么夏天，对吧，肺阴虚的问题也是很严重。胸闷气短的，对吧，感觉肺气也不足。还有什么，我们说对于这个肾的这个养化，肾乃先天之本啊。
4: 对的，
3: 对吧，尤其是男士，你要长寿要身体健康，好好的养护肾也是很重要的。
4: 没错，特别是脾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运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脏器哈。小朋友的脾一般都很虚，所以小朋友不爱吃饭，吃完了以后不 好消化。以前的妈妈们只有啊自己来煮，用这样的红豆薏米加上铁棍山药来煮，煮出来清汤寡水，你可能要加很多糖，孩子才能把这点水喝下去，但是出来的这些精华都在这些固体里面，很拉嗓子，很粗糙，你是吃不下去的，只有浪费，只有倒掉。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您只要一冲一泡3秒钟，连着这个所有的固体液体都成为了这个奶昔一样的质感，孩子会非常喜欢喝，因为我们复炒工艺之后喝起来真的有点像奶昔哈。
3: 是的，你就把我每天这样的产品单包打开，它里面就是研磨的非常细的粉剂状。嗯，这一包你看我们倒出来足足会有到12克，量很多，也有可能同类产品外面什么8克一包10克一包，咱们单包就倒足足12克。
4: 对，
3: 而且倒出来那个粉又细又香，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不好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就是这7样好东西作为原料。
4: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就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然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买2套的，或者是买一个大组合，一共有4大提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这个大红彩盒啊，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是谢师恩的时候，去恩师家、去长辈家帮。住过您高考中考的孩子的长辈朋友家，那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啊。
3: 是的，家里面冲那么一壶，对不对？跟老爸两个人下午可以来喝，倒出来很香浓，你发现它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颗粒感，
4: 对，
3: 结块结团，一点点热水温水能够完全化开，特别的浓稠。尤其我们今天里面经过麸炒过以后，所有的每一样到底食材那种香浓的口感都释放出来，非常的好吃，
4: 非常的好吃。所以我来吧，这个、
3: 好，你来喝一杯。
4: 刚刚那个
3: 我们俩人都抢着喝，
4: 都抢着喝。对，
3: 平时我们自己杯子里面其实也在泡着铁棍山药这款的红豆薏米粉，而且它可以单一泡，也可以做搭配，包括你家里面汤羹里面、甜品里面，任何做的一些冲泡类的料理里面，
4: 太好喝了，
3: 都可以加一点它。
4: 就是这个味儿啊，朋友们，10几年前淮山堂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的时候，你喝到的是什么味儿？现在还是什么味儿？只有更好喝、更浓郁，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喝起来有一种奶昔的味道。因为我们给大家在炮制、麸炒过了，所以口味更上一层楼。关键是喝下去的同时，你会觉得脾肺肾都得到了滋补，而且要把身体那些湿气好好的赶出去。
3: 是的，赶紧再来看一下，如果说你现在身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通过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
4: 对，
3: 要健脾，对不对？要把身体当中湿气比较严重的问题来应对一下。
4: 没错，皮肤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湿气很重的时候，比如说我去了就是东南亚旅游以后，在那个海边老是去游水以后，手上就会长那些小包包，然后一直脱皮，然后特别痒，每天早上3、4点就痒醒了，然后你挠到哪里那个包就长到哪里，这是皮肤上的一个问题，也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大家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舌苔特别的厚腻，好像有苔垢这样子的感觉，你平时自己没有感觉到咬舌头，但是舌头伸出来就是有齿痕，这是湿气非常重的表现咯。还有早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你冲一次冲不干净，粘在马桶上，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也是湿气有一点问题了。还有喉咙经常黏黏糊糊，有异物感，刷牙的时候特别不舒服，昨天晚上洗了头，今天早上又开始油腻，一梳掉一大撮，可能你的四肢已经很细了啊，但是肚子老是肥肿难分，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很大，其实湿气在作祟，有可能关节经常酸胀难忍，湿气在里面跑不出去。还有就是小腹，这是女性朋友经常出现的，小腹那一片经常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湿气在你的小腹内附近捣乱哈。
3: 所以有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通过可以日常泡一泡我们这款产品来喝一喝，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价格还划算，
4: 是
3: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四箱里面足足24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4: 对，
3: 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而且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订购我们的2组2箱装都要花到将近小600元，我们再给你降100元，496元，这一箱里面122元，单箱60条，你除一下就每一条这个花销，
4: 两块钱左右，
3: 是2.9、2.8、2块钱左右，而且单条是12克的大包装的粉剂哦，
4: 真的
3: 非常高的性价比。你看看我们每一箱还是有这样的，你看礼盒的这个有拎手的，
4: 对，
3: 送人分享都可以。
4: 100来块钱，这个送给谁谁都非常的喜欢，特别是老年人，特别能感受到湿气困扰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还有这种大红礼盒也很有节庆的喜庆的感觉，所以送礼的时候是非常体面的，而且真的别人是觉得它很实用，不仅是收礼的时候开心，收完礼之后他每天都会 会很仔细的把它一条一条给喝下去。
3: 真的是111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备货不多，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1: 现。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是吧？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侬要数起来了，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芡实米，
4: 哎，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些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导演，同时平时也都在泡这款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来吃啊。嗯，告诉大家，其实市面上面有很多同类产品，也说什么山药红豆薏米粉，但是它的这个山药做不到拿到底的铁棍山药来给大家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原料就是来自于啊淮山堂这个品牌，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专注淮山250多年历史，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老牌子，
1: 对，
0: 还是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所以以前我们吃过的观众，你看都有弹幕跟我们来互动，太喜欢它的口感和香味了
1: ，
0: 开水一冲啊，满屋子飘香，一直回购，对吧？
1: 对，
0: 来不及吃早饭，随手冲一杯，
1: 方便还好吃，
0: 对吧？每年这个季节都买，吃了很多年，
1: 哎，
0: 冲泡很方便，对吧？自己都吃了很多年，味道很好，而且冲泡起来很方便，
1: 味道好，
0: 粉质细，会继续回购，对不对？
1: 是，
0: 这次还买了送长辈，自己吃了很多年，冲泡方便，打开就很香，对不对？味道浓，淮山堂啊，老牌子，口味好，信得过，对不对？早上当早饭很方便，每天早上来一杯，
1: 这真的是大家的心声啊。娇姐，你不知道我住的那个楼道里面就有好几个长辈，就是像我们楼组长啊，老年人啊，就是会一天到晚问我说淮山堂什么时候有直播，因为经常他们在我们的 APP 上也是没有货的，他只有一年可能一两次的直播机会，备货比较充足一点，人家就是一天到晚问我哪天能直播，哪天有现货，因为喝了十几年，他们已经非常依赖这个淮山堂了，特别到现在天气很闷，湿气很重，然后据说从明天开始要下一整个星期的雨，我们大家就好像泡在雨里一样，就好像到了什么广东广西那种回南天的感觉，浑身湿哒哒，特别难受，如果五脏六腑也是充满了湿气，你浑身都不舒服，睡觉都睡不安生。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款产品可以来泡泡看，喝喝看。
1: 对，
0: 我们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总共是10包的独角包装，一包有到12克，它的这个配料还不仅是名字里面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个东西啊，在它的后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看看，除了这三样以外，还有白扁豆，还有荷叶，还有芡实，还有菊花，
1: 都是夏天非常好的清火的解暑的，
0: 对，没有任何别的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这个7样好东西。
1: 是，
0: 而且我们剪开以后倒出来这个粉哦，你就会能够看到颜色就是自然的本身，食材研磨好了以后，麸炒过以后，它就是你看自然的这种颜色。
1: 对的，连皮带肉带黏膜都在里面了，用非常好的打粉破碎技术帮你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不用加其他的香精色素，麸炒过后自带一种奶香和麦香，所以人家都说了哈，我们就是在河南叫做生产的，我们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用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真多，毕竟这么多草本的配方里面特别吃价格的就是铁棍山药，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铁棍山药。
0: 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来讲讲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啊，前面你看我们也把这个山药，你看就是要削皮，然后来看它里面整个的一个，你看
1: 对
0: 它的这个肉的那个质调，它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多糖啊，粘液呀，它这个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非常丰富，
0: 所以我们一定淮山堂就是用到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来做我们这款这个粉的这个原料。
1: 没错，不是这样很胖的这种菜山药，一掐就出水非常脆的菜山药，它的营养物质跟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问大家，吃这种菜山药的时候你怎么吃，是不是戴上手套把皮削掉，然后那个黏膜皮上的营养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没法吃，但是我们今天打粉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打成粉，所以非常好的留下了铁棍山药皮黏膜肉上面的消化酶啊、胆碱啊、各种好的营养成分，还有山药多糖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卵磷脂、多巴胺、膳食纤维都留在我们今天的粉里面了。
0: 对，山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说健脾养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家里面啊吃起来还方便，随意的冲泡，对于水温不需要你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是一包撕开12克粉，这个量我们也给的很多，
1: 对，
0: 你家里面你看就手边一个水杯倒进去晃一晃摇一摇，快速溶解这个粉啊，研磨得很细，我们也经过麸炒以后，哪怕你说我后面暑期出行，我手边对吧，我一个什么饮用水瓶啊、矿泉水瓶啊，我晃一晃摇一摇，冷饮热饮都可以简单来做。
1: 哎呀，快给我喝吧，实在是太
0: 长了，好了，都不需要再多晃多摇，
1: 没错，
0: 都不需要什么榨汁杯呀、搅拌机呀去搅它，快速溶解，不结块不结团，
1: 奶昔的香味，娇姐非常好喝，我刚才喝了一杯我觉得不过瘾，还想再喝一杯，因为真的太好喝了。
0: 我们的这个4箱装的组合只有最后的20几组了，我跟大家讲你不用羡慕我们俩，你 你买回家自己啊，哪怕是新观众，第一次打开泡着喝，你就知道为什么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
1: 口味无可超越。我喝过很多牌子的铁棍山药粉哈，真的没有哪个牌子能比得上这个口味。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尝试过很多牌子，最后兜兜转转还是来买回我们的淮山糖，而且它实在用料真材实料。我今天要买两组，为什么？可能年前就是马上这个开学之前吧，我有很多要感谢的人，包括到孩子也中考高考了，我肯定有很多的老师帮助了孩子，我想去感谢一下他们。其他太俗气了，我们又送点让老师身体好的喜欢喝的，我们的铁棍山药礼盒特别特别的棒。还有就是小孩一个暑假在家里面天天就是摸那个冰可乐啊，冰的这个西瓜，冰的这些那些喝，那我放点这种好喝又营养又祛湿的好东西在家里面，孩子想喝饮料就让他喝铁棍山药粉，我这个想法。所以我今天要订个两组三组啊，
0: 不仅是好喝还特别特别的营养，
1: 对，
0: 吃的还很放心，不仅配料表干干净净，品牌方还给大家直接承诺，这个我们的产品的原料没有什么农药啊，激素呀，有什么污染呀，重金属残留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1: 没错，
0: 香精、色素、防腐剂完全没有，配料表极为干净。这次我们给大家批次还特别的新鲜，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

0: 箱装已经很热销，298元，总共是120包。那你这个算下，其实要2.几块钱，
1: 对，
0: 做不到2块钱左右单包的性价比。我们的四箱装哦，总共就是说240包的总包数，496元，相当于其中啊一箱60包122，你122除以60单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极力来订购的。我们有四箱这样的，
1: 四箱
0: 就是我们今天四箱里面的
2: 一半、
0: 对，有四个这样的四提四箱免费
1: 送
0: 到你家中。这个我们每年夏天越是到了梅雨季节，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售完为止，也很难追加和补货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市面上面都畅销到不行，东方购物这边这种优惠价格，赶紧入手，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2: 味道完全两样的。
3: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4: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2: 很香的，
1: 能引起食欲，
2: 喝上去很润滑的，
3: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1: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3: 哎，炖多了就加出来，
1: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4: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我直播过来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5: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3: 对，就是可以随身拿，老便当
2: 了。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3: 游泳不是就讲是老开的事。去冲饮，那温啥可以冲到比当？
2: 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1: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6: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上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7: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6: 稠厚的程度，
7: 对
6: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
7: 好了。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膜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黏膜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6: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五六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7: 周而复始，
6: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7: 对，
6: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棍山药它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7: 是
6: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7: 对。
6: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你像今天我们很多白领啊，中年人休息在家里面，大到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茶水间，对吧？一个杯子里面泡一泡、冲一冲就可以来喝了。
7: 对的，太简单了。所以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湿气重的时候，您直接把它当早餐啊，或者是当午餐，怎么做都可以。
6: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养生要讲究什么时令？
7: 对，
6: 夏天上海江南地带的梅雨季节就是湿气重，增加脾胃的负担。本身我们现在都市人群脾胃很多人都已经很虚弱了，对不对？在什么冰西瓜、冰啤酒，又是撸串各种小龙虾，对不对？空调一开，然后那种什么火锅不健康的饮食一吃，你在身体当中再加上外部梅雨季节下点雨啊，空气也潮湿啊，
7: 是
6: 湿气重的问题更严重。
7: 哎呦，娇洁这段话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湿气重。而且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不是说你在家里不开就行的，你到地铁里、你到商场里、你在办公室里面到处开着空调，那个湿气都聚集在体内了。所以啊，又是开空调，又是喝冰啤酒、冰西瓜，又是梅雨季节，里外都是湿气的夹击。所以我们别让身体也发霉，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就不要再是给我们加重湿气的，而是应该对抗湿气、狙击湿气的东西。
6: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选择到非常好的淮山糖品牌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今天产品七样东西啊，原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前面这个有展示。这七样东西首先全部都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铁棍山药片、研磨打粉，哪里过来的？ 河南焦作那边温县鲁土地当中长出来的铁棍山药。
7: 我们的制作的这个产地就是那里哈，我可以再给大家来看一眼。
6: 我们这个产品它有一个什么，就是说
7: 对
6: 生产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市，
7: 是
6: 都不是什么运出什么焦作，运出河南省省外到别的省份去生产。
7: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淮山堂本来就是河南焦作的企业，然后河南焦作的特产就是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才能把铁棍山药放在配料表的第一位，说明什么？它在这所有的草本里面，它的用料是最多的，才能写在第一位。铁棍山药也是这些里面就是特别昂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喝。另外还有红豆、玉米，这俩是祛湿的；白扁豆补脾的；荷叶清心火的；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就是适合夏天三伏天、梅雨天的时候来吃，让您这个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哈。
6: 是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说，你们东方购物在售有很多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为什么品哦盲品都能品得出来这款淮山堂品牌？因为他们家的口感很特别，所有产品还经过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麸炒
7: 麸炒工艺，
6: 保留这个山药的那个原香。
7: 对，
6: 这个粉一倒出来，那个浓香的那个味道，你去闻，你去感觉，再加你一冲泡以后，那个浓郁的口感就是很特别，
7: 就是一种奶香啊。
6: 对，我们再给大家现场来冲泡一下，
7: 对，
6: 很简单。
7: 是，
6: 真的，你说事情多的，对吧？精力少的，节奏快的，没那时间，自己家里面想养生，忙活不过来，步骤繁琐的，太麻烦的，真的也不好坚持。
7: 对，
6: 这个就很方便。
7: 您看。谁比较方便？是我煮这样的一锅三个小时煮出来加了糖孩子才能喝这点水，还是我那边三秒钟摇出来孩子连皮带肉带黏膜这粉里面都有了哈，
6: 已经好了，浓郁不浓郁？你看啊，没有任何搅拌， 对吧？你看挂壁非常的稠厚，但是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粉已经全部化开了。
7: 是，
6: 这个多方便，对不对？你带出去喝，手边有一个杯子就能够来享用。
7: 关键是它真的好喝，老人孩子您自己成年人都非常的爱喝，当早餐当午餐，或者是当宵夜，或者是孩子嘴巴馋了，我要喝奶茶，我要喝咖啡，你就把这个作为饮料给他喝。
6: 对，很健康，香浓丝滑，而且就是那种食材本味的那种原香，不是那种什么香精啊，或者劣质那种什么增香剂加出来那个香味道，经过麸炒以后啊，这个东西啊真的不一样，
7: 对，
6: 好喝哦。所以很多观众每年梅雨季节都要买它，对不对？跟同事朋友亲戚分一分，就定我们今天这个四箱装，量也多，对吧？你送礼拿出去又健康又体面。
7: 是的，今天也是我们可能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去年就直播了一回嘛。今天有现货，大家赶紧囤，而且正当其时，湿气重的时候，梅雨季的时候，咱们来吃这个正当其时的好东西。
6: 对的，今天我们不需要东方购物这边，你买两组两箱装都要将近600元，我们这次四箱只要496，240包，每包的价格2块钱左右，性价比太高了，而且今天携带方便，送礼也拿得出手，我们每啊60包给大家独立的一个箱子的一个礼盒。
7: 对，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4个这样的大提箱，我现在拿的只是1/2，所以4箱您送人自己吃的应该都够了，就怕您买少了以后哈，到下半年你发现没直播的时候 APP 上也没有现货，到外面去买一箱就比今天要翻倍了。
6: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旁，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十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现在我们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0: 对对对，
1: 单盒今天算下来十几块钱，
0: 对，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构成啊，
1: 对，
0: 总共是六盒桃酥，对吧？东区老大胖出品，老大胖这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六盒桃酥，再加上四盒的万年青，
1: 对。
0: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
1: 对吧？
0: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是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1: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0: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穿的这包是、应该是
1: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0: 有杏仁片
1: 啊，那就是杏仁味打的。
0: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1: 对，
0: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个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还真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然后再来，你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1: 对，
0: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这种层次感，特别好。
1: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香归香，但是
0: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着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1: 对，
0: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吃点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1: 是，
0: 得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1: 对，
0: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一包两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1: 对，
0: 啊。都有了啊！
1: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啊，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0: 是
1: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没有？这个上面是有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0: 对，
1: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以及我们的黑米。
0: 对，
1: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雅玲可以一边吃着，
1: 对，我跟大家看到没有，
0: 捏碎了，
1: 对
0: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1: 不是很油，
0: 对
1: 对，
0: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1: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点半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了。
0: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我是直接可以
1: 泡在牛奶里面
0: ，对，
1: 泡在牛奶里面，
0: 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泡在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绵白糖，
1: 对，
0: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儿，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活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1: 对，
0: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1: 没有防腐剂，
0: 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色素，
0: 对，
1: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氰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0: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1: 万年青，我已经吃起来了。你知道万年青在我的印象当中， 真的，小的时候啊，你要吃到过，你问现在上海小孩，小时候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饼干是什么？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万年青，就是这种葱香味道，太让人开胃了。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的一盒啊，每一盒我们是31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还原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0: 对的，
1: 只不过小时候万年青是放在那个饼干厅里面那个马口铁的罐子里面，对吧？现在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这种啊卫生的感觉。
0: 对对对，然后吃完之后盖上这个盖子，它还是蛮紧实的，蛮密实的啊。万年青泡牛奶也很好喝啊，万年青裹着咱们说早上一个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对吧？
1: 他们家这个万年青
0: 很好吃，
1: 香气特别浓。
0: 对，
1: 香气特别浓，但这个香气不是香精的香，
0: 不是香精。
1: 你看它里面是加了鲜葱汁，用的是鲜葱汁，看到没有？
0: 很讲究。
1: 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然后一点食用盐，对吧？一点就是碳酸氢钠之类的。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0: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零反式脂肪。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而且解馋解饿，
1: 对
0: 吧？这个真的想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啊，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今天妈妈特别开心，给你来个3-4片的样子。
0: 哎，你知道吗？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就是全家人就属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9910盒，每一盒算下来才不到20块钱，
1: 对
0: 吧？而且分量很足哦，
1: 分量很足。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对吧？一盒。
0: 万年青是360，
1: 三百一，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可以把我们应该说也是冬季的一个时令产品带回去啊。800-708-8000-2251-1999，
2: 东区老大坊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喏买点品尝品尝。喏，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个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勿硬，一点也勿硬，对伐？搿饼干就是这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搿么吃两块饼干，对伐？搿么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哎，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和么子。
0: 啊，真的，很多老年朋友早上会去公园里，对吧？去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然后下班就是子女下班回家，像喊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一个是垫吧，第二个真的好吃，一口停不下来。
1: 对，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吃桃酥。我现在长那么大了，他还是很爱吃桃酥，就是这样子的，就喜欢吃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0: 老字号呀，
1: 啊，对，哇，
0: 板筋老字号它讲究呀，
1: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0: 但是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1: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饼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0: 太油了，
1: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之后感觉
0: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我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 万年青饼干，哇！
1: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口福，对吧？小的时候。
0: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也吃过万年青，
1: 对，
0: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1: 对，
0: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10盒，每一盒10几块钱，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来之后是这样的，
1: 夹心的。
0: 对。
1: 它里面是夹心的，加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一个是黑米加核桃。啊。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季节
0: 的？脆生生，脆生生的。
1: 是。
0: 然后它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1: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啊，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0: 酥啊。
1: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0: 倒酥倒酥就要酥。
1: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0: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啊、
1: 哦。对，
0: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漆漆的感觉没有？你看我的手
1: 很干干净净的、啊，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0: 也不是很油腻的，
1: 对，
0: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说放心吃啊，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1: 对，
0: 关键它好吃。
1: 对，
0: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袋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袋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扛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1: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
0: 哎、你知道吗？这时候来口红茶，对吧？来杯绿茶咕咕，对吧？然后
1: 下午茶
0: 来杯热牛奶，
1: 对。
0: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这样没毛病。冷就冷吧，
1: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就是早餐，
0: 对吧？当然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1: 早上就可以配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啊，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杏仁，这个杏仁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哦，这个杏仁我们是真正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
0: 但上去不苦的，
1: 不苦不苦，不是，它只是一个名称，就对吧？然后你看我再扯一块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这样独立小包装，真的特别方便。出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兜里揣着，但是你揣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去挤压它，因为它实在是太酥了。
0: 对，
1: 就轻轻，有的时候轻轻这样子，你看我真的没使劲儿吧，轻轻这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掰一掰，马上就这样子的。而且它的口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不是很油之外，它不是很甜。它有的时候像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糕点，它会做得太甜，糖加的太多。
0: 对，这个酥而不甜啊，不酥酥而不腻啊，这个甜而不腻啊，
1: 而且特别细腻的口感，
0: 好吃的，好吃的，真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是也是我的最爱啊，万年青你大家看啊，这万年青闻一闻都很香，这个葱油香它是加了鲜葱汁，跟你加了那些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有4盒的万年青啊，6盒的桃酥，
1: 对，
0: 都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那个铁皮盒子里面，对吧？罐子里面自己去拿偷着吃，那现在可以
1: 偷着吃，
0: 大大方方吃了。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万年青它也很酥脆，你看我捏一下，哎，万年青也很酥脆，就是这你看，
1: 哇，这个杏仁香味好浓，
0: 对，
1: 这个杏仁香味，
0: 这一口你看，
1: 对，
0: 万年青，哦，真的很香，连我手上都带着那个葱油的，因为它加了鲜葱汁，而且是鲜字当头的鲜葱汁，
1: 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反式脂肪酸是。
0: 这时候来杯热牛奶，热牛奶泡在里面，软软乎乎的，把这个硬饼干泡成软软乎乎的，一口嘬下去，这是我以前小时候吃的方式，好吧？所以4盒万年青，6盒桃酥，对吧？然后桃酥还分两口味儿，应该两口各3盒。
1: 对。对，一个杏仁，一个是核桃。
0: 对，199带回去，好吧？所以我觉得马上新年了，新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这个新年礼物也可以，对吧？大家分一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爱吃这一口，小朋友也更爱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9。
3: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的，搿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有甜，老灵的。 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嗯，反正搿弄上吃，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哎，特别还有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不啦，伊带孜孜甜绵绵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不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哎，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去店里面去买那种散装的、散称的那个万年青饼干，然后桃酥等等啊。其实大家说，其实称的也不多的，那时候人均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对吧？90年代初的时候，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买这种东西还是，为啥逢年过节吃？平时还舍不得吃。
1: 平时
0: 对吧？
1: 饼干不是像现在一样啊，现在饿了随便拿两块饼干垫吧垫吧。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万年青的饼干是当做一件
0: 很正式的事情。
1: 对对，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正儿八经的点心去吃的，对吧？
0: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但是你以前吃的那种对吧？你这散称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添加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甜？为什么这么香？对吧？小时候不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配料表很干净，特别是我们的万年青，对吧？桃酥也不错，桃酥非常好。很酥脆，酥而不是很油，
1: 对
0: 吧？甜也不是很腻，
1: 对。
0: 然后它也改良版，就是给大家升级，就你能吃到原来桃酥的味道，但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个是苦杏仁，一个是
1: 核桃，
0: 对吧？两个口味带回去，
1: 对、啊、对，不用起酥油，对吧？桃酥里面也不用传统的那种猪油，对吧？相对而言的话，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饮食的一些需求，
0: 对对对，
1: 不要那么甜，不要那么油，不要那么的腻，对吧？但是该有的香味，该有的这种传承的味道，我们尽量的给大家保留。
0: 你知道吗？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浮现出奶奶那时候就是牙齿都不好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去看她就一碗牛奶，真的是上面都会有奶皮子的牛奶，热完以后，然后她会拿一块桃酥或者是这种饼干，也不一定是万年青啊，就浸在那个
1: 牛奶里面
0: 拿出来吃，就泡软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冬天对老人来说泡软和润对吧，润嗓，然后呢吃下去也更容易消化，也不那么油了，也挺好的。老年人其实多吃一口，多爱吃他爱吃的那一种东西，
1: 对，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给他买一点，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对，就是不管你怎么长，对吧？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你就说，是小的时候你吃惯的味道，你到了大了，到了长大了，你一吃，哦，这是家的味道，或者这是妈妈做菜的那个味道，对吧？就是不一样。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万年青饼干一看到，哎呦，马上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吃万年青？
0: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啊，我觉得一个是上海话其实可以传承，对吧？然后上海的饮食文化可以传承，然后上海的这种。我们小吃也可以传承下，为啥大白兔奶糖现在对吧都有，也一样的桃酥啊、万年青啊，这种饼干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里的东西，所以我女儿也挺爱吃万年青的饼干等等，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饼干也非常放心，
1: 对，
0: 与其让她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零食，还不如吃一些更健康也更耐饱的一些食品。
1: 对，而且我们的桃酥也好，我们的万年青饼干也好，没有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配料干净，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5119999。
2: 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辣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伊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红烧吃，早浪向当早饭点心吃，侪。

0: 我们一个买的情怀，对吧？买的味道，还有就是你看，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酥，拿出来袋子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像我爸爸真的是年纪还不是特别大，70来岁吧，就现在有一些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啃，
1: 对对对对，
0: 有很多的零食啊，稍微硬一点他吃不了，你看这种，看到没有？而且你看这个夹心里面，
1: 它不用起酥油，我觉得蛮厉害的，
0: 不用猪油，
1: 然后
0: 你看。
1: 这里面是
0: 黑米粉，
1: 黑米粉添加蛮多的。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冬天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对吧，杂粮都挺好的。
0: 你知道还有的很多的所谓的叫桃酥啊，它里面压根就没有核桃。有的桃酥它里面就是完全一点都没加核桃。
1: 你这个是核桃对吧？
0: 我这个是核桃，
1: 我这个是杏仁。你看这杏仁，
0: 你
1: 看这杏仁，是吧？这杏仁，这已经是帮我把它稍微掰碎了点儿，好吃吗？
0: 只能小口小口吃啊，要不然。太脆了
1: 啊，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0: 核桃也很香，
1: 好东西对吧？你说我今天光给大家怀旧啊，拉到30-40年前，大家说东西不好不正宗，那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
0: 对吧？
1: 但是今天又好吃，又是吃到小时候的味道，这很重要，对吧？为啥我们说这个弄堂里的柴板馄饨好吃啊？一个道理对吧？都小时候拿个搪瓷碗去弄面啊，打馄饨一样道理。你看这个啊，是我们的这个桃酥，这个是苦杏仁，加了苦杏仁，然后这个苦杏仁里面它还有也有我们的黑米添加，也挺好的。你看，
0: 我们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啊。
1: 来，我把它放在腿上。来，
0: 潘老师，你有觉得吗？
1: 什么？
0: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1: 是吧？
0: 小时候学校里面发点心，第二节课课间休息发点心的桃酥，我从来不吃，
1: 酥脆吧？
0: 都带回去的，
1: 带回去给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吃。
0: 就我们今天东区老大王这个桃酥好像感觉比我小时候吃的好吃多了、
1: 这时候我告诉你，把它捏碎了以后啊、就是把它撒在那个牛奶里面，撒在麦片里面，对吧？都挺好吃的，热热乎乎的。然后这一碗，那我觉得老年人其实也不用吃过多，但是吃要一些营养丰富，蛋白质牛奶里面也有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也有啊，
0: 对
1: 吧？桃酥，然后再加上万年青，
0: 对，
1: 万年青饼干，四盒，
0: 对，
1: 每盒是310克。然后这个是重一点对吧？
0: 这个是418克，对，保质期的话，我们的桃酥稍微长一点，是6个月保质期。然后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的保质期，但是都是短保，都是属于短保，是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我觉得话，你其实拿回去一共是10盒装。像我们的桃酥，你有6个月的这个存放周期，你慢慢吃，对吧？6盒其实你也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
1: 你看这个桃酥，它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
0: 对，
1: 挺好的。你想吃拿一块，你想吃拿一块，
0: 对
1: 吧？也不是很油，
0: 是，
1: 就是你想我送在嘴巴里一半，然后手还捏下面一半，我还用塑料纸衬着，基本上手都不沾油，好吧？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吃，很方便，好吧？6盒加4盒，总共10盒啊！今天是11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东区老大王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的，老牌子，伊出的么子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的，对吧？伊是专门做点心的，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勿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酥的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吧？搿饼干就是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葛末吃两块饼干，对吧？葛末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搿主要是迭个一方面还迭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迭个口味搿物事。

0: 好的，我们的备货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令购再减五块钱，赶紧锁定好名额。我觉得秋冬季节要吃一些高热量东西啊，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本身的脂肪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让大家胡吃海塞，就每次吃一块就够了，对吧？这是一个让大家一吃就知道，很多上海的老客人也好，对吧？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吃，哎呦。这个味道是正正宗宗的上海老上海味，
1: 老上海的味道，因为对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对吧？东区这个老大房100多年传承到现在了，而且这两天上海天气还特别好，虽然温度啊不是很高，太阳很好啊，
0: 对对，
1: 太阳好，你就是午睡醒了之后，对吧？下午茶点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惬意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晒着太阳，喝着红茶，然后呢啃着咱们的这个桃酥，
1: 对，
0: 这桃酥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饭呢不见得要吃很多，但是呢饭后的一些小甜点呢要准备一些，那我觉得像饼干啊、桃酥啊这种可以，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吃一大块，你分一分，
1: 对，
0: 对吧？掰开来分一分，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味道你一吃，特别是万年青这个饼干一吃啊，就是会觉得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好吃的，真的好吃的。
1: 而且一个它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正宗之外，然后它的配料表我觉得是属于蛮惊讶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传统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哎吃着很好吃，吃着很香的一些什么零食、一些点心，它的配料表你肯定是不忍直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万年青酥性饼干，特别的香，特别的酥，配料表就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就一点碳酸氢胺和碳酸氢钠这些小苏打这些东西啊，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0: 对对对，
1: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很过的那种味道，
0: 吃，而且不是哈喽喽，对吧？
1: 对，
0: 大家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喽喽，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膨冲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1: 对，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对吧？不加什么人造。
0: 对，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1: 对对对，而且
0: 猪油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1: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0: 我自己还熬过
1: 吃的比较多。
0: 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吃，
1: 也不说它不好，
0: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好吧，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1: 你看特别酥，哎
0: 呦，对对对，
1: 每一块拿在手
0: 上，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0: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了，
0: 是
1: 一大块，对吧？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0: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这是苦杏仁
1: 啊，苦杏仁，
0: 这里面啊，这里面有好多，你看，苦杏仁，
1: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0: 对，
1: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0: 对，
1: 哎，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0: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呀，好吃的，
1: 对，
0: 这个叫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倒进去，对吧？
1: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送给家里面，
0: 以前吃桃酥，我就记得小时候吃桃酥太油了。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
1: 对，相对而言，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对，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都是。
0: 你看我们现在两边都放了两杯红茶，
1: 对，
0: 你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喝红茶，然后喝绿茶，喝咖啡，配咖啡也挺好的。
1: 可以。
0: 对吧？当然配咖啡你就不要喝拿铁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喝点美式，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啊，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啊。但是，今天是六盒的这个桃酥，加上四盒的万年青，我觉得这个叫老少皆宜。
1: 对，
0: 基本精准打击所有人群。
1: 对，一共是10盒装，总重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加在里面，
0: 清清桑桑啊，配料表的哈喽喽，对吧？这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30-40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199，今天是10盒，每一盒19.9块，冬令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可能备货已经不够了啊，抓紧时间冬令购800-7088000-0011-99999000。
2: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个。搿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 有菜，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去，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不啦，伊带咸滋滋、甜咪咪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人家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不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去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我觉得冬天要吃一些抗饿东西，要吃一些那些就是好的优质的高蛋白和高脂肪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桃酥和万年青都已经达到了。
1: 对。
0: 然后呢，也不是让大家吃什么，没让你吃起酥油，没让你吃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对。啊，
0: 这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的一个理由。
1: 对对，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其实这些点心的话，很多人都爱吃，对吧？都爱吃。一提到这种点心啊、糕点啊，但有些人比较控制自己不去吃，就是因为害怕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加在里面。但我们今天是东区老大堂出品的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
0: 对，
1: 今天这个桃酥呢，我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又跟小时候呢又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夹心口味的桃酥。我在好几年之前应该有给大家推荐过夹心那个桃酥，那个桃酥我形容一下啊，跟我们今天东区老大堂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偏干，就是又酥又干，但我们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干的那种感觉。
0: 我们这夹心里面是什么啊？不是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夹心里面是黑米粉，我们是鸡蛋，
1: 对，
0: 杏仁，我们还有那个小麦粉，就是我们这个桃酥里面，它里面加的是这些，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面厨房间里都有的？
1: 对，
0: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一盒，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盒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潮掉了，
1: 对吧？
0: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1: 万年青。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0: 对，
1: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0: 对，
1: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0: 过年你就新年嘛，
1: 对
0: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1: 对
0: 吧啦？
1: 老爸老妈家，
0: 对吧啦？双方父母家，
1: 你订一套去嘛？
0: 一套去，
1: 干嘛要只拿2盒？
0: 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不要给我，那为啥？那太油。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有酥脆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这么油腻。万年青更是啊，对吧？我们说它两个配料都是可以看的，
1: 对，
0: 没问题的。
1: 对，
0: 就好吃的东西，对吧？哎，它还是能放心吃的啊，这配料也很干净，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啊。
1: 好，
0: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1: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0: 鲜葱汁。
1: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胺、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0: 香精有不啦？
1: 没有香精。
0: 色素有不啦？
1: 没有的呀。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没零。
0: 反式脂肪，那这里啊。哦，
1: 蛋白质好高哎，饼干里面。
0: 那冬天要吃。蛋白质，
1: 饼干里面蛋白质它居然每100克6.9，说明鸡蛋用的多。
0: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2块2块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啊，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饮用水，
1: 对，
0: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叫复配蓬松剂，
1: 对，
0: 稍微给大家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1: 对，
0: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胺呀等等这些东西。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1: 一天吃一块啊，
0: 对啊，
1: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100克有7.2克的蛋白质，
0: 管饱的，
1: 是。
0: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1: 又可以解馋的，
0: 又可以解馋，
1: 对，
0: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1: 对，
0: 对吧啦？
1: 对，
0: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1: 独立包装，
0: 我还给你配2个口味呢。哎，
1: 你还可以再自己，
0: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1: 对，
0: 不苦的，不苦的，
1: 对，还可以
0: 都夹心的，你看，
1: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0: 对
1: 吧？这样放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0: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兔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1: 对
0: 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5119999。
2: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伊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红烧肉吃。早上像打 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朋友们呢，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呢，跟味道一样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么子就对吧？哎，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吧？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势老大房，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订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势老大房，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但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
0: 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厉害。
0: 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吃还不够，我今天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
0: 对，
1: 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分也控够。
1: 然后万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万年青。
1: 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啊，
1: 对
0: 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那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51999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明，欢迎来到本期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正式开启一个全新的健康系列，名字叫做银铃悦心方，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教大家用最简单、最舒服、最接地气的方式调养好身心，稳住好情绪，每天都过得轻松又舒心。咱们饮食